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同福建日前就金融、创科、文化旅游等多个范畴签署合作备忘录同协议。多间在福建发展经营的港商认为，当地供应链、产业链具有优势，有利科研创新落地。公立厦门医疗用品有限公司主营生产口罩和手术医疗耗材。公司董事长黄雪怡说，福建的轻工业上下游产业链比较充足，香港主要负责产品研发，福建就负责将科研落地。他又说，公司产品主要销往日韩和欧洲，香港多年的诚信和国际形象对推广产品到世界各地具有先天优势。福建科泰德电力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怡峰憧憬企业在福建可以利用香港科研做到绿色能源等方面的创新。他同时关注北部都会区的科研发展，期望北都能够成为企业生产的后盾。辞去英国执政工党党魁一职的首相司纪贤，据报同潜在继任人选之一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会面。英国传媒报道，今次自贝安德赢得补选议席重返下议院之后，两人首次对话，不过双方都没有透露对话内容。美联社报道，贝安德亦都正系约见工党议员，争取支持。工党党魁选举提名期下个月9日开始，候选人需要得到最少81个工党议员的支持，先符合资格参选。据报前国务大臣卡恩斯和首相首席秘书钟德伦亦都正考虑加入竞逐。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向商船免费开放60日，意味双方并会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相关问题。至于60日后航道开放的具体情况，就视乎伊美的谈判结果。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到访巴基斯坦和总理夏巴兹会谈。佩泽希齐扬说，谅解备忘录不包括导弹议题，伊朗亦都不会将它纳入议程，强调防御能力不属于可协商的范围。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将会在适当时候到伊朗视察受损的核设施。他形容100%肯定伊朗已经同意相关安排，但是没有提到具体时间表。欧洲多国热浪持续，法国气象部门说，当地星期二是1947年有纪录以来最热一日，全国昼夜平均气温摄氏 29.8 度，比2019年的旧纪录高 0.4 度。巴黎铁塔提早8小时在下午4点关闭，罗浮宫星期三起都会缩短开放时间。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说，最少40人游水消暑的时候浸死，大部分是年轻人，形容是悲剧。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469点，跌319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03.99美元，卖出4,104.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58，瑞士法郎0.81，加元1.421，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强台风米克拉已经减弱为台风。在早上8点，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6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观塘游泳池啊。就是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翠屏南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游泳池，启德嘅城启道啦，去翻土瓜湾方向，近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开始车多噶。就是启德嘅城启道去土瓜湾方向，近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对出啦。咁而一带咧就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喺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驾驶学院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屯门的海皇路去返黄珠路慢车，车龙排到去海荣路对出。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帝恩苑和丁太路。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慢车，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都是车多的。咁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慢车啦，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啦，咁而家近住和斜村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噶。咁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啦，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咁啱啱收到中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将军澳道㗎。咁较早前啦，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对出嘅交通意外呢，啱啱清理好啊，咁但係车龙未消散啦，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㗎。就係将军澳道去返将军澳隧道近住翠屏南村嘅意外呢，虽然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㗎，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对出。咁另外呢，都啱啱收到中坏车报告，喺龙翔道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彩虹村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一带开始车多啊！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彩虹村慢线有坏车啦，一带开始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今次的报告有一些关注，就是不再采用过往讲的贫穷线去界定贫穷的定义。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8: 贫穷线呢，我们多次都有强调，它最大的不好的地方呢，就其实它话不到给你听哪个穷，它需要什么，你怎样可以帮到它，它完全讲不到的。
9: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0: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6月24日，宁汉豪称北部都会区人员流及资金流等将设试点，期望今年内启动。特区政府与福建省政府就11个领域共28个项目加强合作。本港五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2%，基本通胀率1.9%。伊朗指霍尔木兹海峡向商船免费开放，为期60天。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1: 时间嚟到8:10

0: 喺6月24日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咧有千禧年代嘅。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嗱，关于寻日啦，喺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咧都有开会，提到咧就系关于到有关于呢个北部都会区嘅专属法例啦。咁啊，因应公众咨询嘅期内收到嘅一啲意见咧，同埋最新有啲情况嘅，都会微调咗咧北部都会区专属法例嘅当中一啲建议，包括就系话扩大原本只系限喺河套香港原式。用嘅物資、數據、資金流嘅一啲跨境便利措施，去到其他北部都會區嘅地方啦。咁亦都話咧，喺時機成熟嘅時候咧，政府就會向立法會啦提交促進物資流啊、數據流啊嘅附屬法例，並且計劃喺今年之內咧係逐步啟動相關一啲小型嘅試點嘅，會有啲嘅試點嘅。咁另外咧喺會上面咧都有傾到我哋尋日喺節目度都有提到嘅內容啊，就係、是北都城鄉共融基金先導計劃，咁啊推展呢個鄉郊旅遊。項目建議就在燕江和河上鄉兩條的鄉村是試行放寬鄉村式發展的規劃限制，容許到村內一些現有的村屋全棟或部分的樓層改裝做食肆、零售商店和旅館等等，是不需要提出這個規劃申請的。這個時候我們請來嘉賓和我們談，有發展局北部都會區統籌辦事處主任蘇慧思。早晨。
1: 早晨，主持你好。
0: 你好，你好，苏慧思。因为其实政府之前咧就住北部都会区嗰个嘅专属法例啦，咁已经有一个嘅咨询系做咗两个月嘅，咁可唔可以讲讲其实即系收入翻嚟嘅意见系点嘅结果系点，又当中涉及到一啲微调嘅主要嘅考虑又系啲乜嘢咧？
1: 好啊，我哋早前咧，我哋喺大概三月嘅時候咧，我哋咧就舉行咗一個公眾諮詢啦，關於我哋嘅北都專屬法例。咁啊，經過咗兩個月嘅諮詢咧，我哋咧就見咗大概有13場嘅座談會啦，亦都有見咗20多個團體。咁我哋而家咧就收咗48份嘅意見書，大體翻嚟嘅意見咧都係支持我哋即係為加快北都發展去訂立一個專屬法例嘅。咁就當中咧有一啲即係可能具體建議咧，大家就有一啲具體嘅意見。咁所以咧，我哋都睇咗啲意見，非常之仔細去考慮咗之後咧，我哋中間咧亦都作咗一啲微調，令到我哋嗰、那個條例個內容咧係更加即係貼切同埋更加實用嘅。咁而家我哋最新呢就係我哋啱啱喺琴日喺发展事务委员会呢，我哋就汇报咗嗰个公众结果啦。我哋就希望呢可以喺七月嘅时候就可以将嗰个条例草案呢就提交俾即係立法会，希望喺年内呢我哋就可以通过呢一条法例嘅。
0: 整体嚟讲，今次喺北都专属法例啦嘅建议入面都涉及一啲简化嘅措施嘅。其实喺快嘅同时，点样确保到对即係可能受影响嘅市民居民嗰个影响係减到最低呢？
1: 我哋嗰個專屬法例咧，有好多個，大概有6個範疇，唔同嘅範疇嘅措施嘅。咁例如我頭先講，即係其中一個就係講緊，即係我哋可能簡化咗一啲城規程序啦。但我哋做呢個簡化嘅時候咧，我哋咧都係確保咗，我哋只係適用於例如一啲非保育嘅地帶啊。我哋亦都確保翻咧，亦都繼續有城規會去把關。咁亦都有一个公众参与，咁所以呢一啲平衡咧，我哋喺做呢一个加快之余咧，亦都确保到咧应该要保障嘅，即系无论系市民啊公众利益咧，都依然系会维持得到嘅。咁当然除咗呢样嘢之外咧，我哋另外亦都喺嗰个专属法例入边咧，有一啲范畴咧系我哋加快一啲工程建设，例如我哋讲紧一啲即系创新有功能性可持續性嘅一啲建築嘅設計，我哋係咪都可以容許咧？咁我哋都透過個專屬法例咧，亦都可以便利到呢一啲引入呢一啲創新有功能性、有持續性嘅建築嘅物料技術同埋設計等等。咁呢一啲咧，亦都係會即係大大幫助到咧，我哋加快呢一個北都建設嘅。
0: 讲到头先其中一点啦，其实涉及到就是这个简化城规程序嘅，咁喺新嘅发展区入面嘅土地发展啦，包括譬如湿地缓冲区啦，都可以系属于叫简化审批程序，但就唔适用于一啲叫保育地带，例如自然保育区啊、郊野公园啊、绿化地带等等嘅咁。个考虑系啲乜嘢咧？因为有人都关注到，如果湿地缓冲区、农业地带、农业优先区等等，唔系即系可以属于叫简化嘅咁，会唔会都有机会引发啲嘅争议咧？
1: 首先第一樣，好似我剛才講啦，我哋個建議咧，基本上咧係適用一啲即係非保育，所以保育地帶咧，我哋一般即係喺

0: 划为保育地带嘅啊，黎田郊野公园啊，头先你讲嘅绿化地带啊等等咧，我哋其实已经就系唔会适用于呢一个简化程序噶啦。咁、但而且咧，仲亦都强调咧，就系即使用嗰个简化程序咧，我哋而家其实嗰个简化程序需要咧向城规会有一个申请，基本上亦都需要即系做翻相关嘅技术评估啊等等，亦都需要啊城规会咧系一个全面考虑。咁所以咧，亦都中间咧，佢亦都系做考虑之前，亦都会有一个公众嘅咨询公众嘅时间，咁所以其实整个流程咧，基本上咧嗰、那个保障咧依然都会系喺翻度嘅。
1: 对于俾譬如公众俾意见嗰啲时间，有冇都缩短到噶？
0: 公眾俾意見嗰個時間咧，基本上就係都係即係我哋以前就要睇一睇佢本身嗰個情況啦。而家我哋俾公眾嘅時間咧，我哋中間都依然係會有三個禮拜咧，公眾係可以俾一個時間出嚟嘅。咁同埋都值得講一講咧，就係頭先我講即係例如我哋嗰、那個創新便利技術啦，呢、這個亦都係咧，我哋即係喺公眾諮詢嘅時候咧，都收到好多意見咧，就非常支持我哋即係引入一啲創新嘅建築技術係好好喎，可以幫助即係加快到北都嘅發展。咁我哋亦都咧喺個諮詢期間咧，收到一啲意見話唔單止創新啦，可能一啲有功能性啊或者有可持續性嘅，都係咪可以納入埋呢一個即係可以引入呢一啲建築技術啊物料咧？即使佢未必係，即係我哋成日講好創新，咁我哋亦都考慮咗呢個意見，所以咧亦都係今次我哋即係聽完公眾諮詢之後咧，我哋做咗一個微調，就係、加埋咧，就除咗創新之外，就包括一啲可持續性啊，或者係有功能性啊、有質素嘅建築技術物料咧，我哋都會引入埋嘅，可以。
1: 另外頭先你都即係都有講到咧，因為涉及到就係話嗰個擴大原本只係喺河套香港園區適用嘅物。支流啦、數據流同埋資金流嗰個嘅措施，去到北部都會區其他地方嘅咁，呢、這個亦都係今次即係其中一個嘅即係重點啦，可以話係點解會有個咁嘅安排？日後其實實際上嚟講，呢三個流啊，物資流、數據流同埋資金流係點樣可以流通到嘅咧？會係？
0: 這個咧要先解釋咧，其實今次呢一個咧就唔係一個微調嚟嘅。其實本身我哋個法例咧，我哋個法立法原意咧，就係我哋會有一條主體法例啦，然後咧就有一個附屬法例。主體法例咧主要一個賦權嘅，即係變咗我哋就住嗰六個範疇咧，可以賦權做一啲附屬法例，而落實嗰個細節咧就會喺附屬法例嗰度執行。咁所以咧，我哋本身嗰個主體法例咧係會比較闊嘅。我哋係容許頭先我哋講即係頭先嗰四流咧，我哋一般講人員啊、物資啊、資金啊同埋信息咧，我哋都可以咧係喺北都嘅一個指定地方同同另外一個地方咧，可以做一個跨境流動。咁呢個我哋喺個主體法例嗰度咧就有一個框架就彈性，然後到我哋落實嘅時候咧，我哋就用附屬法例咧嚟到講啊邊個地方。咁所以喺我哋而家嚟到講咧，我哋當然最主要咧就係想做河套同嗰個跨境要素流動啦。咁我哋亦都咧唔排除咧，日後咧即係如果有需要嘅話咧，其他地區即係河套以外，如果有咁嘅需要咧，亦都可以借住附屬法例咧嚟到做一個咁樣嘅跨境流動。呢、這、一個咧喺我哋本身嗰個設計咧已經係有㗎啦。咁不過我哋今次咧就即係因為見到公眾嗰個意見啦，我哋就講清楚翻啲而家我哋呢一個原意嘅。
1: 咁所以日後如果係可以做到喺其他北部都會區嘅地區都可以有呢三個嘅即係跨境流動。嘅時候，其實係希望達到一啲咩目的，或者預期會係點？
0: 我哋其實嗰個意念咧，同例如河套嘅話，其實嗰個意念都係會一樣嘅。我哋點解例如想做河套咧？因為其實個意念主要就係、因為跨境要素流動咧，對好多企業嚟講咧，佢去落唔落北都咧係好重要嘅考慮。如果能夠做到一個跨境要素流動咧，係可以將到一啲內地嘅資源咧攞到嚟，即係可能我哋河套或者北部都會區咧嚟到利用。以河套例如我哋用即係物資流嚟到講先算啦。例如即係我哋如果我哋能夠將內地嘅一啲臨床試驗嘅資源，例如係講緊生物樣本，佢可以跨境流到河套嘅話咧，咁就對於一啲我哋可以吸引到一啲頂尖嘅醫藥研究嘅企業咧嚟到落户河套啦。咁所以嗰個用處咧，對於我哋即係吸引一啲頂尖企業嚟咧，係非常之有幫助嘅。
1: 而家唔係話都希望今年。

0: 展之內會有一啲即係應用場景啊，有啲試點項目同埋測試，有冇話其實會幾時公布呢啲試點同埋有啲咩考慮咧？又
1: 係啊，我哋而家咧其實正咧即係就個三流咧，即係物資啊、數據啊同資金流咧，我哋其實就同內地嘅相關機構咧正話密鑼緊鼓咁樣樣去傾緊相關嗰個安排嘅。我哋個目標咧都係希望咧，例如喺今年我哋可能有一啲比較細規模嘅試點試點計劃即係、我哋可以嚟試一試。然後當試完之後，發覺即係嗰個模式嗰、個係可行性或者點樣樣去完善之後咧，我哋就可以咧跟住落嚟就再用即係附屬法例咧，去將嗰個安排咧嚟到落實嘅。
0: 嗯，有冇話其實諗住除咗話物資流、數據流同資金流之外，人流方面嗰個嘅即係安排啦，日後都會唔會擴大到去其他北部都會區嘅地區，又或者下一步呢一個嘅即係跨境即係流動方面，有冇下一步諗住係點樣嘅？
1: 人員流咧，我哋而家咧就先針對河套咧，我哋就會好快亦都會已經會有個附屬法例咧，就住河套做人員流噶啦。咁、我哋就會希望就可以變咗喺河套咧兩個園區方個人員方嗰個流動咧，係可以非常之便捷同埋即係暢通嘅。咁呢一個咧就係我哋而家目前咧會做嗰、那個即係舉動先啦。至於你話日後人員流其他嗰啲即係地方嘅話咧，其實同我頭先講另外個三流類似啦，我哋都係視乎需要，到時候我哋會再考慮嘅。
0: 我想問喺呢一個嘅數據流嗰度咧，係咪今次加咗呢一個嘅沙量數據中心係當中嘅？本身係咪冇嘅？應該
1: 唔係嘅。其實我哋本身咧就正如我講啦，我哋其實咧本身已經係嗰個附屬法例咧就比較闊嘅。我哋就係一個即係可以係北都嘅一個地方。另外一啲地方就係去做一個跨境要素流動，只不過我哋今轉咧就其實先然後用附屬法例咧，我哋就去落實。今轉我哋先咧就係因為河套啦，咁所以我哋就住河套特別人員流，我哋做咗呢一個附屬法例啫。
0: 整體嚟講喺北都附屬法例之下啦，都今次都有一個嘅法例嘅適用範圍噶嘛，咁就係話主要以元朗區同埋北區嗰個區域界線為一個嘅基本依據咁，咁亦都話會覆蓋區域界線入邊所有分區計劃大綱圖作為一個原則去調整啦。咁我見有啲人都關注會唔會即係即係夠唔清晰咧，又或者會唔會有一啲項目其實落喺嗰個界線嘅邊緣啊，或者有機會輕微出界啊等等，局方會唔會有一啲嘅彈性啊當中係保留咗嘅咧？
1: 其實我哋都係其實係好清晰嘅，因為我哋講咗咧會係即係元朗同埋北區區議會個邊界啦，而且咧就係即係相關嗰、那個即係、大綱圖喺入邊嘅大綱圖，咁到時候我哋做法例嘅時候咧，亦都會好清楚咧有一張圖係去展示咧，即係成個北都嗰個範圍會有一張圖表非常之清晰，係可以展示得到出嚟嘅。
0: 另外就簡化申請這個建築噪音許可證方面啦，咁可唔可以都講下今次有冇啲乜嘢即係同原建議唔同嘅，有啲新嘅調整喺當中咧？
1: 我哋今次嗰、那個建議咧，基本上同我哋之前建議嗰個咧都係類同嘅，我哋冇乜做一個即係大調整嘅，因為我哋而家本身我哋嗰、那個原意咧就係、喺一啲即係產業主導嘅地帶咧，我哋會實施一個相對簡便少少嘅噪音許可證嘅申請程序啦。但係呢一個噪音準許證咧，最重要就係俾大家項目承認咧，可以用一個比較彈性嘅方法咧嚟到去。即係分配佢啲機器啊，動用佢啲機器，但係嗰個噪音標準係會維持不變嘅，主要咧就會變成咧就係、佢要喺現場咧需要做一個即係實時嘅監察啦，而且要確保到佢個標準咧係維持到現家嗰個標準。咁所以咧，我哋新嘅呢一套咧，基本上都係同即係我哋之前講嗰、那個建議咧係冇乜分係冇分別嘅。而我哋嘅產業地帶咧，我哋就再解釋咗咧，就係、主要係講緊包我哋之前有講嘅四個即係新發展區啊、行水橋 啊、流浮山啊、新田啊等等啦，亦都會包埋沙嶺呢一個區嘅。
0: 昨日在會上面亦都講到有關於呢個北都城鄉共融基金個先導計劃推呢一個鄉郊旅遊嘅，咁就話喺兩個村啦、兩條村啦做一個試點，就係、是、燕江同埋河上鄉咧，就試行放寬鄉村式發展嘅規劃限制，咁即係話咧有啲可以傳統村屋啦。

0: 申請做譬如旅館啦，又或者有啲部分嘅樓層以前唔可以嘅，咁都可以即係申請做譬如食肆啊、零售店啊、旅館，而唔需要提出規劃申請嘅。講講個諗法係點樣，或者咩資格先可以係申請嘅？其實，
1: 嗯，好啊，呢一個嗱。先可能先講清楚咧，就係嗰個做呢兩個試點入邊嗰個改建咧，其實咧城規會都係會把關嘅。嗰、那個點解我哋話個申請人唔需要做規劃申請咧？因為其實咧就係、是、我由政府我哋自己去幫佢做呢一個規劃嘅改動，咁變咗咧就省去咗申請人去做。咁所以喺政府去做嘅時候咧，我哋做呢一個改劃嘅時候咧，我哋都會做翻足相關嘅技術評估，即係包括。交通啊、環境啊等嗰、那個即係、考慮啦，咁同埋咧，亦都會有翻即係嗰個公眾諮詢啦，咁然後咧，亦都係依個申請咧，亦都係要遞交俾城規會佢做一個全面考慮，佢考慮曬成個之後咧，先至會有一個批准喺度，咁所以咧，其實都有一個即係成個即係城規會係會去把關嘅。咁、至於你話啊，即係有邊啲人可以嚟申請咧？我哋而家咧暫時咧就揀咗即係兩個試點啦，因為主要我哋睇到即係。燕江同埋河上鄉咧，佢哋非常之近我哋而家古洞北嘅新發展區，咁啊，亦都咧因為好多，所以有好多比較有個城嘅元素喺度啦。咁另外咧，亦都非常之近咧，即係朗園自然生態生源公園。咁呢一個咧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地方咧，我哋就發覺咦好適合嚟到做呢、這、一個即係改建，即係做食肆啊，或者係做旅社嘅用途。咁再加上咧，其實我哋亦都同當地嘅即係村民鄉事委員會咧，亦都即係喺度密鑼緊鼓喺度傾緊，大家都覺得咦呢一個咧係一個合適嘅地方嚟做一個試點，嚟到將一個村屋改建，所以咧我哋就揀咗呢兩個咧嚟到做嗰個試點嘅。
0: 嗯，咁有冇话其实申请嗰啲系咪普通村民就得，定系其实佢哋都有一啲其他嘅要求条件咁样嘅？
1: 嗯，我哋咧其实而家咧都同即系相关个持份者，包括乡事委员会啊嗰啲倾紧。不过嗰、那个建议咧就系喺呢两个试点入边咧，其实即系只要佢系即系我哋想讲即系新界公有余咧，我哋其实即系我哋俗称嘅丁屋咧，我哋基本上咧都可以做即系呢一个改建嘅。
0: 嗯，因為我見有啲議員就啊，會唔會嗰個申請嘅門檻係比較高一啲啊？咁樣即係咪話申請人係要一啲非牟利團體或者係非政府嘅組織啊？咁係咪有啲咁嘅要求嘅？
1: 兩樣嘢嚟嘅。其實首先第一咧，我哋因為喺城鄉共融咧，我哋有好一系列嘅措施改建村屋呢一個措施咧，係其中一個。頭先你講非牟利嗰個咧，係另外一個咧。我哋因為有一個2億元嘅城鄉共融基金，我哋亦都會推出嚟。咁嗰個咧就係俾大家咧嚟到申請。做一啲即係推動旅遊啊、城鄉共融嘅項目，咁喺嗰個度咧就要一個，因為係申請一個政府資助，所以嗰個咧就需要一個非牟利機構啦。咁所以兩個係唔同嘅一個。
0: 咁同唔同意係可能即係議員講話，可能個要求比較高一啲啊，咁樣嗰個情況咧。
1: 因為咧嗱，嗰、那個點解我哋嗰個考量咧，我哋嗰、那個2億元嘅城鄉共融基金，我哋主要都係希望一個非牟利機構，因為畢竟呢個都係申請一個政府嘅資助，咁我哋要善用公帑啦，咁所以咧，我哋就希望咧係有即係一個非牟利嘅機構嚟到去申請，咁啊，但事實上其實我哋睇到咧，都好多機構咧其實係可以符合呢一個條件嘅，佢可能係一個慈善團體、七旬八八嘅團體啦，又或者係一個公司註冊嘅都得，亦都係根據其他團體都得嘅。
0: 好，唔該曬蘇維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今个月初根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订立附属法例，行政长官可以发证明书将刑事案列为国安案处理。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的时候说，政府有宪制责任维护国家安全，持续完善法律制度，不存在立法的时候漏招。对于外界有声音质疑是突袭式立法，林定国回应，关键不在于用多少日处理，而是立法程序有没有依足法例要求。他说，理解大众对国家安全法律的关注，未来会持续做好解说。林定国表示，

0: 示，本港的上诉机制并非重审，法院不会听取新证据，只会考虑原审法官有没有犯错或者用错法律原则。客观上看不到发出证明书会怎样影响上诉机会。林定国话已经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协调各政策局检视现行法律配套，研究系咪需要因应人工智能发展进行修例或者立法。林定国又话，如果某啲人工智能嘅应用具备伤害性，例如有人用深伪技术行骗等，当局或者需要透过立法手段作出管控，以确保技术唔会被误用或者被当作伤害市民大众嘅工具。但是亦都有部分范畴可以透过制定指引或者教育宣传来应对。本港成功争取国际调解院选址香港建立总部，司法机构早前亦都宣布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林定国认为这些工作有利巩固香港作为国际法律中心的地位，具备优质的法律服务，亦都能够吸引海外投资者或者企业在香港上市设立公司，或者将香港作为经贸投资平台，对本港经济发展具有正面作用。德国铁路公司说，全国列车的信号系统故障已经完成抢修。发言人表示，列车服务在当地星期三开始逐步恢复。公司又说，列车服务可能仍然会受到限制，并将会向乘客发放的士和酒店优惠券，并在可行的情况下提供替代交通工具。信号故障发生在当地星期二晚，铁路公司并未透露故障的原因。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9,945 点，升156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098.81 美元，卖出 4,099.32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61.61，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21， 人民币 6.791， 英镑对美元 1.32， 欧元对美元 1.138， 澳元对美元 0.6，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7。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80%，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龙翔道去荃湾啦。咁龙翔道去荃湾咧，较早前近住彩虹村慢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基督教中国布道会圣道迦南书院对出噶，就系、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啦。咁仲有少少车龙啦，排到去基督教中国布道会圣道迦南书院对出。咁但系龙翔道去荃湾咧，另外咧近住广播道花园咧，啱啱又发生咗交通意外，咁呢一段咧，近住广播道花园咧就比较挤塞啦，龙尾排到去天马苑噶，就系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广播道花园对出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排到去天马苑，咁而去荃湾近住彩虹村嘅坏车就拖走咗。咁另外，启德嘅城启道去翻土瓜湾方向，近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咧系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城启道去翻土瓜湾方向，近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在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着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丰城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支路慢车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繁忙啦，龙尾排到观塘游泳池对出。在新界大埔

0: 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就喺马场。屯門的龍富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繁忙，車龍排到去屯門騎術學校。荃灣路出九龍方向，近住進星工廠大廈一段慢車，車龍在有線電視大廈對出。清水灣道來回方向，近住銀影路一段都是車多。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深井一段繁忙，龍尾在加龍村。青山公路深井段出返九龙，近住碧堤半岛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浪翠园三期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2: 2026年6月24日，宁汉豪称北部都会区人员流及资金流等将设试点，期望今年内启动。特区政府与福建省政府就11个领域共28个项目加强合作。本港5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2%，基本通胀率1.9%。伊朗指霍尔木兹海峡向商船免费开放，为期60天。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3: 剛才講到有關於在立法會的發展事務委員會都傾到有關於北部都會區專屬法例的建議，它當中都涉及一些的微調，因為之前都做了一些公眾諮詢，收了一些意見，政府因應最新情況有部分有一些涉及到有微調的建議的。當中包括就擴大原本只是限於河套香港園適用的物資數據資金流的跨境便利措施，去到北部都會區其他一些地方的。請來另一位嘉賓和我們談談。電話旁邊有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主席林小璐，早晨。
4: 早晨，蘇樂文。
3: 你好。整體點睇兩個月諮詢之後，政府都有一些嘅即係最新的修訂建議啦。咁有冇話即係會上面啦？委員其實關注邊啲嘅新嘅修訂，又或者整體仲提有啲咩意見咧？
4: 其實委員一路咧都係比較關注咧，即係從民生嘅角度，即係譬如個噪音嘅管制咁，如果放鬆咗嘅時候，會唔會影響到即係已經有居民嘅地方咧？咁或者是今次微調呢，其實就有啲機械啊，真係針對鐵路興建嘅機械呢，可以過河喎，慳返即係時間同埋即係造價啦咁樣。咁呢啲個標準又對香港嚟講有咩影響呢？咁大家都比較關注呢個民生方面嘅事項。咁當然呢亦都有委員提到，喂，始終呢四流呢嘅要素咧係好重要嘅，對於產業落地嚟講，咁個進展係點啊？咁呢幾樣嘢都係大家一路關心嘅事項。咁當然亦都有委員一直都關心，咦，條界劃得清唔清啊？會唔會有模糊地方啊？咁呢啲都會係即係大家係比較關注嘅嘢。咁當然亦都有啲老問題。譬如中地究竟會唔會長久化？咁呢啲都唔係純粹因為即係北都呢個專屬法例而即係出現嘅關注啦，咁樣。
3: 都講頭先，先講一啲同可能即係民生相關啲啦，涉及到嗰個嘅簡化申請建築噪音許可證嗰個部分嘅咁。今次都涵蓋咗個地方係多咗嘅，包括埋即係沙嶺數據園區啦等等啦咁。你自己其實本身點睇？譬如啲頭先你都話有議員都關注喎，會唔會有一啲項目可能近住宅嘅簡化咗一啲申請項目嘅時候，會唔會都有即係申請程序嘅時候嗰個噪音許可證會唔會都有機會影響到咧？你自己覺得呢一個情況係咪都係你嘅關注之一咧？
4: 我其實就嗰、那個即係框架一出嚟嘅時候咧，我已經就住即係每一個即係所謂專屬範圍咧，我自己去細著啦咁喺我。

0: 嗱，我嘅原則好簡單嘅啫，流程簡化唔代表標準簡化，只要我確認呢樣嘢咧，我自己就可以放心嘅。咁亦都喺會上，其實其實政府多次啦，甚至諮詢期都講，標準係冇放到嘅，只不過俾咗個彈性咁。咁仲有一樣嘢咧，就是、把關係冇放嘅，即原有嘅把關，無論係署方、局方或者係相關嘅，譬如城市規劃委員會咁，嗱依啲把關嘅責任係完全冇放過嘅。咁所以喺框架上面，只要唔放鬆，我哋加咗彈性啫。即譬如包括創新物料咁樣，大家知道，我哋需要創新嘅，咁但係創新唔代表亂嚟啊嘛。咁所以本身啲部門都仲係要把關嘅，即例如頭先講噪音方面咁，環保署都仲係要把關嘅，咁就得噶啦。
1: 另外一點就係涉及到呢一、這個議員關注到啦，新修訂之後容許即兩個嘅即跨境鐵路可以用到即包括啦國標嘅機器等等啦。咁呢個咧呢、這個點睇？佢哋最主要其實有啲乜嘢？即所謂關注呢個問題，其實係有啲咩憂慮嘅？
0: 其實大家會好具象化去睇，即譬如嚟緊嘅我哋深港西部嘅鐵路，即我哋簡稱紅線鐵路啦，咁樣咁咪興建嘅時候，即係跨海有條隧道噶嘛，咁如果你話我哋嗰個施工團隊以往嗰個模式咧係兩邊各自己掘嘅，然後中間對接嘅，咁其實咧會慢咗，亦都會貴咗嘅。咁如果我哋依家其實整體嚟講，我哋都講緊唔係淨係建築事務上邊，差唔多所有嘅範疇，我哋都希望咧香港能夠同大灣區咧逐步對標。咁對標嘅意思唔係手錶嘅錶，係標準嘅錶咁樣。咁呢個就包括就器械啦、技術啦、設計標準啦呢啲。咁只會鐵路咧，依家我哋有個迫切性啦，咁行咗呢步先咁。咁所以喺嗰個標準嗰方面嚟講咧，我哋自己咧對自己嗰套有信心係必然啦。但我哋又睇翻即係內地其實喺依類咁嘅鐵路佢個。即係工程嗰個質量都相當高，速度亦都相當高。咁兩者對標之下出咗個咩情況咧？咁話，內地嗰套標準，譬如我哋啲隧道轉滑機咁，佢唔會喺個海中間停咗噶嘛，咁樣，咁係咪可以過埋嚟咧？咁依個係一點咧。第二樣咧就係其實關注到啲人員啦。咁人員過境嘅時候，佢唔會中間換翻班香港註冊嘅工人噶咁樣。咁所以喺依度嚟講咧，嗰個過境嘅安排係咪都依翻相關嘅法例法規嘅咧？咁即係政府代表喺現場都答咗，會依翻足即係香港嘅法例法規。咁所以兩者最重要就係、是、依、這個係可以話一個突破點咧，我哋可以往後咧都會有依類咁嘅協助形式出現。
1: 另外你都頭先都提到就係話有啲議員都關注到四流啦，即係包括即係人員嘅流動啦、物資流、數據流、資金流嗰個嘅情況啦。咁而家喺人流以外，物資流、數據流、資金流原本就係話喺河套香港園區適用嘅一個跨境安排嚟嘅。咁而家就話係考慮擴至到去北都其他嘅地區。你點睇呢一個嘅做法呢？又話當中亦都話會以一個附屬法例嘅形式去提交，設立一啲試點去推行，期望今年內去啟動嘅。所謂試點，你又期望有啲乜嘢嘅條件，或者有啲咩留意去設立嘅咧？
0: 嗱，其實如果我哋講翻嗰個第一個試點，必然係河套噶啦。咁一路都係咁講嘅。咁河套嗰個園區比較特別啦，一半係香港，一半喺深圳啦咁樣。咁所以去所謂試依四流咧。依、個方向同埋依個試點係冇放棄嘅，咁但我哋又睇翻，沙嶺依個超算中心投入咁多，好關鍵嘅設施嚟嘅。如果我哋喺依段時間裏面即係推緊沙嶺嘅時候，依、個數據流都未能夠互通喎，咁咪有機會得物無所用啦。咁依啲都係即係我覺得政府係聽咗意見，亦都自己睇到個迫切性嘅。是將即係依個所謂試點擴延咗佢。咁其實喺會上或者社會上面，大家都好多聲音會咁好嘅嘢，點解唔擴延到起碼去新田啦、甚至其他嘅產業園區啊咁樣？咁依啲意見咧，我自己即係了解政府嘅立場。咁但係政府亦都喺個會上面咧，都強調，係會做嘅，但係個重。

0: 點依家其實都要行咗第一步先，因為依個唔係淨係香港自己立法就得啊，始終係牽涉到國家相關嘅，即係唔單止地方，亦都係中央嘅法律法規，要調整。咁呢度咧就對比上一次嘅會啦，我自己覺得咧就官員答嘅時間咧，佢個口氣咧係唔係話積極咗咁簡單，而係好明顯咧係有進度嘅。咁所以我自己亦都覺得咧係好快應該咧都會有一啲嘅新嘅突破點。咁人流嗰方面就一路都做緊㗎啦。咁呢個我自己就比較有信心，即係喺個白名單嗰度咧，應該好快會落實得到。
1: 嗯，但人流嗰個就睇翻即係園區入邊啊嘛，就唔係即係河套嗰度啊嘛，就唔係話喺北都其他地方都可以做到啊嘛。
0: 唔係嗱，
1: 嗰個啲可以下一步其實係諗住點樣做咧？其實人流
0: 其實園區嗰度最主要即係有條橋，大家可以直接行過河咁解嘅啫。啊，咁嗰個佢咪自由流動咯。咁但係實際嚟講，佢入咗港境嘅時候，佢都係如同所有即係另外嗰幾七個口岸區，佢正式過咗境噶嘛。啊，佢過咗境嘅時候，佢都係可以自由活動嘅。啊，咁依個就我哋冇，即係我哋問得好清楚，唔單止係我問，大家都係即係知識入咗嚟香港，佢係依證手續入咗嚟香港嘅。咁只不過喺園區裏面自由流動，就唔需要話喂，下次園區過條河都每次要即係一地兩檢又好，兩地兩檢又好。咁依個係一個即係往後依個模式係咪可以擴延咧？依家就係研究緊呢樣嘢。
1: 嗯，頭先都講到話物資流、數據流、資金流嗰、那個即係。會以一個附屬法例形式去交，去設立一個試點啦。咁所以你自己覺得，頭先你雖然提咗一啲點，但有冇話即係覺得可以做試點嘅？有涉及到三個呢、這個即係跨境安排嘅流動嘅，咁係應該喺邊啲地方做係先係啱嘅咧？
0: 其實我自己咁多個產業園區，因為始終北都嘅發展咧係即係產業大道啊。如果我哋做曬所有基建啦，依四流都係窒下窒下嘅。咁其實個產業好難，即係發展壯大㗎。咁正正係咁咧，我自己覺得咧就大家喺個過程裏面提好多就，喂，我哋嚟緊有洪水橋啦，有新田啦，咁將來可能仲會多少園區添嘅。咁依啲園區係咪都有個即係值得將依四樓去擴延咧？我自己睇法就係、是。白名單呢個三個字好好用嘅，即係話其實經過某一個制度確認咗，嗰啲公司或者某啲渠道咧係容許去做嘅。咁呢啲嘅係其實唔係純粹係跟一個地方啊嘛，即係或者一個園區就可以擴延到其他地方。咁最緊要就個渠道係受管控，唔會亂來啫。咁我自己覺得咧，就是、行咗第一步。唔單止係香港人或者係香港特區政府有信心，我哋都要內地政府有信心，即係唔會話人嚟到啊，資金嚟到走曬咁。咁所以呢個管控咧，我覺得施咗之後應該可以好快抗疫嘅。
1: 嗯，另外，尋日喺發展事務委員會咧都有講到一啲即係點樣推動鄉郊旅遊嘅項目啦，亦都涉及到北都城鄉共融基金先導計劃啦。咁其中亦都話建議咧喺兩條村嗰度咧放寬呢個鄉村式發展嘅規劃限制咁樣嘅。你係咪都當中有一啲咩關注咧？喺放寬鄉村式發展嘅規劃限制當中？
0: 嗱，其實放寬咧，我哋睇翻即係另外一個即係政府推動咗好多年嘅基金咧，依、這個鄉郊保育基金咧，其實都幫助咗一啲村放寬咗噶啦。咁今次咧就擺喺北都依個範圍裏面咧，就撇除嗰個基金覆蓋嘅村，咁咪用兩條村嚟做試點啦，包括沿江咁。咁但係今次咧，佢焦點咧就講咗係一啲我哋叫新界豁免小型屋宇，即係我哋所謂丁屋嗰種嘅形式嘅。咁但係呢就個文件就冇寫到就原本有啲即係真係我哋叫舊屋地啊，譬如人哋啲金字頂嗰啲一層高咁，點解嗰啲唔得呢？咁所以我喺會上我都特別睇一睇，唔好排除佢啦咁樣。咁啊，即係當然呢去到管制度好多細節位嘅，咁即係政府都聽到個意見，佢就都會考慮㗎咁樣。咁所以好多細位呢即係都係要 其實你包括我哋大家好多同事都關注排污咁樣，你點樣處理呢？係嘛？你做咗一個大渠咁，但係博唔博都有村每一個單位嗰度咧咁樣。咁呢啲嘅位咧，全部喺往後逐個項目咧要梳理。即係我自己都提到咧，你。

0: 今次嗰、那個基金係主要支持咧，就係、是、一啲即係私營嘅、包括土地又好，物業又好。咁但係如果一個鄉委咁佢有個大計劃，可能都會牽涉到政府土地或者政府物業嘅喎。咁、你咪唔俾佢做咧？咁政府亦都係即係正面回應嘅。
1: 好啊，唔該曬林小露，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林小露咧就係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主席啊，休息一陣先。
2: 香港球坛有个名字，一听就令人谂起经典年代。
3: 香港足球历史上著名的五一九赛事当中的传奇人物陈发之，
2: 由石硖尾球场踢到成为香港代表队，他的故事不只是足球，更是香港一代人的记忆。
3: 球坛名宿陈发之会在手下留情，和大家分享球员生涯点滴。
2: 记住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手下留情。
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有关于咧系消防条例及相关嘅附属法例嘅修例建议咧，就咨询紧公众啦。咁啊，一个月嘅咨询期去到6月25号咧，即系听日咧就会结束啦。咁喺修例建议入边咧，涵盖六大支柱嘅，系强化公众安全啊，提升规管一致性啊，执法效能等等嘅咁。嗱，其中一个嘅修例建议就系包括啦，引入消防装置责任人概念，咁就涵盖咧处所嘅拥有人啦，或者系占有人啦，即系例如业主啦，咁亦都包括物管公司在内嘅。对于一啲消防装置嘅即系有一个管理控制权嘅人士吓，请嚟嘉宾同我哋讲下佢嘅关注系啲咩啊？粤港澳大湾区物业及设施管理联合会理事陈宇，早晨。
5: 系早晨，早晨，周老板。
1: 你好，你好。有关于引入呢个消防装置责任人嘅概念，物管公司其实有啲乜嘢即系关注或者个影响系啲乜嘢咧？对你哋嚟讲？
5: 其實咧，我哋就好支持政府係即係加強呢、這個關注嘅。咁同埋咧，我哋覺得政府咧係揀我哋呢個行業咧係一個明智之舉嚟嘅。點解咧？因為其實我哋呢個行業咧喺成個建造環境嘅產業鏈裏面咧係最貼近居民，亦都有最多從業員咧係住守喺大廈，亦都具備相當嘅專業水平嘅。咁所以大方向嚟講咧，其實聯合會咧，我哋支持提升呢個建築物嗰個消防條例嘅，咁同埋咧，亦都願意配合政府嘅。咁、但係大家都明白啦，所有嘅轉變咧都會帶嚟一啲唔確定。咁我哋喺呢方面咧會同政府繼續咧就摸住石頭過河。咁但係有啲細節嘅地方咧，就往往會決定成個大方向嗰個成敗嘅。咁、就所以變咗我哋有某啲細節嗰方面咧係會比較關注。咁啊，暫時我哋有三個嘅。
1: 有三個嘅細節啦，可唔可以講下咩？有咩關注？
5: 係啦，咁第一個咧就即係可能大家都會留意到啦，尤其是喺啲屋苑裏面嘅話，住户咧會擺啲雜物喺嗰個走火通道。咁但係咧新嘅條例咧就容許一啲消防嘅同事就向物業公司咧就發出呢個消除火警危險通知書啊，甚至罰款。咁呢個情況咧就有少少好似將物業公司咧就即係變咗做一個代罪羔羊咁樣。咁但係最緊要嘅就係其實咁樣亦都無助提升個消防安全。咁所以我哋建議政府咧，將來喺執法嘅時候咧，可以多加留意呢一點。咁啊喺個源頭嗰度打擊個消防隱患，而唔係即係揾咗物業公司咧，就我哋即係叫做做咗代罪羔羊嘅。咁另外第二點咧，就係、喺現行個法例裏面，就只係有消防註冊嘅承辦商，先至可以對個消防系統進行呢個檢查啦、測試啦、維護啦同埋修理嘅。咁物業公司咧，其實係唔可以對上述嘅工作咧做任何嘢。但是呢个新的条例之下呢，物业公司就要承担起对消防系统失效嗰个责任。咁呢个呢就令到大家有啲感觉好似系即系我哋有责无权咁样，即、就、系、我哋就有个责任喺度，但我哋呢就冇权做任何嘢。咁呢方面呢，我哋建议政府可以喺两个方面考虑嘅。一系呢就政府可以諗下，就话喺物业公司其实呢个责任呢即系限于管理上嘅责任。即系换句话呢，其实你要确保搵一个合资格嘅承办商啦，同埋要確保佢哋做好工作。咁若果另一方面政府唔係咁諗嘅，咁可能你要開放一啲基本嘅權限俾物業公司，即係例如話對啲消防系統嘅話，起碼可以進行一啲即係必要嘅檢查。咁我哋先知道究竟個系統咧係咪即係可行啊、可靠咁樣。咁第三點咧，就即係好多從業員咧都其實歡迎呢個政府嘅修例。咁亦都佢哋好希望咧提升對消防系統嗰個認識嘅。咁但係現時咧喺市場上咧就相對缺乏呢方面嘅培訓嘅。咁我哋都留意到其實消防處咧佢係有呢一類嘅培訓去對於消防系統。咁但係咧就只係限於俾消防承辦商嗰啲從業員嘅。咁希望即係若果條例修訂咗之後咧，日後咧咁呢方面嘅培訓都可以

0: 時候？
1: 係啊，其實呢現時呢我哋好多從業員喺呢方面呢都好積極去做嘅。
0: 嗯。
1: 即係往往呢如果見到啲走火通道有啲咩雜物嘅阻塞嘅話呢，咁我哋都會去即係搵返究竟啲雜物係邊個㗎啦，咁敦促返佢哋，咁將啲雜物呢就搬返走啊，唔好擺喺嗰個走火通道裏面嘅。咁但係就當然啦，即係有啲住户嘅話，佢哋即係亦都好了解，亦都非常之合作去配合嘅。咁但係呢難免亦都會遇到一啲住户嘅話呢，其實就即係佢唔係咁理會你個勸喻啦，咁樣。咁但係因為始終嗰啲都係私人物品嚟嘅，咁所以嘅話呢就喺個法例上高嚟講嘅話呢，就即係我哋都會擔心如果你擺咗喺度，我哋物務員都去收走咗嘅話，會唔會個住户話啊，原來嗰啲嘢好值錢嘅？咁、你攞咗去之後嘅話，咁你你要揾翻俾我啊，裡面可能我有啲好值錢嘅嘢，你要賠翻俾我啊咁樣。咁呢方面都喺我哋行業裡面係有一個擔憂喺度嘅。
0: OK，
1: 咁所以變咗即係我哋就現時好多時嘅話，我哋都係用一個勸喻嘅形式啦，去不斷去提醒，咁啊請佢哋清翻走。咁但係呢方面嘅話，其實我哋現時嘅話咧都遇到不少嘅困難。
0: 但如果一路勸都不清的時候，應該是會怎樣處理？同埋日後即係頭先你擔心到嗰個問題咧，會唔會個責任就落咗喺物管公司嗰度咧？又勸個住户去處理，又處理唔到嘅時候，其實政府有冇解答到究竟點樣去處理個責任問題咧？
1: 其實呢方面我哋都好期望政府係可以同我哋大家一齊，即係點即係商討同埋研究，應該我點樣去面對？因為即係最好，例如話，即係我哋知道個責任係邊個，我哋通知消防嘅同事，佢哋係可以直接將呢啲咁嘅消除火警危險通知書啊，甚至啲罰款嘅罰單啊，係可以交到俾即係相關擺雜物出嚟嗰人啦。即係我哋極之希望咧，係嚟緊係可以咁做。如果唔係嘅話，你將嗰、那個罰單交咗俾我哋嘅話，特大件嘢又唔係我哋嘅，咁變咗我哋又即係的而且確係好難做嘅。
0: 我見有啲意見係咪甚至擔心物管公司如果要真係負責埋啦，要處理埋呢一啲雜物嘅時候，係咪嗰個即係費用嘅成本上面嘅承擔？呢個係咪都係你哋關注啊？
1: 係啊，呢、這個絕對係嘅，因為點解咧？即始終我哋係收管理費，亦都係大家業主個錢嚟嘅。咁變咗即係我哋收咗大家業主嘅錢，咁但係咧，我哋為咗個別一啲唔遵守規則嘅業主嘅話，我哋又要俾呢啲咁嘅錢咧，就即係等於大家夾錢就去俾政府罰。咁呢個我相信大家都甚至係好多住户都係唔想見到嘅，咁所以即係針對啲個別嘅情況嘅話咧，我哋即係希望係可以即係再研究一下點樣喺個細節上都做得更加好。
0: 好啊，唔該曬你先，陳宇，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陳宇咧就係粵港澳大灣區物業及設施管理聯合會理事啊，都講到咧有關於消防條例及相關嘅附屬法例嘅修訂建議啦。咁當中咧頭先都講到啦，消防裝置責任人呢一個嘅概念咧就會喺修例入邊咧係引入到嘅咁。除咗話一啲叫做處所嘅擁有人啦、佔有人啦、業主等等之外咧，物管公司等等咧都會係屬於叫做即係責任人啦，係當中嘅，因為佢哋對於譬如消防裝置嘅管理有一啲控制权啦，叫做属于或者头先对一啲走火通道啊，都有一啲嘅管理上面嘅责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今个月初根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订立附属法例，行政长官可以发证明书将刑事案件列为国安案处理。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的时候说，政府有宪制责任维护国家安全，持续完善法律制度，不存在立法的时候漏招。对于外界有声音质疑为突袭式立法，林定国回应，关键不在于用多少日处理，而是立法程序有没有依足法律要求。他说理解大众对国家安全法律的关注，未来会持续做好解说。林定国说，本港的上诉机制并非重审，法院不会听取新证据，只会考虑原审法官有没有犯错或者用错法律原则，客观上看不到发出证明书会怎样影响上诉机会。林定国回顾过去四年工作，说本港现行的国安法律比五年前更完善，但是仍然要居安思危，保持警惕，有需要的时候会因应新的国安风险持续完善相关法例。香港和福建日前就金融、创科、文化旅游等多个范畴签署合作备忘录和协议，

0: 多间在福建发展经营的港商认为，当地供应链、产业链具有优势，有利科研创新落地。公立厦门医疗用品有限公司主营生产口罩和手术医疗耗材。公司董事长黄雪儿说，福建的轻工业上下游产业链比较充足，香港主要负责产品研发，福建就负责将科研落地。他又说，公司产品主要销往日韩和欧洲，香港多年的诚信和国际形象对推广产品到世界各地具有先天优势。朝中社报道，领袖金正恩出席崔延浩新型多用途驱逐舰入列典礼。报道话，典礼昨日在南浦港举行。金正恩致贺词话，朝鲜海军的变化并不是单纯的舰艇大型化和装备现代化，而是在于地位、任务、作战水域范围等方面。他说，朝鲜海军正是发展成为具备战略手段的军种。崔延浩驱逐舰结束为期一年零两个月的作战执行能力评估试验程序，正式进入朝鲜海军服役。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407点，跌381点，港金报38275蚊，跌10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85.4美元，卖出4084.64美元。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强台风米克拉已经减弱为台风。在早上八点，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6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3: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继续福建的访问行程，包括与南平市领导会面，到访当地的院校和文旅项目，并且与学生以及港商交流。李家超说，福建是一带一路倡议之下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香港是一带一路的功能平台，闽港合作空间广阔。他早前率领包括福建企业在内的香港和内地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向当地政商界介绍国家庞大市场和产业发展的机遇。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是会继续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与福建共托南海，互惠共赢。文汇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昨日讨论北部都会区专属法例立法建议，包括取消就转交补偿个案至土地审裁处设立6个月限期的建议，扩大噪音简化程序适用范围至到沙岭数据园区，新增设计和建造质素等纳入创新建筑技术考虑等。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将会率先在河套园区新专属口岸实施人员流动白名单，而物资流、数据流就会以附属法例的形式提交，并且设立试点，期望今年内启动试点。大公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简朴房条例在今年3月实施，房屋局截至5月15号是接获超过3000宗住宅单位宽限期登记申请，但是只是接获4宗已经符合居住标准的单位认证申请。记者访问了率先申请认证的营运者，他认为劣质劏房被淘汰是会令到市场的供应减少，日后分间单位最低租金是会增至5000元以上。而另一名已经退休的业主就说，早年为了收租养老改建单位出租劏房，装修标准应该符合要求，但是经过咨询之后获悉，因为未能够提供以往的装修文件，难以通过认证，被建议将单位剥烂重新装修，但是每个分间单位的工程费是高超过150,000。房屋局回复查询的时候就说，装修工程只是需要符合制度的基本标准就可以申请。

0: 并获得认证。如果分间单位原本的环境并非极度恶劣和狭小，改造成本亦都是务实。这个是《星岛日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有内地女子早前结识一名男骗徒，双方发展成网恋关系之后，在对方游说下安装虚假的投资应用程式，三个月内投入数以千万计的资金进行投资，最后蒙受损失。警方分析情报之后，得悉案件涉及一个跨境诈骗和洗黑钱集团。直到前日，两地执法部门采取联合行动，成功瓦解相关集团，拉了69人，当中14人在本港被捕。《东方日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统计处的数据显示，撇除外佣之后，港人在今年2月至4月的每月就业收入中位数达到23,600元，按年是增加1,100元，当中男士是比女士多赚4,200元。在各个职级入面，经理和专业人员月入是维持最高，分别是达到50,000和48,800元。最低薪的行业就有包括零售人员，月薪的中位数是16,000元。经济日报报道。
1: 商报报道，政府统计处公布五月份整体消费物价按年和按月上升2%，比起四月份升1.7%，是高了0.3%。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这个月基本通胀亦都是由四月份的1.6%升至到去1.9%。政府话五月份整体消费物价按年升幅扩大，主要是由于进出香港交通费和套装旅游费用升幅加快，以及医疗卫生服务费用上升所致。商报报道。
0: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话，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讨论北都发展条例草案，当局进行微调，充分彰显特区政府积极作为的管治态度，既是以依法规管筑牢底线，更加是为加速北都发展和战略产业布局破除制度障碍。大公报社评。
1: 文汇报社评，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不单止未有因为个别外媒刻意唱衰而削弱，反而在创科人才交流、汇聚和国际资本加大投资的双轮驱动下，展现出更为强劲的韧性和吸引力。很多顶尖科学家在首次跨国流动时，往往选择先行落地香港，随后向内地流动，揭示香港在人才国际流动中不可或缺的枢纽价值。文汇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的社论就说，教育局正是鼓励学校全面推行 AI 教育， AI 是可以丰富教学品质，但是风险不容忽视。最近挪威政府是出了辣椒，新学年起全面禁止小学生用 AI， 香港自然不必要照抄这种的极端做法，但是理据是值得重温和检视。《星岛日报》社论。
1: 信报社评，全球科技股持续受到炽热追捧，全球股市迎来了黑色星期二，无异于向股民敲响了警钟。科技股究竟是长盛长有，抑或是导向泡沫，都成为乐观派和悲观派的角力焦点。股市大上大落，或者是日后的新常态。信报社评。
0: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锦辉花园咧，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咧断断续续排到屯门市广场，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锦辉花园，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断断续续排到去屯门市广场。而另外咧，启德嘅城启道去土瓜湾方向，近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紧嘅，一带啦比较车多。咁就系启德嘅城启道去土瓜湾方向，近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车多，大家经过同样请小心啦。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广播道花园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现时车龙去到黄大仙中心。还有之前将军澳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警署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了场，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 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北拱街，而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伊利沙伯医院。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署。

0: 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車龍去到紅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龍尾就去到香港駕駛學院。另外路面情況方面，在港島區堅拿道天橋去紅隧方向，近住禮頓道現時一帶比較車多，還有告士打道去跑馬地方向，近住灣仔運動場多車，車龍去到中環廣場。而下角道去上環左轉紅棉路一帶現時比較擠塞，車龍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環廣場。而同時在九龍區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攞返去啟福道一帶比較多車，車龍去到觀塘碼頭。而另外還有新界區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一帶多車，車龍去到屯門劇水學校。最後還有機場管理局提提你，機場二號客運大樓 T2 已經啟用，十五間航空公司陸續搬遷，相關旅客辦理登機手續就要去到 T2， 詳情可以瀏覽翻香港國際機場網頁。我哋下節交通消息再見。
1: 以市民心為心，
2: 以天下事為事。
1: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
2: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3: 平等機會委員會通過執行反歧視條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會因為性別、婚姻狀況、懷孕、餵哺母乳、殘疾、家庭崗位和種族而受到歧視。在社會不同領域都有機會各展所長，每個人都有平等機會，社會才會變得更加精彩。查詢電話 2511-8211。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6: 今次的报告主要就聚焦于我们精准扶贫。要精准扶贫，我们就认为要有更多具体的数据，一个更密的网，让我们有需要的人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帮助。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2026年六月廿四日，宁汉豪称北部都会区人员流及资金流等将设试点，期望今年内启动。特区政府与福建省政府就十一个领域共廿八个项目加强合作。本港五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2%，基本通胀率1.9%。伊朗指霍尔木兹海峡向商船免费开放，为期60天。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 講起有關於去觀塘區嘅工程啦，咁當中亦都涉及到一啲改道嘅情況啊。觀塘裕民坊同埋呢個同仁街嘅行車道咧，就會喺28號嘅凌晨零時起封閉。咁呢個就配合到咧市建局嘅觀塘市中心 2.0 項目嘅最後一期嘅地下管線改道工程嘅咁。嗱，過往都提到啦，可能觀塘可能喺個交通上面都會不時有啲擠塞嘅情況啦，尤其是喺繁忙時間。喺今次涉及到嘅呢啲街啦，嗰、那個嘅封閉嘅時候，嗰啲嘅即係巴士線啊、小巴線啊等等嗰個改道啦，會唔會可以即係有一啲嘅即係舒緩到嗰個嘅情況咧？定係可能會帶來嗰、那個？該區的壓力是更加大咧，在交通方面。嗱，今次都是有兩項的交通優化措施都會同步實施的，是不是都可以舒緩到個交通壓力呢？咁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有觀塘區議員柯創成，早晨。
9: 早晨啊，小乐文，各位听众观众早晨。
8: 你好，头先都讲到，因为市建局嘅观塘市中心 2.0 嘅管线改道工程，而喺6月28号起咧，就裕民坊同埋同仁街嘅行车道啦，咁就会系封闭嘅咁。可唔可以讲讲而家嚟讲，其实呢、這个地方嗰个嘅交通情况实际系点？最近有冇再去视察咧？因为嚟紧就会有一啲嘅即系封路啦嘛，有冇都了解到啲措施系点样做咧？
9: 其實呢個封路咧，市建局同埋相關政府部門咧，同埋區議會咧，都部署咗一段時間嘅。現時本身裕民坊呢個通道咧，都係行車嘅朋友咧，係通往牛頭角道一個嘅主要幹線啦。咁其實過往喺重建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呢個道路咧都係暢順嘅，亦都冇乜太大嘅交通擠塞。咁今次呢個安排咧，就正如頭先主持所講咧，就因應市建

0: 咧喺裕民坊个重建咧个最后一个嘅管线嘅铺设嘅阶段啦。咁所以如果睇个情况，整体嚟讲咧系对于现时喺裕民坊嘅交通咧系冇太大嘅影响嘅。咁但係我哋都不能夠掉以輕心啦，因為其實喺過程入面我哋都喺唔同嘅環節入面呢都去聽一啲唔同持份者嘅意見啦，同政府部門溝通啦，希望係做好呢件事啦。
1: 嗯，本身喺頭先講話即係封路嘅唐人街啦，或者裕民坊附近啦，係咪都已經有一啲嘅小巴站、巴士站係要改道，係涉及到幾多少，同埋嗰度係咪即係改咗之後係咪都可以即係因為今次封路啦，而即係唔會咁多車行過去，舒緩到嗰個嘅交通擠塞嘅問題呢？
0: 其實以往觀塘裕民坊大家熟悉嘅話咧，喺未同線屋做整理嘅時候咧，其實就成個裕民坊都有好多唔同嘅小巴或者巴士嘅路線啦。咁其實喺重建之後咧，呢啲嘅小巴同埋巴士咧都已經搬咗入去交通交匯處嘅。另外都有啲嘅巴士咧都被安排咗喺唔同一啲位置咧就上落嘅。咁所以其實整體咧現時嗰個秩序係暢順嘅。喺往後咧呢個安排咧，其實最主要就係話會都係重整翻啲嘅小巴巴士路線啦，咁同埋另外透過一啲嘅唔同嘅方案或者一啲嘅措施咧，去緩解或者令到咧將封閉咗之後，裕民坊會更擠塞嘅情況嘅，包括有兩個優化措施啦。第一個就係小巴交匯處由以往只係能夠轉左向物華街方向。今次我哋就提出意見，就希望爭取到轉右，咁落實咗啦。咁另外就喺物華街嗰邊嘅方向咧，落去協和街附近一個叫轉右嘅巴士線咧，都相應係調節咗。咁其實每一個唔同嘅交通改道嘅設施同埋燈位嘅調節咧，都能夠係舒緩到喺往後一個交通嘅即係擠塞或者各項問題咯。
1: 頭先嗰兩個措施分別其實有幾大幫助咧？譬如以協和街南行同物華街交界嗰個嘅交通燈個控制路口加咗嗰個巴士專用線，亦都讓到協和街南行嗰啲巴士轉入去物華街咁，呢個係有幾大幫助嘅事。
0: 其實我哋同運輸署同埋線哥去傾嘅時候咧，都提出咗呢個疑問嘅。咁但係經過交通評估同埋一啲嘅專業嘅分析之後咧，其實將嗰個嘅協和街可以轉入文華街嘅巴士線咧，係啟動咗之後咧，係可以方便咧啲巴士咧係唔需要兜落去開源道嘅迴旋處咧，係形成進一步嘅擠塞。而第二個咧喺小巴咧由佢交匯處出嚟，淨係由現時一確準轉左。而家增加到可以轉右咧，其實亦都係舒緩咗咧喺物華街同埋協和街咧個交通負荷嘅。如果我哋嘅評估同埋根據數字睇咧，數據睇咧，其實係能夠咧起到一個叫舒緩嘅作用啦。咁亦都力再一次能夠咧係確實令到咧嗰個道路係更加暢順嘅。
1: 因為我見有啲即係業界啦、巴士嘅工會啦都有關心啊，就係話譬如康寧道同埋。物華街交界嗰個車流咧都係繁忙嘅咁，喺即係嗰個位會唔會都係即係過往都係比較塞一啲，或者每轉燈都過嘅車都未必好多。日後再轉咗一啲即係巴士專線，即使可以轉落去物華街嗰邊啦，會唔會都仍然係有啲車流係未必消化到，尤其是繁忙時間嗰個情況，有冇都擔心呢個情況咧？
0: 我諗我哋會繼續同相關政府部門同線局咧去密切關注啦。這個情況其實我哋都曾經擔心過有出現嘅，咁但係都提醒咗部門嘅同事咧，係咪喺交通燈嘅控制啊，以至乎到咧實際運作嘅時候咧都要留意，因為我哋都即係建議咗就係話，如果嗰個嘅道路係唔暢順嘅話咧，我哋會擔心咧由康寧道塞上去文華街啦，或者協和街觀塘道迴旋處咧都會出現問題嘅。咁所以呢一個嘅信息或者呢個意見。其實部門同時收到，亦都在不同方案上面除了剛才那兩個優化之外，在燈位控制方面都會多做一些事情。
1: 即所謂有些擔心會不會所謂車流倒灌塞上山等等，這些情況就你自己的評估就應該不會出現，是不是？
0: 我評估應該係亦都係正常嘅，因為我哋會見到咧，即係整個嘅安排咧，其實相關喺裕民坊嘅巴士線咧，佢哋會做一啲唔同嘅重置啦，包括會放翻落去我哋嘅交通交匯處啦，會喺協和街以至乎喺觀塘道進業里咧，都會做一啲叫做重置嘅。咁相對咧，有關巴士咧都會將嗰個嘅分流咧係做好啦。另外第二樣嘢咧就係對山上面嘅朋友落嚟我哋觀塘中心區咧，其實最關注。就是、一條協和街嗰條道路啫，咁所以如果協和街條道路係即係暢順嘅話咧，我哋會睇翻咧呢個情況應該係可控嘅。
1: 市建局都有提到啦，話即係經呢個交通影響。

0: 三評估之後咧，就認為改道唔會對於區內嘅交通造成重大影響，咁亦都話會調節燈號啊，增設啲巴士專用線啦，頭先都講過啦。咁呢啲措施以外，你仲有冇其他嘅建議都覺得可以做去即係減低啦？雖然即係而家評估就應該唔會太大嘅擠塞問題，但係再進一步減低嗰個嚴重擠塞嘅機會，仲有冇其他嘅建議，或者萬一真係出現有擠塞嘅時候，仲可以有啲措施係去做嘅咧？有冇咧？有？
1: 其實現階段咧，我哋都同樣同市民一樣，好關心究竟即係封閉咗之後嘅情況嘅。咁所以我哋琴日咧就再一次約同市建局啦、民政處啦、交通部啦、警方啦、運輸處啦，同埋相關持份者咧、周邊嘅屋苑嘅法團啊、唔同嘅朋友咧、小巴承辦商咧，都再落去現場睇過嘅。我哋提出咗兩個關注，第一喺過程入邊咧，必須要成立一個嘅應變小組，即係喺封路嘅第一日，以至乎到翻工嘅第一日咧，呢度要密切留意嘅。第二樣嘢咧，就係話喺個過程入邊咧，對於個燈號管控咧，係要做得係穩妥啲。咁我哋琴日就再提咗個意見嘅，就係點樣能夠令到康寧道轉上麥華街嘅路咧係更暢順咧？我哋就要求咗運輸署咧，係咪都要做好嗰個嘅交通管制之餘咧，亦都喺個禁區方面咧，係咪都要多啲去做一個執法啦？咁另外警方亦都要多派巡邏啦。我覺得麥華街如果能夠暢順嘅話咧，係會對於整個嘅譬如康寧道啊、協和街啊，以至乎到觀塘大回旋處咧，係起到一個關鍵嘅作用嘅。咁再者咧，我哋都會繼續密切留意住啦。咁如果喺過程入邊真係有啲乜嘢甩碌，或者有啲咩需要調節嘅話咧，其實部門咧都係會相應做出配合嘅。
0: 嗯，除咗話啲即係交通燈號啦，或者整體嘅車流啊，會唔會都匯集咗喺某一條街等等嗰啲之外咧，都有市民就關心就係、即係整體等車嘅啲安排。咁佢哋就話，即係會唔會改道之後喺麥華街、協和街等等嗰啲站咧，係咪有足夠嘅位等車啊？又或者啲巴士埋站嘅時候，會唔會都多咗一啲影響啊？咁呢個點睇咧？有冇聽到啲街坊反映意見點咧？
1: 我哋喺地區做簡介同埋做一啲叫做諮詢嘅時候咧，其實市民係關注呢樣嘢嘅。咁我哋都對於候車環境呢個情況咧，都係緊張嘅。咁所以我哋都初步同線嗰位同九巴傾咧，第一個概念就應該要將所有能夠放得入去交匯處嘅巴士路線嘅重置咧，應該就係首要考慮。所以其實今次你見到咧，呢啲巴士站嘅重置咧，大部分都擺咗落去交通交匯處，咁嗰度個候車環境咧，以至乎上車安全咧，都係比較理想嘅。咁亦都有啲咧，因為佢係往新界嘅線咧，我亦都請九巴幫手咧調節咗咧，就落去觀塘道，以至乎到進業里啦。咁相對嚟講，嗰、那個候車環境都理想嘅。令到我最擔心嘅地方就係喺協和街同埋麥華街候車嗰度咧，其實都會有個出現，就可能係會行人路比較窄啦。咁呢個我哋都即係請九巴嘅同事係落場去幫手做控制嘅同事咧，喺地面咧都應該做清楚啲指示嘅。咁但係整體呢個嘅巴士站重置咧，喺過程入面咧，我哋都係聽到市民意見，亦都係作出跟進同埋改善啦。
0: 有冇都了解到喺區內啲市民清唔清楚呢一啲嘅即係改動啦，或者有冇啲咩宣傳工作你了解都係會做嘅？
1: 其實線局咧由開始由五月初開始到現在咧，都不斷透過唔同方法咧，同議會啊、同政府部門啊、同唔同持份者溝通嘅。我理解咧，其實佢哋除咗係利用一啲政府嘅途徑去做一啲線上同埋線下嘅實體宣傳之外咧，佢更加會主動去聯絡一啲嘅法團啦、一啲嘅地區團體咧，或者一啲叫做而家現時營運緊嘅一啲嘅承辦商咧，去做溝通嘅。咁亦都咧聽到我哋意見咧，就喺現場咧加咗一啲嘅通知大事，一啲嘅叫做大事咧，係讓市民知道咧嚟緊呢個改善嘅安排嘅。喺過程入邊咧，我覺得個覆蓋面係闊嘅。咁但我琴日都提咗市建局，我係咪可以喺呢個禮拜或者喺7月6號之前，應該要加大力度透過嘅大事咧，係用一啲唔同嘅方法去再通知啲居民咧。咁而我哋觀塘區議會咧亦都非常重視嘅，喺觀塘區議會主席何立基引領之下咧，我哋咧都咧係落區咧去做宣傳派單張。透過我哋嘅社交媒體去做宣傳，咁反而而家其實居民都知道嘅。不過就都提翻啦，其實呢個項目咧，基本上係行車道封閉嘅啫。喺行人路方面咧，其實都會繼續開放咧，係大部分地方開放俾市民行，亦都會做咗啲唔同嘅安全措施咧，令市民咧行得係安心嘅，亦都唔好受到工程嘅影響咯。
0: 好啊，唔該曬安創成。安創成咧就係觀塘區議員，我哋休息一陣先。
2: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3: 本地有团队为亨廷顿舞蹈症进行研究，揾出呢一个病嘅新机制。
4: 香港中文大学生命

0: 科学学院院长陈浩然教授，
1: 向住药物研发呢个方向去行，找到一个致病机理系同一个酶有关嘅话咧，即系话我哋可以将呢一个蛋白抑制落嚟。
2: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3: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2: 太阳底下新鲜事。
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嗱，讲嘅关于咧系教育局咧就系公布啊，中学文凭试嘅丙类其他语言科目咧喺今年起就会增设乌尔都语啦，去到2028年就会加入印地语。咁亦都因应呢一个嘅安排咧，公务员事务局亦都接纳文凭试丙类其他语言科目乌尔都语。即係講緊頭先話今年啦，2026年文憑試成績公布起啊，公布日起啊，同埋印地語就喺2028年文憑試成績公布日起咧嘅指定語言能力水平成績咧，就為符合呢個非學位公務員職系，即係以任何五個綜合文憑試嘅科目啦，達到第二級或者第三級嘅其中一科嘅入職要求啊，即係話佢哋嘅成績亦都會可以係用喺公務員一啲嘅職位相關嘅要求當中啊。咁喺呢一個嘅做法之下，其實有啲乜嘢嘅意義，或者對於一啲可能喺即係有應考啦，即係烏爾都語或者印地語嘅學生嚟講，嗰個嘅影響又係啲乜嘢咧？咁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有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黃錦輝中小學中學部副校長。李哲宏，早晨。
6: 早晨，早晨。
5: 你好，你好。先讲下先喺丙部嗰度话，丙部嗰个嘅其他语言科目啦，有乌尔都语系今年增设嘅，去到2028年加埋印地语，点睇呢个新安排咧？
6: 我谂喺嗰个少数族裔嘅社群咧，都会好欢迎呢一个嘅举动啦。因为呢样嘢咧，唔净止即系 validate 咗，即系少数族裔嗰个文化啦。咁啊，第二样嘢咧，就系提供多咗一个机会俾啲少数族裔可以喺用佢哋嗰啲嘅，即系可以考佢母语嚟，即系例如继续升学啦，或者系可以当一个科嚟，即系考公务员，即系非 degree 学位嗰啲嘅职位咯。
5: 都了解多少少先。你讲埋，你讲埋。
6: 咁因為咧，本身咧，因為以我所知咧，即係例如烏都語啊，或者印度語咧，例如好似其中一間大學，如果佢考得嚟考攞到最高嗰個等級，都係計分係計到差唔多係8.5分嘅一間大學。所以如果用一個考試嘅策略，如果啲細路仔係有讀過呢一科咧，咁佢喺呢一科嘅計分咧，即係攞分係會容易，即係會多咗個機會晉升，或者如果有啲細路仔係即係中學先嚟香港讀書，咁佢多一個科咧，即係對佢個機會升大學都係會多翻啲咯。
5: 因為時間差唔多，我哋要9:30之後繼續再傾啊。李志宏，李志宏咧就係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黃錦輝中小學中學部副校長，轉頭翻嚟繼續有千禧年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话，已经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协调各政策局检视现行法律配套，研究系咪需要因应人工智能发展进行修例或者立法。林定国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的时候说，如果某些人工智能的应用具备伤害性，例如有人用深艺技术行骗等，当局或者需要透过立法手段作出管控，以确保技术不会被误用或者被当作伤害市民大众的工具。但亦都有部分范畴可以透过制定指引或者教育宣传来应对。本港成功争取国际调解院选址香港建立总部，司法机构早前亦都宣布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林定国认为这些工作有利巩固香港作为国际法律中心的地位，具备优质的法律服务，亦都能够吸引海外投资者或者企业在香港上市设立公司，或者将香港作为经贸投资的平台，对本港经济发展有正面作用。香港和福建日前就金融、创科、文化

0: 旅游等多个范畴签署合作备忘录同协议。多间在福建发展经营的港商认为，当地供应链、产业链具有优势，有利科研创新落地。公立厦门医疗用品有限公司主营生产口罩和手术医疗耗材。公司董事长黄雪儿说，福建的轻工业上下游产业链比较充足，香港主要负责产品研发，福建就负责将科研落地。他又说，公司产品主要销往日韩和欧洲，香港多年的诚信和国际形象对推广产品到世界各地具有先天优势。德国铁路公司说，全国列车的信号系统故障已经完成抢修。发言人说，列车服务在当地星期三开始逐步恢复。公司又说，列车服务可能仍然会受到限制，并将会向乘客发放的士和酒店优惠券，并在可行的情况下提供替代交通工具。信号故障发生在当地星期二晚，铁路公司并未透露故障的原因。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天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476点，升139点，总成交金额16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97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23点，跌3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6.8，升2蚊；智普2,304蚊，升134蚊；中芯国际80.15，升2.3；盈富基金23.88，升1.8；阿里巴巴99.15，升2毫；华虹宏力172.3，升6蚊；小米集团23.04，升3.2；长飞光纤光缆269蚊，升4.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61，瑞士法郎0.81，加元1.421，人民币6.789，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日经平均指数报69,401点，跌386点。港金报38,275蚊，跌1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8.79美元，卖出4,09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桥底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桥底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啦比较车多。另外，屯門公路出九龍跟住錦輝花園的壞車仍然處理緊，部分行車線繼續封閉緊，車龍就去到紅橋，即是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跟住錦輝花園有壞車，現時部分行車線受阻，車龍就去到紅橋。再同大家跟進翻，較早前啟德的城啟道去土瓜灣方向跟住機電工程署总部大楼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一带仍然车多，大家经过记得要保持忍让。看回隧道情况，洪水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学园街，而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去到伊利沙伯医院。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是慢车，龙尾去到小辉台。还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去启福道一带车 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反方向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噶，车龙去到香港儿童医院。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多车，车龙去到连德

0: 道，而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碧街。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3: 爱德华·迪波洛在《鹿顶思考帽》这本书提到，如果白帽思考讲数据，红帽思考讲情绪，这样当人换上黑帽来思考的时候，就好像法官穿上了黑袍。他要求我们谨慎冷静，仔细检视一个想法是否站得住脚，是否会带来问题，甚至是否会违反原则和伦理。
4: 黑帽思考的核心是预先看见危险，它帮我们指出计划中的漏洞、策略中的矛盾，以及那些表面看起来可行，实际上却可能让事情失控的部分。也就是说，黑帽不是为了泼冷水，而是为了避免我们做出不合规、不安全、不实际，又或者最终对自己不利的决定。这种能力其实和人类本能机制有关，我们会根据过去的经验察觉某些东西不对劲，就好像动物知道那些果实有毒一样。放回入组织或者是团队里面，这种能力尤其重要，因为一个错误判断可能令整个策略失败，甚至危及公司生存。因此戴上黑帽的时候，我们要问的不是这个想法有几吸引人，而是这里会出什么问题。
3: 不过迪波洛也提醒，黑帽虽然必要，但是不能够变成唯一的思考方式。有些人习惯长时间停留在黑帽之中，不断去找错处、挑毛病，久而久之思考就会变得过度保守。这样就好像食物对生命很重要，但食太多反而伤身。黑帽也都是这样，适量的黑帽思考能够保护判断，过度就会扼杀可能性。鹿顶思考帽的价值正是在于它让每一种思考都有位置。黑帽让我们看到风险，但是不必让风险主宰一切。
4: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鹿顶思考帽》，作者爱德华·迪波诺，由商业周刊出版。
2: 2026年6月24日，宁汉豪称北部都会区人员流及资金流等将设试点，期望今年内启动。特区政府与福建省政府就11个领域共28个项目加强合作。本港5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2%，基本通胀率1.9%。伊朗指霍尔木兹海峡向商船免费开放，为期60天。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剛才都講到關於教育局就宣布中學文憑試丙類的其他語言科目就會在今年，即是2026年的中學文憑試是會增設烏爾都語，去到2028年也都會加入印地語的。在現在的丙類的一些語言科目裏面，丙類其他語言科目裏面就包括有法語、德語、日語、西班牙語、韓語，同埋啱啱講的2026年有的烏爾都語。咁即係啲考生在即係指定或者更高的語文能力水平考試攞到嗰個嘅成績咧，就會係採納咧，就為呢一個文憑試嘅丙類科目嘅成績嚟噶啦。咁頭先講到多咗兩個嘅即係語言係屬於係丙類嘅其他語言科目啦。咁去嚟講啦，咁究竟嗰個影響係啲乜嘢咧？咁都想再了解多少少啊。呢個時候咧又請嚟嘉賓啊，有中學副校長亦都係九龍城區議員李哲宏，早晨。
6: 早晨，早晨，
5: 你好，你好。都想等大家先了解先，其实在香港用烏爾都語或者印地語的學生其实有几多嘅咧？佢哋主要系啲咩背景咧？就算佢哋用呢个语言，本身有冇都要特别喺学校再上呢啲语言嘅科目嘅咧？又
6: 如果頭先第一個你講到嗰個烏都語咧，就烏都咧，就主要係for啲巴基斯坦人。

0: 字啦，Hindi 咧就係課印度嘅人士啦。咁啊，巴基斯坦嘅人數都應該有大概18,000至20,000人嘅。咁啊，印度大概36,000至40,000啦。咁你話使唔使要喺學校上一啲正式嘅課堂考試啦？咁一定要嘅，因為牽涉一啲文化嘅學習啊，嗰啲嘅 grammar 啊，嗰啲其他嘢，咁都要有一啲系統式嘅學習嘅。咁啊，所以如果佢哋喺中學有5年嘅學習經歷，都基本上係可以考到考到呢個試嘅。咁呢個試以前都有嘅，但係因為隨住嗰啲嘅，因為有啲出邊嘅考試嘅 body 佢哋唔做咧，咁啊，我知道 EDB 咧，即係教育局咧，都做咗好多嘢，令到咧就呢兩個試咧係可以再俾我哋嗰啲少數族裔嘅同學們考呢個試咯。
1: 嗯，即系我意思系本身即系就算未，譬如乌尔都尔都系今年先纳入去文凭试啫嘛，喺丙类嗰度。本身就算未纳入文凭试，系咪都呢一啲背景嘅学生系会读呢个科嘅学校嗰度系会？
0: 唔会嘅，
1: 嗯，
0: 譬如有啲学校喺香港本身系有嘅，嗯，即系可能佢系当一个校本嘅科目啊，或者即系香港主要中学都有。兩三間係會有安排嘅，咁隨住依家有咧，可能有啲學校佢收非華裔嘅學生多咧，佢呢一個開呢個科嘅要求都可能係會有嘅。咁話學校嘅競爭，咁佢開多呢一科，佢採納或者吸呢啲學生又多一個渠道或者一個管道啦。
1: 嗯，所以其實日後喺丙類嘅其他語言科目啦。即今年就已經有烏爾都語，嚟緊2028年又有埋印地語啦。你估計係咪學嘅都係相關背景嘅呢啲學生，而即應該係即佢哋本身嘅母語係呢啲語言嘅學生咧？即譬如以今年啦，就算新增嘅烏爾都語喺丙類嘅其他語言科目啦，我見都係話有36人報考，係咪都預期嚟緊會再多好多咧？因為即加咗落去丙類之後。
0: 我諗如果加咗都係，因為有啲學校可能係會開始開，咁我諗一年有200-300人考應該係會，即係200到應該係會有可能嘅。
1: 嗯，
0: 即係因為呢啲 subject 咧，即係唔似例如法文啊，或者德文啊，或者日文，咁呢啲科就應該係，如果你係巴基斯坦人，你先會考烏都語；如果你係印度人，你先會考 Hindi 咯。咁，所以香港就住即係少數族裔嗰個人口咧，呢班嘅學生都係 sizeable 嘅，係有一定嘅數量呢啲學生嘅。咁，所以學校有一啲學校收即係多少少非華裔學生，佢哋都可以考慮即係呢一科，因為可能佢就算升學，如果你話五科合格，咁呢個 count as 一科，咁都係一個唔係一個唔好嘅策略啊！即係俾佢升到，例如。嗰啲 high dip 啊 ，high dip 再轉學位啊，咁即係嗰個升學嗰個路又會多咗一個選項咯。
1: 嗯，因為呢一啲丙類其他語言嘅科目咧，譬如以烏爾都語嗰個考試啦，叫做烏爾都語括弧國際考試，其實就係由即係伊斯蘭堡中級和中等教育聯邦委員會咧，即係呢個官方機構係提供呢個考試，就唔係考評局提供個考試嘅。本身要教呢啲嘅考試嘅課程，有冇一啲咁嘅老師係識教嘅？
0: 有嘅，香港係有嘅，或者甚至乎，如果例如透過即係香港相關嘅領事館啊，或者係去翻個國家考翻即係請翻一個 qualified 嘅人士係唔難嘅。
1: 即係而家已經有個做法，就可能揾相關嘅人士嚟教係唔難嘅，都係。
0: 係唔難嘅，因為本身你香港都有好多嗰啲翻譯人員啊，或者一啲佢哋係有呢一啲嘅背景嘅，咁啊。
1: 係。喂喂，李志宏。李小文嗰個嘅線路啦，暫時就斷咗啊，睇下可唔可以再聯絡翻佢啊嚇咁。頭先都講到有關於咧喺2026年咧嘅綜合文憑試嘅丙類咧，就已經係納入咗烏爾都語啦。咁另外2028年咧，亦都加入咗係印地語，會喺綜合文憑試嘅丙類其他語言科目嘅當中嘅咁。因為呢一個嘅安排，頭先都講到啊，公務員事務局咧就會接納文憑試丙類其他語言科目。烏爾都語由2026年嘅文憑試成績公布起啦，咁同埋印地語2028年嘅文憑試成績公布日起咧，那個嘅指定語言嘅能力水平成績，如果符合啊，那個非學位公務員即係嘅以任何5個綜合文憑科目達第二級或者第三級 咁當中。

0: 呢個都會繼續其中一科嘅入職要求嘅，咁睇下即係頭先都討論到其中一點啦，因為係咪可以就係、是即係對於一啲少數族裔人士嚟講，考咗呢一科，咁日後對於佢哋即係加入或者透過即係呢一個成績啦，作為其中一科嘅入職要求嘅時候咧，可以係做到某一啲嘅公務員職系咧，咁繼續啊，而家電話旁邊繼續揾翻李志宏嘅，係早晨。
1: 系系，早晨早晨，唔好意思啊。
0: 唔紧要，唔紧要，明白嘅。咁啊，头先都讲到其中一啲即系教嘅职员啦，又或者学生究竟有几多啦。咁但系都想了解到咧，有咗呢个安排之后，对于佢哋日后一啲嘅求职啊，或者即系入职方面会系点咧？系咪都可能会吸引咗佢哋去做公务员一啲嘅职系？咁定系有其他嘅好处咧？仲会系
1: 嗱，我就本身即系我自己咁样睇嘅。第一咧就系、是。我哋都有一班嘅細路仔好中意考紀律部隊嘅，咁呢樣嘢係一個誘因嘅，我覺得。咁啊，佢考完呢一個嘅科，咁佢到時，例如假設佢做警察，咁我哋都有好多少數族裔人士，你係要 serve 嘅，咁你多一個咁嘅語文嘅能力，咁都係對你嘅工作係有幫助啦。第二就係、是例如你有啲係想升學嘅，透過呢一科攞多啲分，個競爭再強啲，繼續再。對一啲可能競爭激烈嘅科目，咁佢哋都係有一個嘅benefit 喺度，所以佢係一個好誘因，我又覺得都係會考量咯。咁所以睇咧就係唔淨止係考紀律部隊啦，或者甚至乎佢第時嘅升學係又會多咗一樣嘢喺度咯。咁所以係我哋嘅社群都係好歡迎呢一個嘅即係政府嗰個嘅安排。
0: 另外就廣闊啲咧，因為整體嚟講咧，就呢、這個丙類語言嘅考生啦，其實上年開始咧就要透過應考即係相關個官方機構喺香港舉辦嘅指定語言考試啊嘛。有冇都留意到個安排係咪都暢順咧？有冇都睇到一啲即係情況出現咧？有
1: 嗱，因為之前咧就都有我即係嚟，我都有，因為嗰陣時我都有中間做少少划船工作嘅，咁我。我知道我哋教育局咧背后同我哋嘅领事馆啊，领事馆再揾个机构咧，系做好多嘢嘅。如果即系中间呢样嘢，城市都做咗好多功夫嘅。咁所以揾到一间嘅机构肯做，跟住之后考评局又会 monitor 住佢哋，教育局又会睇住。咁所以我觉得成件事都系一个好嘅 start。因为我谂其他科即系嚟我哋见到德法日。西班牙文在这里，我相信如果加上这件事，即我想如果我们讲香港一个 diverse 的地方，这个 message 都会在个考试制度上都会看到。
0: OK， 好啊，唔该晒李志宏，多谢你同你谈到这里先。李志宏呢就是中学副校长，也是九龙城区议员，我们休息一阵。
2: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4: 反派集团穿山会盘踞省内多年，是结合传统权力与现代科技的高智商犯罪组织。警界三叉戟调查的时候发现，穿山会的关键人物竟然和廿年前的原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3: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0: 讲有关于香港研究协会在上个月就访问到1079名的中小幼稚园学生和家长，都了解到呢香港学生究竟那个的时间分配究竟是怎样的。所谓时间分配是包括譬如他们的学习时间、自由活动的时间、睡眠时间的分配是怎样呢。结果就看到学生平均每日就是花 九個半小時咧喺學習嘅，咁啊當中咧都再分啊三分之一咧係課後做功課啦、補習啦，同埋啲自修時間。咁啊，其餘時間咧就係喺學校度上堂嘅咁。咁啊，另外咧都有一啲嘅自由嘅時間啦，

0: 埋睡眠時間究竟係點樣呢？自由時間嚟講就每日平均咧 1.9 小時，咁啊睡眠時間咧就係7.6 小時咁。嗱當中如果再睇啊，花得最多時間喺學校上堂嘅咧，究竟係中學生定係小學生定係幼稚園呢？原來是小學生的最多時間就在學校上堂的，那平均每日有 6.9 個小時都是的。中學生來說就有 6.6 小時，但是中學生花在課後的一些功課啊、補習等等的時間就是比較多一些，平均每日就是 3.6 小時。小學生來說就 2.6 小時，整體就是 9% 的受訪者都說自己呢是冇啦，自己或者仔女，即自己講係家長，自己或者仔女是冇一啲自由時間嘅咁。中學生方面咧，亦都有11%嘅受訪者咧，就係話冇自由時間嘅咁。咁相關呢個機構咧，就都認為啦，人工智能嘅普及咧係正係重塑緊教育體系嘅一啲未來發展方向，亦都呼籲教育界咧應該重點培育咧係學生啦創意思維啦同埋靈活應變嘅能力啊。另外，當局咧都可以咧係大力推廣小一至小三不設傳統考試嘅安排，並且係研究取消全日制學校期中試係咪可行嘅咁。頭先講到話有9%嘅受訪者話自己啦，如果佢學生就係自己啦，或者仔女，如果係家長就係講緊仔女，都冇自由時間喎。咁點睇咧？1872311呢個時候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主席陳素儀校長，早晨。
1: 早晨，大家好。
0: 你好，你好。頭先都講到一啲即係研究啦、調查入邊提到話一啲學生點樣分配時間咧，咁話喺學生學習啦、自由活動同埋睡眠時間嗰度有一個分配，話平均咧學生嚟講咧每日有9.5小時係學習嘅喎。呢、這、一個你自己點睇咧？呢、這個又算唔算係即係多得滯定係點？或者你觀察到嗰個時間分配喺學生平時係點分法嘅咧？又？
1: 如果根據那個那個問卷調查出嚟結果就係咁樣啦，咁就九個幾鐘頭，當然啦。如果你話啊，我哋一諗學習就係咁咪住本書去讀嘅學習咧，咁啊當然係好長啊。如果真係咁樣嘅時候，咁但係因為而家其實我哋學界咧對於學習嘅定義咧，唔係淨係話睇住本書嘅，好多時候咧可能係學校會一啲特別嘅學習活動，例如叫佢喺預習嘅功課裏面事先咧，可能係穩定一啲嘅資料啦。如果資料可能咧係一啲嘅相片啦，可能喺佢日常生活裏面咧見到嘅現象啦，咁可能就將佢哋嗰啲揾到嘅結果咧，就係用 Padlet 嘅方式咧就擺上去網，咁跟住一上堂嘅時候咧就可以互相去分享。所以咧如果將九個幾鐘頭全部都係諗望住本書去讀嗰種温習咧，或者學習咧，當然係唔理想嘅。但係如果嗰啲學習係輕鬆一啲嘅，係揾一啲嘅資料或者係閱讀一啲嘅圖書嘅，咁我覺得係可以嘅、哦。因為其實學習我哋而家嘅個諗法都唔係話咁窄嘅咯，咁係可以好多元化嘅學習，包括可能同爹哋媽咪去郊野公園，可能影一啲相片翻嚟。其實呢啲你問我哋，我哋都叫做啊，我哋個名叫學時嘅。咁呢啲都係學習嘅模式咯。咁所以其實都要睇下學習嘅定義究竟係乜嘢啦。
0: 頭先喺即係總學習時間可能9.幾啦，即係每日均嚟講學生，你睇翻小學生如果喺學校啊，嗰個日均嘅時間又點啊？都去到6.9小時喎，又會唔會太多咧？即係就算唔係全部好密集式嘅，淨係對住本書嘅咁，有啲可能相對輕鬆啲嘅學習，會唔會個時間上面都太長咧？因為擺喺學校時間多咗，其他嗰啲時間分配又會少啲嘅啦嘛。
1: 都要留意翻啦。咁因為我哋而家小學啦，咁其實都係包括中學，其實都係全日制嘅學校嚟嘅。咁全日制嘅學校，我假定因為每間學校嘅翻課學時間都有少少分別，但係大約我當係8點，咁去到3點半咁樣一個日，即係一個時間會喺學校咯。咁而喺每日嘅學校裏面嘅課堂嘅佈置咧，其實都有唔同嘅。咁我當然用翻自己學校嚟一個例子啦。咁上晝咧嗰個時段咧，通常都係上翻一啲嘅學科嘅堂啦。咁而下晝咧，其實就會輕鬆啲嘅。咁有陣時又會係一啲導修課啦，又或者係聽啲講座啦，或者係做一啲嘅 STEM 嘅活動啦。咁所以如果用翻而家嘅學習模式去睇咧，就唔係話真係齋坐喺度全日咁樣由8點坐到3點半，其實就唔係咁嘅。其實中間都有啲唔同嘅活動啦，有啲五色嘅活動。

活動啦，有啲小甚至乎小息休息，其實都可以打波啦，做運動啦，或者係睇下圖書啦。咁其實都多元化嘅。咁所以其實個時間長咗，學校仲要記住去做 lunch time， 就唔係真係全部都係所有時間都不斷坐喺個課室上面。咁所以我覺得其實都有一啲彈性去安排咯。咁、所以都要視乎其實而家學校校本嘅課程係點樣去鋪設。咁但係以我所知啊，大部分小學其實而家都係好彈性嘅啲課時有。

0: 咧，整結果睇到學生整體個日均睡眠咧 7.6 小時。以小學嚟講咧，小學生嚟講咧就日均睡眠 7.8 小時啦。咁無論中學生、小學生定係幼稚園嘅日均睡眠小時嚟講咧，都話係少過譬如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建議嘅最少睡眠時間嘅咁。同唔同意佢哋今次？譬如佢哋都話反映啊，學生喺即係緊湊嘅生活節奏下，可能普遍對於睡眠都有一個不足嘅問題咧。同唔同意係咁咧？
1: 講真，我哋都好關注嘅，因為其實我哋覺得睡眠對於小朋友都係好重視，咁所以其實我哋即係小學界別啦，咁其實一直都有同家長開唔同嘅講座，其實都教即係其實唔係淨係學校啦，學校要求嘅功課，其實我哋每一日咧都係會係 mon 住個數量嘅。咁但係咧，我都知道好多家長因為即係都希望子女成才啦，咁所以有陣時咧放學之後咧，其實都安排一啲嘅活動啦，或者係一啲補習啦，又甚至乎有啲家長俾埋自己安排嘅功課。咁如果係因為咁樣導致個睡眠影響咧，我覺得都係唔理想嘅，咁所以其實我哋一直都有家校協調咧，都有講話其實係需要有啲遊戲嘅時間、輕鬆嘅時間，俾翻小朋友每日去有一個自己中意做嘅活動嘅時間，要俾翻小朋友嘅。咁當然，如果你話用翻呢個問卷出嚟嘅結果嘅，當然睡眠不足一定係唔理想，而我哋學界都唔想見到呢個情況出現咯。
0: 係
1: 啦，
0: 最後講講，因為個調查機構有個建議嘅，就話係咪當局可以加大力度推廣小一至小三不設傳統考試嘅安排，並且取消全日制學校期中考試嘅可行性作研究喎。咁點睇呢一個做法咧？又一分鐘
1: 講講嘅，係啦。其實呢度咧，其實教育局咧一直咧，其實都唔係呢一兩年嘅。其實好幾年前，即係五六年前，其實都有提倡，譬如長假期嘅時候咧，盡量唔好俾咁多功課啦，甚至乎零功課啦，可以考慮做下其他嘅活動去代替一啲傳統嘅功課啦。亦有提議咧，係減少一啲測考或者默書嘅次數嘅。咁其實呢度咧，教育局一直都係提倡緊嘅。不過當然啦，即係傳統又有一啲社會嘅需要或者家長嘅需要啦，譬如可能升中啊，家長又會好擔心啊，哇冇乜功課會唔會影響呢？其實呢要幾樣夾嘅，包括家長教育，我哋點樣將一啲學習嘅模式，而家因為人工智能啦加入啦數字教育，
0: okay.
1: 我哋點樣將多元化模式可以話俾家長聽，
0: 其實學唔該曬陳淑儀校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48岁非华裔爸爸涉嫌教唆他的15岁仔无牌驾驶，父子两人被捕。港队总区交通部執行及管制组特遣队人员昨晚大约10点在湾仔马斯道和红兴道交界设置路障，打击交通违例事项，期间截查一架形迹可疑的私家车。经调查之后，警方拉了一个48岁非华裔爸爸，涉嫌协助及教唆他人无牌驾驶，同埋协助及教唆他人驾驶时没有第三者保险。佢嘅15岁仔涉嫌无牌驾驶，同埋驾驶时没有第三者保险被捕。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话，已经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协调各政策局检视现行法例配套，研究是否需要因应人工智能发展进行修例或者立法。林定国接受上任4周年访问的时候说，如果某些人工智能的应用具备伤害性，例如有人利用心艺技术行骗等，当局或者需要透过立法手段管控，以确保技术不会被误用或者被当作伤害市民大众的工具，但亦都有部分范畴可以透过制定指引或者教育宣传来应对。本港成功争取国际调解院选址香港建立总部，司法机构早前亦都宣布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林定国认为这些工作有利巩固香港作为国际法律中心的地位，具备优质的法律服务，亦都能够吸引海外投资者或者企业在香港上市设立公司，或者将香港作为经贸投资的平台，对本港经济发展具有正面作用。香港和福建日前就金融

0: 文化、文化旅游等多个范畴签署合作备忘录同协议，多间在福建发展经营的港商认为，当地供应链、产业链有优势，有利科研创新落地。公立厦门医疗用品有限公司主营生产口罩和手术医疗耗材。公司董事长黄雪仪说，福建的轻工业上下游产业链比较充足，香港主要负责产品研发，福建就研发，是福建就负责将科研落地。他又说，公司产品主要销往日韩和欧洲，香港多年的诚信和国际形象对推广产品到世界各地有先天优势。福建科泰德电力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怡峰憧憬企业在福建可以利用香港科研做到绿色能源等方面的创新，他同时关注北都的科研发展，期望北都能够成为企业生产的后盾。体育方面，世界杯 K 组赛事，葡萄牙5-0大胜乌兹别克，葡萄牙队长基斯坦奴·朗拿度攻入两球，成为第一位连续六届世界杯决赛周都取得入波的球员。L 组赛事，英格兰和加纳打和0-0，哈利卡尼末段补射高出，错失黄金机会。同组另一场，克罗地亚1-0小胜巴拿马。布迪美亚54分钟一战定江山，克罗地亚队长莫迪力第200场国际赛上阵。L 组两轮赛事之后，英格兰和加纳同得4分，排喺第1、2位，克罗地亚第3，排榜尾的巴拿马未有积分，提早出局。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10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351点，升14点，总成交金额73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99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88点，升3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3蚊，升5.15元；华虹宏力188.5元，升22.2元；腾讯控股416蚊，升2.2元；建滔集团129.8升2蚊，盈富基金23.74升4仙，阿里巴巴98蚊跌9.5元，建滔积层板92.6升5.35元，长飞光纤光缆266.8升2.2元，智谱2,392蚊升222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10.352，瑞士法郎9.684，澳元5.424，加元5.519，加系新西兰元4.44，欧元8.92，每百日元对港元4.85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03。日经平均指数报69,618点，跌177点。港金报38,275蚊，跌10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84.34美元，卖出4,086.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噶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啦，咁有一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噶，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竹园道桥底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竹园道桥底咧交通就回复翻正常。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锦辉花园的坏车都拖走了，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锦辉花园一带交通都是正常翻。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

过海就正常，咁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比较车多，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噶，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喺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咧就行车缓慢。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水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紧贴议会内焦点议题，
3: 直击议会外独到见解。
2: 电视节目《议政四方》
3: 介绍现任立法会议员，了解各自关注范畴，
2: 并且在每个星期大会召开之前，邀请他们回应热门时事议题，就政府政策发表意见。
3: 《议政四方》
2: 逢星期三上昼10:05，港台电视32；
3: 下昼5:30，港台电视31。
4: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5: 中国香港国际象棋总会荣誉会长联同本地棋手畅谈香港国际象棋界的发展。
6: 今集会探索档案管理员的日常工作，又睇下香港国际档案周的盛况。
5: 仲会送上 FIDE 世界团体快棋及超快棋锦标赛的赛事精华。
4: 星期五晚9:30，港台电视32。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8: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9: 早晨，上昼10:10，欢迎你收听开始呢次一桶金节目，我系卢家乐。今天回来恒生指数跌了大概5日之后，今朝点呢？今朝有些反弹，曾经上翻23,521，都有近200点的升幅，不过其后有升幅收窄，而家23,375，升38，升幅是0.167%。其他市场先睇内地先，内地三大指数咧，嗱系几个别嘅，上证都系偏软，跌0.12%，其余两个都升0.2%，最强系沪深。咁至於日韓台方面咧，又係都幾個別嘅。琴日跌得比較金啲、坑啲嘅呢個嘅韓股咧，今朝嗱我琴日跌近一成啊，今朝彈翻3%。不過日經同埋台灣都係偏軟，台灣跌得比較多啲，1.8%嘅。歐美全唔使講啦，全部都係偏軟嘅。歐洲三大指數跌0.08%，去到係近1%，最弱係德國。而美股三大指數都跌0.08%，去到是2.2%，当然纳指最弱啦。咁港股嘅期指现货月呢一升50几，去到23,370几嘅，高水10零，成交张数33,000张多啲。国企指数跌5点，报7,753点。大市成交点咧，去到而家呢刻系826亿几。睇埋科指，恒指升0.1%，科指升近1%，做紧4,441点，升42点，30只成分股13只升。蓝筹里边93只里边，今朝有40只升，最强嗰3只。药明生物、中芯国际加药明康德升幅系5.3%，去到7.9%，最强系药明康德。今朝最差我3只，美团、京东加信义光能啊，跌幅系2.8%到6.7%，暂时最弱系信义光能啊。不过值得睇，美团同埋信义光能都创埋咗低位嘅。好，同大家数十大啦。第一位咧，又系南方东英就海力士嘅，琴日佢，今日又系佢啊。今朝弹翻4%，而家做紧150，升6.4%。排第二，中芯国际升5.3%，去到83.1毫半。跟住到华虹宏力，佢劲破顶啊！今朝去到190.4，而家189.7，升23.4%，一成4嘅升幅。至于

0: 腾讯就创5日低位，落到412.6，而家417升2蚊。建滔又上翻嚟咯，建滔系咁，其中建滔集团咧升4，不停咁喐下，4.6报132.4，跟住到建滔即层板啦，升6.6去到93.75。好，呢样嘢都升3%-7%嘅。盈富基金就升4仙，报23.74啦。阿里巴巴卖咗低位去到97.65，而家97.8跌咗1.15。跟住排第九系智普，智普今朝弹咗1.2%，上翻2428，啱咗2430，升260嘅。排第十长飞江签江南，今朝升1蚊，报265。好，上完十大之后睇埋啱，我哋四十大先都继续有啲股票卖咗高位，有啲卖咗低位，不过低位比较多啲。好，高位股票啦，仲有一只就系剑桥科技，今朝去到173，呢刻升1.7%。至于啲低位股票，哇，大家都熟嗰啲嘅蓝筹嚟噶啦，腾讯、阿里巴巴咁计有埋小米啦，22.46最低，暂时跌0.2%。美团67.55最低，呢刻跌咗3%。比亚迪74.3啦，咁啊暂时跌1%。再只港交所啊，368.6，呢刻跌0.5%。大波动股票双位数计嘅话，我哋有华虹、宏力1.5%升幅，智普1.1%升幅，剑桥科技1.7%，南方东英借3%，都升咗1.1%，跟住去到呢只新股嚟嘅先工智能，今日上嘅101.6 IPO 噶，今朝最高140.5，而家123，升22.几，即系2.2%嘅升幅。另外咧，好似仲有一只啊，呢只点讲啦，又系新股嚟嘅麦科医药 IPO 价18.2。今朝最高咧35，而家咧34.7，升几多啊？16.5，即系几多啊？90%嘅升幅咯，系咪？好啦，其他啲唔够双位数唔讲，咁小白片讲完噶啦，即系揾嚟我哋星期三嘅嘉宾，独立股评人啊，彭伟新同我哋分析下大市嘅。早晨啊，彭伟新。
1: 早晨啊，卢家乐。
0: 其实都冇乜讲啦，咁啊跌咗五日之后弹翻一日啦，但系咧 keep 唔 keep 到先？而家好似想又再落翻去。
1: 似乎真係無力嘅，咁啊可以咁樣引用返啊財爺嗰個嘅講法啦，股票市場嘅升跌唔係佢嘅主要嘅即係睇法啦嘛，最主要睇咩？睇嗰個流通量啦。
0: 流量喎，流通量冇錯，係咁成交都真係多嘅，我哋都係。
1: 而家個市呢，你話要上返嚟真係好難嘅一個即係情況，因為你而家睇到呢就話我哋成日都讲，喂，一个市要升嘅话咧，你唔系净系得散户喺度就得嘅，你仲要真系有真正嘅长线投资者同你咧系揸货，就唔系同你喺度 trade 紧货。财爷讲嗰个系流量，咁就系不停咁 trade 啦。你咁样买，嗰个成交多嘅，咁流量够多咯。但系问题咧就话，升10%-20% 嘅升幅，咁啊跟住就大把人走出嚟沽货。沽落嚟，然後你又再買翻，咁、嗰個流量就有喺度，但係就永世都即係升唔到上去嘅主要原因就係因為冇人肯坐貨。咁邊個坐貨咧？通常都係啲長線、非常長線嘅投資者。咁而家你香港就冇咗呢啲啦。咁你冇呢啲嘅長線投資者咧喺度咧，你只會見到個指數係喺度咧跳，即係原地踏步咁跳嚟跳去，上上落落。咁但似乎港股嚟講，近排一路向後退緊咯。咁去到即係23,200呢啲位置咧，可以咁講就係話大家都似乎真係對個後市嚟講係有一個死心啦。咁我反而覺得嚟講，呢啲位嚟講再跌落去嗰個嘅空間同個風險反而係少咗嘅。咁或者可能真係嚟緊嘅時間個市咧，大概7月份當即係全個市場是進行一個叫做下半年新部署，有機會真的會將一些升得過分的股份抌了它，然後買回一些便宜的股份，可能都會令到個市來說是逐步叫回穩化。
0: 哦，原來所謂出翻身是這樣的並不是因為有些新的主題出來而是買一些比較貴拖延先玩其他東西，玩一些便宜的有息派的，好，這樣也好啊，好過一路猛沉下去啊。好，但是從時間我當我要關注就是昨天那個外圍的形勢，特別是韓國股市突然即系怼咗1%，今日弹翻3%。但问题就系突然间好似好多即系负面消息出咗嚟啦，连监管机构啊，即系证交所嗰啲都话，我哋啲杠杆好劲，就系有少少后悔俾咗只嗰啲叫咩即系有杠杆嘅 ETF 上嚟。其实我哋一直都

0: 劲啊！我哋安论只即系两倍啲，全部咧简单而言咧，7709已经用劲过呢个盈富基金啦，已经系个市值啦。咁所以其实咧，证明咧我喺我哋呢边就好即系做到成绩嘅话，咁所以佢哋先至出噶嘛。但系而家又跟翻出埋呢啲嘢嘅话咧，又会影响到市况波动啊等等嘅嘢。我听仲最毒我知道就系咩咧？又谂下啲税务模式，就系啲话，假如你即系账面上赚咗都要同你收税。呢个比较有趣，通常我系我系沽咗之后先，一年账面上都赚到同你收嘅，咁账面跌咁啊点先？咁我就系唔系好似我哋以前嗰啲咩鬼上市公司公或者所有公地产物业全部要公布咩公允值等等嘅嘢咯，出咗两个数出去变咗会系。
1: 咁我谂咧呢一种嘅做法嚟讲咧，真系咧，即系吓亲人嘅，因为喂你真系叫做未赚嘅钱，你要交税，咁你变相就可能真系喺个账面上有钱赚咧，你就要沽货嚟去
0: 要交税，
1: 加翻税啦。
0: 咁啊唔系真系沽货，
1: 你就会揿翻佢落嚟啦，揿翻个价落嚟啦。即系佢哋嘅谂法就系咁。咁但系呢种嘅谂法嚟讲系其实都几吓亲人嘅，因为你咁去即系所谓调控个市场咧。咁大家就會係更加係即係去到挨近一個我哋講緊即係季税季嗰段時間咧，你就可能就大家係鬥快掟你啲股票嘅，因為喺嗰段時間佢避免你即係再有啲咩特別可能，譬如要收税咁，去到嗰啲位你講先食糊先咯，食咗糊咁你
0: 要交税咯，
1: 你要交咪交咯，咁起碼知道我真係要交幾多嘛。咁呢種做法嚟講，我就覺得唔行得通，同埋亦都反而令到個市場嚟講個波動性更加大。而家嚟講，你嗰啲槓桿產品咧，係咪直接會影響到嗰個正股先？又唔係嘅喎，因為你而家嚟講好多都係用緊一啲我哋所謂嘅掉期嘅合約。
0: 咁佢唔係買正股嚟，因為基本上好多正股都係唔俾你做呢啲嘢，佢咪用其他掉期合約做咗出嚟咯，係咯。
1: 係啊。
0: 系啊，
1: 呢个合约嚟讲就唔系讲紧你同个正股系直接有关系咯，而系调转你个正股个业绩好，咁引发呢个即系掉期合约系产生价值，咁你嗰个 ETF 咪或者个所谓杠杆产品先有嗰个价值噶嘛？咁你而家嚟讲你话因为咧呢一个嘅即系杠杆系大咁啊，所以啊风险大，其实引发唔到个正股喐噶，你调翻转啦，你不如就话啲正股佢哋嗰个业绩咁好。即係如果你譬如話超過某一個嘅水平，你即係交多啲税咁，咁呢個更加有效，我相信咧更加會令到咧正股都落埋嚟嘅。
0: 上一次咧，佢又成日諗嗰樣嘢就係，揾啲 AI 產業咁鬼勁咧，不如整個啲咩即係全民交税啲幫補啊！所以我嚇，所以佢話唔係啊，我哋未咁諗啊，但係都足以令個市場震一震嘅，已經係。
1: 是啊，咁嗰種更加有效，但係你咁做嘅話，你就真係破壞咗你自己本身嗰個嘅股市嘅基礎咯。因為而家你講緊就係話，難得你有個 AI 熱潮，令到你喺個即係、GDP 嗰度嚟講產生咁大嘅效益咧，咁你即係產生嗰個嘅財富效應，其實係真正正可以幫到咧就個經濟進一步推動嘅。咁當然你話呢一個嘅即係效益嚟講係可以帶嚟幾耐咧？因為而家大家都係睇2028年咧，就係成個memory 啊，即係嗰個叫記憶體咧嘅行業咧係見頂嘅。咁呢兩年咪就係個市場嚟講係最即係瘋癲去追逐嘅一個時間啦。咁佢哋呢啲嘅時間嚟講咧，點叫做令到佢哋係賺到更加多錢，咁跟住有足夠嘅即係底氣去做一啲可能譬如話長線投資，又或者係去開一個新嘅業務，做一啲新嘅，譬如話而家嚟講我哋市都係發展緊呢個HBM 四代啦，咁已經係出咗啲新嘅 spec 出嚟俾啲人去試。咁其實我覺得咁樣嘅話，你有足夠嘅盈利，你先可以做到嘅。咁冇必要去攔住佢哋咯。
0: 咁佢有佢嘅睇法嘅，我哋咪繼續聽咯，繼續分析下啦。好，喂，咁頭先提冇咩，琴日仲有冇7409先？
1: 我有7409嘅。
0: 哎呀，好唔好意思，头先提咗添。喂，好嘅，唔该晒，彭伟新同我哋分析大市。下星期三因为七日假期嘅。

0: 头先提冇咩琴咩啊？有冇7709先？
1: 我有7709嘅。
0: 哎呀，好唔好意思，头先提咗添。喂，OK， 唔该晒，彭伟新同我分析大市。
1: okay,
0: 下星期三因为系七日假期嘅，再下个礼拜揾你啊。唔该晒你，拜拜。
1: 拜拜。
0: 哇，送咗佢之后讲翻市先，都知道真系可能就系跌啦，只得升翻一点，报23,337，期指升廿零，去到23,330几啦，都系低水几点嘅啫。成交张数37,000张多啲，国企指数跌13，去到7,745，大市成交。去到呢刻951亿几嘅，好，中午翻嚟我哋叫有黄敏石同我哋讲下股票嘅，收市又到边个？今日咁样嚟嘅基金经理就系阿何启聪，又讲下呢个美股，讲下 SpaceX 先，话呢期一上完之后就好似好多动作，结果又跌翻落去。好，跟住主要傍晚新闻天地里面嘅财经新思维咧，今日我揾嚟星展银行嘅陈志勇同我哋讲下咧上半年贷款市场嗰个发展嘅。好，呢节到呢度，中午12:30再见，跟住我哋会有市日快乐。
2: 哎呀！
3: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2: 唔该晒，
3: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2: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咋嘛。
3: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4: 睇波再讲波，乐趣更加多。
5: 我是阿一，我最深刻的世界杯画面就梗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决赛，西班牙大战荷兰，小弟的偶像门神卡斯拿斯成功啊扑出几球洛宾的单刀，哇！我仲记得一路睇的时候，只手都震晒啊！最尾梗是西班牙赢咗啦！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星期一至五
5: 晚上8:00至10:00，
8: 手下留情，同你一齐讲波经。
9: B B 啊，今日送你机是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边度泊车好呢？
10: 唔使惊啦，你揸车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三号停车场，行过去好近噶。
9: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三号停车场咯。
10: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个仲唔系我？
11: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4: 睇波再讲波，乐趣更加多。
12: 大家好，我系手下留情嘅何亨。最深刻嘅世界杯当然系今年啦，因为喺我屋企隔篱嗰个球场踢啊嘛，一家人几个一齐入到场睇场精彩嘅赛事，一齐投入气氛，仲同好多球迷互相沟通，学咗好多唔同嘅语言啦。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星期一至五
5: 晚上8:00至10:00，
8: 手下留情，同你一齐讲波。

0: 好啦，时间嚟到10:25，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现正生效，啱啱喺10:20咧生效嘅。另外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生效嘅，温度31度，哇，好热哦，相对湿度76%。早晨，今日系星期三，
1: 生日快乐，热辣辣啦。咁啊，寻日我又即系接阿 Ada 放学。
2: 诶、欸，哦，
0: 真系亲嘅啫，即系个感觉啊，
1: 唔亲咩？我哋
0: 好咩？嗰啲叫做即系好 close 啊，
2: 唔系嘅咩？我以为
1: 我见你哋都
0: 知放学、啊，
1: 我见你哋都有见我妈噶，
0: 系啊，唔系通常啲男女朋友先咁讲，喂，你接放学啊？你接放工啊？咁样噶嘛？
1: 仔女都系嘅，
0: 又系又系又系，
2: 我打学网球，
1: 网球啊，
0: 咁啊
1: 见到佢，哇，一去到，啱啱先热够身啫嘛，就话要落堂啦。
0: 一個鐘咋打咗，係、啊。
2: 哎呀，
0: 因為咧，尋日因為我打6:00嘛，咁嗰、那個點講啊，即係太陽咧，我哋個教練咧。

0: 真係好勁嘅。咁我哇死啦，咁曬點算啊？早知我打七點啦，咁樣即係諸如此類咁樣喺度傾偈講笑啦。跟住佢話搭三島就可能冇乜嘅啦。咁樣點知真係一到睇到搭三咧，佢係
1: 即刻
0: 散咗個熱頭，
2: 天文都識啊，
0: 開始有風添，咁非常之好啊！
1: 你打翻開天文台嗰個 Apps 咧，有個落山個時間，
2: 有日落時間，
1: 好準噶。
0: OK，
1: 係啊，咁啊天氣就熱辣辣，全世界都熱辣辣。咁世界盃都係。
2: 系，我就今朝终于碌到多啲足球嘅相关嘅片，因为米哈做咗咁多米官快讯之啊，呢条真系完全唔睇波。
0: 系，
1: 讲你啊嘛，
2: 系啊，
0: 唔好阻住佢。
2: 系咯，唔好意思。
3: 米官，快讯。
1: 因为咧，寻晚啦，即系就有两场都重要赛事啦，一场就系大家期待已久，讲成个星期就系斯朗啦，葡萄牙对乌兹别克嘅赛事。咁啊，过去一个星期咧，斯朗及其队友啦，都承受咗巨大压力噶嘛。因为咧，即系其他嗰啲今届世界杯好得意啊。通常我哋话世界杯咧会出一啲我哋。可能唔明不見經傳嘅神射手咁樣嘅，有陣時會係咁嘅，即係平時冇乜留意嘅，但係咧佢一大賽咧就特別厲害咁，一啲我哋以為會發揮好好嘅球星咧，反而又好似冇乜嘢咁。但今屆咧係各個地方國家嘅即係球星咧都發揮得好好咁樣啦，巴比啊、美斯啊、哈蘭特啊，即係全部都
0: 因為知道多廣告啊，可能
1: 有陣時係知嘅，但係知極。你嗰個發揮係咪真係去到
0: 係
1: 嘛？咁今年係幾好咁樣啦。咁但係咧，唯獨是斯朗就不斷俾人講話，哎，老咯，唔掂咯。即係上一場咧，又好似唔知點走位啊，啲配搭啊，然後之後完咗之後咧，即係啲隊友們咧又好似講到唔係即係捧住佢。咁因為另一邊雙阿根廷咧就係美斯及其朋友隊啊嘛。即係阿根廷等於美斯及其朋友隊，即係全部圍住美斯轉嘅咁樣。咁但係葡萄牙咧又唔覺得即係隊友好似好恐住阿斯朗咁樣咁，咁就係咪不和啊？定係還是即係嚇，即係斯朗係咪應該打後備啊？等等咁樣。
0: 啲炒作啦
1: 嚇咁樣，咁個炒作都好厲害啊！因為斯朗嘅球迷又湧入去其他嗰啲隊友嘅即係社交媒體度，係咁留言即係話佢哋啦。
0: 係聽講佢哋話即係見到阿邊個啊？阿斯朗咧，即係美斯嘅球迷咧。就喺度嗌斯朗斯咁样嗌佢啊嘛，即
1: 系
0: 好似取笑咁样，即系佢最先经常都有啲咁嘅经历。
1: 都系嘅，咁佢两个系咪都即系长期都系有种咁样嘅，即系周瑜同埋诸葛亮嘅关系啦，
2: 宿敌嘅
1: 系啦。咁但系今场咧，终于发挥啦。
2: 系
1: 斯朗好早阶段就入波啦，咁仲要喺球都几靓波嘅，即系一个转身系嘛。咁然后就全场都有好多次射门啦。咁总比数葡萄牙就赢5-0吓，赢乌兹别克。咁斯朗入咗两球，但系其实好多球佢都争啲就大帽噶啦，争啲就三球咁样啦。咁入到第二球嘅时候咧，佢直头系好少可嘅，即系佢会咁样出声就系。即係當住啲觀眾 ，I'm back，
2: 有睇，
1: 咁啊就話即
0: 係
1: 翻嚟啦，因為過去一年，即係過去一個星期，佢就好似好大壓力咁啦，話自己我感覺好似要退役咁。但係呢一場我翻嚟啦，咁樣咁同埋破咗紀錄啦，就係歷史上第一個人咧，即係六屆世界盃參與咧都有入波啊，咁又破紀錄啊，咁咧就
0: 總有個紀錄啦。
1: 係啦，咁最後講埋英格蘭對加拿大就0-0，一句説話講曬，老鼠拉龜，講完。
0: OK。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发展局昨日向立法会汇报为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的专属法例最新进展，建议就跨境人员流、物资流、数据流和资金流设试点，期望今年内启动。发展局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主任苏慧思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跨境要素是流动，跨境要素流动是对很多企业来讲是很重要的考虑，当局正是和内地相关机构商讨安排，目标今年会有较小规模的试点计划，当完成试点发觉模式可行或者进行完善之后，就可以用附属法例落实安排。苏维斯说，立法原意是设立较阔的主体法例，再以附属法例指定相关地点，以容许北都一个指定地方和另一个地方作跨境流动。

0: 特区政府今个月初根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订立附属法例，行政长官可以发证明书将刑事案列为国安案处理。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的时候说，政府有宪制责任维护国家安全，持续完善法律制度，不存在立法的时候漏招。对于外界有声音质疑是突袭式立法，林定国回应，关键不在于用多少日处理，而是立法程序有没有依足法律要求。他说理解大众对国家安全法律的关注，未来会持续做好解说。林定国说，本港的上诉机制并非重审，法院不会听取新证据，只会考虑原审法官有没有犯错或者用错法律原则，客观上看不到发出证明书会怎样影响上诉机会。林定国回顾过去四年工作，说本港现行的国安法律比五年前更完善，但是都要居安思危，保持警惕，有需要时会因应新的国安风险持续完善相关法例。一个48岁非华裔爸爸涉嫌教唆他的15岁仔无牌驾驶，两个人被捕。港岛总区交通部執行及管制组特遣队人员昨晚大约10点在湾仔马斯道和红兴道交界设置路障打击交通违例事项，期间截查一架形迹可疑的私家车。经调查之后，警方拉了一个48岁非华裔爸爸涉嫌协助及教唆他人无牌驾驶和协助及教唆他人驾驶时没有第三者保险。他的15岁仔涉嫌无牌驾驶和驾驶时没有第三者保险被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328点，跌7点，总成交金额110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94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13点，升5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4.65，升6.8；华虹宏力192.9，升26.6；建滔集团133.3，升5.5；腾讯控股416.6，升0.8；建滔积层板96.75，升9.5；盈富基金23.72，升2仙；智普2460元，升280元；阿里巴巴98.35，跌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57，瑞士法郎0.81，加元1.421，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日经平均指数报69523点，跌264点。港金报38080元，跌3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9.3美元，卖出4070.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跟住和斜村系有交通意外噶。而家一带仍然比较车多。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而家龙尾去到芜湖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系慢车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水务署提提你，用洗衣机洗衫记得尽量集齐一机三一次过洗，悭水之余仲可以悭埋时间添。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当时成为他情绪出口的作品，会不会现在都可以帮到你？

0: 凌晨 JW 去找阿杜，在对方的 studio 那里倾了自己的心事，还一起作了这首歌，最后更加是一边喊一边唱完这首 demo。
1: 我悄悄叫我要有希望，
0: 作曲王浩儿、苏道哲，填词陈咏谦，编曲监制苏道哲。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JW 王浩儿《照顾者》。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翻翻嚟試下發落啊！米哈嗰、那個即係世界盃嗰度有冇補充啊？米官
1: 嚇、啊，快訊完畢咗㗎啦，
2: 快訊完畢，
0: 冇、其他補充啊嘛？我驚唔夠你講啊，咁短時間
1: 係唔夠嘅，但係快訊嗰、那個即係精髓
0: 快係嘛？
1: 快
0: 快
1: 同埋信
3: 可以長。
0: 系同埋衰，好好啊！呢、這个系啊，咁啊，即系诶，即系都开心啊！听你讲下，
1: 系咪啊？真系真噶？
0: 系啊，真系
1: 感觉好似唔系好真诚咁。
0: 唔系真，真
3: 争咁啲演技。
0: 有冇有冇啲听众？有冇啲听众有啲 feedback 啊？
3: 关
0: 于我哋米官快讯，
3: 我相信大家嗰个嘅意见都系可以讲得更加长啲啦，
1: 更加快啲，唔系我听到啫，更加快啲啦，
3: 更加详细啲啦，
1: 就好啦咁样。
0: 真系啊，诶咁啊，米官你调教下啦，
1: 真系咩？
0: 调教全长啲，
1: 全个节目讲咯，
3: 调教。
0: 啊，咁啊好，
3: 咁又冇咩，
1: 咁又冇咩，
0: 咁啊好，
3: 又要整，
1: 我争我咁
3: 整个 jingle，
1: 唔使噶啦，一开头。讲完天气，
0: 出咗米粉就第一集先
1: 啦，系啊，
0: 都系啱嘅。
1: 好啦，讲标题档啦。
0: 好，咁我提系咁嘅，全国啊首部家用通用人形机械人咧，正式喺真实嘅家庭嗰度展开试用啦。究竟佢识做啲咩咧？
3: 买咗啦。你買
0: 咗啦？而家我哋未買到嘅，
3: 係
0: 試用緊啫。
1: 試用啊嘛，
0: 我哋亦都未有機會試用到，因為有一個條件係當中嘅。
1: 你預購咗係咪？
0: 我亦都係冇資格預購。
1: 真係啊
3: ！book mark 咗 ，book mark 咗，
1: 真係聽你講。
0: 冇。
1: 熱辣辣，熱辣熱辣辣，好熱好熱啊！使唔使唱啊？
3: 都識嘅，都識嘅。
1: 我唱唔到，因為 rock 即係呢啲好 heavy metal， 我搞唔掂。
3: 係要有嗰個嘅。
0: 你個人都好 heavy 㗎，冇理由搞。

0: 嗰个喉咙声，错完之后做唔到节目咁样。
1: 系系，
0: 欧洲啊，热到失控啊，究竟咩事咧？
2: 好，咁我个标题系咁嘅，客人入屋啊，究竟系除鞋好啊，定系着鞋好咧？
0: 即系想客人嘅时候，哇啦，
2: 唔系，
1: 唔系，我有一个即系做客亲嘅，啊，不如一阵先讲，
2: 系一阵先讲啦，
0: 好啦，嗱嗱嗱嗱，
1: 听心莫个叉烧包，听心莫嗰种
2: 包啊，
0: 不正常。
1: 系
2: 咁打和嘅，
0: 两转咗，
1: 清到我就
2: 包啊！依个第一啊，
0: 因为我就包，我最尾
1: 呀。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谓？
3: 大嫂，你又讲得啱。
5: 认真事，
6: 趣怪事，
7: 无聊事，
8: 有趣嘅都话你知，
9: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0: 时日标题党，
2: 最近有英国媒体做了一个专题的报告，就是关于有一对的有个古仔咁样，咁有一对的情侣，咁女方咧就系塞尔维亚人嚟嘅。男仔嗰邊咧係美國人嚟嘅，咁佢哋拍拖。Oh. 不過咧，嗰個嘅文化爭議咧，佢哋就發現其中一樣嘢會鬧交，就係關於呢個入屋使唔使除鞋呢一樣。
0: 咁佢哋係喺美國度相識啊，定係大家各自 long 啲啊咁樣，定係點咧？
2: 佢哋應該係一齊住嘅，我估佢哋住喺美國咁樣。睇翻啲報道咁樣。
1: 哦，美國應該唔使啊，唔使點係。
2: 佢哋睇翻大嘅數字，真係有啲嘅研究統計嘅，就是、關於喺美國嗰邊究竟有几多人佢哋入屋系会要求个客人除鞋咧？大概系三分二到。
1: 哇，都有三分二啊！
2: 冇错，三分一咧就会唔强求嗰个客人入到屋咧，一定要除鞋定点样嘅咁。咁佢就话咧，呢对情侣个闹交点都系嗰个文化差异嗰个问题。咁塞尔维亚嗰个女士咧就话：点解我如果我除鞋，咁我咪会俾人闻到我啲腳味啦，或者唔得睇啊，即係佢哋嗰個文化會覺得咁樣。咁當然美國嗰邊嗰位嘅男士就覺得，咁乾淨問題，特別係自從疫情之後。大家對嗰個細菌啊、病毒嘅意識係高咗。
1: 哦，反而調翻轉，我以為女士會咁樣添，即係會覺得乾淨好重要，因為通常抹地嗰個都係女士噶嘛。
0: 唔係，咁你著鞋咪就唔使咁樣掃法噶啦，嗰種做法唔同噶啦，即係你，所以今次就唔係性別啦，今次真係可能文化差異啦。
2: 文化上啦，
0: 咁同埋即係佢哋有地氈噶嘛，即係個地氈就地氈外踩噶啦，即係咁，即係嗰個概念啊。
1: 哦，
0: 係個地板係乾淨噶，地氈係污糟嘅，咁啊鞋又污糟嘅，咁唔緊要噶，總之。即係入睡房咁就除翻鞋咯，咁
1: 明白。
2: 見到都有個地理上嘅分布嘅，有啲嘅統計就話，譬如法國啦、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愛爾蘭咧，佢哋會比較係較多家庭啊，容許客人咧係著鞋，特別係譬如你請即係開一個 party 咁先算，咁大家都係可能著得靚靚啊，佢又唔會特別話要求，咁你叫佢人哋除鞋，咁人哋隻鞋都係佢個服裝嘅一部分啊嘛，咁所以佢哋會未必會要求個客人，甚至佢哋會覺得。我哋嚟 party 就應該要俾個客人完整地有個服裝咁，咁就唔會特別要求佢要除鞋定點。
0: 佢開過嗰啲戴住面具嗰啲晚會，入嚟除鞋喎。
1: 哦，
0: 點得咧？啊，搞唔掂
2: 啊！就算有啲 sitcom 都係嘅，佢哋入屋就即刻講嘢噶啦，唔會入屋，都係除鞋先。
1: 嗰個廠景嚟㗎嘛，
0: 咁又唔好咁講。我睇香港嗰啲 sitcom。都系着鞋，
2: 都系着鞋。
1: 不过即系我哋就真系除鞋多嘅，但系我咧就会咁谂。
0: 有咩方法呢？
1: 其实我冇乜方法，就系有阵时咧，当我我去过一啲屋企，譬如我当我一除鞋咧，就会俾个主人喝住噶，唔使噶，我哋呢度唔使噶，唔使除唔使除咁样。跟住我再望望，系即系。即係屋裏邊 gathering 緊，咁所有人都係著緊鞋嘅咁樣，咁我咪著咯咁。咁所以自此之後咧，我就會當我入屋嘅時候，我就會環顧大家係咪著緊鞋咯。當大家著緊鞋，我一定唔會除啊，因為你成間屋都係大家行緊噶嘛。咁我對襪又咁乾淨，咁我何必要整污糟自己啲襪咧？係咪先？
0: 嗰只都係。最老土嗰啲入鄉隨俗，
1: 係咯，人哋點做咪點做咯，
0: 咁咪做咯。
1: 所以望一望人哋係咪著緊，如果人人都除曬，梗係除啦。
0: 咁但係如果你想招呼一班朋友，而你又有少少潔癖啦，即係嘛，咁你會點樣去安排令到無必佢哋會除鞋呢？即係你明知啦，去親佢屋企咧，佢都唔除鞋，佢都除鞋，佢都著鞋嘅。咁今次佢嚟你度啦，咁你點樣令到佢會除鞋呢？
1: 嗱，首先咧嚟得屋企嘅咧，一定係 friend 嘅，即係唔會係一啲。 唔係好熟啊，即係識咗一日啊嗰啲，你
0: 除鞋啦你，
1: 咁你一開門嗰刻俾佢就，佢已經即係會同佢講咪除鞋咁樣，

0: 即系话俾你听要除鞋咯。所以我屋企系都系要除鞋。
1: 哦，系、嗯。我通常个方法咧就系都系睇下相熟程度啦，熟啲咧我都可能会会。啊鞋擺喺出邊都得嘅咁，
0: 熟啲嗰啲
1: 係啦，即係啊鞋擺喺玄關啦咁樣。
0: 唔熟啲咧，
1: 唔熟啲就唔請咯。
0: 咪就係咯，
2: 你唔會見到佢嘅。
1: 唔係，但係如果有陣時有啲場合咧，係你會知道有啲唔熟嘅朋友嘅，即係可能朋友帶朋友咁先算啦。咁我就會可能將一排拖鞋就擺咗喺個門口度。
0: 哦，
1: 即系我摆咗喺度啦，咁你都好醒水啦，系嘛？即系我唔使讲啦，即系大家见到拖鞋咁就换一换咁样咯。但系呢个都唔系最大问题，喺香港我觉得有少少改变版本嘅，就系除唔除物。
2: 哦 ，OK，
0: 物都要除。
1: 有啲人除物啊，就係、是，即係你可能會介意人哋除物啊，反而嗱、你可能介意人哋會著鞋入嚟，但你介唔介意人哋除埋對襪赤腳入嚟啊？
0: 我又唔介意，
1: 你又唔介意嘅？
2: 你見到有個汗印，
0: 又係都係嗰句啦，嚟得嗰啲都係一定熟朋友啦，咁。有佢咯，我會覺得，
1: 哦、
0: 即係如果佢係真係覺得咁樣舒服嘅，唔通叫人著翻對襪咩？
1: 唔係咁，但係你而家我用翻嗰、那個，
0: 不過好少咁做嘅。
1: 你關心個衞生問題嘛？有啲人咧著涼鞋，咁你係咪你嚟到咁佢就咁啊？除完對鞋就插入嚟噶啦，
0: 係。
1: 咁但係你諗下喎，佢著涼鞋喺度街度，
0: 係
1: 夏天係嘛？31度，
2: 你沖個涼先。
0: 不過我想問一下咧，你哋會唔會？擺定啲拖鞋，即係譬如啲膠拖啊，可能有幾對貨客人用，有冇啲咁嘅做法？
1: 紙拖鞋，
0: 紙拖鞋啊，係、
1: 直頭呢件事好唔環保嘅我。
0: 係，唔係我都有啲膠拖咯，係啊，都有可以提供嘅。
1: 但係最後我就用最環保嘅方法咯，
0: 只去走係嘛？
1: 唔請客，
2: 正我哋喺門口傾。
0: 咦？你著涼鞋啊？走啦！
2: 喺門口傾咁樣，
0: 走啦！直接兩個字。
2: 係啊，所以大家尊重下嗰個文化差異。
0: 係咯，尊重文化差異之餘，又尊重下朋友，尊重下嗰個係人哋屋企。
1: 同埋我好怕人哋見到我腳趾嘅，所以我唔會點樣都唔會除。
0: 你腳趾太靚啊！
1: 唔中意，
0: 唔系啊！以前细个好惊自己对袜穿窿，
2: 系啊，
0: 因为当你去到人哋同我屋企，咁你除一下，哎呀，你袜穿窿，俾人笑噶嘛。
1: 袜呢样嘢系好奇妙嘅，
0: 实穿嘅。
1: 佢平时唔穿，
0: 你一去到同我屋企
1: 就穿，
0: 系，
1: 所以就系咁咯。
2: 童年阴影，
1: 今届都系啊，今日世界杯咧，咁都俾我难。
2: 哎呀，
1: 唔使，呢个咧，嗰啲球星啊，
0: 系
1: 有啲想系影佢哋除咗鞋之后嗰只脚啊。哇！即系平时靓仔到咧，即系嗰啲系嘛，立晒头啦，即系点样跑都唔喐咁嘅头发嗰啲咧，即系乱晒个人嗰啲咧。哇！只脚咧，你一除开，冇啊啲灰甲啊，啲伤口啊，
0: 伤口
1: 佢哋冇得，因为佢受完伤之后，其实佢冇得唞翻，嗰啲甲就一定系烂晒。
0: 同埋你练波成长期都系
1: 系啊，长期扎住啦，肿啦，伤啦，然后扑住啦，即系好
0: 臭啦。
1: 即系你系想尽哇，咁嘅样咁嘅身材，然后我做个咁样，即系所以你有阵时都系唔知。
0: 哦，
1: 即
0: 係
1: 好慘，即係我覺得慘啫，
0: 係
1: 即係運動員，
2: 真係國腳啊！
0: 咁點解你只腳又唔靚咧？你又唔係國腳
2: 咩啊？做咩啊？
1: 我只腳都
2: 講起佢只腳，
1: 好私人嘅嘢唔講啦。
0: 唔係收一收甲啊嘛，
1: 收甲。
0: 你知唔知我嗰日真係我，譬如我去收甲，我真係見到有好多男士收腳甲噶。
1: 哦，係啊，
0: 係啊，即係咩叫收腳甲？就係其實佢哋浸啦，然之後去死皮嗰啲咁樣，然後就即係收一收個甲咧。其實而家有好多男士都好，
2: 竟然
0: 好整。
1: 但我解決唔到一個即係自古希臘落嚟就處理唔到哲學悖論嘅問題，
0: 係
1: 就係我唔想隻腳俾人睇過，點樣可以收甲咧？
0: 唔想隻腳
2: 自己嚟，
0: 係我明白你意思，自己點收啊？
2: 唔得嘅咩？
0: 專業嚟噶嘛，你有好多儀器嗰啲嘢，
1: 我彎低腰掂唔到地板。收唔到，
0: 明啦，
1: 好複雜。
0: 好咁講到我題啦，即係話屋企嘅即係家用啊，家用啊，专门为家庭设计嘅，即系通用人形机械人咧，即系正式喺武汉咧就即系发布啦。咁其实之前五月咧就已经话，即系如果你想试用咧，你哋可以登记嘅，就只系限于武汉区嘅即系家庭嘅。
1: 我知道，一定系男性嘅机械人啦。
0: 吓咁讲啊，
2: 有性别啲啊？
0: 系啊，得咗五秒，得咗五秒，我哋由得几多秒嚟评论咗佢有几好笑嘅。今日得咗秒好，咁咧就佢又冇讲话咩性别啦，即系我见到真系好型仔嘅，即系白白黑黑白白咁样啦。咁然后咧就即系正式可以，咁你譬如你可以落订嘅，咁落订其实落订个价咧就系即系3000蚊到嘅啫，即系3000蚊人民币到嘅啫。咁然后咧你就登记啦，你话我想试用啊，喺试用期嘅时候，咁咧佢就我谂系抽签啦，因为其实佢。而 家唔係好大量。
1: 咁想問咧，落訂3000蚊啦，
0: 真係買嘅時候幾錢？
1: 買係咩？300萬，即係3000蚊落訂嘅，我尾咗係300萬。
0: 係一間再講，
2: 一間
0: 再講個價錢啦。咁佢咧就即係而家5月已經。

0: 開始陸陸續續咧，就係去試用緊啦咁樣。咁佢曉得做啲乜嘢咧咁樣？嗱，譬如話洗衫啦，即係等落去個洗衣機度，咁佢攞翻出嚟濕晾啦。咁跟住咧就摺衫啦。然之後佢煮飯方面，佢識切菜咧，整翻熱啲嘢啦，煮飯啦，執嘢啦，清潔啦，洗碗啦咁。咁同埋最重要一樣嘢就係佢識得照顧老人家，同埋識得陪伴傾偈啊，即
1: 係
0: 對老人家傾偈
1: 咁。识唔得嗰啲方言咁样嘅
2: 讲大话，
0: 我谂都系即系
1: 唔知得唔得。如果有
0: 地方言，即系你讲转，即系可能我入几个方言咁。
1: 即系去啲地方噶嘛，即系
0: 有
1: 口音啊等等啊。
0: 咁我依个唔知，不过我谂都唔容唔难解决嘅。咁诶喺佢即系譬如佢做诶，佢其实咧系一个叫做即系柔性保护机制。
1: 咩意思啊？
0: 即系佢唔系一啲好刚强或者哇好大力嗰啲，而佢系。所有嘢佢有一個 control 咧，係叫做即係柔順控制，
1: 温柔型，
0: 温柔型。同埋咧，佢一旦真係接觸到老人家、小動物或者小朋友咧，其實佢有一個機制係自己停嘅。
1: 哦，
0: 即係譬如佢真係跌碰到撞到，佢就會自己停，佢唔會夾生。
1: 我而家咧見到嗰啲咧餐廳裏邊嗰啲收碟嗰啲機械人咧，
0: 係啊係啊，
1: 佢都自己停㗎。跟住咧，我好中意見到咧，因為佢平時有啲姐姐係繼續做嘢噶嘛，咁佢可能係幫輕下啦嗰部嘢咁樣，咁佢一個圓碌碌咁樣，即係一個你當好似一個嗰啲圓筆跑咁樣喺度，喺度行啦。跟住行嘅時候咧，佢左右撞人，右又撞人，跟住咧佢好似好蠢咁樣咧喺度自我360度轉咧。我每次睇到我都高興，
0: 好得意啊，
1: 好可愛啦你。你幾時先放工啊？咁樣搞到，即係佢咧好快避人啊嘛，即係佢不斷避不斷避咁樣。
0: 係咁好啦，咁啊頭先即係講到話，即係大家最關注到嗰個價錢咁樣啦，咁個價錢其實咧，佢而家咧一個本身嘅成本咧，而家依個階段嚇就係20萬人民幣，即係大概23萬港紙度啦。咁但係咧嗰個即係品牌表示咧，就係話希望下半年咧能夠盡量力爭做到減成本，即係話喺10萬蚊人民幣度咧就可以啦。
1: 咁都係搞笑喎，3000蚊落訂。
2: 系咯，
0: 系
1: 只系争廿几万，
0: 同埋都未必买到，因为佢
2: 限量
0: 紧噶嘛，即系所以其实一个抽签价咯，我谂，即系一个即系好似点讲啊，即系
2: 试用
0: 系咯，俾你
2: 试用装，
0: 唔系啊，佢系一个入门，即系俾你有兴趣咁就。
1: 但系咪所有人即系俾3000就去抽啊？
2: 抽签啊！
0: 我谂试用系需要抽嘅，因为好多人
1: 唔系你即系，但系你未必得到噶嘛。
0: 我谂系可能
1: 咁个3000蚊就先退翻俾你。
0: 我谂系啦。
1: 哦，咁佢集资好快，
0: 系嘛？
1: 条数你谂下，即系嗱，我咧就试用咧100部，咁最后有即系几廿万人3000蚊嚟抽，咁起码嗰短时间内我就先收嗰班资金，又再投资，
0: 可能系，
1: 然后赚翻啲息再派翻俾佢哋，
0: 可能系，
2: 就系咁咯，
0: 系咪就系咁？
2: 好快个机械人就再醒啲，
1: 就
2: 好快闪个表，
0: 系啊，咁
1: 咁温柔型系几多价钱？咁粗犷型咧？
0: 佢冇粗犷型
1: 啊，真系啊，
0: 系我成日都温柔型咋，
1: 我唔中意啲，
0: 你要粗犷型啊？
1: 都可以同我练舞啊！
0: 哦，你先系搵人练舞，
1: 系啊，即系你谂下，
0: 你搵阿彪咪得咯？你使乜搵机械人咧？
2: 我唔得，
1: 我唔闹得佢啊嘛！你知
0: 咩啊？打得佢啊嘛！
1: 都系都唔讲完笑，讲完笑，
2: 唔建议，唔建议
1: 吓。热辣辣，热辣辣，好热好热啊！欧洲热到失控啊！讲紧咧就系热浪啊！咁啊，今届都话啦，世界杯就大家都讲紧，哇，又即系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踢好似好热咁啦，咁又要饮水嘅 break 咁样，咁但系其实欧洲咧同样都系受到呢个热浪，甚至其实而家比起美国嗰边可能仲热添，因为咧欧洲近日多个地方咧都有即系高温啊，突破40度。
0: 系，
1: 咁啊，法國嗰邊咧，有啲地方咧高達43度添，攝氏，咁就都幾慘啊！你見到即係有時裝周啊嘛，咁你見到啲人咧，咁你諗下嗰啲衫係講秋冬季噶嘛，咁然後你又夏即係夏天，然後40幾度咁樣，啲皮衫啊，某個牌子又興翻，好似話要窄腳褲啊，即係窄腳皮咁樣，你諗下見到都覺得係
2: 陰功，
1: 即係一個虐待咁啦。咁同埋都真係危及健康嘅，即係例如喺法國嗰邊都有。即係長者咧，因為可能而且因為高温嘅問題而即係過身啦咁樣啦，咁所以亦都係大件事咁。咁令到咧就好多地方都停課啦。
2: 係
1: 咁法國嗰邊超過800個學校就停課啦。咁亦都有呢個高温嘅警戒啦。西班牙方面都係，西班牙方面咧就再特別啲就係因為世界盃啊嘛。咁咧其實咧好似我哋咁咧，就好多地方咧都有嗰啲大型嘅直播。 咁西班牙咧就係好多係露天直播嘅嘛，咁佢咧就要暫停嗰啲嘅直播嘅活動，咁就令到群眾。

0: 用，即係唔好聚結喺即係聚集喺一啲户外啊咁樣曬住咁樣睇咁樣咯。
1: 係，我就係聽到咧，因為歐洲近年嗰啲熱浪新聞都好頻繁，同埋佢哋因為嗰個裝冷氣嘅比率唔係咁高啊，所以佢哋近年面對呢個情況咧，都係真係一個現實嘅嗰個健康嘅危機啊！對佢
0: 係㗎，佢有陣時講以前咧，直頭係一個俾人笑，甚至我覺得帶少少歧視嘅講法㗎嘛。即係嗰條街你見到哇，嗰間屋咧，嗰排屋咧有裝冷氣嘅。
1: 亚洲人，
0: 亚洲人，即系你系咁样讲噶嘛？咁但系而家佢都开始要习惯，同埋有阵时唔装得冷气都系关个建筑本身事嘅，即系佢本身个结构上面就唔系我哋咁嘅窗嘅结构，咁就可能唔同啦。咁其实比利时、德国、意大利同样呢啲地方咧，都受到呢个极端高温影响，咁啊，城市都系喺即系36、38度啊。咁所以我哋而家觉得，即系我哋而家几多度啊？
2: 而家就31
0: 啦，咁都去天气啦，嗰边就40几啦，但系即系我哋咁系全世界都面对嘅，
2: 冇错
0: 呢个问题。

0: 反常咗啦，
1: 嗯，
0: 即係忽冷忽熱，忽冷忽熱，係嘛？同埋嗰濕熱嗰樣嘢，即係交替啦。除咗我哋嗰、那個即係中醫嘅，摸住我哋嘅濕熱之外，天氣都係濕熱交替咁樣啦。咁同埋嗰啲高温嘅感覺亦都會更加明顯啦。即係因為嗰個氣候變化嗰個問題，咁、所以應該會較其他日子我哋會更加熱咁樣咯。
1: 係、
2: 我最近都係有多留意咗嗰啲嘅對流線啊嗰啲嘅產品嘅、
1: 即係睇完
0: 諾曼第風暴，
1: 諾曼第
2: 風暴。
1: 大家
2: 唔
1: 係對天
2: 氣
0: 咩？你個老師嗰個比喻係咩話？
2: 咩啊？
1: 咩啊？
0: 你個老師
1: 肥佬變瘦咯？
0: 啊，肥佬，
2: 肥佬變瘦咯。
0: 個肥佬喺邊咧？
1: 係啊，
2: 但係
0: 瘦佬喺邊？
2: 因為而家多咗嗰啲嘅對流線咧，佢可以個頭又唔知多角度咁樣轉下轉下嗰啲，又話冇聲啊，零噪音啊。
1: 哦，你講啲風扇啊？
2: 係啊，對流線，佢哋有個名叫。
1: 哦、我要佢講空氣嘅對流添。
0: 我都以為
1: 係啊。嚇、啊，你都以為係啊？哎
2: 咩？因為佢哋而家
0: 氣壓線，其實佢冇錯嘅。
2: 係啊，嗰啲而家唔叫風扇啊。
0: 我哋以為佢講錯，但原來佢冇講錯。
1: 係係係，我都以為佢講錯，唔好意思。
2: 跟住又有嗰啲 fans 嗰啲冇線。
0: 咩叫對流線？對唔住，解釋下。
2: 其實佢就係、有個都係其實一個風扇嚟嘅，但係佢可個頭咧又唔知可以向上360度咁樣左轉右轉咁樣。
1: 我屋企都有啊。
2: 其實佢嗰個原理就係希望。就係幫你，譬如開小部冷氣，咁、你就幫你屋企對流，但
1: 係
2: 個名型啲。
1: 所以其實好多時即係啲人就話你開冷氣其實係一定要開風扇嘅，即係你就係令到嗰個冷氣
0: 更加慳電
1: 啲㗎，係啦，即係好用啲。
0: 但我有諗過買乜掛喺個心口度嗰啲風扇仔，咁你咪唔使理佢喺邊度擺咯，佢都有吹住你咯。
2: 吹對面定係
0: 吹自己啊？喺、下排度吹。
1: 你冇咩？
0: 冇下巴。
1: 我有個朋友唔係啊，開風扇仔啊。
0: 冇、
1: 我有個朋友話：你睇呢部幾勁，咁佢就買咗一部俾我，就係好細部風扇仔，你風好大，唔知點解而家真係科技真係先進。
0: 正
1: 係啊！我下次攞翻嚟俾你用啊。好，時間去到11:0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在大连举行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他发表特别致辞的时候说，中国和世界融合发展从来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自身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李强说，在当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中国一直坚持主动扩大对外开放。他说，第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仍然保持良好的运行态势，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潜力持续在释放，特别是服务消费、绿色消费和新型消费亮点分成。翻嚟本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话，已经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协调各政策局检视现行法律配套，研究系咪需要因应人工智能发展进行修例或者立法。林定国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的时候说，如果某些人工智能的应用具备伤害性，例如有人用深艺技术行骗等，当局或者需要透过立法手段管控，以确保技术不会被误用或者被当作伤害市民大众的工具，但是亦都有部分范畴可以透过制定指引或者教育宣传来应对。本港成功争取国际调解院选址香港建立总部，司法机构早前亦都宣布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林定国认为，这些工作有利巩固香港作为国际法律中心的地位，具备优质的法律服务，亦都能够吸引海外投资者或者企业在香港上市设立公司，或者将香港作为经贸投资平台，对本港经济发展有正面作用。发展局昨日向立法会汇报为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的专属法例最新进展，建议就跨境人员流、物资流、数据流和资金流设试点，期望今年内启动。发展局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主任苏慧思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跨境要素流动对很多企业来讲是很重要的考虑，当局正是与内地相关机构商讨安排，目标今年会有较小规模的试点计划，当完成试点发觉模式可行或者进行完善之后，就可以用附属的法例落实安排。苏慧思说，

0: 立法原意是設立較闊的主體法例，再以附屬法例指定相關地點，以容許北都一個指定地方或者另一個地方作跨境流動。伊朗表示，霍爾木茲海峽向商船免費開放60日，伊美雙方並會建立溝通機制，以監控和解決可能出現的任何相關問題。至於60日後航道開放的具體情況，就視乎伊美的談判結果。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到访巴基斯坦和总理夏巴兹会谈。佩泽希齐扬说，谅解备忘录不包括导弹议题，伊朗亦都不会将它纳入议程，强调防御能力不属于可协商的范围。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将会适当时候到伊朗视察受损的核设施。他形容百分百肯定伊朗已经同意相关安排，但是没有提到具体时间表。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10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的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349点，升13点，总成交金额1,416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0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60点，跌9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3蚊，升5.15元；华虹宏力188.2，升21.9；腾讯控股419.8，升5蚊。建滔集团127.1跌7毫，建滔积层板92.75升5.5，南方恒生科技4.35仙4升4仙，盈富基金23.76升6仙，阿里巴巴98.5跌4.5，智普2420蚊升250蚊。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1，英镑10.344，瑞士法郎9.673，澳元5.413，加元5.514，新西兰元4.432，欧元8.911，每百日元对港元4.8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92。日经平均指数报69,523点，跌264点。港金报37,930蚊，跌4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4.93美元，卖出4,054.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通往启福道嘅支路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龙尾咧就去到观塘码头。咁仲有之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咧就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尤丽村。而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元芳。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慢车，车龙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同埋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

0: 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今次的报告有一些关注，就是不再采用过往讲的贫穷线去界定贫穷的定义。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3: 贫穷线我们多次都有强调，它最大的不好的地方就其实它告不到你听哪个穷，他需要什么，你怎样可以帮到他，他完全讲不到的。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未来无限，
5: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6: 今集测试送保机械人。
7: 我哋会让小朋友去认识机械人嘅运作啦，咁我哋好想小朋友咧去到感受一下呢个科技为生活带嚟嘅便利。
8: 星期六朝早九点，
9: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10: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人的味觉有甜、酸、苦、咸、鲜，感情绪又有几多种呢？
1: 是六种、十三种、二十七种，定是数不到那么多种？
0: 领悟自己和他人的感受，
1: 一起做情绪的主人。情绪百科全书。
2: 前排見到有一個關於咧分手嘅一個嘅研究，即係感情領域上嘅一個研究。佢係統計咗咧，係人究竟喺分手之後，平均我哋要花幾多嘅時間先至可以
3: 疗伤係嘛？
2: 係啦，可以即係當見翻前度啦，你就會見到佢係一個曾經熟悉的陌生人咁樣，即係你幾耐時間咧咁。咁啊統計咗三百幾位嘅人士，結果得出嗰個中位數咧係 4.18 年。嘅時間，平均嗰個所謂完全放下上一段感情，
4: 即係見到冇反應，
2: 係啦，就係呢一個咁嘅時間。
3: 哦，
2: 係咪太好似好
4: 太長係咪啊？
2: 太長咪見
4: 睇人啫啫啲嘢，
3: 即係真係講真，你睇下你點樣分，嚇為乜嘢分係嘛？咁係
4: 你非人。
3: 定系人飞嚟，呢啲就系为咗乜嘢？
4: 真系噶、啊，所以今日讲我哋呢个题目系嘛？面对失恋，吓一吓我，因为我见到个即系张 run down 咧
2: 咩啊？
4: 有听众陈先生同我哋倾下面对失恋。欸啊，原来
2: 唔系，冇事冇事，
4: 系阿玲，
2: 冇事。
3: 好咁啊，今日咧我哋讲呢一个话题咧，即系失恋啊。咁直播室里面咧，除咗我哋三个之外咧，我哋仲有咧就系社会福利处嘅高级临床室咧，好嘅 Alex 林浩明喺度嘅。
2: 早晨，Alex。系咁其实呢个失恋嘅年份咧，系咪真系有一个嘅统计嘅？即系每个人嗰个疗伤嘅
3: 疗伤期
2: 个期系都争好远喎，应该系咪？
5: 嗱，头先阿米哈嘅反应很好嘅，就系、是、咧，即系睇下点样界定嘅啫，系嘛？即系某程度上高咧，即系我睇呢啲研究咧，我觉得都系重要嘅。即系如果你话咧系完全所谓啊叫做见到对方吓、啊，再一次见到对方咧，都唔再有任何即系心里面硬住唔好嘅感受，可能系咁样啦。又或者系咧啊，即系我见到对方嘅时候咧，都唔会再泪崩，咁呢个又系唔同嘅条件吓。咁、但系我想讲咧，即系呢个数字某程度上都俾到我哋一样嘢咧，就系、是、话啊，其实都真系的确系唔容易吓、即系我谂，即系佢讲四点几年，当然有啲人可能就系好快脆就忘怀咗啦吓。有啲咧可能比四点几年咧更长嘅时间都会有，
4: 系啊，即系呢一个真系。一人而異啊！嗬 ，Ada 用個人先分享。
3: 唔係通常咧，第一即係你當你分咗手失戀咁樣啦，咁你咧嗰刻你係好驚見翻個前度嘅，係、因為你覺得哇冇撞到佢啦，撞到佢真係好煩嘅，又唔知佢會同啲咩人一齊，你隔離又係有啲。

0: 咩人咁样，即系你会好惊咁样。但系咧，当你越惊咧，你越撞唔到噶。
1: 哦，系咩啊？
0: 即系你以为实撞到咯，点会撞唔到啊？但系咧，原来你越惊嘅情况底下咧，就真系撞唔到。
2: 你播翻齐信手十年埋伏先啦，
1: 有冇播咁句你呢个？
0: 冇乜 alert 嘅时候，或者即系已经真系腰淡咗啦咁样嘅时候咧，你反而就系谂，而家撞翻去都冇乜嘢啊咁样。咁跟住咧，我嘅经历就系一路都撞唔到咯。
2: 哦，呢有玄学根据。啊！完
0: 時運高，
2: 完盡咗，你都得時運高咯。
0: 係，
2: 如果你咁諗，咪亦都自己揾到個方法去，
0: 冇錯，
2: 即係處理咗自己嘅情緒咯，係咪？有啲人就係覺得，即係啊，即係點解會撞唔到？因為真係冇咗咯，咁即係你總有一個説法去令自己完結咗件事。
3: 所以我覺得真係嘅，每個人咧面對呢啲咧，即係我諗，尤其是突如其來啊咁樣嘅事情嘅時候咧，自己唔想去面對或者係感受唔好嘅一啲事情嘅時候咧，都好想去盡量攞啲 control 咯。
2: 係，
3: 咁所以咪。某程度啊 ，Ada 頭先個分享咧就係、是、啊，即係只要我唔諗佢咧，越唔諗就得噶啦。嗱、我諗呢個係俾到自己一份心安嘅、每個人都有一啲唔同嘅應對方法咁、但係我諗咧，有啲人咧就係話啊，即係講我即係我就好唔想去見到佢，但係調翻轉頭咧嚇，亦、都有一啲嘅情況咧，就係咧好想不斷就要去前。即係再複合啊，或者係咧再可能即係揾到個答案啊咁樣嚇，呢個又係另外一啲嘅一啲應對方法，
2: 同埋有時代差，即係想當年係嘛？講翻我同 Ada 嗰邊先啦，即係我哋嗰陣時候你見唔到。咁啊，真係見唔到，條街咁大，點見到？而家唔係喎，社交媒體，
3: 係
2: 你總揾到，你當你一掛住係嘛，一去撳。你總見到嘅噃，即係你要見到。
0: 哎呀，佢又同邊個喺度食緊嘢啊？
2: 你總係可能想留低啲蛛絲馬跡啊，即係講下嘢啊。啊，我即係朋友嚟嘅，講句最近點啦。即係你有好多嘢自己呃自己啦。咁然後想，直至到對方要 block 你啦。係。咁又經歷第二次嘅即係割斷咧，其實分手就係一個割斷嘅感覺啦。你又經歷第二次，其實而家同以前係嘛嗰個社交媒體嘅參與，又令到件事唔同咗。
3: 的確係嘅，即係我諗咧，嗰個社交媒體成日都話將啲人嘅距離咧拉近咗好多。咁所以咧，我谂如果真系好似头先 Ada 所讲嗰啲咧，就啊，我唔想再见到佢啦吓嘅时候咧，啊呢一个社交媒体就真系你要做到好绝，做到好狠，
2: 分手
3: 先至可以咧系割得系好干净利落吓。如果唔系咧，嗰个咧就系你唔想被冲击，但系你就不断被呢啲嘢冲击嘅时候咧，其实个系的确系会延长咗咧，即系我哋话疗伤嗰个嘅过程同埋个时间。
2: 系啊，所以瞄咗佢啊，即系唔使 block 嘅，但系瞄咗佢咯，
1: 瞄有好多个层次嘅。同埋而家嗰個平台又新增咗啲付費功能，你可以知道係 stalk 你嘅人，即係邊個睇你。
0: 我係咩？有啲咁嘅
1: 複雜咗。以我嘅理，我冇去詳細了解呢個功能。
2: 有啲資料咩？
1: 冇。
0: 但係佢想 block 咗我其實。
2: 哦，有道理喎。
1: 但係似乎個玩法咧，令到個情況咧再複雜咗。
0: 明白。
1: 但係會唔會我哋頭先都講過，分手有好多唔同嘅形式，有啲甚至形容有啲叫斷崖式分手，即係你冇
2: 即係點啊？
1: 冇乜徵兆嘅，即係你覺得對方係哦好穩定啊，突然之間就提出。有一啲當然就係其實一直個感情都唔好，最後拖咗好耐，最終分手。但係嗰個形式咁唔同嘅時候，但係會唔會喺心理學上都有一個所謂階段上，我哋點樣去哦分手咧？我哋會經歷唔同嘅期嘅咁樣嘅 Alex。
3: 嗱，當我哋講分手嘅時候咧，即係話咧，我哋一段已經建立咗嘅感情依附關係咧，就中斷啦嚇。咁當我哋講感情依附嘅時候咧，當然就講翻阿 John Bowlby 啦，即係佢講個依附關係個理論咧，就係話的確咧，當我哋呢一個嘅關係去斷咗嘅時候咧，其實我哋人嘅自然反應咧，最初都係啲啊，即系唔会嘅，唔想啦，唔好啦，咁样系嘛，即系会去否定嘅吓。咁、但系咧，即系亦都会做一啲咧喺否定期里面咧，亦都会做啲挣扎嘅行动吓、即系希望啊，会唔会嗌大声啲？我用尽各种方法就可以令到佢
2: 挽回，
3: 即系对方喺啦吓，留意翻自己咧，可以重新建立翻个关系。咁呢个系佢第一个阶段吓。咁、但系咧，我谂咧，即系当我哋每一个人去做咗好一段时间嘅呢啲行动，然之后咧又发觉诶嗰、那个。效果真係冇啦嚇，甚至乎係好負面啊，越來越負面嘅時候咧，我諗我哋就開始咧會進入一個咧叫哀傷期啦嚇、真係咧係即係可以係有好多情緒抑鬱啊，好多嘅一啲情緒崩潰嘅一啲嘅時間，因為嗰個係話俾我哋聽咧，似乎係絕望嚇。咁、但係咧，我諗咧呢個階段咧亦都係重要嘅。某程度上，當我哋唔係去到呢個絕望嘅時候咧，我哋其實就唔會真係有。 有個清晰嘅寫割嚇、嗯啊，就真係咧，我哋係自己咧都去有一個嘅離開呢一段關係嘅行動。嗯

0: 咁所以我諗呢個咧係一個好自然嘅一個所謂階段性嘅一個反應。嗯、但係咧，我諗所有嘅現象咧都唔係咁清晰啦嚇，因為咧我諗有時候即係對方咧亦都唔一定係咁即
1: 係決絕、
0: 決絕係啦。咁、所以咧有時候咧，如果咧對方有時候又行前一步又行後兩步嗰啲嘅時候咧、就會令到呢個 protest 就你話第一個嗰個抗爭嘅階段啦，好想去爭取翻對方留意自己嘅。過程咧就會延長，咁所以我諗呢啲都係即係複雜就喺呢一度啦嚇，唔同嘅人嚇，即係有唔同嘅，就喺阿彪所講就係咧誒嗰個嘅分手嘅形式唔同，又係一個因素嚟嘅，即係突然間無疾而終嘅話咧，你嘅人就會跌入一個咧就會問點解嘅狀態咯，
1: 係呢一個都係即係我諗面對生命事件都好近似嘅，即係嗰啲無論面對死亡定係面對分手嗰、那個人嘅情緒嘅反應，即係你會拒絕會討價還價係嘛，然後要。最終哀傷接受，但係咧又會翻轉頭喎，即係佢唔會咁樣完咗喎，你唔會線性，係啊，你接受完之後，你有啲嘢突然間 click 翻起，可能佢出咗個 post， 講咗啲即係好模棱兩可嘅東西，你覺得？啊！佢系咪仲谂紧啲嘢咧？咁你又翻转头，又开始讨价还价咯，又开始嚟啦。咁嗰样又系不断循环。但系我记得咧，讲亲分手咧，就系、我谂起一个电影嘅桥段咧，就系、梁咏琪拍嘅一个角色嚟。咁啊，佢分手，咁、每次分手咧，都即系唉，好惨咁样啦，咁然后就喊晒啦，买嘢啦，跟住最后咧，佢一定要去一个地方，就系、一个甜品店，食一个蛋糕，食晒佢咁样。咁有一次咧，佢去到咁啊，又系分手咯。咁啊，去到啦，咪食蛋糕啦。啊，点解唔系好想食嘅？好似
2: 哦，
1: 唔想食。咁啊，刘青云就喺隔篱就话：，其实会唔会你今次冇咁伤心噶？即系我嗰刻，我突然间觉得都系有阵时咧，我哋系被教育咗面对爱情有好多嘅感受系应该要去做嘅。好似有仪式感，即系恋爱咧系应该浪漫嘅，系应该有激情嘅，系应该有 surprise 嘅。分手咧系应该要伤心嘅，系应该要咧呼天抢地嘅。但系其实你真系问翻自己的情绪咧，未必段段都系嘅。
2: 系冇错。
1: 有阵时咧，你系逼紧自己伤心，其实你冇咁伤心。其实呢种认知都系几重要，我觉得。
0: 非常重要啊！我谂咧，即系所有人嘅呢啲分手嗰个嘅情緒反應係冇必定嘅。標準答案嚇，即係我哋療傷嘅方式咧，亦都冇標準答案。正如頭先所講啊，點樣分手咧嚇？即係如果係無疾而終，係辛苦啲啦。啊，又或者係如果係自己做錯咗啲嘢啊，對方咧就將呢樣嘢就係一個分手原因嘅時候咧、有啲人可能咧會跌入一個咧自我去怪責嘅無盡嘅一個嘅思想。
1: 這個、呢一個咧想講多兩句先，就係、咧有啲人真係你逼人哋原諒你喎。即系你做错嘢啦，咁做错嘢咁人哋分手啦，
2: 系啊，
1: 唔系我真系唔啱，
3: 系
1: 我真系唔啱，你可唔可以帮我见下你？我同你解释翻我点样唔啱，同埋我想去即系告解告解翻我点解会错？即系有阵时你已经系犯错嗰、那个，分手就系嗰个结果啦嘛。咁但系你再去逼人哋去接受你。嘅認錯，
3: 我補救咗啦。
2: 想挽救，
1: 但係呢一個係唔知咧，即係呢個對於我嚟講係一個唔係太妥當，令對方即係互相再即係傷害，即係對方未必需要一定要。
2: 同埋感情世界都好多時有好多釘蟹喺度噶嘛。
1: 哦，
2: 係
1: 啊，
2: 即係冇理由㗎，你冇理由唔中意我㗎，你冇理由。
1: 你唔中意我，你講㗎嘛？
2: 係你唔中意你講出嚟。
1: 講咗
2: 多次。我好多時喺感情世界有陣時咧，你會有好多盲點嘅，你會自己諗，我覺得係咁，你冇諗過人哋會覺得係點啊嘛。咁呢樣嘢都係致命嘅其中一樣嘢。
0: 好重要啊！即系呢个所谓咧，所谓分手嘅原因咧，往往我哋话呢个系咪究竟系唯一嘅原因？
2: 冇错冇错。
0: 即系我谂嗰啲盲点咧，的确系有可能有时候系我哋自己意识唔到、而可能系造成关系上高嘅疏离啊，甚至乎系一啲嘅伤害啊咁样吓。咁但系问题系咧，呢个系我哋谂嘅啫。對方是不是真的咁樣諗咧？所以我想咧就係話嗰個，當我哋跌入一個思想咧思考，就係話究竟係咩原因分手？對方係咁講嘅時候咧我想我哋都要某程度上保持翻一個清醒嘅頭腦咧。嗰個係咪唯獨嘅原因身邊嘅其他嘅人咧，其實會點樣幫自己一起去解讀咧？成件事其實我想有好多嘅前因後果，係嘛？分手亦都係除咗係兩個人之間嘅事之外咧，其實周邊嘅人所發生緊。嘅事都会影响我对段感情嘅睇法，或者对方对段感情嘅睇法噶嘛吓。咁所以咧，我谂有时候就系、我哋如果发现自己或者身边嘅人咧，净系斟酌住某一个原因，而嗰个原因系不断系不论系怪责对方也好，或者系咧怪责自己都好咧，我谂我哋都值得身边嘅人都帮手咧其实咪住先啊，系咪？

0: 呢个系只系其中一个嘅唯一一个原因，定系啊？其实我喺侧边我会睇到啊，可能都有一啲嘅前因后果喺里边。
1: Alex，我成日咧即系面对住我身边啲朋友失恋咧，我都会即系讲呢句说话咧。我就佢大家都会揾原因噶嘛。我成日都话原因系唔紧要嘅。
2: 系
1: 即系唔好讲个原因啦。对方一定要俾个说法你噶。个原因唔重要，个结果重要嘛？就系大家佢唔想同你一齐啦。
2: 冇错。
1: 咁你仲去纠缠嗰个唔知真定假嘅原因？嗰个原因你又冇得处理，定可以处理？处理咗之后佢会唔会接受？全部都唔系，即系对方一定有啲说法。其实佢一路去揾个原因，其实真系。是攞嚟自己再傷害自己多啲，
0: 亦都係嘅。好重要就係話咧，即係點解去揾嗰個原因？第一呢個係一個自然傾向啦。萬一發覺自己跌咗入呢個局面咧，亦都係好正常嘅。但係第二咧就係話咧，我哋無盡去思考呢一樣嘢，的確其實係提示緊我哋一樣嘢就係、是、啊，我哋某程度上高都真係接受，無論乜嘢原因都好咧，呢一個感情都的而且確已經終結。我諗呢個都係好重要嚇。但係咧，我諗某程度上高就係話，當我哋咧，如果係有一啲嘅分析嚇、去點解呢個感情可能會終結，除咗唔係淨係單一嘅原因之外咧、我諗某程度上高呢個係幫我哋再上路嘅一個好重要嘅思考，因為我諗我哋每個人係都係一段任何經驗裡面是有學習的，咁所以如果我哋都即係相信客觀地分析，覺得某一啲原因都是值得我日後在另一段感情裡面咧，我需要去留意多啲嘅時候，我諗嗰個就是一個學習。
2: 啱啊 ，Alex 頭先講嗰啲咧，正正係我哋呢啲其實自己冇乜機會再失戀啦。咁但係就啲仔女啊嘛，
1: 囂張嗰啲
2: 係啦。咁啲仔女就話啲小朋友
1: 囂張咯，一幸福咧滿寫嗰啲人係咁樣。
2: 啲小朋友拍拖咁樣啦，即係佢哋有啲情即係唔開心或者即係小朋友失戀啊咁樣。咁佢哋而家你知小朋友好早拍拖咁，咁我都係可能會講翻嗰堆聲。嘢就话呢一个就系一个经历，你觉得今次人哋会觉得你有啲嘢做得唔好咧，咁你下一次面对另外一个恋情嘅时候，你再做翻好啲咯。即系呢样嘢，哦，原来有啲女仔系唔中意咁样嘅，咁、你就做翻好啲。
1: 你会咁样讲啊？
2: 会啊会啊。
1: 我又唔会、因为咧，我成日都好惊我身边啲人，即系例如啲朋友失恋，或者如果系我有小朋友咁样，我唔会尝试导引佢觉得自己有嘢做得唔好。即系失恋就系嗰件事啫，你冇必要因为失恋呢件事咧，觉得自己唔够好
2: 嘅。唔系，我谂系等佢多啲层次去谂。另外一方面都系另外一个讲法啦，即系除咗讲头先嘅讲法之外，都仲有一个谂法就系话可能呢个女仔有啲嘢都唔系好啱你。
1: 哦，系啦，系啦。
2: 咁你就下一次咧，唔好再。即係可能呢一個範，即係佢係咁樣，原來唔係好啱你。你下一次咪可以揀一啲即係女朋友係咁樣嘅，或者會啱啲咧。
1: 你呢一個邏輯係愛一個上一課。
2: 系啊，
1: 即系每次都系有啲学到。
2: 你除系啦，你 A B C D E 学到，你睇下有冇学到啲乜嘢？有机会真系有一啲嘢你做得唔好，亦都有机会系对方有啲嘢你唔系咁啱嘅咁样。咁你咪做家长咪就系要咁样讲，系咪啊，彪哥？
3: 通常嗰个咁理性揾人分析嘅嗰个阶段咧，系咪要后一步先？咁
1: 啊，放咗啦，
2: 梗系啦，
3: 喊晒啊！
2: 系，唔系，同埋呢一个亦都系唔系你主动添啊？有机会，即系可能系譬如。身边人或者啲小朋友，佢哋会都系想同你倾，你先有得倾系嘛？即系你冇好，佢唔想同你倾，你根本就冇得倾。
1: 家长真系难啲。
0: 有时候我谂真系咧，即系阿头先 Ada 讲嗰句咧，即系啊，其实个女仔可能唔中意呢一样嘢吓，可能咧唔一定系一个终极嘅学习或者终极嘅解决，不过咧喺嗰刻。作為一個情緒舒緩咧，可能又有一啲嘅幫助，
1: 代
2: 住先，
1: 係
2: 啦，
1: 都係好嘅，
2: 都係好嘅。咁呢一刻就聽翻首歌啦。
1: 咁開心嘅，
2: 開心㗎，有陣時失戀都
1: 真係咩？蘇珊冇咁喎，
2: 你有冇咩經歷啊？
1: 失戀，
2: 開心開心失戀啊！
1: 開心失戀有啲咁嘅事，
2: 我帶嚟草蜢嘅呢一首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在大连举行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他发表特别致辞的时候说，中国和世界融合发展从来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自身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李强说，在当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中国一直坚持主动扩大对外开放。他说，第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仍然保持良好的运行态势，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潜力持续在释放，特别是服务消费、绿色消费和新型消费两点分成。翻嚟本港，特区政府今个月初根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订立附属法例，行政长官可以发证明书将刑事案列为国安案处理。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的时候说，政府有宪制责任维护国家安全，持续完善法律制度，不存在立法的时候漏招。对于外界有声音质疑是突袭式立法，林定国回应，关键不在于用多少日处理，而是立法程序有没有依足法律要求。他说，理解大众对国家安全法律的关注，未来会持续做好解说。林定国说，本港的上诉机制并非重审，法院不会听取新证据，只会考虑原审法官有没有犯错或者用错法律原则，客观上看不到发出证明书会怎样影响上诉机会。一个48岁非华裔爸爸涉嫌教唆他的15岁仔无牌驾驶，父子两人被捕。港岛总区交通部执行及管制组特遣队人员，昨晚大约10点，在湾仔马斯道和红兴道交界设置路障，打击交通违例事项，期间截查一架形迹可疑的私家车。经调查之后，警方拉了一个48岁非华裔爸爸，涉嫌协助及教唆他人无牌驾驶，同埋协助及教唆他人驾驶时没有第三者保险。佢嘅15岁仔涉嫌无牌驾驶同埋驾驶时没有第三者保险被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

0: 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362点，升26点，总成交金额1,636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6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06点，升5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5.1，升7.25；华虹宏力191.6，升25.3；腾讯控股418.8，升4蚊；南方恒生科技4.38，升6.4；建滔集团128.2，升4毫；建滔积层板96蚊，升8.75；盈富基金23.76，升6仙；阿里巴巴98.8，跌1.5；智普2,450蚊，升280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59，瑞士法郎0.811，加元1.422，人民币6.8，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日经平均指数报69,270点，跌517点。港金报37,930蚊，跌4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8.48美元，卖出4,05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Mon先提翻大家啦，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碧街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咗，龙尾去到旺角中心。咁另外，同时加筲箕湾东起道系有渠务工程噶，就系东起道去北角方向，近住养和东区大楼嘅快线系已经封闭咗，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洛克道一段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九龙方向、顺利村落平石村落启辉楼、将军澳隧道出口将军澳、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2: 有冇谂过世界杯点解系杯啊？
3: 因为咧，佢可以庆祝嘅时候装啲饮品啊！
2: 真系好醒目嘅啫。当一个战争佢完结或者和解嘅时候咧，即系曾经斗争嘅双方咧会共用一只杯，但系呢一个就转折咗落去，即系运动到例如喺18、19世纪喺英国嘅嚟赛马或者帆船运动咧，就攞咗呢一个传统。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2: 米克、
1: 杜文蔚、
4: 彪爷，
5: 生日快乐！
0: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6: 反派集团青山会盘踞省内多年，是结合传统权力与现代科技的高智商犯罪组织。警界三叉戟调查的时候发现，青山会的关键人物竟然和20年前的原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0: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8: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9: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最近有听众问萧叔叔一个非常

0: 好啦，咁翻翻嚟《時日快樂》，今日咧《情緒百科全書》咧講緊咧即係點樣面對失戀啦。其實一路講咧就會覺得即係失戀啦，人都經歷啦，係嘛？即係即係又要睇下有好多嘅 condition 喺裏邊啊咁樣。但係我諗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可能都係即係想知多啲啦。譬如話即使唔係你自己本人，可能你身邊嘅人朋友係嘛，或者係仔女咁樣。咁面對住嘅時候咧又點樣自處咧，或者點樣去幫佢咧咁樣？咁呢個都係一個即係好好嘅話題嚟嘅。咁啊，直播室裏邊咧，我哋有 Alex 林鴻明喺度嘅。
1: 係啊，我哋約翻三張啦。頭先即係咧，即係我哋主持就唔講自己嘢嘅。
0: 係咩？
1: 失戀係啊，約翻三張。
2: 臨尾係問你嘅喎，但係
1: Alex 嗰啲可以講。認真認真。剛才咧，我哋問一個問題咧，就係咪後嘅，就係我話其實咧，唔同年紀咧，面對分手個感覺都爭好遠。即係青春期嘅時候咧，哇！分手真係天跌落嚟啦，即係冧啊！但係去到咁上下年紀咧，亦都會有覺得咧，就係呢一個即係嗰個感覺咧，又好似冇咁冇以前咁強烈咁，係咪正常嘅咧？
3: 嗱，我諗年紀咧，我諗呢個就涉及到咧就係個經驗咯嚇，即係有時候我諗即係第一次嚇好細個嘅時候嗰啲 puppy love 咧即係嘅失去咧，我諗就係冇任何以往嘅經驗咧可以俾自己去作為一個即係安心我原來可以 overcome 得到，我可以克服得到，以至到咧就覺得哇，因為嗰、那個佢可能係前所未有咁崩潰嘅一個嘅情緒狀態咧，其實會驚㗎。亦都冇信心，冇把握，我其實能夠從呢一個咁前所未有嘅狀態嗰度爬得翻上嚟。咁所以我諗對年輕嘅細路仔嚟講咧，其實我諗嗰個嘅脆弱嘅位咧，或者係難搞嘅位喺呢一度。
1: 同埋嗰個冇經驗就冇經驗啦。有啲就係佢哋嘅經驗係嚟自於虛構嘅故事。即係從電影又好，從即係小説可能睇少啲啊佢哋，但係漫畫啊，
2: 動漫啊，
1: 即係嗰啲愛情係一個放得好大嘅主題嘅時候，咁佢哋本身自己冇經驗，但係佢哋就喺嗰啲度攞經驗咧，就會更加覺得戀愛大過天啦。即係嗰件事就更加大件事啦。
3: 咁我諗即係咧，嗱，我唔係好知道而家嗰啲流行文化裏邊咧，嗰啲嘅
2: 愛情嘅
3: 漫畫嘅愛情故事裏邊咧，其實係會係點樣？不過咧，我諗就係如果咧，佢亦都好睇，視乎咧佢哋睇緊邊啲嘅漫畫，佢哋好投入。

0: 喺邊度啦。咁所以我諗咧就係話啊，如果咧嚇、啊，即係舉個例嚇、啊，即係去睇嗰啲漫畫咧，嗰、那個主角咧其實咧啊分咗手之後係崩潰過，但係之後咧又遇到另外一個可能更好嘅、嗯，或者遇到另外一段感情嘅時候，哦、我諗呢個其實就係好視乎佢哋有嘅嗰個信息，學習到個信念究竟係啲邊一樣
1: 嘢。真係㗎，你一個漫畫佢可能啊要生要死嘅，咁跟住後邊咧佢又遇到另外一個，哦原來即係發現胭脂飛福咧一個真愛咁樣，咁、但係睇佢tick 呢樣嘢喎，佢可能只係tick咗嗰個要生要死，同埋咧譬如我以前有個朋友咧，佢男性嚟嘅，佢一到失戀咧，佢有好多儀式感嘅嘢，譬如佢要留須啦。
2: 哦，
1: 跟住佢要唔出街啦，我要喺屋企啦，咁今日啲朋友咧就知道佢噶啦，就要帮佢买晒啲厕纸啊、日用品咧，摆佢屋企门口啊，咁、然后佢就要经历呢一个，有啲人就系觉得哇，我好。要咁樣，
2: 唔係經歷生命事件啊嘛，啲守孝咁啫嘛，一樣啊，即係嗰樣嘢就係我要經歷嗰件事，但係嗱有陣時係咁嘅，唔係唔同嘅媒介，咁佢有唔同嘅承載、唔同嘅內容啦，咁你唔同 take 法啦，但係你分手之後咧，係特別容易代入一啲負面情緒嘅角色嘅咧，即係例如你唔會去聽，真係唔會聽草蜢嘅咧，即係唔會係即係。
3: 呢個時間，
2: 呢個時間咯，即係你會聽失落完咯，可能即係或者係你會聽傷心情歌，即係嗰樣嘢都係失戀嘅人好正常嘅情緒反應，係咪會揾一啲嘢去代入去？loop 喺嗰個一個負面嘅情緒裏邊。
0: 第一，我諗咧，真係喺嗰個狀態裏邊咧，其實係不能自拔啦。我覺得呢個就係頭先所講，就係、是、我哋都要接受自己係會有一段時間會不能自拔。而又發覺咧，都真係有一啲歌咧，自己係同自己當其時嗰個狀態覺得係好舒好好匹配。
2: 哦，係。
0: 亦都咧，我諗就係如果能夠咧有一個咁樣嘅空間俾自己去聽下呢一類歌，然之後咧可以讓裏邊自己啲情緒咧可以。系涌出嚟嘅话咧，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俾自己身体一个调整嘅一个方法嚟、
2: 我有呢个方法噶、我喺嗰、那个即系、就是、playlist 度咧、有个心酸的情歌 playlist。
3: 哦，即系呢个就真系嗰个名啊，嗰、那个 playlist 嘅。
2: 你识唔识首歌先？
1: 男仔系有呢啲嘢，我有一首歌叫《心酸的情歌》。
3: 唔好意思，
1: 首先佢唔识，佢唔系嗰个年代。不过男，我觉得好多男仔都系有一啲咁样嘅仪式。咁或者
2: 關男仔事咩？會唔會你冇咋？
1: 唔係喎，真係喎。嗱，譬如你講嗰啲話，哇，去唱 K 啊，即係唱曬呢啲情歌啊，然之後我
2: 唔係唱 K
1: 街啊，我係要令到自己好哇，即係咩？然後即係困喺屋企啊。
2: 我嗰個係一個歌單啊。咁咧，我就係咧嚟同頭先我講嗰個古仔有啲詞嘅，就係我要測試自己痛完未啊。即係咧，你一路播，咁你又播咯。咁你一開就啊，我痛啊，
1: 係
2: 咁重啦咁樣。你播到某位咧，覺得咦冇乜嘢咯喎。咁我就可以同自己講，咦我搞掂啦，我完成咗啦。Alice 點樣評價呢個方法？
1: 得唔得咧？
0: 我覺得呢個都係即係所有嘅事件當中，就係我哋揾到一啲儀式感咧，其實係最熟悉嘅嘢咯。咁而我哋如果真係經歷過好多次嘅時候咧，阿米哈講呢個經驗，即係佢有經驗去知道，咦，我去到呢一度啊，似乎同上次或者以往咧，我好似快咗，短咗時間，我好似已經咧係俾我自己知道咧，我好似療愈咗多咗嚇。嗱，冇人知道背后嗰个嘅机制点解去到边一个位置，自己嘅身体发现自己舒服咗啦。但系咧，我觉得咧就系喺咁即系我哋控制唔到嘅失恋嘅一个经验出现嘅时候咧，我哋能够有一啲方法，我哋自己熟悉嘅揾翻自己一个舒服嘅一个方法之余，仲可以测试到自己嘅反应咧。我觉得系一个好嘅。
2: 同埋嗰样嘢咧，就系其实佢唔代表我真系痊愈咗嘅。但系咧，我做一样嘢咧，系能够我同自己讲。我 OK 咗，即系我能够讲到呢句说话啫。即系咧，其实佢可能都仲系会酝酿，但系你起码咧，你有样嘢系令到自己讲到，咁你就慢慢去即系踏入去另一个阶段。
1: 系咯，即系其实同阿梁咏琪个 case 一样噶嘛，即系我做一样嘢，咁然后我下一次原来我仲唔想，即系其实嗰样嘢唔系咁痛。我哋唔好觉得真系原来咁痛，咁其实都未必唔系一件。
2: 咁呢啲好主动啦，咁但有阵时咧，我哋好被动，即系咧分手之后触景伤情。你嗰样嘢就好恐怖啊！即系
3: 啲嘢都系
1: 唔系，真系讲真啦，你要捉景伤情，乜嘢都捉到景伤情，
2: 鬼故一样，咪真系鬼故一样，
3: 好惊噶真系，
2: 佢都会摄出嚟噶嘛，
1: 系
2: 捉景。
1: 即系譬如我而家坐喺直播室咁，哎呀，佢以前中意听 CD 噶。哎呀，佢又中意呢首歌，
3: 即系
1: 攞到咩？哎呀，呢个 keyboard 佢屋企都有，我所有嘢我都可以代入到
2: 心嘅，系咁嘅啦，分手就系咁咯，真系冇办法。嗰啲中意睇程度啦，又未必个个都系。

0: 咁但係有陣時都真係好熱衷啊，真嘅。
1: 我諗呢啲觸景傷情咧，嗱，亦都好視乎嗰個人係咪想去處理呢啲啦嚇，控制下唔好咁被觸景傷情咧。所以有啲人就可能會選擇就係自己收埋曬對方曾經送過俾自己嘅嘢啊咁樣嗱。我覺得自己覺得係一個幫到自己嘅方法咧就得㗎啦。但另一方面就係話有好多嘢我哋執唔到㗎嘛，即係嗰個學校環境，
2: 嗰個記憶
1: 係啦，某個地點嚇。咁所以某程度上高咧，我諗就係話啊，如果發現自己去到某一個狀態之下咧，我可以嘗試俾自己去體驗翻，去翻附近，去翻嗰度嚇嘅地方嘅時候咧，然之後有一個新嘅 experience。嗰個新嘅 experience 咧，唔一定係話
0: 戀情，
1: 係啦，戀情嘅嘢嚇，或者有個新嘅對象去陪自己去嗰度，而係話咧，我可能同個朋友去嗰度，然之後咧發覺咧，我同個朋友咧，我可以同佢傾到第二啲其他嘅嘢。嗱，嗰個新嘅經驗咧就好重要啦，因為咧我再去翻同一個地點嘅時候咧，我就唔係淨係得失戀對象嘅回憶，而係揾我啲新嘅回憶添加咗喺裏面。嗱，咁我諗對於嗰個觸景傷情嗰個嘅克服咧嚇，其實有啲幫助。
0: 但驚唔驚情感嘅轉移咧？即係有陣時，即係好危險啊！真認真講，即係半講笑半認真咧，就係有陣時會錯誤理解咗啊！即係朋友陪你去啦，咁咪想用呢個幫你沖淡下嘛。但因為你係脆弱噶嘛，你嗰一刻係有其他嘅感情轉移噶嘛，嗰個朋友好容易成為新嘅戀情。
1: 嗱，咁我諗咧，即係既然呢一個假，即係要去克服觸景傷情嘅行動係一個主動嘅行動嘅時候咧，咁就請大家小心地去選擇對象啦，係咪？既然有得揀，點解仲要揀一個安安妹妹中嘅人同自己去呢個？地點咧，
2: 就自己跌入去另外一個即係苦況裏邊，即係你覺得可以我嚟做替代或者乜嘢，其實都可能係傷害到自己。
0: 喺邊個安排嚟㗎？
3: 咩啊？
2: 唔係，但係唔
0: 係安全。
2: 我哋話咧，即係感情以外嘅生活規律嚇，即係要搞翻掂感情以外嘅生活規律。但係有陣時咧，大家。即係可能放大咗，即係譬如話我同阿米哈拍拖分咗手啦咁樣，喂，我電台都做唔到喎，
0: 真
2: 係㗎，咁唔得，翻到嚟全部見到阿米哈嗰啲咁嘅，
0: 我
2: 坐
0: 個節目啊嘛，
2: 成日聽到佢把聲，然後我打開個港台電視，佢又喺度做緊一個節目咁樣，咁唔得啦，我要辭工啦，咁好多時你當你放大咗，其實牽一發動全身咧，我就甚至乎要搬屋，因為佢住喺我隔離，類似啲咁嘢，其實嗰個所謂生活以外規律咧，可大可小喎，係咪應該咁放大咧？
1: 嗱，的確係你講得好好，就係話咧，如果我真係話俾自己聽，我唔能夠克服得到噶啦，我連電台都唔要做嘅時候咧，呢個其實某程度上高咧就俾咗自己好大嘅空間機會咧，就係我去迴避呢個觸景傷情嘅環境咯嚇。所以點解我頭先就係話咧，當嗰個人自己覺得係適合啦、時間啦，俾自己咧放心可以去再一次去翻嗰個地方嘅時候咧，咁嗰個就係俾自己有個新嘅體驗、新嘅機會嚇。咁所以我諗就係有好多嘢，我哋越迴避咧，嗰個就一路都解決唔到嘅一個問題嚟嘅。
0: 即係睇翻你個承受咯，即係有陣時都再講一次，有負面情緒係合理噶嘛？你分手之後，咁你經歷嗰件事，你睇下你承唔承受到？咁你承受到，繼續處理，咁反而係令到你唔會觸景傷情。不過好多人就可能選擇都放下假。離開下，即係沖淡下先咁，咁可能都有啲幫助嘅，起碼散下心咁樣。
1: 有啲幫助，絕對有幫助。同埋就係咧，當我哋去放假去一個新嘅地方嘅時候咧，好多嘅環境、好多嘅事物嚇，都係新體驗嘅時候咧，其實都係容易有多啲正面嘅一啲情緒反應咯，情緒感受咯嚇。同埋的確喺嗰啲完全脱離咗個環境之下咧，其實相對有關嘅一啲失戀嘅聯想咧，又會減少一啲。
0: 同埋戀愛裏邊咧，有陣時嗰個 vision。你好似一个隧道咁嘅，即系咧，你好聚焦喺自己嘅关系，即系个世界就系个恋情啦。咁个恋情完咗，你梗系觉得个世界冧啦。有阵时你出去行下，或者学下啲新嘅嘢咧，你放翻大翻嗰个眼界啊。即系你好似喺台面做咗好耐嘢，你望翻远少少，睇翻啲绿色，睇翻啲山啊。你會覺得嗰件事又冇咁大嘅，即係你會發覺嗰陣時世界仲有好多嘢啊，做好多事啊，做好多人啦，即係點解會聚焦嗰度咧？咁都有幫助。
3: 係 Alex 啊。因為咧，通常啲朋友傾開失戀咧，都經常聽到有一個建議嘅，就係話療傷，唔係療傷最
0: 飲水啫，
3: 最有效嘅方法就係快啲揾新嘅戀情。其實咧，係咪應該又要
0: Hila 成日都咁提議，
3: 唔好太快去。
2: 我提議你哋啫，
0: 係啊，我真係咪係咯，
3: 唔好太快去揾新嘅戀情，即係好似又未處理好之前上一段嗰啲嘅心裡面嘅一啲嘅梳理翻個情感。
1: 嗱，老實講，我覺得揾到咧，亦都。

0: 真系冇坏吓，即系我谂，即系呢个情感嘅依附咧，能够咧，即系去咗另外一个人嗰度嘅时候咧，的确对于过往嘅感情咧，系容易啲快啲消化嘅吓。咁、但系咧，我谂即系呢个世界就系、是、即系一个难处就系咧，唔系话我想搵就会搵到啦吓。咁、你阿彪爷，你亦都头先讲紧一样好好，就系话其实咧，如果我哋唔系能够喺上一次嘅恋情里边咧，有一啲嘅合适嘅总结吓，亦、都系咧，即系可以有一啲嘅新嘅一啲嘅相处嘅方法吓嘅、时候咧吓、即系我谂再跌入一个新嘅恋情咧，亦都有机会咧带嚟更加多嘅一啲嘅伤害咯、烦恼啊咁样吓。
1: 同埋头先提过啦，即系话有一啲人可能觉得我硬系想挽救，或者系苦缠啊，或者做好多嘢嚟令到对方注意啊，然后即系又系喺另外一个痛苦当中咧。其实嗰样嘢唔系话你挽唔挽救到，而喺个过程里边咧，你自己都辛苦啊。咁、何必唔即系令到做一啲令到自己、或者系系啦，果断啲去做一啲，即系算啦，我哋真系过一段落啦，咁样再见亦是朋友，或者会仲好过你嗰个死缠、因为嗰个死缠唔系净系伤害到对方、可能自己都会受伤。
2: 但系咧有阵时咧嗰个中伏嘅点咧，就系你刚才嗰句，谂住可以再见亦是朋友，一谂住呢一个咧，就果断唔到啊，
1: 系
2: 你就唔够勇气，有阵时可能系要再。我用翻
1: 再果断啲，朋友都唔做啦。
2: 我好 story 嘅呢个谂法，即系好士多个学派，就系、话你谂到最坏先啦。
1: 冇
2: 错，即系冇噶啦，你就系唔会见到噶啦，唔、会再你想象下嗰个世界会系点先，你想象下嗰个生活系点，然后尝试去行。即系你之后、如果有啲嘢系可以松动到，咁全部都系赚噶啦。但系你最 worst 嗰个 case， 起码你预咗系咁样先，咁可能会反而帮助你容易啲狠啲去分手。
0: 系预咗，然之后咧就真系冇再有任何嘅行动嘅时候咧，就唔会跌入嗰、个即系死前又得唔到结果嘅再一次嘅一个打击啦。不过我都想再强调一样嘢，就系话咧，有时候呢、这个都系好头脑。如果咧可以叫自己唔再做咧，都真系未必想嘅。但系咧，真系不能自拔。
2: 系啊，
0: 咁所以我谂我哋身边嘅人见到朋友系咁样，不能自拔地不断死缠嘅时候咧，我谂我哋身边都系即系表示咧明白，我哋知道你好想去挽救。我谂嗰个人都总能够咧，从自己试过第一次，试到第十次、第二十次都唔得嘅时候，佢都会有一个 feedback， 俾翻有个学习俾自己咧。我嗰、几时真系要？放下啦，啊，咁我谂嗰度都系会有一份嘅即系学习喺里面。
2: 但如果佢不断喺度 loop 咧，即系嗰啲分手啲朋友咧，佢不断重复噶，即系咧头嗰个礼拜咁，大家听你讲啦，一个月后重复我哋讲，仲讲紧，半年之后都系讲翻嗰啲，即系你面对住一个不断 loop。咁我不斷，我明嘅，我聽得到嘅，咁因為咁樣唔得㗎嘛，都唔係辦法㗎嘛。咁
0: 如果你
2: 介入咧，
0: 如果你都仲有嚇啲耐性對呢位朋友嘅時候咧，我諗我會同佢講就係話啊，其實我每一次見到你不斷咁樣 loop 咧，其實我自己都係有一啲嘅心痛嚇、即係見到因為每一次咧，你得翻嚟個結果係咁嘅時候，又再係失望嘅時候咧，我都戥你好辛苦
2: 嚇、
0: 不過調翻轉頭就係話，我都會俾翻一啲嘅反應佢啊。我作為一個唔係被你不斷 loop 去死纏。前嘅一个对象，我放且尚且都会有一啲冇咗耐性啊，咁、我就会更加想象咧，你而家做嘅呢啲行动咧，只系将对方越推越远。
1: 冇错啊，咁要好好记住呢啲。
2: 但
1: 系
2: 呢、但系可能系有少少都有危机感噶，即系嗱，可能系我冇得做啊，即系因为佢都好脆弱噶嘛。有阵时咧，呢啲突然间咧，你唔知拉着咗去边条线咧，就、我讲下啫，你就已经冇耐性，即系都真系见过呢啲场合，所以都系
1: 我
2: 讲
1: 咗半年啫。我讲成年啦，你阿彪仲听我讲啊！
2: 阿彪电话摆喺度咋，即系有阵时都系嘅，所以咧有阵时对于失恋嘅朋友，即系嗬，即系我哋耐性高啲啦，即系正所谓。他朝君體，
1: 也相同。
2: 好，今日咧，
1: 系啊，我哋多謝曬咧社會福利處啦，高級臨床心理學家林浩明 Alex 咧，同我哋講呢個話題嘅，多謝曬 Alex。咁啊，送上呢一首歌啦，人沒兩個志明舊愛侶咩？總會有幾個係即係好深刻傷害到嘅。
2: 希望大家幸福美滿啦。
1: 係啦，唱首歌咪算咯。
2: 係
1: 啦，係啦，結束今日節目，再一次祝大家
3: 事日快樂。那歲那天分手你泪痕像条绿色的手。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远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总理李强表示，中国与世界融合发展从来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自身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中国产品有竞争力并非靠中国政府补贴，中国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林定国表示，本港的国安法律比五年前更完善，又形容早前订立国安附例是政府以有效率的方法处理。又是福建经营的港商认为当地产供链具有优势，有利将香港科研创新落地。详细的新闻内容，国务院总理李强说，中国与世界融合发展从来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自身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他又表示，中国的产品有竞争力并非靠中国政府补贴，中国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科技研发没有捷径可走，创新优势亦不可能单靠复制别人得来。梁正涛报道。
2: 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在大连举行的夏季特沃斯论坛，他发表特别致辞的时候说，中国和世界融合发展从来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自身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
3: 中国与世界融合发展从来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自身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
2: 李强表示，在当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中国一直坚持主动扩大对外开放。他说，第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仍然保持良好的运行态势，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潜力持续在释放，特别是服务消费、绿色消费和新型消费亮点分层。李强说，中国从来不追求独行之快，而是致力和各国合作共赢，中国有信心将良好开局保持好、发展好。李强表示，驱动创新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中国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科技研发没有捷径可走，创新优势亦都不可能单靠复制别人得来，中国海量的应用场景为新技术发展提供强大孵化和练兵场。他说，现在中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积下载量已经突破100亿次。他强调，中国的产品有竞争力并非靠中国政府补贴，政府没有那么富有亦都保不起。李强说，高速成长的中国创新企业能够为各国投资者带来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回应。李强表示，近期全球资本加速布局中国科技资产，事实有力证明中国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

0: 的不是衝擊而是機遇，不是威脅而是賦能。李強指出，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沒有任何一個國家、一個企業可以包打天下，先進技術應該成為造福人民的工具，不是危及和平穩定的亂源。中國將會繼續以負責任、建設性態度參與人工智能等領域的全球治理。李强重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幻变，中国开放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国将会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继续打造一流的营业环境。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翻嚟本港，现届政府即将上任四周年，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本港的国安法律比五年前更完善。至於早前訂立國安附例，他形容政府是以有效率的方法處理，未來會持續做好解說，消除公眾疑慮。對於香港在全球法治指數排名有下跌，林定國說本港整體排名仍高於不少西方先進經濟體，他認為有個別評分反映事實與外界觀感存在落差，政府會正視並努力對外解說。盧子清報導。
2: 政府今个月初订立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行政长官可以发证明书，将刑事案列为国安案处理。今年三月，政府亦公布修订与国安相关法例的实施细则。被问到会不会涉及立法时漏招，以及坊间有声音质疑是突袭式立法，林定国接受多间传媒访问时说，政府有宪制责任维护国家安全，持续完善法律制度，不存在漏招。又说政府是以有效率的方法来处理。
3: 我就不会说用什么突袭式啊，这样整体上我们是一个叫做很迅速的速度，更加准确是一个有效率的方法来处理。但是关键呢，不是说即究竟你用了几天去处理，究竟我们整个立法的程序里面有没有根据法律的要求。我个人是非常理解大家对于这些一触及到国家安全法律呢是一定的关注度，我们很愿意再三同大家解释，去排除大家对这个新的法律一些不必要的担心，或者甚至可能是误解。
2: 世界正义工程去年公布的全球法治指数，香港是143个国家或地区中排第24位，其中基本权利的排名下跌至第67位。林定国说，香港的整体排名仍然高过包括美国在内的不少西方先进经济体。他指出，有个别评分对本港不太公平，涉及主观因素，不过亦反映出事实和外界观感存在落差，需要正视。
3: 为什么人对我们的人权自由的印象和我们觉得事实上是有个落差呢？ 我会作为一个鼓励，我们在讲我们的人权自由的解说对外的时间呢，是一定要更加努力再做好啲，令到人哋咧係對於我哋係有更公道、更全面嘅評價。咁當然亦都要注意啦，亦都有一啲對我哋香港或者對我哋國家唔友善，可能亦都係有自己嘅目的，去喺呢方面咧故意係對我哋有啲負面嘅評價。
2: 政府為反修例事件被捕而未被檢控青年推出特別項目，協助佢哋更生。被問到完成更生計劃係咪保證唔會被起訴，林定國重申檢控原則取決於證。据同公众利益，律政司已经就警方提交的被捕个案提供法律意见。如果证据充足，检控程序理应早已经展开或者已经完成。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在福建访问，他在社交网页宣布，下月将会优化可携现金援助的发放安排，容许在广东和福建养老的香港长者选择由政府将款项直接汇入其内地指定银行账户。有关措施在去年施政报告提出，相信能够进一步方便长者领取津贴，退休生活更加安心。李家超早上和多名在福建生活的香港长者在酒楼茶聚，他表示目前政府推行福建计划，为在福建养老的合资格香港长者提供支援，部分参与会面的长者是福建计划的受惠人。他很高兴听到长者说，政府发放的每月现金津贴有效改善退休生活质素，他们在福建过得舒适愉快。 香港同福建日前簽署合作備忘錄與協議，就多個範疇深化合作。有在福建經營的港商認為當地產供鏈具有優勢，有利將香港的科研創新落地，又希望未來能夠加強人才交流。趙家俊。

0: 喺福建报道。
1: 在日前举行的敏港高层会晤暨敏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上，敏港两地政府就11个范畴的合作方向达成共识，将继续深化在金融、航空、航运、物流、经贸投资、创新科技、法律和争议解决等领域的交流合作。黄雪怡的公司在福建厦门生产口罩和手术医疗物资，公司早年曾经在深圳和东莞设厂，但随着大湾区开始转型，在2005年选择迁厂到福建。黄雪怡说，现时香港主要做产品研发，福建就负责将科研落地。
2: 轻工业在福建来讲，个上下游的产业链是比较足的，咁所以其实为什么选择这里，同埋有一个很好的空气环境，因為呢個環境係都幾重要嘅。咁當時我哋喺香港係做緊咩咧？全部都係做緊研發，喺科學園亦都有作為研發單位。要點樣落地呢？就係真係要需要自己有生產嘅基地先可以落地嘅。而呢一個係正正就係福建省嘅優勢咯。
1: 亦有從事服飾生產嘅企業認為，福建具有完善嘅工業體系，能夠好快將新設計做成樣板，亦無需提前9至12個月落訂生產。可以先以少量的订单测试市场反应，如果反应正面，即可以快速加单，从而减低库存压力和风险。敏港签署的合作备忘录提出，将强化敏港产学研用协同合作。福建科泰德电力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怡峰憧憬，未来敏港两地能加强人才交流。
3: 即福建是一个很好的生产基地，亦都是非常好的、非常齐全的一个供应链的地方。但其實在科研人才方面呢，我是認為都是比較擔憂的。所以呢，我呢就都很希望呢，在這個在香港可以有機會呢，是引進一些科技人才啦，來替我們呢做一些產品的創新，或者是一些軟件的創新。
1: 陳怡峰同時關注北部都會區的科研發展，期望北都能成為企業生產的後盾。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在福建報道。
0: 發展局昨日向立法會匯報為加快北部都會區發展的專屬法例最新進展，建議就跨境人流、物資流、數據流和資金流設試點，期望今年內啟動。北部都會區統籌辦公室北部都會區統籌辦事處主任蘇偉斯表示，跨境要素流動對很多企業來講是很重要的考慮，有助吸引頂尖企業落戶河套。李俊杰报道。
4: 发展局就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订立专属法例，早前公众咨询之后就立法建议作出微调，其中在便利及管理跨境要素流动中，正就促进河套合作区人员流以外的跨境要素流动和内地商讨细节，期望今年内推行试点，亦都会因应实际情况考虑将措施扩展至河套以外的地方。发展局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主任苏慧思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跨境要素流动除了人员流，还有资金流、物资流和数据流，对很多企业是否落户河套区都是很重要的考虑。
5: 物资流，例如如果我们能够将内地的一些临床试验的资源，例如是讲紧深嘅样本，它可以跨境流到河套的话，那就对于一些我们可以吸引到一些顶尖的医药研究的企业来到落户河套了。所以那个用处呢，对于我们即是吸引一些顶尖企业来是非常之有帮助的。
4: 苏维斯表示，相关法例的主体法例范围较阔，以容许北都一个指定地方进行跨境流动，日后如果有需要在河套以外地区适用，就可以透过附属法例指定实施的地点。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主席林小鲁在同一节目表示，除了河套区以外，亦都有其他地点适合作为试点。
6: 我觉得政府是听了意见，亦都自己看到个迫切性，是将这个所谓试点扩延了。咁其實喺會上或者社會上面，大家都好多聲音，會咁好嘅嘢點解唔擴延到起碼去新田啦、啊，甚至其他嘅產業園區啊咁樣？政府亦都喺個會上面咧，都強調係會做嘅。
4: 林小魯認為，現時重點係要先行一步，因為涉及嘅唔單止係香港立法，更加涉及中央嘅法律法規。佢估計有關進展好快會有突破。香港電台記者李俊傑報導。
0: 在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有份参与火灾调查的消防工程专家袁国杰表示，

0: 團隊早前就宏志閣現場採集的棚網進行實驗，發現燃燒速度和反應對比阻燃棚網都是大得多，有理由相信宏志閣的棚網都是接近易燃。至於有關生口的影響，他說實驗顯示當火勢燒穿木板的時候，火勢和煙霧同時湧入逃生梯，令樓梯失去逃生的效能。黃海怡報導。
1: 政府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香港城市大学建筑学及土木工程学系建筑工程讲座教授袁国杰到听证会上作供，围绕火势发展讲解发泡胶、棚网、帆布等不同物料以及后楼梯设置生口造成的影响，以及棚网有没有引致二次引燃的效果。袁国杰提到，团队早前到过四川兴化工大学进行大型实验，模拟事发当日最先起火的宏昌阁光井情况，搭建一个三层高的模型，并且摆放易燃物品和分别冚上不同类型的棚网，进行多次点火实验，当中包括从内地采购并无阻燃证书的棚网、具阻燃性能的棚网，以及警方从宏志閣现场采集到的棚网样本等。听证会上播放实验片段，其中一场是比对使用阻燃棚网和宏志閣棚网样本。袁国杰说，同一时间点火，但是火势发展完全不同，宏志閣样本的棚网燃烧速度和参与反应都大很多。当用了宏志閣棚网样本加上非阻燃帆布，火势最终令到竹棚和所有物料都被烧光，有理由相信宏志閣的棚网都是接近易燃。袁国杰说，从今次研究看到，棚网帆布对火势蔓延风险是很重要的因素，如果用了非阻燃棚网和帆布，有助避免火势发展。至于生口问题，袁国杰说，当实验时候火势烧穿木板时，火势和烟雾同时涌入逃生梯，令楼梯失去逃生效能。袁国杰又说，即使火源起初时候比较小，但如果现场有很多燃烧物品，并且有非阻燃物料摆放在光井的位置，尤其外墙挂有棚网，就很容易引致火势蔓延，至到一发不可收拾。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0: 世界杯 K 组，葡萄牙队长基斯坦奴·朗拿度破纪录在六届世界杯决赛周入波，协助球队5-0大胜乌兹别克。同组另一场比赛刚刚完结，哥伦比亚一球击败刚果民主共和国。L 组第二轮，英格兰0-0赛和加纳，克罗地亚1-0小胜巴拿马。英格兰继续排 L 组榜首，巴拿马就出局。L 组两场赛事同 K 组葡萄牙对乌兹别克的战况，由李俊杰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2: 世界杯直击。
3: 世界杯 K 组的赛事，葡萄牙在首轮赛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之后，队长基斯坦奴·朗拿度的表现备受外界争议。到第二轮赛事，对着首次入决赛周的乌兹别克，41岁的基斯坦奴·朗拿度就以行动回应外界的声音。他开波6分钟就射破乌兹别克大门，为球队打开纪录，同时成为第一位在六届世界杯决赛周都有入波的球员。到17分钟，葡萄牙凭住纽卢文迪斯罚球射入，扩大比数。基斯坦奴·朗拿度在39分钟射成3-0，个人累积10个世界杯入球，刷新葡萄牙纪录之外，亦都协助球队上半场领先3球。葡萄牙在下半场继续抢攻，60分钟葡萄牙的攻势引发门前混战，乌兹别克的门将尼马道夫将个波撞入自己龙门，令乌兹别克落后到4球。而葡萄牙凭住后备上阵的里奥在87分钟禁区射门挂网，最终葡萄牙5-0击败乌兹别克，在今届赛事首次获胜。至于 L 组第二轮赛事，英格兰和加纳就踢成0-0，其中英格兰一次最有机会的攻门是在86分钟，力高奥维利头槌中未，哈利卡尼冲前补射高出，令英格兰错失入球机会，两队最终各得1分。同组另一场克罗地亚对巴拿马，要到下半场先打破僵局。 克罗地亚由后备上阵的布迪美亚在54分钟接应史丹尼石的传送，近门撞入领先1-0。克罗地亚队长莫迪力第200场国际赛上阵，踢到81分钟被换出，最终克罗地亚维持一球领先到完场，今届首次全取三分。L 组两轮赛事完成，英格兰凭住较佳得失球差压倒同样有4分的加纳，继续排榜首。克罗地亚三分排第三，排榜尾的巴拿马未有积分已经肯定出局。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总理李强说，中国与世界融合发展从来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自身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中国产品有竞争力并非靠中国政府补贴，中国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林定国说，本港的国安法律比五年前更加完善，又形容早前订立国安附例是政府以有效率的方法处理。又在福建经营的港商认为当地产供链具有优势，有利将香港的科研创新落地。过一个小时，京士伯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6，强度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听日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是低。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正午12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6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酷热，有几阵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较为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4: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5: 欢迎大家收听午间财经，主持的是李绮琴。港股连跌五日之后回稳，恒指最多升近190点，升到去23521点，不过亦都曾经跌近90点。半日收市是报23344点，升8点，成交金额大约是1756亿元，科技指数升超过 1%。ATMXJ 当中只有腾讯上升，其余是向下。两大晶片股做好，中芯国际升超过8%，华虹宏力创新高，大升近16%。医药相关股份、个别的本地地产和收租股都上升，不过部分中资金融股就受压。至于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报4096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06点，升52点。大市表现，我们找来港湾家族办公室业务发展总监郭家耀。你好，郭生。
6: 是，你好。
5: 是，看到今朝个市最多升近190点，半日来讲个升幅都是有限的，但始终都连跌几日之后，会不会见到暂时在喘定了呢？
6: 就大市即係連日下跌之後咧，見到琴日喺低位係有一啲反彈啦。咁即係港股呢邊咧，今日算係有即係短期一啲喘定啦，都出現過一啲技術反彈。咁但係都睇到個力度都唔算話太強嘅，尤其是啲傳統藍籌股普遍都冇太大嘅上升動力啦。咁啊，啲資金都仲係繼續圍繞炒一啲人工智能相關概念股份。咁啊，對指數幫助又唔係咁大，咁所以暫時睇個指數嚟講，可能喺23000附近會有啲支持啦。咁但係彈翻上24000樓上咧，可能就需要啲新嘅利好因素出現先可以做到。
5: 咁六月嚟讲呢就暂时跌咗大约7%到啦。其实即係我哋传统嚟讲就係五穷六绝七翻身啦。咁七月份嚟緊会唔会真係有机会即係七翻身呢个情况呢？
6: 咁我諗而家就即係你单从睇资金流向呢，因为香港市场比较蚀底嘅地方就係比较缺乏即係好多人工智能受惠嘅股份啦。咁而且好多都唔係权重股啦。所以你睇翻年初到而家，港股係大幅落後海外股市嘅。我哋年頭到而家大概跌咗7%到啦。

0: 而即係點樣扭轉呢個情況？第一就首先要令到市場相信內地嘅宏觀經濟表現係出現翻個轉機啦。咁呢個可能要靠新一輪啲刺激嘅措施出嚟啦。咁即係最近都睇到中央一啲嘅言論都係希望刺激消費啦。咁如果有新一輪刺激措施出嚟嘅，咁可能扭轉到最近比較疲弱嘅走勢啦。第二就即係要睇下資金流向係咪個風格可以即係單向淨係投一啲人工智能相關股份，會轉為比較平衡啲，可能留下翻啲比較傳統類股份，港股先有機會受惠啦。因為即係短期港股都仲係比較落後啦。
1: 咁但係下半年個焦點咧，會唔會真係有少少轉變啊？定係即係都繼續係即係 AI 相關股份嗱？因為大家而家咧就即係講緊會唔會下半年或者即係九月啊、十月、十二月，美國似乎都即係有機會加息咁樣啦。咁會唔會即係大家呢個情況之下，譬如對於科技股個睇法，可能相對審慎，就轉投一啲頭先你所講嘅一啲傳統股份？
0: 咁當然加息嘅時間表啊，或者係咪真係會落實加息啦，大家都關注啦。咁但係即係最近個局勢都變化比較大啦。咁新任聯儲局主席上場之後，好似都比較鷹派啦。咁但同時間我哋睇到個油價由高位回落唔少啦。咁形成咗央行係有多啲空間啦，繼續觀望啊。咁變相即係呢個加息嘅與否咧，都仲係有未知數啦。咁變相就對個股市暫時又未帶嚟好明顯威脅嘅，咁不過我諗投資者都會繼續觀察住呢方面嘅變化啦，對下半年股市都係有影響喺度咯。
1: 咁但係而家資金嗰、那個即係取態啦，或者即係大家都即係譬如基金方面，可能都已經係做咗半年結啦，要部署下半年咧，見到佢哋嗰個流向係點樣咧？
0: 目前都仲係比較即係明顯單向嘅，即係對人工智能相關嗰啲股份啦，都仲係好吸到資金啦。相反，即係傳統類股份都仲係有資金流走嘅。咁究竟幾時出現逆轉咧？咁我諗唯有就係繼續觀察啦。咁暫時就真係冇水晶球嘅，即係預測幾時會即係回流翻去傳統類股份入邊啦。
1: 咁如果嗰個資金比較單向嘅話咧，即係擔唔擔心個風險程度都放大？例如即係尋日其實見到韓股咧，即係單日收市都已經係跌咗成一成啦。咁即係其實掀起琴晚啦，或者今朝翻嚟個即係亞太區都係比較波動啲。
0: 會係嘅，咁下半年個市況即係相對比較波動啲，係可以預期嘅，因為始終個基數已經唔同咗啦，同埋即係都有比較多不明朗因素繼續發酵，除咗頭先講嘅加息啦，同埋大家都會開始考驗下究竟啲人工智能概念股份啦，對除咗投放資本開支之外啦，究竟喺營收方面係咪可以帶嚟到實際效益？咁嚟緊一啲嘅季度業績啦，我相信市場會更加謹慎去處理咯。咁未必話會單邊出現好似上半年咁大幅嘅升市咯。
1: 明白，好啊。咁同郭生你傾到呢度先，唔該曬你，拜拜。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3,344点，升8点，总成交金额系超过1755亿元。恒指期货六月份报23,350点，升35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4.4，升6.5毫半；华虹宏力193蚊，升26.7；腾讯控股419，升4.2；盈富基金23.74，升4仙。建滔集团127.5升，系跌3毫。建滔积沉板94.4升7.15毫。智普2290蚊升120蚊。阅里巴巴98.65跌3毫。部分升幅较大嘅股份：华益金控、有线宽频、世纪建业、金阳新能源、华盛国际控股。部分跌幅较大嘅股份：海清智源、新及科技、北青传媒、基地锦标集团、澳洲成峰高教。美元对其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1，英镑10.351，瑞士法郎9.682，澳元5.417，加元5.518，新西兰元4.434，欧元8.9137。每百日元兑港元4.85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763。港金系报37,930蚊，比上日收市跌450蚊。伦敦

0: 金每盎司买入价4064.89美元，卖出价4066.29美元。环球科技股近期显著调整，不过科技股在本港新股市场继续受资金吸纳。首日上市的先锋智能半日升超过3%，另一只医药股默科医药更加升近90%。分析员话，下半年要留意市场的避险情绪升温带来的冲击，亦都要关注本港新股上市的科技股，股份解禁潮将会带来沽压。罗伟浩报道。
1: 环球股市持续调整，科技股成为跌市重灾区。美股纳指星期二急挫超过2%，港股的科技指数寻日急挫超过3%，今日就反弹，半日升超过1%。首日上市的先锋智能和默科医药股价仍然做好，今朝曾经分别升超过38%和97%。元宇证券基金投资总监林嘉琪就关注，当前全球科技股的估值非常分化，人工智能相关股份的估值升至顶峰，甚至不理性，一旦热炒股份的衍生工具热潮退却，或者会触发个股股价加速下滑，将会成为一大风险。他提到，下半年要留意市场的避险情绪升温带来冲击，亦都要关注本港新上市的科技股即将面临的股份解禁潮将会带来沽压。
2: 冇特别估值，但前景好乐观。当面对紧一个资金反向，整个股票市场避险又好啦，个别资本嘅冲击配股啊，或者好多化债啊咁，市场收紧个流动性啦，佢哋个估值就会有一个好大下调。港股传统嘅科技股咧，调整速度幅度就未必会好多。一啲之前熱炒主題啦，人工智能或者大模型啊，即供應鏈啦、啊，已經係賣緊，即出年甚至乎大後年市盈率回吐嘅壓力會增大。七月開始都會有好多解禁潮啦，基石投資者會可以有機會獲利啦，都有好多新科技股會 AH 股同步上，抽走咗以往啊呢一類型已經升得好多嘅資金。
1: 林嘉琪又話，部分亞太區嘅股市例如韩股有热炒股份被投资者利用高杠杆去推高股值，市场正是忧虑监管机构短期内会推出措施规范触发结构性抛售。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指数编制公司 MSCI 维持韩国为新兴市场类别，暂时未升级为发达市场，因为韩国外汇市场准入问题。MSCI 的声明提到，韩元无办法在离岸市场交割，令人更担心的是，现场外汇交易时段之内，在岸流动性仍然普遍不足，无办法同发达市场相当的标准支持高效交易，限制了指数追踪方和其他参与者的外汇操作灵活性。不过该公司就认可韩国为解决准入问题推行的改革，但认为市场参与者需要时间全面评估改革措施的持续有效性。日本央行的数据显示，五月服务业生产物价指数 PPI 按年升 3.3%， 因为海运成本、燃料成本大升的影响，上个月的海运成本急升近62%，国际航空客运成本就上升超过17%。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现在有阿芒先提醒大家了，筲箕湾东起道有渠务工程的，就是东起道去北角方向，跟着养和东区大楼的快线是已经封闭了，大家经过要留意了。咁仲有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兰开下道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咗，龙尾去到联合道。重复一次位置，就系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兰开下道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咗，龙尾去到联合道。算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北角同埋跑马地方向，而家系中环广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九龙方向、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将军澳隧道出口将军澳，仲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方向。 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依靠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4: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6: 香港正是制定第一份的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
7: 咁好多人咧之前咧都有担心过，系咪香港走计划经济啊？即系好似以前一啲脱离开市场主导嘅经济啦。我首先咧要重申咧，香港咧一直都奉行自由市场，除咗市场经济之外，政府嘅导向都好紧要嘅。
8: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9: 拆解数据，用数字带你认识香港。
10: 852数据库。
9: 乜嘢系相对贫穷啊？
11: 相对贫穷意思即系话，当好多人有钱咗嘅时候咧，就算你个收入冇改变，你嘅生活水平亦都因此冇改变嘅话，但系因为比你有钱嘅人有钱咗，咁你就有机会跌入咗落个贫穷线嗰度，因为系比较。
9: 更多以数据认识香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852数据库，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3: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4: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5: 中午12:36，欢迎你收听呢一节嘅一桶金节目，我喺度交流。嗱，今日翻嚟咧，港股有啲反弹嘅，但其实咧升过下跌过下啦，高低位加埋唔够300，最高我下23,521，即系升唔够200啦，最低我下23,248，亦都跌唔够100，最后上昼收23,344，升8点。必睇下其他市場，因為升幅太少。其他市場方面都是幾個別嘅，先看內地先。內地三大指數上升是跌0.2%嘅，不過其餘兩個都升，升最多的深證升0.33%。有韓台都好有趣嘅，韓股琴日急跌完之後今朝反彈過，不過而家又縮緊咯，而家只係升0.078%。跟住日股同埋台股都跌，咁啊跌幅係1.5%到2.5%嘅。咁至于港股嘅期指现货月呢一升37，去到23,352，高水7点，成交张数74,000张多啲。国企指数又点呢？跌咗9点，报7,749。大市成交又点呢？1,750亿几咯。今日应该继续向呢个3,000亿进发。睇埋科指先，恒指升8点，科指咧就58点。假如用升幅计咧，恒指嘅升幅系0.03%，科指就1.3%。上昼收4,458，升58点啦，30只成分股14只升，蓝筹里边93只里边有33只升，最强嗰三只，药明生物、中心国际加药明康德，升幅系5.1%到9.7%，最劲系药明康德。咁至于最差我三只，李宁、信义光能加中人寿啊，跌幅系3.3%，去到3.9%，跌最多呢刻系中人寿。另外咧，信义光能又买咗低位啦，跌下跌下啦，1.93最低。好啦，我同大家数十大啦。第一位咧又系南方东英，就海力士，今朝升过下，跟住又回翻啲咯。我都系跟翻嗰个韩股嘅走势啦。上昼收138，跌咗5.8%，4%嘅跌幅。中心国际升6.55，报84.4，84.4啦。华虹宏力就劲啦，破顶啊，去到195.5，上咗收192.9，升26

0: 过六即系几多啊？近咗成六嘅升幅咯。去到腾讯，腾讯就创卖周低位，今朝落到412.6，上昼收419，升4.2。至于南方恒生科技咧，啊今朝好噶啦，冇错，卖咗低位，升翻六仙，报4.374。盈富基金亦都升咗四仙，报23.74。咁至于建滔系咧，建滔系今朝咧就两只上咗嚟，咁又系荣耀互建。建滔集团今朝跌咗3毫，报127.5。反而建滔积尘版咧仲升7.15，去到94.4，8%嘅升幅。跟住到智普啦，智普你知预咗大上落啦，今朝最高2520，最低2186。上咗收2290，升120，半成嘅升幅。排第十阿里巴巴跌，阿里巴巴反而麻麻地跌，创卖出低位，今朝落到97.65，上咗收98.65，跌咗3毫嘅。数完十大之后，等埋啱我40大先，能够创到卖出高位股票，通常都系啲科技嘢咧。除咗宏力之外，仲有一只就系剑桥科技，今朝冲到上173，上咗收市升10%。其他嗰啲人唔系咗低位，都系我啲嘢啦。有腾讯啦、阿里巴巴啦，仲有小米啦。今朝22.26，上咗收市跌0.5%。恒生中国企业即系各自都系啊，跌到落去79.04，跟住升翻0.02。另一只就系美团67.55最低，上昼收市跌1%。港交所就见过366.2，上昼收市跌0.7%。补埋只比亚迪74.2最低，上昼收市跌近1%。大波动股票双位数嘅，我哋有华虹宏力升近16%，跟住就剑桥科技升10%，仲有冇咧？仲有一只先锋智能新股嚟嘅，嗱 IPO 价101.6，今日最高140.5，上咗收115.3，升几多？13.7，13%嘅升幅咯。其他啲唔够10%唔讲啦。
1: 紧贴议会外焦点议题，
2: 直击议会外独到见解。
1: 电视节目《以正四方》
2: 介绍现任立法会议员，了解各自关注范畴，
1: 并且在每个星期大会召开之前，邀请他们回应热门时事议题，就政府政策发表意见。
2: 《以正四方》
1: 逢星期三上昼10:05，港台电视32；
2: 下昼5:30，港台电视31。
3: 财经热点分析，
0: 好，今日同埋呢个月同我哋做财经热点分析嘅都系佢啦。证监会持牌人望到资本嘅黄敏石嘅，你好 ，Michael。
4: 系 ，Hello， 午安，大家好。
0: 都系我一句啦，成个月辛苦你啦，因为同我哋股民一样都好辛苦，日日系咁跌。早前咧跌咗5年跌，今日好翻啲，淡翻啲，但系咧好似都唔系好有力咁。最高都系上到23,500。冇讲咩均线啦，全部都喺上面噶啦，唔好谂噶啦。但系关键就系，我哋琴日去到大概，今朝都系曾经又再抌多个落翻23,200，一二三三日，试完个底咯，顶唔顶得下先？但系其实都唔好咁老定啦，迟啲可能都要试23,000先。
4: 我谂都慢慢会拉近嘅，其实而家去到呢啲位，大家都又唔系咁麻木咗，即当然都关心个指数啦。但系即系你嗰个推低嗰个情况就是，即系你见到呢两日就即系讲紧连美股方面都加入啲半导体股份或者啲科技股嚟讲，都进入一个调整嘅阶段。咁我谂调翻转头半年结嚟讲，大家似乎啲资金我谂都系计数多，咁应该就未必再又是强势股份，你都见一个市况都系咁啦吓。咁莫讲话真系本身我哋港股系比较弱势，咁当然都有啲头先个别嘅板块或者今日嚟讲，我谂除咗个别啲半导体啊或者啲算力硬件股啊，有啲嚟讲都系弹翻之外，咁啲生物科技股又弹翻，咁但系呢啲都系讲紧第一同个指数嗰个贡献程度未必咁大，咁同埋都系呢啲板块有可能即系几日货仔，咁但系你话出面嚟讲，始终都系讲紧反而你话 A 股啊，即系或者系台股啊，近期嚟讲我谂都接力咯，即系除咗日本、韩国嚟讲，你见到即系有时韩国寻日咁大嘅调整啦，咁可能呢个借势反弹之外，咁即系啲资金我谂都系第一要去找机会来讲都是投放在其他市场。第二就总体来讲我觉得其实都是一路计数离场。所以变成一个气氛上你说对港股调返转头，即当然大家关心23,000都好，但就算守得到弹幅来讲，我想现在你上返条十天线或者最基本啊或者24,200啊那些来讲都未必咁容易。你即调返就问个问题，咩个板块有条件有个持续性的带动呢？这个就是一个我想在半月之前一个比较难去解决嘅课题咯。
0: 嗯哼，我就想讲咧，一个月前嘅高位26,000噶嘛，跟住 今日都去到23,200啦嘛，即系争咗200人点就3,000点噶啦，已经系咁、其实都好急下噶啦。咁关键嘅嘢就系五穷六都好絕下噶啦，七翻咪到新啦。嗱，但系佢翻身个力度点，仲翻身个模式又会点咧？有啲我最近即系同咗几位你哋呢啲行家倾咧，佢话今年上半年真系升到好劲嗰啲咧，其实都可以即系选择，即系又唔系即系全部沽晒嘅，即系套下你先咯，跟住再买啲比较平啲，或者系而家估值合理啲，甚至咧啲息派好高。高少少嗰啲，咁样慢慢转移过去咯。呢、這个策略得唔得先？
4: 哇，好阔喎，后者你知而家讲紧，好似大家呢近，尤其是呢个月啊，啲股份嚟讲，一路系跌落去，系某程度大家都觉得好似大平卖咁。但系调翻转头，系咪大平卖之源，只只都可以有机会真系执到平货或者靓货，可以上到去咧？可能都。我谂都要逐批逐批咁去睇。
0: 系啦，所以啦，所以逐批嗱，下个礼拜七一假期咧，我哋冇事啊，所以趁住时间，即系中年七月七好嘅部署嘅。嗱，我哋讲真，又唔好讲到港股，即系一文不值嘅。咁你去翻基本嘢计数咯，一股值落到10倍楼，按 P E 嘅话咧，都可以。嗱，直播咧高翻啲嘅，当然就系拣啲乜嘢。但系呢一轮咧咁急咁错咗成3,000点嘅话咧，我又觉得好难话。你就抽翻1,500咧，你都唔好望。你边望？譬如揸来啲收下息，等佢慢慢上翻去啦。咁我哋应该举个例，博下一轮嘅一啲所谓反弹或者下半年嘅部署嘅话咧，应该拣啲咩先？
4: 我谂都系有翻有信心嘅板块，起码调翻转头，你睇得到六月份又好，或者成个调整浪又都唔好讲28,000啦。咁你讲中转站26,000都弹落嚟，你即系考验到市场嗰个持货个购买力，有啲股份既当然希望又有个防守性，即系有稳定嘅息率，而本身佢都有嗰、那个我谂个即系讲紧个行，即系而家15规划啊呢啲嘅行情带动嗰啲股份嚟讲咧，咁我觉得透股程度就比较多咁。千祈個心態就唔好話跌得多去鬧，一定係啱。咁大家即係歷史印證，或者你呢半年嘅嘢都係成日都有機會係越鬧越低。咁除非調翻轉頭，而家我哋港股出現一個比較一個全面性，大家無論經濟啊、氛圍啊，啲資金咪好明顯係要鬧個指數。如果唔係鬧板塊嚟講咧，咁我諗反而即係我諗大家覺得嗰個準確性比較大啦。譬如我諗有一個板塊啦，我覺得其實即係啲基建設備股啦，譬如好似相對地，譬如你撳翻幾隻咁有啲嚟講，即係譬如好似維柴啊，或者重氣啊，咁嗰啲嚟講，其實你都見到相對嚟嗰個走勢，雖然比較反覆，但係都唔會話跌到而家穿曬啲平均線，咁即係有個波幅可以去即係考量翻，或者睇翻佢哋嘅即係講緊，亦都有見到佢哋嗰個業務上啊、啲訂單啊各方面，其實都能夠配合啦。咁我諗或者啲電力設備股啦，或者都即係數據中心方面嗰個推動啊，咁呢啲嚟講，我覺得。即係成個故事都未完，咁而家呢一陣係因應成個大市需要個調整拉動落嚟，咁變咗我諗下半年其實或者第三季啦，咁我諗都有啲資金，始終我諗雖然就而家一路都係講緊因為種種唔同因素嚇，咁外圍做得好又好，或者有擔心啲資金面方面，因為早前可能即係講緊啲跨境啊嗰啲資金，大家覺得有啲違規嘅減，但係始終有批港股嘅基金，佢哋都要或者東南基佢哋有個規劃，一定都要買翻港。港股嘅，咁我觉得呢样嘢佢哋都要喺呢度从中有个选择，而相对地，我谂佢哋都未必会再好似以前选股咁拘泥，或者调翻转头一定要揾大股，佢哋真系相对地调翻转头要揾啱嘅主题股份，所以都就系好机会。七月嚟讲，即系呢啲资金都会出翻嚟去买翻货，或者有啲所谓你话捧场客去翻一啲譬如质素好嘅股份身上。咁但系我呢个主题唔需要话即系讲紧去到七月要我哋发掘一啲重新嘅主题。老实讲，其实有啲大家見到喺四五月，即係第二季，其實有啲嘢，有啲主題一路拉動大家，其實覺得 work 同埋或者見到資金其實願意追捧股份，而家叫做你話因為個市拖低，即係調翻轉頭之後，咁其實我呢啲可以，我覺得可以分住放心買翻上去咯嚇。
0: 好，咪定係咁啊？舉個例，即係呢個或者上半年最勁嗰啲先，咁啊趁住佢有調整嘅話咧，再低吸呢個策略得唔得先？
4: 咁呢個真係睇返啲類型嘅板塊，譬如你舉嘅例都係相對地你見個周期未完嘅啲即係算力嘅相關嘅基建股份啊，或者係講緊啲硬件，而家佢哋叫即係講緊硬核心嘅呢啲科技股份，呢啲我覺得其實嗰個需求都仲有喺度，亦都唔會突然間跳咗去某個程度，即係講緊真係有啲內地方面即係佢哋應用喺呢方面嘅層面比較上強嘅，我覺得應該都仲可以有條件繼續行。簡單啲講，我都仲係覺得係受硬 未必受軟嘅，軟件股其實真係你會見到好多時都受到可能啊。

0: 門跌落嚟啊，競爭方面啊，或者甚至乎原來有啲項目可以嗰、個毛利越嚟越低，或者嗰、那個免費嘅呢啲嘅衝擊，咁所以變咗個被顛覆嘅機會比較大。但硬件嚟講，你唔會話一時三刻就即係你話即係 set up 成個廠房，或者佢嘅科技嗰個嘅含金量嘅技術會有嗰個嘅轉變咯。呢啲嚟講我就比較中意。譬如嗰個例子都唔係叫大家即係而家去買，或者譬如寧德時代呢啲，咁你相對地你有個代表性喺度做嘅項目範疇訂單啊客户面呢啲，你唔可以話一時三刻可以取代到佢噶嘛？或者佢亦都比起佢同業嚟講，佢都係有一定嘅市佔率啊，或者未來嚟講個業務發展個範疇，即係呢啲嚟講，我咪覺得即係又未去到天之驕子，但係我相信市場資金唔會遺忘佢哋咯嚇。
1: 用寧德時，我話我好欣賞，即係我比較喜歡一個指數睇法咧，就即係一個 ratio 咧，就係佢企喺五十天線以上嘅喎。其實今時今日冇變幾多隻係可以企喺五十天線以上，所以係咪代表其實資金都仍然係對呢類嘅股份咧有啲興趣先？
0: 都啱噶，呢、這個除咗我哋有時講緊故事動聽之外，資金係咪真係撐咧？你講到故事即係幾咁動聽，原來資金越掟越低嘅，咁你都可以見到佢哋某個程度用腳去投票，佢哋未必中意啦。咁但係譬如寧德嚟講呢啲，咁佢哋都點樣？佢一定有一定嘅整合，但係有一定嘅反彈力。咁同埋都起碼交到功課，你見到其實走勢佢可以即係仲係平均線叫早啦、啊、都接近仲係順勢啦、啊、而上。咁同埋頭先都講可以守穩五十。咁呢啲喺技術面嚟講，亦都攞到嘅分數交到功課咯。
1: 而根據你咁講嘅話咧，仲可以企五十天線以上嗰啲，建滔都係，聯想都好似係，咁呢啲咪真係即係跌極有個抱嘅係咪？就要
0: 係啊，咁但係就變咗，我諗而家部署方面嚟講都係要分住咯。咁就係當然過咗七月份可能好啲。咁同埋另外一個就不過就唔關頭先講呢幾件事啦。即係你話講緊之前大家都熱捧得好犀利嗰扎嘅即係啲冠新股嚟講，都係要陸續續睇翻佢哋。我諗即係大約七月起去到八月份嚟講咧，有好多都係去到個限售解禁嗰個情況。即係呢樣嘢都唔可以忽略。咁但限售解禁之中嚟講咧，都要睇翻就話佢哋。實際上，譬如即係講緊之前即係啲基石投資者啊，或者呢啲限售股解禁，佔咗嗰個嘅本身發行股份嘅佔比幾多？其實你見到有多有少嘅，有啲嚟講其實只不過都係講緊，當然唔係叫少啦，比例上一下，譬如講緊係十零個 percent 以內，但有啲係加埋，如果大股東持貨啊，都可以褪貨嚟講，都加埋嚟講都有成四五，都可能有去到四十 percent 樓上。咁變咗呢個就即係再調翻轉頭，雖然而家股價跌咗，但係我諗關注程度都比較。高七月份就算上車嚟講，呢啲股份我諗都係要小心啲，即係呢啲集中本身股啦。咁但係至於你話類似好似建滔呢啲嚟講，你都係某個程度，即係佢哋嗰個優勝嘅地方，提供佢哋而家講緊即係 AI 賦能嘅材料啊，各方面嚟講，似乎亦都係有佢哋嘅優勢。呢啲我真係亦都唔會擔心，同埋講真，佢哋都經歷過，即係講緊上半年亦都試過抽過水配個股，但係市場嘅反應都係叫做可以接受，或者即係相對地認同。同翻佢哋嗰個抽水個方向，即係從個股價去睇啦嚇，唔係話已經係因為一兩次嘅抽水配股嚟講，全部係改變咗嗰個嘅股價走勢。即係呢啲嚟講，我覺得都有揸貨嘅。咁我諗繼續可以即係因應嗰個市況或者股價嘅表現去配合翻持貨比例。如果未有揸貨，我覺得安全期踏入去翻下半年嚟講，都會比較上高少少咯嚇。
1: 好咁啊！港股呢个分析就去到度啦，我跳去美股或者系北亚区啲日韩股票先，先去唔讲美股先。美股其实呢期都高位里边咧，都盘整紧啦。担唔担咧？多一句咧，担唔担心即系会有大啲嘅调整先？但系好似睇落又冇局咁，都系依由大众小回格局咗，好似噶。
0: 都系，但系变咗好似个 rotation 度，即系叫跨界个 rotation 度比较大啲。
1: 系啊，系啊。
0: 调翻转头就真系，我会唔会去翻一啲比较上系啲消费啊？虽然即系佢数字未必突出，但系见到可能大家觉得比较上放心，譬如银行啊、金融啊，即系呢嚟讲，咁我谂分散嗰个程度可能就会比较大，系咪仲系单你冇自尊集中喺晒科技？咁但系其实科技我觉得未必唔系一个追喺大家追捧嘅，而系话真系可能个资金。再進一步由美股可能分散到去東南亞地區啊，包括即係我諗標青嘅唔需要多講啦，日本、南韓同埋呢個台灣之餘，其實反而我哋內地 A 股嘅科技股其實都做得
1: 好。冇錯，我哋成
0: 科創五十啊，你見到科創五十或者有啲相關 ETF 其實不斷破頂，反而調翻轉頭，其實我哋呢期大家將個眼光之前集中曬喺日韓，

0: 咁我又覺得反而都仲可能做
1: 一
0: 個，雖然我
1: 哋
0: 未必買到。
1: 你睇一點嗱，咩日韓方面經濟比較間接啲啦。但我覺得頭先你提到我所嘅內地咧，嗱可能佢誒冇搞錯啊，上證都係四千點啫，又唔係見四千二三，又唔係見四千五。但其實咧，創業板嗰邊升到都幾好嘅，所以我亦都覺得點解呢？其實好似話北水少咗嚟香港，佢話咁可能就係上面好玩。
0: 自己地方都已經係啊，呢、這個又有少少分薄咗啦。自己地方其實都有好多投資機會咁。咁變咗，即係呢個就調翻轉頭，就佢哋即係不打外求嘅情況之下，咁亦都你話留翻落嚟嘅推動力都係比較上少咗咯。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可能嚟種減低。同埋我覺得如果你講下半年嘅投資方向，如果大家反而真係亦都望翻睇翻 A 股種種唔同因素，無論係傳統嘅指數又好，或者係見到譬如你話科創板指，即係亦都你見第二季都要或者跟住落嚟都有幾隻長指嘅咁啊，即係。嘅科技股會上啦，咁所以變咗，我諗反而都係可以分散翻，係譬如當然我哋直接買 A 股嘅情況有啲未必咁容易，但係譬如你話相關睇好嘅事嘅，譬如講緊內地嘅券商股，又或者譬如頭先講一啲嘅佢哋講緊 ETF， 佢哋喺個 sector 之中可能參與喺 A 股嗰個比例比較上多，即係彌補翻我哋未必可以直接買到 A 股嗰個嘅情況。咁我諗呢啲嘅項目嚟講，譬如科創50嘅 ETF， 我哋其實都應該香港有幾隻啦咁變咗呢啲，我諗反而係要上車分散翻，譬如即係講緊純粹係大家可能仲係。我哋即係第二季嗰啲半身股，或者頭先我哋講嗰啲嘅熟悉嘅名字，咁我諗咁樣嘅分散亦都可以，即係可能大家都睇到科技嘅，不過揸技嘢開始個範疇闊咗啦，或者工具方面可能唔同咗咁樣咯嚇。
1: 好，頭先講咧，日韓台方面咧，韓股呢期梗係威係勢啦，呢半年升成倍，呢排又開始調整，甚至咧監管機構方面都覺得，哎呀，啲境外嗰啲咩鉬鋼產品咁勁嘅，跟住本土又出翻啦，跟住話加大咗鉬鋼嘅話，結果咧就我波動性亦都大咗啦。咁當然梗係講即係境外嘅鉬鋼產品，梗係講我哋香港嗰兩隻啦。咁應該開始話第三隻都出咗添啦，就係嗱南方當然出咗兩隻，一隻就係海力士，一隻就係呢個三星，簡直係個市值都誇到。已经拍得住盈富基金添啦，亦都成为市场焦点啦。嗱，咁当然上，我谂佢都有即系水涨船高跟翻韩国股市嘅走势嘅啫。但系假如觉得下半年亦都得，学你话斋，要换钱入去韩股个市场买系股有啲难度嘅。呢类咁嘅我哋嘅衍生工具产品柜又谂谂过咧。
0: 小住咯，我谂住望嘅风险或者揸嘅时间就冇咁长咯。咁我谂当然，即系你话第二季反而你话有个耐性、有个韧性要揸，反而就唔出入嘅，咁反而可能系赢不唔好讲赢尽啦，叫做把握到嗰个升势。咁但系下半年我又觉得始终应该都有少少分散嘅情况。咁咁所以变咗你话如果之前可能投放嗰、那个注码之外，咁同埋即系我谂二择其一咁去揸或者。拉闊翻啦，即係我覺得反而成個譬如亞洲區嘅半導體，亦都有呢啲嘅基金或者相關嘅 ETF， 咁我又覺得反而分散個程度會比較上好啲，因為個板塊相對地，我諗某個程度仲係受捧，但係係咪仲係集中喺呢啲股份身上咧？咁亦都呢、這個反而亦都即係風險管理方面，我諗控制好啲咯嚇。
1: 補多句，咁上年半年呢上半年都升咗一倍，冇理後半年又一倍啫嘛，係咪？邊有咁容易啊？所以風險嗰、那個。即系保嗰个嘅管理系好重要嘅，咁最后讲翻少先啦。嗱，可能通常市况波动嘅话咧，错上错落嘅话，跟住我哋讲所谓现金嘅部署水平啦。港股我觉得好多朋友都慢慢褪咗出嚟，系可能等佢迟啲后低，或者无论买港股或者买其他市场。但系问题咧，揸几多成嘅现金系安全啲嘅咧？你觉得？
0: 下半第三季先啦，咁下半年仲有即系好多变化咁。下半第三季我自己覺得嗰個現金嗰個比例就其實都 keep 翻住兩成幾至三成，比起我諗第二季會多翻少少好啲，因為我諗個波動性，尤其是而家對加息方面嗰個嘅演繹個市場反應，可能都幾唔同啦，同埋亦都面對住即係亦都即係講緊美國方面啊，即係慢慢亦都可能總統方面大選啦，呢啲消息其實都會比較上係反覆啲咯，咁同埋個債息方面嘅變化係點咧？咁最擔心反而有個美匯咧，一唔覺其實都
1: 係啊，由101啦，而家已經。
0: 係啊，咁呢個就都幾影響到嗰個資金部署嗰個格局嘅。咁會唔會即係都令到最後美股都仲係即係雖然未必係集中曬納指贏曬，咁但係喺美元體系佢哋揾個投資機會都係比較多咧。咁我諗呢個都反而嗰個解。

0: 呢兩個月嚟講就倒流，即係倒流倒閉，究竟佢係避險啊，定係
1: 成為新嘅風險咧？
0: 係啦，續險嘅之下其實係被沽售嘅對象咧、嗯，所以呢啲都要搞清楚咯嚇。
1: 收到，頭先提啲股份冇持有嘅係咪 Michael？
0: 啊，冇
1: 事，好，咁呢个月就辛苦你啦，咁啊，迟啲再搵你倾偈，唔该晒，黄敏石，拜拜，再见，
0: 拜拜，再见。
1: 好，送咗 Michael 之后，讲翻上日收市恒生指数升八点，报23,344嘅。另外一条特别嘅消息，由于系金山发射站咧进行例行检修工程咧，稍后1点到2点期间咧，本台 FM92.9 嘅广播接收或者系会受到影响嘅，不便之处敬请原谅啦。讲埋咧上日收市恒生指数嘅表现之后，跟住讲埋个成交先。半日1755亿几，今朝日继续希望往3000亿进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在福建访问，他在社交网页宣布，下个月将会优化可携现金援助的发放安排，容许在广东和福建养老的香港长者选择由政府将款项直接汇入他的内地指定银行账户。有关措施在去年施政报告提出，相信能够进一步方便长者领取津贴，退休生活更安心。李家超朝早同多个喺福建生活嘅香港长者喺酒楼茶聚，了解佢哋喺当地养老嘅情况。佢话目前政府推行福建计划，为喺福建养老嘅合资格香港长者提供支援。部分参与会面嘅长者系福建计划嘅受惠者，佢高兴系听到长者话，政府发放嘅每月现金津贴有效改善退休生活质素，佢哋喺福建过得舒适愉快。现届政府即将上任四周年，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话，本港的国安法律比五年前更完善。至于早前订立国安附例，他形容政府是以有效率的方法处理，未来会持续做好解说，消除公众疑虑。对于香港在全球法治指数排名有下跌，林定国说，本港整体排名仍然高过不少西方先进经济体，他认为有个别的评分反映事实和外界观感存在落差，政府会正视并努力对外解说。发展局昨日向立法会汇报为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的专属法例最新进展，建议就跨境人员流、物资流、数据流和资金流设试点，期望今年内启动。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主任苏慧思说，跨境要素对流对是跨境要素流动，是对很多企业来讲是很重要的考虑，有助吸引顶尖企业落户河套。有立法会议员说，河套以外部分地点亦都可以考虑作为试点。体育方面，世界杯 K 组赛事，葡萄牙队长基斯坦奴·朗拿度破纪录在六届世界杯决赛周入波，协助球队5-0大胜乌兹别克。同组另一场比赛，哥伦比亚1-0击败刚果民主共和国。L 组第二轮赛事，英格兰0-0赛和加纳，克罗地亚1-0小胜巴拿马。英格兰继续排 L 组榜首，巴拿马已经出局。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在中午12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6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下昼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有几阵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较为不稳定，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中午12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北纬21.3度、东经124.6度附近，距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4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

0: 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美以南、沙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四级，汕头吹西风三级，能见度三十公里；澳门吹南风三级，能见度四十五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九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318点，跌17点，总成交金额1,82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02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17点，升6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4.9升7.05元，华虹宏力194.1升27.8，南方恒生科技4.34升5元，腾讯控股419元升4.2，建滔集团127.2跌6毫，建滔积层板93.8升6.5毫半，智普2,128元跌42元，阿里巴巴98.5跌4.5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10.348，瑞士法郎9.671，澳元5.421，加元5.517，新西兰元4.436，欧元8.911，每百日元对港元4.8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64。日经平均指数报69,153点，跌670点。港金报37,930元，跌4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1.41美元，卖出4,062.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现在由阿摩先同你跟进翻啦。较早前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兰开下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消化紧喺联合道。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仲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将军澳。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了，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6: 今次的报告主要就聚焦于我们精准扶贫。要精准扶贫，我们就认为要有更多具体的数据，即个更密的网，等我们有需要的人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帮助。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一个球员要几多努力先可以由街场踢到香港足球史上留名呢？
8: 咁就要听下陈发之嘅亲身演绎啦。佢当年由基层出身，一步一步踢入球坛，仲成为香港足球先生。

0: 今次佢会喺手下留情，回顾成长、入行同球场上最难忘嘅时刻。
1: 想知一个球坛传奇系点样诞生，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手下留情。
2: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3: 健康无分年纪，
4: 健康不论贫富。
5: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6: 精灵一点，健康你主场。
7: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在六月二十四号星期三的健康资讯节目《精灵一点》。今天为大家主持的有我郑瑞文和好拍档江卓宜的。Hello Sonia，
8: 你好 Karen。
7: 今天天气好热，看你的一身装扮我就知道了。是啊，大家都要留意，因为现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信号都是严正生效的，出门口记得要担回把遮，喝多些水，注意防晒。那同大家讲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今天逢星期三我们会分两个部分的。首先头一个小时呢，我们今日会为大家带来港大医学院及玛丽医院的临床神经科学联盟系列。今日同大家关注脑肿瘤的手术治疗。其实呢，听到脑肿瘤这三个字呢，都觉得哇，肯定是很大件事啦，一定是即是哇，可能性命有危险那些啦，好惊的噃。
8: 是啊，同埋就算是良性都好啦，我就想我们个头得咁大的嘛，都好影响到我们个健康的。咁但是一讲到做手术呢，就我想大家都好惊。
7: 又是另一个惊啦。
8: 即係驚啲風險啊，或者係即係併發症咁咯。
7: 冇錯，係啊。咁但係咧，其實我諗依家醫學昌明啦，一定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啦，可以幫到病人啦、患者啦。咁所以究竟係啲乜嘢嘢咧？陣間咧會請嚟兩位嘅醫生同大家詳細去講解嘅。跟住咧，去到兩點鐘，我哋會翻去電台嗰度啦，會同大家關注咧，即係小朋友嘅上呼吸道嘅感染嘅情況啊。因為講緊而家即係就嚟暑假啦，可能好多人咧都會去旅行啊，又或者係參加唔同嘅活動啊，多咗群體嘅活動。咁可能小朋友都會唔舒服病咗啊！
8: 係啊，同埋病咗之後咧，即係有時做啲檢測啊，或者睇醫生啦，有啲病名咧，大家都可能唔係好知係咩嚟嘅，可能話咩肺炎支原體啊，又或者係思考症啊。萬一即係聽到呢啲嘅情況，咁應該點做咧？嗬？
7: 係啊，我諗啲病徵可能又好似啦，唔知點算啦咁。所以各位嘅家長啦、聽眾們咧，都要好好留意啦。咁啊，如果各位有相關嘅疑問，可以打電話嚟我哋嘅健康熱線啦，電話係1872311 1872311。好啦，即刻開始我哋第一個部分啦。咁我哋會講下腦腫瘤嘅手術治療，當然要為大家請嚟我哋今日嘅嘉賓同大家講解啦。嘉賓咧分別有香港兒童醫院神經外科顧問醫生，佢亦都係香港大學醫學院臨床醫學學院外科學系名譽臨床助理教授劉秀寧醫生，以及咧有瑪麗醫院神經外科顧問醫生，亦都係香港大學醫學院臨床醫學學院外科學系名譽臨床醫學副教授李麗峰醫生嘅。兩位醫生好啊！
9: 你好，主持人。
7: 好似咧，我哋一開始所講咧，聽到腦腫瘤呢三個字咧，真係聞之色變啊！覺得哇，聽到腫瘤係咪即係好似我哋嘅癌症啊嗰啲，即係會有性命危險啊，一啲絕症咧咁。不如請李醫生同我哋分享一下先啦。其實腦腫瘤我哋點樣去理解佢咧？係咪好得人驚咧？
10: 嗱，腦腫瘤聽到啊，當然得人驚啦。咁其實我哋點樣定義腦腫瘤咧？其實總之我哋喺頭腦骨裏邊一啲唔正常生長嘅組織，我哋就會即係統稱佢叫做腦腫瘤。咁但係事實上喺個頭骨裏面，我哋唔係淨係得個腦嘅，我哋亦都有腦膜，有其他組織。咁所以其實腦腫瘤本身呢個統稱入面，唔係所有瘤都真係喺個腦裏面生出嚟。例如腦膜自己嘅增生，我哋叫腦膜瘤，我哋都變咗統稱做腦腫瘤，但係事實上佢唔係真真正正喺個腦裏面嘅。
8: 咁但係如果喺即係良性同埋惡性去點樣分辨嘅咧？即係有我哋一聽就好驚啦。但係會唔會係良性都係算比較佔多一啲嘅咧？劉醫生。
9: 啊，係啊，其實良性腫瘤咧，統計上嚟講係即係可能你預當佔七成咯，七成或以上咯。咁所以其實都唔需要太擔心住嘅。如果你發覺你有個腦腫瘤，其實都即係有一部分大嘅機會都係良性嘅。咁至於點樣分別兩者咧，就其實好多時我哋通常係影像上嘅分辨啦，因為而家即係科技都好發達啦。咁我哋病人好多時嚟第一次嚟門診睇，我哋已經照咗片㗎啦。咁我哋醫生上嘅角度上嚟講，其實就照片嗰度，譬如喺位置上，頭先李醫生有提到腦硬膜瘤啦，咁呢一類型嘅腫瘤通常就係依附住個。

0: 癌膜嗰度生長，係一個癌膜嘅增生嚟，咁大部分都真係良性嘅。咁、但係惡性腫瘤當然而家都唔少啦，因為其實我哋嘅科技真係進步得好多。咁、譬如而家比較常見啲肺癌嘅病人啊，好多嗰個壽命都延長咗好多。咁、變咗我哋而家都越嚟越多見到有一啲即係癌症嘅生存嘅患者咧，咁佢就開始有啲腦腫瘤嘅形成，
1: 即係轉移咗，
0: 轉移啦，係啦，就癌症轉移。咁佢個影像上係有少少分別嘅，譬如佢如果打咗顯影劑，睇落去咧，佢嗰個顏色咧就唔係好一致嘅，有啲深色，有啲淺色咁樣。咁同埋位置上，佢有時就唔會好似腦癌惡瘤咁樣喺嗰個腦部嘅表面啦，佢可能喺個腦組織嘅入邊啊咁樣。咁當然有其他嘢影像上可以睇到，譬如佢有冇腦水腫啦，咁有一個比較惡性啲嘅腫瘤，佢有侵蝕性嘅。咁佢個水腫機會都比較多嘅。咁另外就而家磁力共振嗰個科技上，亦都有啲俾我哋睇到，譬如個腫瘤嘅供血嘅分布啊，咁有一啲腫瘤佢個供血比較高啊，或者佢本身個新陳代謝率比較高啊，咁呢啲都一啲指標話俾我哋聽，可能呢個腫瘤係趨向惡性
1: 嘅。所以其實要綜合睇唔同方面嘅一啲嘅證據啦。咁但係咁啊，我諗對於病人嚟講咧，最關注就係、咁我會有啲咩症狀咧？例如咧，其實我自己親身經驗就係、我因為我成日都頭痛嘅、我就曾經試過咧，因為太常頭痛啦，覺得即係疑神疑鬼，咁於是我就去做檢查，照一下個腦咁樣樣。其實頭痛會唔會就係一個常見嘅症狀咧？我唔知啊。
2: 係嗱，腦腫瘤好似頭先講啦，因為佢生咗喺個腦，即係頭骨裏邊啦。咁頭骨本身係一個硬嘅結構，佢唔可以膨脹嘅。所以當有個即係大細比較大嘅腫瘤喺入邊嗰時咧，咁係可以令到個腦內壓，即係個頭腦骨裏邊壓力係高嘅。係咁喺呢個情況下咧。是會有頭痛的，而當然呢，那些頭痛是如果因為腦內壓高的頭痛呢，我們通常會說啊，可能是通常是朝頭早痛得犀利啲啦，咁同埋伴隨可能個病人甚至話啊嚴重的可能話會想有嘔吐的情況嚇，咁、但是亦都真的要視乎翻個瘤的位置同埋佢大小啦。如果有些腫瘤其實佢可能不是那麼大，但是佢個瘤的位置是處於壓住一些一啲比較重要啲嘅位置，例如我哋負責語言嘅地方，咁可能個病人佢第一個顯示出嚟嘅病徵唔係頭痛，可能個瘤比較細，佢未去到個腦壓比較高，但係佢因為壓住咗個語言區，所以佢可能第一個顯示出嚟嘅病徵係可能失語症，佢講嘢有困難，又或者如果個瘤係擲住個運動區域，運動區域係講緊我哋個腦部控制手腳喐動的位置，可能個病人可能是他另外一邊身嗰個手腳控制有困難，或者佢會出現無力的情況。
1: 咁好似中風咁樣。
2: 係啦，係啦。
3: 係。咁另外即係仲有啲病徵咧，就見過係可能係好似即係有啲癲癇嘅情況啦，即係我哋俗稱講抽筋啦。但係如果你話真係抽得好犀利，應該會睇醫生。有冇啲係唔係好典型嘅即係癲癇嘅情況，即係病人都要留意嘅咧？即可能話無啦啦講嘢停咗，或者係即係唔係好清晰咁樣。
0: 係有時即係好似主持人咁講啦，有時嗰個症狀好似中風嘅。咁有時有啲病人咧，甚至係估唔到自己有個腦瘤嘅，以為自己中風嚟到急症室，跟住照咗掃描先第一次人同佢講，原來生咗個腦瘤。咁腦抽筋嗰個症狀可以好多樣化啦，都係好。即係取決於個腫瘤嘅位置嘅，咁如果佢嗰個位置可能偏近一啲面部控制面部嘅神經線，咁佢可能會面抽筋先啦。有啲近啲可能手腳控制嘅神經線，可能手腳抽筋先啦。咁有一啲你話唔係好常見嘅抽筋症狀，譬如有一啲喺裂葉位置嘅腫瘤咧，有一啲會有啲驚恐啊、心悸啊。甚至有啲病人抽筋嘅症狀，可能佢覺得突然之間自己聞到一啲好怪嘅味道啊，咁呢啲都有機會係一啲即係腦抽筋引起，因為有腫瘤喺個位置生成咁樣。
1: 所以我覺得喺腦入邊咧有啲問題咧，就其實係可以好多變嘅一啲嘅症狀啦。但我想問係咪嚟得好突然、好快咁樣㗎？其實
2: 通常因為通常咧腫瘤咧，佢都係要時間生出嚟嘅，所以嗰啲病徵通常係慢慢出現，同埋越嚟越嚴重嘅，就會同頭先所講好似中風嘅跡象咧，就唔同，因為中風係一個血管嘅問題，即係一係就塞咗，一係就穿咗，咁佢係一個好突發，突然間可能之前前一刻仲係正常一個，咁下一刻就突然間即係手腳突然間完全冇力，咁呢個就似中風，但係如果係腦腫瘤那些呢， 通常佢係

0: 慢慢慢慢越嚟越差嘅，即係可能就算我哋問病人，病人啊，你幾時開始覺得手腳差？佢其實未必好講得實俾我哋聽係幾時發生，可能我哋講係啊幾個禮拜前啊，我覺得慢慢慢慢差。咁呢啲就似係一個慢慢發生緊嘅事情，就似係一啲腫瘤多過似中風啦。
1: 嗯，因為尤其開頭嗰陣時咧，可能自己都唔知道自己發生咩事，通常都會諗住等一陣睇下，
2: 係啊係啊，拖下先咁樣。
1: 咁但係如果真係拖多下都覺得係有懷疑嘅時候咧，譬如嚟睇醫生啦，多數會係經歷過一個咩嘅情況，跟住先會確診嘅咧。
3: 咁嗱，當然如果病人一開始嚟到唔知道自己咩事嘅，咁第一樣嘢我哋就好似頭先李醫生所講，就問咗個病歷先啦，個時間性係好緊要啦。咁如果係即係比較突發性，咁當然我哋要諗一啲急啲嘅病症。咁但係如果係for腦腫瘤嚟講咧，咁個時間性會比較長啲，係啦。咁而且佢嗰個症狀上，即係可能有一啲有腦抽筋啊，咁有一啲唔係個個會有腦抽筋嘅，有一啲可能頭先講咗可能講嘢嗰度開始有啲語塞啊，或者有啲語言障礙。聽不明白、甚至有些腫瘤譬如它生得比較近視神經的我們有些病人會發覺咦原來自己看看原來有一邊是看得不清楚的、然後之後才發覺原來自己有個腫瘤的生成、知道了這些病歷之後呢當然下一步就是通常就做個檢查了、我們都要確認了病人的症狀先看看他那個譬如手腳的力度或者視野是不是真的出現了問題、甚至我們有一些臨床心理學的同事可以跟他做一些記憶力的測試、看看是不是真的有一些功能上的障礙、而到 再下一步呢就是做影像了影像很多時候都會確診到如果真的是一個腦腫瘤那就確實知道其實個位置在哪裡、還有剛才所說會不會有一些良性或者惡性的分別、
2: 但有沒有說通常腦腫瘤喜歡生在哪裡多一點呢、
0: 其實生在哪裡呢、很視乎其實是什麼年紀啦、同埋係邊一類嘅腫瘤？如果你話成人而言咧，咁、多數我哋叫膜上，即係我哋叫 tentorium 上邊啦。咁比較常見，我哋可能會見到，例如喺個腦嘅表面，例如啲腦膜瘤啦嚇。咁、另外，頭先阿劉醫生講啦，因為而家即係醫治癌症嗰啲治療比較多咗啦，咁啲病人個壽命長咗，我哋開始見得多咗轉移性嘅腫瘤。咁轉移性嘅腫瘤咧，就通常當然我哋會預期係一啲。比較年紀大嘅、可能啲老人家啦，即係70歲、80歲比較多見一啲轉移性腫瘤。咁嗰啲腫瘤就真係喺個腦裏邊啦。咁、即係可能左邊、右邊都會有嘅，但係真係喺個腦裏邊啦，就唔係腦嘅表面啦。
2: 咁、兒科咧，劉醫生，兒科嘅情況係點？小朋友係咪？多數原發性咁又喺邊度出現啊？
3: 係啦，小朋友同大人就有少少唔一樣嘅。小朋友就係頭先我哋會講係膜下咯，咁就可能係小腦啊、腦幹嗰啲區域比較多嘅。
2: 哦，
3: 咁而且小朋友同大人有少少唔一樣，就因為小朋友有時可能喺胚胎本身已經有一啲惡性嘅細胞形成咗，咁就喺嗰度生長咁樣。咁其實兩者嘅處理有少少唔同嘅，咁都好。即係好睇下佢個位置喺邊啦。
2: 明白。
3: 咁其實就手術上嚟講，就小朋友因為可塑性比較高啊，咁、所以某程度上，除非個腫瘤真係生喺腦幹一啲，我哋唔可以話真係好介入性去處理嘅位置啦。咁、如果佢真係譬如生喺小腦嘅位置，咁我哋會採取一個比較積極或者好進取嘅方法去做個腫瘤，因為小朋友其實佢個康復可以真係去到一個比大人去。追不到的地步他喪失了一些功能有時過了一段時間他自己甚至可以轉移了功能去第一個位置那就恢復回這樣、所以兩者是有一點不一樣的、
2: 好神奇大腦真的
1: 是啊還有即有些地方原來又是不行得有些地方就行得但是在那個做不做手術那裡呢其實是不是跟那個腫瘤剛才說即生在哪裡、又或者他那個病徵是怎樣都很有影響的呢、
0: 做手術當然我哋要好多樣嘢要考慮啦、即係基本就係話，究竟個病人係咩年紀，佢可唔可以承受到一個手術先啦嚇。咁、第二樣嘢就係我哋亦都要睇翻，其實我個手術可以幫到個病人乜嘢嘢咧嚇。咁、一般嚟講，我哋做手術，即係如果我哋話啊個病人有頭痛，有個腫瘤壓住一啲重要的地方，喂、咁我哋想攞走個腫瘤嚇，咁、就希望去。減低腦裏面的壓力，或者等個瘤不要再壓住個腦，等個病人可以有一個正常的生活，恢復翻佢個功能嚇。咁呢啲係通常啲腫瘤可能喺比較表面啲嘅，咁我哋希望可以盡量切啦。咁但係另一方面，有時有啲腫瘤係佢係 個位置好深嘅。
2: 嗯。

0: 或者喺啲好重要嘅位置，例如佢喺個腦幹度，或者佢好貼近一啲控制手腳嘅神經線嘅時候，可能嗰啲地方我哋未必可以做到咁多腫瘤，可能做只能夠做咗一部分，留翻一啲去避免有更加多嘅併發症出現，甚至如果個腫瘤係真係好深啦，又或者個病人未個身體狀況，佢未必可以承受到一個比較大型、比較長時間手術，我哋可能會考慮即係開一個好細嘅傷口，就咁即係放一支針落去嚇，去攞一個組織去化驗，等我哋有個結果去。即係睇下可唔可以幫到之後嘅跟進治療。
1: 所以會唔會係喺腦腫瘤嘅即係手術嘅考慮，良性惡性未必係首要嘅即係考慮因素咧？會唔會係？
2: 都某程度上都要考慮佢係良性定惡性嘅。咁因為不過即係我都同意，唔係完全係即係因應佢良性惡性，我哋就制定嗰個方案嘅。
1: 即係睇佢嘅影響比較多。
2: 係啊，我哋因為而家我哋嘅手術方針咧，通常都比較着重即係病人術後，譬如佢嘅生活質素係點樣啊，同埋佢。我哋好緊要，一定要維持到個病人嘅功能咯。因為你做完個手術，如果病人嘅功能喪失咗，咁其實佢冇曬生活質素，其實我哋覺得都好冇乜意思。即係你移除咗腫瘤，但係病人就個身體唔好咁樣。咁所以但係如果譬如坦白講，那個腫瘤係比較似惡性嘅，咁好似頭先李醫生所講啦，如果種種因素個病人又未必可以承受咁大嘅手術嘅，咁但係有機會佢可以做到跟進治療嘅。咁喺呢個前提之下咧，我哋都會考慮去做一個活檢。希望可以即係病人有一啲跟進嘅治療，希望可以延長到壽命或者控制到個腫瘤嘅發展。
1: 明白點解我咁問呢？係因為我喺度諗，其實大部分可能超過一半啦，都係良性啦。咁對於病人嚟講，就梗係覺得哇，唔好挨一刀啦。咁我可唔可以忍下佢就算咧？咁樣唔去即係做手術，即係會唔會其實好多病人都會問呢一個問題？
2: 好多時喺門診嚟講，如果嚟到要同我哋傾手術，通常佢都已經自己有個諗法㗎啦。
1: 係。
2: 咁當然坦白講，如果佢本身佢知道有個瘤，但係佢生活完全冇影響嘅，咁坦白講，大部分人都唔會選擇做手術嘅。咁通常會考慮做手術嘅病人本身已經個功能上有啲影響㗎啦。譬如佢如果行路已經唔穩陣啊，跌過好多次啊，或者佢有即係一個抽筋嘅問題啊，影響生活啊。咁呢一類型嘅病人，通常我哋同佢哋當然傾，好緊要要傾嗰個手術，我哋想爭取到啲乜嘢啊，或者手術嗰個風險係啲乜嘢啊？咁大家取得個共識嘅話，就先至去考慮做手術咯。
3: 係，不過做手術咧，平時嘅即係癌症咧，都可能同醫生講，喂，你盡量幫我切清佢啦咁。咁但係腦腫瘤咧，就好似有啲唔同，因為我哋腦嘅細胞可能都唔知佢邊一度有用，邊一度係仲有未開發咁。咁應該係。切到好清啊，定係都係睇情況嘅咧？
0: 呢個真係好似你講係睇情況嘅嚇，因為雖然我哋手術前會有照多數都有磁力共振啦，睇到個腫瘤嘅位置啦，但係事實上好多嘢我哋其實去到手術期間我哋先會知道嘅。舉個例子就係話，究竟呢個瘤佢係咪黐住個腦黐得好實咧？如果有時個瘤黐到個腦好實，我強行去攞，其實多數會傷到個腦，就會影響咗啲功能嚇。特別好似頭先所講，其實個腦所有地方都有用嘅，只不過有啲地方可能暫時我哋未知佢係咩功能，或者佢嗰個功能係多數時間下，所以情況下我哋未知係某啲特定情況下我哋先顯得到嚇。咁喺呢種情況下，我哋會覺得唔好夾硬嚟，即係盡可能保障翻。那個病人的生活質素，咁喺呢情況下，我哋可能會做唔曬嘅。就算良性瘤都好，因為佢可能黐實咗個腦，又或者佢可能包住咗條好重要嘅腦血管。如果我傷到嗰條血管，咁我哋只要嗰時嗰條血管塞咗啦，咁原先由呢條血管供應嗰個腦組織，就會冇血道，就變成一個缺血性中風。咁一樣係會造成一個好嚴重嘅身體殘障。咁呢啲情況下，我哋都會瘤嘅，又或者好似頭先講啦，個瘤原來真係貼住個腦幹喺腦幹裏邊，我只要一破開一啲地方就已經好嚴重啦。咁呢啲亦都會做唔曬。仲有就係話，有時有啲腫瘤，舉個例子，一啲膠質瘤，膠質瘤係個腦自己真係個腦原發性嘅腫瘤啦。係膠質瘤多數佢都係我哋叫滲透性嘅，即係話我哋平一般理解就話個瘤。同正常組織係一個好清晰嘅邊界，瘤還瘤，腦還腦。膠質瘤唔係膠質。

0: 佢係滲透性嘅，掃描見到個瘤，只不過係最多唔好組織嘅地方。但係佢側邊睇落去正常嘅地方呢，如果我哋可以攞到組織去驗，其實佢好零星都有一啲唔正常嘅組織嘅細胞喺嗰度。咁喺嗰啲情況下，嗰啲我哋係冇可能攞得清嘅，因為你再攞落去側邊嗰啲地方，佢有零星唔好嘅細胞。但係其實佢亦都仲係有正常嘅細胞、正常嘅腦喺嗰度。如果攞埋咧，咁樣個病人亦都會有問題。
1: 明白。所以咧，即係呢個腦手術咧，腦腫瘤嘅手術究竟點樣做，做幾多咧，真係係一門藝術啦。陣間再同兩位醫生繼續傾多啲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要求电信商或者银行在电信及网络诈骗案中向受害者赔偿。这种共同责任赔偿的做法在其他司法管辖区并不普遍，亦涉及复杂议题，而且赔偿程序可能冗长。邱应华在立法会回复议员质询时说，香港透过跨部门和电信商官商民打击诈骗的措施能发挥一定成效，政府会密切监察诈骗案件的趋势和手法，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的经验。他提到，警方和电信商已成立机制，截至今年5月底，电信商已根据警方提供的资料封锁或者停止超过11000个网页连结和14000个电话号码，截至5月底暂停约1,590,000个本地电话号码服务。而2023年5月推行的骗案预警计划，截至今年3月成功劝阻近8000宗诈骗案件，阻截损失超过7,800,000。现届政府即将上任4周年，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本港的国安法律比5年前更完善。至于早前订立国安附例，他形容政府是以有效率的方法处理，未来会持续做好解说，消除公众疑虑。对于香港在全球法治指数排名下跌，林定国说，本港整体排名仍高于不少西方先进经济体。他认为有个别的评分反映事实和外界观感存在落差，政府会正视并努力对外解说。发展局昨日向立法会汇报为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的专属法例最新进展，建议就跨境人流、物资流、数据流和资金流设试点，期望今年内启动。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主任苏慧思表示，跨境要素流动对很多企业来说是很重要的考虑，有助吸引顶尖企业落户河套。有立法会议员说，河套以外部分地点亦可考虑作为试点。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酷热，有几阵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较为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474点，跌100，升了137点，总成交金额2,09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12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16,036点，升181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5.65，升7.8；华虹宏利196元，升29.7；腾讯控股433.4，升18.6；南方恒生科技4.42，升1.06，升1.06；盈富基金23.84，升1.4；智普2230元，升

0: 10元，建滔集团124元跌3.8，阿里巴巴100.02升1.25，建滔积层板93.2升5.9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1，日元161.61，瑞士法郎0.811，加元1.422，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2。歐元對美元1.137，澳元對美元0.692，新西蘭元對美元0.566。日經平均指數69,498跌290，港金報37,930，比上日收市跌45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80.69美元，賣出4,082.7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咧去到果栏。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啦。红隧嘅现时咧，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咁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礼翻。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牌喺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3: 去某间酒店啦，所有嘢咧都系话 upgrade 嚟噶。我哋咧新装修咗啊嗰层，咁我哋 upgrade 上去咁样啦。但系好有趣噶，本身订嘅嗰个有浴缸啊，有个偏厅
4: ，upgrade 完之后咩都冇。
5: 唔係點解？
4: 唔係點解？
5: 咁我要翻我之前嗰間嗰間房咯。
3: 咁佢又冇呃我嘅喎，真係新裝修，就係冇咗浴缸啦。
6: 香港電台第一台，
7: 星期一至五每朝十點四，
3: 米克、
6: 杜文蔚、
7: 彪爺，
8: 時日快樂。
9: 我們一直都在說故事，
10: 剛剛七十二小時之香燭店奇遇記上集。
11: 喂，輝哥啊，你試清楚啲。那本秘笈咧，真系有料到啊！
10: 泰国菜馆老板班吉从喺铺头揾到家传秘笈之后，努力练习，厨艺进步咗好多啊！
11: 哇，我而家充满信心啊！
12: 嗯，哇，真系好好味啊！
10: 究竟佢会唔会继续留低呢？
9: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0: 嚟第二節嘅精靈一點，繼續同大家咧去睇睇咧腦腫瘤嘅手術治療咧有啲咩方法啦。喺直播室呢度有我哋兩位嘅嘉賓，佢哋兩位咧都係神經外科專科醫生，分別咧有劉秀寧醫生以及咧係李禮峰醫生喺度嘅。兩位醫生好啊，
1: 你好。
0: 我哋頭先咧喺新聞之前咧就講到，其實喺即係面對一個病人，佢有腦腫瘤，無論係良性又好，惡性又好啦，其實咧去點樣去決定究竟要切幾多啦，點樣做啦，其實係個個病人都有啲唔一樣嘅，需要度身訂造。咁但係我諗喺術前咧，大家都要經歷一啲standard 或者係一啲規定嘅一啲嘅步驟去評估佢。哦，如果你要做手術嘅話，你要做咗啲咩準備先啦？咁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其實術前要做啲乜嘢嘢？病人要準備啲乜嘢？醫生又要準備啲咩咧？
1: 咁當然即係做一個即係開腦手術，我哋都係叫大型嘅手術啦。咁所以病人本身嘅身體健康好緊要啦。咁好多時即係我哋都會同我哋嘅麻醉科醫生配合嘅。咁一定要

0: 即係釐清病人本身個病歷史啦。咁譬如而家比較常見啲，譬如三高，咁病人譬如有血糖嘅問題，咁佢本身食緊嘅血糖藥，咁我哋都要 check 清楚，因為而家有一啲血糖藥其實術前禁食嘅時候啊，咁我哋要停嘅。咁另外就即係高血壓，亦都即係喺我哋開腦手術嚟講都要比較小心控制啦，因為有時血壓高亦都會即係擔心會影響做手術嘅時候有出血嘅情況啊咁樣。咁亦都有一啲病人本身可能有心血管或者有之前有試過中風嘅問題嘅，咁亦都有啲病人可能有心瘓嘅問題，咁可能食緊一啲即係抗血小板藥啊，或者抗血凝固藥啊咁樣。咁呢啲藥物咧，基本上喺一個開腦手術之前咧，最少都可能要停5至7日咁樣咯。咁所以好多時候我哋都會好仔細咁問病人，其實你食緊啲咩藥啊？你個病情而家控制成點啊？咁樣咯。咁咁另外仲有一啲特別嘅情況，譬如喺老樓適用嘅，就譬如一啲病人有腦抽筋，咁好多時即係呢一方面我哋都比較小心，因為其實做手術本身對大腦都係一個刺激啦。咁所以個病人本身個抽筋控制都比較緊要，要 make sure 佢真係有食足夠嘅抗抽筋藥啦。咁另外我哋術前咧亦都會有時會加藥俾病人添嘅，即係以確保佢做手術中間同埋做完手術之後嗰段時間唔會有一個嚴重嘅抽筋情況。咁另一樣嘢就係譬如一啲特別係一啲比較大型嘅腫瘤啊，或者一啲惡性嘅腫瘤，可能佢有腦水腫嘅情況啊。咁因為開腦，我哋即係開個頭骨，唔會成個頭骨開咗嘅，始終係一個局部嘅範圍啦。咁有時如果佢嗰個腦壓係比較高咧，我哋都會擔心喺開咗頭骨嘅情況咧，嗰個腦有少少好似擠咗出嚟咁，其實有少少危險嘅，係啊，
1: 會咁㗎，
0: 會有機會㗎。如果一啲真係好嚴重高腦壓嘅情況，咁所以術前我哋如果偵測到病人有咁样嘅风险咧，我哋甚至会同病人讲，可能食定一啲类固醇嘅药物。系啦，咁呢啲药物嗰、那个佢嗰个功效咧，就系佢可以稳定咗脑部嘅血管。有少少你当点解会水肿？因为有少少嗰个血管，因为个肿瘤影响，可能有啲渗水嘅情况，有啲水分渗咗出去个脑组织嗰度。咁嗰个类固醇嗰个好处，佢可以稳定呢个情况咧，就希望可以控制翻嗰个脑水肿咯。咁当然即系做手术嘅时候咧，我哋都会配合埋麻醉科医生啦。咁佢会在術中亦都再開一啲即係點滴嘅藥物俾病人咧，咁就可以進一步減低個腦壓，就減低呢啲手術中嘅風險咁樣。
2: 咁另外有時即係睇啲併發症咧，可能話會有即係抽筋嘅情況啊，或者係即係有啲感染啊，呢啲又使唔使術前都要加藥去減少呢個情況？
0: 感染風險當然會有啦，因為都係一個即係開刀啊，開咗傷口咁樣。咁所以通常一般嚟講，我哋頭先講咗，即係有啲咩藥要停，有啲咩藥要俾啦。咁我哋病人麻醉咗之後咧，一般嚟講，我哋都會即係都會俾一啲即係止血嘅藥物俾佢啦。咁另外亦都會開定一啲抗生素俾個病人嘅。咁呢啲抗生素劑，我哋通常就做完手術之後咧，都可能會俾多少少時間。咁即係確保佢即係啱啱做完手術嘅時候，即係盡量去減低嗰個感染風險。因為其實即係可以想象啦，開咗腦之後，如果有任何腦部嘅感染，其實對病人嚟講係好大影響。
1: 明白。嗱，喺手術之前有好多準備要做啦，小心計算各樣藥物啊、身體狀況啦，去到真係最關鍵啊，做手術嘅時候咧，我成日都好好奇啦。咁即係個人腦開出嚟，其實唔係好似我哋睇圖咁樣樣，有好多唔同嘅清晰界線咁樣，你知道邊度打邊度啦。咁人人都可能有少少唔一樣。咁當然可能有啲嘅腫瘤，頭先醫生都講咧，就係話哦，清晰界線咁樣一粒咁樣樣就完整嘅。咁但去到真係開腦嘅時候咧，其實點樣可以確保即係自己去做嗰個手術嘅時候，真係界正嗰個位置啦，確保唔會受即係其他腦部嘅正常嘅地方唔會受到影響咧？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
3: 咁好似頭先講啦，我哋喺做診斷嗰時候，其中一樣可以幫我哋就係一啲磁力共振，佢可以一啲特別嘅照法，可以話到俾我哋聽。哦，個腫瘤附近有冇一啲比較重要嘅神經線喺佢附近，甚至行過？例如負責語言啊，負責睇嘢啊，負責運動，即係手腳喐動嗰啲神經線喺側邊啦，同埋喺個大腦皮層嗰度嘅一啲功能，呢啲同埋説話呢啲，我哋都可以喺事前手術前個磁力共振幫我哋揾到係咪喺個附近。而喺手術期間，我哋可以嘗試將呢啲影像咧。擺落我哋一個手術嘅導航系統裏面，咁一個嗰個導航系統咧，簡單嚟講就係好似一部電腦咁，佢會有我哋磁力共振，或者其他嘅影像，我哋擺曬落去。而我哋喺手術期間，喺我哋講緊我哋計劃 啊，我哋要戒。

0: 開邊一個位置嗰陣時，我哋已經可以用呢個導航系統，我哋用一支即係好似筆咁嘅嘢指住嗰個位置，跟住嗰部機、那個熒幕話俾我聽啊，其實我一指住個頭嘅邊個位置，個腦邊個位置，咁我起碼喺呢一步最初步，我開個頭皮嗰陣時咧，我已經可以計劃到其實我應該個頭皮係開邊度，開幾大，點樣開法，咁跟住再下一層就當然到腦骨，咁樣開啦。到真係做到去到腦入邊啦，咁我哋繼續可以用呢個導航系統嘅。咁除此之外，除咗呢個導航系統之外咧，有咩可以幫我哋咧？就係話我哋可以用一啲手術期間嘅一啲偵察嚇、一啲我哋用電去偵察，因為你知道我哋個腦其實全部都係神經線嘅傳遞，全部都係電嘅信號、電流嚟嘅。咁、所以其實我哋可以做嘅嘢，舉個例子，如果個病人嗰個手術係一個全身麻醉手術，佢瞓著咗嘅，我純粹想知道，個腦側邊係咪有啲神經係控制手腳嘅？咁、其實我其中一樣嘢可以做嘅咧，就係我用一支電極，電下側邊嗰啲腦組織。咁同一時間咧，其實喺手術前，我哋即係喺手術室裏邊啦，個病人瞓著咗嗰時，我哋喺手手腳腳嗰度亦都插咗一啲電極，嗰啲係一啲負責偵察肌肉跳動的電極。咁如果我真係喺個腦嗰度電嗰個腦組刺激個腦，刺激到嗰個運動神經，原來嗰個運動神經會喺隻手嘅。咁理論上隻手嗰度啲肌肉係會
1: 跳啊，
0: 就會跳動。咁樣咧就會偵測到啦。咁我知道，咦，我真係好近喎。咁嗰度可能就唔好做到咁盡啦，要留低一啲啦。嚇，咁呢個係一種方式去保留我哋嗰、那個即係一啲運動神經啦。咁、如果話我哋去到一啲再高啲層次，我哋要保留語言咁先算，甚至一啲睇嘢嗰啲，咁可能我哋要叫醒個病人去做啦。因為
2: 全身麻醉變成要
0: 比較清醒嘅開腦手術啦。咁、當然啲手術唔係咁常需要做嘅，因為唔係所有地方都需要咁樣，我特別係講例如話一啲比較高階嘅認知能力嘅嘢，例如說話呢啲，因為說話係只有我哋清醒嘅時候，我哋先可以試得到。咁喺例如呢一類手術，就好似頭先阿 Karen 所講啦，開頭我哋個病人係全身麻醉咗先，瞓著咗啦，咁我哋打開咗個頭皮，開咗個頭顱骨，咁然後我哋就叫麻醉科嘅同事你停咗個麻醉藥。叫翻醒個病人，咁當個病人清醒咗啦，可以同佢傾偈嘅時候，我哋先至再用翻好似頭先我講嘅個電極嘅方式。不過喺呢個時候咧，醒咗我哋電個腦嗰時咧，刺激個腦咧，個反應就唔同嘅。係因為佢醒咗之後咧，我哋刺激，例如我刺激中控制語言嘅地方咧，個病人就會變咗講唔到嘢啦。咁我就知道原來個腦呢個位置係負責講嘢，我就唔好喺嗰度破落去啦，如果唔係個病人醒，即係陣間就會講唔到嘢啦。咁呢啲都係我哋可以即係幫我哋保留功能嘅一啲方法。咁當然另外一樣嘢就話究竟我可唔可以個瘤做盡啲啦嚇？咁我哋都有啲其他方式嘅。舉個例子就係話例如一啲惡性嘅膠質瘤我哋可以叫病人臨入手術室之前飲一啲藥水。咁嗰啲藥水身體吸收咗之後咧，就會特別俾嗰啲惡性膠質瘤自己去有一個新陳代謝，
2: 即係會吸收到，
0: 吸收咗兼且有一個特別嘅代謝嘅，佢會出一個色素。咁、個色素當我哋喺手術室入面打開咗，見到個瘤嗰時候，我哋用個顯微鏡，個顯微鏡特別係會有一個特別嘅射一啲特別嘅光線去刺激嗰啲染料嘅時候咧，佢會發出一啲紅色嘅光，就話俾我聽，原來一啲紫紅色嘅光嗰啲咧，就係有腫瘤嘅地方啦，咁於是乎就變咗令到我哋可以切得更加乾淨，這個都係一啲方法去幫我哋一方面去保留個功能，但係另一方面希望切乾淨啲。
2: 我想問喺腦腫瘤入邊咧，所謂嘅切乾淨係咪即係盡量貼住佢嗰個腫瘤嘅位置係咁多就咁多啦？因為我諗其他嘅腫瘤咧會切多少少 margin 噶嘛，但係腦腫瘤係咪唔會咁樣嘅咧？
3: 咁都要有少少睇下嗰個本身個係咩類型嘅腫瘤啦。譬如我哋講頭先嘅硬膜瘤啊，或者係甚至癌症轉移啦，咁嗰啲個 margin 會清晰啲嘅。咁其實都即係我都同意李醫生所講咧，其實大腦有一啲組織，雖然我哋冇明顯見到功能，咁但係佢嘅有機會有佢嘅存在價值。咁所以其實就如果喺頭先講即係嗰啲比較邊界清晰啲嘅腫瘤，咁就會容易。

0: 分啦，咁但如果即係萬一真係好不幸嗰個位置係原來隔離就已經係有功能嘅，咁嗰啲我哋就唔可以切除咯。咁但係譬如一啲原生嘅腦部腫啦，譬如膠質瘤，咁嗰啲就唔係咁容易啦，因為譬如就算用到所有我哋即係有嘅技術，譬如用嗰個熒光顯影啊、術中監測啊、術中導航啊。咁但係始終即係有時嗰個腫瘤嘅滲透性比較大咧，咁你就未必真係好似其他器官咁樣可以做到一個 margin 咯，咁你只可以即係盡最大你嘅最大嘅能力，譬如你想盡量去切除個腫瘤九成以上嘅，因為呢啲喺文獻上面都話係，譬如係對於個病人嘅存活率啊，或者佢對嗰、那個個病嘅復發率啊，係有直接嘅關係嘅，咁佢盡量去做咯。
1: 個難度都好高啊，即係唔係話快很準，即係要慢慢睇下，即係去做啦。咁所以我想問一下，即係譬如假設係一個清醒嘅開腦手術咧，那個時間係幾耐嘅咧？即係如果作為病人，我可能唔係醒一醒傾一傾偈就瞓翻嘅，係咪可能個時間好耐嘅咧？李醫生，
2: 通常咧嗰啲清醒開腦手術啦。好似我講初段時間係一個全身麻醉，咁之後我哋會叫翻醒個病人。咁一般而言咧，我哋維持病人清醒嗰部分咧，我哋通常盡可能維持兩至三個小時之內。因為其實我哋過去經驗會知道咧，就係其實多過呢段時間之後咧，啲病人就開始攰啦。咁其實因為其實喺清醒嘅時間咧，個病人唔係就咁瞓喺度嘅。其實我哋係不斷俾嘢去測試佢，不斷有人同佢傾偈。因為就算語言都好啦，其實語言都係一個好廣闊嘅嘢，除咗表達之外，亦都包括理解
1: 嚇。
2: 咁所以其實喺術前，臨床心理學家、言語治療師係已經試咗好多唔同嘅測試。咁我哋會攞嗰啲測試用喺手術期間。咁嗰啲測試會不斷重複、重複咁做，因為就話我個瘤我做深少少，咁我就要試一次啦。做深少少，我就要試一次。咁其實喺嗰兩三小時之內咧，個病人係要好集中精神，咁不斷咁同我做呢個測試嘅。咁所以就算啲病人係後生嘅，可能二十幾三十歲好後生嘅，其實通常都係大約兩個鐘或者多啲咧，已經開始攰啦。咁佢一開始攰唔集中精神咧，做嗰啲測試咧
3: 就冇咁準啦。
2: 究竟佢答唔到係因為？
3: 是
2: 他攰了啊，定是我哋真的去了一些不應該去的地方啦、所以我哋一般維持，即係啲最危險的地帶在兩個鐘頭之內，最好找到曬佢出嚟。
3: 所以都要同時間競賽啦，膽大又要心細啦。哇！呢件事真係好細緻。另外咧，我都見到咧，就係有啲叫做激光間質熱療，呢一個係咩嚟？係咪微創手術嚟㗎？
0: 呢個係一種新嘅技術嚟嘅，咁其實就即係未來希望即係我哋香港都可以引入啦。咁其實嗰、那個英文佢叫做 LITT， 係啦。咁其實係咩嚟嘅咧？佢係一支雷射棒咁樣。咁佢就係、是、你都可以叫做微創手術嘅，咁就轉一個窿，將嗰支雷射棒咧係放入去個腦入邊，咁然後即係去到你譬如一個腫瘤啊，或者甚至有一啲腫瘤以外嘅病變咧，有需要係去治療嘅，咁佢都可以用呢個技術咧，用嗰個激光個雷射嗰個方法咧去消融咗你嗰個病變，咁有少少係用熱力咧去殺咗你唔想要嗰啲組織咯。
3: 咁但係呢個即係方法係咪有佢嘅局限性部分嘅？病啊，或者先至可能喺文獻上或者外國研究上面係適用嘅咧。
2: 這個方法咧，即係或者我補充少少啦，即係我哋係用熱力啦。咁當然佢其實我哋仲要有其他嘢幫助，因為係微創啦。其實我哋開個窿係好細，我哋講緊大約四毫米左右嘅啫、一個窿，咁所以都要靠其他儀器咧，好準確咁放嗰支嘢，真係放正喺個瘤嘅中間、因為其實我哋睇唔到噶啦，其他嘢。咁而我哋真係開著部機俾個激光去整熱個瘤嘅時候，我哋亦都唔知其實個熱力去到幾熱嘅。咁、其實我哋放咗之後，其實係要將個病人送去一部磁力共振嗰度，因為而家一啲比較新嘅磁力共振嘅機器咧，佢除咗照影完之後咧，其實佢係可以睇到個温度。佢可以每四至六秒話到一次 update 一次俾我哋聽，更新一次話俾我聽。你個腦嗰啲位置係咩温度？咁於是乎就係話，我可以就係著咗個激光，佢好似加熱啦。咁我睇到就話，第一件事喺呢個瘤嘅範圍裏面，個熱力係夠唔夠殺死個瘤？第二件事就係話，側邊啲正常嘅腦組織會唔會受咗一啲太多嘅熱力而變咗 即係受損咧。咁所以其

0: 實呢一個技術係要結合埋一個可以睇到温度嘅磁力共振一齊做嘅，所以比較多嘅技術喺入邊。咁而至於佢局限性咧，因為始終佢我哋擺咗熱力落去啦，佢叫做白啲講句就係揾熱力去煮熟佢。咁其實好多時個鈕咧，其實初段時間仲喺度嘅。其實個嗰啲組織即係死咗之後咧，其實等身體自己吸收。咁但係喺呢段時間咧，特別啱啱做完頭嗰三四日咧，佢可能會腫嘅，會腫起上嚟，即係話個體積同埋側邊腦組織都可能會腫嘅，會脹嘅。咁如果腫得犀利，就好似最開頭我哋講啦，哇個腦壓、腦內壓可能會高，個病人可能會頭痛或者。佢腫起上嚟，壓到啲神經線，引起啲手腳或者一啲功能上嘅問題。咁所以通常咧，我哋講就話嗰個我哋要醫嗰個腫瘤咧，最好係圓形比較好啲啊，因為佢個熱力係四面八方咁，所以佢熱力係圓形嘅。咁第二件事就係話，當然長形都得，但係就會複雜啲。第二件事就係最好唔好太大。我哋通常講緊最好係十 cc 或留下。咁樣出現一個。好嚴重嘅腫脹嘅情況咧，個機會就會細啲嚇，唔係話十 cc 以上唔得，只不過跟住隨著嚟嘅風險咧，就開始會比較高啦。
1: 明白。所以咧，其實有好多嘅計算喺入邊啦，亦都有技術喺當中啦。咁但係咧，即係其實而家時間剩翻唔多啦，都想問一下啦。我哋聽到咧腦腫瘤咧，其實觀眾啊、聽眾都會覺得哇勁驚啊咁樣樣。咁當然依家有個好處咧，就係有好多唔同嘅新嘅方法啦，或者手術嘅技術啦、儀器啦等等去幫助。醫生有冇最後啲嘅説話想同我哋嘅家庭觀眾去分享咧？
2: 其實就我諗我希望我哋今日即係同大家分享，令到大家都知道，即係而家有好多新嘅技術啊，有一啲好多即係安全嘅方法啊，可以幫病人去切除個腫瘤啦。咁所以其實就算確診咗腦腫瘤，就千祈唔好驚，亦都唔好覺得係一個絕症，係啦。咁應該係要及早求醫，咁然後之後同醫生制定一個方案，跟住及早去接受治療咯。
1: 明白，多謝兩位醫生啦，今日同我哋分享咁多啦，有關腦腫瘤啦，係點樣啦，有啲乜嘢嘅症狀啦，同埋最緊要咧，其實有好多新嘅技術啦，去幫助咧醫生啦，同埋病人啦一齊去決定咧點樣去醫治嘅。我哋轉頭翻嚟咧，再繼續精靈一點。
3: 精靈一點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嘅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月南报道新闻。警方拘捕11人，涉嫌讹称病假期间失去工作收入，以及提供一些虚假文件等进行申索，正被警方扣查。警方强调会继续全方位打击新型碰瓷党诈骗案，不排除稍后会陆续作出拘捕和起诉行动。被捕人士报称工程师、地产代理、运动教练等。警方话自今年1月起持续接获举报，表示有人在交通意外中索偿中诈骗，至今已累积达到500宗怀疑个案，涉及总金额高达1亿3500万港元。当中约320宗案件都同一间律师行有关。在今年2月开始执行两轮行动，共拘捕25人，又突击搜查相关律师行。警方本月落案起诉其中两人，他们是一对夫妇，报称是的士司机和护士。调查发现他们使用虚假文书，包括车房维修单据和收入证明，骗取索偿金额。两人亦都涉嫌在民事诉讼程序中提交虚假文件，将在明天提堂。在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有份参与火灾调查的消防工程专家袁国杰表示，团队早前就宏志阁现场采集的爬网进行实验，发现燃烧速度和反应相对阻燃爬网都大好多，有理由相信宏志阁的爬网是接近易燃。至于有关生口的影响，他说实验显示当火势烧穿木板时，火势和烟雾同时涌入逃生梯，令楼梯失去逃生效能。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在福建访问，他在社交网页宣布下月将会优化可携现金援助的发放安排，容许在广东和福建养老的香港长者选择由政府将款项直接汇入其内地指定银行账户。有关措施在去年施政报告提出，相信能进一步方便长者领取津贴，退休生活更加安心。李家超早上和多名在福建生活的香港长者在茶楼茶聚，了解他们在当地养老的情况。他说目前政府推行福建计划，在福建养老的合资格香港长者提供支援，部分参与会面的长者是福建计划受惠人。他很高兴听到长者说政府发放每月现金津贴有效改善退休生活质素，他们在福建过得舒适愉快。朝中社报道，领袖金正恩出席崔贤浩新型多用途驱逐舰入列典礼。报道说典礼昨日在南浦港举行。金正恩致贺词说，朝鲜海军的变化并不是单纯舰艇大型化与装备现代化，而是在于地位、任务、作战水域范围等方面。他说朝鲜海军正在发展成为具战略手段的军种。崔贤浩驱逐舰结束为期一年零两个月的作战执行能力评估试验程序，正式进入朝鲜海军服役。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正午12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6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酷热，有几阵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较为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433。

0: 点升97点，总成交金额2364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03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16011点，升157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4.6升6.75，腾讯控股430.2升15.4，华虹宏力193.6升27.3，南方恒生科技4.404升咗8.8，盈富基金23.82升1.2，阿里巴巴99.9升9.5。智普2206元升36元，建滔集团126元跌个八，建滔即层板94.45升7.2。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2，英镑10.352，瑞士法郎9.673，澳元5.423，加元5.516，新西兰元4.438，欧元8.9159。每百日元兑港元4.85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748。日经平均指数69312点，跌475点。港金报38070元，比上日收市跌3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2.39美元，卖出4084.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西九龙走廊去葵涌方向，近住兴华街西嘅慢线咧，由于有坏车，现时龙尾咧去到西九龙法院大楼，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是、西九龙走廊去葵涌方向，近住兴华街西嘅慢线有坏车，现时车龙咧去到西九龙法院大楼。而另外荃湾路去屯门方向，通往荃青交汇处的支路都有交通意外的，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慢车。就是荃湾路去屯门方向，通往荃青交汇处的支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慢车。同时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屯利街都有交通意外的，现时都是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同样请小心了。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利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正系制定第一份嘅五年规划，进行紧公众咨询。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環，
3: 咁好多人咧之前咧都有擔心過，係咪香港走計劃經濟啊？即係好似以前一啲脱離開市場主導嘅經濟啦。我首先咧要重申咧，香港咧一直都奉行自由市場，除咗市場經濟之外，政府嘅導向都好緊要嘅。
4: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問責。
5: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有咩 sweet 得过永久保存啊？问佢啊！

0: 续差唔多二十年前 Jason 嘅永久保存，将当中嘅爱升华，少咗一份清洁，但系对爱人有更大嘅包容同领悟。作曲 Edwin Tong， 张泽浩填词小黑，编曲张泽浩 Edwin Tong， 监制 Edward Chan Edwin Tong。
1: 多么震撼，原来不怕被爱。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陈柏宇《旧酒新瓶》。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有限通往无限，
4: 现在开拓未来，
5: 未来无限。
6: 教大科学与环境学系生物与神经科学讲座教授翁建林，
7: 未做个实验之前咧，都唔知道嗰个结果。当你系有啲未知嘅情况之下咧，就可能系由呢度产生突破啦。
8: 逢星期六上昼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让我们看远一点，
10: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11: 健康，
12: 健康
11: 无价，
12: 健康无可取代。
11: 取代
2: 精明一点，
11: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3: 时间嚟到下昼嘅两点十一分啊，咁啊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系现正生效嘅。好啦，跟住落嚟嘅一小时环节，精拎一点咧，有我郑瑞文同埋江卓儿咧，同大家喺呢一度咧，会一齐咧去请嚟医生啦，去关注儿童嘅上呼吸道感染啊。如果各位嘅听众咧有相关嘅疑问，都可以打电话嚟我哋健康热线嘅1872311 1872311。好啦，不过喺开始呢一个嘅话题之前咧，我们会有职安精灵学堂的环节，今天的主题就是职安健升级企业关于密闭空间安全认可计划的。
14: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行街途中，老公就见到有一间手袋店大排长龙，老婆就解释那间手袋店卖的都是得到认证的升级手袋，各方面都有信心的保证，当然是多人帮衬，亦都令老公明白能够得到认证是信心的保证，所以就决定参加职安健升级企业密闭空间的安全认可计划了。
15: 职安精灵学堂，
16: 哇，老婆啊，你睇下前面呢间手袋店，未见过嘅，喂，好出名噶，咁多人排队嘅吓。
17: 系啊，老公，呢间铺而家喺网上超红，因为佢哋拎咗升级认证，各方面都有信心保证，唔怕买到假嘢，大家都信得过佢噶，价钱又合理，所以好多人争住帮衬咯。
16: 咦？咁睇嚟，我公司都要申请个升级认证啦。
17: 吓，老公，你嗰间公司系从事密闭空间工作嘅中小企嚟噶，都有得升级认证？
16: 哦，有啊。其实职安局咧一直推行紧一个密闭空间安全认可计划，表现好嘅机构可以获认证成为升级企业。职安局仲会帮中小企实施安全管理制度，同埋制定相关嘅安全措施噶。唉，本来咧我系一直拖住，不过听完老婆你讲完手袋铺咧，我即刻的起心肝去申请啦。
17: 真系、啊，老公，我啱啱即刻上职安局网页睇，佢哋咧仲会免费提供安全训练，资助购买安全装备，例如救援式安全带、三脚架及绞车、认可呼吸器具、吊篮担架床同复苏器。职安局安全顾问仲会免费提供顾问服务，改善职安健噶。
16: 冇错，我即刻叫同事帮手处理申请啲嘢先，希望我间公司都通过到职安局嘅审核，扎升成为密闭空间职安健升级企业啦。
18: 密闭空间职安健升级企业，企业会列入升级企业名册，是安全管理质素的信心保证，提升安全兼赢商誉，亦可以俾用家识别到安全的承办商，有助招来生意。
15: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精拎一点，有各类型的医疗健康资讯。
1: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听啊！
2: 我们医学界和精拎一点一起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0: 開始我哋嘅精靈一點電台嘅環節，同大家關注咧兒童上呼吸道感染嘅。喺直播室呢一度，除咗有我鄭瑞文同埋江卓兒之外咧，已經請嚟我哋嘅嘉賓啦。佢係兒科專科醫生張傑醫生嘅。張醫生你好，
1: 兩位主持好，大家好。
0: 系啊，我哋今日咧就讲紧咧，哇，小心儿童上呼吸道感染，但系同暑假有关。我其实第一个谂法就系，咦，唔系冬天先容易病嘅咩？咁啊，暑假点解都可能系即系容易会有呢一个唔同嘅上呼吸道感染嘅情况咧？
1: 嗱，其实咧，其实而家即系细路仔病咧，已经唔系讲紧冬天，我谂
0: 冇季节性
1: 嘅，系啦。一来我谂就系即系大家即系人与人之间嘅活动好频繁啦。第一，第二就系根本就系即系全世界都会去嘅，即系全世界唔同嘅细即系病。病菌啊，都会即系互相交流啦。我哋真系叫做第三就系其实咁，我香港咁多有冷气嘅地方，我哋即系正常大人一出一热嗰个即系冷气嘅地方都好容易即系感亲。即系所以我谂呢样嘢都系我哋叫做全年都会病，唔好再谂冬天先会特别病多啲啦。
0: 系
2: 哦，咁但系咧，有时如果讲话即系好似譬如打咗疫苗咁啦，咁通常都系谂住冬天病多啲，咁跟住又要即系打流感疫苗噶嘛。咁其实夏天系咪好似冇乜保护咁咧？
1: 嗱，其实咧我谂流感系。其中一種我哋即係最常見嘅叫呼吸道感染啦，但係其實仲有好多種細菌又好、過濾性病毒又好，嗰啲其實冇疫苗打嘅，咁所以我哋成日強調一樣嘢就係自己要保護翻自己啦。疫苗係最基本嘅嘢，但係即係自己要做翻好，即係點樣保持自己嗰、那個即係身體個抵抗力都好緊要。
0: 咁我哋個話題係上呼吸道感染啊嘛，咁例如喺呢一個季節或者呢幾個月啦，其實會唔會話預計或者現正已經流行緊有啲乜嘢嘢？哦，見到係哦多咗人病咧，有邊類型嘅病咧？
1: 嗱，好得意嘅，一病嘅時間咧，其實好多所有病都會一齊嚟嘅。咁由普通嘅傷風感冒到我哋比較即係覺得病徵比較嚴重，譬如即係頭先講流感啦，即係流行性感冒啦，或者係我哋啲COVID 啊新冠肺炎，我都發覺都多咗好多。咁當然除咗呢啲叫做過濾性病毒感染之外，其他即係細菌性嘅感染都會多咗。咁所以我哋都成日強調啦，如果真係唔舒服嗰陣時，有時候真係不如睇睇醫生，俾醫生做個判斷，究竟需唔需要食啲特效藥咧，定係話我哋可以休息多啲又夠咧？咁可能都需要即係多少少意見。
2: 因為即係大人咧，可能頭先話 COVID 咁啊，大家都知道係點樣嘅情況啦，大家都病過啦，咁啊，即係好似有個 cycle 咁。小朋友咧，真係好似特別。擔心啲，尤其小朋友細咧，你有時佢唔識講咧，係即係咪下下都要即係睇睇醫生先？
1: 我諗呢個一個即係經驗累積嘅問題。譬如阿瑞文，你睇下你自己都知，你成長大咁，你發覺係啦，你定咗，因為其實你經歷緊個過程就係其實佢細嗰時你真係咩都唔知。咁我個建議就係，當你真係唔了解個情況嘅情況底下，不如你真係揾個醫生睇一睇，唔一定話醫生一定要話俾啲咩抗生素啊，但係唔一定，你俾人睇咗你會放心啲。但係當你明白咗個小朋友。个特性之后，你开始知经验多咗，你可以唔睇，我觉得都可以少时间观察。但我觉得即系暂时未够经验之前，我安心啲，我都无谓即系将自己责任去晒自己度，因为有时个责任都太大啦。
0: 都真系啊，所以咧，我觉得。即係新手媽媽咧，其實咧，我覺得頭五年都係好新手嘅，係即係冇話經歷過小朋友唔同嘅唔舒服嘅狀態啦，咁樣講啦。但係咁啦，即係我哋今日咧，其實都有幾個重點咧，都想同大家即係聽眾咧去温故知新一下嘅。咁第一個咧就係想問到咧肺炎支原體啊，哇幾個字又係識讀，咁但係加埋咧，其實呢一個係咩嚟嘅咧？佢係病毒定係細菌嚟嘅咧？
1: 好得意嘅呢一隻咧，我哋係歸於其實屬於細菌嗰類嘅。咁但係佢嘅特性本身又同一般細菌有啲唔同，所以有時我哋會講咧，佢係處於一個普通細菌同埋病毒中間嘅啲嘢。
0: 咁得意
1: 係啦。咁但係好彩就係，如果我哋有個正確診斷之後咧，佢可以係服用一啲特別嘅一啲抗生素去處理。咁所以又唔係啲好難處理嘅嘢。最大嘅問題係第一就係有時候我哋喺診斷上面唔係話就咁，有時做個快測或者核酸容易揾到，亦都有時候我哋喺我哋用譬如。覺得佢係一個細菌感染嘅時間，我哋用普通嘅抗生素未必得，可能用另外一類嘅。咁所以喺診斷上面，我哋有時候需要多少少時間，或者同醫生配合，加埋一啲可能一啲化驗室嘅即係化驗先可以做得到咯。
2: 哦，即係呢只係快測就測唔到嘅，要真係去攞啲樣本去實驗室先得嘅。
1: 係啦，因為咧一般快測就算即係嗰個準確度有影響到咧，所以好多時候就算核酸你有時都未必驗到。咁所以我哋都需要多少少係有時有驗血啊之類先可以嘅。咁但係我要強調一樣嘢，呢只。菌並不是好新嘅嘢，喺醫生嘅立場其實好耐好耐，只係話有時候叫個案多咗，大家即係可能喺即係網上面或者報章上面見到多咗，又以為新嘢，但係其實對於一般醫生嚟講，其實好平常。我哋知道點樣做，最緊係點樣去
2: 係
1: 啦。
0: 咁但係喺小朋友佢個表現會係點樣？會唔會即係同？

0: 傷風感冒又可以分得到嘅咧？其實
1: 大家可以咁嘅諗法就係、是、冇一隻菌或者即係蓋世病毒好細菌好，冇一隻菌特別係一定係只會引起乜嘢疾病係冇嘅。即係簡單講就係、是，如果呢隻支原體感染，其實佢可以引起嘅嘢同所有傷風感冒係一樣。係、啦，發燒、咳嗽、流鼻水、攰、冇胃口，類似嘅嘢全部都可以。咁所以我哋只係話喺診斷上面未必能夠從單從臨床上面知得到啦。
0: 哦，係啊，
2: 咁得意。咁但係有啲人又話會咳得特別犀利，又係咪真嘅咧？
1: 或者我用另外一個講法就係、是，如果你用一般處理方法，譬如我食啲咳藥水啊，唔得，或者佢發燒，醫生俾普通嘅抗生素都唔得嘅時間，咁為個病情咪拖好耐咯。咁所以我哋就話，如果係咁嘅情況，佢話好似頭先咁講話。一路咳唔好，咁其實根本就冇對症下藥。咁遇到咁嘅情況，可能醫生再照個 X 光啊，或者佢再同佢做啲其他化驗，發覺原來係呢一隻菌啊。咁我哋用對症下藥。咁其實呢隻菌本身對一般我哋即係醫生使用嘅抗生素，其實嗰個反應都好好嘅。咁所以都暫時未去到話好難處理嘅情況。
0: 咁但係呢一個嘅肺炎支原體常唔常見咧？又通常係即係可能同一般嘅呼吸道嘅即係感染嘅途徑都係嗰啲飛沫啊，係咪咁樣嘅傳播方式咧？
1: 完全一樣，基本上係啊，完全一樣冇分別。係啦，咁以前咧，其實我哋叫呢啲叫非典型嘅啲細菌啦，或者如果引起嘅肺炎叫非典型肺炎。咁但係因為而家多咗用呢個字，我哋都因為我哋少用呢個字，係啦，避開。因為一般講非典型肺炎，我就講緊係 Covid 或者之類嗰啲病毒。咁所以其實一啲都係一啲唔係普通嘅細菌，但係亦都唔係好難醫。所以最緊要都有一句問醫生，醫生會處理得到嘅。
2: 係咁，但係譬如頭先講話唔係好難醫啦，其實正常都。一個健康的小朋友，可能睇醫生食少少藥，甚至唔食藥，佢都有機會好翻啦。咁但係咩情況底下會令到即係頭先話我可能要照張肺片啊？會唔會驚有其他嘅感染啊？咁咧？
1: 大家可以大概用咁諗法，一般嘅即係感冒啦，你話大人細路都好，你玩即係譬如話即係三日五日，咁基本上都完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唔係，佢個病徵一路都拖住，一路都食咗即係一般以前食開嗰啲感冒傷風藥都 OK，但係今次就唔 OK 嘅話，咁即係話可能真係會有啲，你會預計可能有啲菌有啲比較特別啲，咁可能去到呢個情況，你同醫生講，醫生話係，如果同平時唔同，不如我哋做多少少檢查，OK， 係啦，做啲化驗，譬如肺片嗰度有啲怪嘢，會唔會係真係有啲輕微嘅感染咧？咁醫生就會考慮咁我需要再驗血，或者話直情我哋俾懷疑係支原體嗰、那個抗生素咧，因為有啲時候又唔可能每個病都佢一定要驗噶嘛，係啦，咁有時候醫生知道，我呢輪睇得多，可能好多人都係支原體，不如我哋試下藥，我哋覺得都好。可以，咁所以有时候我哋用咁样去处理咯。
0: 系，咁有冇话特别即系年纪细啲嘅小朋友容易啲惹到啊？定系大啲嘅小朋友都有机会，不过可能唔知啊，抵抗力好啲，个病征上会唔会又好啲嘅咧？同年纪有冇关
1: 系？有嘅，你讲得好啱嘅。好多时候点解即系支原体可以喺个社区上面所谓爆发，或者好多嘅时间就系、是、第一小朋友个抵抗力渣啲，佢会容易啲感染，咁佢嘅病征亦都会比较重啲，可能除咗发高烧之外，咳得好紧要，咳到可能气喘。頭先我咪講上呼吸道感染就係傷風感冒，但如果影響到氣管或者肺部，我哋叫做下呼吸道感染嘅時間，佢哋除咗一般我哋叫做即係有吸鼻水之外，佢唞氣會急嘅。系啦，唞气会快啦，会好急啦，甚至乎你见到佢有时候唞到好似凹咗落去咁样嗰个，即系条颈嘅位置啊，或者肋骨嘅地方，咁呢啲叫有啲下呼吸道感染，咁所以就比较严重。咁好啦，又因为大人好多时候佢都会有感染到呢个细菌嘅时限，佢自己未必好严重嘅病症，
0: 系大人都会有嘅，
1: 都会有嘅，系啦，可能佢打个乞嗤或者咳两声，或者好少低烧，咁佢自己亦都觉得冇乜特别嘢，咁佢咪继续翻工，继续喺屋企冇戴口罩，咁咪一路传落去，咁所以。有時候點解會即係會喺個社區度咁容易一路流傳就咁解啦。
2: 咁同埋頭先你講話可能整整下個小朋友有啲下呼吸道感染啊，或者越嚟越差，其實佢同一時間可能係幾個病。喺度病緊，會唔會係咁嘅咧？
1: 都會㗎，因為咧，其實我哋都發覺好多小朋友，譬如啱啱病完，隔咗兩日咁啊，翻學之後。屋企人就話有病過，咁佢開頭都一定諗會唔會上一個病，即係叫做
0: 未好，好似未斷尾嘅感覺咁。
1: 係啦，感覺啫，但係發覺原來你問清楚個病徵，就其實佢好翻嘅，基本上只係咁啱。我哋估計佢翻咗學校之後又惹第二樣新嘢，咁所以有時候屋企人問喂，醫生其實可唔可以即係翻學？我話其實除咗佢自己休息夠唔夠之外，我擔心就係如果佢又翻咗學兩日又病過，你會唔會好擔心？如果你話哇咁我受唔住，我話不如咁樣啦， 對大家好，唞多兩日先，真係定一定神，俾細路仔個抵抗力恢復啲先翻學，我覺得相對講會好啲。
0: 嗯，咁但係咧，我想問，如果係呢一個肺炎支原體嘅感染咁先算啦，咁喺冇藥底下，佢可能有機會都會好翻，但係會拗幾耐咧？如果有藥嘅話，又個分別又會爭幾遠咧
1: ？OK， 嗱，大概你咁樣諗啦，所有病理論上有機會你靠抵抗力都 OK 嘅，我哋只係擔心嘅問題就喺等嘅過程當中會唔會出現啲病發症？
0: 嗯，
1: 呢個就係我哋而家諗嘅樣嘢。因為如果佢出現病發症嘅時間，你已經好麻煩去搞。咁所以我哋點解我哋話，如果你診斷到係支原體感染，而咁啱即係又可以食到藥，咁我都鼓勵你不如食個藥，將件事情縮短或者減少個病發症。一般嚟講咧，如果你唔理嗰個支原體感染，講真，你最長你兩個禮拜至四個禮拜。講真咩都好㗎啦。咁但如果你真係有效嘅話，其實講真我哋見到好多時候食咗藥48小時你好明顯見到個病徵少咗好多。特別係發燒嗰啲。咁所以其實我哋見到係好有成效嘅。咁所以最緊要就係即係診斷啱用啱藥，我哋覺得用藥嘅話其實基本上係會好好多。
0: 嗯，
2: 因為呢啲就係正正我嗰個心態啦。即係可能我呢又會想佢本身可能病嘅，咁如果冇乜特別呢我都想佢唔食藥其實有機會自己好返啦。咁但係呢自己內心又驚，如果有一日咧，佢又係啦，又驚有事咁。不過咧，頭先講起就探熱呢個問題啦，我就話：咦，有時咧，嗰小朋友嘅探熱咧個起伏真係好大，嗰個大到即係如果要畫出嚟咧，好似嗰個
0: 過山車、
2: 過山車咁啦，令到我都有懷疑，究竟係嗰個探熱針壞啊，定係會唔會有耳屎塞住啊？咁成日都走去探嘅，其實會唔會好多家長都有呢個問題嘅咧？
1: 哦，絕對有嘅，這個心態我都覺得好正常，因為我諗我譬如我先朋友唔舒服，我食完藥我都係想去退燒，我心會舒服啲。咁所以探熱係一個永遠嘅即係課題嚟嘅。不過我諗簡單講就係我哋點樣維持一個叫做比較準確温度咧？我就度一個叫體內嘅温度。體內温度咧，通常度耳仔啦，即係我哋睇個耳膜嗰個咧叫體內温度啦。腋下啦，或者即係肛探或者舌下探，嗰啲叫體內温度，嗰啲準啲嘅。如果係講緊咩額頭啊、嗰啲窗嗰啲咧，其實嗰啲叫體外温度，我哋覺得唔準嘅。咁、
0: 哦、
1: 所以如果可以嘅話，都係做翻最傳統嗰啲嘢。咁你話會唔會耳仔可能因為有啲耳屎或者探嘅方法唔係好識，所以有啲誤差，絕對有機會嘅。咁所以我哋成日都強調，除咗你唔好淨係度一邊啦，度兩邊之餘，有時候你都用你個感覺去感覺下小朋友個體温，用你隻手。如果你發覺咦摸落去點解托出嚟好似冇發燒，但係其實你覺得佢好興，咁你就真係懷疑個方法或者個温度計有問題，咁你可能要揾多兩個方法去再確實咗會好啲。
2: 同埋個時間上咧，其實即係我覺得會正常你應該係都要俾少時間個退燒藥即
0: 係起效
2: 啦，你應該隔一陣先探㗎。咁但係
0: 又好心急喎，
2: 係啦，好心急啦，所以咁究竟應該隔幾耐探一探好咧？
1: 嗱，講真咧，你呢個説法咧，我話你自己知嘅，你理智上面你完全知發生咩事噶嘛。但係去到實際上，你食完15分鐘你就好想去探，
2: 15分鐘就想探啦。咁我又冇咁密嘅，不過我又想問下，其實即係會唔會係應該唔好探得咁密咧？
1: 係其實咧，我諗你食完藥大概一個鐘探，我覺得合理嘅時間嚟嘅。係啦，咁但係問題呢樣嘢對好心急嘅時間，我都唔阻止你，只係話俾你聽，真係到時啲燒未退，亦都唔使太擔心，真係要啲時間。但係我明白有時候你作為父母真係好驚噶嘛，咁所以我咪話唔緊要，你做，但係你唔好真係隔15分鐘嗰啲，即係有時你會令到自己仲好擔心，因為唔降你就會不停提自己唔降，你會仲擔心。
2: 我自己隔一個鐘我都覺得煩住，我真係瞓覺。
1: 如果你有咁嘅谂法都好，所以需要俾翻一个钟时间，或者你唔需要成日量，我觉得都系一个你俾啲时间佢啦，因为反正佢一定会落嘅，只系即系落到几低。我反而我想知道佢实际上可能两个钟之后落到几低，我记翻低，我觉得
0: 系啊，因为咧我自己我谂翻起嗰啲纠结位咧，就系、是、啊食咗退烧药咧。覺得佢應該要落到正常温度，但係其實係唔一定噶嘛。
1: 唔一定，頭一兩日病咧，其實你主要你都唔使諗佢落到正常温度。我諗你落到半度一度已經算好好，但係之後就會再升翻。呢個係我哋一般見到嘅情況，所以我諗只係講緊係你要需要知道係病頭定病尾。病頭一食佢降一度已經算好好噶啦，病尾就應該降到落冇睇，即係冇到冇燒嘅温度應該都合理啲。
0: 係，總之其實係睇個整體個 pattern 有冇一個逐漸下降嘅趨勢啦。咁除咗係呢一個發燒嗰個温度叫做 absolute， 即係比較一個指標性啦。仲有啲乜嘢可能趁少少時間都可以提提家長咧？
1: 精神狀態呢個非常重要，即係話我哋成日都講，如果個細路仔發住高燒，個人仲係好比較相對活潑，我哋會放心啲。調翻轉低燒，但個人好攰，要小心啲啦。
0: 啱啊啱啊，咁所以咧，即係各位真係唔好太過緊張，但係又要保持警覺啊！呢個係一個藝術嚟嘅。陣間咧，我哋聽完新聞，繼續同張傑醫生傾下偈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现届政府即将上任四周年，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话，本港的国安法律比五年前更完善。至于早前订立国安附例，他形容政府是以有效率的方法处理，未来会持续做好解说，消除公众疑虑。对于香港在全球法治指数排名有下跌，林定国说本港整体排名仍然高过不少西方先进经济体。他认为有个别的评分反映事实和外界观感存在落差，政府会正视并努力对外解说。警方拉了11人涉嫌讹称病假期间失去工作收入和提供一些虚假文件等进行新索，正被警方扣查。警方强调会继续全方位打击新型碰瓷党诈骗案，不排除稍后会陆续作出拘捕和起诉行动。被捕人士报称工程师、地产代理、运动教练等，警方说今年1月起接获举报，表示有人在交通意外索偿中诈骗，至今累积达到500宗怀疑个案，涉及总金额高达1亿3500万港元，当中大约320宗案件都和同一间律师行有关。在今年2月开始执行两轮行动，一共拉了25人，又突击搜查相关律师行。警方今个月落案起诉其中两个人，他们是一对夫妇，报称是的士司机和护士。调查发现他们用虚假文书，包括车房维修单据和收入证明，骗取索偿金额。两个人亦都涉嫌在民事诉讼程序中提交虚假文件，将会明日提堂。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要求电信商或者银行在电信和网络诈骗案中向受害者赔偿，这一种共同责任赔偿的做法在其他司法管辖区并不普遍，亦都涉及复杂议题，而且赔偿程序可能冗长。邱应华在立法会回复议员质询说，香港透过跨部门和电信商官商民打击诈骗的措施能够发挥一定成效，政府会密切监察诈骗案件的趋势和手法，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的经验。他提到警方和电信商已经成立机制，截至今年5月底，电信商已经根据警方提供的资料封锁或者停止超过11万个网页连结和14000个电话号码，截至5月底暂停大约159万个本地电话号码服务。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昼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有几阵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较为不稳定。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462点，升125点，总成交金额2524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3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35点，升18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4.6，升6.75；腾讯控股429.6，升14.8；南方恒生科技4.39升六，升8.2；盈富基金23.86，升1.6；华虹宏力192.6，升26.3；阿里巴巴99.65，升7毫；智普2200蚊，升30蚊；建滔集团126.2，跌6；建滔积层板94.5，升7.2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71，瑞士法郎0.812，加元1.423。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日经平均指数报69174点，跌613点。港金报38070蚊，跌3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7.72美元，卖出4088.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
2: 中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观塘码头嘅慢线咧，由于又坏车阻路，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观塘码头嘅慢线咧，由于又坏车，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弥敦道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咁仲有之前西九龙走廊去葵涌方向，跟住兴华街西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了，交通大致回复正常。而另外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屯利街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了场了，交通同样回复正常。至于较早前荃湾路去屯门方向，通往荃青交汇处之路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了，一带仲有少少的慢车。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一带比较车多，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咁仲有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礼顿道一带咧目前都系比较车多噶。而同时在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带车多，车龙就排到尖沙咀消防局。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去某間酒店啦，所有嘢咧都係話 upgrade 嚟噶。我哋咧新裝修咗啊嗰層，咁我哋 upgrade 上去咁樣啦。但係好有趣嘅喎，本身訂嘅嗰個有浴缸啊，有個偏廳。
3: upgrade 完之後咩都冇。
4: 唔係點解？唔係點解？咁我要翻我之前嗰間平房咯。
2: 咁佢又冇呃我嘅喎，真係新裝修就係冇咗浴缸啦。
5: 香港電台第一台，
6: 星期一至五每朝十點四，
2: 米克、
5: 杜文蔚、
6: 彪爺，
7: 生日快樂！
8: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三叉戟二，
9: 反派集团青山会盘踞省内多年，是结合传统权力与现代科技的高智商犯罪组织。警界三叉戟调查的时候发现，青山会的关键人物竟然和20年前的原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8: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10: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2: 爱德华·迪波洛在《鹿顶思考帽》这本书提到，如果白帽思考讲数据，红帽思考讲情绪，这样当人换上黑帽来思考的时候，就好像法官穿上了黑袍。他要求我们谨慎冷静，仔细检视一个想法是否站得住脚，是不是会带来问题，甚至是不是会违反原则和伦理。
11: 黑帽思考的核心是预先看见危险，它帮我们指出计划中的漏洞、策略中的矛盾，以及那些表面看起来可行，实际上却可能让事情失控的部分。亦即是说，黑帽不是为了泼冷水，而是为了避免我们做出不合规、不安全、不实际，又或者最终对自己不利的决定。这种能力其实和人类本能机制有关，我们会根据过去的经验察觉某些东西不对劲，就好像动物知道那些果实有毒一样。放回入组织或者是团队里面，这种能力尤其重要，因为一个错误判断可能令整个策略失败，甚至危及公司生存。因此戴上黑帽的时候，我们要问的不是这个想法有几吸引人，而是这里会出什么问题。
2: 不过迪波洛也提醒，黑帽虽然必要，但是不能够变成唯一的思考方式。有些人习惯长时间停留在黑帽之中，不断去找错处挑毛病，久而久之思考就会变得过度保守。这样就好像食物对生命很重要，但食太多反而伤身。黑帽亦都系咁，适量嘅黑帽思考能够保护判断，过度就会扼杀可能性。鹿顶思考帽嘅价值正系在于佢让每一种思考都有位置。黑帽让我哋睇到风险，但系不必让风险主宰一切。
1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鹿顶思考帽》，作者爱德华·迪波诺，由商业周刊出版。
12: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13: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12: 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13: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12: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14: 瑞文啊，有咩方法咧，仲可以着少啲吓？我讲我啊，
15: 吓你有冇谂过我嘅感受噶？你已经日日着背心噶啦噃，我唔想你变成小背心胡彩华。
14: 我谂住悭啲布，又唔使开咁多冷气啫，唔好咩？
15: 你都唔系专家，今个星期香港大学联同时装设计师讲下点样用最少嘅布设计最啱着嘅衫，
14: 仲会播出《色水之星》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嘅优胜作品添。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5: 同我郑瑞文
8: 大气候。
16: 精靈一點，健康一點。

0: 翻嚟最后一节嘅精灵一点，继续同大家关注儿童上呼吸道感染啊！喺直播室呢一度咧，我哋继续有我哋嘅嘉宾啊，儿科专科医生张杰医生喺度嘅。张医生你好，
1: 好大家好。
0: 系啊，我哋新闻之前咧就讲到肺炎支原体呢一个嘅即系情况啦。咁、其实咧家长应该点样关注佢？跟住落嚟咧呢一个部分咧，想大家关注一下思考症啊。其实呢三个字咧，我谂家庭观众都唔系少听，但系例如我自己咧，我会成日都以为佢系一个嘅病征而唔系一个病，其实系点样理解呢？应该
1: 其实呢个系一个病名嚟嘅，不过佢将佢溃形溃升到咧，就好似话即系嗰个当个小朋友啦吓，佢一唔舒服嗰阵时候，佢嗰啲咳嘅声咧，好似好怪，好似啲狮子啊，或者好似狗叫咁样情况，佢就好似哮叫咁，所以佢咁样形容成件事啫。咁佢呢个病本身咧，就多数都系啲过滤性病毒感染。咁佢好特别之处咧，就系影响嗰个声带附近嘅地方。咁、所以咧，佢会有上呼吸道嘅病征，例如即系咳得好紧要啦。但与此同时咧，因为影响声带，所以佢会有啲即系喉沙，同埋因为声带肿咗，所以咳嘅时间啲声好怪。即系如果我哋唔好话系咪点样咳到，即系未听过都好。咁可能对于父母而言就系话。咦？點解佢咳得咁奇怪？以前唔係咁咳，而咳得嚟佢會覺得好辛苦。咁我諗簡單嚟講，如果有以上類似咁嘅病徵，咁即係證明嗰次呢個病啦，有啲怪怪地，都希望佢即係父母不如帶去睇醫生，睇下咩事會好啲。
2: 咁頭先話呢個係嗰啲過濾性嘅病毒引起啦。咁其實如果發現嘅話，有冇啲咩即係藥可以食到嘅咧？
1: 有㗎嗱，因為咧其實個喉嚨腫咧，其實個小朋友都好唔舒服㗎。咁所以咧，我哋話第一樣嘢就係、除咗診斷之外，咁我通常醫生就會俾。一啲即系譬如话喉咙消肿嘅药，咁有啲系口服嘅。如果有啲人咧系需要比较紧要啲咧，可能需要一啲即系闻一啲即系雾化嘅药物，等佢喉咙消肿咯。咁当然有啲时候个细路仔好唔舒服嘅时候，氧气有时会个含量会跌嘅。咁短时间可能我哋要攞啲即系支持性嘅治疗，即系俾啲氧气去闻一闻，等佢度过呢段时间。不过好彩大部分情况咧都唔一定话要需要去入院嘅，可以喺门诊处理。咁但系当然每个情况唔同啦。咁但系最紧要就系父母觉得。有冇信心喺屋企即系处理？如果冇嘅，我有时我哋话不如你医院观察一下，我都觉得系一个合理嘅选择。
0: 因为我谂听到佢咳到咁紧要咧，第一件事咧，除咗觉得佢好辛苦之外咧，就会谂咧，佢会唔会即系咳伤咗个喉咙啊，咳伤咗个声带，定系点样？有冇机会有呢啲咁严重嘅情况？
1: 你话真系咳到损、咳到伤，我觉得机会比较细啲，但系肯定即系父母谂嘅嘢冇错，就系佢一定系个声带嗰度肿得好紧要。咁你试下谂下，如果个声带肿，如果大型嘅话。佢都会即系可能讲嘢会好唔舒服啦，或者根本都冇心机食嘢。咁所以其实我谂父母要睇一样事情就系、如果小朋友连即系食嘢都比较困难啲嘅时间，即系咁都要揾医生睇一睇。如果因为要入院，

0: 入院咯。如果医生话啊，其实你可以食下药观察下，我觉得都可以跟翻医生嘅做法建议。
1: 嗯，同埋咧，我谂就即系最担心佢就系唞气方面有冇问题啦、嗯嗯，又或者其实如果佢咁样咳发咳几日之后，会唔会即系都无力唞气、嗯？会唔会有呢啲情况嘅咧？
0: 应该就冇嘅。咁因为一般嚟讲咧，即系思考症，如果用药用得早嘅话咧、嗯，其实佢啲肿咧，就虽然佢会即时都有会即系会好啲嘅。咁佢跟住嗰一两日咧，其实我哋见到系会慢慢有进步。咁所以就算即系唔系即时好翻晒。好，其實一般我哋見到個病情咧，喺跟住一兩日都會好嘅，咁所以呢樣嘢就唔會調翻轉，越嚟越差就比較少啲啦、
2: 嗯。但反而我又諗，會唔會係即係有啲小朋友咧，可能本身有啲嘅氣管敏感嘅情況啊、嗯，甚或至係哮喘咁樣樣咧？呢、嗯、一類型嘅小朋友會唔會特別容易？可能係受到啲過濾性病毒感染嘅時候，會容易啲出現思考症咧？
0: 你呢個問題問得好好啊！咁雖然兩種都係我哋話啲過濾性病毒引起啦，咁、嗯、但係我哋比較少見同一時間即係思考症再加即係氣管炎啊。出現比較少啲，咁通常就係思考症就思考症，氣管炎就氣管炎。不過我諗喺父母嘅立場，有時候最大嘅問題就係佢根本分唔到個細路仔唞氣辛苦係因為即係上面嗰 part 喉嚨腫咗定係氣管，所以呢個情況就更加需要睇醫生。醫生話：唔係喎，其實佢係淨係思考症啫。或者調翻轉，你懷疑思考症，最後話唔係喎，佢今次係小支氣管炎，可能個做法又唔同。咁所以我哋要留翻個即係工作俾醫生去做個診斷。
2: 其實咁如果係咁，去到醫生嗰度，點樣去分兩者咧？又
0: 有兩樣嘢我哋分嘅。第一咧就係其實我哋會即係問翻清楚佢個病徵係點啊。頭先講咗啦，思考症本身其實佢個喉嚨嗰個腫脹會比較緊要，所以佢聲沙咳嗽嗰啲聲啊，同埋成個即係佢食嘢都會爭好遠。咁我哋會見到、原來係上面個 part。咁呢個就是醫生第一個分法啦。第二個方法咧就係我哋會聽嘅，聽下嗰個即係肺。如果聽到啲聲全部喺喉嚨嗰度聲，係見到有啲收緊喺喉嚨嘅，咁我哋就知道係思考症或者上半 part 問題多啲。但如果去到小支氣管炎嘅，通常我會見到，聽到好多 BB 聲或者有啲雜音喺個肺下面傳嚟嘅時間，咁我哋都知道呢、這個可能係哮喘發作或者小支氣管炎嘅情況，所以處理上面係幾唔同嘅。
1: 咁反而咧，即系判断可能要交俾医生啦。但系平时可能开 party 或者系见到小朋友咧、嗯，即系听到佢又沙声啊，又咁咳得怪，一定系咪要避开咧？
2: 系喎，
0: 理论上就系、是，不过有时去到嗰刻场嘅，你都去到见到你好难，但我要走啊，我谂啊难少少。
1: 系即系沙声，系因为都几系一个。明顯嘅病症
0: 我諗咁講，佢係唔係淨係沙聲？佢沙得嚟啲咳係好怪嘅，咁所以咧就唔好講話一叫沙聲你就思考症，咁又唔得。但係佢成套一個成套一個病徵嚟嘅，咁所以我諗係你可以咁樣諗啦。佢比一般嘅上呼吸道感染，佢個病徵嚟得緊要好多。所以我哋話，如果你見到淨係沙聲冇問題，如果沙聲再加埋咳得好怪，同埋個細路仔好猛真好唔舒服，咁就的確有啲問題要需要處理。
2: 咁我諗其實在於家長嘅角度咧，覺得。咁怪咁特別咧，都應該好快都會帶佢去睇醫生。咁睇咗醫生之後咧，食啲藥大概會唔會話啊，好快就消咗炎？其實已經可以回復翻，好似。正常嘅咳嗽啦，起碼
0: 係嗱。一般嚟講咧，如果食咗藥之後咧，大概幾個鐘之後咧，屋企人會明顯見到咧，佢唞氣冇咁辛苦，同埋咧佢嗰個即係沙聲會有少改善。但係頭先我講咗，如果你真係要好翻曬，大概都要即係兩日至三日嘅時間。咁所以咧，我哋見到嘅情況只會越嚟越進步啫。咁但係你唔可以一步登天，因為聽日都仲係把聲仲係沙，仲有嘢，
2: 係好驚啊！
0: 比較少啲，比較少啲。我諗即係你話會唔會之後又要再食第二次嘅藥去消腫？比較少啲，通常一次就應該。O K 嘅，
2: 哦一次就得噶，
0: 系啦系啦，
1: 哦咁真系要俾啲耐性啦。但系同时间咁，佢头先讲话即系唔舒服噶嘛，咁声带又肿啊，又唔想食嘢啊，咁照顾上应该点样去即系处理佢啲饮食咧？
0: 我哋咧都系觉得细路仔病有时候，我哋都觉得唔好得逼嘅，好多时候大家都明白。我谂譬如话中国人好中意就话你食下嘢啦，食下嘢啦，快啲好，其实唔会嘅。你问我即系食嘢系唔会令佢快啲，系我哋觉得心入边我哋父母嘅谂法啫。但你话一啲基本嘅流质嘅食物，就算你话。水又好，即係果汁好，即係呢啲補充翻水分，我覺得最基本。咁喺過程當中，你咪得閒問下小朋友，喂，不如食翻少少。咁你會見到佢胃口慢慢開，其實係一個好嘅，即係一個即係象徵。但係你話會唔會即係不停問佢要去食嘢？咁其實佢唔會。咁因為佢唔食，佢又拒絕，會令到你仲擔心。不如我哋順其自然，你俾翻一日時間去唞唞，聽日可能瞓醒又會再好啲。咁我覺得順其自然會夠。
1: 係啊，同埋呢啲咧，自己諗翻你自己唔舒服都唔想係咁食嘢咧，咁就應該。
0: 你講得好好，因為呢句通常我都同父母講，你平時你病，你唔會逼你自己食嘢，你都唔會逼自己食嘢㗎。 噶嘛。咁我話咁，既然你都唔係，咁點解你要逼個小朋友咧？咁通常大家都會明，咁又係喎。咁所以我哋話，不如俾翻少少時間，大家空間唞一唞會好啲。
2: 但係哎呀，我又明啊，即係父母覺得。

0: 要做多啲好想佢快啲好，又会諗啦，唉，唔食嘢飲嘢好咯啩，咁飲啲蜜糖水或者係啲唔知咩潤喉嘢，煲啲乜嘢嘢，咁其实有冇啲嘅即係医学上去諗啊点样可以即係令到個喉嚨快啲復原，有冇嘅咧？
1: 醫學上面你問即係西醫就冇嘅，不過我諗呢個會留翻俾媽咪啊諗一諗。你覺得有咩潤嘅，你咪照俾咯。不過我諗都要顧及一個問題就係小孩仔本身佢中唔中意飲開嗰啲嘢？你俾蜜糖水佢，我覺得好飲嘅，但係問題佢不嬲都冇飲開，佢都唔中意嗰種味，你逼佢都冇用。
0: 即係其實反而飲多啲水就算
1: 了。係咯，佢肯飲乜我就算數啦。即係你話甜甜地嘅嘢，你唔好再講嘢痰嗰啲，我話算啦。
2: 你佢肯飲就俾佢
1: 飲就算啦。即係我覺得最基本。之後佢肯食其他嘢，你咪將啲嘢痰嘢拎翻走。咁咪到時先再算，逐步嚟，唔好諗住一步登天。
2: 係，不過我又另外想問一下咧，其實思考性頭先話過濾性病毒啦，係咪中咗一次之後？仲會唔會又即係唔好彩又再中嘅咧？
1: 會有㗎，我哋都發覺有啲人咧，即係會多過一次嘅。咁但係你話會唔會係即係代表咗我多過一次，又係代表咗我本身個病、或者身體有啲咩問題咧？又冇嘅。通常呢都係總之係細路仔嘅嘢。通常你試過頂多一兩次、兩三次之後，大個咗就一定冇嘅。亦都我哋喺我哋即係醫學嘅範圍之內，冇乜嘢人嘅即係身體有咩問題會因為經常即係有思考症代表咗有啲嘢，我哋需要做檢查，通常都冇。
0: 係咁，所以其實咧都係。系啦，放宽心，大家唔好太过紧张。但系整体嚟讲咧，我谂照顾病嘅小朋友咧，即系家长辛苦啦，即系小朋友自己本身当然都辛苦啦。咁啊，仲有可能屋企有其他嘅即系家庭成员，老嘅嫩嘅都好，有咩建议俾即系家长们啦，去照顾啊，预防小朋友病，同埋预防其他屋企人病。
1: 其实呢我想我自己就话如果你真的返得学的即是那些年纪其实你真的没什么可以做你都没可能说我长期戴口罩是不是不过我想基本的一些东西就是真的清洁卫生你要回来要洗手啊即是换衫这些我觉得都要做返足一点啦这个第一。第二样东西就是如果即明知即是家人开始自己有些病即是大人都好那自己真的戴返个口罩或者自己清洁做返好一点就没想着自己没什么特别东西、哎、我都是咳两声我又真的锡个小朋友我觉得做返足这些会好啲，咁另外就係其實細路仔瞓覺，我覺得緊要過即係瞓得足夠就緊要過你俾咩補品去食，即係呢個我覺得緊要啲。
0: 係係，仲有暑假會外遊啊嘛，有冇啲外遊 tips 俾大家？
1: 嗱，其實外遊就我諗都即係係真係人多嘅地方，譬如話即係去到飛機，好即係叫即係室內嘅地方，咁我呢啲戴翻個口罩，我覺得即係合理啲。咁去到室外玩得好開心，嗰啲算啦，係咪？咁同埋我諗，如果一啲基本嘅即係旅行藥，而家都興大家攞咗先嘅，我覺得都可以。但你如果發覺有啲時候真係發覺，咦唔係，你食嗰啲藥，細路仔個情況都好似唔係好似平時咁發到好高燒，個人好謝，即係去到真係喺當地需要睇醫生嘅時候，我覺得都需要。咁所以可能係喺嗰度先攞定啲資料啦。如果到時要揾醫生，應該揾邊度可以做？我覺得做翻啲功課會好啲啦。
2: 同埋咧，就譬如細路仔咧，佢藥嗰個份量同我哋大人即係唔同噶嘛。其實點樣去？揀或者點樣去攞係最個即係最穩陣咧？
1: 嗱，一般嚟講咧，即係我哋細路仔比較睇體重嘅啫，我哋唔睇年齡，因為年齡個人都唔同啊嘛。咁所以咧，一定係睇體重。如果你嗰啲旅行藥，一般嚟講，你揾翻你自己家庭醫生，咁佢哋會跟翻知道佢最新嘅體重去俾翻一啲合理，我覺得已經都足夠。父母就即係我就唔係話一定唔可以外面買嘅，不過你要外面買，你要識計翻條數，計重量，嗱、數學一定要好，唔好計錯數。如果唔係，我就幫唔到你啦。你嗰啲就
0: 係咁，使唔使話打定？啲疫苗啊，或者係點樣樣咧？
1: 一般咧，我哋去一啲即係我哋叫做文明嘅地區，就冇乜特別嘢嘅。咁基本嘅就流感針啊，嗰啲總之跟翻香港嗰、那個即係計劃就 O K。咁但係你話去啲好奇怪、好奇怪嘅地方，咩非洲啊、剩嗰啲咁比較少啲。但如果真係去到要去啲比較特別嘅地方，我哋建議可以揾翻政府咧，佢哋衛生署有啲特別嘅部門咧，會話俾你聽。喂，去啲地方使唔使打特別嘅疫苗？但係好彩，大部分嘅情況我哋都知道唔需要。但如果真係擔心，可以問一問佢哋一個，咁我都可以俾到啲好好嘅意見。
2: 系，同埋如果打疫苗，即系好似依家计计数，系咪依家应该要打咧？因为如果暑假去旅行，剩翻一个月
1: 嗱，如果你讲紧流感疫苗，唔讲其他先，流感疫苗暂时未有，即系最新今年我哋叫做2026至2027年度咧，喺暑假后先至有。咁所以如果旧年打咗嘅话，暂时就唔需要谂住啦。
2: 系，咁如果有啲譬如话去英国或者去某一啲地方，即系话脑炎流行嘅，但我哋香港嗰个计划又好似冇包含，咁呢啲又使唔使考虑？
1: 如果短期旅行咧，暂时我哋嗰、那个即系。 即叫做諗法都係唔需要，除非你喺度住，即係要讀書啊，即係我留學我先要把。如果你話真係純粹個短期嘅旅行，我覺得做翻隨時最基本嘅嘢，我覺得都已經夠啦。
0: 嗯，即係注意個人衞生啊，然之後病啊，戴翻口罩啊，咁樣樣啦。咁好啦，剩翻其實時間唔係好多啦，盡最後嘅努力啊，再次提醒家長咯，即係喺面對小朋友病嘅時候，即係自己嘅 A、B、C 步驟，特別提點佢哋咧。
1: 我自己覺得第一，你自己真係用個心去觀察小朋友嘅情況，唔好淨係睇即係睇燒啊，有冇流鼻水咳，你睇下個細路仔整體個活動量，即係你覺得如果佢比平時病嗰種感覺好唔同嘅時間，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即係警號啦。第二樣嘢就係用你方法去照顧佢唔緊要，最大如果你發覺你覺得發覺自己本身壓力好大，已經發覺好似唔係好妥，我覺得揾翻醫生去睇一次，唔好將所有責任去自己度，我覺得都緊要。第三樣嘢就係如果睇得個醫生，你就信個醫生，或者將你嘅諗法同佢講，就唔好話醫生俾一樣，我又唔想食，或者又要求一定俾一啲咩藥，要醫生譬如我一定俾食抗生素啦，唔好你同醫生商量。我覺得大家係而家即係社會咁多知識，大家好多時候都係可以去討論。咁我覺得睇得個你信得個醫生就信得佢嘅治療。咁我覺得呢三樣嘢基本上我諗大家做足，我諗一般大部分情況大家都可以安然度過每一次細路仔病嘅情況。
0: 係冇錯係啊，即係其實呢一個經歷，呢個係一個經歷嚟嘅，我覺得係一個歷程啦。咁啊 ，Sonia 加油啊！即係
2: 加油，係啊，要喺自己個糾結嗰度要即係
0: 拉翻自己出嚟，
2: 同埋有時俾翻啲責任醫生。
0: 啱啦，冇錯啊。咁啊，今日咧好多謝咧張傑醫生同我哋講翻啦呢一個兒童上呼吸道感染喺呢一個嘅即係時節底下咧，大家盡情享受個暑假啦，同埋要照顧好自己嘅個人衞生啊！

0: 左沿棚网都是大好多，有理由相信宏志阁的棚网都是接近二沿。至于有关牲口的影响，袁国杰说，实验显示当火势烧穿木板的时候，火势与烟雾同时涌入逃生梯，令到楼梯失去逃生效能。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在福建访问，他在社交网页宣布下个月将会优化可携现金援助的发放安排，容许在广东和福建养老的香港长者选择由政府将款项直接汇入他们内地指定银行账户。有关措施在去年施政报告提出，相信能够进一步方便长者领取津贴，退休生活更加安心。李家超朝早与多名在福建生活的香港长者在酒楼茶聚，了解他们在当地养老的情况。他说，目前政府推行福建计划，为在福建养老的合资格香港长者提供支援，部分参与会面的长者是福建计划的受惠者。他很高兴听到长者表示，政府发放的每月现金津贴有效改善退休生活质素，他们在福建过得舒适愉快。警方拘捕11人涉嫌俄青病假期间失去工作收入以及提供一些虚假文件等进行申索，正是被警方扣查。警方强调会继续全方位打击新型碰瓷党诈骗案，不排除稍后会陆续作出拘捕和起诉行动。被捕人士报称工程师、地产代理、运动教练等。警方话，自今年一月起，持续接获举报，话有人在交通意外、索偿之中诈骗，至今已经累积达到500宗怀疑个案，涉及总金额高达1亿3500万港元，当中大约320宗案件都是与同一间律师行有关。在今年二月开始执行两轮行动，总共拘捕25人，又突击搜查相关律师行。警方今个月落案起诉其中两人，他们是一对夫妇，报称为的士司机和护士。调查发现他们使用虚假文书，包括车房维修单据和收入证明，骗取索偿金额。两人亦都涉嫌在民事诉讼程序之中提交虚假文件，将会在明日提堂。欧洲多国持续受到热浪侵袭，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部分地区从当地星期三朝早九点起发布罕见的高温红色预警，并且将会持续至星期四晚九点。红色预警是最高等级的警戒，意味极端高温天气可能危及生命。预计英格兰南部的气温将会升至摄氏37至38度左右，最高甚至可能达到39度。英格兰和威尔士几百所学校全部或者局部停课，多间铁路公司因应高温可能影响路轨而削减班次或者停驶，呼吁乘客避免非必要的旅程。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中午12点，台风韦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6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有几阵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较为不稳定。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417点，升81点，总成交金额2696亿3000几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4110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51

0: 点升197点。部分港股的造价：中芯国际84.8升6.95，腾讯控股427.8升13蚊，南方恒生科技4.39.94升8仙，盈富基金23.82升1.2，华虹宏力192.5升26.2，阿里巴巴99.6升6.5，智普2158蚊。智普系报2160蚊，跌10蚊。建滔集团126.4跌1.4。建滔积层板93.8升6.5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337，瑞士法郎9.663，澳元5.415，加元5.515，新西兰元4.433，欧元8.9064。每百日元兑港元4.84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798。日经平均指数报69,174点，跌613点。港金报38,250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8.8美元，卖出4,089.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新围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大慢车，大家经过请小心。即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新围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大比较慢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车龙去到嘉宁街，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咧就去到会场道。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今次的报告有一些关注，就是不再采用过往讲的贫穷线去界定贫穷的定义。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4: 贫穷线我们多次都有强调，它最大的不好的地方就其实它告不到你听哪个穷，它需要什么，你怎样可以帮到它，它完全讲不到的。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色无限，蓝色，
6: 色无限，蓝地球。
7: 今届世界杯在美洲举行，香港的球迷要挨时差睇波，一班人食住零食睇下足球，本身就是简单又经济的快乐。但是今届世界杯却是在环保层面上最不光彩的一届。根据主办国的估计，今届世界杯的碳排放量是36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但是环保组织发表最新的 FIFA 气候盲点报告指出，这个数字严重被低估，甚至有漂绿的嫌疑。他们估算的碳足迹最少有900万吨，比过往历届的平均值高出近两倍，成为史上污染最严重的体育盛事。为什么差那么远呢？原来主办国在申办的时候漏报不少交通运输项目。今届世界杯104场赛事横跨整个北美，从最北的温哥华到最南的墨西哥城，不少球迷将会透过坐飞机甚至是私人飞机穿梭往返。还有赛事期间16个比赛的体育场馆里面有14个的温度可能会超过28度，高温高湿不单止影响球员的表现，甚至会构成健康风险，要暂停比赛。好彩在部分大城市的球场是有冷气，不会影响比赛，但是要维持制冷本身又是会加剧气候问题。大型体育盛事是不是一定要牺牲环境呢？定是其实在规划的时候做得好一点就可以避免得到呢？蓝地球，郑瑞文撰稿。

0: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1: 睇波再讲波，乐趣更加多。
2: 大家好，我是手下留情的何亨。最深刻的世界杯当然是今年啦，因为在我家隔离的球场踢嘛，一家人几个一起入到场看场精彩的赛事，一起投入气氛，还跟很多球迷互相沟通，学了很多不同的语言啦。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星期一至五
5: 晚上8:00至10:00，
6: 手下留情同你一起讲波经。
7: 且好巴闭咩何亨，好叻咩？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谭伟权，
2: 港式生活馆。
3: 嗱，基伟哥哥，你觉得我咁样嘅回应系咪真系系一个人讲嘅嘢，系咪先？
4: 系啊，好叻噶。
3: 最唔中意嗰啲人啊，即系咧咁啱啫嘛，喺你嗰个地方搞，你又可以觉得自己好巴闭喺现场睇。我哋透过人造卫星，而家仲系咪人造卫星咧？真系唔系好知。即系总之啊，我哋喺香港都睇到啊，咁啊一样啦。我哋仲睇得清楚添，
4: 系咪？系
3: 系啊，嗰啲镜头而家鬼咁靓，几近都睇到啊！你睇阿何亨嗰啲，咪最多买嗰啲山顶位。好，今日港式生活馆开播啦，咁啊，但系开播前都要讲嘅，因为咧，头先我听蓝地球嘅时候咧，阿瑞文咧就话咗俾我哋听啦，即系因为搞大型盛事咧，就会有好多嘅碳排放出现啦，
4: 系啊，
3: 咁天气又热啦，咁其实咧，即系今届嘅世界杯讲少少啦，就美国啦、加拿大同埋墨西哥三个国家举行啊嘛，咁但系喺94年嘅世界杯咧，就单单净系得美国自己一个主办国嘅啫，咁我好记得当年咧，我。其实我都已经有做世界杯噶啦，嗰阵吓几廿年前啦。喂、
4: 啊，
3: 但系咧嗰阵咧，我好记得咧，当时嗰个叫做咧最令人津津，又唔系叫津津乐道，即系最多嘅讨论系咩咧？就系、是、美国嘅天气好热啊。
4: 嗯，佢影响到嗰啲某一啲嘅球员
3: 啊。咪佢有啲球场直情系去到40度啊，即系地面嘅温度40度。咁咧就未踢之前，大家都已经觉得哇唔掂喎，咁热点踢波啊咁样。咁但系咧嚟到几十年后嘅今日咧，你再喺美国咧，头先阿瑞文都有讲咧，就是、有啲球场啊系已经有冷气啦。咁所以系啦系啦，即系当然啦，即系如果你讲紧环保。嘅個角度嘅時候咧，呢個係未必係一件好事，但係因為個地球真係實在太熱啦，所以就會衍生咗呢啲咁樣嘅事情出現啦。咁啊 ，anyway 係啦，咁啊，今日香港咧都熱啦嚇，頭先係32度，
4: 最高好似有人話去到33、34度添嘅，有機會。
3: 係啦，咁我諗係睇下地區啦，係啦，咁而家市區温度咧係32度，相對濕度73%嘅，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咧亦都係喺。2:20生效咗噶啦，而家系继续。咁喺室外嘅朋友咧，就无论有冇踢波都好啦，都大家要留意啦。咁今日咧，我哋要先预告埋先啦。今日星期三啦，
4: 冇错。
3: 咁我哋嘅嘉宾阿坤哥咧，吴业坤咧就系最后一日嘅访问啦。咁一阵间大家留意住听咯。另外咧，寻日阿坤哥就讲咗一样嘢咧，都令到我同阿 Gary 哥哥咧。即係有啲 feel 啊，覺得今日應該可以攞出嚟討論一下嘅。
4: 係啊，自從你即係琴日講完之後咧，
3: 係
4: 哇，咁我一排完練之後，我都好夜啦已經。
3: 嚇！
4: 我都特登咧翻屋企咧，就揾我隔離嗰個咧。就叫佢俾啲資料我。
3: 係啦，嗱，坤哥講咗啲咩咧？同大家即係 recap 一次先啦。即係臨訪問完之前咧，佢就講咗一樣嘢，就係佢當初咧就去咗一個叫做working holiday 啊，工作假期啦。咁然後咧就香港有工作喎，咁然之後召喚佢翻嚟咯，咁佢就覺得，咦，哇！我喺個工作假期都好似係學玩樂，周圍探索，咁就好似咩都冇做過喎，不如咧就整一個18日之旅，就由一個城市步行去到另一個城市，咁樣去體驗一次啦，咁，咁跟住尋日一路聽嘅時候，我哋就覺得哇，即係津津有味啦，聽到，咁究竟啊，我哋有冇曾經試過即係一啲旅程咧？我哋係經過咗好多唔同嘅部署啊，然之後先至係去實行嘅咧，咁樣。咁啊 ，Gary 哥哥，你個
4: 我記得咧喺2013年嘅時候咧，咁我同我另外一半咧，佢就好想去一啲比較遠啲嘅地方嘅，即係唔好再去我哋平時去開嘅鄉下或者各樣嘢嘅地方啦。咁咧就揀咗一個地方咧，就真係我從來都未去過嘅，就係歐洲。係。咁而呢個歐洲地方咧，就要分即係西歐、北歐啊啲咁嘅地方。咁我哋揀咗西歐，咁揀咩地方咧？揀咗有意大利啦，
3: 係，
4: 跟住有瑞士啦。跟住梵蒂冈啦，法国啦，跟住再英国嘅。
3: 哦，咁其实你系下低咁样兜翻上去。
4: 系啊，系啊，系啊。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咧，
3: 你自己去，
4: 我同我太太一齐嘅，
3: 两个人自由行。
4: 唔系，本来系嘅。
3: 哦，
4: 因为我哋不嬲都系好中意自由行嘅、
3: 哦，
4: 但系因为嗰段期间咧，即系而家就我谂好啲啊，但系嗰个即系2013年咧讲紧。是比較複雜啲嘅，尤其是係去一啲意大利啊、羅馬啊、米蘭嗰啲地方，聽講話咧係即係都幾多小偷啊，又或者有啲咩
3: pickpocket 啊，
4: 係啊嗰啲咁樣
3: 咩扒手、
4: 扒手啊呢咁樣。
3: 而家你上網都會見到有啲片咧，啲人專
4: 拍曬
3: 手嘅，係啊，
4: 係啊，咁我哋就開始驚啦，咁就不如算啦，join團啦咁樣。
3: 哦， 即系唔想自己去啦。
4: 系啦，唔想自己去。
3: 如果系自己去嘅，得你两个去
4: 嘅。系啊，系啊，系啊。咁后屘就溜埋啲屋企人一齐咧，就不如就 join 团啦。
3: 系
4: 吓，咁但系最主要都系我哋两个即系行动嘅。
3: 嗯
4: 吓，咁啊，我哋先去咗即系意大利啦。咁啊，就去咗梵蒂冈之后，其实梵蒂冈真系一个好特别嘅国家嚟嘅。佢同埋佢系好细。
3: 嗯，系系系。
4: 细到真系，即系讲真，你系搵个 passport 去嗰度碌一碌打个卡嘅啫。咁、
3: 嗯、
4: 但系当然，如果你有宗教信仰嘅时候，咁你就可以去参观嗰啲 church 啦，都系一个好地方嚟嘅。但系跟住我哋就去咗个地方叫比萨斜塔。
3: 哦，
4: 哇，嗰次真系惊险啦！
3: 有冇影嗰张相啊？
4: 有，
3: 即系嗰张相，即系咩？大家应该明。
4: 你要特登打斜个人影嘅，要就翻佢。
3: 系啦，即系咧，你好似扮住，
4: 好似顶住佢，
3: 托住个塔咁啊。
4: 系啦，冇错啦。
3: 人人都影呢张相。
4: 但系个问题系。我哋去之前咧，都聽到好多好多唔同嘅聲音，就話你要小心啲荷包啊，小心啲你嘅身份證，小心啲你 passport。於是乎咧，我哋特登咧就去買咗一啲咧嗰啲袋嗰啲銀包啊，嗰啲袋咧係喺個衫裏邊嘅。
3: 哦，係塞個袋入去。係
4: 塞個袋裏邊，塞曬證件啊、錢啊嗰啲咁就，跟住再揾啲衫冚住，就總之就唔好俾人見到啦。
3: 係。
4: 跟住咧。去到比萨斜嗰度，系需要搭一架好细嘅嗰啲巴士仔嘅，跟住咧就好多唔同颜色嘅色种嘅人咧，就会逼埋喺个车度。
3: 系，
4: 佢直头系唔理你噶，
3: 即系大家都系去比萨斜塔嘅。
4: 系，但系嗰扎人咧、哦、就系嗰啲人嚟。
3: 哦，中间就有啲古灵精怪人。
4: 系啊，
3: okay、
4: 古灵精怪，佢系咁逼埋你，直头类似逼到你好似搭地铁咧。
3: 嗯。
4: 貼得好緊要，
3: 嗯，
4: 於是乎咧，
3: 放工時間，
4: 放工時間啊，某一啲國家嘅放工時間，你見到就係好逼噶嘛，
3: 香港都
4: 係，係啊係啊，即係逼到冇啦，跟住我哋哇好驚，因為嗰陣時你見到嗰啲人咧係三五成群咧係著埋同一。嘅衫嘅，你知道系嗰啲人，
3: 同埋因為佢哋講嘅語言你唔識聽，
4: 唔識聽係咁，
3: 係啊，
4: 咁樣咁樣咁樣咁樣咁樣咁，但係跟住咧喺呢一個咁雜音嘅情況底下，我哋已經驚啦。跟住個導遊仲要出一聲
3: 嚇，即係成團人都係搭嗰啲車，
4: 係因為你一定要搭嗰個車先至去到嗰個斜塔嗰度影幅相。
3: 但係你唔係有嗰個旅遊巴咁樣包你上去
4: 嘅咩？特登係要去
3: 要坐
4: 轉一轉嗰個車嘅，
3: 係
4: 啦。咁跟住咧喺呢個咁嘅情況底下好嘈雜咧，跟住個導遊就係話。小心啲啊喂咁样、
3: 哦、
4: 哇咁你仲唔驚啊咁、
3: 哦哦哦哦、
4: 我跟住咪即刻攬實自己嗰啲嘢囉咁跟住逼到落去啦真係有嗰啲古年精怪嗰人呢就同另外嗰啲香港嘅團友呢就要發生爭執啦。
3: 哦
4: 係啦、哎、就話你做乜伸隻手即係嗰啲咁樣啦。咁、
3: 哦、
4: 搞咗一輪跟住嗰度喺度落去同佢即係交涉啦，
3: 系
4: 咁我梗系
3: 即系连埋嗰、那个即系外国人，
4: 系啦系啦，咁后屘 settle 咗嘅，
3: 嗯，
4: 总之你唔好理佢就得噶啦，
3: 系
4: 咁跟住我哋就继续去影相啊，各样嘢咁，
3: 但系冇事嘛，即系
4: 冇事冇
3: 事
4: 冇事、
3: okay ，
4: 反而咧我哋去嗰、那个那个叫做点讲嗰个米兰。

0: 蘭嗰度啊，米蘭嗰度有一個大教堂噶嘛，
1: 係係，
0: 佢不停咁多年都喺度裝修緊噶嘛，
1: 啊，
0: 咁嗰度咧又係好危險嘅，就有嗰啲守城黨啊，
1: 哦，即
0: 係係啦，佢就會走埋嚟，
1: 係
0: 啦，硬係祝福你咁，跟住咧就真係同你箍住嘅喎，
1: 啊，
0: 你冇得走嘅喎，
1: 咁點啊？跟住
0: 咁就冇十歐
1: 咯，要俾錢，哦，我俾翻佢咯，
0: 唔得啊，
1: 點解啊？
0: 佢會圍成班人圍埋嚟噶，
1: 唔要咯。跟住喊得嘛，即系总之用尽所有方法啊，咁大声嗌嗰啲。
0: 唔得噶，唔得噶，佢会围你噶。
1: 咁
0: 你惊咯？咁咪俾十欧咯？嗰阵时系十欧。
1: 哇，成嚿水喎、
0: 啊！系啊，系啊，所以咧，基本上咧，
1: 收埋只手。
0: 我同我太太咧就系啦、啊，好似你咁啦。总之咧，见到嗰啲人咧，总之就避开走咯，系咁好似扭蛇咁，周围系咁走，哦、因为佢哋真系成街都系嗰啲人嚟。
1: 喂，咁但系如果我收埋只手，但系譬如我孭住个袋，佢会唔会箍落我个袋？
0: 佢会箍，佢想尽办法。俾嗰条所谓嘅祝福绳你
1: 咧，其实呢啲嘢真系好烦，因为佢哋其实系阻住游客噶嘛。
0: 唔系，仲有一样嘢，佢叫签名党咧，就系点样咧？
1: 啊，呢个我有睇过，
0: 系啊，
1: 系啊，话做 charity 咁样
0: 嘅。系啦，冇错啦。咁你开头你唔会知道咩事噶嘛？
1: 系系
0: 咁你谂住即系入乡随俗，系啦，写个名咁啊，写咗之后有十欧咯。
1: 哇哦，
0: 系啊，就系咁啦。我见到即系有对夫妇嘅团友就系咁样俾佢哋
1: 揿咗啦，
0: 揿咗啦，十欧啦。
1: 诶，咁但系你去嘅时候咧，咁嗱，如果你 join 团咧，有冇茶会噶？2013年嘅时候，系咪仲有茶会啊？
0: 仲有茶会
1: 嘅，佢都有讲俾你听。
0: 佢有 briefing 嘅，
1: 即系大概会有
0: 边啲地方咧，就小心啲。即系譬如诶，米兰大教堂出边咧，就会有好多呢啲人种咧，会做呢啲嘢嘅，咁你小心啲。咁你另外去到比萨斜塔咧，系逼嗰啲小巴嘅时候，又要小心啲。
1: 系咪影嗰张相嗰阵都要小心个袋
0: 啊？冇错，系啊，真系。咁但系呢个系一个好好嘅经验嚟嘅。
1: 嗯嗯，
0: 我相信咧，去到边个国家都好啦，你即都系要小心啲自己嘅，即系嗰啲证件啊、银包啊嗰样嘢。
1: 尤其是咧，当即系香港相对地咧个治安咧，如果要比较嘅话，咁系会好过欧洲嘅地方啦。即系而家至少我自己出入嘅地方系咁样啦，我自己个人经验啦。咁同埋可能我哋去好通经常去嘅旅行嘅地方咧，都系相对地比较上和平啲啊。
0: 系啊，
1: 冇咁多古怪嘢，咁所以咧，我哋嗰个叫做意识咧，危险意识咧，可能系会低少少
0: 嘅。Even 就算跟住我哋就会我哋 stay behind 喺英国嗰度啊嘛。
1: 吓，
0: 咁嗰阵时嘅英国2013年英国咧系好安全嘅。
1: 系，
0: 因为听闻即系而家英国咧系即系会比较多扒手啊或者各样嘢，但系我哋嗰阵时好舒服噶，直头你系即系搭地铁也好咩都，因为佢哋嘅塞围咧系好深噶嘛，落到好底噶嘛，
1: 好惊啊，
0: 好惊啊，真系。但系你又冇冷气喎，有啲。
1: 哦，系
0: 啊，咁所以变咗，但系安全嘅，
1: 系
0: 安全嘅，咁你可以周围走都得嘅，
1: 嗯，
0: 但系而家就好似话，即系大家都要小心啲咯。
1: 吓，嗱，你就系同埋屋企人一齐去噶嘛，即系 join tour 啦。咁咧，我咧其实我曾经试过一次，因为我自己咧系一个中意咧。啊！呢、這个车几靓，我上车先。
0: 嗯、
1: 上咗车，佢去到边，我见到啱睇咧，我就落车嗰种人。我系冇 plan 嘅，我唔中意有 plan 嗰啲人。
0: Go with the flow。
1: 系啦，即系随遇而安嗰啲咁样啦。咁但系咧，我有一次就系同我阿妈同埋我阿哥一齐去玩，
0: 嗯、
1: 即系去啲我哋经常去嗰啲地方玩啦吓。咁因为带住阿妈，你唔可以冇 plan 嘅，因为。所有人都係指意我噶嘛，咁咧、
0: 啊，
1: 所以之前咧就好開心嘅，因為咧，我覺得咧，你去 plan 一個行程嘅時候，最高興嘅地方係咩咧？唔係你去咗嗰度嘅時候，而係你喺香港，你一路諗啊，揀邊間酒店咧啊，比較一下先，誒呢間平啲，但係呢間靚啲喎，咁即係喺度揀緊啦。咁然之後啊，咁究竟係邊個航空公司？哎呀，呢一班機咧，哎呀，咁佢咧就早15分鐘，但係貴咗5嚿水喎。啊，咁究竟點好咧？即係呢啲咁樣
0: 過程啊嘛，
1: 冇錯，呢啲位係最好玩嘅。咁嗰次咧就同佢阿媽同埋阿哥咧就去咗4日3夜，
0: 嗯、
1: 時間短暫。咁咧我就安排咗啲咩咧？我就阿媽費事佢行得咁緊要咧，因為啲女人啲腳咧冇咁唔係咁好嘛。咁所以咧就。我第一日咧就整咗个 bus tour，即系当地嘅 bus tour， 咁然之后咧就去几个唔同嘅地方，就朝早上车，跟住之后咧就玩到可能系晏昼2-3点咁样。
0: 但系嗰啲旅游巴系你自己独立定系？
1: 唔系，
0: 即系 join 其他人一齐。
1: 冇错啦，冇错啦，系啦，咁啊，跟住啊去咗一转咁啦，都几好啊，咁样，咁然后咧，跟住就第二日咧就
0: 咁就玩咗一日啦。
1: 唔系，咁跟住之后就食嘢嘛，因为唔可以，佢哋唔可以行咁耐噶嘛，咁啊，跟住之后食嘢啦。咁而咧，我自己个 plan 咧，因为我去之前我有问我妈。我就话嗱，你想睇落叶定系想睇雪先？咁然之后我妈考虑咗2日，佢又同我讲啦，佢就话我都系决定睇雪啦，因为咧如果你睇落叶咧，屋企楼下都有啦。咁我话吓，屋企楼下有落叶？
0: 咁又系啊，真系。
1: 我话人哋嗰啲好靓噶，咁样唔系啊，我觉得我成日都睇啦，咁样。

0: 楚，我就觉得好奇怪，屋企楼下都有。咁于是呢，因为我每一日翻工嘅时候咧，个地下都系扫干净晒，我唔知道佢话好靓系咪呃我啦、那个程度。咁咧，我就有一日，我真系特登早啲起身落楼下望下，喂，原来我屋企楼下
1: 真系有
0: 好靓嘅，真系，因为咁啱系种咗啲咧比较上大叶嘅嗰啲植物啦、哦，所以咧佢秋天
1: 嘅
0: 秋冬天嗰啲时间咧，佢落叶咯，佢又变咗黄色，咁然之后佢落晒嚟，成地都系，咁你就见到咧我哋嗰啲清洁嘅同事咧，咁不停喺度扫落叶咧，
1: 喂，咁可以唔使去旅行啦，悭翻啦，
0: 终于我都明点解我妈会拣睇雪咯，系啦，咁但系咧嗱天气呢样嘢咧。你又唔知道，你不似預期噶嘛？
1: 係啊，
0: 咁就去之前咧，每一日都上去嗰啲即係當地嗰啲網頁，係啦，究竟啲天氣係點樣咧？咁喺度睇嘅時候，唉，弊啦，日日都冇落雪。
1: 哦，
0: 咁但系因为我系十二月头嗰啲时间咧，即系你就真系要撞啱嘅，除非你再迟啲，咁落雪嘅机会就会大啲啦。咁但系日日都冇落雪，点算咧？咁好唔开心啦。咁但系咧，我啱啱落机嘅时候咧，竟然咧。嗰日我見到個天咧好灰，咁我就諗啊，會唔會真係有機會落到咧？咁然之後就搭住架火車咧，去到我即係去到個市中心啦。咁一路搭嘅時候咧，我就見到，咦，離遠灰得好緊要，似係落緊咁樣啦。咁我就即刻同我媽同埋我哥講，嗱，嗰邊咧應該落緊嘅，睇下佢會唔會飄埋嚟啦。然後咧，到我哋架車咧，真係去到市中心停咗，我哋落車嘅時候，佢開始落雪。
1: 哇！
0: 我覺得呢一下好正。咁然之後見到佢哋兩個啊，好開心啦、啊，咁喺度玩啊，咁樣啦。雖然落咗一陣啫，跟住之後嘅行程就全部都冇落雪啦，淨係見到有積雪。咁然之後好啦，第一日咧，我咪話即係第一日啱啱去到嘅時候都係揾食嘅啫。咁然之後夜晚瞓覺啦，跟住到第二朝起身就去咗個 bus tour 啦，係啦，即係一個巴士嘅旅程啦，咁樣。咁去完之後啦，咁我驚阿媽攰啊嘛，咁。同埋咧，book 酒店咧就專登係揀咗一個
1: 近啲嘅
0: 火車站樓上嗰啲係最貴嘅，咁但係你唔想佢行咁遠啊嘛，咁所以咧就所有嘢我都覺得安排得唔錯嘅，咁然後好啦，咁跟住第一日玩完之後食完嘢，咁喺一個商場嗰度行一大爛餐咁，到第二日咧，跟住咧我哋就去一個公園嗰度玩啦，咁嗰個係一個好出名嘅公園嚟啊，咁然之後又有啲即係有啲積雪咯，但係就冇落雪，咁然之後又睇哇好開心咁啦，咁又再 shopping 咗一輪，之後到第三日咧，我哋就去一個温泉。
1: 哇！浸温泉
0: 系啦，咁咧就要搭一转车，因为特登咧拣嗰个温泉咧系佢会有车接我哋入去嘅，咁样
1: 啦。即系由酒店去到个温泉地方。
0: 系啦，咁啊 ，make sure 等我妈唔会辛苦先啊嘛。咁然之后话去到个温泉啊，咁你去到温泉区，咁佢啲雪又再劲啲，积雪又多啲，咁又玩得好似好开心咁啊！我完晒啦成件事啊，好满足咁啊，翻到香港，咁我就问阿妈系咪好满意咧？OK 啦，不过冇乜嘢玩咯，咁我吓，我见到你哋玩得好开心，下次都系跟翻团好啲啦，咁样激死我。
1: 你当其时心情即系都系，
0: 跟住我吓，跟翻团好啲，唔系啩？咁后屘咧，我又了解到嘅，其实咧作为一个阿妈咧，佢哋中意嘅系咩咧？佢哋中意嘅未必系一啲自由自在，我想去边就去边，而系佢哋想系喺一架。旅游巴
1: 系
0: 里面咧就带你去晒
1: 唔同
0: 嘅
1: 景点，
0: 然后架车里面可能有其他你唔熟悉嘅团友，大家互相搭下嘴倾下偈嗰啲啊。
1: OK，
0: 佢哋系想要呢啲啊，所以我妈即系去到最尾，咁我其实系自从嗰次之后咧，我已经发誓我以后唔会再 plan。如果要 plan 嘅，唔好叫我 plan， 你叫你个仔 plan。
1: 唔系，咁你咪中意咪跟团咯。
0: 系咯，唯有系咁样咯，系啊，即系同埋唔同嘅年纪咧，都真系适合唔同嘅嘢。我而家都开始中意跟团。
1: 吓，唔系嘛？
0: 唔系，
1: 我而家都仲系中意自己去旅行噶。
0: 跟团又跟团好玩嘅，
1: 咁
0: 系啦。咁阿坤哥咧就啱啱个 holiday 翻到嚟，佢系自己去嘅。咁啊，翻到嚟之后究竟点样咧？转头新闻后佢会交代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在福建访问，他在社交网页宣布下个月将会优化可携现金援助的发放安排，容许在广东和福建养老的香港长者选择由政府将款项直接汇入他们内地指定

0: 行账户。有关措施在去年施政报告提出，相信能够进一步方便长者领取津贴，退休生活更加安心。李家超朝早与多名在福建生活的香港长者在酒楼茶聚，了解他们在当地养老的情况。他说目前政府推行福建计划，为在福建养老的合资格香港长者提供支援。部分参与会面的长者是福建计划的受惠者，他很高兴听到长者表示政府发放的每月现金津贴有效改善退休生活质素，他们在福建过得舒适愉快。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举行的夏季达沃斯论坛致辞说，在当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之下，中国一直坚持主动扩大对外开放。第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仍然保持良好的运行态势，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潜力持续释放。李强说，驱动创新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科技研发没有捷径可走，创新优势亦都不可能单靠复制别人。中国产品有竞争力，并非靠政府补贴。中国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李强重申，中国开放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将会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继续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欧洲多国持续受到热浪侵袭，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部分地区从当地星期三朝早九点起发布罕见的高温红色预警，并且将会持续至星期四晚九点。红色预警是最高等级的警戒，意味极端高温天气可能危及生命。预计英格兰南部的气温将会升至摄氏37至38度左右，最高甚至可能达到39度。英格兰和威尔士几百所学校全部或者局部停课，多间铁路公司因应高温可能影响路轨而削减班次或者停驶，呼吁乘客避免非必要的旅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昼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有几阵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较为不稳定。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447点，升110点，总成交金额288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10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51点，升197点。部分港股的造价：中芯国际85.3，升7.45；盈富基金23.84，升1.4；腾讯控股430.4，升15.6；南方恒生科技4.4元，0.4仙，提升9仙；华虹宏力192.7，升26.4；阿里巴巴99.75，升8毫；智普2192元，升22元。建滔集团127元，跌8毫；建滔积层板94.45，升7.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72，瑞士法郎0.812，加元1.423，人民币6.805，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日经平均指数报69174点，跌613点。港金报38250元，跌130元。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7.94美元，卖出4079.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新圍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咧去到科学园，大家经过请小心。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新圍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科学园。另外路面情况，喺隧道情况方面啦，先提提大家啦，红隧九龙入口咧近住理工湾位咧一带比较车多，而同时咧红隧出九龙近住管道出口的部分行车线因为有紧急路面维修而封闭了。而同时在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另外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回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去到嘉宁街。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带现时慢车。进入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就接近东山台。而另外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段车多，车龙去到九龙塘会。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2: 有冇谂过世界杯点解系杯啊？
3: 因为咧佢可以庆祝嘅时候装啲饮品啊！
2: 真系好醒目嘅啫。当一个战争佢完结或者和解嘅时候咧，即系曾经斗争过嘅双方咧会共用一只杯，但呢一个就转折咗落去，即系运动到例如喺18、19世纪喺英国嘅嚟赛马或者帆船运动咧，就攞咗呢一个传统。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2: 米克、
1: 杜文蔚、
4: 彪爷，
5: 时日快乐。
6: 港式生活馆，港式达人。
7: 好啦，咁啊嚟到我哋星期三咧，港式生活馆咧，我哋嘅达人咧，阿坤哥咧，已经同佢分享咗两日，佢哋即系点讲啊？佢由出道啦，点样去谂又 working holiday 啦，咁啊，跟住好啦，今日啦，正正式式又可以讲翻我哋第一集讲嘅。空手道啦，
8: 系啦，我哋节目终于正式开始
9: 了，终于入正题啦，
7: 终于入正题啦。
8: 空手道达人点解会系空手道呢？其实坤哥，我好意外啊，讲真，特别系当你攞住支香港旗，嗰度系咪机场啊？
9: 机场
8: 系啊，攞住香港旗，
9: 同师傅，
8: 跟住我就觉得哇。即係坤哥，我咪講過話，即係平時同坤哥係喺個地球上企喺地下噶嘛，佢本來已經升高咗一格，而家見佢攞住支香港旗係再升高多一格，點解會空手道？都
9: 係緣分啦，都係咁講，即係琴日講 working holiday 有一個緣分。我覺得每個時期即係雖然好艱辛啦，咁但係當年我覺得就算冇嘢做都好啊，我可以終於有啲時間去鑽研一啲嘢。咁我個人咧。我成日都系一系唔做，一系就做到最好嗰啲嚟嘅。所以好多嘢都冇去 start 啊。咁但系有时间啦，当年嘅即系真系又咁讲 covid 啊，好多空闲时间，咁我就去接触呢样嘢。其实都系好低能嘅，即系当初系喺啲社交平台，即系开个 post，喂有冇人可以教空手道啊咁样样。
8: 但系点解会系空手道呢？
9: 因为嗰时想学一啲武术啊。即係由細到大都冇學過啊嘛，
7: 係咯，
9: 即係最小學三年級學過嗰啲國術咧，即係綁條紅色絲帶喺條腰嗰啲啊，即係咁，所以就不如就試下接觸呢樣嘢啦。即係我細個又男仔中意睇嗰啲動漫啊，多數都係空手道噶啦。
8: 哦，
9: 所以就接觸呢樣嘢，咁識咗 Anthony， 咁我嘅師傅啦，而家咁。即係了解咗，其實空手道其實要係一個好多精神上嘢啦，同埋身體上面嘅嘢啦。精神就係可能你真係要好一個 respect 啊，即係其實你進入個道場前後，你其實你都要鞠個躬嘅，係就算有冇人喺度，你都係對自己一個尊重，對道場一個尊重。咁我覺得哦，好似同我平時學嘅嘢。

0: 好唔同啊！
1: 即系你入厂做戏入 studio 录音，你唔会鞠个躬噶嘛？
0: 系啊，女咯，着对拖鞋咁嘅事态。咁但系你去道场咧，就要着好个道袍啊，绑好条带啊，咁要同师傅敬礼啊，要去跪坐啊，要去冥想啊，等等，去讲啲道场嘅训啊，即系
1: 训事啊。
0: 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佢系一个唔单止运动咁简单，武术咯，系啊，呢个系我觉得系咁样睇。咁所以吸引咗我啦。然后再去学习嘅时候咧，学一啲最初嘅嗰啲环挡啊、上挡啊、下挡啊、直拳啊、四股立啊，即系扎马啦，其实都要扎马嘅。咁就觉得好正啊！你去学一啲新嘅嘢咧，咁然后你学呢啲嘢去考试咧，去考带咧，咁同你做呢一行有啲唔同。即系你做呢行，你唱得几好都好，其实冇人俾机会你啊。观众话一句你唱得唔好啊，
1: 又或者佢哋听唔到你唱乜啊，
0: 系啦，
1: 有机会噶嘛，
0: 知你佢唔知你
1: 入唔到心啊，
0: 系啊系啊，咁好主观噶嘛，
1: 唱得再好其实都冇用，
0: 系咁，但系喺呢个空手道入边就系好多嘢就是、原来我付出努力，我去练习，我系会升级嘅，我觉得好正呢样嘢，咁我记得第一次考试咧，咁即系叫做破例当年啊考试啦，咁即系同两个小朋友一齐考。
1: 喂，点解会破例咧？我唔明白。
0: 咁当年你知道好多聚集唔可以噶嘛？
2: 哦，
1: 咁哦，即系又系 Covid 期间。
0: 系啦，咁所以你人数要好少啦，咁样咁所以就好彩可以安排到咁样去考，同一个两个八大嘅，好似一个四岁一个七岁嘅小妹。
2: 你当其时嘅心情系点啊？大家都系同 level 啫嘛。
0: 好紧张咯，即系其实有啲家长望住噶嘛都。即系都叫做识啦，
1: 咁样系一个公众人物啦。
0: 咁但系都啲流晒汗啊，即系又好紧张啊，好硬啊个人。咁但系好彩嗰个试都叫做考得过咁样样。咁就我觉得做人可以好脚踏实地啊，咁亦可以练习啦。咁之后就有比赛打啦。咁我中意打嗰个咧叫做 Kumi Tag，
2: 早手，
0: 早手，冇错冇错，系啦，搏击啦，其实一个叫
1: 即系带住两个拳套对打，
0: 系啦对打，咁佢嘅规矩好简单嘅，即系一二三分斗攞得多分嘅啫，佢系点到即止嘅，佢唔系要打死人嘅，即系我试过打 boxing 啊 ，boxing 啊，哇好辛苦，你真系
2: 哇中乜嘢你都
0: 系啊，你会晕嘅，
2: 系啊，
0: 但系当然空手道都会有咁嘅风险啦，但系佢会尽量控制到最低咯，即系呢啲受伤率啊，咁我觉得又可以有搏击嘅呢个刺激感，又会安全，
1: 又会 gentleman 咁样
0: 咯，系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呢个运动好正，咁而空手道又真系有好多裁判啊，有好多安全嘅情况下可以去搏击啊，可以放心啊，咁我就去玩呢样运动，咁第一次玩就好侥幸地一个小型嘅比赛攞到个冠军，咁我就哇，原来人生去到30几岁都仲可以。因为一个可能几廿蚊嘅奖杯可以会咁
2: 嗰种喜悦感系咪
0: 满足你喺从别人手中赢翻嚟系哇原来系咁正
1: 嗰、那个重量系唔一样
0: 系啊因为以前就话打篮球你系一队人啊嘛你唔系一个人赢啊嘛咁但系原来个人原来系你上到场即系师傅几劲都好啦佢只能够话俾你知点样打、但系你出手你出拳你出脚你俾人打系你自己啊嘛。
1: 同埋每一场每一拳其实都系唔一样噶嘛。
0: 系啊系啊，我所以好正我嘅呢件事，咁就爱上咗呢个运动啦。
2: 系
0: 咁就 set 咗啲目标同师傅，咁啊，不如试下可唔可以入港队咯咁样样。咁因为港队都要分
2: 唔同嘅
0: 唔同 level 噶嘛，有我而家初级代表队啦，咁你可以入体院啊或者
1: 有冇年龄限制噶初级代表队？
0: 以我认知就应该冇嘅，只要你 keep 到维持嗰个资格咧。咁就你可以繼續留喺隊入面、或者你升上去一個更高嘅級數。咁但係當然我老實講即係呢個年紀同埋我訓練嘅時長呢其實係即係好難去更上一層樓。
1: 係。
2: 係啦有冇年紀限制即係有冇話你打到幾多歲就一定要退役咁樣㗎
0: 正常打呢啲搏擊嘅呢其實好早嘅退役。我師傅其實同我同年嘅佢19年嘅時候退役。即係總之大家都係30歲前。
2: 係。
0: 因為其實你知道運動其實即系尤其是咁多爆发性嘅嘢，
1: 最黄金嘅时间就系廿零嘅时候，
0: 最好咯，系啦，你玩嗰啲电竞都系啦，唔知十几岁就廿岁要退役啦，
1: 因为啲眼开始唔
0: 系
1: 好得
0: 啲反应啊，咁所以系努力咯，系啊，
1: 即系你话喺个社交媒体嗰度出个 po，
0: 系，
1: 跟住你嘅师傅就走埋嚟邀你定系点啊？
0: 有个朋友介绍我师傅，系、
1: 哦、
0: 啊，咁同埋都想讲嘢就系、是，即系师傅都好紧要嘅。即系佢点样佢点样去引导你啊？点样去令到你中意呢样嘢啊？而唔系觉得哇，咁 hea 嗰条友算啦，话原来空手道系咁噶，
1: 系啱，
0: 即系会好容易就放弃噶啦。咁所以 呢一個嘅師徒關係都令到我覺得，哦，大家係要互相去俾嘢大家嘅，唔係話你訓練啦，做十下掌上壓啦，就你就會勁嘅。佢會解釋俾你聽，你點解要做掌上壓啊？你點樣先會變得更加勁啊？咁我都想變得更加勁，咁大家就會同頻啊嗰樣嘢，咁就會進步啦咁樣。

0: 初你想认识呢一个运动嘅时候，你系冇谂过要代表香港嘅，系咪咧？
1: 冇谂过嘅，冇谂过，即系唔会咁大上头嘅。即系虽然你话要系做到最好啦，咁系咪？
0: 但系太远啦嗰件事。
1: 系啦系啦，即系同埋都知道其实年纪啊，即系个运动嘅一个科学嚟讲。是有影響的嘛，但是不理啦，逐步逐步打完個小型比賽，跟住就去打每年的其實公開賽咯，打完又咦又攞到
2: 獎嘅獎
1: 喎，咁攞到獎就其實你符合咗呢個資格就可以入呢個報名入代表隊噶啦，代表隊再訓練啦，訓練再去唔同比賽又會有唔同嘅選拔啦。咁當年就選拔咗一個叫做 AKF， 即係去烏茲別克上年，咁、一個亞洲算係大級別嘅賽事啦。因為其實香港隊重磅咧，而家係比較少嘅。咁當年其實我接近80公斤，去選呢、這個正84咧，即係84公斤以上嘅咧、勝算會大啲啊！
0: 即係你話喺香港爭嘅勝算大啲、
1: 香港爭嘅勝算大啲。咁、但係呢個級別其實係。你可能啲對手係100公斤嘅，
2: 係啊，爭好遠啊！
1: 你撐廿磅就撐廿磅，
0: 個拳頭打埋嚟都唔同，
1: 即係一架貨櫃車撞埋嚟，同埋一個
2: 話就話點到即止。
1: 我就嘗試呢個磅數啦去打啦，橫掂一成一次嘛，都係嗰句啦。咁就又俾我僥幸地去選中咗。咁亦都順利同公司頭先雖然話請唔到假，其實請到嘅
2: 代表香港啊
0: 嘛。喂，關唔關事㗎？即係因為代表香港，所以特別容易請。
1: 又唔係嘅，即係始終、即係你個誠意咯，我覺得
0: 係。
1: 我真係同公司講，我真係會好想去嘗試呢件事，因為呢世人真係唔知有冇機會㗎啦咁。我覺得有啲嘢有時候係要爭取嘅，
2: 係
1: 即公司都好明白事理。
0: 喂，如果萬一當時真係話喂唔得，你走咗真係全部企曬喺度，咁你嘅選擇會點啊？
1: 我都有諗過唔理啦。
0: 係，我諗好多，如果我係你嘅，我都會
1: 即我會有呢一個嘅最壞嘅打算
0: 咯。
1: 即對唔住都要做噶啦。咁但係即係好彩，其實有時候。你真心咧，大家都會真心對待你咯。
0: 係，
1: 你唔係話去玩啊嘛。咁我亦都好難得先可以有呢個資格咁樣，咁所以就做到呢件事啦。即係多謝所有人去扶持呢件事情啦。
0: 係，咁好啦，去到比賽場地啦，有咩嘢係坤哥未見過啊？但係真係未見過嘅，好神奇嘅一啲感受出現喺邊啲？
1: 我諗係入場嘅時候咯，即係嗰個等待嗰刻。大家是對手嚟噶啦，咁大家都你眼望我眼啊，咁我自己都知道自己咩斤兩噶嘛，咁都唔理啦。我嚟到我就係要搏一鋪，我就係要打對手一拳就得嘅啫，即係咁樣諗呢樣嘢，咁就打咗一場啦。咁對越南嘅選手嚟，佢都好大隻，即係總之我哋 warm up 嘅時候，咁可能佢企喺右手邊篤篤啦，咁我望下佢咩料先，哇好高大好，跟住師傅咧就叫我唔好望嗰邊，自己專心練習。
2: 係啦，
1: 跟住佢事後同我講翻，哇！你如果望住佢練習，
0: 你
1: 會
0: 驚咯，係
1: 啊，因為佢就哇真係識飛喎咁樣嗰陣，我落到場我唔知啦，咁我就真係好用心去打翻所有嘢出嚟啦。咁但係當打咗我諗分零鐘，佢都知道咩底細，
0: 係。
1: 咁你頭嗰一分鐘你都仲呃到，之後就佢不斷嘅進攻啦。咁但係我都努力去反擊啦。咁我都拍到啲片啦，係真係。打得中嘅咁樣，咁當然佢出手啊，同埋所有嘢都係比我更加快、更加準啦，係啦。但係好笑嘅就係嗰場，因為我哋用電子嘅評分嘅評判肉眼去判斷究竟呢一個攻擊有冇效，係啦。咁但係佢其實明明打得中我嘅喎，當時係0-0喎，唔知點解完咗場之後。
0: 哦，
1: 原来是那些机坏了。
2: 哎呀，
0: 可以是这样的原来。
1: 是啊是啊，
2: 但没得再来过的嘛。
1: 那就倾了，会 rematch 了。你不 rematch 你就直接输。
0: 即是打多一次。
1: 是啦、是啦、是啦，因为都打了三分钟。
0: 你直接输啊，到时会判。
1: 那他肯打我不打咪输。
0: 即是这样。
2: 是
0: 是是。明白
1: 那最后就打多了一场啦。
2: 哇。
1: 咁就
0: 好攰喎，
2: 系咯，
1: 系啊，其实我都点样输咗噶啦，嗰场。
2: 唔系，但系个问题系咁啊，因为嗱，你开头你 warm up 嘅时候咧，教练叫你唔好望嗰边嘛，即系你明知嗰边劲噶啦嘛，
1: 系啊，
2: 但系真系你落场打啦，你真系 feel 到佢劲啦嘛，
1: 系啊，
2: 咁但系而家个裁判呢啲制有问题，
1: 系啊，
2: 咁啊，你又要再打一次，咁你个心情系点啊？
1: 冇啊，即系我始终都要打埋落去啦，即系
0: 系冇理由认输啫，
2: 系，
1: 佢哋都话哇，人哋嚟打一场，你嚟打两场，
2: 赚翻赚翻，
1: 咁其实对手都知道，真系。好初阶啊，咁佢就其实好好啊，即系佢系用最舒服嘅方式去终结咗。
0: 即系总之就系我够赢就得啦，我唔使去到最尽。
1: 所以我都好多谢嗰个对手，因为即系佢哋出赛之前讲到话，嗰啲人黐线噶，嗰啲好鬼大只噶，咁都惊嘅。咁但系最后嗰个对手其实系好君子啦，好温柔，即系佢真系。 用佢嘅技術去打到我咯，所以我覺得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經歷咯，係啊。
0: 落場嘅坤哥個眼神咧，我就喺你啲社交媒體度望過下啲相嘅，有冇身邊嘅人話俾你聽？喂，你其實咧，你上到場同你上台表演嘅你係好唔一樣噶？
1: 有嘅有嘅，我記得好有一個前輩咧，一個電影圈嘅前輩啦，咁佢就間中會見下面，佢就真係走埋嚟同我講話，哇！我睇到你嘅報道嗰個眼神咧，好有火啊！
0: 係，
1: 即係點可能點解咁有火？因為就係話第一次一個小型比賽攞冠軍嗰個啦，咁第二場我冇氣啦嘛，我就即係嗰啲疲態啊，
0: 係出曬，
1: 所有嘢出曬嚟啦。咁師傅就鬧啦：，我做咩要俾人知道你咁弱啊？對手就會更加攻擊你啦。其實你係要無論身你幾攰都好啦，係你都要掘住對手啦。有一次我去第二度打比賽啦，咁我就輸緊3-1。我真系掘住佢，佢自己褪后行出街，佢我唔知
2: 俾你嘅气场，
1: 因为我哋午饭就输噶啦嘛，佢真系行咗出去4-5次，跟住就直接判我赢咗咯。我又觉得哇咩事啊，咁神奇嘅，即系所以真系有时候你几辛苦几攰都好，即系无论做咩都好，你都要 keep 住个状态，唔可以俾人觉得你唔得咯。你做一个运动员，你就系要全力以赴噶啦。
0: 有冇得可以 cross 嚟用啊？即系无论系喺个片场里面嘅坤哥，喺唱歌舞台上面嘅坤哥，同埋喺空手道比赛场地嘅坤哥，三个坤哥可唔可以捞埋嗰种 energy？ 大家互通咁样用到啊？你觉得
1: 都可以嘅，因为其实即都系要自己控制翻个节奏啊，个情绪啊。好似我而家讲每一个字，其实我都系自己谂出嚟去讲，而唔系你叫我讲咩就讲咩咯。
0: 系从心而发，
1: 自主咯，系啊，所以都要系啊。
0: 曾經代表香港啦，都係人生其中一個 checklist 裏面 tick 咗，哇正啊！我相信你喺唱歌啦，喺演戲方面，你會繼續有你自己嘅工作，一路咁樣推進，希望再遇到一啲你好喜歡嘅歌啦，再遇到一啲你好喜歡嘅角色啦。咁喺空手道呢一塊啦，你仲想得到啲乜嘢㗎？
1: 希望可以出多一次賽，用一個最好狀態嘅自己去打多一場比賽，咁我就心滿意足啦。跟住
0: 香港代表香港，
1: 係啦，代表香港出多一次隊，跟住同埋繼續考上去咯。係啊，即係雖然而家黑帶，其實黑帶都係啱啱一個入門啊。即係其實大家
2: 再上，
0: 我真係想打佢。黑帶係一個入，
1: 即係原來其實哇，世界係好多技術你學唔曬嘅，咁所以。即係有一個 work life balance 咯，係啊，繼續努力去唱歌，繼續努力去做自己喜歡嘅興趣咁樣。
0: 即係嚟到尾聲啦，咁啊，坤哥咧就之前喺我哋十大中文金曲頒獎禮上面就講咗啦，即係今日嘅坤哥咧已經係一個獨立歌手啦，
1: 係
0: 會繼續出自己嘅作品㗎嘛？
1: 會啊，係啊，所以大家敬請留意啊，
0: 係
1: 支持一下小弟就完美啦。
0: 劇集方面都會繼續以一個演員嘅身份咧，有啱嘅角色
1: 係啦，有需要我嘅時候就會去做咯。
0: 係咁，
1: 我唔會再請假㗎啦，係。
0: 空手道又有自己空手道嘅一個夢想同埋將來嘅目標啦，
1: 冇錯冇錯，
0: 三樣嘢其實就。足以夠一個30幾歲話36歲，
1: 三十六歲
0: 嘅歌仔咧就好忙噶啦，
2: 係啊，好忙噶。
0: 但係咧，我相信咧，以一個白羊座嘅人嚟講咧，佢呢三個範疇填滿咗之後咧，唔知點解佢硬係都會揞到少少空間出嚟咧，
1: 都係會想
0: 做其他嘢，
1: 試啲新嘢嘅，即係好奇心好強嘅。
0: 係咁啊，希望坤哥一切順利。

0: 咁每一次同坤哥傾偈咧，無論係喺個商場裏面，大家少不更事嘅時候又好，嚟到今日一個成熟嘅坤哥，一個大隻嘅坤哥喺我眼前都好啦，都係可以有好多嘢講。咁期待你每一個目標都一一實現。
1: 好，
2: 好，多謝曬，
1: 坤哥再叫我上嚟。
0: 好，要啦，多謝坤哥 ，thank you。

0: 謝曬坤哥嚇，同坤哥好少機會咁樣傾偈，好愉快嘅一次傾偈嘅體驗。
1: 我都係第一次同佢咁樣坐低傾偈，之前都係拍嘢啫嘛。係
0: 啊，同埋咧，坤哥好得意嘅，即係佢一啲經歷咧，每一個深刻嘅經歷就會有一首歌。尋日咧就係行咗嗰18天啦，徒步18天之行咧就有一路呢首歌出現咗啦。咁至於空手道帶俾佢嘅，除咗係可以代表香港，或哪怕贏定輸啊，代表香港可以出去比賽之外咧，仲有呢一首作品啊，《感激的直拳》，亦都感激坤哥，希望咧就繼續努力啦，事業順利啦。今日我哋嘅事業嚟到呢一度，
1: 嚟到呢一度，暫時停一停先
0: 啦。聽日見啦，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就新型碰瓷党诈骗案再拘捕十一人，涉嫌俄称病假期间失去工作收入以及提供虚假文件等进行申索，连同早前被捕的25人，令到被捕人士增加至36人。

0: 欺诈罪和企图欺诈罪，包括使用车房维修单据和收入证明骗取索偿金额。两人亦都涉嫌在民事诉讼程序之中提交虚假文件，同时被控十项妨碍司法公正罪。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渔护署同食环署过去三年共接获867宗涉及西贡郊野公园的投诉或者报告，主要包括非法活动、游人不当行为、环境卫生、设施管理和植物管理等的类别。他说政府积极利用科技优化管理工作，包括利用无人机和闭路电视协助监察人流和营地，安装网络摄录机监察公厕外围设备的使用和清洁情况，未来会继续探索适用于郊野环境的科技，包括利用无人机运载山径维生物料，利用机械外骨骼协助人员在偏远地区工作，以及应用智能监控系统等。有议员关注会不会订立人流承载指标、预约制和收费制等。谢展环回应说会先在破边州作预先登记制度，未来再研究如何扩展，又说需要修改法例才可以实施收费制度。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表示，中国有关部门上个月在辽宁、大连拘捕两名日本人，说他们涉嫌触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物品罪。共同社引述相关人士透露，其中至少一人是日本电机巨头中国当地法人的日籍员工，试图将中国加强出口管制的稀土相关物品带到中国境外，可能被视为违反法令。木原廉说，海关部门在两人被捕的翌日都有向日本使领馆通报，据悉两人健康无问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说，据了解两名日本人因为违反中国法律被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拘留，中方已经向日方通报，又说日方应该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法律法规。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参议院是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决议，4名共和党人与绝大多数民主党人投赞成票，2名共和党人缺席。决议早前已经获众议院通过，这项决议不具法律效力，很大程度只是象征性质，但在参众两院通过，反映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不满特朗普的战争策略。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回应说，他已经将伊朗逼至绝境，伊朗愿意作出让步，但是参议院偏偏在这个时候搞了一场不合时宜、毫无意义的表决，等于向敌人提供援助和安慰。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下午3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5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昼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有几阵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较为不稳定。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7%，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420点，升84点，总成交金额3,132.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10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51点，升197点。 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

0: 3.78升8仙，中芯国际84.8升6.95，腾讯控股429.4升14.6，南方恒生科技4.39仙2升7.8，华虹宏力192.2升25.9，阿里巴巴99.8升9.0，建滔集团126.8跌1蚊，智普2186蚊升16蚊，建滔积层板93.7升6.4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342，瑞士法郎9.661，澳元5.41，加元5.511，新西兰元4.428，欧元8.9019。每百日元兑港元4.84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792。日经平均指数报69,174点，跌613点。港金报38,250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5.89美元，卖出4,077.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门公路出九龙，跟住兆康港铁站啦，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噶，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兆康港铁站一段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而同時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新圍的交通意外仍然處理緊，繼續都是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就去到科學園。就是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新圍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去到科學園。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啦比较车多，而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带多车，车龙去到马会大楼；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东山台；仲有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辉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去到嘉宁街。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沙田。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5: 今次的报告主要就聚焦于我哋精准扶贫。咁要精准扶贫咧，我哋就认为要有更多具体嘅数据啦，即个更密嘅网，等我哋有需要嘅人咧就可以得到更多嘅帮助。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0: 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2: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1: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罗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2: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1: 动力四射，
2: 主持黄淑仪、
1: 林依诺。六月二十四号星期三的动力四射，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32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系现正生效嘅。Hello， 伊诺。
3: Hello， Jacko。
1: 系啊，咁啊，而家咧就世界杯期间咧，都准备咗啲问题想考下伊诺你嘅。
3: 系啊，你搞到我好紧张，我已经见到个信封啦，
1: 就有呢个2026世界杯。问答比赛，咁啊比赛得你一个人参与嘅啫，咁啊题目都好简单嘅啫，系啦，你知唔知道六月二十四号系边一位球星嘅生日
3: 呢？哦，呢题我识答啊，咪阿根廷嘅球王梅西咯。
1: 冇错，
3: 我考翻你转头先，咁你知唔知佢几多岁生日啊？
1: 我知道大过我嘅系1987年出世嘅佢咧，已经喺足球坛上算系一个老将啦。咁啊系39岁，冇计错数噶啦。
3: 哇，好犀利啊！你答啱咗啊！
1: 冇错，系啊。咁啊，讲完呢一个生日快乐之后咧，咁我相信美斯自己都送咗一个生日礼物俾自己嘅，因为佢就入咗18球嘅波啦，咁啊已经超越咗咧德国嘅神射手高鲁斯啦，咁啊成为咗世界杯历史上面嘅入球王咧。咁啊今届世界杯佢都入咗5球波，可能仲陆续有嚟，可能可以打破呢个20球嘅纪录都唔顶。咁啊讲讲啱啱发生咗嘅一啲世界杯赛果先咧。
3: 咁喺A 组方面就美斯坐阵的葡萄牙就以5-0赢了乌兹别克啦。咁 C 朗他自己就入了2球，咁都是连续6届世界杯有入球，成为历史第一人，亦都打破了他自己10场国际赛的入球荒啦。咁同组哥伦比亚就以1-0赢了民主刚果啦。咁哥伦比亚亦都是两战全胜，咁啊锁定出线啦。
1: 咁啊，葡萄牙就系 C 朗坐阵嘅，咁啊，美斯就喺阿根廷嗰边嘅，咁啊，有人欢喜就有人愁啦，因为即系 C 朗坐阵嘅葡萄牙就胜出咗，仲5球大胜添，咁但系 L 组咧喺英格兰有啲失望，因为0-0闷和咗呢一个加纳，咁啊控球方面其实英格兰就高达79%射门数字咧，亦都系19-2，咁啊但系就入唔到波啦，啲人就话哇真系粒粒皆胜，但系好似团队合作精神就撑紧啲咁样，咁啊跟住发生嘅就系啱啱出炉嘅呢一个赛果啦，就系巴拿马对住呢一个克罗地亚就0-1啦，咁啊巴拿马就惨猪猪啦，因为2连败咧就确认咗呢个小组出局嘅伊诺。
3: 系啊，咁不过其实即系今日我哋都话啊，其实 C 朗咧，其实佢都大家好关注佢啊，因为头先都提到啦，即系佢终于入到波啦，亦都系创咗呢个历史啦，咁Jacko， 其实你自己对于 C 朗有啲咩睇法啊？
1: 其实呢我是好担心佢嘅，因为呢喺呢一个网络媒体嗰度呢，喺佢未入到波之前呢，因为上一场就完全入唔到波啦，啲人又话佢毒食啦，咁所以呢其实我相信佢都好大压力㗎，所以佢赢咗波嘅时候呢，佢自己都话 I'm back， 即係我返嚟啦，我返嚟啦，咁佢自己都承认係好艰难嘅一个星期呢，黑暗嘅一个星期添，甚至乎形容为，因为大家如果真係有睇一啲社交媒体呢，好多嘅一啲贴文咧都系取笑紧佢嘅，因为大家知道即系夏兰特啊、麦巴比啊、美斯啊，个个都入咗咁多球波，然后斯朗嗰阵时仲系1球都未入嘅时候咧，就出现咗好多唔同嘅贴图啊咁样啦。咁所以我觉得佢能够承受咁大压力底下都能够梅开二度咧，系引证咗佢真系有一个球王嘅本色喺度嘅。
3: 冇错啊，其实同埋我即系呢一场之后咧，我都有睇翻个赛事嘅精华啦，其实都即系见到佢系抵受。受住之前咁多嘅压力底下，即系作为运动员嘅我，其实都好明白呢种感受。你冇可能即系每一个时刻你都系状态好好嘅，但系其实佢完场之后嗰句 I'm back 真系好有型啊！咁啊，令到而家葡萄牙喺 K 组咧就 攞到可以榜首的位置啊，暫時。
1: 暫時就因為啱啱咧呢一個哥倫比亞贏咗呢個巴拿馬咧，唔係呢個克羅地亞贏咗呢個巴拿馬咧，所以咧又俾克羅地亞爬翻頭，而家克羅地亞就六分排咗喺呢一個嘅L 組嘅，係啦是哥倫比亞，講緊哥倫比亞 K 組的哥倫比亞咧，係啦，咁啊，因為咧就贏咗呢一個民主剛果啊，係啦，咁所以咧就變咗咧，而家係六分排緊喺 K 組嘅榜首嘅，應該係，咁啊葡萄牙就緊接攞住咗呢一個四分咧，係排喺第二名嘅。咁啊，想了解一下咧呢一個葡萄牙嘅 C 朗有幾勁咧，可以聽一下以下落嚟呢一個環節啦。
4: 一個口水多過茶嘅老球迷阿蘇。
5: 一个中意饮茶的斜杠族 Gen Z 阿朗，
4: 齐齐搭台讲波。
6: 世界杯，
4: 奇人
5: Gen Z
4: 茶波经。
7: 阿叔，好心你就唔好场场波都睇啦，小心身子啊！
8: 唉，阿叔我几廿岁人，唔睇波有咩好做啊？
7: 唔睇波可以踢波噶嘛，有益身心。你咪话你以前踢波好威嘅咩？
8: 系啊，阿叔我以前喺街场咧有个绰号叫做深水埗肯尼基亚，啊疯之子啊，你识唔识啊？
7: 疯子？
8: 疯之子啊！哎呀，依家年纪大啊，梗系唔踢啦。
7: 最紧要睇下你有冇火嘅啫。寻晚你睇我朗就知啦，葡萄牙大胜乌兹别克5-0，我朗41岁仲继续有火就梗噶啦，仲要数两粒，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连续六届世界杯决赛周都有入波嘅球员，前无古人，后亦都好难有来者啦。要再破呢个纪录嘅，可能就系得斯朗自己啦。呢样嘢就连美斯都做唔到啊！
8: 我记得。美斯啊，2010年南非嗰届踢得好出色，不过咧就冇入波。不过咧 ，C 朗都仲未系历史上面最年长入波嘅球员。嗱，最年长嗰个咧系黑麦隆嘅罗渣米娜，佢就喺1994年美国世界杯对俄罗斯嘅时候入波。嗱，当时咧佢系42岁零39日啊。
7: 下届就等我朗破埋佢。
8: 下届啊，下届佢仲踢先算啊。不过嗱，阿叔我份人就好公道嘅，边个踢得衰就捞，踢得好嘅就赞。呢场波 C 朗认真系抵赞嘅。嗱，同样咧，身为主力射手，寻晚阿美斯啊、麦巴比啊、夏兰特啊嗰啲，个个都有两个士哥。C 朗又要守尾门，个个牛咁眼望住佢。啲媒体啊、记者啊，个个都谂紧点样写佢，压力真系好大噶。
7: hate 讲下 hate 啊嘛，不过球员往往都系用表现说话嘅。今场我朗唔单止进攻有货交，喺前场都勤力施压，41岁真系唔容易啊。
8: 阿叔觉得足球世界咧一定要有球星，不过足球咧始终都系团体运动，唔可以太独食嘅。上场咧 ，C 朗喺禁区冇留后俾个队友射，嗰球咧阿叔就觉得唔怪得晒佢，喺佢嗰个角度咧就未必望到队友个位咧真系咁空嘅，加上咧现场就好鬼嘈噶嘛，你知道一下子听唔到队友提抢咧都唔出奇。
7: C 之后佢俾人闹毒食，佢只系喺社交平台放咗一张佢同队友练波嗰阵嘅合照，写住永远团结啊！
8: 系啊，今场波咧就真系团结啦！嗱，佢入波咧，老实讲，阿叔就一啲都唔觉得意外。不过咧，佢喺17分钟啊，禁区顶嗰个罚球机会啊，哇！佢竟然让俾队友射喎，
7: 呢球我都睇到呆咗。当时我仲谂住我朗有机会梅开二度噶嘛？
8: 唔知你啊，我谂全地球啊，所有观众啊，都系谂住 C 朗射噶啦。佢又好投入咁样去准备射波啊，唞晒大气啊，咁样噶嘛。
7: 系咯，我见所有嗰啲 cam 全部都系捕捉住 C 朗嗰啲大头啊、面部表情啊咁样。我谂乌兹别克嘅球员都系一样噶。就喺呢个时候，葡萄牙嘅文迪斯冲前。
8: 喂，我谂住佢嗰个假动作嚟嘅啫。
7: 咪就系咯。 点知文迪斯二话不说就将个波一射就入网啦！我朗当时系立即振臂高呼噶，好明显呢球系精心部署，亦都一下子就将佢毒食，球队唔团结嘅传言一扫而空啊！
8: 所以咧，我话佢抵赚就系呢个位啦。
7: 佢赛后仲对住个镜头讲 ：I'm back, I'm back， 我朗终于都翻嚟啦！阿叔，不如你一阵都去深水埗喺球场又大嗌 I'm back, I'm back 啦！
8: 诶，咁我真系疯子啦！斯朗啊，41岁，阿叔我啊就嚟系佢两倍啦！诶，饮完茶翻屋企早唞啦！
7: 阿叔，你团火啊！喂喂喂喂！
1: 不只是 C 朗 I'm back， We are back。 咁回到嚟呢一个动力四射啦，咁头先就回顾完呢，即是 C 朗连续六届世界杯呢决赛周都有入波嘅呢个壮举之后呢，讲讲啦，因为我哋将会展开嘅就係小组赛嘅最后一轮啦，咁为咗公平起见呢係需要同时开波㗎，咁所以呢

0: 朝嘅凌晨三点 ，B 组咧会有两场波系同时间举行嘅，燕乐。
1: 系啊，咁就会有波斯尼亚对住卡塔尔啦，同埋瑞士对住加拿大嘅。咁而喺朝早六点方面 ，C 组啦就有摩洛哥对海地啦，苏格兰对巴西嘅。咁而喺朝早九点嘅 A 组咧，捷克就对住墨西哥，而南非就对住韩国啦 ，Jaco。
0: 嗯，冇错啊，我已经校定闹钟咧，听朝六点前咧我会起身咧，已经锁定咗咧系会睇苏格兰对巴西呢一场波啦。咁因为如果大家有听开节目都知道系巴西嘅勇等啦。咁巴西除咗足球厉害之外咧，当然女排都好厉害。不过女排嘅话，咁我当然就系支持国家队啦。咁啊，讲到国家队嘅表现咧，当然就要请出我哋内地嘅体育主持马毅咧，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啦。Hello， 马毅。
2: Hello， 你好啊，
0: 两
2: 位。
0: Hello， 咁今次咧会同你倾倾咧呢个世界女排联赛啊，因为咧讲紧中国女排啦，都知道有两大嘅主攻手李盈莹啦，同埋呢一个吴梦洁咧，自呢一个南京站起咧就因伤缺席啦。咁其实咧佢哋喺呢一个土耳其站咧，对住巴西啦，同埋对住土耳其咧都系输咗波嘅。马毅，你会点样点评国家队嘅表现呢？
2: 其实呢，因为呢个开波之前呢，我諗大家睇到即係个对阵嘅时候呢，都对呢两队要去打呢，应该都系做定咗呢，真系要向对手學習嘅呢一个嘅所谓嘅心理状态㗎啦。因为呢，头先你一提到啦，李盈莹啦同埋吴梦洁嘅呢个缺阵啦，喺呢个主攻嘅重要嘅位置上面呢，其实我哋真系冇乜太多嘅得着啦。咁但係至少打土耳其嗰場波呢，其實最後呢都叫打足咗五局啦。就正如呢趙睿睿啊，即係亦都係昔日呢一位嘅國家隊嘅即係功勳運動員啦，佢都喺賽後呢即係同大家覆盤嗰時講到，其實而家嘅國家隊呢喺一啲嘅比賽節奏上面嚟講呢，對住一啲真係比自己強嘅球隊呢，其實好容易係進入咗對手嘅嗰種嘅比賽節奏嘅。咁當喺咁樣嘅過程當中，係即係需要有啲是有实力的球员呢，能够在场上呢是能够即是做到一些的呼应，或者是做到一些的核心的作用啦。咁但是好显然目前来讲，而家呢支国家队呢就未算是一个即是最齐人的咁样的格局啦。所以变咗呢就输咗呢两场赛事，或者是同而家呢个排位上来讲呢，对于国家队来讲是会有少少呢，即是处于一个相对被动的局面咯。因为毕竟大家而家即是对于整体的女排的那个情况呢，讨论得好多的，就是说除了好像李盈莹啊或者吴梦洁这个是有伤的原因之外，到底朱婷还有没有机会是效力国家队呢，都会因应返而家这个世界联赛的整体的那个推进过程当中呢，会成为咗大家去探讨嘅一个几核心嘅内容嚟㗎。
1: 咁其实头先都提到啦，即係两大嘅主攻手李盈莹同埋吴梦洁，佢都即係缺席咗喺个比赛上面。咁其实係会即係令到成个排阵啦，好多战术嘅佢都要重新再调整过。咁今次会系一个机会啊，俾一啲嘅年轻嘅球员呢一啲嘅机会可以表现到出嚟啊，定係可能会令到成个军心冇咁稳定，咁就睇下点样再调整呢需要。
2: 是啊，其实讲到即是因为有主力缺阵呢件事呢，因为本身而家嘅赵勇佢去使用呢一班嘅球员呢，都已经系做咗好多嘅即系新球员嘅嗰个置换㗎啦。包括呢其实之前呢亦都有呢一个嘅17岁嘅小将啊，呢一个嘅张子萱啦，亦都即系喺今次整体嘅发挥当中呢，即系俾大家见到佢嘅一个表现啦。虽然呢就过程当中其实佢都会经历一啲嘅心理起伏啦，咁但係阵中亦都有包括仲有龚翔宇呢啲嘅老将呢係坐阵嘅。我觉得就话而家作为呢一队嘅中国女排嚟讲呢，其实佢哋更大目标首先係要確保呢嚟緊就係亚锦赛攞到个好嘅成绩，因为毕竟嚟讲要对标嘅就係奥运呢一个嘅参赛资格啦。如果能够喺参赛资格之前呢做好一个嘅阵容嘅演练，或者係喺未有完全齐整嘅情况之下，呢啲嘅新人小将可以喺一啲嘅真正嘅关键大赛当中係得到历练嘅话呢，其实亦都係而家中国女排呢喺而家呢个世界联赛里面呢做緊嘅一啲嘅铺垫嚟嘅。所以其实球迷上面我觉得就嗰个讨论嘅观点呢都几两极分化嘅。有啲呢都表示咧幾認同咧，而家呢一種嘅叫做係俾多啲新人去鍛鍊，哪怕係輸，我哋都仲係要去嘗試。而同樣。

0: 另外一種聲音就係話，既然即係頭先提到好似朱婷呢啲，點解一路都仲係未能夠獲得徵召呢？會唔會係當中會有一啲我哋都好難去揣摩到嘅理由呢？咁樣即係就會覺得唔明白啦。咁所以而家呢個世界聯賽咧未打曬啦，因為嚟緊仲會喺香港啦，同埋總決賽咧亦都會喺呢一個嘅澳門啦。所以其實就喺而家嘅鋪墊上嚟講，我覺得國家隊嘅首要目標都仲係希望盡快完成一啲嘅新老交替，同埋俾一啲嘅新人咧更好嘅一啲鍛鍊機會為主咯。
1: 嗯，即係馬毅你都提到，其實而家就係一個好好嘅契機俾一啲新人去到鍛鍊啦。咁但亦都有提到，即係網民都有另外一啲嘅意見，就話：咦，會唔會有一啲舊人嘅名字可以又見得翻喺個隊嗰度啊？例如朱婷咁樣。咁馬毅你自己嘅意見咧，你會係撐邊一邊嘅意見嘅咧？
0: 其實我覺得朱婷而家嘅嗰個真係情況咧，都幾撲朔迷離嘅，有啲似阿樊振東。咁因為你會感覺就係話，其實而家嘅比出啦，朱婷唔入國家隊嘅理由啦，其中就有包括佢仲有啲嘅傷啦。咁但係講真啦，講到傷，咁頭先都提到啦，好似李盈盈咁樣，其實佢都會有傷嘅，但係佢唔代表住佢唔喺呢個大名單裏面，佢可能都只係睇翻佢嘅狀況，包括呢一個嘅黃木傑都係有傷嘅情況之下，都會睇住佢嘅狀況出。咁所以好似傷呢個事情呢個理由咧，亦都唔係話構成一個最大嘅一個隱憂。咁同埋仲有年齡上面，其實比朱婷老嘅球員，甚至都已經退咗役嘅，都重新有得召回。咁點解朱婷喺呢個咁表現狀態喺呢一個歐洲仲係發揮得咁好嘅球員，都仲係唔能夠喺國家隊嘅呢個名單上面出現呢？即係所以我哋覺得就係有啲嘢喺邏輯上面又講唔通咯。所以就話我都希望，如果你話為咗最後係實現一個嘅奧運嘅征戰嘅話咧，我都希望係球隊能夠整合到咧，即係最強嘅實力，能夠用到嘅球員咧，都希望可以悉數回歸啦。
1: 咁最後一分鐘嘅時間啦，咁問下馬毅又點樣去到預期一下咧？即係喺世界女排聯賽香港站國家隊嘅表現，你係有啲咩預期嘅期望咧？
0: 因為咧，而家喺睇翻呢一個嘅徵戰當中，因為排名咧已經係降到去第八啦，咁啊，所以由於呢一個嘅排名咧，其實或多或少咧都會對及後嘅一啲即係整體個發揮咧都會帶嚟影響嘅，所以希望喺香港咧，亦都係中國女排嘅福地啦，可以佢哋有更加好嘅表現，亦都係對於我哋球迷嚟講咧，能夠打出精彩嘅水準，希望佢哋嘅發揮會比喺客場即係土耳其嗰啲咧會更好一啲啦。
1: 咁希望有主場之利嘅國家隊咧喺香港站嘅表現更加出色啦！今日唔該曬馬毅，咁我哋下個星期會再同你傾過嘅。系啦，咁伊乐啊，咁讲到即系呢一个世界女排联赛香港站咧，其实就将会喺7月8号到12号咧，喺呢个启德嘅体育园体艺馆度举行，都有好多支球队会参赛噶。
2: 冇错啊，咁延续翻上届赛制，今届同样都系有6支国际嘅劲旅咧云集香港啦，包括中国、意大利、多明尼加等等咧，咁一连5日咧就上演12场波啊。
1: 系啊，仲有加拿大、比利时同埋乌克兰咧，咁如果有兴趣睇女排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入场支持一下啦。咁至于我哋嘅节目咧，当然都亦都要你哋支持啦。咁听日同样时间，下昼4点钟咧会继续同大家动力四射嘅，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跨部门调查专组组长、消防处助理处长于文扬表示，火灾造成168人死亡，超过九成是在宏昌阁和宏泰阁丧生，当中宏昌阁大部分人死于单位内，宏泰阁有一半死者死于公共地方。他说宏昌阁起火位置连接楼梯，加上后楼梯每五层被改装成生口，以致浓烟和热力在火警初期已经攻入楼梯，居民发现无法经后楼梯逃生，唯有返回单位。至于宏泰阁，居民能够进入当时未受波及的楼梯，但是需要与火龙和掉落的杂物斗快，才能够成功逃生。于文扬指出，原本只要居民进入逃生楼梯就会安全，可惜两条楼梯都被改装成生口，无法发挥保护作用。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渔护署和食环署过去三年共接获867宗涉及西贡郊野公园的投诉或者报告，主要包括非法活动、有人不当行为、环境卫生、设施管理和植物管理等的类别。他说政府积极利用科技优化管理工作，包括利用无人机和闭路电视协助监察人流和营地，安装网络摄录机，监察公厕外围设备的使用和清洁情况，未来会继续探索适用于郊野环境的科技，包括利用无人机运载山径维修物料，利用机械外骨骼协助人员在偏远地区工作，以及应用智能监控系统等。有议员关注会不会订立人流承载指标、预约制和收费制等。谢展环回应话，会先在破边州作预先登记制度，未来再研究怎样扩展，又说需要修改法例才可以实施收费制度。中国驻美国大使兼驻美洲国家组织观察员谢峰在巴拿马出席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与观察员国对话会的时候，再次敦促巴方纠正错误，保障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谢峰指出，中国企业自1997年获准并且依法经营巴拿马运河两端的港口，为促进巴拿马经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近30年来，双方合作顺畅，不存在重大争议，巴方亦都从未提出抱怨。但是巴拿马最高法院今年一月突然作出判决，强行没收、接管和强制驱逐中国企业。明眼人都提得出背后是政治操弄。谢峰反问，如果契约想撕毁就撕毁，市场规则说不遵守就不遵守，资产想接管就接管，经营者说驱逐就驱逐，哪个还会来投资，哪个还会来合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7%，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412点，升75点，总成交金额3229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0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51点，升197点。 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3.8升1毫，中芯国际84.8升6.95，腾讯控股428.8升14蚊，南方恒生科技4.4升8.6，华虹宏力192蚊升25.7，阿里巴巴99.4升4.5，建滔集团126.8跌1蚊，智谱2174蚊升4蚊，建滔积层板93.55升6.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1.7，瑞士法郎0.812，加元1.423，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35，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日经平均指数报69,174点，跌613点。港金报38,130蚊，跌2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2.69美元，卖出4,082.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又话 N 提翻你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兆康站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泥围。而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新围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咧，慢车龙尾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近理工大学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东山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到康庄道桥底。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喺连翔道系有宗交通意外，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南昌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樱桃街。咁睇翻新界區嘅路面情況啦，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車多，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友愛村慢車，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沙田、將軍路寶順路、將軍路中心去將南隧道。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看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
3: 我知6月24日在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为15至29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还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的故事添。
2: 快啲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睇下啦！
4: 有冇谂过世界杯点解系杯啊？
5: 因为咧佢可以庆祝嘅时候装啲饮品啊，
4: 真系好醒目嘅啫。当一个战争佢完结或者和解嘅时候咧，即系曾经斗争过双方咧会共用一只杯，但呢一个就转折咗落去，即系运动到例如喺18、19世纪喺英国嘅嚟赛马或者帆船运动咧，就攞咗呢一个传统。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4: 米克、
1: 杜文蔚、
6: 彪爷，
7: 是日快乐。
8: 香港正系制定第一份嘅5年规划，进行紧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环，
9: 咁好多人之前都有担心过，系咪香港走计划经济啊？即系好似以前一啲脱离开市场主导嘅经济啦。我首先要重申香港一直都奉行自由市场，除咗市场经济之外，政府嘅导向都好紧要嘅。
1: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
10: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1: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2: 下昼4:40，欢迎你收听收市呢节嘅一桶金节目嘅。咁我哋话呢个礼拜成个礼拜都揾唔同嘅基金经理同我哋讲咩咧？就系讲下究竟个。即是呢个港股咁样玩法，我哋点样系咪真系需要怀疑下自己先？好，今日我哋到边个？今日我哋揾嚟咧就系独立策略师啊何启聪嘅 Ivan， 你好 Ivan。
13: Hello， 你好。
12: 其实咧由星期一到而家呢刻，我哋都问啦，虽然咧今日系我哋结束咗呢个五连跌，有啲反弹啦，但系即系有限公司啫。咁仲有就系咧，外围方面咧，唔知点解次次都系咁嘅。咁咧我哋咧人哋升嘅七彩嘅放烟花，唔关我哋事嘅。咁人哋跌咧，我哋系点样赔翻啲嘅？当人哋可以反弹咧，我哋系咁跟翻啲咁上下啫，样样都跌。而家科幅如窄添，咁所以咧而家好多朋友就跳翻嗰样嘢，喂，系咪即系其实咧由2425去到而家我两年。所謂反彈咧，由1萬4彈上最高28000，係咪已經告終啊？跟住係咪要翻翻轉頭，我哋可以接受翻以前嗰日子1萬1萬咁落先？嗱，咁就係真係對港股不離不棄嘅朋友，可以點先？
13: 系啊，其实如果你话即系睇翻个港股，我谂而家最大嘅问题都系即系资金嘅持续流走啦。咁即系头先讲过，即系点解话外围方面升嘅时候，可能我哋升少少；外围跌嘅时候，可能我哋跌多多。咁甚至话你有时会见到个情况系即系外围大升嘅时候嘅话，反而我哋有啲日子系跌嘅。咁主要我谂嗰个逻辑就系都系港股嘅市场上面即系科技成分嘅股份，其实都仲系比较少啦。咁全球其实而家都係炒緊呢一個即係人工智能啊、科技方面嘅主題。咁如果你缺少呢方面嘅股份咧，其實咧就持續地資金咧都係喺你個市場上邊流走咯。咁所以你會見到就係話，即係當可能外圍股市好強勢啊，即係大家係咁 FOMO 啊，去追一啲高科技股嘅時候咧，其實反而咧港股咧會出現就係高開低走啦，甚至係倒跌嘅情況。好啦，去到即係其他市場係跌嘅話咧，咁因為即係另一個問題就係話，即係美股又好啦，或者即係講緊即係日韓股市又好啦，特別韓國市場啦，個供幹嘅比率咧係非常之高嘅。一旦回落咧，其實咧就有堆供幹嘅相關嘅啲倉位要拆倉啦。咁可能當其時有一啲套現嘅需要咧，其實都會令到咧港股當下都一平捱沽啦嚇。可能嗰個跌幅未必有即係韓國個股市咁誇張，咁但係就即係喺嗰啲日子嘅時候，亦都見到係有啲沽盤出嚟。咁最後嗰個問題就話夠。边个时候先至系有好多嘅资金入去买港股咧？吓，暂时又真系搵唔到咩时候啊！咁所以你见到就变咗嗰、那个即系港股，旧年以嚟咧，其实旧年咧就全年系有唔少北水入嚟买港股咧，因为即系买一啲嘅高息股啊，咁样嘅即系憧憬翻美国系会有开展一个减息嘅周期。但今年咧，其实大家又逐步系觉得话有机会减息，去到即系而家。 覺得係美國甚至係有機會加兩到三次息啦。咁嗰個資金流嘅逆轉，亦都令到咧就北水咧係流入港股咧係大幅減少咗。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即係最後嘅問題就係邊個買咧？啊，即係如果係一路都係冇一個大嘅資金去流入港股嘅話，其實就會出現頭先所講嘅情況咯。
12: 好，咁嗱，咁講真嗱，咁我去翻佢啦，即係跌到一個底買嘅時候，我咪同你買咯。咁而家講真，即係兩萬三啊，今日呢最都係兩萬三千二啊，底買未？定係唔係？可能有啲前輩話咧，穿咗250天線，通常要預2000點俾佢，咁即係起碼要230天更加低啲喎，係咪咧？
13: 其實咧，除咗你話即係嗰個頭先講緊嗰個資金面嗰個問題啦，另一方面嚟講咧，就係即係每逢嘅其實都即係好極，即係隔年啊，或者即係甚至有時每年都會出現嘅，係咩情況咧？就係、是、咧，每年嘅大概咧就係五月左右啦，到八月期間咧，咁都會有啲唔同嘅原因咧，就係外資就會炒呢個中國衰退概念嘅。
12: 係喎，唔知點解喎？你講下係喎。
13: 係啊，即係點解呢？其實都有少少可以解讀嘅，因為呢如你見到其實即係過去可能自從即係1920年左右，即係內地嗰個嘅房地產嗰個嘅市場開始即係轉差之後呢，咁其實一路呢大家都會覺得話即係內地係要一啲經濟政策去即係撐住嗰個經濟呢，先至可以即係唔會話一個大幅嘅下滑。咁呢每年呢其實可能年頭呢，因為即係春節假期啊，因為即係可能呢又五一黃金週啊，咁其實都有啲嘅消費旺季咧，啲數字咧就唔會太差嘅，咁所以咧頭半年咧一般都唔係話太大問題。咁但係去咗五一黃金週之後咧，開始咧就會可能月度嘅數據咧，你會見到啲消費可能會有少少放慢啦。咁一放慢咧，其實就會好多時候啲即係外媒啊或者外資咧就會即刻好緊張，究竟係咪內地個經濟係有問題啊？係咪其實即係講緊話房地產嗰、那個泡沫爆破之後嘅話，就終於係崩盤嘅時刻啊咁樣。咁所以其實咧，你見到即係個港股咧，其實係幾時真係穿大位咧？就係啱啱即係較早前出咗五月份嗰個嘅零售銷售數據啊，大家覺得不及預期。
12: 唔係呢個內地嘅，
13: 跟住咧就
12: 係
13: 啦，
12: 內地
13: 係啦，內地係啦，係內地五月份嗰、那個。咁一出咗嗰個數據之後咧，跟住然之後咧，就大家就即刻即係你見到咧譬如話內需股啦、消費股啦、內房股啦。甚至今日你見到譬如話可能電力股嗰啲都洗倉嘅，即係每日都有啲唔同嘅洗倉嘅主題嘅，咁即係主要都係嗰個話題都係覺得就係話嚟緊係咪即係內地嗰個經濟如果冇大型嘅刺激政策嘅話，可能會係急劇放緩呢咁樣。咁呢個係即係其實好多年都係咁樣啦，即係我諗2024年出現過一個好明顯嘅咁嘅情況啦，舊年就相對冇咁明顯，但係都有即係。

0: 類似嘅一啲咁嘅狀態，即係今年又再重炒多呢樣嘢似啦。咁其實通常你話要去到咩時間先至可能有逆轉咧，就要去到即係八月份啊開始啲企業公布業績咧，最後出嚟個業績咧，原來又唔係咁差喎，大家嗰個邏輯又會反轉嘅咯，就話啊，可能之前係過分擔心，又話有啲股息收復啊，咁同埋即係去到九月份、十月份，其實好多時候就係即係內地一啲開會嘅時間啦，咁大家又會憧憬咯，就話啊，會唔會係九月份、十月份因為即係年頭個經濟或者比較差，咁可能會有啲重手少少嘅刺激政策，就推翻高全年嗰個嘅經濟增長咧。咁到其時個市場又可能即係同一隻股份業績冇變咧，其實咧一年咧就係即係有兩波即係好大幅度嘅行情，即係呢個係港股我諗近年其實就不斷反覆出現。
1: 咧去翻我哋傳統講咧，咩五窮六絕咧，就係呢個道理啊嘛。即係譬如講即係四月過後咧，咩業績派曬咁啊，冇嘢噶咯。咁啊仲就係收埋利息就算嘅，咁啊走一轉先啦，再其他嘢啦。咁啊，但出翻身可能就因为其实可能就喺五同六跌完之后咧，都好残下咯，买定啲人等业绩咯，可能就系呢个即系操作模式，可能就系、是。
0: 係啊，都有，我諗都有啲關係嘅，因為其實個問題就係話你五六月，如果你話即係稍微有一兩個數據係差，跟住不斷啲媒體話啊，你應該好差，你應該好差。其實對公司嚟講，其實佢亦都冇特別嘅公告可以向個市場解釋我唔係咁差嘅嚇。咁、即係變咗，如果你話即係作淡友嘅話，其實佢哋要去即係睇淡啊，或者即係唔好話即係佢哋有意去咁樣做啦，或者即係你個市場其實嗰個氣氛都會係比較。即係嗰個情緒上面比較脆弱啲啦，因為任何嘅壞消息出嚟嘅時候嘅話，個市場都係全盤接收嘅，你冇一啲特別嘅好消息會喺呢段時間會去公布啦，咁所以就比較容易話，即係一旦有一兩個比較差嘅數據，個市場就即刻個信心就崩盤啦。
1: 嗯哼，我呢個理解咗，即係拆解咗港股嘅弱勢啦。好啊，外圍方面係咪咁好勁先？真係純粹靠 AI 靠晶片就足以令到佢咁強勁？
0: 其實咧，你話即係美股方面咧，近期都叫做仲係喺個高位。咁但係咧，我諗今個禮拜或者即係我諗都唔好話淨係今個禮拜啦。我諗即係今個月其實都好關鍵嘅就係首先我哋睇翻即係技術走勢上面嚟講嘅話咧，美股係喺高位連續出現咗幾次，突然間喺高位裏面係冇乜太多消息情況底下，突然間自己急跌嘅。
1: 嗯。
0: 咁呢個第一啦，就即係個市場其實變咗反映翻就話即係個股值可能都比較。虛啦，咁大家即係個信心唔係好足夠，就會出現呢個情況。咁第二咧就係話，其實你見到即係近期開始美國嘅市場嘅消息咧，不斷即係講緊嘅就係、是，人工智能應用嗰方面咧，其實咧。真係開始落地嘅時候咧，發覺咧個消費者咧唔係好願意俾錢嘅。
1: 正常啊，互聯網浸加百咗，因為點啊，寵壞咗個頂啊，要收錢嘅咩？收錢諗下先啦。
0: 係啦，嗱，即係企業上面嚟講咧，其實最初佢哋好擁抱即係人工智能啦。咁跟住出嚟嘅消息就係話，原來一用落去嘅時候，佢發覺原來燒錢燒得好緊要嘅。亦都可能即係第一就話關乎於佢哋未必好懂得去用一個平少少嘅模式去用啦。第二就係話，即係對啲企業嚟講，其實一路摸索中間咧就話，其實我係咪需要俾錢去買一個最貴嘅模型咧？如果我就係做一啲好基本嘅嘢嘅話，其實我唔需要俾咁貴嘅錢嘅喎，因為貴到一個地步就係根本我你話幫我去減省人手，但係其實我計完條數嘅時候，可能仲貴過我請一個人。咁所以咧就即係近期你見到美國有啲嘅消息就話，即係啲公司唔單止唔用美國嗰啲模型嘅，甚至會走去即係接入呢一個中國嘅 DeepSeek 啊，因為即係嗰個
1: 價格
0: 是平好多嘅咁樣，咁呢個就亦都折射到就係令到咧就美國方面嗰啲嘅大模型公司咧，其實佢哋見到嗰、那個即係價格個大家唔係去揀一啲最貴嘅 plan， 咁其實佢哋自己都開始減價啦啊！即係因為喺現階段，如果你話即係可以搶佔到市場上面嘅比較大嘅份額嘅話，佢哋覺得對嗰、那個即係往後發展會有好處啦。咁佢哋見到嗰個市場嘅需求似乎都係集中喺翻一啲低價區域裏邊，咁佢哋話開始一係就減價，就做多啲一啲低價嘅模型，咁其實但係個問題就話你減價或者做一啲低價模型嘅話，其實你個硬體個價格都係冇變嘅，甚至其實你而家係一路一路加緊嗰個硬體，嗰、那個硬體價格，你話即係點解美股咁犀利，嗰、那個股表現咁犀利啊？就係、是、因為即係內存記憶體嗰個公司嗰個股價上升啦，美光啦，SanDisk 啊嗰啲全部係咁升啦，跟住然之後半導體個價格升啦，其實背後個邏輯都係覺得話即係 AI agent 人工智能應用呢樣嘢日後係會繼續發展，咁所以。就對硬體的需求一路增加，但係 中間就會有問題啦。如果我而家開始落地咗，其實個應用我賣唔到錢，咁我何來咁多錢去不斷應付你嗰個硬體嘅加價咧？咁、呢個就係即係我諗現階段，我覺得即係嗰個美股其實去到呢個位開始有一啲咁嘅消息嘅話，其實我就會覺得就算你話佢唔係呢一刻係有一個即係大幅度嘅調整啦，咁但係其實佢你而家再追落去嘅話，其實嗰、那個風險回報似乎唔係好成比例啦，因為即係假若你持續地見到嗰個人工智能應用可能都會有啲反覆嘅情況啊，咁其實佢到個市場真係話我要調整嘅時候嘅話，其實佢可以調整一定嘅幅度咯嚇、即係呢個我諗即係美股方面，我諗我去到呢個水平嘅時候嘅話，其實出翻呢啲嘅新聞嘅話我覺得係即係投資者可能即係有一啲戒心會好啲咯。
1: 其實都係個係圍繞住咁，係咪泡沫？究竟泡沫嗱，泡沫定義就係咩？我哋前輩就話咁啊，得好多幾泡沫啊，啲 P/E 即係四十幾到甚至一百倍。咁有啲後生你話唔緊要啊，將來佢顛覆成個產業嘅，咁啊都係兩派去爭拗㗎啦。但係我覺得先跳去另一個更加誇啲啊！上個禮拜應該早前上嗰只 SpaceX 先，突然間之間喂，都係一百三十幾起步位，而家衝上二百，搭翻落嚟一百五十幾。咁呢只嘢有冇泡沫先？再就係呢只嘢係咪都開始覺得過一段落啊？定點先？
0: 我谂我觉得都非常之大机会系即系二百二十零蚊呢啲位，其实都系即系已经系一个即系我谂系以月计嘅一个嘅高位嚟噶啦，就短期亦都未必能够翻上去呢啲水平噶，因为其实 SpaceX 咧嗱，首先佢上市个定价已经唔系话特别平噶啦，
1: 系
0: 咁啊，估值都系即系喺个市场上面比较亢奋嘅时候去上市啦。咁其次就系话即系佢上市之后个上升逻辑，就因为有好多嘅指数基金破例提前纳入佢成為呢個指數成分股，咁而啱啱即係 SpaceX 上市咧，其實佢有好多限售股啦，咁就所以令到即係 SpaceX 個喺市場上面流嗰個流通股數咧，其實比較少嘅。咁即係有啲分析計過就話如果呢啲指數全部將 SpaceX 納入嘅話咧，其實咧就會買乾咗市場大概三成嘅流通股，咁令到咧佢個股價咧就係純粹一個供求關係底下咧就飆升。咁呢個係頭幾日即係炒上嗰個邏輯啦，咁所以個股價好快就即係炒到上220-220幾蚊。咁但係其實咧，一般咧，你話入指數呢樣嘢嘅話咧，其實就唔可以單向諗話一定係升硬嘅嚇，即係最初可能話大家完全冇貨，咁可能係嘅。咁但係事實上入指數咧，其實咧都會有啲人咧就係即係專 hold 住呢啲被動基金係要買啦，咁可能提前買咗，然之後去到真係入指數嘅時候
1: 就俾翻佢
0: 呢啲被動，係啦，咁佢賺個差價。其實呢個市場不嬲都存在呢啲咁樣嘅做法嘅。咁所以即係你見到 SpaceX 咧，就反而係即係佢第一次入即係指數。上市後第五日啦，咁其實你見到佢第四日個股價已經係開始回㗎啦，咁正正就係話即係又出現咗呢個情況，咁所以當呢一個情況出現咗，大家開始發覺原來呢樣嘢唔靚嘅，係即係我諗住會係即係入指數第日越抽越高，咁就開始有啲失望性嘅沽售啦。嚟緊我諗佢稍後第八個交易日啦，第十五個交易日都仲有一啲嘅大型嘅基金指數基金都會繼續要即係加入 SpaceX 嘅，咁但係就我諗嗰個效力就冇之前咁大。咁你可以話即係 hold 住呢啲日子嘅時候，可能都仲有少少短線嘅一啲嘅支撐，好似譬如琴日嗰個 SpaceX 可能穿過150蚊，咁佢曾經上翻160幾蚊嘅。咁但係成個趨勢上面嚟講，就話即係呢啲咁樣嘅買盤完成曬之後咧，其實都係即係回歸翻個現實甚至即係八月份嘅時候，其實佢陸續地公布完業績之後，其實會有更多嘅限售股解禁啦。咁我諗即係大家就真係會關注翻嗰個基本面啦，同埋即係究竟佢而家所講依家 Musk 講緊嗰個增長。嘅話，其實係要有幾時先到咧？咁樣，因為其實即係 Elon Musk 好多時候都係即係有好多夢想啦。嗰啲夢想其實都需要一個比較長嘅實現時間。但係通常佢講咧就講得比較快，已經會實現嘅。咁
1: 所以咪好多信徒咯，就係咁解。理解。
0: 所以其實但即係你話究竟好多年之後 SpaceX 係咪可以高過即係220蚊呢位嘅話？咁我又唔會完全排除呢個可能嘅。咁但係即係個問題就係話，究竟乜嘢時間先到？幾
1: 時？
0: 系啦，大家真系系啦，即系咪大家真系去乐观到话，即系好快已经系几个月之后已经可以系破顶咧？咁我觉得呢个就有保留啦。
1: 嗱，最后咧，我都想讲下咧，上半年即系最系威系世嘅呢个韩国股市啊嘛，呢期好似即系学你话斋，挫得好行喎。咁嗱，当然韩国嗰啲股民都好进取，杠杆又劲啦，担唔担心会爆煲先？
0: 我諗韓國咧，其實咧嗰個供幹咧去到一個地步咧，就其實你話即係本身佢哋嗰個即係海力士啊，或者三星啊嗰啲，其實你話嗰、那個預期市盈率係咪好高？其實又唔係真係一個好高嘅狀態。咁但係咧，我覺得問題就係話第一就係究竟即係人工智能應用嗰個嘅故事有冇改變？呢、這個會影響咗個硬體嗰個預期盈利嘅呢、這個係即係我諗第一個比較大嘅變數。第二咧就係、是、咧，其實即係韓國嘅一啲嘅供幹 ETF。嗰、那個近期嘅增長咧，係令到韓國個股市咧係有少少係即係呢啲 ETF 大過個市啊，即係因為呢啲 ETF 嗰個對於嗰、那個即係正股升跌咧，其實就所衍生出嚟要買或者沽嗰個嘅貨量咧，其實而家已經佔韓國股市嗰個比例係相當之高啦。咁所以即係喺呢個狀況底下，你會見到即係可能係韓國股市會持續會出現一個即係非常之大嘅波動幅度啦，直到啊即係你話一係就係即係真係話有。啲比較差嘅情況係連跌幾個即係停板啊，即係一係咧就係話即係啲企業嘅盈利要追得好快啊，令到大家即係相信其實嗰個估值係OK 嘅，咁逐步地即係可能政府透過唔同嘅方法去係壓翻低嗰個供幹咧，咁你先至可能會令到即係韓國個股市嘅波動性係可以落翻啲。咁但係我諗呢個情況可能即係韓國股市可能動接係升跌3-5% 嘅一日嘅幅度，呢啲咁嘅走勢咧，我覺得會維持可能都有以月計嘅時間咯。
1: 琴日都10%咯，今日有3%，今日係琴日跌10%，今日彈翻3%，我大家覺得正常噶啦，而家開始已經係，所以大家都可以接受呢樣嘢噶啦。好，喂，今日唔該曬咧，就係獨立策略師咧，何其聰簡同我哋分享咗幾樣嘢，包括港股嘅弱勢啦，另外美股方面啦，再加埋呢個韓國股市嘅高供幹形勢咧，咁大家都要需要留意一下嘅。喂，唔該曬 ，Ivan， 遲啲再揾你傾嘅 ，Ivan， 拜拜。
0: 拜拜，
1: 我送咗佢之后补下价先。恒生指数今日咧升过下跌过下嘅，升我下23,565，跌我下咧就23,248，最后收23,412，升75，升幅系0.32%嘅。其他市场内地咧三大指数都系靠稳上升，升0.1%去到1.2%，最强系深证。日韩台又系几有趣噶咁啊，日本同台灣都係跌嘅，跌0.8%到2.2%。但係咧，韓股更加有趣啦，韓股都話啦，琴日跌近10%，今日咧就彈3.2%喎嚇。咁啊，早段嘅時候咧，又好似彈過，跟住又縮翻去咯，跟住臨尾又再上翻去咯，都話好挫噶啦。咁至於港股嘅期指現貨月升咗係75點，去到23,390嘅，低水22，成交張數170,000張多啲。國企指數升5點，報7,764。大市成交點咧都話啦，今日一定要有3,000億噶啦，果然係有3,229億幾嘅。好，我哋又睇埋呢个嘅系科指先。嗱，恒指升0.33%，科指1.8%啊，收4,479，升咗系79點。30只成分股16只升，蓝筹里边93只里边咧，今日有45只升，最强啊3只，喂，药明生物、药明康德加中心国际，升幅系4.1%，去到8.9%，最强系中心国际。咁之最差啊3只，洛阳木业、中国人寿加信义光能啊，跌幅系3%，去到3.8%，跌最多就信义光能，不过信义光能咧又创咗5日低位啦，去到1.93，收2元。好啦，咁啊数十大啦，第一位咧数唔到咁多噶啦，讲三只。南方东英就海力士咧升10.2%，去到154，盈富基金咧就升1毫咧，去到呢个23.8，中心国际升6.95，去到84.8。讲埋腾讯，因为腾讯曾经创5日最低位，去到412.6，跟住熬翻上428.8，升咗系14蚊嘅。好，听日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消防处分区指挥官杜志荣表示，宏福苑火灾共发现12条火龙，其中11条在火灾头两个钟头出现，估计470个单位被波及。杜志荣说，第一条在宏昌阁的火龙推断是由烟头引起，另外11条的源头可能是燃滴、火舌和被点着的碎片，都是较小的火源，但是当他们遇到合适的可燃物，就会令到火势变大。杜志荣说，高温导致玻璃窗爆裂，浓烟入屋，亦都有部分单位是内部蔓延引致，有些单位的外墙棚架没有被烧毁，但是有火势入屋的痕迹，相信是由另一个单位透过内部走廊再传入另一个单位。

0: 立法會回覆議員質詢表示，香港是透過跨部門及電信商、官、商民打擊詐騙的措施，能夠發揮一定成效。政府會密切監察詐騙案件的趨勢和手法，參考其他司法管轄區的經驗。他提到警方与电信商已经成立机制，截至今年五月底，电信商已经根据警方提供的资料封锁或者停止超过110,000个网页连结和14,000个电话号码。截至五月底，暂停大约1,590,000个本地电话号码服务。而2023年5月推行騙案預警計劃，截至今年三月，成功勸阻近8,000宗詐騙案件，阻截損失超過7.8億元。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木原廉表示，中國有關部門上個月在遼寧、大連拘捕2名日本人，指他們涉嫌觸犯走私國家禁止進出口的貨物和物品罪。共同社引述相關人士透露，其中至少一人是日本電機巨頭中國當地法人的日籍員工，試圖將中國加強出口管制的稀土相關物品帶到中國境外，可能被視為違反法令。木原廉說，海關部門在兩人被捕的翌日都有向日本使領館通報，據悉兩人健康無問題。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说，据了解，2名日本人因为违反中国法律被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拘留，中方已经向日方通报，又说日方应该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法律法规。欧洲多国持续受到热浪侵袭，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部分地区从当地星期三朝早9点起发布罕见的高温红色预警，并将会持续至星期四晚9点。红色预警是最高等级的警戒，意味极端高温天气可能危及生命。预计英格兰南部的气温将会升至摄氏37至38度左右，最高甚至可能达到39度。英格兰和威尔士几百所学校全部或者局部停课，多间铁路公司因应高温可能影响路轨而削减班次或者停驶，呼吁乘客避免非必要的旅程。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酷热的天气，同时高温触发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内陆。本港方面，下周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者以上。在下午4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5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和雷暴，随后1-2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412点，升75点，总成交金额3,22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0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51点，升19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8升1毫，中芯国际84.8升6.95，腾讯控股428.8升14蚊。南方恒生科技4.4是升8.6，华虹宏力192蚊升25.7，阿里巴巴99.4升4.5，建滔集团126.8跌1蚊，智谱2,174蚊升4蚊，建滔积层板93.5升6.3。 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4，英鎊

0: 磅10.339，瑞士法郎9.656，澳元5.404，加元5.509，新西兰元4.425，欧元8.8976。每百日元兑港元4.84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844。日经平均指数报69,174点，跌613点。港金报38,130蚊，跌2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2.66美元，卖出4,073.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又阿 Ann 提翻你啦，丁角路有交通意外，丁角路近住山寮路来回方向全线封闭，一带车多。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南昌站的交通意外仍然未清理好，部分行车线是封闭，龙尾去到樱桃街。而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住兆康站的坏车仍然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的车龙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马会大楼。而红隧去九龙方向咧，系有路面维修，近住管道出口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驾驶人士经过留意翻啦。红隧九龙入口近理工大学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龙尾系喺西隧港岛入口嘅龙尾系喺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区警署对出。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喺樱桃街系有交通意外，樱桃街去连翔道方向近住海宏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广东道。咁另外，屯門公路嘅壞車咧就已經係拖走咗噶啦。咁較早前，屯門公路九龍方向近住兆康站嘅壞車啱啱離場，車龍有待消散，龍尾繼續喺元朗公路近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繼續睇路面情況，港島區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東，龍尾到兆輝台；九龍區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方向，龍尾去到康莊道橋底；窩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龍塘律倫街車多，龍尾到太子道西。新界區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車多，龍尾去到安定村；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的車龍到龍日村。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沙田、將軍路寶順路、將軍路中心去將南隧道、沙頭角公路軍地北村去沙頭角、深圳灣公路行政大樓去深圳灣。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7:11，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5:41。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香港正系制定第一份嘅五年规划，进行紧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
5: 咁好多人咧之前咧都有担心过，系咪香港走计划经济啊？即系好似以前一啲脱离开市场主导嘅经济啦。我首先咧要重申咧，香港咧一直都奉行自由市场，除咗市场经济之外，政府嘅导向都好紧要嘅。
6: 星期六朝早8-9，星期六问责。
7: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8: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9: 本地有团队为亨廷顿舞蹈症进行研究，揾出呢一个病嘅新机制。
10: 香港中文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浩然教授
11: 向住药物研发呢个方向。

0: 方向去行，找到一个致病机理是同一个酶有关的话，即是说我们可以将这个蛋白抑制下来。
1: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2: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1: 太阳底下新鲜事。
3: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4: 言不尽，风不息，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6: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0: 而家时间系下昼5:13啊！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林志恩你好，
1: 你好。
0: 嗱，呢一节嘅节目咧，我哋想同大家倾下咧，有关于我哋嘅住房问题啊。咁其实咧，林志恩嗱，即系今届嘅政府咧，都经常讲到话，即系我哋已经揾到地去到起啊，即系未来嗰十年嘅一啲房屋需求啊，所需嘅单位啦。咁而咧就其实讲紧咧嗰个嘅公屋轮候时间咧，亦都由高峰嘅6.1年。咁就回落至到4.7年啦。咁啊，嚟紧嗰十年嘅房屋供应目标，根据长远房屋策略咧，都有咧目标系420,000个单位。咁但系，当我哋话我哋嘅房屋供应嚟紧系即系不断咁嚟紧嘅时候，其实我哋住嘅单位嘅大细又系点咧？
1: 嗯，系啊。咁啊，呢个报告咧就其实从嗰个咧即系楼面面积量啊去睇我哋其实嗰、那个香港住屋嘅质素啦。
0: 呢、這个报告就嚟自一个本地嘅智库啦，就系叫做未来经济学院啊。咁就由一啲嘅经济学者等等咧去到组成嘅一个智库嚟嘅。
1: 系啊，咁啊，其中一个即系报告提出嘅佢哋揾到嘅结论咧就系、是香港咧，其實各類房屋咧都有變細嘅趨勢啊，咁啊。包括咧，佢哋有睇到公屋啦、居屋啦同埋私樓嘅數據啦。咁先講公屋嚟講啦，就1995年咧，兩房同埋三房單位咧，共佔咧嗰個建成量嘅40%啦。咁即係40%啦，去到2010年咧就跌到13%。咁而居屋咧個情況都差唔多，就係即係細單位個佔比咧就上升咗啦。咁啊數據咧就話咧居屋咧嘅計劃咧2003年咧停建之前咧喺2000年。面积少于40平方米建成的单位就占4.3%。咁但系咧，2016年咧复建居屋之后咧，同尺寸单位咧占比咧就急升啦，就去到咧2016年咧就22.7%，而去到近年啦吓，2024年咧就再增加去到79.5%嘅。咁至于私楼咧，报告亦都分析咧少过40平方米同埋70平方米以上嘅单位啦，咁就显示咧两者个供应比例逆转啊。个意思咧就即系话少过40平方米嘅单位建成量咧，由14% 增加去到45%。咁呢个咧就系比较紧1995至1999年啦，以及2020年至2024年嘅数据。咁至于咧大单位啦，即系70平方米或以上咧，就由24% 咧降到15% 嘅。咁即系话咧，即系虽然咧我哋讲紧房屋供应咧嗰个量咧系即系而家个改善咗啦，咁但系个面积嚟讲咧，就似乎咧就冇喺而家政府咧嗰、那个。嘅建屋个标准入边啦，
0: 系如果睇翻咧，即系呢30年嚟啊，嗰、那个嘅总提供嘅单位面积吓，去到计算嘅话咧，呢份报告咧就研究到发现啦吓，就话1995年咧平均单位面积咧就系50.4平方米啦吓，即系500几尺啦，咁跌至到2024年嘅37.2平方米吓，即系讲紧300几400尺，系咧就系三十年以嚟咧系最细嘅咁。咁头先你都阿林志恩你都讲咗啦，咁其实咧就即系呢30年以嚟咧，嗰、那个嘅细新供应单位里面咧吓，细单位咧嘅供应咧嘅占比系多咗，大单位嘅供应占比咧系少咗。咁其实讲紧咧就系头先讲嘅公屋啦、居屋同埋私楼三类房屋嘅平均单位面积咧，呢30年以嚟咧都系跌咗1/4至1/2嘅咁。咁当中咧以居屋嗰个情况咧就最为明显啦。咁其实咧讲紧2024年嘅落成量咧，相当于2000年吓，如果单计即系单位嘅数量吓，2024年嘅落成量相当于2000年嘅60%，咁但系按住楼面面积计咧，只系计及当年嘅30%啫。咁所以咧就如果我哋斋系睇咧呢个单位数量嘅供应咧，可能会以为啊，我哋都恢复翻一啲供应啦，或者都系追翻当年嘅一啲进度啦。咁但系如果睇翻面积一齐计嘅话咧，其实咧嗰个嘅楼面面积嘅供应咧，都系只系得即系当年啊20年前嘅30%左右啫咁。咁亦都头先讲咗啦，即系譬如私楼等等啦，咁亦都系有一个逆转出现啦，即系细单位嘅供应占比咧就多咗好多啦。咁报告都有个讲法啦，就话公屋呢个嘅情况咧，以前啊咁就系协助家庭置业。 而家咧就係為進入物業市場嘅一個最低門檻啫嚇，因為細單位咧多佔咗絕大部分啦嚇。
1: 嗯，咁點解咧？即係我哋一般可能社會上面啦，同埋即係政府定嘅即係嗰個關鍵績效指標，即係個 KPI， 其實都係以新增單位個量嚟去衡量供應咧。咁其實而家咧即係政府咧就主要咧係參考緊長策啊，即係長遠房屋策略嘅指標嘅。咁佢都係用嗰個新增單位量嚟衡量供應啦。咁而咧，報告咧就敦促政府咧應該加入咧，即係總落成樓面面積咧作為主要嘅 KPI。咁不過咧，亦都有一啲意見咧就認為咧，唔完全係咁樣嘅，因為而家咧香港咧即係最迫切嘅問題啦，即係公營房屋供應仍然係嗰個數量啦。咁尤其是就係講緊個房屋供應係有一個頭重尾輕嘅問題啦。咁所以咧，有一啲人咧就建議咧，其實而家咧最首要應該係要追咗數量先嘅咁樣。咁不過咧，一陣間我都會同嘉賓傾啦，就係如果要加一個新嘅 KPI 入去啦，譬如即係將居屋法定面積由26平方米增加去到36平方米，呢個係報告所提嘅建議嚟嘅。咁究竟幾時應該要加入去咧？係咪而家就需要加咧？因為而家大家討論緊香港版嘅15規劃啊，還是應該咧要等到咧即係北都嘅建設咧去到差唔多嘅時間先至加咧？咁一陣間我哋都會同嘉賓去分析一下嘅。
0: 係嗱，新單位嘅面積細咗啦，咁其實咧有啲人都會諗啦，啊會唔會都同我哋嘅社會嗰個家庭結構係有關係咧？睇翻啲過去嗰30年嘅一啲人均住户。人均人数啊，去到睇啦吓，1995年吓，平均住户人数咧就3.6人，去到咧2024年咧，平均住户人数咧就系2.6人，咁可以见到咧，其实而家香港个社会。每个家庭啊，即究竟系有几多嘅子女啦，吓，以至生唔生啦，吓等等咧，都有好多嘅因素喺度嘅，咁所以就啊。究竟系边样先边样后咧？嗱，报告就讲到话啦，即系住户人数下降嘅本身咧，就唔等于住房需求咧萎缩啊。咁啊，住户嘅规模变细咧，咁当然系人口老化啦，我哋结婚生育嘅模式转变等等因素有关啦。咁但系新单位只系得细单位嘅时候咧，其实咧亦都影响咗下一啲人士、一啲家庭咧，去到组织家庭嘅一啲意欲噶。咁所以呢样嘢啊，究竟边样先边样后吓，我哋。点解会出现咁样嘅现象咧？好值得大家去探讨啊！嗱，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18723111，又或者系我哋嘅 WhatsApp 号码吓68911002，68911002，大家都可以打电话嚟或者 WhatsApp 我哋讲下你哋嘅意见噶。
2: 一哥，世界杯都踢紧啦，我哋而家点算好啊？
3: 系咯，梁礼勤又唔喺阵中，呢场波我哋好难踢噶噃。
4: 咁交俾我啦，
5: 前香港足球先生陈发之，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刘伟恒、阿一，
4: 仲有我陈发之，
5: 手下留情，
7: 聚焦老龄化社会嘅问题，与银龄同行，
8: 同行嘅爱心由小建立。
9: 其实咧，都系嚟自我自己细个嘅心愿，因为我哋好贫穷嘅，喺啲山边木屋嗰度住。咁嗰时见到好多马姐退休咧，啊，原来佢哋真系好凄凉啊，冇结婚，晚年冇衣品啊。咁因此而令到我觉得，如果我大个有能力，我要想照顾下呢一班长者。
8: 更多不同长者嘅生活故事，尽在 CIBS 节目《与银龄同行》，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0: 自由风，自由风，讨论紧咧有关于系呢一个智库啊未来经济学院嘅一个研究报告啦，讲到话咧过去嗰30年咧，香港新落成住宅单位就可以话系越起越细啊！呢个时间咧，我哋电话旁边咧就请嚟未来经济学院嘅创。

0: 创办总监兼主席黄柏林教授啊，黄教授你好，
1: 系你好，
0: 系你会点样形容今次即系呢个报告最大嘅发现呢？
1: 最大嘅发现咧，我哋整理咗过去30年房屋落成嗰个数据啦，咁样揾到咧就系平均单位面积咧系30年咧跌咗1/4，由50平方米啦，而家跌到平均咧系37个平方米，咁啊特别咧系居屋嘅面积咧系差唔多跌咗一半嘅。
0: 嗯，吓，头先我哋都讨论到咧，即系有关于究竟点解会有咁嘅情况出现咧？嗱，即系居屋当然都停售过一段时间啦，你哋都发现啦吓，即系当佢再复建嘅时候咧，就唔系好似以前咧就起咁多一啲即系多房嘅大单位啦，而系一啲可能系一啲比可能一人二人家庭比较多嘅单位啦，咁。你點樣理解？即係當然啦，私樓亦都係一樣啦嚇。你點樣去理解呢一個嘅變化呢？
1: 我諗最重要去理解香港過去30年，特別係即係谷底2003年谷底之後，香港嗰個房屋發展就係嗰個價咧係升得好犀利嘅，即係由谷底到即係高位咧，係講緊係即係幾倍咁樣去升嘅。咁樣當個價升得咁犀利嘅時候咧，其實咧能夠買到樓嘅人咧，其實佢嗰個負荷力未必增加噶嘛，即係我俾首期係咪要俾都係俾到咁多嘅？咁如果我個價升，我又係俾個首期俾到咁多嘅時候咧，咁我唯有咧就係要買細啲嘅樓啦。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原因啦。咁所以當個供應唔足夠嘅時候咧，個價就會升，咁樣個價升咧就會導致咧嗰個單位咧係縮嘅，呢個咧全世界都見到，但係香港咧就因為個價升得特別犀利咧，就令到咧嗰個縮嗰個程度咧都係好嚴重咯。
2: 嗯，黄柏林，我见到咧，即系你哋有一个嘅建议咧，就系关于咧，其实要将而家即系政府嗰个嘅房屋供应嘅 KPI 咧，就要加多个落去，就是、关于系总落成楼面面积嘅。咁不过咧，就住应唔应该要加呢个 KPI 入去咧？咁其实都社会上有唔同意见啦。因为有啲人就觉得，其实而家咧当务之急就系追落后啊嘛，即系个量系重要啲嘅咁样。咁所以可能我哋都要牺牲个居住面积啦。咁喺呢个问题上面，你点样睇咧？
1: 其實房屋政策咧係一個好複雜嘅一件事情嚟嘅，因為有好多唔同嘅人咧喺有唔同嘅角色，又有投資者啦，投資者佢會驚個樓價跌，係咪？有年青人去買樓啦，咁樣年青人咧想買樓，我希望個樓價跌啊，有啲基層嘅可能買樓係已經太太冇可能啦，咁可能佢需要一啲基本嘅房屋，咁樣所以咧，其實政策咧有好多唔同嘅人係會嘅利益係牽涉啦，咁亦都咧需要咧一啲唔同嘅政策咧去面對唔同嘅持份者，咁其實我哋點解話要將呢個單位面積咧去衡量咧？其實香港咧個房屋政策咧係需要去諗仔細一啲咧，究竟我哋點樣去評論咧？究竟個房屋政策係成功嘅與否咯？即係如果我哋就係睇住公屋嗰個輪候時間咧，其實係一個好片面嘅一個績效指標嚟嘅，只係其中一部分咁樣，但係其實有好多更加廣泛市民可能未必直接感受到嘅嘢，可能係年青人能上唔上到樓咧，其實都係重要嘅。個價係即係負荷係咪負荷到咧？咁單位面積亦都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就係我其實住入去舒唔舒服咧？如果我淨係可以住到一個即係200尺嘅單位，其實係可能我日後要生仔啊咁樣就唔適合噶嘛。咁如果我編咗喺啲咁嘅單位裏面咧，咁我日後嗰個生活咧就會受影響咯。所以我哋提倡其實係話我哋要去更全面地去檢視究竟點樣先至係一個好嘅房屋政策，點樣去平效咯？
0: 你哋嘅研究都發現到咧，其實過去呢30年咧，人均居住面積嚇，即係每個人究竟住緊幾多平方嘅面積咧，其實又冇大變，即係講緊1995年14平方米，去到2024年咧14.3平方米，其實係冇乜大變，即係你又好難話，即係當然啦，好比好多嘅城市地區嚟講，香港嘅居住面積都係比較細啦。咁但係喺香港自己比嚟講，又冇大變化，好難話我哋而家個居住環境差咗啊成咁。咁你覺得其實個問題在於邊度，又有咩嘢需要改變呢？
1: 我諗咧，即係我哋香港有好多嘢，我哋係嘗試做緊，譬如我哋要搶人才， 係咪？我哋要

0: 即係又特別係年青人，我哋要留住佢哋嚇，咁、啊、要鼓勵生育，係即係我哋見到年青人而家嗰個生育率咧係其中全世界最低嘅，咁如果要生仔啦，或者要結婚啦，咁樣如果得啲細嘅樓咧，做唔做到咧？啊！呢、這個我有個問題喺度咯，即係我諗，即係其實你起咗啲樓出嚟咧，唔係淨係服侍而家嘅家庭，而係亦都係服侍以後嘅家庭。你起咗一層樓出嚟咧，好難去改噶嘛。咁如果我哋係希望增加生育率啦，咁樣我哋國際嘅研究睇到咧，喂，如果你嗰個住户係大啲、舒服啲、平啲，其實係多個生育率真係有好大嘅效益嘅，係增加好多嘅。咁如果香港係想向呢個方向行嘅時候咧，雖然可能而家嗰個平均嗰、那個户即係平均尺數係即係按人數嚟計係冇減到啊，但係你嗰、那個你始終你個面積係細咗噶嘛，而呢樣嘢咧係唔會適合我哋可能希望香港做到嘅一啲人口咯，或者嗰個家庭組成咯。
1: 嗯，我见到你哋咧，其实都有去研究第二啲地方啦，譬如东京啦，或者英国啦。咁我都想问下，譬如第二啲嘅大城市咧，佢哋要衡量个房屋供应嘅时候咧，系咪都会睇供应量同埋嗰个落成嘅楼面面积两个面向嘅咧？咁同埋，如果香港要计一个理想嘅即系人均居住面积咧，其实你会唔会都有一啲嘅建议喺度？
0: 但我其实。我諗一個好具體就係睇上海啦。上海喺朱鎔基做市長嘅時候咧，其實佢係積極地提升平均個尺，即係嗰個平方米嘅。佢係積極地去令嗰啲新起嘅單位係大啲嘅。所以你睇到其中一啲其他城市咧，係會有一啲咁樣嘅指標嘅。香港咧。種種原因啦，歷史原因啦，香港嗰啲單位咧係比起全世界咧都係細嘅，即係你睇到譬如倫敦啊、東京啊、新加坡咧，其實比香港可能係平均嗰啲單位嘅面積咧係大一倍以上嘅，所以如果香港要有競爭力咧，係需要多一啲大啲嘅面積嘅單位啦。咁我相信咧，香港應該為咗即係經濟競爭力啦，亦都係為咗市民嘅。能够组织家庭咧，系起大啲嘅单位吓。
2: 我哋就嚟听一次新闻啊，黄教授吓，不如新闻之后再同你倾一阵可以吗？
0: 好
2: 啊，多谢你。嗱，我哋电话系18723111啦，咁啊，亦都系我哋有个 WhatsApp 嘅热线6891100002啊。咁各位听众咧，可以打电话俾我哋啦，或者 WhatsApp 俾我哋，讲下你哋对于呢个题目嘅意见噶。转头翻嚟咧，继续会有自由风，自由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跨部门调查专组组长、消防处助理处长于文扬表示，火灾造成168人死亡，超过九成是在宏昌阁和宏泰阁丧生，当中宏昌阁大部分人死于单位内，宏泰阁有一半死者死于公共地方。他说宏昌阁起火位置连接楼梯，加上后楼梯每五层被改装成生口，以致浓烟和热力在火警初期已经攻入楼梯，居民无法经后楼梯逃生，唯有返回单位。至于宏泰阁，居民能够进入当时未受波及的楼梯，但是要与火龙和掉落的杂物斗快，才能够成功逃生。于文扬又说，殉职消防员何伟豪和两名同行消防员当日收到任务，要到宏昌阁救援。期间何伟豪因为在宏泰阁协助一位坐轮椅的婆婆和其他队员失散，其后误入宏泰阁，强调他们有医嘱程序。港大医学院临床医学学院外科研究团队首次引入机械人辅助显微外科手术，至今成功完成48宗临床手术，包括全球首宗机械人辅助肝脏移植手术，以及

0: 经以后发际线入脑的机械人显微血管手术，治疗头颈癌。透过机械人辅助，可以将手术切口移到发际线后，完全隐藏疤痕，亦都可以减轻术后颈部的淋巴水肿问题。港大医学院临床医学学院外科学系临床副教授周凌宇表示，在做微创手术时，医生可能因为压力或者疲倦而手震，又或者因为显微镜和病人位置造成的不良姿势，现在都可以由机械人应用解决。欧洲多国连日受到热浪侵袭，法国星期二的平均气温达到摄氏 29.8 度，创下1947年有纪录以来最高水平，冷气机和风扇等的产品销量激增。大型超市家乐福在星期一不够一日之内卖出30,000部冷气机和风扇。电商平台亚马逊上个星期在法国的冷气机和风扇销量较去年同期几乎上升一倍。法国电子产品零售商夫纳克达尔蒂亦都报告双位数的增长。报道说，欧洲国家冷气机的普及程度远低于其他地区主要经济体。数据显示，欧洲只有大约20%家庭配备制冷设备，主要原因是以往欧洲的夏天没那么热，长时间高温并不频繁，因此民众没有安装冷气机的需求。如今若果要安装，需要面对建筑条件不容许、物业手续复杂、安装费和电费高昂等的问题。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大埔丁角路嘅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近住山寮路嘅来回方向仲系全线封闭噶，驾驶人士要考虑改道行驶啦。九龙方面，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南昌港铁站的意外亦都是处理紧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应图街去连翔道方向近住海宏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系车多噶。而家渡船街北行，龙尾排到去登打士街，另外砵兰街北行左转亚街老街的龙尾就去到豉油街。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过了中区警署。红隧方面，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的紧急路面维修仲是进行紧，部分行车线受阻的。而家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啦，龙尾近华润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龙街，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交易广场车多，龙尾近大会堂。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对出分叉位稍为车多，龙尾近面粉厂。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御港湾对出略为繁忙。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应该是元朗公路，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福亨村至到泥围一段咧，仲系比较多车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游乐场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就去到龙门居，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跟住回旋处车多，龙尾骑术学校。 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张南隧道、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是某间酒店啦，所有嘢咧都系话 upgrade 嚟噶。我哋咧新装修咗啊嗰层，咁我哋 upgrade 就系咁样啦。但系好有趣噶，本身订嘅嗰个有浴缸啊，有个偏厅。
6: upgrade 完之后咩都冇。唔係點解？唔係點解？咁我要翻我之前嗰間嗰間房咯。
5: 咁佢又冇呃我嘅喎，真係新裝修，就係冇咗浴缸啦。
4: 香港電台第一台，
7: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5: 米哈。

0: 等等等红绿灯，等等等等转绿灯，过马路要小心要谨慎，
1: 留心弹密保弹，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弹，出门专心行。
2: 言不尽，风不息，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2: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4: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咧，就係由一個智庫做嘅一份報告啦。咁就係話過去嗰30年期間咧，咁就係新建成嘅居住單位咧，嗰個嘅面積咧係下跌啦。咁而且咧亦都係細單位咧係佔嘅比例係增加，大單位佔嘅比例係少咗。咁點樣去理解呢一個情況咧？我哋繼續請嚟咧就係未來經濟學院創辦總監及主席黃柏林教授啊。你好，你好，
5: 好
4: 係。都想了解多少少啦，咁其实你哋都知道啦，咁其实香港嘅住户人数平均嚟讲呢係过去呢30年都下跌啦。咁但係你哋个諗法就係话唔等于住房需求萎缩，头先都讲啦，即係如果会唔会话得返细单位会影响咗一啲家庭嘅生育意愿或者嘅条件呢等等咁。咁但係即係究竟呢样嘢边样先，即係鸡先定蛋先呢，咁究竟係即係可能即係而家真係好多嘅家庭啦，都未必有好多生育嘅计算啦，咁可能有好多好複雜嘅原因啦，嚇經濟條件啊、環境啊等等啦，即係當然房屋都係咁，但只係其中一樣啦。咁所以我哋點樣去衡量真係而家一啲大單位嘅需求咧？係咪真係我哋起咗大單位就自然會有家庭多啲生育咧？
5: 我諗其實生育呢個問題咧，有兩個睇法嘅，一個就係話，我比層樓大啲，佢會唔會生仔啦？第二咧就係、其實你有啲大啲嘅樓咧，係咪可以吸引一啲想建立家庭嘅人咧留喺香港？即係我諗大家都會聽到咧，哦，為咗仔女移民啊，即係種種原因啦、啊。咁當然，但係其中一個原因咧，可能因為係香港嘅生活環境咧係即係單位細啊，即係唔。即係其實即係我哋好多研究都睇到咧，就係話，譬如話如果單位大啲啊，可以請到外佣啊，其實就嗰個家庭嗰個嘅生活條件係增加好多噶嘛。咁所以即係要咁樣，唔係話所有單位都要變大，而係話即係部分嘅單位咧係應該係大啲嘅，咁樣平均咧可以拉高一啲。咁樣咧，更加能夠咧配合香港嗰個經濟策略咧，就係、吸引一啲願意生仔嘅家庭啊，等我哋人口老化唔好咁嚴重啊，配合我哋要追求高質素嘅生產力啊，咁樣即係譬如話，我哋而家要做北都咁樣啦，咁我哋北都要建立新嘅科技產業，咁係咪應該要吸引一啲高端人才？咁樣唔可以起啲樓太細俾佢哋噶嘛？咁樣唔係代表咧所有樓要起大啲，而係咧嗰個分配咧平均咧係應該拉得係同我哋嘅經濟策略咧係有配合咯。
4: 係，咁但係即係以往呢啲情況咧，可能就靠流轉啦嚇。呢啲家庭如果有生育嘅需要嚇，增加家庭人口嘅需要嘅時候，咁佢可能就換樓咯嚇，即係換大啲啦。咁所以你哋係咪覺得而家嘅流

0: 转都出现咗问题呢？
1: 香港嘅房屋流转咧，系出现咗好严重嘅问题。其实呢个系香港房屋最核心嘅问题嚟嘅。我哋同好多传媒、政府都讲过好多次嘅，即系我哋见到咧，你去人口普查度睇住啲数据咧，香港嘅搬迁咧系一路咁样直线下跌嘅。香港人咧系其实咧，即系个搬迁嗰个率咧系。差唔多係一路喺度跌，同埋全世界一個極低嘅位嘅。咁樣有種種原因啦，即係樓好貴啊，所以買咗之後就換唔到啊。亦都可能係住入咗公屋咁樣編咗去邊就係住嗰度住到老噶啦。居屋又係買咗邊層咁樣補地價好貴咁樣再轉售咧都係好困難嘅。所以個流轉咧係一個好核心嘅問題嚇，而特別咧係由公屋去到。下一個階梯咧，就係去到居屋呢一個級咧，其實亦都出咗問題啊！即係如果你起啲居屋同啲公屋一樣咁大嘅時候，咁樣我點解要買居屋咧？咁我寧願就俾平租去住公屋啦。咁樣呢個亦都係出現咗，唔單止係流轉，亦都有階梯咧嗰、那個向上流動嗰個誘因啊，同埋當然亦都有能力嘅問題啦，亦都出現咗一個斷層嘅情況咯。所以你講得好啱啊，就係、是、呢個流轉咧嘅問題咧，就係好核心嘅。
2: 嗯，傾到流轉問題咧，咁我都留意到，其實你哋個智庫咧，其中一個嘅研究範疇係關於嗰個政策成效啦，即係可能係一啲 KPI 嘅制定啦。咁頭先我哋好集中傾關於嗰、那個房屋落成量同埋面積嘅。咁不過其實社會上咧唔同群體咧喺去買樓嘅時候，其實佢哋面對個困境都會有分別啦。咁譬如可能青年咧，其實佢哋就經常會講個 affordability， 即係嗰個可負擔嘅程度啦。咁同埋可能居屋又會。个中签率好低啦，咁呢个亦都同个即系流转又有关系啦。咁你哋要去定咧，即系嗰个嘅房屋嘅 KPI 嘅时候咧，你觉得即系将来需唔需要更加细化嗰啲嘅 KPI 咧？
1: 绝对系需要啊！即系其实我哋学院都一路提倡话要去谂，即系去量度青年上楼啊，买唔买到楼呢样嘢咧系好好核心嘅。即係因為好多人咧都係有咗固定嘅居所，知道我喺度住一世，或者可以啦，起碼唔一定係住一世，可以喺度住一世，咁佢先至咧有嗰個安心去生仔啊。咁樣或者結婚都可能同呢啲決定係好有關係嘅。所以青年上樓，即係上車咧，呢樣嘢咧應該咧係一個長期政府監視嘅一個指標啦。咁但係其實呢個而家唔係噶嘛，即係呢個唔係一個政府嘅 KPI 嚟嘅。咁而當你去睇呢啲數據嘅時候咧，又係見到咧，而家見到啦，即係政府擺落個 KPI， 即係擺落個績效指標，咁樣政府就會做嗰樣嘢嘅。咁樣香港政府係有效嘅，即係話要減個公屋輪候時間。咁而家係真係見到佢開始減啦，當然係有一段時間先至做到呢樣嘢啦。咁但係忽視嗰啲嘢咧，就其實就。仲係做唔到嘅嚇，咁即係青年向上流咧呢樣嘢咧，就係、是、其實咧唔喺房屋局具體即係績效指標啊，所以我好認同咧，就係話要將呢啲績效指標好好咁樣諗清楚，究竟點樣樣先至叫做一個好嘅房屋制度啊？唔單止咧係俾到公嘅即係基層去到公屋。呢一樣嘢係唯一嘅指標咯，亦都要去睇更加全面地睇係咪可負擔啊，係咪買到啊，係咪上到樓，係咪建立到家庭啊，呢啲都係重要嘅一啲指標咯。
0: 好，唔該曬黃柏林教授啊，咁佢就係未來經濟學院嘅創辦總監兼主席嚟噶。
3: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3: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o. 最近呢个听众问萧叔叔一个非常之有意思、好值得讲一讲嘅问题。佢问：点解我哋有时好有礼貌地问人一啲嘢嘅时候，我哋会用 I was wondering 咧？点解我要 I was wondering？ 点解要 past tense 得嚟，又要 past continuous 咧？嚟去到问咧，即系譬如我 I was wondering if you've got any tickets left。OK， 你仲有冇飛證啊？買曬未啊 ？OK，I was wondering if I was wondering。點解唔就咁 I wonder 咧？應該就咁 simple present tense I wonder if you have any tickets left。咁聽落去咧就係掘啲嘅。通常咧我哋咧轉咗做 ing， 譬如 I am thinking or I was hoping, or I'm thinking about getting a cup of coffee, for example. 咁咧，聽落去咧就會婉轉少少嘅。如果我再用埋 past tense 咧，聽落去就會更加有禮貌，更加婉轉。通常咧，我哋越係有距離咧，就聽落去喺英文咧就越有禮貌。咁所以咧 ，can I do something 同 could I do something 個 could 咧就會有禮貌過 can。而 I was wondering 咧，聽落去咧就會即係嗰個不確定同埋嗰個禮貌咧就會更加多。所以 I was wondering if OK， 所以以後問人哋嘢。真係唔好肯定嘅時候，你又想好有禮貌嘅時候咧，就可以問 I was wondering. I was wondering if you'd like to go with us. I was wondering if you'd like to go with us. 你要唔要同我哋一齊去啊？咁樣今日講到呢度，拜拜。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咧，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0: 时间嚟到下昼嘅5:48，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林之恩啊，呢一节咧，我哋倾下关于分娩嘅问题啊吓。咁啊，唔知各位嘅听众啦吓，以至身边嘅亲友啦，生小朋友咧，究竟系喺公立医院生啊，定私家医院生咧吓？咁当然都牵涉到可能你自己嘅财政预算啦吓，或者唔同嘅考虑啦等等。咁但系咧，通常咧就系一般嚟讲咧，公立医院都会鼓励孕妇咧系尽量自然分娩。特定情況咧，先至會為孕婦咧進行剖腹生產嘅。咁呢度啊，有冇得諗咧？嗱，今日咧就有立法會議員咧，就喺立法會上面問到政府啊，咁就究竟啊，而家嚇即係其實唔少其他嘅地區啦嘅國家啦嚇，佢哋嘅公立醫院咧都容許孕婦自行選擇剖腹生產。政府同醫管局會唔會考慮呢啲做法，檢討而家嘅公立醫院剖腹生產嘅政策呢？
2: 咁而家睇翻咧，即係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嘅回應咧，就暫時似乎當局就無意即係改變個政策啦。咁盧局長回應咧就係話，孕婦咧喺考慮用咩方法分娩嘅時候咧，有好多情況咧，佢哋都會選擇，佢哋嘅選擇咧有時會基於一啲誤解啦，或者資訊不足嘅，咁所以咧冒然咧去放寬咧剖腹產嘅政策咧，作為解決方法咧就唔係最好啦。咁而醫管局咧會喺具備明確醫學需要嘅情況之下咧，為孕婦進行剖腹產手術嘅。一般咧就唔會因應希望，譬如喺特定嘅日子啊，或者時辰去做分娩啦，或者純粹個人對於分娩嘅偏好呢啲嘅原因咧，就唔一般咧就唔會係選擇剖腹產嘅原因嚟嘅。
0: 其實盧局長咧今日都用咗好長嘅時間咧，去到講解一啲真係自然分娩以及係剖腹生產之間嘅一啲比較嚇。咁都講到話咧，就研究顯示啦。阴道分娩可以俾孕妇就避免手术所带嚟嘅一啲风险，例如麻醉方面嘅并发症啦、器官嘅损伤啦、术后嘅感染啦、出血等等啦。咁相较起剖腹生产咧，自然分娩嘅孕妇咧会较少出现一啲产后初期嘅问题，譬如系痛啊、作呕啊等等嘅问题啦。咁亦都咧系有利于产妇咧去到康复恢复嘅咁。咁而咧亦都讲到话剖腹生产咧系有一啲嘅风险嘅吓。譬如话咧，系剖腹生产之后，手术部位出现感染嘅机率系3%-10%，而产后出血嘅发生率咧，剖腹系34.9%，自然分娩咧就只系得9.1%啫。咁种种嘅情况之下咧，都令到咧即系而家嘅医管局啦，会喺有医学需要嘅时候咧，先至会为孕妇剖腹生产啊。咁点样去理解呢个问题咧？咁不如我哋请嚟今日问呢个问题嘅议员，立法会议员陈家培。陈家培你好
5: ，Hello 陆宇光你好，林智恩你好。
0: 首先问一下，点解提出一个咁样嘅问题呢？
5: 其实可能大家都知道，我一路都好关注我哋香港个出生率就越嚟越即系越嚟越，其实唔系越嚟越低之余，亦都系即系全球系叫做最低啦。咁所以我一路都有即系去睇下有冇啲方法系可以鼓励到我哋啲。即係夫婦去生育嘅，係啦。咁我覺得咁啊，喺好同好多唔同嘅女士傾偈嘅時候咧，其實大家都真係即係當然你話養育之後咁都係好多憂慮啦。咁但係原來咧就係去邊度生點樣生啲媽媽都係會諗好多嘅，係啦。咁所以我就即係其實大家都知嘅，因為如果 即係想開刀嘅話咧。

0: 就一定唔會去公立醫院嘅，係啦，因為公立醫院佢冇得俾你選擇嘛。咁所以我覺得，如果我哋而家係即係要配合政府個鼓勵生育政策嘅時候咧，其實我哋係咪可以即係喺呢一啲地方可以扭鬆少少，拆牆鬆綁少少，等嗰個阻力唔好咁大咧？更何況其實好老實講，即係你一個病人，你可能有患咗一啲疾病嘅時候，你去到公立醫院，公立醫院可能都會俾一啲 A、B、C 嘅方案，咁個醫生會同個病人去即係去討論啊，去研究每一個方案，擺曬所有利弊擺台面。然之後等個病人去自己做一個選擇噶嘛，咁點解生仔又唔可以去自己做一個選擇呢？咁所以我今日就即係希望同盧局長都有一個咁樣嘅交流啦，亦都希望可能社會都會有翻啲討論咯。
1: 陳家培，我見你咧又引述咗其他地方嘅指引啦，即係譬如美國婦產科醫學會啦，同英國皇家婦產科醫學會咧就話已經更新咗個指引咧，就建議咧同孕婦溝通風險同優點之後咧，就係由孕婦作出選擇嘅。可唔可以都請你詳細講下咧其他地方嗰個指引個具體操作係點樣咧？同埋係咪即係就算咧嗰個醫生咧，其實佢唔同意個孕婦選擇都好，最終決定權都係喺個孕婦度。
0: 是啊，冇錯，因為其實呢在今日嗰個主體答覆嗰度呢，其實盧局長都即係放咗好多即係一啲風險喺度啦，即係譬如佢覺得如果開刀的話呢，咁譬如產後出血啊，導致呢個其他器官受損啊，膀胱受損嘅機會有大咗好多啊，等等等咁樣啦。咁呢一個的而且確呢係以前好多即係國際性嘅一啲權威組織咧，佢哋都係有提出過呢一啲咁樣嘅憂慮喺度嘅。咁但係其實隨住而家嗰個即係我哋個醫療嗰個科技即係越嚟越好啦，係咪？比起以前，咁所以咧我見到喺美國嗰個婦產科醫學院其實佢2019年咧都已經更新咗。咁而喺英國嗰個皇家婦產科醫學院咧，喺2024年咧亦都同樣係更新咗。咁其實咧，佢哋大家不約而同咧，都係講緊佢哋之前提出嚟嘅呢一啲叫做即係佢哋叫 evidence 啦，呢啲證據啦，係啦，已經係唔係好強嘅證據，唔係一啲好強烈嘅證據，係啦，佢哋用嘅字眼就 weak evidence 咁樣，咁就即係呢一啲唔係好強嘅理據咧，就唔足以咧令到佢哋係要去建議嗰個孕婦即係話嗰個醫生係唔可以講得到話啊，你順產一定係好過開刀嘅，係啦。咁所以咧，佢而家更新咗個指引之後咧，其實就係要求嗰啲婦產科嘅醫生咧，係要將所有嘅開刀或者係順產嘅風險啦，同埋嗰個好處啊、壞處啊，全部擺曬出嚟，俾嗰個孕婦知道，佢必須要知道，係啦。咁所以其實係撇除咗頭先阿盧局長嗰個回覆，就係話有啲孕婦可能有啲誤解嘅，係啦，因為個指引係要求你講得好清楚，所以佢哋一定唔會再有誤解噶啦。但係咧，最後決定究竟係順產定開刀咧？其實就是俾翻個媽媽自己去做一個決定，而個醫生咧就喺個指引入邊咧，亦都講係要必須要支持呢個媽媽嘅決定嘅。
2: 係，咁但係真係我諗，即係過往其實都有啲醫學界呢啲嘅研究顯示咧，咁啊開刀嚇剖腹生產，始終咧即係對於孕婦以至嬰兒嚟講咧，都有一定嘅風險。即係講緊比起順產嚟講嚇，都始終會有少少嘅風險係增加咗咁樣。咁當然啦，即係一來就係我哋究竟需唔需要喺香港進行一個即係大規模嘅一個醫學討論啦。第二就是我哋作为公立医院，又应唔应该去到容许孕妇去到选择一个稍微高啲风险嘅选择呢？
0: 嗱，我谂首先两方面啦。我谂第一，如果你讲风险咧，咁的确系嘅，可能系有一啲即系有某一啲风险咧系开刀先有。咁但系调翻转咧，其实某一啲风险咧亦都系顺产先有嘅。即係譬如我提到其實主體答案都有講嘅，譬如係引產失敗啦，係嘛？呢啲風險又或者係嗰個胎兒去走，即係經過嗰個陰道出嚟嘅時候，可能佢個心跳會出現異常啦。呢一啲都係一啲順產嘅風險，而開刀係唔會出現嘅風險嚟嘅。咁第二咧就係嗰、那個即係喺 是不是应该是公立医院。

0: 即係開放呢一個選項俾孕婦咧，其實好老實講，我哋公立醫院都係即係用好大部分嘅我哋嘅公帑去資助噶嘛，係咪？因為即係我哋市民其實睇醫生，我哋用公帑資助咗九成幾佢哋嘅醫藥費啊嘛。咁所以我就會喺度諗啊，會唔會即係其實呢一個同成本？是有一個關係呢咁樣。咁但係聽返頭先阿盧局長咁講，其實某程度上呢佢係要需要去順產，因為順產冇一個時間嘅確定性，好多不確定性嘅。係啦，即係咁反而呢就係你約咗個時間去開刀呢，反而仲嗰個確定性係更加清晰更加明朗嘅。咁所以你睇返佢可能要投放落去做開刀或者做順產嘅資源，無論係人手上面啊手術室上面啊產房啊等等呢，其實係冇分別嘅，成本係冇分別嘅。
1: 係啦。好快都想問多一個問題呢，因為你頭先提過呢其他地方嘅指引呢，就係即係醫生同孕婦溝通咗風險之後呢就孕婦決定嘅。咁如果真係不幸呢，即係出現咗一啲好嚴重嘅事故或者一啲後遺症嘅時候呢，其實個責任問題會係點樣處理嘅？
2: 半分鐘時間啊。
0: 其實我諗呢一啲醫療事故呢，而家都已經係即係有一路行之有效嘅一啲機制啦。咁所以無論係順產又好開刀都好啦，我諗而家用返原有嘅機制呢，應該唔會有任何嘅改變嘅。
2: 好啊，吓，唔该晒陈卡培议员啊，多谢你，咁就让社会啦，以至医学界咧，就继续去讨论呢个议题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啦，听听交通消息。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大埔丁角路嘅意外清咗场，近住山寮路来回方向全线解封，一带系车多。九龙方面，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南昌港铁站嘅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樱桃街去连翔道方向近海泓道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去到近顺德中心。红隧方面，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之内，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竹园道。下一节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李家超宣布下月容许在广东以及福建养老的香港长者选择由政府将款项直接汇入他们在内地的指定银行户口。李强说，中国产品有竞争力不是靠政府补贴，科技研发没有捷径可以走，创新优势也不可能单靠复制别人得利。黄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消防处的代表说，大火一共出现12条火龙，相信大多数是由小火源遇上可燃物之后变大和蔓延导致。详细的新闻内容，正在福建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下月会优化可携现金援助的发放安排，容许在广东以及福建养老的香港长者选择由政府将款项直接汇入他们内地指定银行账户。有受惠于计划的香港长者说，对行动不便或者香港没有住所的长者非常方便。赵家俊在福建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早上同多名在福建生活的香港长者在酒楼茶聚，了解他们在当地养老的情况。他表示，目前政府推行福建计划，为在福建养老的合资格香港长者提供支援。他很高兴听到长者表示，政府发放的每月现金津贴有效改善退休生活质素。李家超在社交网站宣布，下月将优化可携现金援助的发放安排，容许在广东和福建养老的香港长者选择由政府将款

0: 特登翻去攞啦！依家喺大陸有啲年紀好大嘅，行路都唔係好方便嘅。你香港又冇地方住，就係福州有。咁啊，如果要翻去要住坐車，都唔係好方便。
1: 另外，李家超早上亦參訪3820戰略工程實施30周年成就展，了解國家主席習近平當年喺福州工作期間嘅重要理念同實踐。李家超話：深刻體會到3820展現嘅戰略定力同系統思維，對於正編制嘅香港首份5年規劃具有好大嘅啟發性，亦進一步確認中長期規劃嘅重要性，以及喺資源分配、凝聚社會共識、對接國家戰略等方面嘅指導性作用。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喺福建報導。
2: 政府將優化可攜現金援助發放安排，容許在廣東以及福建養老的香港受惠長者選擇由政府將款項直接匯入他們在內地指定銀行帳戶。香港安老服務協會永遠榮譽主席李輝認為，新安排能夠提供便利，解決受惠長者的困擾。稍後的新聞特寫環節會有探討。香港和福建日前簽署合作備忘錄與協議，就多個範疇深化合作。也在福建經營的港商認為，當地供應鏈和產業鏈具有優勢，有利將本港的科研創新落地，又希望未來能夠加強人才交流。趙家俊在福建報導。
1: 在日前舉行的敏港高層會晤暨敏港合作會議第5次會議上，敏港兩地政府就11個範疇的合作方向達成共識，將繼續深化在金融、航空、航運、物流、經貿投資、創新科技、法律和爭議解決等領域的交流合作。黃雪兒的公司在福建廈門生產口罩和手術醫療物資，公司早年曾經在深圳和東莞設廠，但隨著大灣區開始轉型，在2005年選擇遷廠到福建。黃雪兒說，現時香港主要做產品研發，福建就負責將科研落地。
3: 輕工業在福建來講，個上下游的產業鏈是比較足的，咁所以其實點解選擇呢度，同埋有一個好好的空氣環境，因為呢個環境係都幾重要嘅。咁當時我哋喺香港係做緊咩咧？全部都係做緊研發，喺科學園亦都有作為研發單位。要點樣落地呢？就是真係要需要自己有生產嘅基地先可以落地嘅。而呢一個係正正就係福建省嘅優勢咯。
1: 亦有從事服飾生產的企業認為，福建具有完善的工業體系，能夠很快將新設計做成樣板，亦無需提前9至12個月落訂生產，可以先以少量的訂單測試市場反應，如果反應正面，即可以快速加單，從而減低庫存壓力和風險。敏港簽署的合作備忘錄提出，將強化敏港產學研用協同合作。福建科泰德电力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怡峰憧憬，未来敏港两地能加强人才交流。
4: 即系福建系一个好好嘅生产基地，啊，亦都系非常好嘅、非常齐全嘅一个供应链嘅地方。但系其实喺科研人才方面咧，我系认为系都系比较担忧嘅。咁所以咧，我咧就都好希望咧喺呢个喺香港可以有机会咧系引进一啲科技人才啦。嚟替我哋做一啲產品嘅創新，或者係一啲軟件嘅創新。
1: 陳怡峰同時關注北部都會區嘅科研發展，期望北都能成為企業生產嘅後盾。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喺福建報道。
2: 國家主席習近平喺山東省委書記林武同省長周乃祥陪同之下，今日到德州市考察。習近平強調，農業農村現代化關係到中國式現代化全局和成績，要以紮實稿數做好各項工作，着力提升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和質量效益，確保糧食等重要農產品穩定供給，因地制宜推進宜居宜業和美鄉村建設，引導廣大農民群眾用勤勞和智慧創造更美好的生活。国务院总理李强说，中国与世界融合发展从来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自身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他又说，中国的产品有竞争力不是靠政府补贴，中国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科技研发没有捷径可走，创新优势也不可能单靠复制别人得来。梁正涛报道。
5: 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在大连举行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他发表特别致辞的时候说，中国和世界融合发展从来不是权宜之计，

0: 顺应历史潮流，根植自身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
1: 中国与世界融合发展，从来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自身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
0: 李强表示，在当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中国一直坚持主动扩大对外开放。他说，第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仍然保持良好的运行态势，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潜力持续在释放，特别是服务消费、绿色消费和新型消费亮点分层。李强说，中国从来不追求独行之快，而是致力和各国合作共赢，中国有信心将良好开局保持好、发展好。李强表示，驱动创新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中国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科技研发没有捷径可走，创新优势亦都不可能单靠复制别人得来。中国海量的应用场景为新技术发展提供强大孵化和练兵场。他说，现在中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积下载量已经突破100亿次。他强调，中国的产品有竞争力，并非靠中国政府补贴，政府没那么富有，亦都保不起。李强说，高速成长的中国创新企业能够为各国投资者带来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回应。李强表示，近期全球资本加速布局中国科技资产，事实有力证明中国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李强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一个企业可以包打天下，先进技术应该成为造福人民的工具，不是危及和平稳定的乱源。中国将会继续以负责任、建设性态度参与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全球治理。李强重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幻变，中国开放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国将会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继续打造一流的营业环境。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现届政府即将上任四周年，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本港的国安法律比五年前更完善。至於早前訂立國安附例，他形容政府是以有效率的方法處理，未來會繼續做好解說，消除公眾疑慮。對於香港在全球法治指數排名下跌，林定國回應說，本港整體排名仍然高過不少西方先進經濟體。他認為有個別評分反映事實與外界觀感存在差異，政府會正視並努力解說。盧子清報導。
3: 政府今个月初订立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行政长官可以发证明书，将刑事案列为国安案处理。今年三月，政府亦公布修订和国安相关法例的实施细则。被问到会不会涉及立法时漏招，以及坊间有声音质疑是突袭式立法，林定国接受多间传媒访问时说，政府有宪制责任维护国家安全，持续完善法律制度，不存在漏招。又说政府是以有效率的方法来处理。
4: 我就不会说用什么突袭式啊，这样整体上我们是一个叫做很迅速的速度，更加准确是一个有效率的方法来处理。但是关键呢，不是说即究竟你用了几日去处理，究竟我们整个立法的程序里面有没有根据法律的要求。我个人呢是非常之理解大家对于这些一触及到国家安全法律呢是一定的关注度，我们很愿意再三跟大家解释，去排除大家对这个新的法律一些不必要的担心，或者甚至可能是误解。
3: 世界正义工程去年公布的全球法治指数，香港在143个国家或地区中排第24位，其中基本权利的排名下跌至第67位。林定国说，香港的整体排名仍然高过包括美国在内的不少西方先进经济体。他指出，有个别评分对本港不太公平，涉及主观因素，不过亦反映出事实和外界观感存在落差，需要正视。
4: 为什么人对我们的人民自由的印象和我们觉得事实上是有个落差呢？那 我会作为一个鼓励，我们在讲我们那个人权自由的解说对外的时间，是一定要更加 努力再做好啲，令到人哋咧係對於我哋係有更公道、更全面嘅評價。咁當然亦都要注意啦，亦都有一啲對我哋香港或者對我哋國家唔友善，可能亦都係有自己嘅目的，去喺呢方面咧故意係對我哋有啲負面嘅評價。
3: 政府為反修例事件被捕而未被

0: 檢控青年推出特別項目協助他們更生，被問到完成更生計劃是否保證不會被起訴，林定國重申檢控原則取決於證據和公眾利益，律政司已經就警方提交的被捕個案提供法律意見，如果證據充足，檢控程序理應早已經展開或者已經完成。香港電台記者盧志清報導。
1: 黄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三名跨部门调查专组成员作供。消防处代表指出，今次大火一共出现12条火龙，相信大部分是由较小的火源遇上可燃物之后变大和蔓延而成。又确认殉职消防员何伟豪跟足指引，但因为选择救人而未有自行逃生。政府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就说，经实验之后有理由相信从宏福苑现场采集的棚网是接近易燃。卢志清报道。
0: 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消防处分区指挥官杜志荣作供话，宏福苑火灾一共出现12条火龙，其中11条是在头两个钟内出现，波及大约470个单位。除了第一条在宏昌阁的火龙，推断是由烟头引起，其余11条可能是燃滴、火舌和被点着的碎片等较细的火源，遇到可燃物之后变大。今次火灾一共造成168人死亡，跨部门调查专组组长、消防处助理处长于文扬说，超过九成死者身处最先起火的宏昌阁和宏泰阁，宏昌阁大部分人死在单位里面，宏泰阁就有半数死者在公共地方丧生。于文扬说，原本只要居民进入逃生楼梯就会安全，可惜两条楼梯的窗都被改装成生口，无法发挥保护作用。宏昌阁的楼梯在火警初期已经被浓烟和热力攻入，居民无法逃生，只能够返回单位待救。至于宏泰阁，居民即使能够进入楼梯，但是需要同火龙和跌落来的杂物斗快，才能够成功逃生。委员会大律师杜鉴坤引述专家报告，说殉职消防员何伟豪和两名同行消防员跟足指引，并没有违规。三人当日是收到任务，需要到宏昌阁救援。期间因为何伟豪在宏泰阁协助一位坐轮椅的婆婆和其他队员失散，其后误入宏泰阁，强调他们有依足程序。于文扬发言时一度感触，重申何伟豪当时是带有满气的氧气樽，本来有时间可以自行逃生，但是他选择救人。另外，政府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袁国杰就透露，团队早前到四川模拟最先起火的宏昌阁光井情况，搭建三层高的模型进行多次点火实验，其中比对阻燃棚网以及由宏志阁采集的棚网样本，发现宏志阁的棚网样本遇到火源之后的燃烧速度和反应都大很多，有理由相信宏志阁的棚网是接近易燃。香港电台记者胡志清报道。
1: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要求电信商或银行在电信及网络诈骗案中向受害者赔偿的做法，在其他司法管辖区并不普遍。有关做法涉及复杂议题，现时亦都未有确实数字显示共同责任赔偿安排的成效。他又说，香港以官商民协作打击诈骗的措施能够发挥一定成效，政府会密切监察诈骗案的趋势和手法，加强打击电话和网上诈骗的措施。陈乐谦报道。
2: 本港近年电信及网络诈骗案猖獗，在立法会大会上，实政原卓议员庄豪峰表示，受害者在追讨赔偿的时候，面对成本高昂而且繁复的民事法律程序，关注政府会否立法定明电信商等在电信及网络诈骗案中的法律及赔偿责任。
3: 好像我们国家这样，有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亦都是要求电信商处最高可以罚他500万。如果不是呢，电信商只会没有责任。
2: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回应，要求电信商或者银行向诈骗案受害者提供赔偿，即是共同责任赔偿，在其他司法管辖区并不普遍。
4: 由于涉及的金钱损失的电信和网络诈骗可能是牵涉 多個環節和人士，有必要是理清騙案損失是責任是誰。第二，我們一定要很小心考慮推行相關制度是否令市民對騙案的警覺性降低。

0: 低。第三咧就香港嘅營商環境係非常開放嘅。如果我哋要係要求電信商或者其他機構已經合理履行其盡職審查嘅責任底下，仍然係要作出賠償咧，或者係會減低一般企業對香港投資同埋營運嗰個信心同埋意欲。
1: 邱應華又話：政府同電信商已經成立機制，截至今年嘅五月底，電信商已經根據警方資料封鎖或停止超過110,000個網頁連結同14,000個電話號碼。電信商亦都已經運用人工智能同大數據等監察，截至今年嘅五月底，大約1,590,000個本地電話號碼嘅服務被暫停。佢強調，香港以官商民協作打擊詐騙嘅措施能夠發揮一定成效，政府會密切監察詐騙案件嘅趨勢同手法，加強打擊電話同網上詐騙嘅措施。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2: 警方就新型碰瓷黨詐騙案拉多11人，涉嫌俄稱病假期間失去工作收入以及提供虛假文件等進行新查，連同早前被捕人士人數增至36人。警方說高度重視案件，已度案控告當中兩人涉及欺詐罪以及妨礙司法公正罪等罪名，強調會繼續全方位打擊新型碰瓷黨詐騙案。李俊傑報導。
3: 警方自今年一月起持续接获香港保险业联会多间保险公司同市民举报，表示有人在交通意外索偿中诈骗，至今已经累积达到500宗怀疑个案，涉及总金额高达1,350,000港元，当中大约320宗案件都同一间律师行有关。商业罪案调查科处理警司卢爱健表示，警方高度重视案件，总共拘捕了25人。警方在昨日再采取行动，拘捕11人，包括8男3女，年龄介乎28至47岁。
4: 他们报称的职业有工程师、地产代理、运动教练等。他们在案件的角色都是申索人。犯罪的手法包括是在报称在这个病假期间失去工作的收入，和提交一些虚假的文件。
3: 卢爱健话：警方经调查后，今个月起诉两名涉案人士，系一对夫妇，分别报称为的士司机同护士。
4: 喺申索嘅过程入边咧，佢哋提交咗啲虚假嘅文件，包括系虚假嘅车房运收单据啦，同埋收入嘅证明。警方咧系一共落案起诉佢哋共10条嘅欺诈罪，同埋企图欺诈罪。除此之外，因为咧佢哋系喺一个民事诉讼程序入边提交虚假嘅文件，警方咧亦都系将佢哋系落案起诉咗10条嘅妨碍司法公正罪。
3: 警方强调会继续全方位打击新型碰瓷党诈骗案，不排除稍后会陆续作出拘捕同起诉行动。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世界杯 K 组，葡萄牙队长基斯坦奴·朗拿度破纪录在6届世界杯决赛中入球，协助球队5-0大胜乌兹别克。同组的哥伦比亚一球击败刚果民主共和国，提早晋级32强。L 组方面，英格兰换和加纳0-0，克罗地亚一球小胜巴拿马。英格兰继续排在 L 组榜首。李俊杰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5: 世界杯直击，
3: 世界杯 K 组的葡萄牙在首轮赛事赛和刚果民主共和国，队长基斯坦奴·朗拿度的表现备受外界争议。41岁的他去到第二轮赛事就以行动回应，开波6分钟就射破对手乌兹别克的大门，为球队打开纪录，同时成为第一位在6届世界杯决赛周都有入波的球员。去到17分钟，当差不多全部人都以为斯朗会主射罚球嗰阵，结果由纽奴文迪斯射入，为葡萄牙扩大比数。基斯坦奴朗拿度喺39分钟射成3-0，个人累积10个世界杯决赛周入波，刷新葡萄牙纪录以外，亦都协助葡萄牙半场领先对手3球。葡萄牙到下半场继续抢攻，去到60分钟，乌兹别克门将尼马道夫喺混战当中将个波撞咗入自己龙门，令球队落后到4球。葡萄牙就凭住后备球员里奥在87分钟劲射挂网，最终5-0击败乌兹别克，今届赛事首次获胜。哥伦比亚就在另一场的 K 组赛事1-0小胜刚果民主共和国，后卫丹尼尔蒙路斯76分钟建功，连续两场取得入波。 K 组经过两轮赛事之后，以6分排榜首的哥伦比亚已经晋级32强了，葡萄牙就以4分排名第二，刚果民主共和国第三，

0: 乌兹别克就排榜尾。至于 L 组第二轮赛事，英格兰同加纳就踢成0-0，其中一次最有机会嘅攻门系喺86分钟，力高奥维利头槌中未，哈利卡尼冲前补射高出，令英格兰错失入球机会，两队最终各得一分。同组另一场，克罗地亚就由后备球员布迪美亚喺54分钟近门撞入，1-0击败巴拿马。克罗地亚队长莫迪力第200场国际赛上阵，踢到81分钟被换出。L 组两轮赛事完成，英格兰凭住较佳的得失球差压倒同样有4分的加纳，继续排榜首。克罗地亚3分排第三，排榜尾的巴拿马未有积分，已经肯定出局。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跟住系新闻特写环节。
2: 新闻特写。
1: 政府下個月會優化可攜現金援助的發放安排，容許在廣東和福建養老的香港受惠長者選擇由政府將款項直接匯入他們在內地的指定銀行帳戶。香港安老服務協會永遠榮譽主席李輝在內地經營的安老院屬廣東計劃下認可服務機構，他說近年多了長者選擇北上養老，今次新安排能夠提供便利，不用受惠長者經常往返香港領取援助金。記者崔慧欣訪問了李輝，聽下他對新安排的意見。
3: 廣東計劃和福建計劃現時想去養老的老人家最困擾他們的地方，就是當他們上了去這兩個省份養老，他們的生果金、他們的長者生活津貼甚至是綜援現時是沒有可攜性的，他定時定候呢他就要回來香港的銀行去拿錢，又回上去廣東省或者福建省那裡生活。這裡呢困擾他們的原因呢，就是他們的身體狀況越來越差啦，有些可能是要坐輪椅回來啦，亦都要勞動到他的屋企人陪同他過關。
4: 特首就说下个月将会优化可攜现金援助发放安排，容许在广东和福建养老的香港长者选择由政府将款项直接汇入他们在内地指定的银行户口。你觉得这个做法是否都可以带来一些便利呢？
3: 现在拆墙松绑这件事呢，对于他们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如果他是指定那两间银行，中銀香港或者是工商銀行在國內開了這兩個戶口，我相信呢跟香港你給了這個 account 定時定候每個月都將錢打入這個 account 應該就沒有分別的。但是需不需要收手續費呢？那暫時就應該不是太清楚了。怎樣去銀行拿啊？是不是他住在福建，我就福建有哪几间指定银行一定要给老人家知道是哪些银行是指定银行，方便他们清晰地拿到他们每个月的生果金、综援、长者生活津贴。
4: 你有没有留意到近年有没有多了长者选择到大湾区养老？
3: 有啊，这个趋势呢是近这两年呢是很明显地加速。原因呢，因為政府亦都有另外一個政策咧，北上養老就係廣東院舍照顧計劃。到目前為止已經有29間認可機構，即係透過社會福利處嘅廣東計劃咧，呢29間嘅機構，佢分布嘅地區咧，你好明顯睇到越毗鄰香港，佢哋嘅受歡迎程度咧係越大嘅。隨住政府嗰個資源到位咧，老人家其實他們是很多都有親人啦，老了的時候都想回到自己的原居地那裡養老，那你看得到的趨勢呢是越來越受歡迎。隨著政府的政策的完善啦，在醫療方面啦，醫療券的認可單位越來越多呢，那對於這一班北上養老的老人家，他們最擔心最擔心就是醫療跟不跟得到啊。所以無論政策的資源到位啦，可以過河啦，另外有保障制度啦，所以你就加速了近年越來越多老人家選擇北上養老。
4: 提翻今次福建計劃的新安排，你預期會不會都多了長者考慮去到福建養老呢？還有覺得這個做法有沒有需要擴至更多的大灣區城市呢？
3: 我們覺得是有活動能力的，行得走得的，他拿著

0: 住嗰個生果金或者係長者生活津貼，係鼓勵到佢哋咧多走動，甚至係可以翻國內，唔使定住定候，我限定日子我就必須要翻嚟香港報到，如果唔係我就唔合資格咁。是不是可以更加擴展到更加多地區呢，都要看回個人口，即是港人的分布，因為始終港澳人士是珠三角啦，早年下來香港打拼啦，那是這一班的老人家，那如果你說擴大到去其他省份啦，咁呢度亦都有好多嘅行政費用喺裏面，如果係福建省同埋廣東省呢，已經行咗粵閩兩省嘅一啲計劃呢，就先喺呢兩個省份去推行呢，我就覺得呢比較實際啲，人數亦都會多啲。
1: 重複新聞提要。李家超宣布下月容许在广东和福建养老的香港长者选择由政府将款项直接汇入他们在内地的指定银行户口。李强说，中国产品有竞争力，不是靠政府补贴，科技研发没有捷径可走，创新优势亦都不可能单靠复制别人得利。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消防处代表话，大火一共出现12条火龙，相信大多由较小火源遇上可燃物之后变大同蔓延而成。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10，强度甚高。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酷热天气，同时高温触发的雷雨正影响广东内陆。本港下周大部分地区气温升到33度或以上。下周4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冲绳岛西南偏南约5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5%。 跟着是财经消息。
2: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3: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消息，我是张思文。会计师事务所安永表示，本港上半年新股集资额268亿美元，全球排名第二，被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过千亿美元大幅抛离。但是安永对于本港下半年集资情况保持乐观，预计全年维持在全球第二位。由任浩峰报道。
4: 会计师事务所安永表示，本港上半年有84只新股上市，集资额创五年同期新高，达到2098亿港元，分别按年升一倍同埋92%。本港单系今年上半年嘅集资规模已经超过过去四年同期总和。不过，本港集资额以美元计系268亿美元，被全球首位嘅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录得嘅1131亿美元大幅抛离，因为 SpaceX 落户喺呢一个交易所，本港未能够延续去年同期位置，退居第二。安永去年底估计本港今年全年嘅集资额达到3200亿港元，考虑到目前本港有超过420家企业已经递交上市申请等因素，香港资本市场服务发言人赖宏峰对本港下半年新股市场情况保持乐观，估计全年集资额保持在全球第二位。
5: 有成80多家公司上市，做到集资2000亿，我哋会预期呢个强劲趋势会继续维持去下半年嘅。上半年嚟讲咧 ，Nasdaq 讲紧个集资额系1131亿，而香港嚟讲紧268亿。其实你见到嗰个距离的而且确系都争得几远，好多一啲比较大型嘅 AI 公司嚟紧都会喺美国集资。从呢个趋势去睇咧，香港交易所要喺下半年超越 Nasdaq 呢个 market 系真系几 challenging。
4: 安永預計 AI 產業鏈相關企業同埋生物醫藥、新能源、新消費等領域嘅龍頭企業將計劃來港上市。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3: 港股結束連續五日一跌勢，恒生指數最多曾經升大概230點，高見23,565點，收市報23,412點，升75點，升幅超過0.3%，主板成交額超過3,229億。科技指數一度升超過3%，收市升幅收窄至不足2%，報4,479點。环球科技股近期显著调整，但是在本港新股市场仍见有资金吸纳。有分析员指，下半年要留意市场的避险情绪升温带来冲击，亦都要关注本港新上市的科技股，股份解禁潮将会带来沽压。由罗伟浩报道。
6: 环球股市持续调整，科技股大幅波动，以科技股为主的韩股经过上日大跌近一成之后，反弹超过3%。不過科技股在內的新股在本港市場繼續有資金吸納，首日上市的先鋒智能股價一度較招股價高超過38%，下午的升幅明顯收窄，收市報106元，升幅4.3%。麥科醫藥收市升1倍，收報36.9元。元宇證券基金投資總監林嘉琪關注，當前全球科技股的估值非常分化，人工智能相關的股份估值升至頂峰，甚至不理性，一旦熱炒股份的衍生工具熱潮退卻，或者會觸發個股股價加速下滑，將會成為一大風險。他提到，下半年要留意市場的避險情緒升溫帶來衝擊，亦都要關注本港新上市的科技股，即將面臨的股份解禁潮將會帶來沽壓。
7: 冇特別估值，但係前景好樂觀。當面對資金反向，市場避險又好啦，個別資本嘅衝擊，配股啊、發債啊咁，市場收緊流動性啦，佢哋個估值就會有一個好大下調。港股傳統嘅科技股咧，調整速度幅度就未必會好多。一啲之前熱炒主題啦，人工智能或者大模型供應鏈啦，已經係賣緊，即係出年甚至乎大後年市盈率回吐嘅壓力會增大。七月開始都會有好多解禁潮啦，都有好多新科技股會 AH 同步上，抽走咗以往啊呢一類型已經升得好多嘅資金。
6: 林嘉琪又話，部分亞太區嘅股市，例如韓股，有熱炒股份被投資者利用高槓桿去推高股值。市场正的忧虑监管机构短期内会推出措施规范，触发结构性抛售。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3: 投资市场对美国联储局加息的预期急升，东亚银行认为未见到美国经济过热，通胀压力亦非全面扩散，估计今年联储局只会加息一次0.25厘，但不至于步入另一轮紧缩周期。东亚又指下半年內地和香港經濟將會延續增長趨勢。再由羅偉浩報導。
6: 諮商所 FedWatch 工具反映的利率期貨顯示，聯儲局9月加息 0.25 厘的機會率升至大約50%。東亞銀行首席經濟師卓亮說，美國經濟數據未見大幅惡化或者過熱，通脹壓力並不是全面擴散，估計聯儲局只會在9月或者10月加息一次 0.25 厘，但不至於步入另一輪的緊縮周期。
8: 核心的 CPI 就都仲係相對平穩嘅。如果我哋話扣除咗能源同埋食品價格，五月份係同比上升2.9%啦，遠低於4.2%呢一個係整體嘅一個讀數。通脹壓力都仲係相對集中，就未見到係真係好全面擴散。原油價格而三月嗰陣時去到週期嘅一個高位，但係之後都反覆回落。
6: 卓亮預期下半年港元拆息或者會較為波動，有機會影響住宅樓價的升幅。不過基於美國加息幅度有限，相信港元最優惠利率不會調整，而且本港經濟復甦基礎進一步鞏固，進出口、本地消費、投資都有望全面擴張，預計全年樓價有望升1成2。卓亮預計下半年內地和香港經濟將會延續增長趨勢，全年將會按年分別增長4.6%和3.8%。他說國際貿易仍然是內地經濟的重要增長引擎，而商品零售增速溫和，服務零售表現理想，私人消費將會有改善空間，相信在通脹穩定的環境下，人民銀行具備減息和降準空間以支持經濟。今年餘下時間有機會減息10個基點，並且降準25至50個基點。 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3: 恒生指数收市报23,000。

0: 3412点，升75点，总成交今日有3229亿1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3341点，跌咗49点。多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 ：XLE 南方海力士154蚊，升10.2；盈富基金23.8，升1毫；中芯国际84.8，升6.95毫；腾讯428.8，升14蚊；南方恒生科技4.4，升8.6；华虹宏力192蚊，升25.7。阿里巴巴99.4升4.5，建滔集团126.8跌咗1蚊，智普2174蚊升4蚊，建滔积层板93.5毫升咗6.3。今日多只升幅较大嘅股份：华益金控、联阳智能控股、华盛国际控股、义力国际、德合集团。今日跌幅较大嘅股份：海清智源、广泰国际控股、麦迪斯基、汇景控股、中食民安。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4110点，升咗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51点，升19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73，瑞士法郎0.813，加元1.423，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16。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港金报38,13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2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8.42美元，卖出4,059.8美元。港汇指数报102.1，上升0.2。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 N 提翻你啦，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慢线有坏车，咁车龙咧就已经去到观塘绕道近儿童医院对出。较早前十八乡交汇处回旋处内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元朗公路上水方向嘅龙尾咧去到榄口村。咁仲有较早前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南昌站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出口。红隧去九龙方向咧系有路面维修，近住管道出口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干诺道中近大会堂。东隧去九龙东行，龙尾到北角警署。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同荃湾，龙尾去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车龙接近上怡道；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观塘码头车多繁忙。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近葵涌公园至永德利广场车多；德士古道北去荃锦交汇处方向，龙尾去到惠泉体育馆；大埔公路去上水近火炭站车多，龙尾和斜村；新田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模范乡慢车，龙尾去到朗下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去到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沙田、将军澳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将南隧道、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嘅旅行代理商、导游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嘅发牌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嘅旅游体验。 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

0: 带子女，仲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青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1: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了。
2: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1: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2: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3: B B 啊，今日送你机是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边度泊车好呢？
4: 唔使惊啦，你揸车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3号停车场，行过去好近噶。
3: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3号停车场咯。
4: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个仲唔系我？
5: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6: 财经新思维，
7: 好，又到系财经新思维环节嘅会新朋友上嚟讲咩？讲下香港贷款市场嘅发展嘅，喺我谂想揾嚟咧就系星展香港企业及机构银行总监啊，陈志勇啊 ，Boris 嘅 ，Boris 你好，
8: 诶你好，卢生，
7: 即系企业及机构银行贷款业务啦，系咪？做个半年结先，上半年呢方面嘅情况点先？
8: 睇嗰个贷款市场嘅话咧，确实系系有啲平滑嘅。因為始終香港都面臨幾個大嘅挑戰啦。第一就係我哋知道國內利率同埋香港利率嗰個嘅差距都仲係有好大嘅空間，所以造就到都係有好多中資企業或者係企業轉移咗去國內係攞貸款啦。咁呢個係一個最大嘅因素，令到香港嗰個貸款需求相對比較平滑嘅。當然下半年我就較為樂觀啲嘅嚇。咁點解呢？就因為首先個地產市道好咗啦，因為始終地產佔成個行業嗰個貸款需求係相對高嘅。大家最近見到賣樓賣得好啊，發展商相對積極去開始投地啦，咁以致好多企業無論中小企也好，中大型企業也好啦，即係佢哋都會較為積極去發展業務，包括可能投入翻要買廠房啊，或者係買寫字樓啊，咁呢度我哋都見到有呢個趨勢。
7: 上半年咧，其實都好多嘢發生嘅喎，咁你知二月底三月嗰下即係中東戰事嘅話咧，因為香港由於咧我所謂嘅資金我避風港嘅角色都幾好嘅，其實咧係咪都真係見到好多錢入咗嚟先？啲錢入嚟而家批量銀行裏邊咧，當入你哋喺度嘅話，你都要放貸嘅嘛，係咪？咁突然間個資金成本係平咗，跟住仲就係資金多咗，咁你放貸都一個幾大嘅挑戰喎，會唔會咧？
8: 中東局勢對嗰個整體個環境個影響先啦，我哋本身有啲客户都係中東有業務嘅，咁因為嗰個打仗緣故啦，相對佢哋會好審慎啦。而家本身已經有啲投入嘅都全部係拖慢啦，呢個亦都好合理。會唔會因為嗰個中東戰爭有大量資金流入咗香港呢？其實我哋睇到數據嘅，我哋未見到一個大量資金涌入嘅情況，我未見到。我哋本身喺中東都喺杜拜有分行啦，其實我哋每一日都關注住成個中東嘅局勢發展，中東嘅情況咧，從金融市場角度嚟講咧，個韌性係幾強嘅。CDS 嗰啲 credit default swap 嗰啲嘅價格咧，其實反映咗出嚟，其實唔係一個好恐慌嘅一個局面，冇造就到突然間啲資金有大量湧入嘅情況下。不過我覺得始終香港作為而家財富管理中心一個好重要嘅地位啦，我覺得隨住個地緣政治越嚟越緊張嘅時候咧，香港係扮演一個非常好嘅角色。咁我亦都覺得未來咧，即係香港作為一個咁嘅，你話避風港中心也好，財富管理中心呢個角色咧，會更加突出嘅。咁所以我覺得呢、這個對於香港絕對係一個正面嘅發展。
7: 你都提到兩 part， 一 part 就話咧，唔知點解咧，好多人都中意借人民幣貸款。嗱、當然，假如咧內地有業務嘅話，呢、這個好合理啊，因為對沖翻風險啊嘛，係咪？但係問題咧，嗱，我所謂息低又真係幾吸引嘅。但係呢個趨勢一日唔改變嘅話，咁始終都係有啲唔少嘅喺香港嘅貸款需求留咗喺內地咧，幾時會見到佢翻翻嚟先？
8: 呢一個情況咧已經持續咗三年嘅啦。如果係要從香港本身借開美金嚇而思去喺國內借款呢一個咁嘅趨勢咧，要做嘅可能兩三年前已經做咗噶啦嚇。咁我哋今日見到咧，都仲係有少量嘅呢啲咁嘅情況發生。咁但係咧有幾樣嘢，我覺得係相對正面嘅嚇。第一就係香港發展緊離岸人民幣。

0: 呢一個嘅市場嘅深度咧，係發展得越嚟越深，越嚟越闊嚇。早就到，譬如我哋今日我見到好多嘅客户啦嚇，咁佢哋有時話：，阿 Boris 啊，借美金真係貴嚇，咁而我有好多資產都真係喺國內嘅，我可唔可以借人民幣？我可以啊嚇，所以其實我哋星展香港都係幫好多呢啲客户咧做緊一個。以前是借人民幣或者港紙，而家係直接借 CNH 俾佢哋
1: 噶。CNH
0: 係啦，所以咧我哋CNH 嗰個貸款嘅增長咧係非常之快嘅，嚇、啊，即係我哋有個高雙位數嘅增長。咁所以呢個就係其中一個因素抵消咗對於美元嗰個貸款需求弱係抵消咗嘅。哦，咁係咪因為咁，所以啲客全部冚唪唥都係去借人民幣咧？亦都唔係嘅，因為始終美元嗰、那個貸款嗰個市場個深度咧係好闊好深嘅。咁其實我哋亦都係有好多金融工具咧可以利用。是幫啲客，即使佢借美元都好啦，係做完嗰個 swap 對沖翻呢個嘅利率風險同埋匯率風險。
1: 樓市暢旺啊，即係一二手物業都 OK 啦，佢哋都要借貸嘅。我哋可能係喺零售客户層面咧，你係做開企業同埋機構客户嘅，係咪？咁啊，即係去到啲大 master 發展商嘅啦喎。其實講真，樓市升咗十一個月，佢哋都套現咗好多㗎啦。當然可能早大半年嘅時候，都可能大概要減債嘅啫。但係最近好似話都開始借翻錢咯，可能要寧願要大展拳腳買下地做其他嘢嘅咯。呢方面嘅需求喺咪第二季度好見大幅度改善，下半年可唔可以繼續先？
0: 我同各大發展商傾過啦嚇，咁整體個氣氛係絕對係正面嘅，樓市暢旺，咁大家對於未來投資包括投地啊等等咧，其實係相對正面嘅嚇，咁亦都好多地產商你見到最近都好踴躍出嚟啦。後面嘅當然就係會就做到要借錢啦嚇，咁所以其實好多呢啲嘅發展商咧，過往呢兩三年你啱講得啱嘅，其實係要減債啊嘛，佢哋嗰個財務管理咧係做得幾好嘅，咁去到而家啦，嗰、那個市翻嚟嘅時候。咁佢哋而家咪就有個能力可以去開始增加翻佢個借錢嘅能力咯。第二季我見到嘅啦，已經係啦。咁我認為睇到下半年咧會持續嘅。
1: 住宅就梗係點啦，商業房地產又點先？呢幾年都幾係嘢嘅喎。聽話好似話今年第一季上季好似話都有改善嘅，但係都好似係中環嗰啲啫喎，其他啲未嘅喎。咁你又點睇呢部分下半年嘅走勢先？
0: 商業房地產咧就係、是、有兩極化嘅。首先咧，針對一甲級中環地區、尖沙咀地區嘅商業房地產咧，其實嗰個勢頭幾好嘅，包括佢嘅空置率啦係減少啦，包括佢嘅租金係開始回調啦，買賣成交價亦都上升緊啦，限於一啲高質素 A grade 嘅寫字樓。嗰、那個引擎係嚟自乜嘢咧？始終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加上成個股票市道咁暢旺 ，IPO 亦都好旺嘅時候咧，確實造就咗好多金融嘅。公司咧係嚟香港，但係另外一個需求就嚟自於有啲本身喺其他地區，包括可能港島東啊，或者係九龍呢啲咁嘅金融公司，亦都係移師嚟中環。第二個問題，兩極化咧，就第二個極端就係可能係九龍東或者係港島東，
1: 即吸咗佢過嚟，
0: 冇錯啦。咁佢哋繼續會係受壓。
1: 咁但係慢慢嚟啦。當我可能到中環滿曬嘅話咧，佢哋都受惠嘅。另一方面就係上半年方面咧，我哋睇翻我哋嘅即係第一季度嘅 GDP 增長5.9喎，幾年未試過咁勁啦。其中一 part 咧就係出口部分，你知你。做開企業借貸嘅話咧，貿易融資裏邊呢部分都好重要嘅喎。
0: 冇錯，
1: 見唔見到貸款增長方面升咗好多先？
0: 如果你有睇進出口數據啦嚇，確實香港喺頭一個季度係做得非常之好。如果你再細分佢個產業咧，進出口最大嗰個來源係屬於呢個叫做電子設備分類。咁我哋自己銀行咧，因為都係分行業嘅嚇，我哋喺呢一個領域咧，見到係一個好強勁嘅增長嚇。當然啦，大家都知係受惠於成個 AI 成個生態圈裏面帶動個上下游咧，而香港始終係作為一個國際貿易中心啦嚇，咁亦都係受惠於呢一個趨勢。嗰、那個貸款需求也好啦，或者係嗰個資金流入流出，即係嗰個嘅量咧，好明顯嘅增長。我哋見到呢個進出口咧，其實主要係呢一部分去帶動出嚟。
1: 好啊，繼續啊，聽講話呢個週期風起美艾啊，仲有排玩啦，咁咪好咯，係咪？好，但係同期嘅話咧，嗱，香港中小企都好多啊，唔少話都幾吃緊下喎。你又點睇呢個上半年中小企嗰個貸款市場？
0: 如果你再細分即係大中小型企業咧，雖然個 GDP 增長係強勁啦，但係我哋見到中小企個營運壓力咧係仲係好大嘅。因為咁嘅情況咧，其實嗰個佢哋對於貸款嘅需求 求咧，其實唔係咁大，因為本身生意難做嘛。生意難做，咁佢哋擴充亦都非常小心啦。如果擴充投入少嘅時候咧，佢哋貸款需求其實自然地會下調嘅。銀行對於呢方面嗰、那個借貸係咪審慎咧？其實一路以嚟都係小心啦，但同時間其實香港政府咧做咗好多嘢係幫中小企，擔保計劃啊，其實係幫咗中小企。

0: 多好多，而當然升展亦都係喺呢一部分係支持我哋中小企啦。其實中小企需要嘅唔係完全係貸款嘅，其實你係要幫助佢哋咧點樣去喺個咁艱難嘅環境，包括咁多而家不想消費啊，你點樣去令到大家增值啊？所以其實銀行我覺得可以擔當嘅角色唔係貸款嘅。其實是你可以多啲嘅教育途徑啦。其實我哋譬如我哋上個月我哋喺會展度做咗個博覽會，邀請咗大概600個中小企同埋我哋嘅 partner， 俾一個機會佢哋咧去學。咦，你點樣做？用 KOL 喺啲電商平台度賣嘢啊？點樣用 AI 啊去令到你嗰、那個marketing 係做得更加精準啊？我哋係幫中小企咁樣去 survive。
1: 嗱、呢個即係唔係已經由貸款跳到咗上去教佢點樣求存同埋求生嘅咯
0: ？Exactly， 冇錯啦，係啦。融資其實只係一部分，係我哋成日會教啲國內消費，哇！你嗰個數碼支付啊、收款啊，好簡單嘅嘛。
1: 嗯哼。
0: 即係我哋更加要發揮呢啲優勢咧，去幫呢中小企去做到呢樣嘢嚇 ，so that 我哋可以再吸引多啲遊客啊。人啊嚟香港，我覺得哇正喎、啊，個服務好好、啊、喎、啊，你嗰個付款都好簡單喎、啊，即係我哋要嘅呢樣嘢。
1: 哇！似乎而家今時今日做銀行，唔係淨係除咗係企業背後嗰個嘅金主幫手之外，仲仲係諮詢機構添、啊。
0: 哦，絕對
1: 係啲顧問服務都係靠你哋喎、
0: 啊。
1: 而家係
0: 啊係啊，因為我自己就係升展到20年啦，係啊，即係我覺得我哋個任務其實唔係淨係即係貸款唔係咁簡單嘅，係更加一個咁深層次嘅一個 mission。
1: 我覺得有少少咧，個係搞客户服務關係，咁將來咧大家可以做大做強。
0: 哦，當然啦，當然啦。
1: 數碼化呢個過程裏邊咧，又會令我諗起啦，而家放貸都玩數碼化啦，跟住好似話咧，客户啲資產管理都開始數碼化。聽話現金管理嗰部分都哇上年個雙位數增長，呢部分服務水漲船高嘅話咧，係咪其實賺個費用收入都幾好先？所以其實近年係咪好銳意發展呢方面？
0: 資金管理呢一個業務板塊咧係好大嘅，亦都係我哋嘅優勢嚟嘅。啱啱我講緊我哋嘅數碼化啦，再加上因為我哋成個星展嗰個藍圖咧係聚焦東南亞，好多資金管理嘅服務咧係圍繞住一個 regional 嘅 solution 去俾我哋嘅
1: 區內
0: 係啦，冇錯啦，係啦。你有好嘅有差異化嘅一個服務，你俾到個客户，咁自不然佢就會中意我哋星展多啲啦，係咪？咁自不然帶動嘅就係、是、喂你個 fee 個收入會多啲啊，多啲可能payment 係經我哋 DBS 去做啊嚇，咁所謂資金管理帶動嘅仲有可能係一啲嘅財資嘅服務啦，譬如你要做啲外匯啊，你要做去 hedging 啊，即係呢啲都係會我哋做啦。再加上可能有啲佢需要想做一啲產品係提升佢嗰個年化收入咁樣，咁我哋都可以整體一個嘅產品俾到我哋嘅客户。每一個客户佢有個別嘅需求，譬如有啲企業客户佢真係資金充裕到不得了嘅，係咁佢自不然可以可能介一部分，佢想做啲風險高少少嚇。但係有一啲可能我本身個老闆可能佢係好保守嘅，咁我亦都做翻一啲可能相對可能安全性較高啊保本嘅產品俾佢咯。
1: 純粹因為個 tailor made 裏邊都係
0: 冇錯。
1: 好，再跳翻一樣嘢，頭先講咧產品服務要差異化。
0: 嗯，
1: 貸款產品都係，都開始玩差異化，即係近年多咗好多綠色嘅金融貸借貸咧，仲好似話而家唔止因為 ESG 裏邊 S 部分都要搞啲喎，啲所謂 social 嘅啲即係金融借貸都要多嘅喎。咁其實咧設計啲產品方面個考量點係點樣先？其實
0: 我哋星展早喺6-7年前咧就已經開始將 ESG 係作為一個我哋競爭優勢嘅一個咁嘅定位。我哋嘅考慮係乜嘢咧？咁其實全球包括中國在內啦，都已經係好明確。定立咗，譬如要去到，譬如中國2060年要去到做到碳中和咁樣樣，嗰個過程咧講仲有30多年啦嚇，其實係好多好多嘅投資要做嘅。咁我哋都係一個有使命嘅銀行，即係我哋覺得唔係為咗話哦純粹賺錢嘅，即係我覺得真係要令到成個社會係可持續嘅嚇。咁所以我哋覺得呢個嘅任務咧係好重大嘅。因為呢樣嘢咧，其實我哋聚焦咧某幾個行業咧，我哋係增加我哋一個叫做專業性，包括你香港房地產都好啦。房地產其實裡面都有好多嘅 ESG 嘅 element 喺度。我哋定位，我哋希望喺某幾個產業裡面咧，要做一個領先嘅定位。即係除咗係 environment 以外，仲有 social 啦。係啊，舊年我哋都同某啲企業做咗啲 social 掛鈎嘅貸款啦，係啦，點樣去做一個支持佢嘅貸款裡面咧，原來係做啲社區客廳嘅，係啦。咁我個人覺得係為社會咧做一件好好嘅。是咪可以支持好多嘅家庭，可以有一个更加好嘅环境，系啦。咁但系呢样嘢咧，其实我觉得已经系发展咗3-4年嘅，几成熟嘅，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咧，下一步咧就系、是、真系关于呢个叫做transition finance 啦，即系呢个叫做转型金融啊。希望咧可以帮更加多嘅企业系想。

0: 將呢個高碳而失去呢個低碳嘅一個營運模式，咁裡面其實中間係需要好多嘅 advice 啦，咁我哋銀行扮演到呢個角色啦。
1: 中小企都做到啦，呢啲唔難啦，應該。
0: 冇錯，係啦。咁與此同時，當然就要貸款嘅支持啦，係啦。除咗喺嗰個債券領域，我哋其實舊年我哋全年都做咗將近400亿新幣新可持續發展掛鈎嘅債券發行啦，係啦。咁同埋針對呢個即係轉型金融嘅領域，咁我哋早前都幫咗一個中資嘅客户啦，係咁幫佢喺東南亞打造一個單一最大太陽能嘅發展項目，根據呢一個咁嘅轉型金融嘅框架裏面咧，幫助佢哋係啦。呢樣嘢唔係口號式嘅，係好實在嘅嚇。咁亦都係最終嘅就希望係幫咗成個社會咯。
1: 所以咪點解今日要揾嚟咧？就係聲稱香港企業及機構銀行總監啊陳志勇啊，幫嚟上嚟同我分享下啦。嗱，仲要講呢半年嘅貸款業務發展，下半年點睇之後，跟住仲話咧喺所謂貸款產品方面咧，都有好多新意要擺入去嘅。喂，唔該曬 Boris。
0: Thank you， 丁傑老生。
1: 大概喺四年前，即系2022年咧，投委会咧就揾咗理大咧做咗一个系关于咧虚拟资产投资者嘅行为科学研究嘅。咁你睇啲买 crypto 嘅朋友佢哋点？咁羊除咗羊群心理之外，等等方面点咧？四年之后咧，大概上年2025又做多一次一啲所谓后续嘅调查咯。咁样发现咗啲咩咧？原来大家都好惊科目恐惧错失。另外，更加就系对 KOL 嗰个信誉程度都上升咗。咁形势系点咧？听日我哋又揾嚟咧就系投委会总经理啊李远秋 Dora 啦，再加埋啊理大。嘅啊，崔永康教授咧，上嚟同我哋分享下成个调查啲后续嘅发现等等嘅嘢，咁睇下，其实讲真，所有嘅投资资产市场，特别系啲有少啲泡沫嗰啲，通常都出现呢个形势嘅。听日揾佢两位同我哋详细讲下。好，一个钟头傍晚新闻天地时间又够啦，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屯门上星期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65岁男工人死亡，警方将案件由工业意外改列为误杀，并拘捕两人，稍后会见传媒交代详情。案发在今个月17号，即是上个礼拜三。那名男工人在青砖围一个公厕附近工作时候，怀疑被机器压伤，送院抢救后不治。正在福建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早上与多名在当地生活的香港长者茶聚，又宣布下个月会推出优化可携现金援助的发放安排，容许在广东和福建养老的香港长者选择由政府将款项直接汇入内地指定银行账户。有参与茶聚的73岁长者说，本身是福建福州人，在港工作40多年之后，决定同太太返回福州退休，认为当地的消费和住宅租金都比香港便宜。他3年前年满70岁之后申请高龄津贴，津贴汇入本港的银行户口，他每年2至3次回港复诊时候顺便到银行提款。新安排对长者，尤其行动不便或在港没有固定居所的长者非常方便。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之下，今日到德州市考察。习近平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的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美好的生活。欧洲多国连日受热浪侵袭，法国星期二的平均气温达到摄氏29.8度，创下1947年有纪录以来最高水平，冷气机和风扇等产品销量激增。大型超市家乐福在星期一不够一日内卖出30,000部冷气机和风扇，电商平台亚马逊上星期在法国的冷气机和风扇销量

0: 备，主要原因是以往欧洲的夏天没有那么热，长时间高温并不频繁，因此民众没有安装冷气机的需求。如今如果要安装，需要面对建筑条件不容许、物业手续繁复、安装费和电费高昂等问题。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酷热天气，同时高温触发的雷雨正影响广东内陆。本港下午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到33度或以上。下午4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冲绳岛西南偏南约5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唔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又话 N 提翻你啦，咁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翠屏南村嘅坏车咧，啱啱已经拖走咗，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咧都去到启福道近益经中心。重复一次啦，将军澳道上行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嘅行车线解封，车龙去到启福道近益经中心。咁另外，屯門黃珠路係有交通意外，屯門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葉旺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去到龍富路近龍門居。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同埋去北角跑馬地方向嘅龍尾到演藝學院，西行過海龍尾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馬會大樓。红隧去九龙方向近管道出口是有路面维修，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对出，东隧去九龙东行龙尾去到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到油站。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北打街车多，车龙去到花园道口，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到上怡道，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的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6: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5: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7: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8: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9: 我是千。

0: 希年代主持萧乐文，今次嘅报告有一啲关注啦，就系唔再采用过往讲嘅贫穷线去界定贫穷嘅定义。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1: 贫穷线咧，我哋多次都有强调，佢最大嘅唔好地方咧，就其实佢话唔到俾你听边个穷。佢需要乜嘢？你點樣可以幫到佢？佢完全講唔到嘅。
0: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晝八點，香港電台第一台，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2: 一哥，世界盃都踢緊啦，我哋而家點算好啊？
3: 希羅，梁禮勤又唔喺陣中，呢場波我哋好難踢嘅噃。
4: 咁交俾我啦，
5: 前香港足球先生陳發之。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刘伟恒、阿一，
4: 仲有我陈发之，
5: 手下留情。
7: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8: 各区准备好未
9: ？Ready，ready，3, 2, 1, go！
7: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何展鹏。
10: 十八好时光，
11: 嚟到今晚嘅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12: 有啊笑声满满李万芬，
13: 有
12: 啊，
13: 好
11: 开心嘅阿鹏，
13: 有何展鹏阿鹏，
11: 系啊，大家好啊，嗱，今日咧即系我哋做节目咧，又可以同大家去一啲唔同嘅地方啊，嗱，真系香港话大唔大，话细唔细，但有啲地方咧，我怀疑可能有啲朋友咧都未必踏足过去嘅，有冇听过大埔圆洲仔呢个地方啊？
13: 我喺今日之前咧，我一直以为自己冇踏足，
11: 系，
13: 跟住同事就温馨提醒我，原来之前我系帮十八嘅大家一齐带过大家去嗰度嘅，原来就
11: 系片可以睇到你喺当地出现咁，
13: 系就系如果大家记得嘅话咧，我哋节目开初嘅时候有一个活动就系带大家喺大埔餐厅仔去执垃圾嘅清摊嘅，咁嗰阵时出发点咧就喺圆洲仔嗰度。
12: 哦，头先你咪话啲朋友系未踏足过嘅，举手，我就
11: 系
12: 嗰个朋友啦。
11: 嗱，而家知道呢个地方的话，有机会的话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因为呢个地方真系几得意嘅。不过亦都咧俾多少少嘅资料等大家去认识先啦。嗱，大埔圆洲仔咧就位于大埔区嘅东部啦，吐露港嘅西北岸林村河口附近，佢以前咧原本系一个圆形嘅小岛，后嚟咧就经过填海咧就同大埔陆地连接嘅。
12: 系啊，原来早起咧公元963年嘅南汉时期咧，圆洲仔一带咧嘅大埔海咧系盛产咩啊？珍珠啊，哇劲啊！采珠嘅事业咧一直延续到去明朝、啊。
13: 有海嘅地方就会有水上人，
11: 冇错。
13: 1970年代之前咧，圆洲仔就有好多嘅水上人啦，主要都系学老人嚟嘅，咁就以棚屋同埋渔船为家。咁之后咧，因为大埔新市镇嘅发展同埋一啲嘅填海工程啦，咁再加上1971年嘅圆洲仔大火啊，咁所以啲水上人咧都上咗岸定居噶啦。咁棚屋区亦都清拆咗。
11: 嗱、位于原本位于喺小岛北面嘅大王爷庙咧，就由百几年前由五姓嘅渔民啊，边五个姓咧就系、姓苏、姓徐、姓李、姓钟、姓石呢五个姓氏嘅朋友咧。就发起筹建嘅，去到而家咧依然都系香火鼎盛嘅，系大埔重要嘅文化遗产啦。每年咧都举办大王爷诞咧，更加系当区极具特色嘅民族活动嚟噶。
12: 嗯，又到咗万分考考你嘅时间啦。
11: 好啊，考唔考到我哋先啊？
12: 你知唔知道原来呢度咧以前咧有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一个地方，系法定古迹嚟噶，而家仲喺度嘅。咁佢系以前系边一个住或者咩嚟嘅咧？
11: 咁啊，彭，知唔知啊？你都去过噶噃？
13: 同事提翻我，就系呢个前政务司官邸啊。咁我就有幸咧，入过去少少嘅。咁啊，因为喺拍摄期间要借厕所。
11: 嗱，咁我做多少少补充添啦。阿彭已经攞咗100分噶啦，攞110分啦，希望。嗱，因为咧，我就知道呢一个地方咧，而家系法定古迹啦，
12: 系
11: 前政务司官邸啦。但系而家咧，依然都有佢嘅用途噶噃。而家咧就
12: 系
11: 由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营运为自然环境保护研究中心嘅，我都 都記得咧，我都曾經有幸到訪過一次，因為而家呢一個嘅研究中心咧，不定期咧都會有一啲嘅開放活動嘅。咁啊，如果大家有興趣去參觀的話咧，都可以留意翻佢嘅開放日啦。咁啊，之後再報名登記咁去參觀一下咁樣嘅。
12: 我哋介紹得呢個地方，一定有啲好節目介紹俾大家噶啦，係咪啊，星哥？
11: 當然啦，一齊聽下啦。
14: 十八好时光，非为有古港。
11: 前排咧就同大家一起去过唔同神明嘅生日 party 啊，咁唞咗一排啦。我哋咧又有生日 party 可以去咯噃。每年嘅农历五月初八咧就系大王爷正诞日啦，大埔元州仔居民咧都会举办大王爷诞去酬谢神恩嘅。
12: 系啊，诞期嘅期间咧，神棚咧同埋戏棚咧都会咧喺空间较大嘅大埔旧墟天后宫对面嗰个广场入边嗰度咧就系设有。如果大家由即日起去到下个星期一去到大埔元州仔都可以参与他们的庆祝活动。
13: 虽然是庆祝生日不过其实大王爷诞其实就不是他生日的正一的因为以前的善信很多都是渔民平时又要捕鱼工作很忙嘛要等到端午节的正日要等到端午节才会休业或者回到去元州仔做节所以通常就会等到农历五月才会举办这些大型诞活动嘅
11: 大王爷诞嘅庆祝活动咧都好丰富噶，除咗会即系请神还神仪式之外咧，仲会有神功戏睇嘅噃。另外亦都有花炮会啦，大队咧都会巡游大埔各个街头啊，为市民祈福嘅。
12: 2026元州仔大王爷庙演戏总理，同时咧亦都系元州仔村村长李国荣咧，佢就话啦，希望咧可以日后多啲人咧去到大埔元州仔大王爷庙嗰度，亲身认识呢一项传统嘅非遗啊！
15: 喂，大王爷诞咧，其实系由1920年咧，已经系超过106年噶啦，系最主要系纪念呢个大王爷有三个兄弟嘅，因为佢呢三个兄弟系结拜兄弟，同埋。都是由我哋渔民去供奉嘅。大王爷庙咧，其实喺1881年咧就已经开始咧，就由我哋元州仔苏才李宗石嘅渔民咧系去拜祭嘅。大王爷诞咧，每一年农历五月初六至到五月十五咧，连续十日都邀请咗咧啲粤剧团体啊，同埋海丰嘅剧团咧就嚟贺诞嘅，咁啊风雨不改嘅。花炮咧，其实最主要系由我哋元州仔渔民嘅苏才李宗石五姓嘅中心会形成嘅，想请翻个大王爷咧，就翻去佢个会或者佢屋企咧，就去供奉嘅。经过呢个港福村啦、林村河啦、丁角路啦，就去到呢个风水广场。咁我哋今年咧都有差唔多成千人去供奉佢嘅。呢种工作咧，其实我都觉得好辛苦，因为我都好佩服我哋以前上一代每做一个普蛋咧。其實嗰個人力同埋物力咧都好犀利，我哋都邀請咗差唔多成100人以上嘅義工咧嚟幫手，戲棚咧都比較大啲，每一日咧入場咧都超過1000人，所以一定要有好多義工咧幫手。我哋好彩咧就係大王爺保佑咧啲學生咧，即係比較後生啲同埋讀得書多嘅人咧，幫我哋手咧就將呢個大王爺傳統咧發揚光大啦。邀請好多啲學生啊嚟我哋大王爺做一個導賞團啊，咁啊令到啲細路仔咧對呢啲大王爺咧個歷史咧比較好啲咯。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咧，咁亦都係今年咧佢亦都俾咗一個尋神記俾個項目俾我哋去將我哋大王爺嘅歷史咧就去宣傳嘅。我哋都希望就係話可以日後啲學生再多啲或者甚至團體咧，我哋都無任歡迎到我哋大王爺廟去觀賞嘅。
13: 咁豐富嘅活動啊，我哋同事咧就已經去咗參與啦。咁啊，我哋同事早兩日咧都去咗參與花炮會嘅。當日嘅參賽者咧好多都係嚟自海陸豐嘅學老人
11: 參加者啫，唔使比賽
13: 當日嘅參加者咧好多都係嚟自海陸豐嘅學老人啦。佢哋仍然記住上一輩嘅傳統啊，每年都會翻嚟大埔嘅元州仔同大和爺慶生啊。
16: 大王爷保佑我哋，姓李、姓徐、姓苏、姓钟、姓石，呢五姓所有啲人咧，水上人又好，客家人又好，香港人个个平安顺利。你睇啊，风调雨顺啊，就系靠呢、这个。
17: 因为以前咧，我哋即系水上圆周仔嗰样咯，就要拜啦。
18: 我哋神族人一条条嘅结嚟啊，拜神。行炮会嘅，我啲水上药好情节啊，好有招烟噶，呢个习俗啊嘛，一定要做嘅，做开咗好似冇做好似一只挂字咁样。

0: 好能得啊，
1: 气氛唔错啊，开开心心。我哋老一代一定希望系传承落去，有个情节性喺度嘛，有个照应啊嘛。
2: 嗰啲咧，我哋学老人、水上人、五成人咧，系做大戏嘅，年年都系咁嘅。因为以前老豆传落咯，都系拜大王爷嗰啲啊，炮会嗰啲啊，一路以嚟都系咁咯，几十年都系咁，同我未出世嗰阵时都系咁嘅。以前好多人好多花式啊，好多人好尊重呢个节日咯。啲后生仔咧，夜晚咧会嚟戏棚拜一拜大王爷咁啊，跟住行一转啊，食下嘢咁啊，饮啊酒咁啊走啦。最有印象嘅事唔系以前啲五节爬龙船啊，我哋好多水上人中意爬龙船啊嘛，而家水上人都少咗好多啦，年年都继续会嚟，夜晚会带埋孙嚟睇大戏。
3: 啊！呢一个嘅大王爷诞咧真系好有趣啊！咁我哋转头咧亦都会继续同大家介绍嘅。呢个时候先送上有林奕匡嘅呢一首歌《特务詹士康》。

0: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 中国香港国际象棋总会荣誉会长联同本地棋手畅谈香港国际象棋界的发展。
2: 今集会探索档案管理员的日常工作，又看看香港国际档案周的盛况。
1: 仲会送上 FIDE 世界团体快棋及超快棋锦标赛的赛事精华。
0: 星期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4: 是啦 ,Fandy 阿鹏，刚才呢我们就提到大王爷诞呢有咁多嘅庆祝活动啦。不如呢个时候呢都请嚟2026元州仔大王爷庙演戏总理，同时呢亦都系元州仔村村长李国荣呢同大家分享多啲啦。Hello, 村长你好。
5: 村长
4: 你好李生。
6: 你好。
4: 是啊，咁不如呢同我哋讲下啦。过去呢咁几日呢就已经就完成咗花炮会啦。咁其实今届嘅大王爷诞呢亦都有舉辦展覽啊，咁啊當中其實包括咗啲咩嘅內容添咧？
6: 嗱，其實我哋呢幾日咧個花炮會咧，咁行咗一日，其實我哋大王爺咧喺呢個大埔丁角路風水廣場嗰度咧，我哋搭建咗一座咧係好傳統嘅戲棚嘅。咁戲棚裏邊咧，咁我亦都擺設咗咧我哋漁民捕魚嘅工具啦。咁漁民捕魚咗之後，得翻嚟嘅漁獲咧，咁啊去呢個街市買賣啊。咁我哋亦都擺咗啲實景喺度嘅，同埋我哋都有個非物質文化呢個夜龍嘅展覽。
5: 嗯，
6: 現場咧亦都係有講解員去講解嘅。
5: 嗯，好豐富喎、哦，犀利啊！今屆咧大王爺誕嘅主題咧好咧與時並進啊，叫尋神機啊，有潮流嘅感覺啊。咁個主題其實有啲乜嘢嘅含義呢？
6: 嗱，其實尋神記咧，其實係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嗰個辦事處嗰裏咧，全力支持我哋去舉辦嘅。咁其實目的咧，都係希望咧，咁全港都關注呢個大王爺神廟嘅歷史。咁我希望可以傳承到俾下一代，同埋令到下一代咧更加了解我哋大王爺嘅歷史咯。
7: 嗯，都知道慶祝活動咧，仲會有學老戲睇啊，可唔可以都介紹一下咧學老戲嘅特色係點啊？同埋每一年會唔會都有啲唔同嘅元素噶？
6: 嗱，其實我哋學老戲咧，因為本身我哋啲班人咧就全部都係講學老話嘅。嗱、嗯，學老話咧，其實喺元州仔漁民咧嘅民族語言嚟嘅。咁佢哋咧全部咧都喺惠州一帶嘅漁民，咁遷移到呢個大埔元州仔海上咧居住。咁佢哋嗰班老一輩咧，到今日為止咧，佢哋都係用學老話去溝通嘅。咁我哋咧亦都喺其實喺1920年咧，其實我哋已經開始咧有呢個大王爺寶誕㗎啦。咁、我哋通常咧，我哋都會邀請翻呢個學老劇團嘅紅伶演出啦。咁因為佢始終佢都係講學老話咧，啲同聲同氣，咁令到啲老人家睇得佢更加開心、更加投入咯。咁、我哋都會請呢、這個香即係呢個粵劇紅伶咧，咁一齊演出嘅。咁啊，我哋演出嘅神功戲節目咧，其實我哋只係希望咧就可以人同神共樂嘅。
5: 嗯，
4: 咁、我想問一下啦，即係呢啲嘅學老戲做嘅古仔，係咪都一啲家傳户曉嘅故事，定還是係點樣嘅咧？
6: 係啊，全部都係家傳户曉，即係幾十年來都係差唔多咁嘅劇情㗎啦。
4: 咁如果真係有興趣去睇呢啲展覽啊，或者學老戲的話，需唔需要預先報名或者登記啊？
6: 嗱，唔使嘅。咁如果係有興趣嘅人士咧，其實可以嚟臨我哋參觀啊。咁嗱，咁我哋本身咧，我哋個神功戲個位置咧，咁喺呢個大埔丁角路風水廣場嘅。咁我哋其實我哋喺2026年6月20號至到6月29號咧，都有表演嘅。咁開放時間咧，由下晝2點至到夜晚10點。係啦，咁睇戲同埋參觀咧，咁全部都係免費嘅。
5: 哦，日長夜長都可以嚟，真係好開心喎、啊！咁除咗大王爺誕嘅活動咧，已經獲納入非遺名錄嘅大埔端午有夜龍啊！早前咧就第一次喺日間舉行咗呢個示範嘅表演啊嘛，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啦？總結一下嗰個活動嘅盛況可以嗎？
6: 啊，咁夜龍嗰度咧，其實我哋喺50年代咧，其實我哋啲漁民已經有夜龍拜祭嘅儀式嘅。因為漁民咧係每一年喺端午節期間咧，即係農曆 五月初五咧，凌晨已經開始咧，就會佢哋會將即係龍船就鋪上呢個龍皮啦。咁跟住咧，龍頭嗰度亦都會插一支嗰啲所謂呢個羅傘嘅。咁羅傘即係代表咧，就係話即係會幫漁民咧就擋風擋雨咯，咁樣啊遮風擋雨咁。同埋我哋船身咧，亦都係吊咗好多啲燈籠俾佢夜晚咧就著燈嘅。其實我哋漁民咧，其實最主要咧就係佢送活咧。咁我哋每一次咧，我哋喺呢個夜龍之前咧，咁我哋會凌晨，咁我哋會將呢、這個順帝丙同埋呢個文昌二帝咧個神像咧就放咗落我哋只龍船度。咁我只夜龍咧，咁航行之中咧，咁我哋啲漁民咧亦都會縱憑呢個化寶啊、拜祭啊同埋祈福咯。
7: 你仲會推介聽眾點樣認識多啲大埔相關嘅傳統文化？
6: 其實大埔呢其實好多地方嘅。咁因為本身除咗大王爺之外呢，其實大埔好多神廟啦。咁例如呢、這個天后廟呢喺丁角路嗰度，亦都有關帝廟呢就喺大埔墟。同埋觀音廟呢亦都喺洞子。同埋我哋大埔林村咧，亦都有個許願節，咁好多時應該好多人都識就係、是、每逢農曆呢、這個農曆初一至到十五咧，連續十五日咧，就喺呢個林村廣場咧就做一個節目嘅。咁、那個節目裏面咧就非常之特色，同埋亦都好多嘢玩，節目好豐富嘅咁樣。
4: 同埋咧都可以提多次大家啦，你哋今次嘅活動咧就喺大埔舊墟天后宮風水廣場嗰度舉行啊嘛。咁其實呢個地方嗱，如果喺呢一度做埋一啲嘅學老戲，可以容納到幾多觀眾到咧？
6: 咁我哋每一年咧個戲棚咧都可以容納一

0: 1200人。
1: 哇，好热闹啊！喂，如果全院满座都几犀利噶，真系好热闹喎，真系。
0: 嗱，而家十日嚟讲咧，应该有八日都系全满嘅。
2: 哇，已经知道气氛好好啊！
3: 同埋真係嚟緊咧，你哋都仲有好幾日嘅活動咧，有一啲嘅活動都幾有趣嘅喎，譬如一啲嘅抽花炮儀式啊，或者送神儀式啊咁樣。不如咁啊，或者都有少時間可以同我哋介紹下抽花炮儀式係點樣啊？
0: 抽花炮咧，其實佢哋最主要咧就係我哋本身嗰啲漁民咧喺呢一百幾十年咧，其實都係咁樣做法，就係話我哋每一聖字，因為我哋嗰度咧係有五聖人嘅，蘇財李宗石咁樣，呢五聖人咧個中親會咧，咁佢自己本身咧，佢亦都希望就可以請個大王爺翻去會啊，或者自己屋企啊去參拜嘅，係啦。咁我哋每一年咧就會喺呢個5月13咧。咁我哋嗰一日咧就會好公平咁樣，係啦，農曆係啊，農曆5月13咧，咁就會下晝咧有一個時間咧就話俾佢哋啲人去抽炮。咁如果譬如邊一個人抽到咩炮嘅，咁佢哋就會請翻佢哋翻去佢哋嗰個需要安裝即係擺嘅地方啦。咁去到出年嘅5月初6或者初7咁樣，佢總之佢喺初10之前咧，佢就要將個炮咧就還翻俾我哋大會。咁啊，跟住到出年嘅5月13又再抽炮，咁即係咁樣不停咁樣輪住嚟咯，係啦，
2: 生生不息，
1: 有隻有還啊，
3: 係啦，呢一個咧就唔該曬李村長咧，同我哋有咁多嘅介紹啊，咁啊，亦都可以等大家認識下今次大埔圓洲仔大王爺誕啦，唔該曬。好啦，咁啊，轉頭咧，我哋仲有半小時嘅節目同大家介紹其他嘅好節目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福建最后一日访问行程，傍晚在福州市与市领导会面交流之后回港。李家超强调，北部都会区正是提速提效发展，涵盖河套香港园区和新田科技城等创科项目，鼓励更多福建企业落户北都，善用香港内联外通优势和专业高增值服务，引进前沿高新技术与人才，推进新型工业化，达至优势互补，把握好国家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带来的新机遇。李家超到访3820战略工程实施30周年成就展，认为战略设想有系统谋划福州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他提到，特区政府正是全速编制香港首个5年规划，会全力以赴做好编制工作，积极把握国家15五规划带来的重大机遇。警方瓦解一个高利贷及电话诈骗一条龙犯罪集团，拉了29人。警方说，集团和一个家庭式洗黑钱集团互相协作，利用寓所和邻近工厦单位作为据点，处理犯罪得益，由不同家庭成员操控犯罪户口。不法分子又利用年轻人搵快钱的心态，招揽青少年组成前线收数行动组，参与林红友等刑事毁坏收债行动。有人犯案嗰阵着住校服，被捕人士包括多个有三合会背景的骨干成员。警方在行动中检获大约30万元现金，相信当时匪徒正准备将资金转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表示，中方有关部门上个月在辽宁大连拉了2个日本人，说他们涉嫌触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及物品罪。共同社引述相关人士透露，其中至少一人是日本电机巨头中国当地法人的日籍员工，试图将中国加强出口管制的稀土相关物品带到中国境外，可能被视为违反法令。木原廉说，海关部门在两人被捕的翌日都有向日本司令馆通报，据悉两人健康无问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说，据了解两名日本人因为违反中国法律被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拘留，中方已经向日方通报，又说日方应该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

0: 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唔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叶旺村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而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主要就系近住安定村对出一段咧比较车多。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嘅车龙啦，排到去近屯兴路。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喺上环消防局。红隧方面，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嘅紧急路面维修仲系进行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而家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去分域街。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嘅车龙去到芜湖街。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观塘码头对开。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即是近住东隧入口那段比较行车缓慢的，龙尾去到北角警署对开。另外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慢驶，龙尾康德道。预告一下晚间的工程，在将军澳会有道路工程的，由晚上的10点至到明日清晨的6点去九龙方向，环保大道近住香港单车馆公园至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将军澳体育馆一段的慢线是会封闭。另外黄大仙和观塘太子道东是会有道路工程，由嚟紧的凌晨1点半至到清晨的5点半，由大老山隧道通去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的支路，即是近住都市绿洲那段的支路会封闭，驾驶人士可以改经釜山道掉头的。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的慢线是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北角警署对开。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5: 全智贤做野蛮女友嗰套戏，如果换咗一个真系觉得自己系好靓啊，
6: 好牛包，
5: 好牛包嘅人去做，其实好讨厌噶。佢个可爱之处就系佢好自然地美啊。
7: 嗰套戏咧，害死好多男人噶、
5: 即系要揾个野蛮女友，但佢净系做到野蛮嗰部分咧，最惨。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7: 米克、
5: 杜文蔚、
8: 彪爷，
1: 生日快乐！
3: 港台电
6: 建制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9: 反派集团青山会盘踞省内多年，是结合传统权力与现代科技的高智商犯罪组织。警界三叉戟调查的时候发现，青山会的关键人物竟然和20年前的原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6: 国剧

0: 8330-3X2，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區，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2: 各区准备好未？
3: Ready, 3, 2, 1, go！
1: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何展鹏。
4: 十八好时光，
5: 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6: 有我开心妈妈李万芬，
7: 仲有我何展鹏阿鹏啊。
5: 系啊，大家好吓。嗱，咁我哋头先就同大家去咗大埔圆洲仔啦。可能咧有啲朋友，包括阿 Fanny 就未去过，唔紧要，唔紧要。嗱，不过呢个地方咧，相信大家都一定会去过，或者好熟悉添啦。因为我哋就想讲一讲中西区啊。嗱，中西区就香港开埠后最早发展嘅区域啦，佢嘅核心特色就是中西汇水古今交融啊嘛。呢度既系国际金融嘅心脏，亦都完整保留咗一啲嘅英式历史建筑、传统华人嘅老店啊，同埋丰富嘅艺术文化氛围啊。咁啊，问下你哋两位啦，中环啊，或者中西区咧，应该咁讲，中西区对你哋嚟讲最吸引嘅系边方面咧吓？
7: 我嘅话就一定系同大家一齐去嗰啲地方，因为我哋喺节目度都带过大家去呢啲，譬如大馆啦，大馆成日都去啦。咁大馆嘅特色就系有一特色嘅就系有一啲嘅中西文化历史嘅建筑啦。咁另外就系好记得就系万圣节同埋圣诞露宿嗰啲咧，都有同大家去过兰桂坊啊。咁啊，见到我哋呢个中西区嘅夜生活，
5: 呢啲都系潮流热点啊。咁啊 ，Fanny 你咧？
6: 我咧，因为我以前喺中环翻过工嘛，哇，嗰啲人行得好快，到而家都系嘅，好快嘅。但系佢咧，你可以揾到好贵嘅一餐午餐，好。即係個打工仔個200多蚊一個 lunch 好貴啦，
5: 啊、
6: 但你可以揾到三蚊一個缽仔糕嘅喎。
5: 喺樓梯度有冇啊？
6: 而家可能5蚊啦。對唔住啊，我嗰時廿幾年前，
5: 廿幾年前得唔得？
6: 跟住咧，嗰時咧，咁我又揾到樓梯底咧有啲5蚊嘅豆腐花嘅喎、
5: 啊。
6: 以前我哋做銀行嗰時咧，我哋分3輪食飯噶嘛，咁有時搭電車去遠少少食啦，食完翻嚟咧又可以咧即係享受一啲比較古懷舊啲嘅午餐，跟住翻嚟開工，咁你可以好快穿梭。去舊時嘅地方翻翻嚟現代咁樣。
5: 你頭先講呢一樣嘢咧，我都覺得係正正係中西區吸引嘅地方嚟、
6: 嗯，
5: 因為咧就譬如呢度咧有好多新舊啊嘅一啲文化嘅強烈對比。嗱，好似呢一度咁，有一啲嘅海味街啊，或者一啲好多年嘅中藥材嘅百年老店啊。但同時間咧，亦都有好多特色嘅咖啡館啊、藝廊啊、文創小店，啱曬我啲仲想扮文青嘅朋友。
6: 你係嘅，
5: 博你哋講呢一句啫。真系一个我呢个文青的话，究竟点解想同大家讲呢个中西区咧？因为呢个地方有一个文化艺术节啦。
1: 区区有睇头。
5: 嗱系啦，为咗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啦，中西区民政事务处由即日起至到7月5日咧，就举行第13届中西区文化艺术节。
6: 本届艺术节咧就系以文艺分情、跃动中西为主题嘅，重点嘅活动咧就系艺术中西音乐会啦，由区内学生献上多场免费嘅表演啊！
7: 即刻请嚟啊！先第13届中西区文化艺术节统筹委员会活动执行总监林振峰同我哋介绍下啲精彩活动啊 ！Hello， 你好
6: ，Hello，
5: 林生你好，
6: 你好，欢迎，
8: 好，欢迎，多谢。
7: 都知道有好多活动啦，可唔可以先请你简介一下今次嘅艺术节有咩活动呢？
8: 好啊，咁咧其实就同往年一样啦，我哋今年嘅中西区文化艺术节咧都系3年1度嘅区内盛事啦，亦都系我哋中西区其中一项历史比较悠久嘅盛事嚟噶啦。咁今年咧，我哋亦都會透過舉辦一啲多元化嘅文化藝術活動啦，喺社區入面咧係進行推廣，亦都係希望透過舉辦唔同類型嘅活動咧，係促進到社會嘅團結同埋和諧嘅。
5: 咁我哋當中咧有冇邊個係重點推介嘅活動咧？同埋喺邊度舉行啊？等我哋留意一下啊嘛。
8: 好嗱，最新鮮熱辣嘅重點活動咧，就一定係啱啱喺6月22日進行咗開幕典禮嘅。咁頭先司儀都有介紹過噶啦、
6: 嗯，
8: 就係、是、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9周年第13屆中西區文化藝術節嘅開幕典禮——暨藝水中西音樂會。咁、
5: 哦、
8: 我哋呢個活動咧，舉辦嘅日期就會係由 今年嘅六月二十二日啦，去到七月五日，咁就喺金鐘嘅太古廣場嗰度咧係進行嘅。
6: 嗯，我知道咧，你特別邀請咗唔同嘅青年參與啊，我覺得如果有份參加咧，都會好開心嘅。點解你要咁樣安排嘅咧？
8: 其實呢，我哋今次最主要的目的呢，是希望透過中西區文化藝術節，我哋可以構建一個俾年青人一展所長的舞台嘅。咁、所以呢，我哋亦都係喺頭先提過嘅音樂會嗰個活動入面呢、我哋係喺呢段時間呢，我哋係每一日嘅午間或者係黃昏呢，我哋都會邀請到區內嘅唔同團體啦、中小學同埋甚至無幼兒園嘅同學咧，係嚟為我哋進行一啲係表演嘅。
7: 嗯，啱啱我哋傾偈都有提到啦，中西區其實好多歷史文化特色喺裏面噶嘛。今次啲活動又點樣呈現翻呢個區嘅歷史文化咧？
8: 咁其實咧，今次我哋呢個文化節咧，咁大家如果有去到太古廣場睇到我哋今次嗰個開幕典禮嗰度咧，都會見到咧。就係、話我哋其實係喺設計上面咧係花咗好啲心思落去嘅，咁、因為我哋亦都係佈置咗一啲大型嘅裝置啦，亦都係重組咗部分我哋自己區內一啲係地標性嘅建築元素嘅，咁譬如好似包括有大館嘅一個新舊交織嘅建築群啦，亦都有香港醫學博物館嘅古典露台啦，有舊精神病院嘅立面嘅粗質花崗石塊。同埋石板街嘅花崗岩石階梯咁樣嘅，咁啊亦都有都爹利街嘅煤氣路燈添。
5: 嗱，咁啊活動咁豐富啦，但係除咗參加活動之外，如果一啲朋友中意打卡的話，又有冇一啲嘅打卡位可以介紹俾佢哋咧？
8: 哦，絕對有嘅，因為今次喺我哋呢個係活動場地入邊咧，我哋亦都好多謝中西區民政事務處啦，早前透過地區小型工程嘅計劃咧，係設計咗一套十二隻嘅貓星人藝術裝置嘅，咁啊亦都係擺設咗喺場入邊嘅。咁咧，因為呢啲貓星人嘅造型咧，每一隻都有唔同嘅特色，亦都非常之活潑得意嘅。咁所以咧，亦都係希望各位市民去到現場，除咗欣賞音樂會之外咧，亦都可以留意一下一班貓星人嘅蹤跡，可以係同佢哋打卡影相留念噶。
6: 哎呀，好啊，又可以聽歌，又可以影相。咁除咗呢一輪嘅活動之外，不如你都咧趁呢個時間同大家預告一下啦，中西區文化藝術節嚟緊呢幾季有啲咩活動啊？
8: 其實嚟緊呢幾季咧，我哋亦都會有係不同類型嘅文化藝術節目啦。咁、例如一啲係中式長衫嘅展覽啦，亦都係有關愛青年嘅音樂會啦。咁同埋就係話係一啲年青人嘅藝術表演等等嘅。
5: 哇，節目真係非常之豐富啊！喺呢一度咧，就唔該曬第十三屆中西區文化藝術節統籌委員會活動執行總監林振峰同我哋嘅介紹啦，唔該曬林生，
6: 唔該曬，
5: 好，拜拜。哇，節目非常之豐富啊！咁好似真係開一個 party 咁樣。
6: 係啊，
5: 呢個時候亦都送上黃賢健嘅呢一首啊，派對後派對啊。

0: 瑞文啊，有咩方法咧，仲可以着少啲吓？我讲我啊，
1: 吓，你有冇谂过我嘅感受噶？你已经日日着背心噶啦噃，我唔想你变成小背心胡彩华。
0: 我谂住悭啲布，又唔使开咁多冷气啫，唔好咩？
1: 你都唔系专家。今个星期香港大学联同时装设计师讲下点样用最少嘅布设计最啱着嘅衫，
0: 仲会播出《色水之声》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嘅优胜作品添。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 同我郑瑞文。
2: 大气候，
3: 今年夏天太阳见证，
4: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
5: 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3: 太阳计划2026，
4: 今个夏天
3: 前海启航。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1: 由智慧城市联盟主办香港教育城呈现，并且获得香港特别行政区教育局支持的学与教博览，就由听日至到今个星期六，就是由6月25号至到27号就在会展举行的。
2: 家长们瞪大只耳仔啦，同我一起资料搜集啦！因为主办咧今次咧第一次举办一个叫家长高峰会啊，睇下做唔做到大家啦，以咧为家庭做好准备，迎接未来做主题啊，邀请多名嘅专家学者啦，举办连串嘅讲座同埋工作坊，一齐咧探讨一下下一代身心嘅健康啊、抗逆力嘅培养啊，以及家庭如何迎接 AI 时代等等嘅议题啊，并且提供实用嘅提议啊、建议，俾家长咧可以喺教育小朋友上面做到 AI ready 啊！
3: 咁吸引嘅活动，即刻请嚟相关嘅代表同我哋介绍下啦。电话旁边就有香港教育城行政总监林峰博士同我哋介绍呢个博览啊。
1: Hello， 林博士。
2: Hello， 林博士。
4: Hey，Hello， 大家
2: 你好，你好，
4: 大家好。
3: 不如都先请你介绍下今届嘅学与教博览咁吸引，有咩亮点我哋值得留意呢？
4: 哦，今届咧，其实我哋已经举办咗16年噶啦。咁今届咧有几个亮点嘅，其中咧第一部分咧，我哋增加咗好多咧国际化嘅元素啊，差唔多超过咧20%咧都系非本地嘅参展商啊，所以从而咧头先你提到嘅家长啦、学生老师啦同埋学校咧，可以咧除咗接触到本地嘅知識資訊之外咧，仲可以咧睇交流咗好獲得咗好多咧海外啊，甚至內地嘅一啲啲最新嘅信息嘅。除此之外咧，其實咧今屆嘅博覽會咧，海教博覽會咧，我亦都加強咗好多喺數字教育啦、人工智能啦嘅元素啊，差唔多超過咧一半以上咧，都係同數字教育啦、人工智能有關嘅展會啦、工作坊啦，同埋咧探嗰啲研討會，仲有啲工具嘅展示啊，所以從而咧令到教育界同埋老师啦，甚至家长咧，可以睇得到、摸得到。咁啊，除此之外咧，今届咧，我哋除咗延续咗我哋上年咧几个做得几好嘅一个项目咧，例如咧，我哋家长论坛啦，我哋都有咧儿童嘅 AI 高峰会啦。除此之外咧，今届咧，我哋都首设咗咧家长高峰会。我哋咧可以从多个角度咧去探讨咧 AI 时代之下咧亲子教育嘅策略，令到咧家长咧更加作好准备啦，迎接人工智能嘅驱动嘅未来啦。
2: 政府咧日前咧就公布咗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啊，提出咗四大嘅重点、十大嘅策略，学与教博览咧可以发挥啲咩角色咧？你对蓝图整体嘅方向或者建议有啲咩睇法啊？
4: 首先你讲得啱啊，喺我哋咧政府咧教育局咧喺前一段时间咧就发表咗咧

0: 中小學數字教育中小學數字教育發展藍圖啦，入邊提出咗咧四大嘅重點啦，十大嘅策略啦。咁當然我就未必喺度好仔細咁講啦，但係咧全面其實成個策略入邊咧，或者成個藍圖咧，都非常之全面啊，提出咗咧有關嘅生態圈嘅理念啦。我哋都亦都咧強調咗咧以學生為本。同埋咧，學校咧基建配套，甚至咧就係啲科技嘅之間層面嘅，點樣一齊去推動咧成個數字教育嘅一個發展。除此之外咧，亦都可以咧我哋都需要靠咧科技啦、創科嘅一啲基地啦，同埋咧研發組織咧共同咧去將成個數字教育嘅故事咧一齊推動出嚟嘅。咁而教成咧，當然一路都係責無旁貸啦。我哋作為咧教育局下邊嘅全資擁有嘅公司咧，我哋同咧教育局咧都係積極嘅溝通，一齊咧推動咧數字教育嘅工作。咁啊，甚至咧我哋睇到咧每一間學校咧，佢哋喺AI 嘅設施咧，或者係啲數字教育設施咧都有唔同嘅。咁但係咧藍圖入邊都提出咗咧，我哋咧會教育局同埋教成咧一齊咧推出咧屬於香港嘅香港專屬。教育的 AI 資源平台咁入面呢牽涉到呢包含咗呢適合香港嘅大語言模型啦。
1: 咁我哋都唔該晒林博士呢同我哋介紹咗呢一次嘅呢個學語教博覽2026啊。咁因為時間嘅關係啦，咁我哋都想可以等多啲嘅朋友認識到呢一個嘅活動喎。咁同埋呢亦都可以提一提我哋嘅聽眾啦，頭先我哋有提過今次嘅博覽嘅舉行日期係由6月25号至到27号嘛，咁呢个时候都想问返大家系咪真系记得呢？如果知道今次学语教博览嘅举行日期系几多号至几多号呢，可以打电话嚟 1872311,1872311, 打得通又答得中嘅呢就有机会得到由发展局同埋建造业议会联手送出嘅精美纪念品嘅。
2: 今次发展局下的土木工程拓展署和教育局都有在现场摆摊位的。土拓署今次主要展出香港基建教育资讯，期望可以小朋友在玩乐当中了解香港基建的脉络，启发对 STEAM 和工程科技的兴趣，成为小小工程师。
3: 我是土木工程拓展署的代表，我们在展览里面展出我们的紫荆号，这个是香港其中一个世一的香港建筑界的器材来的。这个命名代表了我们这个机器可以代表香港，也都讲出了我们香港在这个建造技术方面其实有很多都是领先世界的，包括这个世一的建造的器材。
4: 咁呢一部紫荆號咧，其實幫我哋解決咗我哋喺明渠做工程嗰個困難，取締咗咧封民居側邊嘅道路，做一啲打雜板啊，或者做臨時支撐嘅工程，對周邊道路嘅影響減到最低。同時間咧，因為喺河道工程咧有好多嘅要求嘅，尤其喺雨季咧，我哋好多時都唔可以落去河道做嘢。但係呢一部機械咧，因為佢一路做嘅期間，其實係將條河道一路做一路擴闊，再加埋佢係將成個支撐挖掘推進。預製件安裝台回填呢五大工序咧，集合埋喺依一部機裏邊，用咗一體化嘅設計之外咧，佢成個過程咧就可以好安全、好有質量地就完成咗個工序，甚至乎佢可以喺雨季都可以繼續施工。都希望我哋呢一部 U 型放手機可以做一個咁嘅 model， 擺喺學語教呢個 expo 裏邊咧，就俾多啲學生。去到了解我哋工程嘅困难啦，知道我哋工程师点样用一啲技术去到解决面前嘅问题啦，同埋向佢展示翻香港系有我哋嘅能力，我哋年青嘅一代系有我哋嘅专业去到将建筑技术带到去世界唔同嘅地方，去引证我哋香港喺创新科技系一个即系前沿嘅位置啦。
3: 中學生好啊，小學生好，甚至幼稚園學生嚟到睇到咧，都對呢部機係好有興趣。咁啊，從而咧引發佢哋咧再深一層去研究究竟呢部係乜嘢嚟，工作原理又有乜咁好。咁從而亦都知道咧，我哋香港嘅建造工程嘅技術咧係領先世界嘅。
5: 教育局都喺現場設置咗好多個嘅 AI 同 AR 裝置，希望提升到小朋友嘅多模態閱讀體驗啊！
6: 这个 booth 是叫做阅读无界限，那我们这里有艘船叫做阅读千里号，是因为我们教育局是推广多模态阅读。我们有一个深海图书馆，多模态阅读里面其中有一个关于空间感的，我们在网上看的资讯

0: 其實咧點樣咧可以去操控 navigating 嗰個空間感都係需要嘅。咁而我哋呢個深海圖書館咧，其實咧係用一個 joystick 嘅，你自己落過去深海圖書館裏邊咧，首先咧你就要俾開一啲嘅障礙物。你入到圖書館裏面呢就有啲書，啲書呢就跌落到地下亂咗嘅，咁你就做個圖書館呢你就要操控將啲書就擺返去適合嘅書架，咁你將個圖書嘅分類咁樣。所以我哋呢呢個呢 Booth 集合咗唔同多媒體閱讀嘅元素，成個 Booth 都係將科技啦融入閱讀同埋再推廣多媒體閱讀。參觀曬我哋咁多個 area 呢，吸引嘅印仔就可以喺後面有個夾公仔機，亦都係好豐富嘅獎品。
1: 頭先我哋就問咗大家啦，今次學語教博覽啊係幾時舉行嘅噃？咁我哋聽眾咧已經知道答案啦。第一位咧就係江生嘅 ，Hello，
2: 江生你好，
3: 江生你好，
1: 究竟係幾時舉行啊？
4: 6月25至27、3日
1: 。好嘅，恭喜曬江生。好，咁我哋亦都有第二位嘅朋友係曾女士嘅 ，Hello， 曾女士
5: ，Hello，
1: 係啊，究竟係幾時舉行啊？
5: 是6月25至27日嘅。
1: 犀利啊，恭喜晒恭喜晒两位得奖嘅朋友啊，你哋可以得到由发展局同埋建造业议会联手送出嘅限定纪念品㗎。
3: 今次打唔通嘅朋友呢唔使担心㗎，只要你喺展期之内呢去到会场呢完成咗指定嘅任务，都有机会得到呢一份限定嘅纪念品，好靓㗎。
1: 哇，
2: 我哋收工都搵约个时间等佢开始嘅时候一齐去。
1: 好快
3: 㗎。因为呢个钟咁快嘅，因为你听众咁聪明嘅。
1: 喂，咁因为真有你咯，佢哋中意啊嘛，佢哋中意听到你嘅笑声啊嘛，
3: 听到我哋，
1: 系啦。咁总之，我哋嘅节目咧会不时提供好多嘅资讯俾大家，亦都希望大家过得开开心心啦。
2: 再见，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深水埗有大厦出现鳄鱼，爱护动物协会到场检走。现场是大埔道54号，警方中午大约12:30接获报案。报案人话，昨晚听到一声巨响，今朝发现露台出现一只大约1.5米长的爬行动物。外协人员到场证实是一条暹罗鳄，将它捡走，稍后交由渔护署跟进。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福建最后一日访问行程，傍晚在福州市和市领导会面交流，其后返港。李家超强调，北部都会区正是提速提效发展，涵盖河套、香港园区和新田科技城等创新项目，鼓励更多福建企业落户北都，善用香港内联外通的优势和专业高增值服务，引进前沿高新技术和人才，推进新型工业化，达至优势互补，把握好国家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带来的新机遇。李家超到访3820战略工程实施30周年成就展，认为战略设想有系统谋划福州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他提到，特区政府正是全速编制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会全力以赴做好编制工作，积极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带来的重大机遇。黄大仙竹园道一个水务署工地，有一名工人朝早疑被硬物击中，昏迷送院，情况危殆。水务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话，署方一名承建商工人在那个工地进行安装水喉工程的时候受伤，已经要求承建商停止有关工作，并且展开安全检查，同时责成承建商就意外展开深入调查。署方又话会全力协助相关部门调查。欧洲多国持续受到热浪侵袭，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部分地区从当地星期三朝早9点起发布罕见的高温红色预警，并且将会持续至星期四晚9点。红色预警是最高等级的警戒，意味极端高温天气可能危及生命。预计英格兰南部的气温将会升至摄氏37至38度左右，最高甚至可能达到39度。英格兰

0: 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八点，台风米克拉是集结在北纬22度、东经124.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汕头吹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鲗鱼涌公园嘅坏车已经离开，交通回复正常。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翠屏南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系慢车，龙尾落到去观塘游泳池对开。其他隧道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去近怡和大厦。另外红隧方面，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的紧急路面维修仍然进行，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现在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的龙尾在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近景隆街。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在理工大学对出。预告一下晚间工程啦，观塘会有渠务工程噶。由嚟紧嘅凌晨12:30至到听日清晨6:00，观塘道去旺角方向通去丽业街嘅支路会封闭，受影响嘅车辆可以掉头经康宁道、怡安街同埋牛头角道等绕道行驶。最后，水务署提你，水龙头用耐咗闩唔实，要快啲整翻好佢，悭水就系咁简单。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1。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6: 今次的报告主要就聚焦于我哋精准扶贫。咁要精准扶贫咧，我哋就认为要有更多具体嘅数据啦。

0: 织个更密嘅网，等我哋有需要嘅人咧就可以得到更多嘅帮助。
1: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3: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4: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
3: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4: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3: 唔好拣咁耐啊，7月3日就截止啦。
2: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5: 日哥，世界杯都踢紧啦，我哋而家点算好啊？
6: 系咯，梁礼勤又唔喺阵中，呢场波我哋好难踢噶噃。
7: 咁交俾我啦，
2: 前香港足球先生陈发之。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刘伟恒、阿一，
7: 仲有我陈发之，
2: 手下留情。
8: 一阵间咧，踏半过后咧，就继续有阿发之哥啦。咁我想预告一下先，因为听晚咧都有新嘢玩嘅。
9: 系系。
8: 咁啊，听晚咧，我同阿嘉怡咧就朋友仔倾下偈啦。咁我哋咧就开咗一个新嘅环节咧，好同阿一哥好有关系嘅，息息相关啊。
9: 系。
8: 香港
9: 追女仔日记啊嘛。
8: 呢个你自己讲噶啦。叫香港影视工业大屠监啊！
9: 哎哟。
8: 咁我哋咧就揾咗一啲咧，即系影视圈咧，或特别系即系。这个
9: 电影圈啦、
8: 啊，电影圈啦、啊，就台前幕后嘅一啲即系高手、高手、高高手，或者系一啲大家鲜为人知嘅岗位嘅朋友咧，就上嚟倾下偈嘅。第一个啊，就唔系揾你吓、
9: 啊，
8: 但系揾咗编剧上嚟嘅，我哋揾咗潘万雄上嚟咧，就作为头炮。咁啊，潘万雄系边一位咧？大家上网 search 下啦。咁啊，就系近期咧几套大热嘅剧集，包括《Court》啦、《正义女神》啦。咁啊，之前咧就《盗火新闻线》啦，好多话《案 Court 三十六小时》啊，《星空下的人医》啊，嘅一位好资深嘅编剧。咁啊，佢咧就会同埋我同阿嘉怡又讲解构下咧，即究竟香港嘅编剧编审系做啲乜嘢嘅咧？咁啊，究竟佢哋揾几钱一个月咧？同埋佢哋嘅辛酸史啊，幕后。后鲜为人知嘅一面系点样咧？咁我哋会慢慢咧陆续会邀请一啲唔同嘅即系影视圈嘅幕后岗位啊，即系服装啊、制片啊、等等啊、
9: 道具啊、
8: 美术啊、茶水啊呢啲咧，服装啊等等，成日冇机会睇下，一路咧就会陆续上嚟同大家解构下咧香港影视圈背后系点样样嘅，密切留意听晚啊！好，
9: 系，
8: 唔好意思啊，何生，系 ，How are you？ 系。
10: 喂，唔紧要，我以为新嘅环节叫沾沾自喜之减肥血泪史添。
8: 哦哟，
10: 因为一哥而家喺个镜头另一边睇到咧，多咗胸围啊，即系之前望唔到个钟啊，同埋嗰个 CD 架咧，而家望到好多，
8: 多咗。唉、哦，唔好咁啦，你唔好再讲啦。
9: 基本真系基本，我听到厌啊开始。
8: 唉，我都唔讲啊，今日晏昼晏昼今日有人话啊，我今日有时间去做 gym 啊，吓点解你会有时间去做 gym 咧？唔系翻工嘅咩？我都费事讲啦，
9: 哎呀，就好似之前系，好似之前喺网上面坐大啲嘅原理系一模一样嘅，
8: 玩接龙一样啊！好啊，开始今晚嘅所有流程啦，大家好，我系刘伟恒啊，
9: 系大家好，我系阿一啊，
10: 大家好，我系三环市嘅何亨啊，
8: 系啊，老何系一间先要回应嗰啲着波衫事件，你知道我哋有人讲你啊嘛，知噶嘛？
10: 哦，梗系啦，因为好似逢礼拜一二咧，朝头早我揸车
9: 喺
10: 温到温嘅时候
8: 咧，打个尿震啊，
10: 轮住调啊，系啊，左调跟住右调啊，哇，震到啊，个人啊，哎呀，
8: 系啊，
10: 所以有啲要回应啊，
8: 我哋晏啲喺广播嗰个环节俾你回应啊，一哥今日有嘢讲啊，
9: 系小弟开始先啦，今日
3: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9: 好啦，话说小弟啊，咁啊早一两个礼拜就去咗呢个嘅新北市嗰度咧，就即系去旅行啦。
8: 系我哋强调系一个人噶
9: 吓，一个人就冇错。今日嘅题目就正正系呢三只字，一个人。我想问一下两位先，你哋多唔多一个人去旅行咧？
8: 老可讲先啦吓，
10: 唔多唔多唔多唔多，
9: 唔多嘅，
10: 唔多系啊。
9: 即通常
10: 都以前多，而家唔多。人大咗開始就唔多啦，
9: 系劉山係
8: 我咧有兩個階段嘅。咁啊，讀書嘅即喺美國讀書嗰陣咧，我係幾中意嘅，因為我去咗唔係因為離開屋企住嘛，可以。咁離開屋企住就自然就即係甩醒馬騮啦。咁有陣時譬如星期六日咧，咁我就專登自己揸車走去啲探下險啊咁樣啦。咁啊，翻到香港比較少嘅，反而咧就入咗去真係做導演之後咧。 譬如我出埠拍劇啲休漁期，譬如去四川，
9: 但嗰邊都有人噶嘛，即唔係真係叫自己一個嘛。
8: 咁你譬如唔使拍戲嗰個 weekend， 咁我咪可能自己走去 travel 下。譬如上年去台北啦，咁我都會一個人走去踩單車踩咗一日啊，都有少少啲空間嘅。
9: 係好啦，咁啊，小弟今次咧嚴格嚟講啊，係我人生
8: 處心積慮，
9: 唔係係我人生第一次自己去旅行嘅，
8: 因
9: 為我未試過自己一個單獨喺外地啦，我稱之為咁啊，例如好似試過自己一個飛去加拿大，咁但係當時女朋友喺嗰邊啦，咁又或者試過可能喺識到一啲其他地方嘅女仔，咁然後去揾佢，咁點知嗰日佢唔得閒，我自己一個行逛都有試過，但你話真真正正由第一日去到最尾嗰日都係自己一個咧？我係未試過嘅，好啦，咁例如可能翻福建，咁然後夜晚小朋友瞓曬，自己一個四周圍行逛呢啲都有，咁但係真正叫做
8: 即係搭埋飛機，
9: 係搭埋飛機，
8: 自己翻自己去，
9: 完全冇，咁所以個心係有種咦，唔知今次呢個 trip 會有咩感覺，係有啲另一款嘅期待。即係上星期講嗰啲好冠冕堂皇啊，即係追尋夢想之旅，但係今次係咦，唔通會唔會嚇有啲古怪啊、有趣嘅經歷啊，識到啲女仔啊，有呢啲嘅幻想。
8: 啊！你真係咁講，
10: 即係有啲咩古怪？喂，但係呢個阿隊長啊，即係有咩古怪嗰個渴望同埋即係盼望係點樣出嚟嘅？你覺得？即係人嘅生活要點樣失衡先有啲古怪嘅狀態？
8: 佢可能應該現實當中太壓抑啊！係啦，即係由工作啊到家庭咧、啊、都受太大嘅壓力，就有一種出走嘅意圖。
10: 係
9: 純粹係 FF 太多啫，自己幻想太多。咁但係即係因為自己一個人咧，咁啊同啲朋友講起，佢話：自己一個人去旅行，你係會上癮嘅。即係尤其是你可以唔使理，即係無論你有冇小朋友都好，或者你攬住啲 friend， 或者攬住另一半，你可以唔使理佢哋，然後純粹自己去 plan 你嘅行程咧，係有種自由自在嘅感覺。咁我就幻想自己啊，平時我係咪一個咁樣嘅人呢？即係我最多自己一個喺香港哦行下山，或者自己一個落酒吧咁，但係兩三個鐘頭後我都要揾翻人嘅喎。即係例如我以前自己一個行完山，跟住但我夜晚一定要約人食飯嘅喎，我唔可以自己一個食飯嘅喎。又或者做運動啊，係啊，我都要同啲 friend 一齊做運動，一齊踩單車。雖然可能踩緊單車嘅時候唔會講嘢，但係自己一個啊，好似唔係好接受到。咁所以去之前咧做足曬準備嘅，即係幫自己 plan 好曬行程。今日咧就行地下街睇玩具，跟住夜晚咧就去士林夜市，咁跟住之後咧就去飲酒，飲到尾班車之後翻去，件事揼揼下，即係將個旅程砌到好咧，咁等自己唔使有種叫做悶得發慌嘅狀態。同時亦都為自己準備咗好多嘢嘅，即係例如咁要待定兩三個藍牙耳機啦，即係萬一有啲咩事，即係長期聽住收音機。因為我去旅行咧，我係唔中意聽歌嘅，我係中意聽翻即係
8: 當地嘅收音機，
9: 唔係聽翻本台，即係有種人同你傾偈嘅感覺。
8: 我老婆成日鬧我呢樣嘢喎，
10: 話啲啊，啲下4800蚊一集啦。
9: 係啦，好啦，咁啊，即係 plan 好曬自己嘅一啲行程之後，咁然後就開始諗啊，咁啊應該 OK 啦。好啦，第一日落機，咁啊如常出即係去到酒店 check in 啊，去到成啊，出現第一個問題啦。咦？係未食嘢喎，食啲咩好咧？即系 check in 咗喺酒店，坐咗喺酒店房入边，系食咩好咧？跟住之后就喺度上网 search， 咦？
10: 要自己拣，
9: 系啊，要自己拣，食咩好咧？咁本因为嗰日咧，我前一晚饮多咗两杯啦，所以有啲 hangover， 咁啊，即系附近即系行逛咗几间就食拉面。
10: 两杯唔会 hangover 嘅，饮多
9: 啫。O K， 前
10: 面有几多杯啊？
9: 两公升啦。咁跟住之后咁啊，即系第一餐就简单，附近有间拉面铺就食咗。好似都第一餐食拉面有几好味咁样，哇！觉得自己开始 enjoy 呢个旅程啦。咁跟住之後就跟翻自己個 schedule 就去地下街啊、夜市啊、去飲嘢啊、剩啊咁樣啦。真正嘅第一個挑戰係嗰晚嘅晚餐啦、啊，係食啲咩好咧？拉麵又食咗，滷肉飯又食咗，咁我究竟嚟台北食啲咩好啊？我坐咗喺台北車站嗰度喺度望個水牌啦，啊呢度啲咩食咧？映入眼簾最吸引到我嘅係。麦当劳，即系忽然之间，哎呀，食啲咩好？系咪食翻汉堡包就算咧？ 咁好彩俾我揾到，哦，原來嗰度有呢個漢堡國王啊，因為香港即係難揾啦，即係得翻一兩間，咁就嗯好啦。咁結果咧，小弟嘅第一餐咧就係喺
8: 第一個晚餐，
9: 第一個晚餐。

0: 第一个自己嘅晚餐咧，就系、是、去咗即系呢个嘅台北车站嗰度咧，就系食呢个嘅汉堡国王啦。
1: 真系啊，
0: 真系啊。
2: 哦，
0: 咁就完咗第一日，所以我第一日咧就系食咗拉面、卤肉饭同汉堡国王嘅。
2: 原来一系整系需要一碗拉面啊，即系 me time 嘅时候。
0: 咁究竟之后发生咩事呢？

0: 点解小弟咁强调第一日系食咗拉面啦、卤肉饭啦，同埋嗰个汉堡嘅国王呢？因为之后嗰两日咧，咁啊小弟咪话去跟呢个嘅庙会啦，咁基本上都冇咩点特别去食 lunch 嘅，都系可能便利店食个饭团啊，即系拎只蛋，然后饮杯嘢就算啦。咁真系可以坐低食嘅嗰两日，即系 day 二同 day 三，小弟都系食卤肉饭同埋汉堡嘅国王嘅。我基本上一日三餐都系卤肉饭同埋汉堡国王，因为。
1: 我好明白你的感受，我真的好明白。
0: 你即如果大家有去过台北车站，就知上面佢有啲印度咖喱又有啊。
1: 其实好多嘢食嘅，
0: 其实好多嘢食嘅。
1: 咩？你去 search 咩米芝莲啊？好多嘢食。
0: 系啦，咁又或者有啲人会特登去嗰边，可能打边炉，话有啲唔知咩锅底，又话
1: 系好食嘅，
0: 特登去食牛肉面。但唔系、啊，我一个人唔知食啲乜，冇理由一个人打边炉噶嘛。咁你又冇理由一个人搞咁多嘢，结果咪？食咗三日都系，其实严格嚟讲咧，我食到去机场拉屎嗰餐咧，我都系卤肉饭同埋呢个汉堡包嘅。我食咗四日四夜，都系汉堡包同埋诶卤肉饭。咁当然有饮嘢啦。好啦，咁另外一个人嘅问题喺边咧？咁第一日哦有目的，因为买咗嘢或者约咗啲朋友饮嘢啦。咁第二日就要第三日就系去呢个庙会啦。第四日咁本身小弟咧应该系三点零钟嘅飞机。然后五点零钟咧就翻到香港国际机场，咁然后就可以夜晚翻嚟做节目嘅。咁但系喺临出发前嗰一两日咧，一两个星期咧，就收到咧就有啲航班嘅更改。咁结果我一系就褪到朝头早十一点起飞，一系就夜晚九点飞咁样。
1: 系，
0: 咁梗系夜晚九点飞啦，翻迟一日就算啦咁样。咁问题嚟啦。做啲咩好呢？嗱，因为我第一日我咪话我有目的地，我要去士林夜市要搵班朋友，我要去地下街睇玩具。第二、第三日就系全日跟足庙会，第四日做啲咩好啊？十点零钟酒店又要 check out 咯，咁即系换言之，我由朝头早十一点去到夜晚嘅七点钟，我系有八个钟冇嘢做、啊。结果我在板桥区的所有商场都行过一个圈，想想啊，拉屎日不如买下嘢俾自己啊！行了三个钟，一样嘢都不想买、
1: 啊。嗱，几年前我讲呢啲嘢咧，一哥就话啦：，人生你真的冇希望啊！我经常发生呢啲问题啊！你步入我哋呢个阶段啦，
0: 咁然后即刻上网 search 啊！咦咦，喺呢个机场附近有个欧力、哦，有个咩咩名品城，咁不如欧力碰下运气啊！咁啊，行歐力啲人話，即係大家如果有去過即係其他地方嗰啲歐力都知哦，都坐底三四粒足。咁我點零兩點坐呢個嘅火車過去，咪啱啱好，然後行三四粒鐘，跟住之後就可以去機場，又近機場啊，件事啱啱好喎、啊，以為自己 plan 得好好嘅時候，個歐力係大還大啊！我行咗一个钟就行完咗啦，
1: 要买嘢
0: 啊？冇买嘢啊！我又买一个水樽俾我个女，
1: 手下留情呢个阶段啦、
0: 啊，买一个水樽俾我个女。冇嘢買，即首先第一就係、是，因為當然佢入面有啲可能即係 L B 啊呢啲大品牌啊 Channel 呢啲，咁我唔會行入去睇噶嘛。咁你又唔會無啦啦去個睇廟會嘅時候，或者你本身呢個 trip 係諗住平平地去嘅時候，你唔會無啦行入去買件二千幾蚊嘅西裝褸。咁好啦，行入去嗰啲三間啊關刀嘅時候，咁你又發現，咦
1: 香港都有啊，
0: 香港都有啊，我做咩要喺呢度買咧？咁結果，
1: 喂，我話俾你知，我連啲鳳梨酥啊，我都開始覺得，咦，唔係啊，我屋企樓下有間成人書店，都係賣緊呢啲嘢啫嘛，
0: 係啦，
1: 都係台灣。
0: 咁結果，結果我咪話個零鐘行完啦，之後就有三四個鐘冇嘢做喎、
1: 啊，揼骨啊而家。
0: 咁前一晚揼咗，
2: 結果講漏咗啊，哇！
0: 唔係我老婆知嘅，我老婆知。結果我最尾去咗邊啊？去咗對面嘅嗰間姨媽家私，佢都有個三層樓高嘅姨媽家私。
2: 哦，跟住之后喺个梳化度瞓咗，
0: 唔系梳化，就变咗好似喺香港咁样行姨妈家私，行佢嗰个展品，即系展览场咁样，就即系耗咗个两三个钟，就系、是、咁样，唔知一个人去旅行嘅目的系为咗啲咩咁样咯。
2: 快啲翻屋企啦，快啲翻屋企啦，一屋企又要归宿。
1: 我好明白你感受，
0: 但系明白。但是我已经 plan 緊下一次自己一个人去旅行，
1: 你唔好諗啦，
0: 我觉得係几开心嘅。

0: 咁阿一哥，你嘅结论即系一个人去旅行，并非想象中。
1: 暂时怀疑系因为我最尾要追呢个嘅飞机嘅啫。如果唔系，可能我都揾到地方玩。
0: 但你都系食咗四餐卤肉饭系嘛？四餐汉堡包王呢单嘢出事啊！阿老可你点睇咧？对于阿一哥嘅呢个经历？
2: 我头先阿一哥讲一个人咧，我发觉咧，我近年嘅个变化咧，就系一个人好。

0: 凍喎，即係空虛嘅嗰個感覺。
1: 揾人攬下咯，
0: 嗰個依靠咧，我已經係去到一個極致啦、
1: 哎。
0: 一個人唔需要啦，係啊，
1: 哎呀，
0: 都有時間做家務啊。
1: 諗下呢個有違我哋平時呢個節目嗰個原則喎、啊。
2: 因為其實 last 日咧，我老婆我又話：，誒、欸、唔知去邊度？佢又話：，不如你去北頭嗰度有啲公眾浴池嘅。我話一個人孭住行李又無啦啦走到去北頭，好似唔知做乜嘢咁樣。系咯，好似好冇瘾咁。
1: 我同你一模一样，我即系旧年呢个时间喺嗰度住咗两个月，基本上咧我系你冇人啊，即系浸温泉啊，咩去阿里山啊，咩搭下咩小火车啊，一个人你唔会有呢个兴致去做嘅，所以我咪就系一路都留咗喺台北市冇嘢做咯。
2: 嗱，我又唔可以完全话冇兴趣嘅，我都 plan 紧睇十一月有冇机会再自己飞一转嘅。
1: 又系去食汉堡包，
2: 唔系咁系食，因为食真系冇咩所谓。但系自己一个即系清静下休息翻一两日都系几开心嘅件事吓，我唔排除呢个可能性吓。好啦，转头翻嚟啊，继续有陈法之嘅访问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深水埗有大厦出现鳄鱼，爱护动物协会到场检走。现场是大埔道54号，警方中午大约12点半接获报案。报案人话，昨晚听到一声巨响，今朝发现露台出现一只大约1.5米长的爬行动物。外协人员到场证实是一条浅裸鳄，将它捡走，稍后交由渔护署跟进。在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消防处分区指挥官杜志荣表示，宏福苑火灾共发现12条火龙，其中11条在火灾头两个钟头出现，估计470个单位被波及。杜志荣话：第一条在宏昌阁嘅火龙推断由烟头引起，另外11条嘅源头可能系燃滴、火舌同埋被点着嘅碎片，都系较细嘅火源。但系当佢哋遇到合适嘅可燃物，就会令到火势变大。杜志荣话：高温导致玻璃窗爆裂，浓烟入屋。亦都有部分單位是內部蔓延引致，有些單位的外牆棚架沒有被燒毀，但是有火勢入屋的痕跡，相信是由另一個單位透過內部走廊再傳入另一個單位。獨立委員會主席陸啟康詢問，如果宏昌閣用了合規格的棚網，宏泰閣是不是不會有事？杜志榮說，火勢蔓延風險會少很多。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机构人员很快会到伊朗检查核设施。格罗西在记者会上说，美伊谅解备忘录第八段明确指出，伊朗的核材料设施和相关的核活动将会由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因此核查肯定会进行，当然前提是德克兰愿意遵守协议。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就说，目前没有计划容许核查人员进入遭受攻击的核设施，认为有关问题只有在与华盛顿达成最终协议，并在美国采取切实步骤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之后，才能够解决。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8:20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2: 有冇谂过世界杯点解系杯啊？
3: 因为咧佢可以庆祝嘅时候装啲饮品啊，
2: 真系好醒目嘅啫。当一个战争佢完结或者和解嘅时候咧，即系曾经斗争过嘅双方咧会共用一只杯，但呢一个就转折咗落去，即系运动到例如喺18、19世纪喺英国嘅嚟赛马或者帆船运动咧，就攞咗呢一个传统。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2: 米克、
4: 杜文蔚、
5: 彪爷，
6: 是日快乐。
7: 今年夏天，太阳见证。
8: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
9: 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0: 太阳计划2026，
8: 今个夏天，
7: 前海启航，
10: 新疆寻梦。
11: 瑞文啊，有咩方法咧，仲可以着少啲啦？我讲我啊，
12: 吓，你有冇谂过我嘅感受噶？你已经日日着背心噶啦噃，我唔想你变成小背心胡彩华。
11: 我谂住悭啲布，又唔使开咁多冷气啫，唔好咩？
12: 你都唔系专家。今个星期香港大学联同时装设计师讲下点样用最少嘅布设计最啱着嘅衫，
11: 仲会播出《色水之声》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嘅优胜作品添。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2: 同我郑瑞文
13: 大气候。
1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5: 有谁来爱我？再20年，亦有机会抽中我。

0: 趁住今年入行廿年啦 ，Vince 同填词人讲，想将呢个元素同埋感受放落去作品当中。对方咧就填咗一句歌词：有谁来爱我？再廿年，亦有机会抽中我。将 Vince 其中一首经典旧作《有谁来爱我》嘅歌名隐藏其中。
1: 你是谁？重要吗？难受早已过。
0: 作曲笛子，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苏道志，上榜四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泳儿闪光。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手下留情，热烈响应2026世界杯。
4: 他是公认好波之人，深受香港球迷爱戴，踢过元朗、保路华、精工、南华，还有快易通，由旺角场踢到大球场，由修顿扭到麦花臣，有请前香港足球先生陈发之。
5: 保路华年代胡国雄前辈是不是都是同那个年代的？
6: 是精工，他踢紧
5: 他精工。即是你在精工又跟他搭档啦，
6: 系啦系啦系啦。
5: 咁啊，保罗华就是帕兰尼啊，嗰堆就多啲啦。
6: 黑战神，
5: 黑战神。
6: 咁啊，成日对佢精工啦。啊，即系有一年又成日好多都系对住佢哋。
5: 精工大战保罗华啊嘛，呢啲经典赛事噶，我买唔到飞噶呢啲。系啊，呢个就系我哋成日听到，因为我成日僆仔。
6: 兄弟波嚟嘅，
5: 系
6: 因为黄创山一个黄创宝
5: 系。
6: 咁咧就系有好多咧就场场都震波。是真是真打的，即是很多兄弟班啊，咁啊，有时啲分啊，又俾阿你啊。

0: 或者之类咁啊，成日有啲咁嘅谣言
1: 啊。
0: 嗰时我哋真系真打嘅，
1: 系即系咁多个诶、保罗华嘅球季啦。咁你又越踢就越好啦，
0: 系啊系。
1: 咁啊亦都即系开始成名啦，
0: 系啊系。
1: 咁啊又因为咩事去咗精工咧？又因为保罗华真系
0: 又系退咗啊嘛，咁啊过精工咯，过去精工，
1: 咁啊真系上咗顶级嘅球队咯，
0: 系都系巨型班啦，你精工更加啦，
1: 系啦，对家就南马啦，系啦，咁啊一间再讲南马，好啦，精工嘅日子啦，就系、是、你要最当打嘅年代咯，真系上咗
0: 都系当打噶啦，
1: 上咗位啦，
0: 当打噶啦，
1: 上咗位啦，
0: 不过咧就系喺精工系踢得唔系咁好嘅，
1: 哦系咪啊？
0: 系啊系啊。是啊即系喺嗰个或者未适应咧，或者之类啊，唔知点样坐都坐咗半年波监啦。
1: 嗯，
2: 哦，
0: 系嘛？咁你嗰时你再出嚟，可能再要适应，又要时间咁样样。系嗰两年我都唔系踢得咁好喺精工。
1: 哦，
0: 喺咁多个球队咧，就我认同咧喺精工系最唔系咁好。
1: 系
0: 我自己本身，
1: 嗯，
0: 自己本身
1: 系
0: 唔系好理想。
1: 哦。
0: 系对我自己唔系好理想，
1: 系即系入波唔够多啊，定系发挥唔够好啊？点样去厘定咧？你当时
0: 总之系整体咧，总之系整体咧，入波又唔够少咗啦，同埋可能个角色咧都系褪咗落咗啲，
1: 嗯，
0: 因为有胡国雄喺度，
1: 系、
0: 无可否认系即系话我入去踢咧，我系崇拜佢，系我想同佢做队友，
1: 哦。
0: 因为点样又有一个故事咧，就当保罗话唔搞嘅时候咧，精工系要我，南华要我，一个林建岳，一个精工咁样嘅，就争我同埋余国森，咁有一晚咧又喺即系要呢两个边个要边个咁样讲咁，
1: 咁
0: 咧就拗咗好耐，两个班主班主拗咗，咁我一句话我林生我系想去精工。咁我想同胡国雄做队友。
1: 哎哟。
0: 係呀。就係、是、一句一咁咁冇计咁我入咗精工。
1: 咁点解你咁崇拜啊胡国雄前辈呢？
0: 咁我觉得佢都球技㗎嘛。即係佢係真係令到你觉得佢同佢踢呢我想学。
1: 哦。哇！嗰陣時係咁樣嘅，哇！即係因為通常正所謂大家都各為其主嗰陣，通常就係落場咩無父子噶嘛，
0: 呢個肯定啦。
1: 係啊，咁
0: 肯定。
1: 即係你咁叻啊！我但係你係我對
2: 一山不能藏二虎，
1: 我點會崇拜你啊？你係我即係敵人嚟噶嘛？但係你係因為崇拜一位同業，然後你係為咗不惜同佢踢波，你係加入嗰隊球隊喎。
0: 唔係嗱，我
1: 呢件事，
0: 我諗好多都係唔係你咁講法咧，係敵人啊，又憎你啊，又唔係出咗球場又已經係即係大家係同行啊嘛。
1: 嚇！
0: 我崇拜佢嘅球技咁，我想同佢做隊友咁樣。
1: 哇！
0: 一心係咁樣，
1: 係
0: 咁咪入咗精工啦。
1: 嗱，本身識唔識㗎？
0: 大家都識嘅，即係一定係知道嘅，即係一見到明見，就算識唔識我哋都叫大佬啊！嗰啲，因為佢個輩份啊嘛，咁咪叫大佬啊，咁咪最好嘅。
1: 哦，
0: 即係呢個同行咁樣，大佬輩咁樣嘅，咁咪咁樣叫佢，我舒服啲咁。
1: 哦，
2: 但同佢個位置就有些少重疊咗啦。
0: 係咯，係啊，類似係咁啦。
2: 所以就影響咗可能嗰幾年嘅發揮。
0: 可能咧係啊係啊，或者可能咧你上去嘅時候，因為佢個位係。在我前面咁佢无可否认佢入去嘅佢嘅板斧佢高过我啦入啲波啊可能佢嗰个技术系嗰个难度啊佢处理得仲更加好啦咁。

0: 但係當初嗰、那個想跟胡國雄學下嘢嗰個願望，最後喺精工完曬之後，你覺得有冇學到你想學嘅嘢咧？
1: 我有嘅，都有嘅，即係大家有練波噶嘛，啊，呢、這個一定有噶啦，實有噶啦。但係踢得唔好咁樣係自己嘅事嘅啫，係、即係可能係。即或者个位置上啦，佢即系保罗华咧，就佢帮助你系一个你上啦，你一定要上啊咁。
2: 嗯，
1: 咁你咪可能呢个系放心好多啊，或者之类咁啊，类似系咁。
3: 喂，一个球员当佢遇上一个所谓低潮，有咩办法噶？即系譬如想踢好啲，点样咧？因为我哋个中睇球迷嘅就净系睇到你好唔好嘅啫。
1: 系啊，
3: 好啊，你知道你自己唔够好啦，你点样咧？当时？
1: 你咪要调节啦，要你练波要更加系要积极啦，因为你练波唔好咧，你踢波一定唔好嘅，系嘛？
3: 啊，
1: 即系练波其实差唔多系比赛咁嘅啫嘛。
3: 系，
1: 即系练波好多都系要分队赛啊咁之类。你如果嗰个时候你表现唔好嘅，冇人睇嘅，你表现唔好，你嘅去到有人睇嘅，你更加系你个胆色啊，你个胆怯噶啦，系咪先啊？
3: 系，
1: 系嘛？我觉得系咁样咯。
3: 咁同系体能啊。定系一个人嘅心理状态啊，定系乜嘢去影响到你喺现场嘅发挥咧？
1: 嗱，咁样我哋嗰行咧，我觉得咧，你唔系话想做好就做好，
3: 系啦，
1: 系嘛？唔同系话我制衣咁烫衫，我专注呢、這个都转整个角咁
3: 啊，
1: 吓你专注去烫，咁你又会好噶嘛？但系你足球咧，你运动咧。又唔係你想踢得好就好，因為你要個心理嘅質素好緊要。即係你搏唔搏啊？或者你一投入咁，因為你一落去嘅時候咧，你嘅係譬如你個投入好緊唔緊要咧？你成日諗嚟諗去，又諗嗰樣，又諗嗰樣，又諗琴日近日同太太鬧交咁樣咁，點會踢得好啊？
3: 係
1: 啊，投入感好緊要噶嘛。所以咧就係你練波，我哋咧成日都係教啲後輩。你一練波，你喂冇諗做咁多嘢，你總之放盡去練，
3: 啊，
1: 成日習慣咧，一出球場咧就係全心全意咁樣嘅。咁你習慣成自然咧，你踢波就係一出到去咧就係要全力去踢，冇雜念，
3: 係
1: 咁樣。
3: 呢個就係你嘅心態啦，
1: 係啦。

0: 我問啲衰嘢先，因為我上網 search 阿法之前輩嘅訪問啊，或者資料嘅時候，即係你講起呢個低谷啊，或者專心去練，即係其中一個即係啲人喺度討論就係講起話有一次射失十二碼，即係就係輸咗俾中國國家隊，哦、因為即係五比四咁啱就係你射失。係
1: 我最射諗起最嘅。
0: 系啊，
1: 最後射，
2: 即刻諗起，
0: 係啊，
3: 阿仙奴，
0: 即係你啱啱又講，即係專心唔專心，係咪嗰次其實嗰個心態又點？因為之後就令到你明白，嗯，係啊，踢波唔好諗咁多，因為我作為龍門，我就知道我嘅優勢就係影響射波嗰個啫。我因為我係喺個客觀條件上，我一定係俾人射入嗰個噶嘛。總之我影響到你嘅心理壓力，我就有得就
1: 嗱。因為嗰次咧，我係好年輕嘅，又啱啱上甲組，即係啱啱可能係喺甲。早咧，我行業咧係頭一，
0: 即係仲係保麗華嗰幾年。
1: 唔係，
0: 仲未啊，
2: 仲係元朗，
1: 係元朗嗰時啊，係喺甲組咧，係我上咗甲組係一頭一年或者第二年，咁咧就對中國隊咧就好年輕。你處理又一定冇咁成熟啦，係嘛？因為你啱啱上去甲組嘅，咁更何況咧係我係射嬲尾嗰個。
0: 哇！
1: 射嬲尾嗰個咧。前九個都入曬，咁又我嗰球咧入就平手再射，
0: 系
1: 輸唔入就輸，
0: 系
1: 咁係好大壓力。
0: 喺邊度踢？香港定
1: 喺大球場？喺大球場。咁我仲好記得就係話，我行去射，行去射佢就喺中場噶嘛，全部喺中場噶嘛，行去禁區嗰度咧。好似行几条街咁，
0: 好惊。
1: 系啊，我个印象系
0: 中场先，
1: 因为已经系好多系到嬲尾你射啦，咁你行埋去，咁啊，梗系咩啦？吓，万条斯理咁样啊，万条斯理。咁四方八面，你啊谂紧四方八面二万八千几个系望紧你，望紧你。咁你个经验唔够嘅时候咧，就系咁样咯。如果我可能系射第二个、第三个嗰啲冇咁紧要嘅，
0: 系
1: 嗰啲系啊，真系都。嬲尾又要哇！你唔入你又輸啦，咁樣。
2: 我想問一個再深入啲嘅問題，我想白嗱，因為我係打機嘅打得多啦。你去射十二碼，通常係去到踢出腳，你先至
0: 決定
2: 射地定高定左定右，定係諗定先試同埋去射嘅。
1: 其實諗定嘅。咁我嗰次咧，即係你行埋嗰條路都咁遠咧，如果你嗰條途中啊，我記得就話點咧，我點咧，我應該去我射邊度咧？咁即係嗰個喺嗰個途中嗰度咧，你仲諗緊嘅時候，你係死火啦！
0: 哦，
1: 你死火，你揸唔定主意啊嘛！
2: 揸唔定，一早揸
1: 好緊要，嗰球波好緊要。更何況係我自己太過經驗少啦，咁啊處理嗰、那個或者個情緒啊各方面啊嗰啲咁。
0: 記唔記得射咗去左定？
1: 柱邊，
0: 柱邊出。
2: 哎呀，
1: 啱啱貼住個柱走咗去。
0: 係、哎。
1: 佢個右手邊，佢、哎、右手邊。
2: 嗰晚點過啊？嗰晚
0: 有冇喊啊？
1: 我諗係直情係匿埋㗎啦。我事後我唔知點樣，總之係好難過啊。好難受。即係嗰排應該好難受啊！
2: 其實即係我哋成日都睇到啦，踢波就梗係有輸有贏㗎啦，係幾順風順水都有贏過輸波。好啦，我哋就睇唔到你哋之後點嘅嚇。平時我哋譬如我哋捧男蛋咁啊輸波，咁啊大家咪垂頭喪氣咁啊行翻出去加油連山道啦
1: 嚇。
2: 我哋叫哭波喪啊嘛。好啦，但係球員係點咧？嗱，你每一日即係每一季，你都一定經歷有贏波輸波。嗱，贏波就大家開心啦，輸波通常你哋會點噶？係咪即係更衣室啊？點啊？定係走又係點噶？通常
1: 會各自走嘅，即係你譬如
2: 有人鬧噶，
1: 梗有人鬧噶啦，你啲 fans 啊咁，
2: 即係何況係教練咧？
1: 教練啊，教練都有鬧嘅，即係話你今日個表現唔 OK 啊，咁樣啊，咁都會有怪責，更何況係有啲班主都會嘅，即係呢個係好正常噶啦，因為你攞唔到成績。咁佢出錢嘅一定有責怪你幾句啊！咁更何況佢係覺得係今日個演出唔好嘅，咁一定有嘅，實有嘅。
0: 係
1: 個個除就喪氣咁走，你冇成績，你個人都唔開心噶嘛。或者你踢得唔好嘅，或者之類嘅，你一定唔好噶嘛。
0: 即係唔似我哋就咁普通打份工，哦交唔到 project 又交唔到 project， 真係會有
1: 有
0: 肉嘅。
1: 即係我自己踢得唔好咧，我更加對自己唔滿意咁樣，嗰啲咁唔開心咯。咁、你南華會咧就更加係緊要，即係南華會你冇打得輸波咧，佢啊企喺嗰度垃圾站嗰度啊。啱啱咧個大球場出口咧就啱啱好近咧，嗰度咧有個山坡仔咧，就佢哋咧就會喺嗰度。
2: 如果你
1: 贏咗波咧，就捧你上去；
2: 哦、
1: 輸咗波就鬧你。
2: 哦，係啊，
3: 喺條街度鬧咁樣。
1: 係嗰個山坡仔，因為我哋咧係。間時咧，南華會咧好興咧，就係踢波咧，就係攞杯落去，攞去大球場。
2: 啊，
1: 踢完咧就攞翻對杯咧，係武裝一道，武裝一道翻去南華會咁沖涼，咁啊翻屋企咁樣嘅。
2: 係，
1: 咁啊要經過嗰度嘅。
2: 嗯，
1: 咁就贏波就佢捧你。輸波就鬧到你喺嗰度嗰條街咁，
2: 真鬧嘅喎，
1: 真鬧，
2: 哇！
1: 即係總之係你唔冇成績就鬧你咯。
2: 哦，係
1: 啊，
2: 都係因為大家好熱情啦。
1: 係啊，係啊，係啊，佢係好中意你咁樣可能。

講人到個光頭就好可愛，就斯丹都有個地中海，拍金錘最怕搭飛機去比賽，卡路士嘅罰球就攞曬彩，碧鹹同辣妹就真心相愛，華達拉麥嘅髮型就死都唔改，巴治又唔入選就唔應該，等多四年咪要好耐。

0: 嗱，即系听翻一啲真正嘅即系职业嘅球员啊，讲十二码呢一样嘢咧，都系别有一番风味啊。
1: 系啦，喺咪后啊，有一个自称系筲箕湾卡斯
0: 一间呢个呢个嘢，
1: 佢话自己系扑十二码之王嚟噶。
0: 一间要讲一间咧。阿法之哥啊，仲会回应一啲啊，对于佢人生啊，球坛史上一啲经典嘅事件嘅亲身回应添啊。咁啊，究竟发生咩事咧？我哋一阵揾翻啲片出嚟，等阿法之哥一路讲，我哋一路睇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門青磚圍路回收場上個星期一名工人死亡，警方改列誤殺案，拘捕兩名男子，分別是51歲挖泥車操作員和29歲管工。警方表示，被捕的挖泥車操作員涉嫌未持有有效挖泥車操作證明書操作挖泥車，並且撞倒死者。至於被捕的管工涉嫌明知那名司機未持有有效挖泥車操作證明書，仍然容許在回收場操作有關機械。事發在上個星期三，警方接報一名65歲男工人工作的時候腹部受傷，送院之後不治，最初列為工業意外。警方說死者獲受聘為挖泥車操作員，在回收場任職大約六年，調查相信當日一名男工人操作挖泥車的時候不小心撞到正是處理雜物的死者，法醫檢驗證實死者腹部曾經受到重物撞擊，引致內出血而死。初步亦都發現死者傷勢位置和形態與現場挖泥車高度大致吻合。深水埗大埔道有住宅大廈出現鱷魚，愛護動物協會人員到場檢走，現場是大埔道54號。警方中午大約12:30接獲報案，報案人說昨晚聽到一聲巨響，今朝發現露台出現一隻大約1.5米長的爬行動物。外協表示，接獲警方致電之後，派出幾名督察帶同裝備到場，發現鱷魚匿藏在住戶單位平台的雜物底下。督察之後成功用套索和長網將它捕捉。外協估計這條鱷魚是未成年的暹羅混種鹹水鱷，由於它其中一隻腳懷疑受傷，決定先送往外協青衣中心檢查和照顧。獸醫已經為鱷魚初步檢查和照 X 光，等候漁護署安排接收和處理。正在福建訪問的行政長官李家超朝早與多名在當地生活的香港長者茶聚，又宣布下個月將會推出優化可攜現金援助的發放安排，容許在廣東和福建養老的香港長者選擇由政府將款項直接匯入內地指定銀行帳戶。有參與茶聚的73歲長者說，本身是福建福州人，在港工作40多年之後，決定和太太返回福州退休，認為當地消費和住宅租金都比香港便宜。他3年前年滿70歲之後申請高齡津貼，津貼匯入香港的銀行戶口，他每年2至3次回港覆診的時候順便到銀行提款。新安排對長者，尤其行動不便或者在港沒有固定住所的長者非常方便。

0: 生活。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同时雷雨正系影响广东内陆。在晚上八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5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雪液警告在晚上8:20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6: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7: 香港正系制定第一份嘅五年规划，进行紧公众咨询。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
8: 咁好多人咧之前咧都有擔心過，係咪香港走計劃經濟啊？即係好似以前一啲脱離開市場主導嘅經濟啦。我首先咧要重申咧，香港咧一直都奉行自由市場，除咗市場經濟之外，政府嘅導向都好緊要嘅。
9: 星期六朝早8-9，星期六問責。
10: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11: 本地有团队为亨廷顿舞蹈症进行研究，揾出呢一个病嘅新机制。
12: 香港中文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浩然教授
13: 向住药物研发呢个方向去行，揾到一个致病机理系同一个酶有关嘅话咧，即系话我哋可以将呢一个蛋白抑制落嚟。
10: 逢星期日下午5:00，
9: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10: 太阳底下新鲜事。
14: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5: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6: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最近呢个听众问萧叔叔一个非常之有意思、好值得讲一讲嘅问题，佢问点解我哋有时好有礼貌地问人一啲嘢嘅时候，我哋会用 I was wondering 咧？点解我要 I was wondering？ 点解要 past tense 得嚟？又要 pass continuous 咧，嚟去到問咧，即係譬如話 ，I was wondering if you've got any tickets left。OK， 你仲有冇飛證啊？買曬未啊 ？OK，I was wondering if，I was wondering，I was wondering。點解唔就咁 I wonder 咧？應該就咁 simple present tense，I wonder if you have any tickets left。咁聽落去咧就係掘啲嘅。通常咧我哋咧轉咗做 ing， 譬如 I am thinking， or I was hoping。Or I'm thinking about getting a cup of coffee, for example. 咁咧，聽落去咧就會婉轉少少嘅。如果我再用埋 past tense 咧，聽落去就會更加有禮貌，更加婉轉。通常咧，我哋越係有距離咧，就聽落去嘅英文咧就越有禮貌。咁所以咧 ，can I do something 同 could I do something 個 could 咧就會有禮貌過 can。而 I was wondering 咧，聽落去咧就會即係嗰個不確定同埋嗰個禮貌咧就會更加多，所以 I was wondering。

0: 是公认好波之人，深受香港球迷爱戴。踢过元朗、保路华、精工、南华，仲有快易通。由旺角场踢到大球场，由修顿扭到麦花臣。有请前香港足球先生陈发之。
1: 咁啊，作为球员，另一样嘢咧就无可避免嘅，除咗高低潮啊、赢输波就系受伤啊。发之哥，你记得你自己有冇啲咩嘅受伤嘅情况你历历在目噶？
2: 我就现役嗰时好少受伤，我记得系伤过一次系重啲，系我都唔记得系点样伤，我好少伤嘅。
1: 哦，
2: 因为我踢法系
1: 你系狐狸式嘅，
2: 即系拳头为主噶嘛，即系我好少去扭啊嗰啲各方面咧。
1: 系，但有时喺大禁区，你知啦，争啊、跳啊呢啲少不免噶嘛。
2: 系。都好少，好少受伤，
1: 咁算好好嘅咯，其实都
2: 系啊系啊，我系好少受伤嘅。
1: 咁啊，另一样啦，
3: 停赛啊，
1: 唔系系啦，黄红牌嗰啲你多唔多啊？
2: 唔多唔多，
1: 系
2: 红牌咪打交咯，由零咯，
4: 由零。好啦，
3: 嗱，你自己讲嘅咋？
1: 嗱，依家要讲啦，因为咧，我哋喺咪后讲啊，喂，呢单嘢讲唔讲得嘅咧？咁我哋就试探紧阿发之哥啦。因为咧，我哋第一件事就喂，听讲话你当年立志国球旗出去，咁好啦，嗱，咁当事人当时听到就话。唔系我要平反好啦。
3: 因为如果你上嗰啲 YouTube 网站揾陈发之咧，你揾得翻嗰条片。
1: 系啦，冇错啦。咁啊，应该就系1985年，系啦，系嘛？辽宁系啦。咁啊，嗰场比赛就喺大球场。
2: 大球场亚洲
1: 杯，
2: 亚洲球会杯
1: 系啊。咁啊，你代表呢一个嘅
2: 精工，
1: 精工就对呢个辽宁队系啦。咁啊，发生咩事咧？究竟当日啊
2: 嗱。当时咧就开始有啲碰撞嘅时候咧，就我同阿殷力健咧就后备预备出去嘅。嗰时咧就喺中场换人嘅后备席，咁就已经系我哋企喺度预备换嘅时候咧，就开始打架啦。嗰个辽宁嗰个龙门，傅玉斌，就佢就冲喺佢个龙门，冲过我哋个龙门，就打我哋个龙门。咁一喐手咧。咁我哋精工有一個外援咧，叫米曹。米曹係澳洲人嚟嘅。
1: 係，佢叫米曹。
2: 係啊，叫米曹。
1: 係，
2: 但唔係個名我舉人咧，係
1: 佢喐手。
2: 唔係叫米曹啦，唔好打啦咁。係佢開始打啦。
1: 哦，
2: 一開始打咧就喺個球場嗰度咧，你又有打，成場都有打，
1: 相當混亂啦，
2: 根本好混亂噶啦。
5: 但係冇球證嘅咩？呢啲位
2: 有球證，你控制唔到噶啦。一個球證你點控制嗰廿幾人啊？但係佢有啲仲開始，佢哋有啲係後備入埋嚟打喎，
3: 即係人哋遼寧嘅後備都衝埋出嚟啦。
2: 咁你已經係好混亂噶啦，好混亂噶啦。咁個傅玉斌咧打完之後咧。佢又好識打交，即係佢個打交咧，佢打完咧扯線扯退嘅。
1: 哦，扯線。
2: 咁佢係咁褪後走，因為佢打完之後咧，咁前面有人追佢噶嘛。佢咧又顧到前邊，又顧埋後邊。咁我喺中場嗰度咧已經係抱住佢嘅，抱住佢。咁我咧就呢個冤獄咧，哇，三十幾年都係有人講
1: 係冤獄嚟嘅。
2: 係
1: 啊，
2: 咁我咧就起個兩隻腳。起两只飞脚，咁佢又打我两拳，咁大家都空拳空脚，
1: 哦，即系你压唔中嘅，
2: 就系咁，大家都压唔中，压唔中嘅，咁咧就阿殷力健咧就争旗，
1: 哦，殷力健争只国球旗，唔系你嚟嘅咩？
2: 就我又唔知点解，又唔知系咪有人啊，系啲传媒啊之类啊，呢卅年内啊，个个都话你争国旗啊嘛，咁我一话听。

0: 佢揸個旗咧，我塊面咧就嬲到咧。
1: 嗱，因為咧，我哋就我有睇翻條片嘅，就係14號嗰個人咧就立支國球旗出去嘅。但你當日著幾號波衫啊？
0: 我6號嘅，我喺正東係6號嘅。
2: 嗱，維基百科就兩個都有寫嘅，不過因力健嗰個係括弧嘅，所以我都唔知邊個係啊，邊個真邊個假。
0: 哦，佢括弧嘅意思就
2: 咩？括弧話其實係因力健，但係佢前面主文嗰個就寫陳發之手持中長旗衝入球場。
0: 真係真係
1: 因力健嚟嘅，
0: 因力健。
1: 系，咁就罚咗波监8個月，
0: 八个月，
1: 嗯，
0: 应该系八个月，本身就一年嘅，
1: 系，
0: 咁呢、這个
1: 都好惨，有
0: 系啊系啊系啊，
3: 但系点解净系罚你咧？全世界都有打交嘅。
0: 因為個 camera 拍住我嘛，
3: 係咁
0: 啊！係啊，就係咁，你咪要揾人咯，要揾人咯，罰咗4個，
1: 哦，4個嘅，
0: 佢遼寧有2個坐波監，胡耀斌有坐，
1: 係係，
0: 咁咪。总之系你唔可以参加亚洲嘅球赛。
1: 哦，
0: 米曹咧就佢翻翻澳洲又冇事。
1: 哦，
0: 因为佢系唔系亚洲区噶嘛。咁、我咪要坐咯，就系、是。
1: 哦，所以就真系罚停赛啦。
0: 罚停赛啦。
1: 咁你点啊？嗰几个月即系日日坐喺度睇波。
0: 日日练波都有练。
1: 日日练波系。
0: 咁就都好难过。
1: 嗯。
0: 醉过两次。
1: 啊。
0: 醉过两，我唔饮酒嘅。总之系。唔知點解又醉咗兩次嘅。
1: 哦，即係真係，總之係人生低潮喎、啊。嗰陣
0: 係啊，低潮都好低潮，
1: 係低潮，仲要俾人屈。最慘係唔係你立嗰個支旗？
0: 唔係嗰時冇聽到呢啲嘅，冇聽到呢啲嘅，係唔知事後幾多年先。
2: 但係我想因力健係冇俾人罰噶嘛？
0: 冇俾人罰。
1: 喂嗱，
0: 即系佢系影住我喐手嘛？
1: 哦，
0: 影住我，
1: 我真系见到有个人立支国球旗噶嗱，我哋澄清翻，即系各位更正翻维基百科嗱，有发志哥亲自澄清，佢都系着6號波衫嘅。我见到14號仔立旗嘅，咁即系一定唔系你啦嗰、那个。
0: 系，
1: 我哋澄清翻先。有咩事你见到一你见就同佢讲啦。
0: 有人同你讲，你帮我澄清啊。

0: 做咩咪咪嘴笑一个？
1: 唔系，因为今次嘅访问系阿德国人展，我谂紧啊，点解会系配呢一首歌咧？
0: 做个好汉子，每天要自强啊嘛！
1: 即系咪拎住支旗喺度揈，有嗰种黄飞鸿嘅感觉咧？定系过将军令？定系嗰个我是愤怒咧？
2: 系啦，我哋咧就将阿发之哥头先讲嗰单嘢啊，即系当年大战呢个辽宁队嘅片段咧，就放翻上网噶啦。咁啊，发之哥咧亦都澄清翻。咁我覺得咧，我哋稍下流程啊，不嬲都係希望啊，以呢個精神叫咩啊，以正視聽。
1: 哦哦，以和為貴，我以為
2: 係啊，我哋啊拒絕以我傳我，同埋咧就係屈錯好人。咁啊，發之哥佢自己都話佢當然係著六號波衫，十四號咗，我哋真係睇到十四號立國立呢個中長期嗰個應該係殷力健嚟嘅。咁所以咧，嗱，大家我哋幫阿即係阿發之哥呢啖氣忍咗三十年啦，佢終於可以喺三十年後咧，
3: 係啊，即係米數。米蘇希望有手份咧喺如果喺澳洲嗰啲咧，
2: 叫佢翻嚟
3: 聯繫俾阿米蘇，
2: 同埋叫阿米蘇翻嚟坐翻個波監，引導佢翻嚟坐翻個波監。係啦，咁啊，計啊，即係幾廿年前啊，李健和先生喺本節目啊，同梁禮勤同埋劉偉恆咧
1: 否白
2: 翻啊，攞個波省求證呢單嘢之後啦，我哋今年日咧又有三十幾年之後，陳發之講翻呢個講翻呢單事件嚇，
3: 同埋咧。如果俾我剪咧，即係德國人就即係熱血啦，係嘛？即係我咧，我應該係你把我灌醉啊！即係希望八啲前輩咧，就千祈唔好再醉啦嚇，即係心情唔好，千祈唔好。
2: 係啦，咁啊下個星期咧，我哋就繼續有呢個陳發之前輩嘅專訪啦。咁啊，聽晚頭先講過啦，就有呢個著名編劇啊，阿潘萬雄嘅出現嘅。咁啊，頭先阿一哥咧就講到啊，筲箕灣沙卡斯拿斯就撲救十二碼嘅事件喎，係嘛？
1: 哦，因為發之兄有講過，佢曾經其中一個即係人生低谷，或者即係除咗呢個嘅遼寧號，唔係遼寧號添，遼寧嘅事，
2: 係一隻字眼嚟嘅
1: 遼寧事件嘅即係呢個即係坐波監之外，就係佢射失十二碼嘅嗰個嘅即係人生嘅嗰段階段啦。因為即係小弟其實係做資料準備嘅時候，係特登好想問呢個問題嘅，
2: 係
1: 因為守門員同埋前鋒對待十二碼係兩種態度嚟噶嘛，
2: 係。
1: 即係你撲到波嘅話咧，就固然之就係你係呢個嘅
2: 英雄啦。
1: 但你射失波，你就係呢個嘅罪人嚟噶嘛。即係雖然話喺個即叫做客觀上射手係有著數，但喺個心理壓力上咧，就係射手其實都有個壓力仲大過龍門嘅，因為大家個利益應該要入噶嘛，
2: 預咗入啦，係啦，係
1: 啦，係啦，
2: 預咗撲唔到，係啦。
1: 咁所以我係特登問佢嘅。而至於小弟啊。其实人生系扑过好多次十二码，亦都曾经
2: 你唔好将人哋嗰啲即系大球场嗰啲大赛同你喺筲箕湾配水库嗰啲波，
1: 曾经啊
3: 妇女会嗰啲咁嘅经历唔好再讲
1: 啦。曾经啊，嗱街波嗰啲唔讲啦，等我讲翻个杯赛先啊，
2: 唔系省港杯系咪？
1: 唔系省港杯。啊！个全名
2: 东区小型球，
1: 我唔记得全名系咩啦。
3: 七人硬地
2: 奇英杯，
1: 好似系叫做啊第十届冯国培联合书院院长杯噶，系小弟喺中文大学嘅时候嘅第一场比赛嚟嘅。咁应该好似系第十届定系第十五届嘅，因为我间宿舍
2: 系
1: 应该咁讲，嗱喺我嘅书院就联合书院啦，咁我哋每年都有个叫院长杯嘅，咁喺我哋嗰年代咧，就因为好似系冯院长做院长，所以我哋个杯就叫佢以佢命名咁样嘅，咁因为我哋嗰个宿舍咧就系宿舍同埋走读生社堂咧就去竞争呢个嘅，即系好似陆运会咁样啦，咁但系佢有好多比赛嘅，即系有足球、有篮球、有乒乓波、有排球，就 keep 住玩一年咁样嘅，咁我哋宿舍咧就系连续攞咗九年冠军噶啦，咁啊系啦，咁但系 keep 住都有间宿舍咧就系攞咗九年嘅亚军，所以我哋嘅情况系咩咧？我成日形容为皇马同巴塞，
2: 系
1: 咁当然我哋系皇马啦，正义之师咁样啦吓，咁跟住之后咧，咁啊嗰年我小弟有份踢嗰年咧就系、是。咁啱大家叮当码头啊，呢、這个足球嘅赛事咧系会影响成个嘅计分，而咁啱我哋咧都系就系攞第一、第二，然后去到决赛就系我哋两队冠亚军喺度争啦，就踢成呢个嘅2-2，
2: 系
1: 就射呢个嘅十二码。
2: 哦，
1: 咁系小弟叫做人生嘅其中一个巅峰咧，就系扑呢个啊，嗰阵时唔系叫十二码嘅，扑九码，因为系
2: 个场细啲啊嘛，
1: 七人场系踢九码嘅，系啦，咁啊人生巅峰就系、射三球扑到两球。俾人捧咗喺個球場上面，掟上去掟翻落嚟嗰啲，
2: 跟住唔接你，
1: 咁又話係啦，人生巔峰。但係你話射呢個嘅七人嘅九碼咧， 即係喺街場踢咧係有少少心得嘅。
2: 係，
1: 因為小弟咧。即係都跟過一啲即係球隊啊，或者
2: 配水庫嗰啲阿叔係嘛？
1: 誒唔係配水庫啲阿叔教嘅，係自己摸翻嚟嘅一啲即係心得咧。咁啊，首先射九碼咧，基本上冇露足嘅，即係你唔會好似大家踢世界盃嗰啲，你預先已經睇咗美斯踢咗200球嘅影片，你已經估到佢應該第200球單數雙數佢就會射兩下左下角，你冇呢啲嘅。咁係咩咧？九碼咧係睇嗰我自己啊。睇嗰張對眼望邊度？
2: 哦，
1: 唔係對眼睄去邊啊？
3: 俾我估一估，俾我估一估，唔係睄。你係咪唔喐啊？即係個心得就係企中嘅中間唔喐。
1: 唔係，係我企喺中間睄對方射手究竟睄邊度？係嗱，我首先會分兩類人嘅。一種咧就係睇佢個樣咧，就係正正常常，即係比較忠厚老實型嘅。一種咧。就係、是、俗稱嗰啲染曬金毛啊，有公仔嘅呢啲，即係
2: 竹啦，
1: 係啦，
3: 即係我啦，
1: 係啦，
3: 即係我啦，係嘛，即係我啦，
1: 係啦，
3: 即係
1: 我。嗱，我哋升第一款就係如果好似阿隊長呢種忠厚老實型嘅射手，
2: 係
1: 佢望左邊，佢真係射左邊；佢望右邊，佢真係射右邊嘅。
2: 係
1: 你首先判斷佢係一個咩樣嘅人？咁因為通常射得十二碼咧，其實你已經去到比賽嘅最尾啊嘛。係咁即係換言之，你有成場嘅時間去觀察呢個人，究竟佢嘅踢波嘅風格，即係我呢個九號仔，佢踢波風格係比較即係華麗嘅。或者佢比較多扭人嘅，咁佢一定係會玩一啲花招多啲。誒唔係，佢踢開嘅樸實無華型嘅，佢中堅嚟嘅，佢打開防守中場，佢穩陣型嘅。咁佢望邊邊就射邊邊。但係調翻轉，如果何亨型嘅選手，你睇咗成場佢都係扭人哋㗎啦，佢都係喺度插花嘅。
2: 即係 C 朗
1: 係啦，咁佢就一定係望左邊射右邊嗰啲人嚟嘅。咁我通常就用呢一招去捉咧，就成功攞咗呢個嘅馮國培院長杯第十屆啦，同埋都試過喺唔知出邊嗰啲街波呢都攞過兩三次嘅冠軍，都試過就係靠呢一招贏到嘅。咁呢個係九碼，但去到真係踢呢個嘅十一人場咧，
2: 十二碼。
1: 系啦，十二碼咧就跟過中大校隊啲守門員，即係我唔係啦，我唔係校隊嚟啊，我跟過去練咧。佢哋話咧可以，如果以一個大學生水平咧，都係有路足嘅。係個路咧就係你要喺千分之一秒或者早佢起腳嘅時候咧，睇佢嘅重心腳係指向左定指向右。
2: 重心腳即係唔係踢波嗰只腳？
1: 係啦，即係我向前跑揼最尾嗰下重心腳。究竟佢腳尖係指向邊咧，就撲邊邊嘅。
3: 人體的奧妙嚟嘅喎，呢一個力學嚟嘅喎。
2: 同掉聖杯有咩分別咧？成單嘢。
1: 嗱，佢話其實呢、這個，因為佢話即係當然當時嗰位教練就話咧，喺呢個大學生嘅水平啦，即係你未去到職業或者你話美斯用呢一個梗係唔得啦。咁但係大學生嘅水平咧，用呢一招，因為咧如果你重心腳指向左邊。但你要夾硬射去右邊嘅話咧，你個腰力同埋你本身個腳力要好夠先至可以射到一個穩陣嘅波。咁所以好少會咁樣咬腰射。咁所以大部分咧就係你腳尖嗰下指向邊，你就撲向邊。咁你就可以偷嗰大概零點幾秒嘅時間咧，提早撲過去啦。係啦。咁但係
3: 喂，大家聽到而家咧，阿一啊好似好專業咁啊，但係啦，
2: 你應該上去 Now TV 嗰度講啦。
1: 但
2: 係同阿陳欣娜，
3: 同埋最主要係咧。阿師兄有冇教你？如果有女球迷喺後面又點咧？分心，
1: 好專心嘅。我哋踢波，我專心，唔係即係佢哋校隊操練係專心踢波嘅。
2: 係，但係即係你及唔及到嗰千分一秒？
1: 解及唔到啦，講係咁講嘅啫，但係及唔到啦。即係我有試過去嘗試去練呢、這個，但係真係做唔到嘅。你都要有翻咁上下水平先可以最尾睄到佢，再俾出一個反應嘅。咁當然你仲要再撲佢，究竟係？上中下路嘅波，即系向左，究竟系扑向左上方啊，左嘅中间啦、啊，

0: 咗嘅下邊咧，又要再搏噶嘛，咁所以唔係咁容易嘅，即係佢只係幫你 eliminate 咗左右呢個選擇嘅啫。但係如果你去到世界盃，即係 C 朗啊、美斯呢啲，咁人哋梗係指向左可以射向右，或者指向右可以射向左啦，咁又唔同玩法噶啦。
1: 仲有一招叫燙啊，喂，阿何主席話燙
0: 個波過去，
1: 燙一燙啊，唔使起腳嘅。
2: 好啊，咁啊，轉頭翻嚟咧，有老何啊喺呢個美國嘅世界盃直擊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門青磚圍路回收場上個星期一名工人死亡，警方改列誤殺案，拘捕兩名男子，分別是51歲挖泥車操作員和29歲的管工。警方說被捕的挖泥車操作員涉嫌未持有有效挖泥車操作證明書操作挖泥車，並且撞倒死者。至於被捕的管工涉嫌明知那名司機未持有有效挖泥車操作證明書，仍然容許在回收場操作有關機械。事发在上个星期三，警方接报一名65岁男工人工作时腹部受伤，送院之后不治，最初列为工业意外。警方说死者获受聘为挖泥车操作员，在回收场任职大约六年，调查相信当日一名男工人操作挖泥车的时候不慎撞倒正是处理杂物的死者。法医检验证实死者腹部曾经受到重物撞击，引致内出血而死。初步亦都发现死者伤势位置和形态与现场挖泥车高度大致吻合。根据政府三层应急机制，全港校长可透过第三层机制直接将高自杀风险的学生转介至医管局精神科专科门诊评估和治疗。本学年截至三月底，共有63宗转介个案，当中一成一分流为第一优先类别紧急个案，较上个学年增加4%，四成八为第二优先类别半紧急个案。教育局表示，由2023至2025年，共有91宗中小学生怀疑自杀新闻个。是懷疑自殺身亡個案，其中去年佔31宗，較前年多3宗，大約90%自殺個案是中學生，大約10%是小學生。教育局局長蔡若蓮表示，政府非常重視學生的精神健康，一直以跨部門、跨專業和跨界別協作模式為學校提供支援。国务院总理李强表示，无论外部环境怎样变化，中国始终遵循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并且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的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李强在大连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的时候指出，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意进口各国更多优质产品，愿意是与各方透过做大贸易蛋糕的方式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他又说，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中国的产业补贴严格遵守世贸规则，是公平普惠，坚持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19点，升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6点，升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1.74，瑞士法郎0.813，加元1.42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17，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0.89美元，卖出3,992.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

0: 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媒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如果你想令到你自己俾人 upgrade 间房嘅机会大啲，可以点做？
5: 欲问其详。
4: 系啦，咁有啲业内人士就话，首先喺 check in 嘅时候唔好咁多要求。
5: 太多意思系咪即系有一个要求就系太多？我想问。
6: 又唔好近个 lift 口啊，但系又唔好要美房啊。唔系，追完之后失途咁行埋去摆低晒啲证件，
7: 咩都唔好讲，唔好 eye contact。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5: 米克、
8: 杜文慧、
4: 彪爷，
9: 时日快乐。
10: 好，晚上时间9:36啦，咁今日咧就继续有美国嘅世界杯特派专员何亨喺度噶，咁喺播佢嘅声带之前咧，可唔可以讲下呢几即系经过咗第13日啦？咁你哋周边嗰啲气氛系点样样啊？而家？
11: 係由呢個小組開始慢慢進入，即係大家話32強啊，咁啊某啲隊伍咧就已經係可以肯定地係敲定係入到32強噶啦嘛，咁氣氛咧係升温嘅，我形容係為升温升温。即係譬如大家喺電視見到佢哋嗰種嘅，即係喺球場上面嗰種嘅，即係刺激嘅氣氛咧，其實周邊嘅球迷咧都開始係越演越烈啊，可以話係越嚟越大單，即係唔單止話可能係有一啲佢哋支持嘅。球隊即係國家隊咧嘅球迷嗰一種著波衫啦，已經開始有好多唔同嘅旗幟啦，甚至係啱啱過去嘅上星期咧，就有一場波咧，就係、是、有埋 parade 添，即係有國家隊啊，就係、是、即係開波之前嘅5小時咧，就喺球場附近一帶咧，就有一個即係巡遊啊，即係國家隊嘅巡遊喺度，
10: 咁犀利，
11: 幾犀利啊！嗰、那個感覺，
10: 係、
11: 啊，好開心啊！
10: 我有個問題想問一問咧，嗱，因為我記得咧，我即係94年嗰一屆咧，就喺度睇個波啦。睇個世界盃啦，咁當時咧就即係喺三藩市灣區掀起咗一股熱潮，因為咧如果大家知道平時其實即係英式足球咧喺美國係唔普及嘅，佢哋係睇美式足球啊，唔係好中意睇棒球啊嗰啲嘅，睇籃球嘅。咁啊，但係突然之間咧就因為世界盃嘅熱潮咧，首先就多咗好多啲即係拉丁裔，譬如墨西哥人咧，佢哋成日都喺條街度你見到周圍有波踢啦。咁同埋咧喺平時嗰啲綠草如茵嘅地方，譬如打棒球嘅地方咧，突然之間就好多人咧攞咗個足球嚟踢，譬如白人都會。咁、今次阿老可，你见唔见到嗰边嘅足球热潮有升温呢？
11: 系升温嘅嗰个气氛，因为其实东岸嗰边咧，即系有一队明星队喺度嘛，即系碧咸带领嘅明星队咧，咁嗰个热切程度系啊，冇错，即系热切程度就系、是，唔系东岸嗰边，
12: 未买咯，肯定系
11: 嗰阵时，系啦。咁再加埋阿隊長頭先講緊嗰個，即係墨西哥人對足球嗰個熱誠咧，即係今年我會見到佢哋咧，即係幾場波踢完之後咧，其實墨西哥人咧就著曬啲波衫嚟做生活啦，即係譬如你去到任何角落，即係 food truck 又好，大型嘅超級市場又好，佢哋出沒嘅地方咧都著住嗰件。主隊即係佢哋係綠色嗰件係、即係主場嘛，係咁、因為有兩件嘅，一件就係綠色啦，主色係綠色咧，一件就係黑色嘅，咁跟住咧就係、是、三條彩邊喺度嘅咁樣，但係綠色嗰件波衫咧，你可以話每日出門口啊，小則都見到三個， 如果你有時咁啱得咁巧咧，十零個啦，即係墨西哥隊嗰件波衫係勁過美國隊嘅，係啊，冇錯。
10: 哦，咁啊，波衫呢件事咧。我哋一陣間先回應，因為何亨都有著波衫出街嘅，係我哋暫時唔講住，因為老何咧就即係費事即係影響佢心情啊。我哋咧先咧就係播咗咧，阿老何咧就係特別為我哋製作嘅，佢啊去到今日係講咩啊呢一集？
11: 哦，呢一集咧就係我睇嗰隊就係嗰場波就係叫奧地利對呢個約旦，個主題係同外父睇世界盃。
9: 2026港港港世界盃開播。

0: 又住呢个圣何西主持 Hot M 就为大家直击啊，我哋呢一个嘅世界杯赛事啊。咁啊，今日咧我就再带住一份紧张啲嘅心情。时间嘅16号美西日子啊，就系嚟到晚上嘅7:47，距离咧开波嘅时间咧就系大概仲有一个钟头十零分钟松啲嘅时间啊。咁啊，今日夜晚啦，咁啊温度咧报一报俾大家听啦，有啲凉噶。咁啊，着住件短袖衫咧就凉凉地噶。今日呢个要报道嘅戏码咧，就系、是、啊奥地利啊大战呢一个约旦嘅。咁啊，今朝咧较早前传来嘅一啲相片同埋影片咧，就系、是、啊原来约旦嘅好多球迷咧都系人多势众噶。咁我而家又行紧去呢一个嘅三藩市啦，又有啲报道就系旧金山嘅体育场馆啊。咁啊，究竟今次我真系要行埋入去，个情况会系点咧？周边嘅情况又系点嘅咧？我又要用5分钟时间行去呢一个嘅体育场馆。入夜咧，啲人系兴奋啲噶，咁啊，但系似乎今日嚟到嗰个将会进入场馆嘅2分钟路程咧，系稍为热闹少少嘅。咁啊，今次入到场啦，再多啲了解同埋睇下，究竟约旦同埋呢一个嘅奥地利嘅球迷啊，佢哋会系以一个咩状态去支持佢哋嘅球队咧？咁啊，今日咧仲有一个非常之紧要嘅意义咧，就系带我外父啊去睇波啊，因为1994年嘅时候咧。外父咧就係、是、都有入場咧，係觀賞咗一場咧係世界盃嘅賽事嘅。今日究竟今日我外父嚟到聖何西呢一個三藩市或者係舊金山體育場館入邊啊，再次重拾94年入場睇波嘅感覺會點樣咧？好啦，每一集咧我出到嚟去球場附近咧，都會啊點算下咧，究竟啊啲波衫嘅走勢。咁啊，今場咧雖然咧就係冇呢個墨西哥隊，但係非常之多人咧著住墨西哥隊嘅波衫噶。咁啊，其次咧就係見到咧有好多約旦嘅一啲球迷咧，亦都出現咗咁啊，張之琪咧就係綁住喺自己個背脊嗰度啦，咁啊亦都係非常之興奮嘅。咁啊，其餘嘅奧地利嘅球衣咧，暫時係未見到嘅嚇，排咗大概係20分鐘嘅隊咧，為咗安全咧，我都覺得係應該嘅。咁啊，安檢完之後咧，嚟到呢一個入場嘅一個大嘅廣場啦，有唔同嘅一啲贊助商啊，有汽水嘅，有啲運動嘅品牌咧，都擺咗啲 booth 喺度啦，啲 pop up 啦嚇，有 food truck 添嘅。咁啊，大家 enjoy 完咧都可以係入場噶。咁啊，當然啦，途中有好多朋友為咗慳翻啲咧，就啊～在外面吃了先講，或者是喝了先講，將我現在還有大概30分鐘就開波了。好了，我已經進入這個我的座位了，雖然是山頂位，但是可能會場的聲音會 cover 到我。現在兩邊的球員開始進場了，首先進場的是有奧地利，所以我哋喺山頂啦，同阿外父咧，其實你望到啲球員咯，外父，
1: 係啊係啊，望到啲球員啊。
0: 係，而家我哋係呢一個嘅右公左咧，係紅黑色嘅波衫喎。
1: 係啊，
0: 而家入，咦喂，入咗禁區咯喎。
1: 哇！
0: 外父，你對入咗禁區嗰個入波嘅機率，你又覺得有幾多咧？
1: 我就覺得咧。唔係入咗禁區另外一個問題，而係你踢波嗰人咧，嗰個技術咧係最緊要。
0: 係
1: 係啦，
0: 你對呢一個波係圓嘅，一係入一係唔入，你有啲咩意見咧？
1: 我嗰陣時咧，我相對嚟講，我後生咧就好中意踢呢啲嘢噶，所以我隻右腳咧就而家咧就係咧麻麻地啊，可

0: 刘德华加埋李克勤嘅《叫世界喝彩》啊！唔该晒老可啊，喺世界嘅另一端咧，同我哋直接报道世界杯啊！
1: 系，冇咁讲。
2: 哦，应该得我哋有做嘅，
0: 系咪啊？
2: 系啊，系啊，真系得我哋有做，
0: 系应该加人工
2: 啦。真系重金礼聘呢单，
0: 系咪呢单嘢？真系唔系讲笑嘅，真系。
2: 真系加人工啊！
0: 系仲要揾到啊！头先你咪揾到阿梅建国讲晒诶，手敲啷啷枪嗰个系梅建国嚟噶。
1: 系啊，冇错啊，手敲枪好系啊，原来好好听咧，系好难发音。
0: 有咩讲啊？嗰位
1: 难发音，
0: 嗰位咩嘅球迷嚟噶？
1: 系咁，我问咗阿梅建国咧，就话究竟啊，即系呢一个嘅美式足球 football 啦，同埋 soccer 即系呢个英式嘅足球啊，有咩分别啊？诶，边个好睇啲咧？佢就话答咧，都系诶美式嘅 football 好睇啲噶。
0: 哦，
1: 佢好似有啲变阵咁啊！而家梅建国
2: 吓，如果梅建国真系去踢美足，唔知会点？
0: 系啦，咁啊，仲有几集噶喎？系咪老可？
1: 系啊，冇错啊，咁啊都揾到一啲球迷，因为其实、哎、啊真系一系唔揾，一揾到好多原来系中意踢波嘅朋友嘅喺呢边，同埋有广播嘅前辈喺度嘅原来。
0: 哦，系啊，咦，我哋识唔识噶？
1: 系啊，前港队嘅球员都有喎。
0: 哇，劲喎、啊，真系嗱，真系、
1: 啊，
0: 我谂其他台真系做唔到呢单嘢。
2: 系啊，
0: 台长真系应该要听听啊，系。
1: 首先佢未复我，系
2: 咪？你唔好讲呢句嘛。
0: 唉，
2: 即系等于以前啲人话，其实我识刘德华噶，不过刘德华唔识我啫嘛。
0: 我都识梅建，我识梅建国啊，
2: 佢唔识我啫嘛，
0: 唔知佢做唔做访问啫嘛。系啦，唉，咁啊，密切留意。我想问多两个问题，因为咧，即系阿老可头先喺个即系呢个特备节目当中咧，就讲到咧，佢系喺个球场度睇咗场波啦。咁中间系有饮水 break 噶嘛？咁你就就系即系去咗厕所嘛？
1: 真系即刻去啊！全部男士们，全部一齐。
0: 喂，咁啊，
1: 去咗厕所。
0: 喂，解构下当地嗰个球场啊，因为每一个球场嗰啲厕所咧都有佢自己嘅特色嘅。首先就你哋使唔使大排长龙啊？或者系要即系排好耐先有得屙啊？咁样咧
1: 吓？系因为咧，其实咧过往即系譬如厕所男女个比例经常都大家讨论嘅话题啦。咁但系我嗰日目睹嘅咧就系咧，相反咗喎。即係女廁冇人排隊喎，但係男廁嗰條龍咧係排到出去個廁所出邊喎，
0: 係
1: 好長喎。大家唔知係咪因為可能男士咧一路睇波嘅時候咧需要飲兩杯啊，
0: 係
1: 即係嗰個身體嘅反應嚟嘅，
0: 嗯，
1: 咁啊所以係

0: 場同好少見，同埋見到佢哋真係好急下嘅當時嘅狀態。
1: 我反而咧好奇咧，因為最近即係一啲世界盃，大家都好留意佢賽事啦，即係例如尋日 C 朗又入兩球啊成啊，但係亦都好多嘅花邊嘢係幾有趣喎。其中一個就應該喺老何屋企附近咧，就係嗰個牛仔褲球場喎。係咪真係有白布遮住咗佢個廣告？
2: 佢改咗名啊，係啊。
0: 讲咗啊！我其实头先喺个声带里边都有讲咗啦。其实而家有两种说法，甚至系三种嘅。第三种喺网上边嘅发酵嘅，即系话不如你叫翻做圣何西体育场馆啦咁样。咁因为即系 Santa Clara 嘛。咁啊，而家咧即系喺报道嗰方面咧，就变咗系旧金山或者系三藩市体育场馆。即系唔同嘅媒体系咁样介绍嘅。咁究竟即系真系冚咗啊？我记得咧嗰一朝早咩，即系未开波噶，即系嗰一朝早准备嘅时候咧。即係我見到啊，一出門口，咦？因為我一轉出去出邊嗰條路咧，就已經見到嗰個大大嘅廣告牌嘛，冚咗塊白布喺度。哇！當時我心情沉都沉。
2: 係，因為佢本來就叫做 Levi Stadium， 係係係啦。咁啊，但係因為可能有啲即係啲名
1: 廣告問題啊，
2: 廣告問題，所以就而家暫時改翻名咧，就叫做 San Francisco 唔知乜乜 Stadium 咁樣啦，係啦。
1: 但係當地人係點睇呢件事嘅？即係本身係叫開嗰個牛仔褲球場啊，或者即係因為有啲人話係同個 FIFA 嗰個廣告問題嘅有關啊，所以先遮住噶嘛。
0: 係冇錯，絕對係。絕對係，絕對係。咁如果你話當地，我即係我當係其中一份子啦。咁係唔係咁開心嘅。但係見到好似嗰、那個即係嗰牌子嘅回應係幾有趣、幾港式嘅。佢就等下你冚咗塊布啊嘛。咁我而家啲社交媒體咧就用咗冚咗嗰塊布嘅公司嘅 logo 嚟去展現俾大家。
1: 我見佢 IG 係轉咗個 logo 嘅，
2: 幾好笑啊！好啦，我哋咧由於時間有限嘅關係啊，我哋咧就要將阿老何嘅身份咧就變翻為一位普通球迷先啦。
1: 係，
2: 老何可唔可以回應翻星期一咧就有手下留情嘅節目主持人咧就？即係高談闊論，就講到波衫應該係點樣著，然後咧就攞咗你張相嚟嘅品評嘅，
1: 係啦，係某流性主持強烈要求一定要品評呢件事啊！
0: 我睇到睇到，我睇到係阿隊長開波先嘅，代表係後生啦，
1: 居心可
0: 測，波衫平頭滿足嘅，我睇到係啊，佢陰知陰知我知道嘅，係啊，咁啊兩位後生。對我即係著波衫，因為我就出席咗我太太啦，應該咁講。即係事源就係點解會有件咁嘅事？大家喺 social media 見到咧，就係、是太太有個 party， 咁就話啊，咁佢突然間講一句，不如我哋個主題叫世界盃，唔係嘛？即係已經咁嘅一眾嘅即係來賓咧，就話啊著波衫咁樣。咁啊，小弟對波衫嚟講咧，從來冇追求嘅。但係今次嘅世界盃咧，我的確係為咗波衫咧係奔波咗好多次，同埋好躊躇啊。
2: 係
0: 隊長。阿一就知嘅，即係或者啲球迷就知啊。波衫咧係有咁分嘅，就係每隊波又有主客咁樣分啦。
1: 係有啲有埋第三座客，
0: 仲有係第三座客就係有球迷版同埋球員版。
1: 哦，係。
0: 咁兩個版本有啲咩唔同咧？就係球員版咧係好窄身嘅。
2: 系
0: 球员版就阔啲嘅，
1: 系球员比较 slim 啲嘅，系啦，同埋嗰啲章咧，基本上啊，如果冇记错咧，其中一个分别啊，即系其中一啲球队球迷版嗰、那个嗰啲国家队嘅队徽啊，或者球会会徽咧，会通常用绣上去嘅，即系用针线绣上去嘅。但系嗰系球员版嘅话，通常系黐一块嘢上去嘅。
2: 哦，
1: 一个原因就系等啲球员喺做激烈运动嘅之后咧，唔会因为个刺绣磨损个心口。
2: 哦，
1: 系啦，一啲即系重要部位咁样嘅。
2: 明白明白。咁你最后点样选择咧，老何？
0: 系啊，最后咧，因为由于断我嘅关系，我冇得拣啊。所以大家喺 social media 见到呈现嗰件波衫咧，系买无可买，冇办法啦，真系得呢一件咧，叫做啱我身少少。即系作为我呢个体型咧，原来买波衫咧系一件好痛苦嘅事，而再痛苦嘅就系着完之后，俾啲拍档们喺个平头品足嘅，哇，我心情好差。
2: 冇啲咁嘅事，冇啊，
1: 着得好睇，不过唔系嗰种嘅潮流啫，两样嘢嚟噶。
2: 系，只不过佢话你冇带嗰啲。即系手链啊，颈链啊，去衬一衬件波衫。
0: accessories 啊，系啊，我都唔会衬噶啦，因为人大咗咧，我都系追求嗰啲简单好啦，好难追到嗰个潮。
2: 哦，喂，咁你当日啊去即系睇嗰场约旦嗰场波，你着件咩衫入去睇咧？
0: 哦，我着咗一件好簡單嘅 T-shirt， 就係、是美國隊，即系嚟紧可能系奥运咧都会见到嗰个章嗰件 T-shirt 啊，算，因为我唔敢着边边，因为我两边都唔系追捧嘅。国家球迷嚟噶嘛？
2: 系
0: 啊，
2: 哦，
0: 安全啲着系啊。
2: 个衬下边下身衬咩啊？
0: 下身哦都係著長褲喎，我冇著 oversize， 冇著短褲，亦都冇著波襪嘅，係啊，我追唔到嘅呢啲。
2: 老哥好小心啊！今次知道一哥已經豎起耳仔，準備話唔係咁襯嘅衫，
1: 唔係咁襯嘅，
2: 並不是咁著嘅。啊，好嘢，老哥！
1: 我哋係好難 oversize 嘅，我都明嘅。
2: 喂，唔該曬老哥，喺呢個美國嘅直擊世界盃啊！咁啊，下星期再見啦，拜拜，
0: 拜拜。

0: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李家超鼓励更多福建企业落户北都，又话会继续推动跨境安老措施。屯門青磚圍回收場上星期發生的致命意外，警方改列誤殺案，拉了涉嫌無牌操作滑泥車的操作員以及管工。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聽證會，消防處代表說，大火共出現12條火龍，相信大多由較小的火源遇上可燃物之後變大和蔓延而成。詳細的新聞內容，行政長官李家超結束福建訪問行程，晚上返港。他總結行程時候提到，北部都會區正係提速提效發展，鼓勵更多福建企業落户北都。李家超又宣布，在廣東同福建養老的香港受助長者，下月起可以選擇由政府直接匯款入他們的內地指定銀行帳戶領取津貼。政府會繼續推動跨境安老措施。趙家俊在福建報導。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福建最后一日行程，朝早先同多名在福建生活的香港老人家在酒楼饮茶，了解他们在当地养老的情况。他在社交网站宣布，下月将会优化可携现金援助的发放安排，容许在广东和福建养老的香港长者选择由政府将款项直接汇入他们的内地指定银行账户，相信能进一步方便长者领取津贴，令退休生活更安心。有份同特首交流，73岁的江志平同太太在福州退休，过往每年两至三次回港复诊时顺便到香港的银行提款。他认为新安排对长者非常方便。
2: 特首就讲了，就下个月开始，七月份开始，香港政府就可以长者津贴都可以直接回到国内的个人户口。如果这样很方便，有些人拿那些三四千元那些八十几岁那些就不用特登回去拿了。现在在大陆有些年纪很大的行路都不是很方便的，你香港又没有地方住，就是福州有，如果要回去要住坐车都不是很方便。
1: 另外，李家超亦到访3820战略工程实施30周年成就展，了解福州城市规划和社会发展成果。李家超认为有很大启发性，而特区政府正全速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会全力以赴积极把握十五五规划重大机遇，提升市民福祉。李家超其后抵达宁德市，和市委书记张永龄会面，又到访全球领先新能源科技企业宁德时代，和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思客奇。李家超说，宁德时代在香港上市并设立研究院，反映香港作为国际金融和创科枢纽的双重优势。他强调，北部都会区正提速提效发展，涵盖河套香港园区和新田科技城等多个创科项目。他鼓励更多福建企业落户北都，善用香港内联外通的优势和专业高增值服务，引进前沿高新技术和人才，推进新型工业化，达至优势互补。李家超傍晚在福州市和福州市委书记郭玲玲和市长吴贤德会面之后返港。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在福建报道。
0: 国务院总理李强说，中国与世界融合发展从来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顺应历史潮流，是跟直至真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他又说，中国的产品有竞争力，并非靠政府补贴，中国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科技研发没有捷径可走，创新优势也不可能单靠复制别人得来。梁正涛报道。
3: 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在大连举行

0: 庭。李强话：中国从来唔追求独行之快，而系致力同各国合作共赢。中国有信心将良好开局保持好、发展好。李强表示，驱动创新系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嘅关键密码。中国创新系苦练内功拼出嚟噶，科技研发冇捷径可走，创新优势亦都唔可能单靠复制别人得嚟。中国海量嘅应用场景为新技术发展提供强大孵化同练兵场。他说现在中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积下载量已经突破100亿次。他强调中国的产品有竞争力，并非靠中国政府补贴，政府没那么富有也都保不起。李强说高速成长的中国创新企业能够为各国投资者带来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回应。李强表示，近期全球资本加速布局中国科技资产，事实有力证明中国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李强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一个企业可以包打天下，先进技术应该成为造福人民的工具，不是危及和平稳定的乱源。中国将会继续以负责任建设性态度参与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全球治理。李强重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幻变，中国开放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国将会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继续打造一流的营业环境。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现届政府即将上任四周年，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本港的国安法律比五年前更完善。至於早前訂立國安附例，他形容政府是以有效率的方法處理，未來會持續做好解說，消除公眾疑慮。劉志清報導。
2: 政府今个月初订立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行政长官可以发证明书将刑事案列为国安案处理。今年三月政府亦公布修订和国安相关法例的实施细则。被问到会不会涉及立法时漏招，以及坊间有声音质疑是突袭式立法，林定国接受多间传媒访问时说，政府有宪制责任维护国家安全，持续完善法律制度，不存在漏招。又说政府是以有效率的方法来处理。
3: 我就不会说用什么突袭式啊，这样整体上我们是一个叫做很迅速的速度，更加准确是一个有效率的方法来处理。但是关键呢，不是说即究竟你用了几日去处理，究竟我哋成个立法嘅程序里边有冇根据翻法律嘅要求？我个人咧系非常之理解，大家对于呢啲一触及到国家安全法律咧系一定嘅关注度。我哋系好愿意再三同大家解释，去排除大家对呢个新嘅法律咧一啲不必要嘅担心，或者甚至可能系误解。
2: 世界正义工程旧年公布嘅全球法治指数，香港系143个国家或地区中排第24位，其中基本权利嘅排名下跌至第67位。林定国话：香港嘅整体排名仍然高过包括美国在内嘅唔少西方先进经济体。他指出，有个别评分对本港唔太公平，涉及主观因素，不过亦反映出事实同外界观感存在落差，需要正视。
3: 点解人对我哋个人只有个印象，同我哋觉得事实上系有个落差呢？咁我会作为一个鼓励，我哋喺讲我哋嗰个人权自由嘅解说对外嘅时间咧，系一定要更加努力再做好啲，令到人哋咧係對於我哋係有更公道、更全面嘅評價。咁當然亦都要注意啦，嚇，亦都有一啲對我哋香港或者對我哋國家唔友善，可能亦都係有自己嘅目的，去喺呢方面咧故意係對我哋有啲負面嘅評價。
2: 政府為反修例事件被捕而未被檢控青年推出特別項目，協助佢哋更生。被問到完成更生計劃係咪保證唔會被起訴，林定國重申檢控原則取決於政。据同公众利益，律政司已经就警方提交的被捕个案提供法律意见。如果证据充足，检控程序理应早已经展开或者已经完成。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屯门青砖围回收场上星期发生的致命意外，警方改跌作误杀案，拉了涉嫌无牌操作挖泥车的操作员以及管工。警方相信男死者是被挖泥车撞死，事件涉及操作人员疏忽以及管理人员监管不力导致悲剧。崔慧欣报道。
4: 现场在屯门青砖围路一个私人废物回收场，警方上星期三接报，一名65岁男工人工作的时候腹部受伤，送院抢救后证实死亡。 警方星期三

0: 朝早拘捕两名本地男子，分别是51岁的滑泥车操作员和29岁的管工。屯門警區刑事總督察莊婉拿相信，因操作人員疏忽，現場管理人員監管不力，導致今次悲劇。
1: 滑泥車的操作員，他涉嫌呢是未持有有效的滑泥車操作證明書去操作滑泥車並撞到死者，而第二名男子呢涉嫌明知道該名的司機呢是未持有有效的滑泥車操作證明書，仍然容許他在回收場入面去操作一些機械，相信案發的時候有一名男工人在操作滑泥車的時候不慎撞到正正在後面處理雜物的死者，經過法醫進一步檢驗之後呢，是發現死者腹部的位置呢是曾經受到重物的撞擊以致到內出血而死亡的。死者腹部的傷勢位置呢以及他的形態呢是初步和現場那部滑泥車的高度是大致吻合的，警方是有合理懷疑事件涉及了操作人員的疏忽以及現場管理層的一些監管不力，以導致到今次的悲劇。
0: 出事的回收場佔地約20万尺，營運超過6年，死者獲受聘為滑泥車操作員，亦已任職大約6年。警方說會繼續聯同勞工處深入調查，不排除更多人被捕，適時徵詢律政司意見。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2: 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繼續舉行聽證會，3名跨部門調查專組的成員作供。消防署代表指出，今次大火一共出現12条火龙，相信大多是由较小火源遇上可燃物之后变大和蔓延而成。又确认殉职消防员何伟豪跟足指引，但因为选择救人而未有自行逃生。卢志清报道。
3: 獨立委員會繼續舉行聽證會，消防處分區指揮官杜志榮作供話，宏福苑火災一共出現12条火龍，其中11条是在頭2个钟內出現，波及大約470个單位。除了第一條在宏昌閣的火龍，推斷是由煙頭引起，其餘11条可能是燃滴、火舌和被點著的碎片等較細的火源，遇到可燃物之後變大。今次火災一共造成168人死亡。跨部門調查專組組長、消防處助理處長於文陽話，超過90%死者身處最先起火的宏昌閣和宏泰閣，宏昌閣大部分人死在單位入面，宏泰閣就有半數死者在公共地方喪生。於文陽說，原本只要居民進入逃生樓梯就會安全，可惜2条樓梯的窗都被改裝成生口，無法發揮保護作用。宏昌閣的樓梯在火警初期已經被濃煙和熱力攻入，居民無法逃生，只能夠返回單位待救。至於宏泰閣，居民即使能夠進入樓梯，但是需要同火龍和跌落嚟的雜物鬥快，才能夠成功逃生。委員會大律師杜鑑坤引述專家報告，說殉職消防員何偉豪和2名同行消防員跟足指引，並沒有違規。3人當日是收到任務，需要到宏昌閣救援。期間因為何偉豪在宏泰閣協助一位坐輪椅的婆婆和其他隊員失散，其後誤入宏泰閣，強調他們有依足程序。於文陽發言時一度感觸，重申何偉豪當時是帶有滿氣的氧氣樽，本來有時間可以自行逃生，但是他選擇救人。另外，政府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袁国杰就透露，团队早前到四川模拟最先起火的宏昌閣光井情况，搭建3层高的模型进行多次点火实验，其中比对阻燃棚网以及由宏志閣采集的棚网样本，发现宏志閣的棚网样本遇到火源之后的燃烧速度和反应都大很多，有理由相信宏志閣的棚网是接近易燃。香港电台记者胡志清报道。
2: 深水埗大埔道有住宅大厦发现鳄鱼，爱护动物协会人员到场检守。现场是大埔道54号，警方中午大约12点半接获报案，报案人报称昨晚听到一声巨响，今朝发现露台出现一只大约1.5米长的爬行类动物。外协话，接获警方致电之后，派出几个督察带同装备到场，发现鳄鱼匿埋在住宅单位平台的杂物底下。督察之后越成功用套索和长网将它捕捉。外协估计这条鳄鱼是未成年的浅裸混种。

0: 林水岳，由于他其中一只脚怀疑受伤，决定送到外协青衣中心检查和照顾。兽医已经为鳄鱼做初步检查和照 X 光，等候渔护署安排接收和处理。警方瓦解一个高利贷及电话诈骗一条龙犯罪集团，拉了29人。警方说，犯罪集团经营非法的高利贷电话营运中心，向员工洗脑式训练，又利用年轻人搵快钱的心态招揽青少年组成前线收数行动组，有人在犯案时候着住校服。实习记者魏子莹报道。
1: 警方话，呢个高利贷及电话诈骗一条龙犯罪集团喺荃湾设立三个隐蔽据点，喺其中一个据点经营非法高利贷电话营运中心，俄称系持牌财务公司，随机致电市民游说佢哋借钱，贷款实际年利率高达450%-3000%，骗徒又利用借贷人个人资料电话诈骗佢哋屋企人，造成二次伤害。东九龙总区重案组高级督察谭浩然话，犯罪集团会向员工进行洗脑式训练。
2: 在我哋深入的调查之后，发现犯罪团伙对内部员工有进行洗脑式的训练。管理层会要求员工亲手写低短中长期的目标，将俗称 cold call 的成功率指标化。主脑更加会要求员工分享新闻，以练习说话的技巧，等佢哋可以用更流畅、更具说服力的语料去博取受害人的信任，手法可以说非常之专业而且狡猾。
1: 东九龙总区重案组高级督察卢业威就话，不法分子更招揽青少年非法收数，参与林鸿友等刑事毁坏行动，有人犯案的时候更身穿校服。
3: 在警方拘捕了他们之后，亦都成功检获了他们当时犯案的衣着，也就是他们校服，其中有些直情穿着的鞋上面亦都沾有红油。犯罪集团完全是想利用年轻人想搵快钱的心态，将这些暴力的工具外判出去，目的就是令到自己可以躲在幕后，等这批年轻人冲上前线去承担最严重的法律后果。
1: 警方说，不法分子又和一个家庭式洗黑钱集团互相协作处理犯罪得益，由不同家庭成员操控犯罪户口。行动中总共拘捕了17名男子和12名女子，年龄介乎14至70岁，其中包括多名有三合会背景骨干成员，并检取共约300,000现金。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魏子莹报道。
0: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要求电信商或者是银行在电信及网络诈骗案中向受害者赔偿的做法，在其他司法管辖区并不普遍。有关做法涉及复杂议题，现时亦都未有确实的数字显示共同责任赔偿安排的成效。他又说，政府会密切监察诈骗案趋势和手法，加强打击电话及网上诈骗的措施。陈乐谦报道。
4: 本港近年电信及网络诈骗案猖獗，在立法会大会上，实政原卓议员庄豪峰表示，受害者在追讨赔偿的时候，面对成本高昂而且繁复的民事法律程序，关注政府会否立法定明电信商等在电信及网络诈骗案中的法律及赔偿责任。
5: 好像我们国家这样，有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亦都是要求电信商处于最高可以罚他500万，如果不是呢，电信商只会没有责任。
4: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回应，要求电信商或者银行向诈骗案受害者提供赔偿，即是共同责任赔偿，在其他司法管辖区并不普遍。
6: 由于涉及的金钱损失的电信和网络诈骗可能是牵涉多个环节和人士，有必要是理清骗案损失是个责任是谁。第二，我们一定要很小心考虑推行相关制度是会否令到市民对骗案的警觉性是降低。第三，就是香港的營商環境是非常開放的，如果我們要是要求電信商或者其他機構已經合理履行其盡職審查的責任底下仍然是要作出賠償，或者是會減低一般企業對香港投資和營運的信心和意欲。
4: 邱應華又說，政府和電信商已經成立機制，截至今年的5月底，電信商已經根據警方資料封鎖或停止超過110,000個網頁連結和14,000個電話號碼。电信商亦都已经运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监察，截至今年的5月底，大约159,000个本地电话号码的服务被暂停。 佢強調，香港以官商民協作打擊詐騙的措施能夠發揮一定成效，政府會密切監察詐騙案件的趨勢和手法，加強打擊電話和網上詐騙的措施。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0: 世界杯 K 组，葡萄牙队长基斯坦奴·朗拿度破纪录在六届世界杯决赛周都入波，协助球队5-0大胜乌兹别克，同组哥伦比亚一球击败刚果民主共和国，提早晋级32强。L 组，英格兰0-0赛和加纳，克罗地亚一球小胜巴拿马，英格兰继续排在呢一组的榜首。李俊杰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7: 世界杯直击，
8: 世界杯 K 组的葡萄牙在首轮赛事赛和刚果民主共和国，队长基斯坦奴·朗拿度的表现备受外界争议。41岁的他去到第二轮赛事就以行动回应，开波6分钟就射破对手乌兹别克的大门，为球队打开纪录，同时成为第一位在六届世界杯决赛周都有入波的球员。去到17分钟，当差不多全部人都以为斯朗会主射罚球嗰阵，结果由纽奴文迪斯射入，为葡萄牙扩大比数。基斯坦奴·朗拿度在39分钟射成3-0，个人累积10个世界杯决赛周入波，刷新葡萄牙纪录以外，亦都协助葡萄牙半场领先对手3球。葡萄牙到下半场继续抢攻，去到60分钟，乌兹别克门将尼马道夫在混战当中将个波撞咗入自己龙门，令球队落后到4球。葡萄牙就凭住后备球员里奥在87分钟劲射挂网，最终5-0击败乌兹别克，今届赛事首次获胜。哥伦比亚就在另一场的 K 组赛事1-0小胜刚果民主共和国，后卫丹尼尔蒙路斯76分钟建功，连续2场取得入波。K 组经过2轮赛事之后，以6分排榜首的哥伦比亚已经晋级32强噶啦，葡萄牙就以4分排名第二。刚果民主共和国第三，乌兹别克就排榜尾。至于 L 组第二轮赛事，英格兰同加纳就踢成0-0，其中一次最有机会的攻门是在86分钟，力高奥维利头槌中未，哈利卡尼冲前补射高出，令英格兰错失入球机会，两队最终各得1分。同组另一场，克罗地亚就由后备球员布迪美亚在54分钟近门撞入，1-0击败巴拿马。克罗地亚队长莫迪力第200场国际赛上阵，踢到81分钟被换出。L 组2轮赛事完成，英格兰凭住较佳的得失球差压倒同样有4分的加纳，继续排榜首。克罗地亚3分排第三，排榜尾的巴拿马未有积分，已经肯定出局。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鼓励更多福建企业落户北都，又话会继续推动跨境安老措施。屯門青磚圍回收場上星期發生的致命意外，警方改列誤殺案，拘捕涉嫌無牌操作挖泥車的操作員以及管工。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聽證會，消防署代表說大火共出現12條火龍，相信大多由較小火源遇上可燃物之後變大和蔓延而成。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4，健康风险低至中。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10，强度甚高。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同时。雷雨正影响广东内陆，晚上10点，台风米克拉集喺冲绳岛西南约5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喺冲绳岛东南约1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1-2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9: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0: 欢迎收听呢一节嘅财经新闻，我系张思文。油价同埋金价下跌，随住福尔摩斯海峡船只通行量增加，国际油价跌近5%，纽约期油失守每桶$70关口，系中东战争爆发以嚟嘅首次。较早时喺$69水平窄幅上落。至于伦敦布兰特期油就喺$73以上。另外，市场对加息预期升温，美元走强，现货金一度跌穿每安士$4,000，系去年11月以嚟嘅首次，低见$3,964.06，跌幅超过3%，之后跌幅收窄，并重上$4,000以上，最新系报$4,024.89。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数据显示，首季经常账赤字扩大2.6%，去到2268亿美元，多过市场预期嘅2150亿美元。期内嘅经常账赤字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 GDP 嘅2.9%，高过去年第四季嘅2.8%。美股表现靠稳，道琼斯指数最新系报51,856，升190，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9，升24。港股结束连续5日跌势，恒生指数最多曾经升大概230，高见23,565，收市报23,412，升75，升幅超过0.3%，主板成交额超过3,229亿。科技指数一度升超过3%，收市升幅收窄至不足2%，报4,479。会计师事务所安永表示，本港上半年新股集资额是268亿美元，全球排名第二，被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超过1,000亿美元大幅抛离。但是安永对于本港下半年集资情况保持乐观，预计全年维持全球第二位。由任浩峰报道。
1: 会计师事务所安永表示，本港上半年有84只新股上市，集资额创5年同期新高，达到2,098亿港元，分别按年升1倍同埋92%。本港单系今年上半年嘅集资规模已经超过过去4年同期总和。不过，本港集资额以美元计系268亿美元，被全球首位嘅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录得嘅1,131亿美元大幅抛离，因为 SpaceX 落户喺呢一个交易所，本港未能够延续去年同期位置，退居第二。安永去年底估计本港今年全年嘅集资额达到3,200亿港元，考虑到目前本港有超过420家企业已经递交上市申请等因素，香港资本市场服务发言人赖宏峰对本港下半年新股市场情况保持乐观，估计全年集资额保持在全球第二位。
2: 有成80多家公司上市，做到集资2,000亿，我哋会预期呢个强劲趋势会继续维持去下半年嘅。上半年嚟讲咧 ，Nasdaq 讲紧个集资额系1,131亿，而香港嚟讲咧268亿。其实你见到嗰个距离的而且确系都争得几远，好多一啲比较大型嘅 AI 公司嚟紧都会喺美国集资。从呢个趋势去睇咧，香港交易所要喺下半年超越 Nasdaq 呢个 market 系真系几 challenging。
1: 安永预计 AI 产业链相关企业同埋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消费等领域嘅龙头企业将计划来港上市。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环球科技股近期显著调整，但系喺本港新股市场仍然见有资金吸纳。有分析员指，下半年要留意市场嘅避险情绪升温带嚟冲击，亦都要关注本港新上市嘅科技股。股份解禁潮将会带来沽压，由罗伟浩报道。
3: 环球股市持续调整，科技股大幅波动，以科技股为主的韩股经过上日大跌近10%之后反弹超过3%。不过科技股在内的新股在本港市场继续有资金吸纳，首日上市的先锋智能股价一度较招股价高超过38%，下午的升幅明显收窄，收市报106元，升幅4.3%。麦科医药收市升1倍，收报36.9元。 元宇证券基金投资总监林嘉琪关注，当前全球科技股的估值非常分化，人工智能相关的股份估值升至顶峰，甚至不理性。一旦热炒股份的衍生工具热潮退却，或者会触发个股股价加速下滑，将会成为一大风险。他提到，下半年要留意市场的避险情绪升温带来冲击，亦都要关注本港新上市的科技股即将面临的股份解禁潮将会带来沽压。
4: 冇特别估值，但系前景好乐观。当面对资金反向，市场避险又好啦，个别资本嘅冲击，配股啊、发债啊咁，市场收紧流动性啦，佢哋个估值就会有一个好大下调。港股传统嘅科技股咧，调整速度幅度就未必会好多。一啲之前熱炒主題啦，人工智能或者大模型供應鏈啦，已經係賣緊，即係出年甚至乎大後年市盈率回吐嘅壓力會增大。七月開始都會有好多解禁潮啦，都有好多新科技股會 AH 同步上，抽走咗以往啊呢一類型已經升得好多嘅資金。
3: 林嘉琪又話，部分亞太區嘅股市，例如韓股，有熱炒股份被投資者利用高槓桿去推高股值。市场正的忧虑监管机构短期内会推出措施规范，触发结构性抛售。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韩国 SK 海力士表示，计划发行美国瑞托证券 ADR， 集资超过450,000亿韩元，折合大概294亿美元，以扩大投资者基础和提升人工智能晶片的产能。公司计划发行1779万股新股，预计下个月10日在纳斯达克交易所挂牌。投资市场对于美国联储局加息的预期上升，东亚银行认为未见美国经济过热，通胀压力亦都不是全面扩散，估计今年联储局只会加息一次0.25厘，但是未至于步入另一轮的紧缩周期。东亚又指，下半年内地和香港经济将会延续增长趋势。再由罗伟浩报道。
3: 諮商所 FedWatch 工具反映的利率期货显示，联储局9月加息 0.25 厘的机会率升至大约50%。东亚银行首席经济师卓亮说，美国经济数据未见大幅恶化或者过热，通胀压力并不是全面扩散，估计联储局只会在9月或者10月加息一次0.25厘，但不至于步入另一轮的紧缩周期。
5: 核心的一个 CPI 就都还是相对平稳的。如果我们说扣除了能源和食品价格，5月份是同比上升 2.9%， 远低于 4.2%， 这个是整体的一个读数。通胀压力都还是相对集中，就未见到是真的很全面扩散。原油价格在3月的时候去到周期的一个高位，但之后都反复回落。
3: 卓亮预期下半年港元拆息或者会较为波动，有机会影响住宅楼价的升幅。不过基于美国加息幅度有限，相信港元再优惠利率不会调整，而且本港经济复苏基础进一步巩固，进出口、本地消费、投资都有望全面扩张，预计全年楼价有望升1.2%。卓亮预计下半年内地和香港经济将会延续增长趋势，全年將會按年分別增長 4.6% 和 3.8%。 他說，國際貿易仍然是內地經濟的重要增長引擎，而商品零售增速溫和，服務零售表現理想，私人消費將會有改善空間。相信在通脹穩定的環境下，人民銀行具備減息和降準空間以支持經濟，今年餘下時間有機會減息10個基點，並且降準25至50個基點。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道。
0: 恒生指数收市报23412点，升75点，总成交今日有3229亿1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3421点，升31点。多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 ：XL 二南方海力士154蚊，升10.2；盈富基金23.8，升1毫；中芯国际84.8，升6.95毫；腾讯428.8，升14蚊。南方恒生科技4.4，升了8.6；华虹宏利192蚊，升25.7；阿里巴巴99.4，升4.5；建滔集团126.8，跌了1蚊；智普2174蚊，升4蚊；建滔积层板93.5毫半，升了6.3。 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1.74，瑞士法郎0.813，加元1.424，人民币6.811，英镑兑。

0: 美元 1.316， 欧元对美元 1.135， 澳元对美元 0.68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4。 港金报38,130元，比上日收市跌了250元。伦敦今日安市买入 4029.99 美元，卖出 4032.2 美元。港汇指数报 102.1， 上升 0.2。 这节的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4: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5: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记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6: 去某间酒店啦，所有嘢咧都系话 upgrade 嚟噶。我哋新装修咗啊，嗰层咁，我哋 upgrade 就系咁样啦。但系好有趣噶，本身订嘅嗰个有浴缸啊，有个偏厅。
7: upgrade 完之后咩都冇。
6: 系啊，
7: 唔系点解？唔系点解？咁我要翻我之前嗰间我间房咯。
6: 咁佢又冇呃我噶，真系新装修就系冇咗浴缸啦。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6: 米克、
8: 杜文慧、
9: 彪爷，
10: 是日快乐。
11: 一哥，世界杯都踢紧啦，我哋而家点算好啊？
12: 希罗，梁礼勤又唔喺阵中，呢场波我哋好难踢噶噃。
13: 咁交俾我啦，
14: 前香港足球先生陈发之。
9: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00至10:00，刘伟恒、阿一，
13: 仲有我陈发之，
14: 手下留情。
2: 由而家至深夜12:0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各位听众晚安啊，欢迎嚟到星期三晚嘅广东广西嘅，咁啊留意咧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嘅，咁大家要留意一下咧外边天气就可能比较热啦。咁咧今晚嘅题目咧就系讲睇波习惯代代唔同啊，咁啊世界杯举行紧啦，分组赛去到一大半啦，过半啦，过咗半啦吓。咁啊，
1: 如火如荼，好热啊！
2: 三分二啦，应该
0: 去咗大半啦，系啊。
2: 系啊，听日就
0: 听日开始第三集
2: 啦。嗯
0: 嗯，系啊。咁啊，直播室里边咧就主持有邱日啦，我苏轼啦。咁啊，我哋请嘅嘉宾咧，陈文斌系前眼视光师学会主席。好啦，即系之前都上过嚟两次噶啦。系啦，咁啊 ，Boost。咁咧，喂，我哋第一件事讲下先，即系讲下啲童年回忆先。咁咧，我其实香港第一次有直播咧，就好耐嘅，1978年。即系，但系小弟第一次睇直播咧，即系有记忆啦，有记忆啦。我出咗世，
2: 出咗世啦。
0: 但系我第一次睇直播有记忆咧，细细个你唔会半夜起身睇波噶嘛。咁，所以我第一次睇直播就系墨西哥嗰届，即系球王啊，马拉多纳赢嗰一届啊，即系当年决赛系阿根廷对呢、這个西德。咁啊，马拉多纳最经典嗰场就系对英格兰嗰场啦，即系啱啱又打完福克兰啊嘛。
1: 早几年打完啦，
0: 就系又扭你，又即系首先系用手入波啦，然后又扭你一队波，跟住入。

0: 波咁樣，就係嗰一屆啦。咁啊，阿優博咧，你第一次幾時啊？
1: 嗱，因為咁講嘅，我哋細個都係，我估下都係冇乜錢，冇乜錢即係冇電視嘅。其實電視而家係絕對係即係諗都唔會諗到係必需品，但係我哋好多時係冇電視嘅。我第一次屋企有電視，即係我哋嘅電視啊，而唔係業主嘅電視咧，就大約係83年到。咁第一次有個大型嘅足球比賽睇咧，就84年嘅歐洲國杯，當時帕天尼用9球嗰次。但係嗰次我冇一次直播嘅，淨係睇嗰啲即係真係知道個比賽，又覺得好好睇，又覺得好神奇。咁同你一樣咧，如果真係認真又去睇咗2場咧，就86年。嗱點解有2場咧？因為嗰陣時小學生，阿媽係唔會俾睇波嘅，絕對唔會俾睇波，一點都唔會俾嘅。咁但係咧，
2: 因為夜瞓，
1: 一來夜瞓咧，二來嗰啲真係完全一啲即係唔係好仔嘅會做嘅嘢噶嘛。
0: 我提一嘴，我下午校嚟嘅，所以咧。86年嗰届咧
1: 系
0: 有早场，
1: 系啊，冇错。其实86年嗰届墨西哥同今年就差唔多嘅啫，都话时间差唔多。
0: 有早场，所以我小弟系有直播。
1: 基本上我哋系睇唔晒，都睇唔到点。而且你知道我最重要受咗压力，我系点睇嘅咧？就系、是、夜晚偷偷摸摸，走出去厅度，趁住冇人，摊起张大报纸遮住啲光望住睇，即系咁样嘅。好啦，如果嚴格嚟講，真係好，真係睇波自由啊！真係完全睇波自由，完全可以睇就94年，完全睇頭94年。94年嗰一屆就真係完全係即係，因為去咗大學啦，我媽管我唔到啦，已經係，亦都冇人管我哋，咁啊即係完全睇波自由啦。嗰次嗰一屆就真係睇曬咁滯，我諗執都撈埋嘅，啲古靈精怪都睇埋嘅。
0: 阿 Boss 咧，
2: 我兩位大哥，我就80後啦，咁我就。第一次感受睇波其實98年，但其實都嗰陣時都太細個，11
0: 發覺啦，98
1: 識唔識講嘅歲數啦，我哋好悲慘嗰個歲數，
0: 斯丹嗰屆啦，
2: 咁啊，
1: 朗拿度嗰屆，
2: 真真正正即係有記憶嘅話咧，係02年噶啦，已經02年噶啦，
1: 即
2: 係咁咧，
1: 朗拿度攞打粒打粒打粒入八球嗰個，
2: 類似點樣咧？偷睇波嘅嘢咧，都有發生過，我仲記得咧，可以分享俾你聽，就係中學時期喺啱啱嗰02年，應該係日本同南韓主辦，係
1: 冇錯
2: 啊！咁啊，應該嗰啲嗰陣時時間係 O， 有啲時間係中午有得睇
1: ，O K 嘅嗰啲
2: 係啦。我點會記得？即係我記得嘅記憶睇波就係、是，因為我係南校嚟嘅，南校後邊咧有個小山，有啲遺忘空曠地區。嗰一日咧就有個同學仔。就唔知喺邊度，喺借咗，應該咧就借咗佢阿爸平時嚟睇馬嘅一部電視仔，
1: 哦，
2: 拉條天線，跟住大家匿埋咗喺個山丘後面可以睇，跟住
1: 造福人群喎，呢啲真係
2: 成班人圍住，咁啊，你知啦，男仔圍住起哄嘈，跟住有個 Peter 就行過，啊諗緊成10多人喺度圍住，唔知做乜嘢。咁、個 Peter 見個 Peter 即係個風紀啦，見到有唔妥，但唔夠諗得一個人。
1: 嗯，
2: 結果咧就消失咗，好有周星馳畫面。
1: 哦 okay、
2: 跟住之後咧，過咗幾分鐘瞓到嚟啦，跟住就一嘢了瘦散。
1: 咁個電視咧？
2: 個電視最尾去邊唔知道，哦 okay、我係離遠目測住呢個花生出現，所以大約就98至02之間就開始去睇波。咁、亦都兩位大家都可以講就係、是，今晚聽個節目，今晚呢個節目講波之前都有諗過，有諗過就係、是，睇波因為大家男仔圍埋就好興奮。咁啊，亦都咧問下你哋有冇話邊隊或者邊隊係唔中意，特別唔中意。真身嘅例子就係試過同一班同朋友仔睇波，唔係睇世界盃嗰陣時，睇唔記得睇籃球定睇足球添。兩成班人好咿哈哈咁樣，兩個但係咧大家支持嘅隊唔同。結果咧，但係最尾咧贏嗰隊，跟住有嘅口水戰完之後咧，跟住嬲咗，嬲成個學期。大家即係細個睇波經歷就係咁啦。所以你有冇啲？睇波有啲冇啲唔中意嘅隊，唔咩特別中意嘅隊啊！今晚避一避，唔好太過興奮。
0: 因為咧，其實球會嘅賽事同埋呢個國家隊嘅賽事，即係足球層面啦。咁其實球會級嘅賽事嗰個技術層面就高啲嘅，因為咧你冇一隊國家隊係可以打贏前四五嘅球會嘅。其實
1: 應該係應該
0: 理論上
1: 啦，呢啲都係假設嚟嘅，
0: 唔係咁。因为球会的身价其实是高。

0: 過國家隊好多。咁同埋球會係踢一季噶嘛，即係基本上就係有九個月係一齊踢波噶嘛。國家隊咧就集訓嘅時間好短噶嘛。咁所以咧，球會無論喺默契上邊啦，喺球員可以揀到嘅人腳上邊啦，即係有啲好弱嘅國家隊得一個球星啊，但係嗰個球星就可能係支好強嘅球會。咁你即係可以理解，即係球會嘅水準其實係高啲嘅。咁所以咧，即係世界盃咧，某程度咧，就係因為大部分嘅人咧，都係因為自己嘅國家咧或者地區啦，入到呢個決賽周，咁所以就有啲寄託啦，即係尤其是即係譬如韓國咁樣，即係韓國當年入四強嗰屆，佢哋好瘋狂噶嘛，即係
1: 估唔到啊，
0: 係即係又爆曬大冷咁，好瘋狂，咁啊！咁所以咧，即係同個投入程度就會高啲啦。咁但係球會咧就有好多球迷嘅，但係國家隊我就覺得即係你特別支持某一隊，我覺得好奇怪嘅呢件事。作為一個中國人，
2: 唔係會有嘅。其實啊，認真講咧，就係如果你八十年代初睇波咧，你通常咧就會支持英格蘭嘅。
1: 嗯，啱，或者巴西啊，
2: 通常嗱，應該咁講。雖然咧，我特別印象深刻咧，八六年嗰屆，因為事實上咧，你感情上當時係支持英格蘭，但係咧，你好明顯阿根廷係好波啲嘅，好明顯嘅，其實係好明顯，
1: 好扭，
2: 即係英格蘭當時跌跌碰碰入到去，然後連人家入咗六球，然後基本上你係知同阿根廷咧，阿根廷贏嘅，但係感情上，所以其實咧。好長時期咧，我即係香港要睇波大咧，就有一種情意結喺度。但係我好快，因為我即係特別感謝兩個人，一個咧就八六年嘅馬拉多納，因為事實上咧打八六年佢用手打入啦，算啦。另一個咧就係八八年嘅雲巴斯頓，雲巴斯頓一個人入三球，一個人三球。哇！你覺得哇？你嗰刻就突然間覺得哇！呢支真係好波。而且你覺得荷蘭嗰種上上落落，哇！真係好波，呢真係好波。咁你就開始咧就明白哦。所以我咧就如果答翻你問題咧，如果係國家隊層次咧，基本上就貪都係好波咪睇咯，係嘛？即係譬如阿根廷好喎，巴西好喎，
0: 或者係你支持嗰隊球隊嘅球星喺嗰個
1: 喺個國家啦。
2: 球會咧我就比較獨特嘅，因為點解咧？九十年代前咧，其實香港係唔直播西班牙足球嘅。唔播西班牙足球，
1: 主要都播英超，
2: 英超同埋有时德甲都有嘅，啊德甲都有。咁咧，但系我嗰阵时咧就唔知点解咧，就睇咗两次咧，皇马嗰阵时有个山崎士倒挂好劲嘅，另一个咧就系巴塞特踢波咧流水行云嘅，哇，我觉得两队踢得好好啊。然后当时英超就高 Q 大军噶嘛，系嘛，好闷下噶嘛，所以我就觉得哇，即系呢两队真系要踢波，但系我冇机会睇到嘅，我冇机会睇到嘅。然后去到九十年代，可能即系有线嚟嘅时候咧，你先开始睇到吓，咁你先觉得即系，所以我哋已经过咗咧，其实就迷某一段啦。我都睇得好，边度好咁睇呢啲。同埋我同你两位唔同嘅，我真系做过体育版记者嘅。
1: 哇！
2: 某大报嘅体育版记者，我做咗两年嘅，因为世界杯我加入去。九八年世界杯，
1: 读书时有踢波嘅咩？一博
2: 有踢波，一博我其实去到四章几前都有踢波嘅。踢波其实系一个高危运动嚟嘅，认真嘅，尤其年纪越大嘅时候，平衡力越差。
1: 系
2: 咁我哋中意踢波，同埋因为踢波咧，就好似我哋即系尤其我呢啲啦。第一，我中意踢波；第二，我中意分析球队嘅战术。即系点样打战术？香港比较少啲。第三就系我自己，由于咧又头先讲啦，冇咩情感加落去咧，我又唔容易愤怒嘅。即系唔会话啊呢度输咗，我就成年好似即系完全冇兴趣，又冇嘅。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反而系比较容易去欣赏一啲咧，系即系新式嘅踢法嘅。
0: 不过今晚因为我哋讲代代唔同啦，咁我都想提几样嘢嘅。第一样嘢就系我哋头先分享嗰啲咧，基本上都系免费电视年代嘅
1: 出现嘅嘢，
0: 一啲情况啦，系啦。咁但系其实即系如果讲。睇波咧，其實免費電視一個年代啦，跟住咧其實就係收費電視就係另外一個時期啦嚇。咁然後咧第三個時期咧就係去到後來咧，其實睇波咧就去到一個我哋叫做
1: 網絡時期。
0: 網絡時期，因為網絡時期咧有幾種，第一種咧就係我哋睇直播嗰個選擇係。係個鏡頭選擇多咗，即係技術層面上面，除咗個解像度高啲啦，我哋可以其實 call 埋一個鏡頭出嚟睇嘅，即係你作為一個球迷咧，以前就係電視台俾邊一個鏡頭，你就睇邊個鏡頭噶啦。 即係佢好中意call shot 咁樣啦，好中意跟住個波，咁其實你就睇唔到個球隊嘅底型嘅。但係而家streaming 咧，即係而家係我哋叫做串流落嚟，其實你就可以揀，即係只要佢有俾信號，有十幾個鏡頭你揀，你就可以睇曬嗰十幾個鏡頭。當然即係你會揀埋一個鏡頭嚟睇啦。同埋就係除咗聽現場即係個電視台俾你嘅評述之外咧，其實你仲可以串流一啲其他唔同嘅
1: 廣
0: 播嘅 KOL 啦，即係嚟睇，即係嗰個其實係一個資訊嗰個流通性咧係越嚟越多，同埋個聽即係個觀眾可以揀嘅選擇係越多，
2: 仲要幫你加翻一個時代，就係電台。
0: 哦，系即系
2: 再旧少少，唔系因为噶，因为咧以前嚟讲咧喺即系免费年代咧，星期三嘅比赛唔直播噶嘛，好少直播噶嘛，咁有时你要想知道星期三嘅比赛，我真系试过夜晚开即系当时 BBC 嚟听嘅。老实讲，你听唔听明嘅呢件事咧，总之你会听咯，就系咁啦。
1: O K， 不过我咁睇啦，正如即系而家可能你网上睇波有精华，好九十分钟 cut 两分钟睇，其实就个观赏性就唔同以前咁坐喺电视成场去睇嘅感觉。咁呢个就牵涉到邱博之前讲踢波，其实就唔系。即係唔係踢嗰一兩分鐘個進攻個組織個嗰個依個我可以講下就係、是，因為我本身我亦都講有踢下波嘅，咁、但我其實最尾轉職咧係打籃球，因為中學有校籃球校隊，咁啊細個一定即係踢波係一定會籃球一定會有，咁啊踢波門入即係踢波門檻低啦，有個波就踢得。唔似籃球，你始終要身夠
2: 高
1: 啦，同埋細蚊仔唔夠力射，其實射極都射唔到。籃球個足球嘅話，落街冇嘢做，有個西瓜波就踢得㗎。當然而家唔知咩叫西瓜波啦。咁啊籃球咧，其實又可以好短速咁樣樣，即係你睇幾個精華係 OK， 但足球咧成個進攻、成個組織咧，你淨係吸咗精華，其實睇唔到嗰個戰術嘅精髓。
0: 應該由另一個層面講咧，就係、是、籃球咧。佢每個進攻短，
1: 啊、
0: 即係成場波嘅得分好高，
1: 冇錯。
0: 咁咧籃球，如果你淨係睇一個進攻咧，成個進攻時間，即係佢限24秒進攻啊嘛。咁、你可能連埋搶籃板射多次咁樣，即係成個進攻一分鐘點都完㗎啦。
1: 八秒嘅啫，而家快到可以。
0: 係啦，咁咧足球嘅情況咧，就係、是、其實如果你睇電視台俾你嗰個鏡頭咧，即係我哋細細個睇波嗰陣咧，其實就唔係睇得到，睇唔到個戰術嘅。因为你要睇个战术，一系你就喺现场睇，
1: 冇错。
0: 咁你又见到冇带波嗰啲人做紧乜嘢？即系嗰条后卫线系到底踢紧几多个啊？三个啊？四个啊？啲后卫会唔会跑啊？有冇人去补位嗰啲？其实你一系就现场睇啦，一系就系你现代嘅 streaming 啊，即系串流平台咧，你可以睇到一个全场嘅广角。咁又即系你而家电视好先进噶嘛？而家电视唔系净系睇
1: 多个
0: 睇一个镜头咁样，可以 call 两三个，即系可以画中画 call 一个细嘅喺侧边。咁你睇到成个队形系点样？咁呢啲咁嘅技术，其实对球迷嚟讲咧系有好大嘅，即系而家，所以我哋讲而家球迷嗰个足球知识啊多咗、就系因为我哋即系睇波嗰个经验都多咗，因为以前你。即係除非你買月票啫，香港你唔會即係買季票啦，
1: 睇唔到世界盃嘅。
0: 但係冇咁多睇波經驗，即係相對一啲外國有個城市裏邊有一隊比較出名嘅球隊嘅球迷，你唔冇咁多睇波嘅經驗，可以明白嗰啲足球嘅戰術嗰個理念係點樣執行。即係，但係現代嘅轉播技術就俾到呢一個層面呢個角度。
2: 其實你提醒一樣嘢咧，就係足球咧點樣受歡迎咧？我覺得足球係對人係最公平嘅，高矮肥瘦
1: 啱，係啊，
2: 同埋都可以踢
0: 啲球王都，
2: 但係高矮肥瘦，然後咧咩咧就係個規例好少。
1: 嗯，
2: 除咗越位比较难解释之外，
1: 每届都好难解释俾女性朋友。
2: 好，
0: 冇
2: 得咁讲。大部分嘅球例都好清晰嘅，好清晰易认。好啦，足球咧亦都有个好处喺边度咧，就系、是、事实上，因为佢人多啊，同埋佢入边好多即系咩意思咧？就系咩样都有啊，有啲哇，有啲哇，正喎，即系唔同样。好啦，但系咧得意嘅地方边度咧？头先其实苏叔讲得好好嘅咩，就系、是。在香港睇波，長期咧，因為睇電視個畫面， 所以其實你唔知道個布陣係點樣布嘅，即係譬如話有啲擺明就係即係對中場搞肉機係咩意思咧？其實你睇唔到嘅，你要睇布陣你睇唔到，所以咧形成咧就係早期嘅睇波啦，即係我哋呢啲啊早期睇波咧就真係睇即係跟熱鬧睇開心。但我後來去咗做即係媒體嘅時候咧，咁我就發現一樣嘢啦，哇！原來因為我要翻譯大量嘅外國雜誌，然後我就發現次次嚟都係嗰、那個。嗰、那個即係嗰、那個足球版嗰個唔同嘅佈局啊，
1: 咩陣啦，四四二啊，三五
2: 一。然後我先一直以為咧就四四二，哦，原來唔係嘅，即係乜都得嘅嚇。然後佢好重視呢樣嘢嚇，然後成套理論喺後邊，哇！我先覺得哇，原來打開咗個大嘅世界。
0: 係。
2: 然後先知道哇，咩叫好波？唔係嗰個踢波嗰一刻啫喎，然後成個布陣一早已經出嚟。
0: 係即係場上一分鐘，
2: 冇錯，
0: 場下十年功，
2: 冇錯。
0: 咁咧揀咗第一首歌，邱博同我哋揀嘅，咁咧就係當年咧九八世界。大杯嘅主題曲啊，拿級啊，但拿威啦。咁咧，
2: 我解釋下先。我認為呢首歌暫時直到而家係最好聽嘅，
0: 係世界盃主題曲裏邊。
2: 我認為啊，我認為。
0: 翻嚟，我哋繼續講睇波習慣代代唔同。

不道新闻。一名12岁少年进入西九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时候被检获四把刀，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被捕，正是被扣留调查。警方朝早接获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保安报案，话在安检的时候发现在那名少年的背包内检获武器。警方接报到场，在有关背包内检获一把弹簧刀、一把蝴蝶刀、一把铁莲花刀和一把重力刀。屯門青磚圍路回收場上個星期一名工人死亡，警方改列誤殺案，拘捕兩名男子，分別是51歲挖泥車操作員和29歲的管工。警方說被捕的挖泥車操作員涉嫌未持有有效挖泥車操作證明書操作挖泥車，並且撞倒死者。至於被捕的管工涉嫌明知那名司機未持有有效挖泥車操作證明書，仍然容許在回收場操作有關機械。事發在上個星期三，警方接报一名65岁男工人工作的时候腹部受伤，送院之后不治，最初列为工业意外。警方说死者获受聘为挖泥车操作员，在回收场任职大约6年，调查相信当日一名男工人操作挖泥车的时候不慎撞倒正是处理杂物的死者。法医检验证实死者腹部曾经受到重物撞击引致内出血而死，初步亦都发现死者伤势位置和形态与现场挖泥车高度大致吻合。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会在今个月30日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未来几个星期会继续与美伊双方的技术团队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已经告知美国不会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征收任何通行费、保险费或者任何其他形式的费用。如果信息不实，美国将会立即终止与伊朗的谈判。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就说，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欧洲多国连日受到热浪侵袭，法国星期二的平均气温达到摄氏 29.8 度，创下1947年有纪录以来最高水平，冷气机和风扇等的产品销量激增。大型超市家乐福在星期一不够一日之内卖出30,000部冷气机和风扇。电商平台亚马逊上个星期在法国的冷气机和风扇销量较去年同期几乎上升一倍。法国电子产品零售商富纳克达尔帝亦都报告双位数的增长。报道说，欧洲国家冷气机的普及程度远低于其他地区主要经济体。数据显示，欧洲只是有大约20%家庭配备制冷设备，主要原因是以往欧洲的夏天没有这么热，长时间高温并不频繁，因此民众没有安装冷气机的需求。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95点，升4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3点，升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1.8，瑞士法郎0.813，加元1.42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16，欧元对美元1.135。澳元兑美元0.68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4.54美元，卖出4,005.7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同时雷雨正系影响广东内陆。在晚上10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5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

0: 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今次的报告有一些关注，就是不再采用过往讲的贫穷线去界定贫穷的定义。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7: 贫穷线我们多次都有强调，它最大的不好的地方呢，就其实它话不到给你听哪个穷，他需要乜嘢？你点样可以帮到佢？佢完全讲唔到嘅。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8: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9: 90分钟走遍世界。
10: 美加边境的哈斯克尔自由图书馆横跨两国，象征两地友好，但是美国最近以边境安全为理由，禁止加拿大居民使用在美国的入口。图书馆之后透过捐款和众筹动用70万加元兴建新的入口，官方认为入口限制损害两地交流。
9: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108000里，
11: 色无限，
12: 蓝色，
11: 色无限，蓝地球。
13: 近一段时间，有科技公司提出了滔定律，引发各界的热议。大家留意到滔这个字其实源远流长，对应着我国古代经典兵书《六滔》。今天和大家浅谈一下，在现今社会重新认识《六滔》究竟有什么现实意义了。很多人以为《六滔》只是讲行军作战，事实不是这样。这部相传由姜太公所著的典籍，以文武龙虎豹犬六卷来铺展，从治国理念、选用人才到团队管理、局势研判，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它不同于专讲奇谋诡计的兵法，核心讲究大道为本，稳扎稳打，啱啱和当今滔定律蕴含的韬光养晦、深耕细作的内涵不谋而合。面对行业竞争、技术封锁和环境变化，书中先谋后动、固本强基的理念成为了企业突破困境的智慧引流。他教我们要看清局势、辨识人才、凝聚团队，不要盲目追赶潮流，而是专打磨自己的自身实力。与此同时，对于个人来讲，六韬亦都是处世宝典。他教我们审时度势，懂得取舍，面对压力和挑战保持沉稳的心态，积聚力量再谋发展。由古时的治军安邦到现在的科技突围，一个韬字贯穿古今。翻读六韬，不是复古守旧，而是从千年智慧当中吸取定力和方法，在充满变数的时代，以古鉴今，守本心，练硬功，才能够行稳致远。蓝地球，李灿明撰稿。

0: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嚟到星期三晚第二节嘅广东广西啊。咁啊，直播室有邱博啦、邱日、我苏轼啦，咁同埋嘉宾咧就系陈文斌啊 Boost 嘅。咁啊，留意咧就系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我哋今晚嘅题目咧就系睇波习惯代代唔同啦。咁我头先都讲咗一啲关于直播嘅一啲历史啦，一啲趣事啦。咁小弟都想再提多。提多樣嘢，其實就係、是、其實嗰、個電視嗰個轉播權咧，其實同嗰個球同嗰個全球化，即係足球嘅全球化啦，同球員嘅人工啦，或者係即係唔同國家隊嗰個戰略層面咧，其實個影響咧係環環相扣嘅，即係因為嗱，英超大概係九十年代初成立噶啦，個原因就係因為。要搞轉播嘛，全球轉播，即係將英格蘭嘅賽事賣全世界。呢件事就引致咧，其實球員嘅人工咧就開始越嚟越高，同埋咧越嚟越多有潛質嘅球員咧就開始去歐洲受訓。即係咁講啦，即係公認嘅球王就有三個啦，第一個係比利，咁比利其實就冇去過歐洲踢波。即有去過歐洲踢世界盃，但冇去過歐洲踢球會級嘅賽事。佢成世人其實都喺巴西踢球會嘅。咁麥當娜其實佢就喺意大利揾食嘅。咁而家你唔會有頂級嘅球員喺意大利揾食噶啦，就係同嗰個人工有關啦。咁美斯咧，佢直頭咧就係青訓開始咧，佢係十零歲嘅時候咧就已經俾巴塞啊。執咗噶啦，然之後咧就因為佢有病啦，巴塞又幫佢醫啦，即係佢生得比較矮啊嘛，
1: 侏儒症嘅佢
0: 係咁，巴塞又幫佢醫啦。咁然之後其實點解而家細細個就俾啲歐洲球會，即係南美嘅球員都會俾歐洲球會收購咗，然之後就喺歐洲學踢波咧，其實就同嗰個歐聯其實都有關係嘅，因為佢細細個就喺歐洲學踢呢個青年賽咧，佢就計本土培養。球員啊，佢就唔計外援啊，即係成件事咧，即係足球嘅國際化，就慢慢令到我哋細細個踢波嘅時候咧，巴西有一個巴西嘅風格，即係荷蘭有荷蘭嘅風格，德國有德國風格。而家你就見到咧，其實咧就唔好講咩風格啦，邊個教練有邊個教練嘅風格，基本上咧對對波咧，嚟嚟去去咧嗰個風格咧都係。好類似嘅，即係好睇嘅教練。兩位點睇？
1: 我如果用錢嘅角度咧，就當年最賺錢就係世界盃，世界盃最賺錢。各地嘅聯賽就差啲嘅，而且咧就如果嗰陣時英格蘭，
0: 當年國家隊打贏
1: 英格蘭
0: 會噶嘛？
1: 英格蘭聯賽咧就成日打交嘅，打交打得好犀利嘅。
0: 球迷又打交，
1: 球迷打交。然後頭先你講咧，其實咧就。即系话而家同以前最大唔同咧，钱方面咧就后来咧就系英超啦，英超系喺联赛转得最成功，然后就欧联系嘛，都好成功嘅，其实两个都好成功。然后就其实连欧洲国杯都系尝试大，即系话其实应该点讲咧，就是、以前足球咧就更似一种系又未去到卫生波呢个状态，但系就即系其实球员收入都唔高嘅。嗱，唔算好高。
0: 工人階級嘅運動，
1: 冇錯，工人階級運動。好啦，我仲記得以前即係八十年代咧，100几万磅嘅轉會已經好勁嘅啦，已經攞啊嘛。好啦，後來頭先阿蘇姐講過啦，第一就係嗰個轉播權啦，第二就係波士文協議之後咧，其實就令到好多球員咧就突然間就哇，即係無上限嘅，好誇張到而家咧就足球員你個你叫得出名都係富豪。而且呢個富豪咧係延續落去嘅，好多都係，即係話佢就算被逼閒嘅，冇再踢波咧，佢都繼續係揾錢揾到錢嘅。即係話咧，就呢盤大生意咧，喺隨住呢個有線電視啦，隨住全球嘅直播咧，就原本最賺錢嘅世界盃咧，就越嚟越唔得如咧，就其他嘅。好啦，我仲記得當時咧，世界盃好多年前啦，即系九十年代有个建议，就系、是、世界杯咧，因为佢45分钟播唔到广告，所以咧就希望拆到四节，拆到四节节，
0: 即系好似篮球咁啊，
1: 拆到篮球咁，
0: 以前篮球都
1: 咁有啲人闹到飞起嘅，但我估唔到咧，原来而家得啦，而家得啦，即系离晒谱啦，又系呢个
2: 有水逼有表演，
1: 所以咧就其实就好受一个金钱影响嘅，同埋咧，因为我后来做呢个体育版啦，咁我睇咗好多一地的体育嘅书咧，我就发现咧，国际足协咧系一个非常非常腐败嘅组织嚟嘅，非常腐败，即系如果咧你话咧。 呢个奥运会啊系腐败咧，国际足协仲夸张。
0: 以上只代表本届嘅立场。
1: 因为咧，佢入边咧，其实咧系好多嘅钱财交易嘅，
0: 唔系有好多 case 嘅，
1: 系好多钱财交易，所以咧亦都作导致咧国际足协咧过去十几年咧不断改革，不断转变。
0: 系好嗱。阿 Boss 有冇關於即係呢個題，即係球員或者足球嗰、那個？
2: 咁正如頭先邱博講啦，咁因為個英超，咁香港人其實都多睇英超，
0: 最多啦，係
2: 啦係啦。咁英超亦都嗰個亦球員身價高啦。咁結果其實英格蘭差唔多等於即係擁有全世界最高身價嘅球隊啦。咁樣咁啊，
0: 又唔係。應該咁樣講，喺全世界最高身價嘅十隊或者二十隊裏面咧，大部分係英格蘭嘅球隊。但係如果你淨係睇五隊嘅話咧，就唔係嘅。西班牙嗰兩隊，同德國嗰一隊、法國嗰一隊咧，係高薪過英格蘭。
1: 我哋如果再直接認真講，英格蘭普遍人工高，
0: 係
1: 普遍人工高，即係最頂嗰啲未必高，但係普遍人工極高。咁樣講好啲，
0: 平均數好高，
1: 好高，
0: 平均數高，即係喺英超排19個隊波嘅人工都高過，可能喺西班牙踢第四、第五隊波，
1: 冇錯，呢個真係突然係。
0: 但係西班牙嗰兩隊，德國嗰一隊同法國嗰一隊嘅人工就一啲都唔低㗎，
1: 絕對高，
0: 係啦，所以歐聯咧都仲有得打嘅，
1: 應該講德國嗰隊都未必高。都即未必最高，但如果係西班牙兩隊，同埋法國嗰隊，哇真高。
0: 係咁，即係某程度都反映到嗰個國家隊嘅實力嘅。因為譬如你睇翻今年咧，即係法國隊都大熱啦，都即係起碼最熱嗰隊
2: 啦。英格蘭屆屆都大熱嘅喎。
1: 英格蘭喺英文傳媒入邊係大熱。
0: 錯覺嚟。
2: 英格蘭屆屆都大熱㗎。係
0: 咁，但係即係睇翻其實電視對嗰個球賽嗰個影響咧，其中一方面就係、是。即係頭先討論咗人工啦，另外一方面就係、是、阿邱博講波士文協議，其實就某程度係影響到嗰個球員嗰個流動性。因為以前咧，即係我哋講緊我好細個嘅時候童年回憶咧，就一隊波咧，其實就限制咧兩三個外籍球員落場。我唔係講佢可以簽兩三個，係同一時間落場只可以有兩三個外援。睇咩年代啦嚇。咁後來歐聯成立之後咧，就冇咗外援呢個概念啊，只要你係歐洲人。就唔係外援，因為成個歐洲嘅 passport 可以喺同一個地方打工啊嘛，咁啊變咗南美嘅球員咧去歐洲揾食咧就要細個入籍啊，即係細個俾個球會收買咗先，然之後咧就一係就攞到本 passport 啦，一係就因為係透過本土球員嘅訓練計劃啦，就走法律罅，咁同埋其實而家你見到譬如即係某程度咧就對一啲國家隊嘅影響係好大。因為即係你個球會，既然咁鬼多外援，尤其是人工高嘅聯賽啊，其實就好不利呢個當地球員係踢高水準嘅賽事。所以頭先阿 Boss 話：，英格蘭係大熱，呢個係佢冇可，即係以佢嗰個聯賽嘅制度咧。其實你數下有邊隊踢得好嘅英格蘭球隊，有好多英格蘭球員嘅。有四五個落到場
2: 都 OK 嘅。不過我又講啦，咁因為我中學時期都喺英國都識過段短暫時間。咁其實
1: 呢個邊個地方？英國邊度？
2: 我依個就英國嘅東部，我就唔喺大城市，我喺啲村莊嗰度。村莊嗰度咧，大約2000多人嘅啫。咁咧，其實就話我觀察咧，其實英國即係每條村莊咧都一定有三樣嘢。第一就係間教堂。第二就係間酒吧，第三咧就有個大嘅草場，咁你可以係足球場，因為個草場其實你正如所講，頭先講足球其實好簡單嘅，有個簡單嘅籠，因為佢未必真係足球，佢有時打 rugby，有時候可能係玩其他運動咁樣，總之大部分時間都係足球。咁成個足球個文化其實係好闊嘅，即係每次。即係大家可能知道，譬如有英超，可能英冠，慢慢落去就甲組、乙組、丙組、半業餘咁樣。去到，其實去到每條村嗰度咧，佢哋都慣咗有機，即係有啲村咧，其實會有自己組隊。自己組隊係每個 weekend 或者星期日就係崇拜完之後，即係去完 church 之後咧，就會有 cross 唔同嘅村入邊有少少嘅聯賽，即係半呢啲業餘聯賽，跟住有 local 嘅一啲 sponsorship 啦，即係譬如有啲小店，譬如。 以前我喺英國時係佢屋企開個 Take a Ray， 有時候 sponsor 一啲獎品咁樣，其實成個氛圍文化、足球文化都會即係建構起嚟。咁正如慢慢正如所講，你做大咗之後，當然啦，你人工多咗，咁你 attractive 咗成個土壤，你就可以有成培養到成個足球嗰個滋潤到有啲人出嚟啦。
1: 都想問你個問題，你英國踢過波未？
2: 有学校有踢嘅、
1: 哦。我喺英国踢过几次波。
2: 点啊？
1: 我先明白一样嘢，我真系开始明白点解高 Q 大棍。我认真嘅，我踢
2: 出跑，
1: 因为咧佢个成日落雨啊，
2: 系
1: 个多咧好易俾水啜住，
2: 系
1: 你要做推进咧系好难嘅，
2: 同埋你一定要着钉鞋。
1: 冇错，
2: 香港你就可能石屎地。
1: 跟住我先明白点解要高 Q 大棍咧，因为开波就。因为你冇可能做好多系推进嘅，但系你西班牙咧热嘅，西班牙咧系比较干燥嘅，爽嘅，比较容易做啲。我觉得最初系同呢啲即系生活有关
2: 系。系，所以所有个运动本身同个生活都有一个文化嘅互相配合咁啊。
1: 冇错。
0: 系嗱，咁啊都讲咗即系钱同埋呢个足球嘅关系。其实我又想提另一个话题，就系其实睇波咧，即系细细个睇波同而家其实最大嘅唔同，我就觉得以前咧相对咧就系即系因为系个传媒推一啲资讯俾个观众听众咁样啦，或者一个受众啦，即系当年咧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有出名嘅球评家啦，咁啊由免費電視去收費電視咁樣啦，咁你跟住跳槽噶嘛，所以你聽波即係嚟，即係都會係某幾個。而家到後來咧，其實而家越嚟越多人咧開始講波，有啲講波嘅人咧，其實係而家其實譬如英格蘭嘅聯賽咁樣啦，其實佢每隊球隊咧都有自己一個球隊嘅 KOL 噶，如果你係佢嘅 fans， 你知道有幾個 KOL 專講嗰隊波嘅，咁咧佢會報導好多嗰隊球隊嘅新聞啊，同埋如果嗰隊波有波踢嘅時候咧，佢會直播，佢嗰種直播咧就同電視嗰種直播係有少少唔同，佢就唔係講太多個球場發生緊咩事，因為佢会觉得你已经睇紧噶啦，咁佢就会后边咧讲好多嗰个球会嘅一啲
2: 小故事啊、历史啊咁
0: 啊，一啲历史啦、故事啦，即系佢都会讲场波嘅，但系又会闹下个领队啦，即系佢会带动嗰啲球会，即系你知球会最多就成绩唔好就闹领队啦，系咪？或者又讲下呢个球员系踢得唔好，即系
2: 更衣室里边有啦，
0: 更衣室嗰啲 gossip 咁样，即系会你会见到以前講波冇咁多，即係以前我哋睇波就淨係睇個球賽啦，同埋其實我哋見唔到太多嘢噶嘛，可能就係跟個鏡頭跟住個波。咁我哋見到就係而家球迷接收到個資訊咧，其實嗰個維度咧，
2: 係咪好立體化？
0: 多好
2: 多，
0: 多好多，同埋你都可以透過唔同嘅渠道咧，接收咗多好多嘅一啲資訊嘅，同埋多好多分析嘅，即係尤其是戰術嘅一啲分析啦，或者係呢個球員適唔適合呢隊球隊啊，即係會多咗。咁當然呢啲係球會咧做得遠遠多過國家隊，因為國家隊始終一年最多咪打十零場波，即係世界盃係多噶啦，你入到決賽打八場，平時即係如果你只係打外圍賽
2: 噶嘛，
0: 係咁啊，最多都係十零場，咁唔係個個球員都會每場波落場噶嘛，同埋有啲友誼賽踢半場嘅啫嘛，跟住下半場換第二隊出嚟，換就 B 隊出嚟踢噶嘛，咁即係你會見到就係、即係現代嘅球迷其實係對嗰、那個。即係如果你留心花時間嘅話咧，你可以了解嗰啲球員啊、球隊啊、領隊啊踢法係比即係我哋初細細個淨係靠報紙
2: 單一接收，
0: 係靠電視轉播係多好多。
1: 嗱，我哋細個咧，其實主要即係嗰陣八十年代咧，主要就英格蘭為主嘅，
2: 係啊，
1: 少量嘅德甲啊，同埋少量嘅其他。咁啊，事實上咧就基本上咧就係你只能夠即係消化呢個消息。咁但後來咧，你就發現咧，原來即係喺呢個年代咧，我哋好多人係中意古靈精怪的足球隊嘅嚇，即係唔單止英格蘭嘅古靈精怪足球隊，好多即係
0: 小眾嘅足球
1: 隊，即係有啲直情。

0: 系哇，去到土耳其都即系话哇，我真系呢个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咧就系、是、有一样嘢好得意嘅，就系、是、当年咧我仲记得咧，就系、是、世界杯四年中间就插住两年咧就欧洲嗰
1: 杯，
0: 本来仲有美洲杯，最初叫南美嗰一杯，后来叫个美洲嗰一杯，
1: 有非洲杯添，
0: 系咗非洲杯。美洲嗰杯啊古灵精怪，因为点解咧？有时两年，有时四年，有时三年。即系佢个举行时期系揈到嘅，
1: 揾唔到主办国，
0: 揾咩揈嚟揈去嘅。然后咧就得意地方边度咧？就有一年咧，尤其世界杯之后咧，系八六年之后直播嗰一次咧，系美洲嗰一杯。我仲记得麦当娜上场食橙添。咁但系跟住咧就发现一个情况咧，就系、是、嗰个时间第二就系、是、好似我唔知啊，我估啊，睇嘅人唔算多。往后就比较直播就比较少啲，有时会有，有时会唔会有？
2: 有咗收费电视之后咧、
0: 嗯，
2: 其实就一定有嘅、
0: 嗯。
2: 问题就系多唔多人关注嘅啫，因为其实收费电视就个好处就系俾咗好多选择购买啊嘛，即系只要有足够嘅受众，那个电视台就会买嚟播。尤其是而家嗰啲串联平台，其实对佢嚟讲冇成，即系多开多个台冇成本噶嘛。不过嗱，今次时间差唔多啦，咁我就拣咗一首歌咧。啊，李克勤嘅《我着十号》啊，因为十号系大家睇漫画都知啦，
1: 系
2: 呢个球队灵魂
1: 特别嘅意义嚟噶，
2: 灵魂人物啊嘛，
0: 曾经系，
2: 翻嚟我哋
0: 加多句先，
2: 翻嚟我哋继续讲睇波习惯，代代唔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屯門青磚圍路回收場上星期一名工人死亡，警方改列作誤殺案，拘捕兩名男子，分別是51歲滑泥車操作員以及29歲管工。警方表示，被捕的滑泥車操作員涉嫌未持有有效滑泥車操作證明書操作滑泥車並撞倒死者，至於被捕的管工涉嫌明知港名司機未持有有效滑泥車操作證明書，仍然容許於回收場操作有關機械。事發在上星期三，警方接報一名65歲男工人工作時腹部受傷，送院後不治，最初列為工業意外。警方表示，死者獲受聘為滑泥車操作員，在回收場任職大約六年。調查相信，當日一名男工人操作滑泥車時，不慎撞到正處理雜物的死者。法醫檢驗證實死者腹部曾經受重物撞擊，引致內出血而死。初步亦發現死者傷勢、位置和形態與現場滑泥車高度大致吻合。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大連出席世界經濟論壇討論環節時表示，海外資金仍然十分重視內地創新能力和具吸引力的估值，歐美機構投資者仍然是香港新股以及二級市場的重要參與者，香港在鞏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同時，會在審慎監管和保障金融穩定的前提下，積極推動包括代幣化資產在內的金融科技創新。陳茂波拜會遼寧省領導時說，期待與遼寧深化拓展經貿、金融、創科、航運和物流等領域交流合作，推動遼港兩地繁榮發展。陳茂波又出席由引進辦舉辦的推介大會，邀請遼寧和東北企業善用香港的國際金融與創科平台、人才優勢和專業力量開拓海外市場。巴基斯坦外交部發言人表示，美國和伊朗的技術性談判將於今個月30日繼續，巴基斯坦和卡塔爾的技術團隊未來幾星期會繼續與美伊雙方的技術團隊密切接觸，確保有效落實美伊諒解備忘錄。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發文說，伊朗已經告知美國不會對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的船隻徵收任何通行費、保險費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費用，如果信息不實，美國將會立即終止與伊朗的談判。伊朗議長卡里巴夫就說，伊美簽署諒解備忘錄表明美國戰敗，達成諒解備忘錄是伊朗抵抗的結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211点，升5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7点，升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1.77，瑞士法郎0.813，加元1.42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17。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8.46美元，卖出4009.6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
4: 我知6月24日在旺角麦花臣场馆举行，为15至29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还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的故事添。
3: 快啲上

0: 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睇下啦。
1: 全智贤做野蛮女友嗰套戏，如果换咗一个真系觉得自己系好靓啊，
2: 好偶包
1: 人去做，其实好讨厌噶。佢个可爱之处就系佢好自然地美啊。
3: 嗰套戏咧，害死好多男人噶、
1: 即系要揾个野蛮女友，但佢净系做到野蛮嗰部分咧，最惨。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3: 米克、
4: 杜文蔚、
5: 彪爷，
6: 事日快乐。
7: B B 啊，今日送你机系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嘅机场2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边度泊车好呢？
8: 唔使惊啦，你揸车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3号停车场，行过去好近噶。
7: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3号停车场咯。
8: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个仲唔系我？
9: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1: 当更72小时之香烛店奇遇记上集。
12: 喂，辉哥啊，你试清楚啲，嗰本秘笈咧真系有料到啊！
11: 泰国菜馆老板班吉从喺铺头揾到家传秘笈之后，努力练习，厨艺进步咗好多啊！
12: 哇，我而家充满信心啊！
13: 哇，真好味啊！
11: 究竟佢会唔会继续留低呢？
10: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4: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3: 爱德华·迪波洛在《鹿顶思考帽》这本书提到，如果白帽思考讲数据，红帽思考讲情绪，这样当人换上黑帽来思考的时候，就好像法官穿上了黑袍。他要求我们谨慎冷静，仔细检视一个想法是否站得住脚，是不是会带来问题，甚至是不是会违反原则和伦理。
15: 黑帽思考的核心是预先看见危险，它帮我们指出计划中的漏洞、策略中的矛盾，以及那些表面看起来可行，实际上却可能让事情失控的部分。亦即是说，黑帽不是为了泼冷水，而是为了避免我们做出不合规、不安全、不实际，又或者最终对自己不利的决定。这种能力其实和人类本能机制有关，我们会根据过去的经验察觉某些东西不对劲，就好像动物知道那些果实有毒一样。放回入组织或者是团队里面，这种能力尤其重要，因为一个错误判断可能令整个策略失败，甚至危及公司生存。因此戴上黑帽的时候，我们要问的不是这个想法有几吸引人，而是这里会出什么问题。
3: 不过迪波洛也提醒，黑帽虽然必要，但是不能够变成唯一的思考方式。有些人习惯长时间停留在黑帽之中，不断去找错处挑毛病，久而久之思考就会变得过度保守。这样就好像食物对生命很重要，但食太多反而伤身。黑帽亦都系咁，适量嘅黑帽思考能够保护判断，过度就会扼杀可能性。鹿顶思考帽嘅价值正系在于佢让每一种思考都有位置。黑帽让我哋睇到风险，但系不必让风险主宰一切。
1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鹿顶思考帽》，作者爱德华·迪波诺，由商业周刊出版。
16: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嚟到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咁我哋今晚嘅题目咧就系睇波习惯代代唔同啊！直播室里边咧有主持有邱日啦，有博我苏轼啦，咁同埋嘉宾咧就阿 Boos 啦、陈文斌。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咧就现正生效嘅，大家留意一下啦。咁咧，最后一节啦，咁咧讲翻啲近。

0: 外啲嘅一啲，即係主要係即係尤其是有
1: 咗
0: 串流啦之後啦。咁我小弟就其實就頭先咪後咧都有講，因為而家你就算係睇收費電視又好啦，即係串流平台又好啦，以前一啲比較少關注嘅一啲片段咧，而家都可以
1: 再翻睇，
0: 即係例如賽前嘅記者會啦，係賽後嘅記者會啦，即係賽後嘅一啲唔
1: 球員訪問啊都有，
0: 球員訪問啦，咁你即係。你都可以睇到，即係以前咧，即係限於呢個直播嘅時間咧，好珍貴噶嘛，即係尤其是係免費電視嗰個年代啦，佢個節目都係咁長就係咁長噶啦。曾經就有觀眾投咗個，你做咩唔播頒獎啊？因為嗰場波十二碼，即係射多咗兩球咁樣，係頒獎放唔曬咁樣，係啦，講住下個節目咁樣。咁而家唔會有呢啲咁嘅事發生噶嘛？即係而家因為成個串流嘅話，咁其實觀眾咧。即如果你真係熱愛嗰個運動，其實唔係就係足球嘅，即其他嘅體育活動其實都係咁樣嘅。即如果你真係熱愛嗰個運動，或者熱愛嗰個運動員啦，其實你係多咗好多嘅你可以睇到嘅資訊，同埋即睇到嗰啲細節啊，係多咗好多。
1: 不過我諗我插一句啦，我諗依一屆世界盃同之前有唔同，好唔同，其中一樣嘢咧就多咗一樣嘢，
0: 係
1: 多咗個 AI。咁咧，我會見到啲就即係當然啦，社交媒體其實已經 hit 咗好多年，而家係加埋啲 AI， 即係好快脆就會做咗啲梗圖啊，網上啲笑圖，咁、
0: 哦、
1: 就會好快脆，即係好有個感覺，會有個共鳴感出嚟。即係譬如挪威隊，咁你挪威隊一個有前鋒又叫就荷蘭特啦，咁啊做乜笑？咁即出有近梗圖咧，大家諗咩？哇！魔人綽號，因為佢個樣
0: 好似某個。入某個漫畫嘅一個角色，
1: 係啊，同埋佢個進攻嗰個統治力咧，勁似一嘢，跟住就大家個緊圖個畫面就出曬嚟，多咗呢啲咁嘅即係 AI 輔助嘅畫面出俾大家睇到，咁啊豐，我都係整體豐富咗好多。
0: 係，其實喺油管啦，即係大家知油管喺邊個串聯平台，就有好多年歷史嘅，就已經有一啲咁嘅漫畫。卡通咁樣啦嚇，去笑嗰對笑嗰場波噶啦，其實有嘅咁
1: 而家就快好多，好多啦，即係即
0: 有咗 AI 就快好多，
2: 係啦。仲有一樣咧，我諗係呢近呢十年有嘅就係球迷嘅反應。舊年世界盃決賽好誇張嘅，上屆上屆世界盃即係打成3-3，有射12碼。跟住咧，我嗰陣時好中意睇啲球迷。个反应，因为一球入嗰个天堂啦，入第二球就天堂啦，失咗第一球即系2-1之后就开始地狱啦，2-2就完全沉沦地狱啦，哇，好正噶呢啲反应，同埋咧，而你因为我最嚟之前咧，其实我睇咗个咧系即系西班牙文做嘅一个咧系阿根廷2022年世界杯嗰个回顾啊，入边讲到咧访问咗一对父子啊，个父子讲得好清楚，攞到世界杯。美斯就是
0: 球王啦嘛，
2: 球王攞唔到世界杯，佢就地下讲得好清楚啊。然后话依美斯即系佢哋认为美斯唔够硬，唔够硬，所以美斯咧一定系地下噶啦。然后咧就做播啦，即系嗰个节目主持好得意，佢虚云即系布宜诺斯艾利斯嘅街头，每入一球就睇。当2-0嘅时候咧，哇！成个街市 high 到咧，就要走去庆祝啦。点知去到2-2咧，大家又有嗰种失败回忆又嚟咯，好犀利，好犀利，好犀利！即系话咧，我觉得哇，呢个国家完全系为一场球赛去到呢个状态，其实何必咧？我感觉就何必吓，即系压力好大嘅。你其实你就想象完之，哇！我真系就算亚军都劲啊，系咪先？但系你睇完之后，哇！你觉得即系一将功成万骨枯，感觉好强。
1: 咁呢、這个咁当然啦，成日都讲球迷啊，其实就系第十二人嚟噶嘛，球迷嗰个热度咁啊好紧要噶嘛，所以每次即系喺个球个比赛嘅时候，都会有啲打气嘅声啊，咁啊擂鼓助威啊，譬如有墨西哥式嘅人浪啦、啊，之前即系咪后有讲啦，咁亦都有最中意就英格兰嗰啲对即系唱对唱式嗰种唱歌形式咁去支持啦，咁啊讲一讲又讲今。 今屆，因為我又特別有留意，又留意挪威啦，咁啊，幾有趣嘅嗰個佢哋嘅打氣方式咧，都上咗呢個社交媒體，佢哋個維京式嗰個蛙船嘅嗰、那個。
2: 其實呢個最初係冰島即係帶出嚟，然後佢哋多咗個蛙船動作。
1: 冇錯，個蛙船動作。

0: 呜嗰下啦，咁啊即系好 signature， 每个国家自己都有自己个 signature， 咁所以每个球即系每个国家嘅球迷都有自己嘅表达方式啦。
1: 系，咁我又即系睇翻啦，即系其实同你嗰个国家咧嗰、那个传统嗰个足球实力系有关系嘅，即系嗰个球迷嘅预期啊。英格兰系例外啦，英格兰就系虽然佢嘅成绩一路都唔系好好，但系佢个预期就不嬲都好高嘅。
0: 系，佢每年都 coming home 噶，
1: 系
0: OK 嘅。咁啊，今届有机会嘅，有机会嘅，系啦。
1: 对波今届都有机会嘅，除咗巴拿马已经淘汰咗。唔系咁，但系即系咁样睇啦，即系传统强国，即系譬如会诞生球王嘅，即系阿根廷咁样，咁梗系压力大啦。即系美斯点解踢咁多届决赛周都系为咗即系佢人生嘅大满贯啫？因为佢又赢过世青杯，又赢过奥运会，咁即系但系就又赢过南美国家杯，
0: 就系争个
1: 世界杯，终于上届就攞到啊！咁佢就奠定到佢系球王的地位嘛，他今届其实就为了破几刷数据嘅啫，为咗入多几球。
0: 他踢嘅唔系讲数据嘅。
2: 不过而家嘅足球咧，我认真讲，我觉得我比我细个时候冇咁有风格嘅。即系譬如细个时候咧，你巴西哇真系巴西，即系你嗰种踢法技术系其他球队追唔到嘅。
1: 佢连后卫都系踢前锋噶嘛。
2: 跟住咧，德国队咧系德国队咧，当时形容德国队就系德国战车啊嘛，系又真系嘅，即系比较粗嘅，但系踢得好好嘅，即系嗰种战术睇到好。咁之后每队球队咧系你觉得哇，每队球队嘅风格，但系而家你基本上冇噶啦，而家基本上你睇到。巴西就系着住黄色嘅英格兰，或者系英格兰着住黄色嘅巴西，类似咁样，你根本分唔出你咩分别嘅。即系话你好听嚟讲，就系过去二三十年咧，尤其欧洲球会咧，佢种打法同训练系同一天下。好多嘅南美洲嘅球员系走咗去欧洲
1: 运食。
2: 唔好听嚟讲咧，就其实世界上即系大部分嘅足球，尤其以前嚟讲啊，即系如果你睇德国。你睇北歐球隊咧，係順達人嘅。而家基本上就一半一半嘅啦。即係你睇到就係、是、第一，佢哋個移民潮啦；第二就係睇到咧，就係其實呢、這個國家，即係佢原來嗰個足球風格其實轉變咗。咁老實講啊，就係、是、如果作為睇波咧，我嘅睇啦，即係技術一種，表現一種，但係個人風格或者球隊風格，我都係欣賞嘅。但係而家就少好多。
0: 咁呢個我覺得就未必，即係可能主要關而家個好多嘢都係數據化到而引申個結果嚟嘅。因為你即係用你用數據去睇，你傳個波嘅個人嘅機會率一定高過你盤扭噶嘛。你扭人可能扭完一個，你再好腳法就馬當林扭兩個三個嘅啫。咁始終你扭波成功，個波搶到上前嘅機會率係低過你直接傳波噶嘛。咁呢個所有運動都係數據化，引致到有今日嗰、那個即係嗰個球賽好似大家都差唔多嘅結果。其實籃球都係咁樣，因為你可以精細到啊，佢係左。铲左边嘅机率高啲啊，定右边嘅即系全部变成一个数据。
1: 而家一啲好大嘅球会，其实佢引即系对于引入球员嘅时候咧，好多时都系睇一啲数据啦。即系尤其是当你唔想花大价钱去高薪或者系高薪价咁刮角嘅时候，就拣个啱嘅就好过拣个贵噶嘛。
0: 即系所有嘅。变咗一啲 data 嘅
1: 时候，所以佢嘅球探其实系对好着重呢个数据噶嘛。咁但系呢样嘢本身咧就唔系净系球会系咁嘅，球迷都系咁嘅。即系咧数据，即系数据唔呃人噶嘛。咁你睇一个球员踢得好唔好，其实就即系而家就多咗好多数据。以前唔会有咁多，即系譬如嗰啲 expected goal 啊，即系预期入球值啊，或者系嗰啲全球成功率啊，那個控球跑幾多，即係
0: 跑速啊，
1: 非控球嘅跑動啊，即係好多咁嘅數據咧，去幫你去睇一個更加了解嗰個球賽喺非控球嘅情形。
0: 但有時候我會覺得咁就會令到我有時候我就係簡單想睇場波欣賞過，而家變咗好多數據喺面前彈下咁樣，可能完全分析
1: 冇所謂嘅。如果你淨係中意睇靚仔嘅一樣可以
2: 嘅。如果係咧，仲有一樣嘢得意嘅就係、是、
1: 今屆少一對靚仔，
2: 港波佬評論員。以前嘅港波嘅评论员咧，好多时就系球员做嚟嘅。
0: 系
2: 咁啊，佢

0: 老实讲啦，当时好多广播佬咧，佢就系了解香港足球，英国足球或者英格兰或者其他，佢最多就系了解场上嗰班人，后边嘅文化完全唔知嘅。咁头先你讲咧就数据咧，就我而家睇啲即系年青一代嘅即系球评，即系评论员啦，佢直情可以系朗朗上口嘅。就呢个球员，哇，记得时发生咩事？然之后最劲一个咧，我仲系即系内地有个广播，我劲到咩程度呢，就是佢个镜头突然间望住一排穿住西装嘅人，
1: 嗯
0: ，OK， 前球员咧，我觉得我都认得出嘅，但系边个球会嘅主席，边个球会嘅副主席，边个球会嘅总监，佢完全可以由头到尾讲一次。即系我觉得其实对成个即系足球专业化咧，唔单止踢波嗰、那个，睇多嗰、那个，讲多嗰、那个，其实喺呢过去30年专业化咗好多。即系话基本嘅，即系以前我哋得把口，稍微知道少少就可以讲波。而家基本上系另一个世界嚟嘅，超专业嘅。
2: 系咁啊，因为始终而家嗰个资讯爆炸嘅年代啦，即系唔系净系。即係專業球迷，或者我哋叫做比較關心數據嘅球迷，有一啲途徑可以理解數據啦，或者係有一啲對戰術，譬如有興趣大啲嘅，會有一啲頻道，即係頻道我嘅意思其實有一啲串流咧，其實佢本身係一個大平台嚟嘅，譬如英國有電台，佢其實係會擠一啲網上串流嘅節目咧，係專講播。
1: 有
2: 人专讲播，咁咧佢哋即系有一啲 KOL 啦，佢哋嗰个讲播系即系会分析一啲对球迷尤其是你系对嗰个球会嘅球迷系好有兴趣，希望可以深入了解嗰个球会，有啲咁嘅类型嘅节目，同埋同以前唔同咧，就系嗱头先阿邱博讲嗰个点好好嘅，就系、是、一啲比较小众嘅球队咧。以前你喺一個我哋叫市場大市場嘅情況底下，即係由一啲主流傳媒靠推嘅情形，即係喺80、90年代。咁點解頭先阿邱博講咗一個論點啊？80年代嘅球迷就利物浦啦，90年代就阿仙奴、
3: 曼聯阿仙奴啦
2: ，曼聯阿仙奴啦，90年代尾就車路士。點解有咁嘅情況咧？就係因為其實主流傳媒就梗係報導強隊。比较多啦，咁所以咧，
1: 即系今年我都唔知道一开始唔知忽得过喺边度嘅，
2: 系啦，咁但系即系我哋叫做串流平台成熟之后咧，其实就 on demand 噶嘛，即系所有嘢都系自己揾自己中意自己睇噶嘛，咁咧所以就算你中意一队小众嘅球队，或者你本身嚟自一个国家唔系好大咁样啦，咁你都可以咧有途径去。即係接收到嗰個球隊或者嗰個國家隊嘅資訊，咁其實就變咗係公平率多嘅，即係因為以前可能就係大球會先至會有報導嘅一啲新聞，而家你就算中意一個小球會一樣可以即係有同樣嘅報導，因為始終有人做嘛，因為南海嚟嘅。
1: 不過香港就通常球迷好普遍，球迷都會即係支持一係就南美大嘅國家啦，或者歐洲啲大嘅國家隊。咁頭先講嗰幾隊啦，
2: 好波嘅國家隊啦，未必一定係大嘅好波，
1: 係好波係冇錯，有人
2: 啊咁樣。
1: 係啦係啦，咁啊，但係即係。始终四年一度世界杯就令人值得期待之余，咁永远总系有啲即系，譬如西班牙被逼和，其实呢啲就最有话题性嘅，即系原本你预咗。
2: 我最记得就有一次咧，我坐飞机落机嘅时候咧，个机师突然间就讲德国同咧韩国队2-2打和，咁点解个机师突然间会讲呢场波嘅赛果咧？就是、因为德国。嗰場波和咗之後咧，就分組賽第四出局，咁係爆大冷。其實德國嗰場波只要0-2輸咗俾韓國隊啊，
1: 和都贏。
2: 嗰場波德國和波都出線嘅，0-2輸咗俾韓國隊，仲要係第四名出局。即係佢如果佢唔係輸0-2，都仲係第三名。咁即係你諗下嗰即係嗰陣時候，飛機師都覺得大家坐輪飛機之後對呢場波嘅賽果好有興趣，都會咁樣講。
1: 所以有時我哋都幾即係除咗欣賞啲即係。強嘅球隊之餘，都會即係睇有冇啲 underdogs 嘅球隊會即係創造呢個話題出嚟噶嘛？
2: 係啊，咁啊講一講聽晚嘅節目啦。聽晚咧就係講時間管理嘅，有李健雄、黃宗憲同埋關玉健。咁啊 ，Bruce 咧幫我哋揀咗最後一首歌，我都估到點解你揀呢首歌，頭先都提過啦。阿 Bruce 講下介紹下點解揀呢首《挪威的森林》。
1: 係啊，《挪威的森林》啦，正如即係今。

0: 你挪威就首都廿几年未有过世界杯决赛，
1: 佢有一个好好波嘅球员，
0: 系啊，
1: 一个人带一队波，
0: 睇下可以走几远啊，所以就都有 keep 住睇住佢。
1: 好，咁啊，今晚节目就到呢度啦，有机会咧就再同大家见面讲嘅呢个广东广西啊。好，今晚就到呢度，拜拜。
0: 拜拜。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三名跨部门调查专组成员作供。消防处代表指出，今次大火一共出现十二条火龙，相信大多是由较小火源遇上可燃物之后变大蔓延而成。又確認殉職消防員何偉豪跟足指引，但因為選擇救人而未有自行逃生。政府委任的消防工程專家就指出，經實驗後有理由相信從宏福苑現場採集的棚網是接近易燃。警方国安处搜查深水埗一间书店，拘捕一男一女，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那名女子另外涉嫌洗黑钱罪被捕。警方在现场检获一批怀疑具煽动意图的物品、书籍和涉案文件。据了解，被捕女子是猎人书店负责人黄文轩，她是前区议员。一名十二岁少年进入西九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时，被检获四把刀，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被捕，正被扣留调查。警方早上接获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保安报案，话在安检时发现在那名少年的背囊内检获武器。警方接报到场，在有关背囊内检获一把弹簧刀、一把蝴蝶刀、一把铁莲花刀以及一把重力刀。外长王毅应约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新华社报道，达尔在通话当中通报伊朗与美国新一阶段谈判的情况，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的和平斡旋努力。达尔表示，巴方期待与中方继续密切协调配合，共同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王毅感谢巴方第一时间通报伊美新阶段谈判情况，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巴基斯坦在当中发挥了关键和独特作用。王毅说，和平进程刚刚先开始，今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行，下一阶段应该重点做好三件事，包括巩固全面停火止战局面，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以及支持中东国家尽快改善彼此关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38点，升4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0点，升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61.77，瑞士法郎0.813，加元1.42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16。欧元对美元1.135，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3.39美元，卖出4,003.6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昨日为广东带来酷热的天气，而高温触发的骤雨和雷暴亦都影响内陆地区。本港昨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下午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日继续为广东带来酷热的天气。随着反气旋减弱和受到一道低压槽影响，未来一两日华南有骤雨和雷暴。此外，超强台风米克拉昨日逐步减弱为台风，而热带低气压海高斯增强为热带风暴。昨晚11点，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5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同时，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6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
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昨晚11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北纬 22.4 度、东经 124.8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30公里。

0: 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三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南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仲记不记得那一年我们一起经过的岁月？幻变的生活带来不同的困惑，要解开种种的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和一起走过的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听过十二点钟的新闻报道之后呢，进入我们那些年，张伟基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刚才一边听新闻的时候，一边跟外面的一些同事聊天，突然想起这一首歌曲，这一部电影，兼且导演和作者，那些年胡夏。

眨眼间15年啦，呢一部电影。当年你喺睇住呢一部嘅电影嘅时候，你系咪一个青春少艾、热血男儿呢？每个人都有青春嘅时刻，都经过咧就系嗰种喺学生时期，希望咧得到爱情，希望得到自由，希望尽情享受青春。

邓华梦去露云那，当年你仲还记得，可能喺电视机前面睇住扎住孖辫嘅雍正正系嘛？

First of May, Bee Gees， 两小无猜，令到你好多个回忆，就好似歌词里面所讲，一棵树慢慢咁成长，而呢一棵树正正亦都系苹果树，系咪代表禁果呢？亦都系打开爱情嘅一条锁匙。

杨小青嘅呢一只爱的百合时，你找到你的百合时未呢？当年可能你就看了这部电视剧《假日风情》，听到这插曲。转头回来，我们进入维基百科。丽的时期的一部电视剧《青春三重奏》，有我这位师兄蔡凤华。

天气热咧，唔知道大家饮啲乜嘢嘅饮品去解渴啦，或者系消暑啊？小弟咧就比较咧中意饮一啲。

嘅中药成分嘅饮品噶，好似今日咁咧，我就会饮夏枯草啦。夏枯草咧喺呢段期间饮咧都真系不错噶，因为咧喺盛夏嘅呢啲时候咧，我哋好容易咧引起肝火盛啊。咁啊，如果喺酷热嘅天气之下咧，饮夏枯草咧可以清肝泻火嘅功效噶噃。嗱，呢一种嘅药物啦，我哋可以叫佢做咁啊，但系寒凉嘅，咁啊，所以咧，譬如孕妇们啊，怕冻嘅人啊，甚至乎好几样咧，如果你喺嘅身体上面咧，成日都会容易吐泻啦，容易胃痛嘅朋友咧，就真系唔好饮咁多啦，最好就唔好饮啦，因为佢有清泻嘅作用。咁我每一次飲完夏枯草咧，我都覺得啊，即係清咗肝之後，肝火盛嘅人咧，就尤其是夜瞓啦，好似我哋呢啲咁嘅樣，喺呢段期間飲咧，就特別好啦。要做一個出色嘅真漢子，黃老五真係唔簡單，要好好保養自己。鑽石黃老五呢一部電視劇裏邊嘅主題歌曲《痴心眼內藏》，陳百強。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一哥，世界杯都踢紧啦，我哋而家点算好啊？
3: 系咯，梁礼勤又唔喺阵中，呢场波我哋好难踢噶噃。
4: 咁交俾我啦，
5: 前香港足球先生陈发之，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刘伟恒、阿一，
4: 仲有我陈发之，
5: 手下留情。

0: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1: 今年夏天太阳见证，
2: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
3: 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 太阳计划2026，
2: 今个夏天
1: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4: 经典广播剧《武昌奇案》，1996年作品，朱曼子。
5: 我唔想再生存啦，你还我清白，还翻我哥同嫂嫂俾我啊！
4: 郑子成，
6: 小姐再唔讲你嘅话，邱桂春同怀疑小姐早有他欢，搞出咗人命就家祸在我身上，要我做替死。
4: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7: 瑞文啊，有咩方法咧，仲可以着少啲啦？我讲我啊，
8: 吓，你有冇谂过我嘅感受噶？你已经日日着背心噶啦噃，我唔想你变成小背心胡彩华。
7: 我谂住悭啲布，又唔使开咁多冷气啫，唔好咩？
8: 你都唔系专家，今个星期香港大学联同时装设计师讲下点样用最少嘅布设计最啱着嘅衫，
7: 仲会播出《色水之声》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嘅优胜作品添。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8: 同我郑瑞文。
4: 大气候，
0: 那些年，张维基。

1987年嘅时候嘅电影叫做《小生梦惊魂》，好可能大家都忘记咗啊嘛。里边咧，发哥饰演冷面杀手噶，咁啊，仲有智慧哥啦，同埋苗侨伟。而女主角方面有朱宝意同埋妹姐噶吓。主题歌曲由谭校长当其时非常忙碌嘅谭校长啊，又系喺呢一个世界不断咁样巡回演唱紧啦，又要出新碟啦。

叶真堂麦志成嘅《难为正邪定分界》。电视剧里边讲到，人终于咧都要忠于自我，面对自我，喺生活里边表现出自己独特嘅角色。

听过刚才有刘美君的午夜情，也都是靓妹仔这一部电影衍生出来的几个不同系列式的电影里面的其中之一部的主题歌曲。好啦，咁啊，手上面嘅明信片咧，其实我系走入去我个面书度啦，跟住想睇下大家留言先，发觉原来今日又唔记得咗揿揿掣咁样，所以咧搭半啦，差唔多时候咧先至揿翻张相出嚟俾大家睇，睇到咧今日张明信片啦。Vivian 咧，其实较早嘅月份咧已经咧去咗呢个地方，多谢你喺个地方咧就寄明信片俾我啊。佢话好耐咧冇出去旅游啦，今次呢就去咗六日，亦都好难得呢同屋企人一起玩。去咗当地呢唔同嘅地方啦，有火山啦，咁亦都呢第一次呢入住一啲家庭式嘅旅馆啦。然后呢又尝试到呢去超级市场呢买啲食物啦，跟住返旅馆度煮晚餐食。咁啊，亦都有难忘嘅地方咧，就系咧午餐咧去咗一间历史悠久嘅餐厅咧度食 BBQ 啦。好啦，咁啊，佢话咧就希望咧听到咧 Leslie 嘅作品，但系咧我就偏偏播咗呢只歌先。Leon 黎明及时拥抱。

听过这个黎明的作品之后，突然想起他曾经演过这一部的电影叫做《甜蜜蜜》，里面都重新演绎过邓丽君的作品的。时间差不多了，跟你说拜拜了。

0: 嘴忍望我。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昨日在深水埗区采取执法行动，搜查一间店铺并拘捕其负责人，分别是一名33岁女子以及一名32岁男子，正被扣留调查。警方说，两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以及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下处理已知道或相信为代表从何公诉罪行的得益的财产罪。调查显示，两名被捕人涉嫌在店内展示具有煽动意图的物品，以及出售具煽动意图的刊物，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对香港特区政府、司法机构以及执法部门的憎恨。两名被捕人亦都涉嫌曾经收取外国政治组织的多笔汇款资助。调查人员在他们的店铺和住所检取一批具煽动意图的物品、书籍和涉案文件。据了解，被捕女子是猎人书店负责人黄文轩，她是前区议员。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要求电信商或银行在电信及网络诈骗案当中向受害者赔偿的做法，在其他司法管辖区并

0: 不普遍，有关做法涉及复杂议题，现时亦都未有确实数字显示共同责任赔偿安排的成效。他又说，香港以官商民協作打擊詐騙的措施能夠發揮一定成效，政府會密切監察詐騙案件的趨勢和手法，加強打擊電話和網上詐騙的措施。美國國務卿魯比奧繼續海灣三國訪問行程，他結束對第二站科威特的訪問，準備前往最後一站巴林時向記者表示，美國與海灣地區夥伴立場一致，美國絕對不會採取任何損害盟友，特別是地區長期盟友安全的行動。魯比奧又說，如果伊朗願意達成一項切實可行的協議，美國持開放態度，否則美方有其他選項。魯比奧又說，技術談判將於今個月底恢復，不排除各方會再次在瑞士會面。魯比奧此行的第一站是阿聯酋，他當地時間星期三與阿聯酋總統穆罕默德會談，討論美伊諒解備忘錄、霍爾木茲海峽通航以及維護地區和平穩定的重要性。魯比奧在會上重申，美國會致力維護阿聯酋安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53点，升3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0点，升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77，瑞士法郎0.812，加元1.422，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17，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兑美元0.6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0.29美元，卖出4011.7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琴日为广东带来酷热的天气，而高温触发的骤雨和雷暴亦都影响内陆地区。本港琴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下昼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日继续为广东带来酷热的天气。随着反气旋减弱以及受一道低压槽影响，未来一两日华南有骤雨和雷暴。此外，超强台风米克拉昨日逐步减弱为台风，而热带低气压海高斯增强为热带风暴。在凌晨一点，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4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同时，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5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预告咗系深噶啦，但系咪冇谂过去到咁深咧？嗬。

0: 上榜五个星期啊，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康提要还。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一哥，世界杯都踢紧啦，我哋而家点算好啊？
3: 系咯，梁礼勤又唔喺阵中，呢场波我哋好难踢噶噃。
4: 咁交俾我啦，
5: 前香港足球先生陈发之。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刘伟恒、阿一，
4: 仲有我陈发之，
5: 手下留情。
6: 未来无限。
7: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8: 今集测试送保机械人。
9: 咁我哋会让小朋友去认识机械人嘅运作啦。咁我哋好想小朋友咧去到感受一下呢个科技为生活带嚟嘅便利。
0: 星期六朝早九点，
1: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10: 同你体验新科技，

0: 未知恩師呼喚學生宣父前來，有何差遣？
1: 賢契，請坐低先。
0: 是。
1: 请你睇下呢件案嘅卷宗先，然之后老夫再同你详细商议下。
0: 系，恩师有何吩咐，不妨直讲，学生定必遵命。
1: 实不相瞒，系因为老夫生此不肖子，时时令到老夫心神不安，今次又做咗作奸犯科嘅事，仲将灰星剑失落喺案发场地，故此特登请贤契前来商量点样善后啫。
0: 区区小事，请恩师不必忧虑。依学生之见，可先借现场陷尸为名，寻找失剑，然后再将杨春龙定以死罪上报，秋后处决，了此一案。
1: 好，好啊！只要贤契能够迅速结案，咁百日之内，老夫保贤契换个顶子，再加个花翎。贤契，呢件事事不宜迟，你快啲进行。
0: 遵命，学生告辞。

0: 老爷翻嚟啦。
1: 系，唉。
0: 老爷啊，奴婢有事要禀告啊。
1: 杏儿，有咩事你讲？
0: 老爷啊，我执到把剑啊。
1: 剑？哎呀，剑上边染有血污，但系仍然青光凛冽。咦？剑柄之上仲刻住乾隆御赐吴达善几个字啊！哎呀，弊啦！贤世杨春龙真系冤枉啊！
0: 吓，老爷你点解咁讲啊？
1: 我认得呢把剑系吴坤总督家传之宝。喺一年前，吴府有个家人偷咗呢把剑，拎去我开嘅押店典当。后来吴坤知道咗之后，就想用重金赎回。老夫知道佢权势隻手可热，所以就分文不收，送翻把剑俾佢。老夫素来闻得总督公子吴殿系花花大帅，睇嚟呢件。

0: 事一定同吴殿有关。如今春龙落喺吴坤手上，正好充当替罪羔羊，恐怕春龙都难以保存性命。系咧，杏儿，
1: 吓
0: 呢把剑你点得翻嚟噶？
1: 系卢皮根新伯四处搜索呢一个嘅杀人证据嗰阵，喺墙边嘅草丛发现噶。等老爷你翻嚟就即刻禀报啦。
0: 咁呢件事只得你同皇身知道啊。
1: 系啊，老爷。
0: 你快啲去吩咐皇身，叫佢千祈唔好将呢件事宣扬出去。老夫要将呢把剑密密收藏。
1: 系，卢皮立即去办。
0: 啊，救春龙，救春龙要紧。
2: 老爷啊，老爷，老爷啊，老爷，出边有好多官兵，话要嚟搜查。
0: 孙大人，
3: 王老先生家遭不幸，实乃本院罪过。
0: 孙大人言重啦，大人功亲踏陷，小民不胜感激。
3: 老先生，案情重大，我江夏县奉咗吴总督之命前来勘察现场，请老先生及府上各人暂且回避。
0: 哦，大人请便。
3: 人嚟，记住本官嘅说话，见铁便报，别有重赏。
4: 系系。
3: 就算灰星剑跌喺天脚底，本院都要揾你出嚟嘅。
4: 大人，大人，揾到铁啦！
3: 啊，
4: 揾到啦！
3: 揾到，快啲呈上嚟！
4: 大人，睇下。
3: 哎呀，蠢材呀！边个叫你揾个铁铲啊？
4: 大人啊，头先你话见到铁面布嘛？
3: 仲唔再去揾过？我讲嘅铁是杀人凶器啊，快啲去找。
4: 大人啊，周围都找不到啊。
3: 哎，真是啊。黄天成，你过来。
0: 大人有什么吩咐呢？
3: 本院到府上勘查之前，有没有闲杂人等来过？
0: 没有啊。
3: 连家人婢女都没有到过现场。
0: 如果大人放心，可以叫家人王新同婢女杏儿前来查问呢。
3: 王新、杏儿过来。
5: 系
1: 系。
6: 老爷，小人向大人叩头。
1: 小人向大人叩头。
3: 大胆奴仆！本院未嚟勘查之前，竟敢出入案发现场。
1: 少爷同少夫人被人杀害，小姐呼救，我哋做下人嘅，点敢唔应声前往？
6: 系啊，小人一听到小姐呼救，小人就即刻赶去啦。
0: 照咁讲，小民都去过。
3: 王老先生，刚才你唔系讲过话冇人去过咩？
0: 大人嚟勘查之前，的确冇人去过杀人现场。我哋只系听到小女呼救嘅时候去过啫。老实讲啦，当时连小细春龙都去过，而且仲吩咐王新杏儿佢哋唔好乱喐啲物件，等待官府前来查勘添啊！
3: 哎呀，真系啊！哎呀，你两个啊，走！
1: 系，
3: 真系。王老先生，
0: 在
3: 本院要打定一件事，请你以实情相告啊！
0: 大人请讲啦。
3: 罪犯穷凶极恶，犯案之时一啲蛛丝马迹都冇留低咩？
0: 点会冇呢？枪条唔系被斩断晒咩？
3: 除此之外，仲有冇留低其他嘢？
0: 大人所指嘅系，
3: 例如杀人凶器啊！
0: 大人揾到啦咩？
3: 未啊！杀人凶器也一定要揾出嚟。
0: 大人讲得好啱，杀死我儿媳嘅凶器非比寻常，

0: 还请大人查个水落石出啊。
1: 咁啊，当然啦。
0: 大人，杨春龙真系杀人凶犯啊？
1: 本院已经喺总督府见过你父女嘅宗祠，亦读过杨春龙嘅辩词，只系呢两样，本院就确认佢系杀人凶犯啊。
0: 哦，
1: 其一，男女成奸系二人之事，冇第三者在场，既系由你女儿确认，咁点可以任由佢抵赖啊？
0: 咁其二呢？
1: 杨春龙虽然同你女儿招婚，但系佢为咗要独吞你王家嘅家产，就将你儿媳杀死，呢个唔系动机啦，系唔系？
0: 咁凶器呢？杀人嘅凶器呢？杨春龙唔系好郑重咁提过呢件事嘅咩？
1: 哦，咁就易啦。杀人凶器随处可买，或者厨房顺手攞嘅，只要系刀剑之类就得啦。杀咗人之后，将凶器收埋或者毁烂佢，亦都好平常。呢啲审问过杨春龙就知啦。
0: 照大人咁讲法，杨春龙就一定系杀人凶犯咯。
1: 毫无疑问，一旦结案，杨春龙必押赴刑场，以正国法。
0: 大人，大人，小民自愿撤回状纸，不再申诉啦。
1: 啊？点解？
0: 大人，小民今年六十有余，儿媳已死，老来无依，故恳请大人释放杨春龙，等佢同小女成亲，等小民都老来有靠，不至孤独一生啊！望大人开恩成全啊！
1: 乱讲！呢件事点可以当做你一家嘅私事？如果唔将杨春龙就地正法，岂不是将国家王法视为儿戏？要本院如何报效朝廷？你都系收翻你嘅请求啦。
0: 咁就请大人查出真正嘅凶犯。
1: 王老先生，你有得胡言！你女儿供出嘅奸夫，点可以由你替佢开脱罪责？杨春龙就系真正嘅凶犯，本府有事要先行一步，请啊！
0: 大人万幸。春龙，现世你呢次就沉冤海底了。

0: 恩师即管放心，
1: 嗯，
0: 就算找不到灰星剑，我都有办法要这把剑在世上不留痕迹。当杨春龙问斩之后，就要王府付诸一炬，片瓦不存，
1: 嗯，
0: 一干二净。只是到时就要玉石俱焚啫。咁恩师嘅全家之宝灰星剑呢，就会
1: 目前只可以咁做。失之得之，全凭言契办理系啦。
0: 嗯，
1: 系啦。唔知言契下一步又会点做咁呢？
0: 为免此案节外生枝，学生以为要先控制住黄玉环嘅口供，不准反悔，先至可以将杨春龙定死结案，然后报上朝廷，秋后斩决。
1: 嗯，系咩？
0: 嗯，
1: 系啦。咁点样可以控制住黄玉环嘅口供啊？
0: 当学生准备夜审黄玉环，挑拨佢同杨春龙互相指责，然后捉住佢哋之间嘅破绽，
1: 嗯，
0: 以矛攻矛，咁，
1: 好啊，言契办完此案，奴父保你高升有日啊！
0: 谢恩师栽培，
1: 嗯，
0: 学生一定效犬马之劳嘅。办案之事，请恩师放心。
1: 嗯，
0: 系啦，恩师，天色唔早啦，学生要先行告退。
1: 好啊，奴夫有咁嘅告状，天大难事，可以无泪而唔送啦，
0: 唔使，
2: 老师留步。
0: 边个叫本院呢？
2: 老师，
0: 系吴殿公子啊。
2: 老师啊，你千祈唔好为难嗰位小娘子啊。
0: 哦，系黄玉环。
2: 老师真系聪明人嚟嘅，你明白就最好啦。拜托晒，请啊，我先走先啊。免得阿爹起疑心啊，系咁啦。
0: 黄玉环到底有何知识，令到吴殿到此仲死追不放呢？好，等我翻去睇真啲佢个样先。

0: 大人，呢个就系黄玉环啦，佢已经两日冇食过饭啦。
1: 果然真系一个绝色女子，如今就更加似个病女西施。吴公子啊，真系好眼力啊！
0: 大人，大人啊，
1: 快啲去攞多啲好嘅菜同埋好嘅饭俾小姐食。玉环小姐受惊啦，希望你好好保重身子。杨春龙咁狠毒，杀害小姐嘅哥嫂，本院身为父母官，一定为你伸冤雪恨嘅。哎呀，小姐唔使过分悲伤，你就算喊都冇用啊！小姐，你仲有老父在堂，如果喊坏咗身子，咁老父又依靠何人啊？今日小姐喺总督府申诉一节，想必句句属实。只要系属实，咁本院不出三日就可以了断此案。咁到时空反问斩，小姐出狱之后揾头夫家过日子，咁咪几好？
0: 小姐，请用饭啦。
1: 好啦，唔阻小姐啦，本院告辞。

0: 就喺呢度门后边，你入去啦。
1: 边个？边个？
2: 好黑啊！
1: 到底系边个入嚟？
2: 咦？把声咪？我就系你害唔死嘅黄玉环啊！杨春龙，你好狠心，你还我清白。你还翻阿哥同阿嫂俾我啊！你还翻俾我、啊？
1: 点解会咁噶？小姐，小姐唔好咁冲动啦、
2: 啊！我唔想再生存啦！你还我清白，还翻阿哥同嫂嫂俾我啊！
1: 请小姐息怒，春龙未曾做过半点有愧皇家嘅事，求小姐相信。
2: 我唔会相信你，我唔会相信你、啊。
1: 小姐再唔讲理嘅话，休怪春龙怀疑小姐早有他欢。搞出咗人命，就嫁祸在我身上，要我做替死鬼。
2: 南威，你仲讲出呢说话？
1: 小姐，小姐，小姐，快啲醒下啦！小姐，
2: 水，
1: 人嚟啊！人嚟啊！攞水嚟啊！人嚟啊！点算好呢？又话都咬破指头。以血代水啊！
2: 咩嚟噶？
1: 身处狱中揾唔到水，只有以止血为小姐解渴。
2: 点解？点解佢好似前后判若两人咁嘅？唔通？
1: 小姐，树春龙头先言语冲撞，希望小姐谅解。
2: 杨相公，嗰晚到我闺房行骗嘅唔系你。
1: 嗰晚我读书读到五更，有黄身做证，何况我俩已经定下婚盟，何必夜半行骗于你呢？
2: 咁第二晚你都冇去杀害我阿哥同嫂嫂。
1: 第二晚我独自更鼓响，岳父大人仲催我熄灯休息。我如何分身潜入你房中杀人？再讲，你哥嫂待我如手足，我点解要加害佢哋？
2: 咁我怀疑你根本就系冇依据。
1: 咁我谂一定系有人冒我之名行凶。既有人冒名，呢个人总有独特嘅特征。小姐记唔记得起？
2: 当时我又惊又嬲，点会记得呢？
1: 咁，比如口音，
2: 玉环平日好少出闺房，除咗家中各人，同其他人都冇来往嘅，叫我点样可以分辨到口音？
1: 啊，小姐，仲记唔记得贼人身上嘅特征？
2: 太羞。
1: 小姐，你唔需要怕丑，只要此案水落石出，春龙一如既往与小姐共偕连理，白头偕老，小姐不妨直说。
2: 那个贼大腿上边有一个拇指咁大嘅肉瘤。
1: 吓吓，世事竟如此巧合，今次。真系天亡我杨春龙啦！
2: 难道杨相公大腿上面都有肉瘤？
1: 系。我十二岁嗰年，右腿上生咗个毒疮，因为冇医冇药，随便揾啲草药敷治，后来就变成一个好似指头咁大嘅肉瘤，依附喺腿上边。到底贼人嘅肉瘤？究竟生在左腿定是右腿？
2: 我不记得了。
1: 请小姐仔细想想，这件事对于春龙的生命有关。
2: 我真的不记得了。
1: 小姐说得不清楚，春龙就没办法申辩了。
3: 说不清楚可以验证的嘛。
1: 原来又是你们的诡计。
3: 人嚟，将杨春龙带走，杀完个大腿。

0: 上嘅肉瘤系生喺咩位置？
1: 小姐，小姐千万要小心啊！
0: 小姐你唔使惊啊！刚才你哋讲嘅说话，本院喺外边听到晒啦。至于贼人肉瘤生喺边度，小姐就唔使忧虑嘅。本院一定有办法查清楚，为小姐你伸冤嘅。
2: 大人已经查证杨春龙肉瘤长于右大腿上。
0: 好，本院经已派人验过，偏奸杀人凶犯杨春龙嘅肉瘤生喺右边大腿之上。本院明日审案，玉环小姐出庭作证，需以此为证，否则与凶犯罪同一等。
3: 冤枉，杨春龙是冤枉的，
0: 押下去。
4: 武昌奇案第三回，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叶世雄监制，雷凯贤编导，梁木编剧，并且由朱曼子、曾永强、莫家驹、钱佩佩、陈炳球、林有荣、温泉、施介强、刘雪明、郑子成等联合播演，现在已经已播放完毕。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3: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4: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5: 唔怕嘅，油油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烦啲啊。
4: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5: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4: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6: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香港电台 CIBS 852数据库。主持人 Jeffrey 艾菲 Stephen， 欢迎收听852数据库，我是 Jeffrey，
1: 我是艾菲
2: Stephen。
0: 好，两位今天问一下大家啦，你们喜欢不喜欢行路的？
1: 不喜欢，我出
0: 了名不喜欢行路
1: 是
2: 啦，没错。 你隔离那个人是真的超出名，你有好几样东西关于脚都出名的，就是不喜欢行路又不喜欢跑步
1: 又唔中意行楼梯，
0: 都真系关于脚嘅事，全部
2: 全部都系佢即系坚想打跛只脚嗰个状态。
1: 休啦，
0: 但系你有冇？

0: 考车先，你有车牌嘅系嘛？
1: 系啊，
0: 我就冇车牌嘅，因为
1: 跟住咧，
0: 因为今日咧，我哋就系想讲下行路啊。
1: 嗯，
0: 香港人出名中意行路，咁艾飞唔系咯，系咪？我系咯，你哋系咪啊？一个唔系啦。
1: 其实我系 OK 嘅，我系 OK，因为中唔中意行路，对于我嚟讲系睇天气啊。
0: 哦，都系啊，
1: 呢个系重点。即系其实如果系凉浸浸嘅，咁我系觉得冇问题嘅，行路咪行路咯。咁、因为我唔中意嘅系嗰种汗流浃背嘅感觉，
0: 黐立立湿热系咪
1: ？Exactly， 呢个就系我唔中意嘅感觉。所以其实唔关行路事，而系
0: 做咩都系，总之户外嘅就唔得啦。
1: 其实系怕热，其实系怕热就唔关行路事咁样。因为我觉得有啲地方咧系你搭车去唔到啦，咁有啲地方又其实你揸车都去唔到。总是要行路先 去到的，樣我觉得因为我自己都不是喜欢坐定定的人、
0: 啊、
1: 所以就觉得有些东西去 explore 一下都挺好的，樣我接受到的这件事是的。
0: 我想叫大家估的东西呢，就是你估香港人平均一日行多少步？
1: 哇，
2: 一日
1: 行嘅，喂，其实哇，真系好难，仲要平均、
2: 我想讲咧，我哋而家即系好兴个电话里面可能有啲 apps 可以帮手，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2: 咁、
0: 你平均几多？有冇睇过？
2: 我唔系成日睇嘅，但系我记忆中好似万几步咁样，
0: 都有万几步，应该都算多。
1: 系啊，
2: 咁
1: 话
2: 得我咁唔中意行。
0: 原来系行得多，所以唔中意行。
1: 我都觉得你属于多嘅，因为咧，我唔知道我嘅记忆啱唔啱。我曾经听过话有一啲关于健康嘅宣传咧，系每人行一日行一万步咯。咁样，咁呢个就系其中一个宣传嚟嘅。咁我哋。根据呢个宣传，我觉得可以估到。
0: 嗱，不如咁，俾个数据你先。根据一个行路运动嘅品牌咧，佢平均步数咧，香港人系连续两年全球第一嘅。
1: 吓、啊，真系噶？
0: 系。
1: 吓、啊，咁劲咩？香港人、啊。
2: 但香港其实都好。
0: 唔系，咁其实我有好多因素可以行路嘅。
1: 即系点喺 office 去厕所？
0: 嗱，我冇揸车啦，你行去巴士站啊，行去咩啊？
1: 但我觉得呢个 fair 噶，即系我当你就算揸车，你都要行去停车场噶，系咪先？即系其实我觉得唔会话相差好远咯，呢件事我自己觉得，反而我觉得系同个生活习惯有关多啲。
0: 好啦，翻翻去先咁。
1: 系啊，即系如果行路多定少，哇，其实好冇概念啊，因为我连我哋譬如每日行路啦，要行几多距离又唔知啦，你其实你知唔知自己一步行到几多？
0: 系，其实艾飞嗰个系差唔多嘅，香港人就10,663步，
1: 10,663步，
0: 话俾个概念，大家平均咧，全球呢个统计咧就系8,300步左右，咁多出我谂。2,000多步咯，都唔少噶，其实。
1: 其实好唔少喎，真系唔少。我反而系谂紧究竟我哋行得多咗咧，系咩原因令到我哋行多咗？即系究竟我哋系真系中意，即系太重视健康，然之后行多咗路啊？定抑或系我哋生活上面有冇啲乜嘢令到我哋行多咗路咧？咁我反而系谂呢样嘢，究竟系为兴趣定系为自己咧？
2: 我就会谂系咪因为。香港的地方比较小一，所以大家其实不会，如果距离很近的地方就会走过去，就不是经常都会揸车或者搭交通工具。例如如果你在一些大城市，譬如
1: 即系欧洲、欧美嗰啲啦，系嘛？
2: 你一定要揸车噶嘛？
0: 去个超市嗰几个钟，你都行路咩？
1: 系啊，即系你同人讲话，各三个街口就到啦。咁样，但系嗰三个街口可以行成粒钟先到噶嘛？你系嗰 type 啊嘛？咁佢哋就变咗点对点啊嘛？同埋佢哋冇咗我哋嗰种要行去停车场啊嘅概念嘅。如果你欧美
0: 喺条街都
1: 喺正屋企门口，即系佢嗰个其实同我哋着鞋行去揿 lift 差唔多，就系抵消咗咁少嘢啫。咁然之后去到嘅话，自然就系嗰个你要去嘅地方隔。嚟嘅停车场啦，咁样咁呢个就系佢哋少咗。咁我好啦，我唔当欧美啦。咁中东非洲啊，咁样嗰啲咧，即系我哋系赢埋。
2: 我可能佢哋太热唔喐啦。
0: 唔系嘅，都有个弊病嘅。 而唔喐，即係比我哋更加熱，所以啊，其實都行唔到啦。
2: 係啦，唉，算啦，唔喐啦。
1: 哇！你將怕行路呢樣嘢咧，
0: 升級到咗一個
1: 極致
0: 温度。
1: 係，所有人都唔中意行路。我要 assume 咗呢樣嘢先，我要揾10,000個唔中意行路嘅原因，同埋唔需要行路嘅原因。
0: 最大就係熱咯。

0: 能。但我都想不到为什么香港人会行那么多，想想下。
1: 城市问题即是刚才你这样说，我们又不是啲地方行不到过去，不如行多两步。同埋商场呢，即是我们距离不是只是点对点的嘛。我一个商场入面行可能找个厕所都不知道行了几百步这样。咁其实一日 就算你有揸车少数霸场计都真系都几多下的。
0: 啱啱咧睇一睇我自己电话入边嗰个 apps 啊，去计我自己行咗几多路咁样，行咗几多步咁样啦。喂，其实我拍得住即系世界嘅标准，其实我又冇行一万步咁多，我觉得7000至9000咯。
1: 咁、
0: 即系你 take 翻个 average 系个8000呢个数，
1: 低咗少少咯，可能稍微。
0: 系啦系啦，我又冇你哋咁多、啊。
1: 我就过咗万啦，10640，咦好近、啊，10648。
0: 咁你觉得自己点解行咁多路咧？即系或者呢一万步入边，你系多数做咩咧？
1: 咁做嘢都要行嘅，始终有啲工作需要，跟住同埋我谂咧，唔知你会唔会因为而家天气，我觉得都算唔错咧。大家中意散步，话咩有几个月系话香港嘅散步季节咁噶嘛，即系大家要去散下心。
0: 其实基本上六至八月就
1: 系
0: 噶啦，对。
1: 即系冬天完咗，秋天啊，春天未到，未到好潮湿，
0: 雨季又未到，
1: 系啦，又唔使揸车。
0: 我啱啱个脑袋浮现咗一个原因啊，点解我哋嘅步数可能会少过两位，又或者点解我哋嘅步数比较多？其实会唔会同我哋嗱，我哋嘅步数咧，而家系同即系我估啦，计算到系因为我哋嘅电话
1: 科技有关、
0: Exactly， 会唔会系就系因为我哋本身就系电话更新嘅人，所以多啲？
1: 其实都有可能。
0: 嗱，你谂下用呢个逻辑去计嘅话，咁香港人赢又 make sense 喎。
1: 你电话都唔嚟去厕所咯，攞住部电话。
0: Exactly， 冇错，你连入去冲个凉你都计多廿步啦。
1: 都系喎，其实。
0: 系咪先？有机会系咁样，所以令到我哋出嚟嘅数据赢咗。其实未必系我哋真系行多咗噶。
1: 可能啲人就系放喺架车度，我唔攞电话啦，我哋就、去厕所攞埋部电话先。
0: 系啊，
1: 几廿步，几廿步加。
0: 少数化长计，所以我哋唔系赢好多，赢啲啲。
1: 我哋赢放唔低部手机，可能
0: 系啦，系就是、因为咁样。喂，咁其实即刻你个数据好，
1: 即刻合理咗。件事系原来香港人科技几成瘾，香港就系第一咯，万几步。
0: 但我哋都系估啫，
1: 系啊，都系估啦。
2: 好唔健康啊！本身话我哋行路都好健康。
0: 诶、千祈唔好咁讲，唔系成件事唔健康、啊。嗱，我觉得我哋即系话而家讲紧，我哋 minimum 都行咗一万步，计嗰啲行咗一万步，未计嗰啲我哋都仲可以 on top 加落去、啊。
2: Okay，
0: 所以唔可以讲我哋系唔健康嘅，只不过我哋明白点解我哋喺数据上面
1: 赢到人，
0: 赢嘅嗰个原因系咩？我哋可能估到啫，咁样
1: 机不离手就系我哋赢嘅原因。

0: 迎大家翻到嚟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咁咧，我哋身边已经坐住咗我哋嘅嘉宾喺度啦，就系、是、香港专业飞行员协会主席张敬龙机长 Stephen。
1: Hello，
2: 你好啊
1: ，Hello，
3: 你好，你好，都系 Stephen。
2: 系呢度好齐人，两个 Stephen 咁样喺度。咁啊，今日就同 Stephen 同 Stephen 倾偈啦。咁我哋就讲一下一啲关于香港国际机场嘅即系跑道使用率啊，或者等等嘅嘢啦。咁样，咁啊，首先问一下先啊。其实我哋成日都听嘅咧，就系、是、香港每次咧去到节日咧，都好似有呢啲数字出嚟啦。跟住就讲话啊，今日有几多架飞机升降咁、哦、样。咁就好得意嘅啊，每次都会听到个数字升紧嘅、哦。点解我哋嘅机场好似好劲咁样，每次都可以增加嘅咧？呢啲班次，
3: 咁其实即系大家坐飞机去即系离开香港啊，或者翻嚟香港，其实即系大家都可能觉得个机场好大嘅。头先我哋喺麦后边都讲啦，即系 taxi 嘅时间可能好长咁啊。咁、但系其实真正厉害嘅地方咧，系背后嗰个运作嗰个效率啊。咁我哋即系三跑之前咧，其实每小时嗰个起飞同降落嘅架次系68个每个钟，系啦。咁但系而家咧三跑完全成熟咗之后咧，每个钟头系102架。架次咁即系平均系咩意思咧？35至36秒咧就有一架飞机起降啊！
2: 但系呢个系睇晒三条跑道嘅，系
3: 冇错冇错冇错，系啦、哦。因为其实点解要隔住咧？其实就有嗰啲第一就系嗰啲spacing 啦。咁要点解要隔开啲飞机咧？就系、是、因为会有啲 turbulence 啊。你跟得前面架飞机太近咧，佢有可能咧啲乱流咧就会影响到个飞机嗰个正常嗰个飞行。咁、所以咧大飞机每个飞机跟隔住咧，我哋都要大概2至3分钟嘅距离。咁样咯，咁啊飞机如果前面嘅飞机越大架，例如一个细飞机跟住一个 A380 咁样咧，即系咁可能真系要4-5分钟先可以之后先再降落咯。
2: 哦，嗱呢、這个时候咧就引申到好多 technical 嘅问题，我想象到想问一下，嗱头先就讲到啦，即系我哋喺叫做控制塔嘅角度啦，或者系机师嘅角度都好啦 ，take off 同埋 landing 咧，我哋都要间一啲时间先至可以俾下一部机去运作嘅、即系好似咧我幻想紧就系停车场出闸咁样。即系我哋都要过一段时间，下一部车走咗啦，我哋先可以埋去 sensor 嗰度咁样。又问一下啦，咁究竟譬如一条跑道系咪通常只会好安分守己咁做一样嘢，就系佢做 landing 就系 landing，take off 就系 take off。就好少话即系 combine 一齐做咧，
3: 都问得非常好呢条问题。咁其实我哋香港国际机场而家用紧嘅系independent parallel runway operation 啦，即系咩意思咧？其实佢系分开咗两条跑道去独立运作嘅，即系佢唔系一个 controller 咁佢就三条跑道控制晒。咁其实就系可能我哋最北边嗰条跑道，即系最近屯门嗰条跑道，我哋就攞嚟做降落。咁跟住之后咧，中跑就系 mix mode 啦，即系可以起飞同降落。咁南跑咧，大部分时间咧都系起飞。咁有阵时会 mix mode， 咁大部分时间都系起飞嘅。咁点解要分咁样分工法咧？咁其实就系因为个地形比较复杂啊。我哋机场嘅东边啦，就即系市区嗰边啦，就有个大帽山，系啦，3000几尺嘅。咁跟住之后咧，南边咧我哋就有呢一个大屿山。咁基本上咧，我哋就要避过呢啲山啦。咁另外咧就系我哋一起飞嘅时候咧，我哋就有个 invisible 嘅 wall， 有埲墙啊。嗰埲墙系咩咧？就系、深圳。点解咧？因为深圳有个机场喺嗰边，咁佢哋自己都起飞嘅时候，佢哋就要即刻转弯避开香港嘅空域。咁我哋嘅即系如果睇地图嘅左手边咧，即系我哋嘅西边啦，咁就亦都有澳门国际机场，亦都有珠海嘅。咁所以其实我哋个空域系非常之繁忙之外啦，咁有啲空管要有一个好精密嘅协调咯。咁所以我哋最麻烦嘅地方咧，其实咧我哋夏天嘅时候就会打风，咁一打风嘅时候咧，其实就即系成个traffic 就會好亂咯，咁佢唔係亂喺起飛降落嗰一刻啊，其實係成個 FIR， 即係我哋嗰個飛行情報區。咁其實我哋已經係即係覆蓋到南中國海啊，甚至去到呢一個菲律賓啊，即係我哋嘅側邊啦，即係個 border 去到菲律賓。
2: 咁遠
3: 㗎？係啊係啊係啊，咁都係全部我哋香港嘅 ATC 去管制咁樣咯。
2: 哦，你講開 ATC， 我又有嘢想問咧，就係、是、咧，我哋咧嗱。将心比己咧，有时咧，我哋就算搭飞机咧，你喺个机舱入边咧，都会听到即系机师或者空姐讲嘢。嗱，坦白讲，真系唔系 always 听清楚佢讲咩嘅，真系嘅。咁好啦，机师喺即系 cockpit 入边啦。咁究竟其实你哋听 ATC 系咪都系个 sound quality 都系差唔多嘅？
3: 都唔係嘅，咁其實即係大家即係可能坐飛機嘅時候，個機師就會講，即係好似我咁樣啦。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from the flight。
2: 係咪一定要用呢個通㗎？係咪要用呢個通㗎？
3: 都唔係嘅，係咪？咁但係都係即係俾大家一個穩啲嘅，即係安穩啲一個 voice， 係咪大家就相信啦？你唔會想聽到個駕駛
0: 操作
3: 啦？係啦，咁
0: 學緊嘅時候佢就 suggest 你。
3: 都唔係嘅，其實咁你即係有男女機師咁啊。咁但係我哋最緊要就係清楚。咁但係點解要做個？廣播咁第一就係 customer service 啦，即係大家都希望即係大家知道，因為你將個信任擺咗喺機師上邊嘛。我哋即係膊頭嗰幾條疤係對我哋乘客嘅責任。咁呢一個非常之重要啦。咁第二就係、是、其實就係俾大家熟悉機長把聲。如果我突然間喺個跑道上邊要 evacuate 要疏散嘅話，咁其實你認到嗰把聲唔係一個清潔姐姐，唔係一個求其一個人大聲嗌喂疏散疏散疏散咁樣。咁即係大家都知道哦，其實即係認到把聲。咁亦都俾啲機組人員聽到我哋喺個廣播裏面嗰把聲係點樣咯？因為其實即係如果大家聽開收音機，可能把聲真係正常傾偈，同埋真係入咗咪嗰把聲又可能有少少唔一樣嘅。咁所以我哋都即係想俾翻即係啲同事即係熟悉度之外。仲有一個好嘅 customer service 俾大家知道啊，其實係邊個揸緊架飛機咁樣咯。
0: 嗯，咁我想問頭先咧，又講起打風落雨啦，我都想知道打風打到咩程度咧，係一定起唔到飛啊咁樣。
3: 其實咧，打風咧，你暴風球、十號風球都唔關我哋事嘅。咁其實最主要都係睇嗰個風向啦，同埋個風速嘅。咁、那個風向如果佢係逆風，咁咁啱佢係吹得好勁嘅，咁冇乜大㗎。咁對我哋嚟就非常之好啦。咁、但係如果佢係側風，咁其實每一架飛機都佢有個側風嘅 limit， 即係佢嗰個
2: 上限
3: 係啦，上限。咁基本上咧，我哋咧就會睇翻合唔合適咧，安唔安全咧？咁我哋所有嘢都係安全第一，因為我第一樣嘢我就係要顧住我嘅機組人員啦、我架飛機啊，同埋我嘅乘客嘅安全。咁所以我哋就算佢係 within 個上限嗰個 limit， 我可能都唔起飛。如果我覺得唔 comfortable， 冇能力去處理，或者因為其實除咗呢個風有問題之外咧，其實都可能會有 wind shear 嘅，即係香港特別係即係因為嗰個山多，啲 building 又多，咁其實就係有風切變咁樣咯。咁香港附近即係大帽山啊、鳳凰山啊、昂坪呢啲高地咧，咁當啲東風同埋啲南風經過啲山脈嘅時候咧，就會形成一個亂流或者我哋即係俗稱嘅wind shear 啦，即係風切變啦。咁其實咧，香港已經即係全世界最大規模嘅使用一個叫做 LLWAS 嘅一個系統，即係風切變警告系統，咁就由天文台去同埋民航處一齊去管理咁樣啦。咁對機師嚟講，其實呢一個先係最大嘅風險咯。點解咧？因為你諗下飛下，你有可能有30 knots 嘅30海里嘅headwind， 咁你可以飛慢30海里，即係你個離地嗰個速度。咁但係突然間冇咗嗰30海里咧，個飛機咪跌落去咯，或者失速咯。咁所以我哋都非常驚呢啲啦，同埋 downdraft 突然間將架飛機在上面有啲风压落嚟嘅时候，咁我哋就会失去一啲高度咁样，咁呢啲对我哋即系飞行嘅安全亦都有好大影响。咁所以我哋都会即系起飞之前，我哋都会睇下雷达。咁所以有阵时你睇喺即系起飞嘅时候，我哋入跑道，咁我哋停咗喺度，咁我哋就会打开个雷达，就会望一望嗰个起飞个 path 啦。咁跟住之后，我哋基本上飛緊全程，我哋都會開住個天氣，即係個 weather radar 嗰個雷達去睇一睇啊，邊度會有一啲比較壞、比較差嘅天氣咧？我哋就俗稱雷雨雲啦 ，cumulus nimbus。咁我哋就會睇一睇，盡量避開呢啲咁樣嘅雲啦。咁但係有時如果真係避唔到嘅時候，我哋就可能會問下其他機師啊，或者空中管制員咧，有冇一啲冇咁燉嘅地方咁樣咯。咁但係有陣時真係、
2: 即時喺個天度同隔離飛機傾偈咁樣嘅。
3: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我哋其實有個 channel， 咁我哋有pilot report 咁樣啦。咁佢哋前邊。飛緊同一條航線嘅機師，咁佢可能就係同空管講：喂，我而家飛緊flight level 3 freight 0，即係38,000尺。咁38,000尺可能好燉，可唔可以飛高啲或者飛低啲咧？咁如果我喺後邊又係飛緊38,000尺嘅，咁我就會係啦，我就會避一避啦。咁但係而家先進到咧，其實有啲飛機咧已經可以上網噶啦。咁機師個 iPad 咧上邊咧就可以睇到實時嘅天氣狀況，睇到邊一個區域嗰啲 turbulence 會比較多咁樣咯。咁所以而家啲科技越嚟越好啦。咁但係亦都有第二個 enemy 嘅。咁我哋最大嘅敵人就係温室效應咯，其實係啦，因為以前我啱啱入行嘅時候啦，即係睇落我個樣都即係有翻咁上下啦嚇。咁其實我都飛咗15年嘅，咁我呢15年裏邊。

0: 可能我啱啱入行嘅时候嗰啲CB 啦，即係嗰啲 cumulus nimbus 嗰啲雷雨云，可能最高个顶云顶係可能去到30,000+尺。
1: 咁夸张。
0: 係啦，嗰陣时而家去到40,000+尺啦。咁但係我哋巡航即係我哋 cruise 嗰個 band
1: 剛剛就
0: 係30,000+到40,000+尺咁高。係
1: 啊係啦係啦。
0: 咁所以即係你可以睇到新聞，即係前排咁樣，即係本地某間航空公司咁樣佢有多有個 turbulence， 咁即係有啲乘客受傷，咁新加坡之前又有，咁所以基本上即係其實某即係對我哋嘅工作其實都有啲難囉。
2: 好啦，咁头先都听咗 Stephen 讲一啲咧升降嘅情况啦，咁我哋咧休息一阵，翻嚟咧再继续同 Stephen 倾偈。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昨日在深水埗区搜查一间店铺，并拘捕其负责人，分别是一名33岁女子以及一名32岁男子，正被扣留调查。警方说，两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以及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下处理已知道或相信为代表从可公诉罪行的得益的财产罪。调查显示，两名被捕人涉嫌在店内展示具有煽动意图的物品，以及出售具煽动意图的刊物。两名被捕人亦都涉嫌收取外国政治组织的多笔汇款资助。据了解，被捕女子是猎人书店负责人黄文轩，她是前区议员。屯門青磚圍路回收場上星期一名工人死亡，警方改列作誤殺案，拘捕兩名男子，分別是51歲滑泥車操作員以及29歲管工。警方表示，被捕的滑泥車操作員涉嫌未持有有效滑泥車操作證明書，操作滑泥車並撞倒死者。至於被捕的管工，涉嫌明知那名司機未持有有效相關證明書，仍然容許對方操作有關機械。事发在上星期三，警方接报一名65岁男工人工作时腹部受伤，送院后不治，最初列为工业意外。警方说，死者获受聘为滑泥车操作员，调查相信当日一名男工人操作滑泥车时不慎撞倒死者，法医检验证实死者腹部曾经受到重物撞击，引致内出血而死。初步亦发

0: 现死者伤势、位置同形态，与现场挖泥车高度大致吻合。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三名跨部门调查专组成员作供。消防处代表指出，今次大火一共出现12条火龙，相信多数是由较小火源遇上可燃物之后变大蔓延而成。又确认殉职消防员何伟豪跟足指引，但因为选择救人而未有自行逃生。政府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就指出，经实验后有理由相信从宏福苑现场采集的棚网是接近易燃。目前唯一明确表态将会竞逐英国执政工党党魁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获得潜在候选人首相首席秘书钟德伦表态支持。钟德伦被视为首相司纪贤的亲密盟友之一，据报工党内部曾经有声音促请他参选党魁。钟德伦当地星期三向天空新闻表示，较早时与贝安德对话，对方展述施政愿景以及对经济措施的睇法，并征询他的意见。钟德伦形容对贝安德的经济政策感到放心，相信对方会胜出工党党魁选举。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06点，升1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3点，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84，瑞士法郎0.813，加元1.42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16，欧元对美元1.135。澳元兑美元0.688，新西兰元兑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59.69美元，卖出3,962.82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内陆。在凌晨两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47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要选中成药，就要选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0: 香港专业飞行员协会主席张敬龙机长 Stephen 同我哋倾偈。
1: Hello，
2: 咁啊，
1: 头先咧我哋就讲咗一啲喺地下嘅视角啦，咁我哋今次就转啦，我哋就变成搭飞机嘅视角去倾下偈啦，同 pilot。咁就嗱，我哋咧通常如果大家即系搭飞机未瞓着啦，又或者系即系冇即系擘大眼啦吓咁样嘅时候咧，你会发现咧啊，就嚟降落，我当降落香港先啦，咁就会有一个广播嘅，咁就会有一啲关于降落嘅 information 咁啊，同我哋分享一下啦。咁通常系讲下天气点啊，
0: 温度点
1: 系啦，咁仲有就系几点降落啦，咁样通常都系呢一啲资讯咁样嘅。咁啊，如果我冇记错嘅，我谂呢、這个嘅 PA 啦，系咪就系降落之前大概20到30分钟到做咁样嘅？
2: 冇错啊！咁其实点解要30分钟咧？可能凌晨4点钟，可能4、5点
1: 就开灯噶啦，
2: 系啦，已经即系差唔多翻到香港。点解唔最后10分钟先？
1: 我哋
2: 先叫醒大家咧。试
1: 下估下，
0: 你估啊？
1: 我觉得其中一样嘢开灯嘅原因系要适应翻出边嘅灯光。
2: 冇错，系啦。咁其实咧，你瞓着咗咧，你起身咧，你需要大概半个钟头咧，先真系完全瞓醒咁样。咁呢个第一样嘢咧，第二样嘢就系令到你嘅眼咧去适合翻即系外面嘅灯光，呢、這个亦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咁第三就系 safety 啦。我哋揸飞机就系永远都安全第一嘅。咁就系俾啲时间去俾啲cabin crew 啦，咁同埋啲同事去检查下机舱啦，同埋最好做好呢个降落检查嘅。咁好多时候嗰个瞓醒要做咩啊？饮啖水，去个厕所。
1: 系啊。
2: 咁你都要时间咁去适应下嘅。咁所以即系个呢半个钟头就俾大家去做呢、這、一个即系准备啦吓。咁其实飞机咧大概咧系100海里以外咧，我哋就已经即系准备下降。咁其实咧点解飞机要飞到咁高啦？就是、因为上面空气比较薄啊，你高度飞得越高。空氣越薄，咁我哋咧就所以民航機巡航嘅時候咧，你見到最後嗰刻咧，因為已經 burn 曬啲油咧，咁你就即係飛得越高啦。咁但係去到最尾嘅時候咧，我哋基本上咧都係滑翔落嚟。你聽到最靜嗰刻，就係我哋降落嗰刻，就係點解咧？因為我哋嗰個引擎就 idle 緊嘅，即係空轉緊嘅。
1: 入 N 波
2: 係啦，就係、是、入一波啦，唔係應該高波啦，係啦。咁我哋基本上我哋就空轉緊，我哋就滑翔落嚟啦。咁呢、這個比較慳油啦，咁所以機師嘅工作其實就係做 energy management， 點樣去做一個能量嘅管理。咁跟住之後咧，我哋就會跟住一個叫 STAR 嘅嘢啦。STAR 係乜嘢咧 ？Standard Terminal Arrival Route， 咁就係標準一個機場嘅進場嘅一條路啦。咁我哋基本上有唔同嘅航途，咁最尾咧個 STAR 嘅 route 咧就去到個跑道嘅尾端，係啦。咁你就可能就有唔同嘅跑道，有唔同嘅儀表去幫你去降落，係啦。
1: 好啦，咁我哋就問下啦，因為咧我哋都知道啦，香港咧就即係你咁講咧，其實每一條跑道都係有兩個盡頭噶嘛，係咪？咁香港係30几啊，33。
2: 我哋有跑到25，同埋另外嗰边就系07。
1: 07 and 25啦，咁样。07、25系即系摆个360喺中间。
0: 系。
1: 咁两边跑到伸长去到尽嗰个角度就系270，系咪？
2: 冇错，系啦，274同埋074。
1: 系啦，咁样。OK。
0: OK。
1: 系。咁我问得啦嘛，系咪？艾飞嗰个呆样啊，令到我要解释完先问得啊。
0: 我系帮紧啲大众问下嘅啫。
1: 系啦，咁好啦，系咪就系嗰阵去决定用边一边嘅跑道咧？
2: 我哋都系啦，冇错，都要睇翻个风向系点样嘅。咁我哋就会睇个 prevailing wind， 即系佢一路吹嗰个风系点样样。咁我哋先决定空中管制员或者机场管理局，佢哋就会去决定用边一条跑道去升降咁样。即系我哋冇得拣话啊，我一定要对头咁，都系睇翻即系
1: 呢边近个泊位，唔得嘅，搞唔掂嘅咁样。
2: Unfortunately 就唔系咁样嘅，系啦。咁我哋就基本上就睇翻个风向系向边边吹，咁我哋就会系啦逆风降落
1: 咁样，咁啊喺你嘅 angle， 你觉得香港算唔算系一个好高难度去做 landing 嘅机场咧？
2: 我哋因为始终都系一个 home base 嘅 crew 啦，对我哋系啦，真系主场嘅。咁但系有啲中东嘅航空公司咧，个降落只系 captain only 咯，即系只可以机长驾驶入嚟，副机长系唔俾揸入嚟香港嘅，系啦，因为佢需要一啲经验高啲嘅机组人员先可以揸过嚟嘅。咁点解咧？其实即系头先讲到啦，如果我哋由呢一个东边飞入嚟，我哋就会经过大帽山啦。咁大帽山有啲乜嘢咧？就系、是、高山
1: 高
2: 啊，高啊，
1: 系啦，即系阻住条路。
2: 系啦，咁如果咧你太早去 engage 个自动降落系统咧，咁你可能就有机会，可能就有因为嗰啲 radio beacon、radio signal 嘅 interference 啊，或者一啲假嘅 signal 啊，咁咩叫假嘅 signal？

0: 呢，就是因为那些 signal 你射上去的时候，但可能就分叉了，你就会有多个，它会 capture 一个 false 的 glide slope， 就是一个就是给你那个指挥，就是说啊，你现在落了，其实你根本未到那个位置，你不应该落的，是啦。所以我们要过了一定的 point， 就是过了一个高峰，我们先按个 approach mode， 就是一个进场模式，那个飞机先会正确去落咯。你早了按你就会有危险咯。那第二就是可能你听错指令了，如果你对个主场不熟的话，那你起飞你即刻向南边飞的时候，咁你就撞向大嶼山大佛啦。
1: 有試過有呢啲新聞，係
0: 啦，咁亦都有試過嘅之前。咁但好彩，我哋香港嘅空中管制員亦都非常之專業，就即係可以
1: 係
0: 啦，避開嗰個意外咁樣嚇。咁但係咁香港係即係有一定嘅困難嘅，尤其是即係打風啊、颱風嘅季節啊，咁個天氣比較差嘅時候，咁你都即係大風橫雨大風嘅時候，咁可能真係嚴重嘅話，我哋要 divert 咁樣咯。咁但係大多數時間其實即係香港已經即係好犀利啦！我哋本地嘅航空公司又好，去到机场管理局又好，去到民航处又好，因为知道大风嘅时候，我哋基本上所有嘢就会停晒，取消航班，咁跟住之后就好快又可以即系再营运翻。咁你睇到欧洲嘅情况，哇！一火山灰，
1: 成个星期噶，
0: 系啊，一停咁样，你可能你真系因为一个好少嘅 disruption 停电，咁你可能真系成个礼拜先可以 recover 翻，跟住啲旅客嗰啲行李要等成个月先攞得翻。咁所以我哋香港机场个效率即系非常非常之高嘅，其实。
1: 咁头先咧就提到啦，我哋即系准备降落嘅时候咧，咁就会即系根据风向啦，咁然之后就喺唔同嘅即系两边嘅跑道去做 landing 啦，咁样。咁我哋又试下问一啲我哋即系搭飞机先会遇到嘅问题，或者知多少少。我哋其实嗰条航道大概会经过啲咩地方？因为有啲成日都话啊，我好似住将军澳啊、沙田啊，见到自己屋企嘅喎，咁样。咁究竟我哋做 landing 嘅时候会经过啲咩地方？
0: 其实如果我哋经呢、這、一个零七跑道咧，我哋就会即系可能，如果你系由欧洲嘅航线飞翻嚟啦，咁我哋就会一路由可能广州，跟住之后经过深圳，咁我哋一路落，咁跟住之后咧就兜翻个圈，咁啊落咗南中国海先嘅。咁啊，兜翻个圈仔减速，咁跟住之后减高度。咁点解咧？因为可能就系嚟自北美啊，同埋呢一个日本嗰啲航线啊，台北嗰啲航线啊，咁佢就会经呢、這、一个汕头、厦门嗰啲地方一路飞落嚟嘅。咁佢哋就会有个 merging part。咁我哋去到大概港珠澳大桥，咁大家一齐就对正条跑道，咁就降落嘅。咁如果我哋经呢一个头先你话啊将军澳嘅街坊啦，咁我哋咧就用厌跑道降落嘅，咁个厌跑道降落咧就基本上咧就会见经 Tangle Delta， 咁就系东龙洲啦，咁东龙洲之后咧我哋就会去清水湾嗰边嘅，跟住清水湾将军澳，跟住之后咧有一个 point 就系城门河，系啦，咁沙田，咁跟住之后咧喺嗰个位咧我哋转弯，咁跟住之后就经过大帽山嘅高峰，咁我哋跟住之后就右手边你就会见到呢一个屯门啦。系啦，咁啊左手边就见到全世界最开心嘅地方啦，咁跟住之后就降落啦，系啦。
1: 多可问句啊，啱啱你提到全世界最开心嘅地方啦，咁如果佢射烟花有冇影响你嘅咧？
0: 咁基本上冇嘅，点解咧？因为咧迪迪尼咧佢嗰度咧就有一个圆形嘅，有个 restricted area 啊，圆形喺地图上面睇 ，sorry， 啲航道上面睇。
1: 系啦，咁我哋今次系喺个顶楼望落去嘅，系咪？好似闭路电视咁高咁望。
0: 系啦，咁我哋个航途基本上咧就系有一个restricted area， 咁我哋就所有飛機都唔可以飛入去嘅，咁佢就真係有個 airspace 就係預咗去放煙花啊，或者係啦。
1: 哦，因為有時候我都會諗呢個問題噶。啊，咁嗰個位係咪會封一封，或者係我哋用出啲嘅嗰條跑道，咁咪解決咗條問題咯？咁樣
0: 都唔會，因為即係佢放煙花係特別封嘅，咁我個 area 就係特別 restricted。咁其實你去到世界各地咧，有幾個地方佢一定會封嘅，就係、是、可能就係軍事嘅地方啦，重要嘅 building 啦，可能國會大樓啊，一啲立法會啊咁樣嘅 building 啦，咁另外就可能啲發電站啦，咁可能核電站啊、發電站啊，咁呢啲即係啲飛機都唔可以飛入去嘅地方嚟嘅。咁所以呢啲對我嚟講，即係都係比較即係常見嘅嚇。咁但係香港就冇乜特別嘅，除咗即係可能即係嗰啲gun range 啊，或者其他可能迪士尼放煙花啊，咁佢哋即係有啲 restriction 咯。咁但係呢啲 restriction 大部分，因為我哋飛到好高咧，對直升機有關係啲咯。
1: 好，問多條問題先啦。我想問咧，點解而家咧有個三跑之後咧，我哋成日覺得 landing 之後咧，部機要好耐先至翻到去嗰個泊位嘅咧？
0: 係因為而家嗰個新跑道喺北邊啦，咁其實都係即係喺幾公里嘅範圍裏邊嘅。
1: 咁遠
0: 係啦。

0: 咁真係因為要滑行到去中跑嘅尾端，咁跟住之後先可以返去即係B位啦，去到 Terminal 1或者將來嘅2啦。咁其實如果你第日喺北跑降落嘅話，咁 Terminal 2 Concourse 開咗，即係2號航站落開咗之後，咁其實就會好方便咯。咁去Terminal 1即係而家existing 嘅航站樓，咁都係有一段距離嘅。咁點解唔喺中間過呢？咁其實就係因為驚會有一個 high energy 嘅 impact， 就係我哋可能有架飛機起緊飛，跟住之後中間過，咁所以佢就唔俾啲人喺中間過啦。咁呢一個亦都係國際民航組織 ICAO 嘅一個 recommendation 嚟嘅，所有過跑嗰度咧，最好咧就喺跑道嘅尾端兜個圈仔先翻嚟，都係保障翻各位乘客嘅安全嘅。咁但係對航空公司嚟講，呢個即係燃油成本而家非常之昂貴嘅時候，咁係一個好貴嘅 operation 嚟嘅。咁但係都係為咗大家嘅安全。
1: 咁頭先都講咗好多咧，關於香港國際機場啦、一啲升降嘅程序啊等等啦。咁我想問下，如果香港人想做機師有啲咩途徑呢？
0: 其實都有好多途徑可以做到機師。咁除咗考見習機師之外咧，亦都可以自己去考啦。咁亦都有好多人咧，可能咧係經過即係揸直升機去到飛行服務隊咁服務咗幾年，咁跟住之後再轉行做民航機師，都有嘅，係啦。咁其實有好多唔同嘅途徑去考咯，咁所以咁第一樣嘢啦，係機師唔一定係民航機師嘅，你亦都可以揸呢一個訓練機啦、直升機啦，咁
2: 我爭呢個腦即刻諗出嚟，佢係戰機機師係嘛？香港喎、
0: 啊，香港人都有啊，咩都有可能發生嘅。
2: 咁我即刻就諗咗，好啦，咁啊有唔同 type 嘅機師，但我哋今日就講翻即係做民航機嘅機師先啦。咁頭先講話好多途徑，咁有啲咩途徑？
0: 基本上你可以就係考本地嘅見習機師計劃啦，咁或者甚至去到外國，你可以自己考個牌翻嚟啦。咁甚至我哋而家即係我哋喺珠海啦，我哋協會我哋喺珠海都有自己嘅飛行基地去考。个牌嘅，咁基本上啲人会考啲咩牌咧？最 basic 嘅牌可能就系 SPL 或者呢个 RPL， 咁呢一个咧就可以即系30个钟，你就已经去考个牌翻嚟，咁你就可以去俾公司睇到啊，原来其实咧我对呢一个飞行我有 passion 噶，我好 committed 去考个牌翻嚟，咁跟住之后你就会可能入到航空公司之后咧，佢就会考俗称嘅 MPL 啦 ，MPL 就系一个牌照，你就可以就系做个 multiple pilot license， 咁系多位机组人员嘅一个牌照，咁其实就系即系咩意思？如果你行个 modular route 咧，就分开考咧，就系有个 PPL 啦，即系一个私人飞机嘅执照啦。咁跟住之后你就有个 CPL 啦，就系 commercial pilot license 啦。咁另外仲要考多几个牌嘅，咁就系 night rating 夜晚可以夜间飞行嘅牌照啦。咁同埋呢一个 MEIR， 咁 multi engine 就系多发引擎嘅牌照啦。咁同埋 instrument rating 就系仪表飞行，咁你就可以飞入云入边噶啦。咁佢有咁嘅牌照之后咧，你就可以再考其他世界各地嘅航空公司啦。咁跟住入到航空公司之後咧，你就要考到最後個牌啦。咁就係呢一個type rating。咁 type rating 就係你揸嗰個機種咧，你就淨係考嗰個機種嘅牌照咯。即係你如果你係揸緊 Boeing 777嘅，你就唔可以聽日你話啊，我中意揸就係啦。77得同787其實係一個 common type rating 嚟嘅。
2: OK，
0: 咁你一個牌你上到幾日堂咧，其實你可以揸兩種飛機嘅，就好似330同350咁樣。咁但係就你唔可以走去隔離，即係款式就可能揸緊777，你唔可以真係揸350咁樣咯。
1: 即係好似我考電單車唔可以揸私家車咁樣。
2: 係理解得好好，
0: 冇錯。
2: 係啊，只不過頭先就係講緊兩間廠牌啫。即係仲有一個明顯啲嘅分別，就係兩間廠牌咁樣咯。係啦。就是咁样，佢头先咧讲到咧啲牌咧，好似揿个掣就考到咁样。
1: 系咯，
2: 你嘅描述底下，你岌头喎、
0: 啊。其实咧好多人以为咧系要有个数学天才或者物理专家咧先可以做机师，系错嘅。咁点解咧？因为我最高嘅学历即系中七毕业，咁我都可以做到机师嘅时候，其实即系收音机背后嘅听众都可以做到机师。其实我哋需要考嘅，其实系一个人有英文能力啦，有呢一个团队嘅沟，即系领导才能啦，咁亦都有个学习能力啦，咁有个归属感同埋嗰个责任。咁同埋最緊要就係嗰個團隊精神咯。揸下飛機咧，可能一班航班，可能大家以為啊，淨係得啲機師空姐，其實有200个人。一齊做嘢先可以幫到成件事發生，就係嗰一班機。咁所以無論係入油嘅同事啊、地勤啊、保安人員啊，去到空中管制員啊，其實有好多人去服務咗先可以去到咯。咁所以即係我哋睇嘅唔係即係你讀書好叻，咁但係原來你唔識講嘢嘅，或者你係真係溝通唔到嘅。咁呢個係非常之難嘅。咁但係亦都即係大家即係。 對機師啊都有個光環嘅，其實咁其實是一個好辛苦嘅工作嘅。咁 for example 要輪班啦，又有時差啦，咁其實個壓力管理亦都要做得好好啦。咁呢個係工作嘅一部分。

0: 系啦，因为嗰个做机师个尤其是起飞降落咧，系一个高压嘅情况下嘅吓，咁、一定要做好嗰、那个stress management 咯。咁所以我会俾即系啲听众嘅见解，唔好净系放眼于揸飞机咯，可能真系有其实有好多专业嘅岗位都需要好多人才嘅，无论系空中管制员啊，或者飞机维修员啊，甚至嗰、那个flight ops 啊，即系嗰个飞行运作管制员啊，去到 dispatch 啊，去到机场嘅管理人员啊，其实好多呢啲工作咧都好缺人才嘅，咁尤其是而家有三跑啦，亦都有个 Terminal 2啦，咁我哋更需要更多嘅 new blood， 即系新血入行嘅，咁我哋都希望即系更多人可以即系可以加入呢个行业。
1: 系，头先咧我咪后咧都有问过 Stephen 呢个问题咯，就话啦，啊喂，其实即系如果我真系想去考机师，我当而家我系 start from zero， 我什么也没有，即系头先讲嘅嗰堆 license 全部都冇咁样。几多岁啊可以入行呢咁样，跟住阿 Stephen 头先讲咗句，你又估下咁样，因为呢讲下我点样问呢个问题啊，即系我幻想入面就系同好多工种都系啦，即系譬如你早啲入行，跟住见到其实你机师第一个需要好长期做 training 嘅行业啦，咁样我就谂啊，咁我谂应该都要廿零岁就要入行啦，系嘛？但是你的反应告诉我听，其实好像不是、哦。
0: 我们最老呢入过即是年纪最大，不是最老，其实不老。是啦年纪最大的入见习机师的40岁都有的。那么年纪最大自费去考的呢44岁都有的。那么为什么呢？因为退休年龄是65。那如果。
1: 都有20年的、如果当44岁。
0: 是啊，那其实你只需要3000个钟你就已经升到机长。那其实如果你欧洲考个牌回来，其实200个钟你可以直接即系攞到个牌，你就已经可以直接入航空公司考副机长，你就唔使去做一个即系 crew relief pilot 或者我哋俗称嘅 second officer 吓，其实你就可以直接喺欧洲去揸飞机噶啦。咁但系最大嘅困难就可能即系可能work permit 啊，要攞 work permit 或者 working visa 咁呢啲系个难度咯。咁但系机师都系即系好彩，你都系一个即系好难被 AI replace 到嘅一个行业。系啦，咁所以即系好多时候即系嗰啲国家都会即系赞助你去攞个 work visa、work permit 咁样，跟住储够一定经验，其实签个钟你就可以翻嚟香港嘅各大航空公司，就佢哋会请你翻嚟做嘢咁样咯。
1: 我讲到那个仕途咧，讲到我都好似应该而家转行都讲得切嘅嗰个状态啊，直情系。
0: 系咁，但系最难嗰度其实就系头先你讲到啦，即系系一个不断要考试、不断要去 check 嘅一个行业。你要 check 啲咩咧？其实我哋每半年我哋就入个 simulator 去做个 simulator check。咁个 check 系做啲咩咧？基本上就引擎爆炸，个飞机系统出错啊。
1: 你讲得咁容易，但系嗰件事系劲大件事，个引擎爆炸。
0: 咁我哋就系要低，即系点样喺一个好低嘅压力，保持冷静去炸個飛機咯，咁同埋處理嗰啲危急嘅情況。咁第二就係我哋去到就亦都會有 line check 啊，咁跟住之後你做到機長嘅時候，咁我哋亦都即係有個 command course 咁樣，就係去點樣去升機長嗰陣時。咁基本上就成樣嘢就係不斷咁 check， 不斷咁 check。點解咧？因為你同你搭我架飛機嘅時候，你唔知嗰、那個我個飛行嘅水準係點樣噶嘛。咁同埋每一次每個人飛都唔一樣噶嘛。咁所以我哋要確保每一位揸飛機嘅機師，無論你係本地或者外國，我哋都要去到一個國際嘅標準咯，咁基本上我就係保障翻即係嗰個乘客安全，所以而家你睇翻個 stats 嗰個數據就係、是，哇！而家搭飛機係非常之安全嘅，行出街可能俾個冷氣跌到或者俾架車撞到，嗰個出意外嘅機率係比較非常之低嘅。
2: 但係頭先咧，即係咁樣聽話啊，好似成件事好緊張咁樣啦，但係咧我自己睇嗰啲電視劇咧，又會見到嗰啲機長咧上到去即係。揸飛機嘅時候咧，就咁撳個掣就，自己搞掂啦咁樣，係咪就係咁樣嘅咧？實際上。
0: 都有部分程度係嘅，咁因為我哋就起飛之前，我哋就入曬啲資訊去到 FMGC， 即係嗰個飛行電腦。咁跟住之後，我哋就去再去飛嘅時候，咁我哋除咗起飛，咁我哋可能之後就會即刻 engage 個 autopilot 個自動導航。咁點解咧？去減低我哋嘅 workload， 就我哋就唔使揸啦。咁佢去淨係去負責去做個 monitor 啦。咁但係好多時候我哋嘅工作就係睇下有冇天氣嘅影響啦。咁同埋如果即係發生突發情況嘅時候，最近嘅機場喺邊啦？嗰、那個機場適唔適合？咁如果佢有条跑道好长四公里长嘅，当然可以降落啦。咁但系佢有冇油啊？有冇嗰条桥可以驳上去开门啊？或者离开嘅时候足唔足够？有冇正确嘅燃油去俾我哋去入油翻翻嚟啊？跑道嘅情况点样啊？天气个状况、风嘅状况，咁所以其实大家谂大忽，或者即系我哋去 A to B， 我哋有好多嘢要顾虑咯。咁同埋最后咧，我哋仲要睇埋咧，我哋嘅机组人员有冇足够嘅休息啦。

0: 哇，如果超過十幾個鐘頭嘅時候，咁我哋係咪要 extend 咧 ？extend 又要即係問公司攞 approval， 又要問銀行處攞 approval。咁所以你話啊，我哋係咪就係撳一粒掣咧？其實唔係嘅，
1: 撳一粒掣之前撳咗幾十粒掣，去令到嗰一秒撳一粒掣。
0: 冇錯，
2: 係咪個腦不斷運轉緊咯？
1: 係啊，同埋大家度聽咗一個好正嘅優點，就係我哋成日為 OT 而煩惱，佢哋係為不要 OT 而煩惱。
0: 冇錯，都係保障翻你哋嘅安全係啦。你唔想一個好攰嘅機師去帶你哋去目的地嚇？
1: 哇！這個好吸引喎，即刻覺得係嘛？咁我哋咧即其實我哋嘅節目咧，咁今日就最後一集啦。咁其實都同大家即係揾咗好多唔同嘅數據啦，同埋聽入邊嘅故事，其實都好得意嘅咁樣。咁啊，今集嚟到呢度啦。咁啊，希望之後再有機會同大家見面。今日唔該曬 Stephen，thank
0: you，thank
1: you，拜拜。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着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阮银铃同行的十三集节目，我哋会深入独居长者的日常，感受同志伴侣的守护，了解认知障碍者与无家可归长者的勇气，探讨留港长者的情感重建，少数族裔与视障者的适应之路，还有照顾责任的长者、长期住院者、老年再婚与高龄孕育的独特视角，以及科技隔代带来的新挑战。每一集我们邀请社工、医生、社区伙伴、长者，用专业和温暖的故事为长者幸福人生加油。香港电台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心动出发，与你一路同行。

0: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节目《与人灵同行》。咁我哋每一集啦，都会探讨翻啦唔同长者群体嘅故事啦，同埋需要嘅。今集嘅主题咧就系同志长者伴侣。咁唔少同志嘅伴侣啦，走过咗大半生啦，嚟到晚年咧，仍然彼此扶持，互相照顾。但系佢哋咧喺情感嘅关系、家庭接纳、医疗制度、院舍文化同埋晚年支援方面咧，都可能咧遇到唔少嘅处境情况嘅。咁今集啦，我哋希望啦，透过机构啦、代表啦、真实伴侣嘅分享啦，俾大众咧更加了解咧一班较少被睇见嘅长者群体嘅。今日啦，好开心啦，邀请到晚同轩创办人江少琪教授啦，同埋两位会员啦 ，Lucas 同埋 Michael 咧，上到嚟咧同大家分享翻咧长者伴侣喺香港嘅生活处境嘅，欢迎大家。咁啊 ，Travis 啦，我哋江教授啦嘅英文名啦，咁我不如亲切啲咁样嗌你 Travis 啦，咁啊，不如一开始啦，我都想你啦，同大家介绍下啦，晚同轩呢个嘅机构啦，系有啲咩嘅成立背景啊，有啲咩嘅宗旨咁样嘅。
1: 好啊，唔该晒。咁我睇即系件事就好得意嘅，咁就系、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就系、是、教书噶啦，咁我而家喺香港大学教书，咁就教社会学嘅。咁其实嗰阵时咧，应该讲2008年噶啦，已经系十几年前。咁我就啱啱就完成咗我第一本书，咁跟住咧就好想揾一个新嘅题材。咁因为我一路都系做一啲即系同同志嘅研究有关嘅工作，咁所以咧嗰阵时就谂啊，咁有啲乜嘢嘅题材可以好写咧咁。跟住嗰阵时就谂啊，但系喺香港好似都有人开始做同志研究啦，包括我自己啦。咁但我哋主要集中嘅咧，都系战后出身嘅同志嗰个嘅文化，佢哋个身份啊，佢哋个生活啊咁。咁我就谂，喂，咁但系年纪大嗰啲点咧？咁所以我嗰阵时就好想知道，1950年或在之前出身嘅嗰啲同志个生活系点？咁我就开始一个咁样嘅研究。咁所以成个晚同轩嘅成立咧，其实就同我呢一个嘅研究有关嘅。咁跟住我就即系用咗一段嘅时间啦，就即系去同佢哋做好多嘅访谈啦。咁我嗰啲叫做嗰个方法叫做口述历史嘅。咁、那个方法咧，其实就唔系净系做一个即系深入访谈咁样啦，而系同佢哋 hea 嘅，即系要同佢哋成日一齐相处啊。跟住之后大家有一啲饮茶嘅聚会啊，各样咁样嘅，了解多啲佢成个生活系点样。咁喺呢个过程当中咧，我就发觉，咦，原来佢哋面对到有啲好共同嘅问题，譬如嗰个年代有好多都系结咗婚啦，即系同女性结咗婚啦。咁佢而家已经可能系阿爸、爷爷啊咁样啦。咁亦都系第二，佢哋好想又好渴望有一个嘅长久嘅同性嘅伴侣嘅关系。咁第三就即系佢哋都系年长嘅朋友啦。咁所以佢哋身体即系佢哋已经退咗休啦，身体亦都系开始。就緊下坡，咁啊點樣面對自己個身體啊各方面嘅機能上面嗰個嘅轉變呢，咁到最後呢就其實香港都有一個較為我哋叫做即係成立咗有一個即係幾好嘅一個所謂即係同志嘅社群啦。咁但係個社群呢某程度上呢其實都係幾年青化嘅。咁所以呢啲即係年長朋友其實就好難去融入到佢。咁所以我就發覺咦係喎，咁好似佢哋面對到啲問題較為獨特一啲。咁所以我呢就出咗本书啦，咁出完本书嘅同时咧，咁我就同其中嘅一啲嘅嗰阵时嘅一啲朋友啦，即系其实就系我啲被访者啦。喂，不如我哋大家去成立一个组织，而就去关注翻香港年长嘅同志佢哋嗰个情况系点样？咁所以呢个咧就系晚同轩嗰个成立嗰个嘅背景啦。
0: 嗯，哇，好详尽啦，好开心啊，咁啊，完全清楚晒、明白晒成立嗰个背景啦。咁我想问起Travis 啦，你喺你嘅观察当中咧？香港嘅同志长者伴侣咧，目前依家面对紧一个整体处境系点样嘅咧？
1: 系如果系讲紧即系年长嘅同志伴侣，因为即系其实主要关注嘅其实就系年长嘅同志啦。咁其实入边当中咧，有部分佢系结咗婚，即系同异性结咗婚，亦都有好大部分咧其实系单身嘅。咁所以咧就即系佢哋系真系揾到个伴侣，系即系一对，好似一阵间会同大家分享嘅，即系 Lucas 同埋 Michael 嘅话咧。其实唔系话叫好多嘅，即系成个群体入边吓。咁就但系如果你问佢哋即系同志伴侣，佢哋面对到嘅一啲嘅问题，同一啲年长嘅伴侣有咩分别咧？咁我睇最大嗰个分别都系因为个同志嘅身份咧，其实好多时都唔系可以好讲得到出嚟，亦都呢个身份咧，响好多情况底下嘅时候咧，其实都系未 被承认嘅。咁所以特别就系年长嘅时候咧，有好多嘅情况，其实都系要出入医院啦，又或者去见医生啦，又或者同譬如去一啲老人中心啊，即系同好多社工啊呢啲咁样嘅人士嚟到交往。喺个交往当中嘅时候咧，其实好多时咧，对方就会假设一对伴侣咧系一对异性嘅伴侣。如果你两个同性嘅走埋嚟嘅时候，就啊，你两系咪两兄弟啊？系咪两叔侄啊？如果两个女嘅时候，哎呀，两姐妹嚟嘅，你哋系即系会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假设。咁所以喺呢度当中咧，我就会觉得即系佢哋面对到好多呢啲咁样嘅。其实每一次，如果特别系身体有问题嘅时候，你谂下，你去见医生。医生话：哎呀，陈伯，喂，你近排唔系好掂喎，跟住啲血压有乜乜乜啦，咁跟住咧就即系点点点样，即系佢讲解好多同你有关嘅病嘅问题嘅时候咧，咁你老婆咧吓，即系佢可唔可以嚟同你一齐睇啊？或者喂，呢件事咧要同你屋企人商量，你老婆仔女系点样啊？咁即系响呢啲位上面嘅时候咧，其实好多嘅同志伴侣其实唔系好知点样答，咁所以好似每一次我去见一个。新嘅医生又好，社工又好，或者咩都好嘅时候，我都好似要去挣扎，我 come out 好咧，我讲唔讲俾佢听，我系一个乜嘢，我同呢个人系一个咩关系啦，我而家嘅处境系乜嘢咧？即系喺呢啲位上，我觉得即系同志特别就面对多啲呢啲咁样嘅压力，同埋面对多啲呢啲咁样嘅情况。
0: 咁我相信依家嘅医疗嘅医生啦，即系可能护士会唔会即系可能比以往更加可能？进步少少就可能未必会问你老婆仔女，或者可能问你伴侣啊，即系如果真系感受到你系可能一个同志嘅长者啦，未必会即系可能会咁回避。依家会唔会即系可能有少少进步咗少少？
1: 哦，咁如果即系响我了解嘅情况底下嘅时候咧，即系当然系有个进步啦。咁但系其实响入边当中咧，就其实都有几种唔同嘅情况，即系第一种咧。即系我叫 ignorance 啊，即系佢即系有少少无知啦，之后就话啊，即系响我哋嘅院舍或者响我哋嘅中心里面咧，哎呀 ，Jarvis， 我哋冇理呢啲咁嘅人嘅，咁即系有啲会系真系会觉得睇唔到咁样咯。咁但系呢啲咧，对于我嚟讲，其实都相对地系少数嘅吓。其实多啲系咩咧？其实多啲咧系佢知嘅，但系有少 innocent， 佢咧就知嘅话啊，系啊 ，Jarvis， 喂，我都 sense 到咧，喂，响我个院舍入边咧，或者响我个中心里面。喂，好似嗰个伯伯咧，我觉得佢可能系基嘅，或者依嗰个婆婆咧，我觉得佢可能系咩个波咁。咁但系因为佢哋会觉得啊，成个同志嘅文化其实可能对于佢哋嚟讲好陌生。咁我哋用嘅字眼啊，我哋自己入边嘅一啲所谓我哋自己人嘅一啲术语啊，嗰样嘢，或者我哋嘅文化系点啊，佢唔系好清楚。咁佢惊我讲错嘢。咁与其系咁嘅时候，咁不如我就当我睇唔到你哋啦。咁但系咧个结果其实都系一样，无论你系话啊，我呢度系冇呢啲咁嘅人，同埋我知道你有啲咁嘅人，但我唔知点样 handle， 我唔知点样面对你哋嘅

0: 时候呢，咁其实个结果都一样，就是我都是当你哋睇唔到咯。咁所以呢啲情况都系会多嘅。咁所以我会觉得要最，所以而家我哋晚头先最想做嘅其实就系、是。我哋叫 train the trainer， 其实就系点样可以帮呢啲前线嘅社工、工作人员、医生、医疗人员，佢哋有一个大啲嘅敏感度，佢哋有个 sensitivity， 佢哋知道啊系原系咁嘅时候啊，我哋应该点样去面对咧？
1: 系啦，我就想问一下 Travis， 即系可能啲前线嘅医务啦，即系医疗人士啦，即系可能感受院舍嘅朋友啦，感受到啦，佢哋可能真系有少少。可能同志嘅感受啦，咁系咪会你哋都有啲嘅可能去到啲院舍都有推广过你哋嘅机构啦，即系可能啊，你揾我啊，我哋可以帮到你噶，即系唔使尴尬啊，即系会有啲嘅方法可以帮到佢哋更加舒服啊，即系表达到自己咁样。
0: 系啊，我哋其实已经即系旧年我哋其实拍咗一系列嘅一啲短片嘅，咁其实咧就好多唔同嘅处境啦，咁我哋咧就会有一个即系较为唔系咁好嘅处境，同埋一个咧，即系可以 handle 得，可以处理得更加好啲嘅处境。咁我有两个唔同嘅处境，咁就即系我哋拍咗六七个呢啲咁嘅短片嘅，咁都系一啲即系实质嘅一啲即系平时即系年长同事佢哋会面对到嘅问题啦。咁所以咧就即系呢啲咁嘅短片，其实我哋亦都系会同一啲嘅慈善嘅社工啊，各样嘢去做一啲嘅工作坊啦。咁就希望佢哋知道翻多啲佢哋嘅情况。咁我觉得要通过呢啲咁样嘅沟通，通过呢啲咁样嘅方法，先至可以令到佢哋真係知道啊，係、哦、如果真係突然之间有两个嘅年长少少嘅嬸走嚟嘅时候，喂佢想租住我哋嘅其中一个单位喎，咁点样呢？点样去同佢哋沟通呢？淨係即係一见到就话啊，你两个系咪两姊妹啊？话啊，我哋其实啲房呢都有单人房㗎，即係有好多呢啲咁样嘢，咁就即係佢哋就会即刻哦 ,ok, 咁就即係会秒嘴啦，跟住就咁唔讲嘢，跟住就不如去个第二间。
1: 咁我都有睇过啦，即係你头先咪后我哋一见面嗰时候你都有问我有冇睇过叔叔喎，边样係啦，咁我都明白。套戏咧系都有交代到啦，即系描述到啦，喺家庭方面啦，即系点都会有啲当同志长者啦，可能未向屋企人公开过自己嘅即系倾向啦，咁去到大咗啦之后咧，先至系啦，即系出柜，咁会唔会屋企人嗰度系好难接受咧？咁你哋又会点样帮佢哋咁样咧？
0: 系啊，呢个其实都系真系好难处理嘅一件事，即系其实调翻转，其实可能反而容易啲吓、啊，即系譬如一个年轻少少嘅同志，咁你同爹哋妈咪讲咁样，咁可能都系难噶啦，但系即系相对就好似容易啲交代。但系调翻转咧，我睇佢哋嗰个负担好重啊，吓、啊，因为你一讲嘅时候最直接嘅一个问题，你个仔可能你个女就会问：咁你做咩生我？你做咩同妈咪结婚啊？吓、啊，即系会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嘢，跟住会觉得即系好似会觉得你做错咗好多嘢，而我可能系你一个错误嘅一个嘅产品或者点样咁。咁喺嗰个当中嘅时候，其实好多嘅年长我哋嘅会员，其实佢哋都好难去同佢哋嘅屋企人 come out 出柜嘅，特别系如果系结咗婚嘅，好难同老婆讲啦，跟住有仔女嘅，好难同仔女讲啦，甚至乎即系同啲孙去讲，其实都系好困难嘅一件事咯。咁我哋可以做到嘅，因为即系其实我哋好难接触到佢嘅屋企人啊。其实我哋都试过有一啲咁嘅 case， 咁嗰啲咧就是因为佢系用身体病嘅问题吓、啊，因为即系个身体唔舒服，咁跟住咧就用嗰个位嚟做啊。咁不如可唔可以同下一啲即系社工朋友去倾偈啊，或者同下一啲即系相关嘅朋友倾偈，咁样嚟到去先可以接触到佢哋嘅仔女吓。咁、啊、如果唔系嘅时候咧，我哋就较难啲可以即系真系面对到佢哋嘅屋企人咯，吓咁喺嗰个当中呢、這个其实都真系一个对佢哋嚟讲好大嘅一个负担。我记得其中有一个嘅会员，即系 Witcher 已经过咗身啦，吓咁佢嗰阵时同我讲，佢结咗婚，有两个仔女，有两个仔。咁佢太太其实系一路都知佢个情况，但系有少少嗰只即系唔说破啦，即系唔讲出嚟啦，吓咁但系就即系我知你知嗰啲咁样嘅情况，吓咁佢最想嘅时候就系话，我想响我有生之年可以同多两个仔去讲啦。咁但系到最后尾应该都系讲唔到，佢就已经离开咗呢个世界啦。
1: 咁都系好伤感啊，即系、
0: 啊、都系伤感噶吓。咁但系有一啲即系叫做即系令到人即系窝心啲嘅，就譬如一个即系就系头先讲个 case， 我哋终于有机会可以接触到佢个仔嘅时候，咁佢个仔

0: 即系知道少少啦，佢爹哋嘅情况，即系又系有少少，都系大家都唔说穿噶啦。咁但系即系其实佢又都明佢个爸哥身份。咁佢其实佢就好想我哋同翻佢阿爸讲，其实如果阿爸你早啲话俾我听，我哋咪可以早啲照顾你咯。吓，咁我觉得呢句系一个窝心嘅说话咯。
1: 呢、這个又好正面、哦，即系
0: 系、啊。
1: 其实有时我觉得依家都2026年啦，即系都好多嘢都好进步啦。加上有有电影啦，亦都有好多嘅宣传啦，你有机构嘅存在啦，即系我觉得依家其实都比较接受到噶啦。其实，但系咧，始终都系有一班可能更加年长嘅长者啦。我都始终觉得咧，佢哋会硬系会好似即系唔系咁接受到一班自己嘅老友记啦，都系有啲嘅性倾向，即系可能男男女女咁样，佢哋都传统啲嘅。咁、你又喺一个同一个院舍，你又点样即系融合佢哋咧？即系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难题嚟
0: 嘅。系啊，即系譬如有一个都最近嘅一个个案，其实我哋都即系唔系太开心嘅，就系、是、嗰个院友，即系嗰个嘅会员佢因为即系身体问题啦，佢出即系需要住院舍啦咁。跟住就其中有一个女院舍就同佢讲，因为佢好鍾意着一啲即係鲜色嘅衫，特别係粉红色嘅衫。咁佢就俾嗰、那个院友即係一个婆婆咁样话，你做咩就係着粉红色嘅衫，男人之家。咁就即係会觉得即係啊，男人就唔可以着一啲咁样颜色嘅衫，因为咁样颜色嘅衫就可能代表咗你好女性化，亦都可能暗示到你个性取向啦。咁佢就好驚，因为即係佢住緊院舍，咁佢就将佢自己嘅粉红色嘅衫抌晒。咁跟住因为适逢有一个即係聚会係要需要着粉红色衫嘅，咁我就买咗件粉红色嘅送俾佢。
1: 我始终觉得我可能又比较即係接受程度比较大囉，我觉得粉红色衫唔代表一定系噶嘛，即系即系可能粉蓝色、粉色衫都好靓啊。其实我都唔一定即系再分开。不过但系始终可能一啲嘅老友记啦，就可能真系传统少少嘅思想。咁始终每个人都有自己个睇法啦。咁我哋都唔可以完全改变佢啦。咁只能够即系大家可能尽量融合翻啲啲咁样。Travis， 我想问下啦，依家晚同轩咧系咪真系喺香港系叫做？唯一一个机构啦，即系帮助一班嘅同志长者伴侣咁样咧，
0: 系啊，我睇我哋即系由2014年成立啦，到而家啦吓，咁2024年嗰阵时候就我哋10周年啦，咁好开心，咁都真系到而家仲系唯一一个嘅慈善机构系即系专系关注年长嘅同志。咁喺呢10年里面，其实我哋都做咗好多嘢。咁我哋由最初嗰阵时，主要系关注男同志咧，我哋而家已经开一个女子组啦，咁我哋咧有一个即系嘅。关注埋即系女同志，咁我哋都好希望，譬如日后可能会关注即系跨性别啦、双性恋或者更加其他嘅一啲即系性别小众啊咁样吓，性小众或者性别小众啊咁样。
1: 咁喺前线经验嚟睇啦，咁喺香港嘅即系长者服务啊、医疗制度啊、院舍文化方面咧，对一班嘅同志长者咧，系咪仲有啲啲地方可以做得更好咧？可唔可以？交代一下咧，
0: 系啊，好，系啊，我睇响嗰个就系头先讲咯，我睇即系最主要就系嗰个敏感度啦，吓，即系其实亦都好简单嘅，即系譬如如果即系系即系接受到呢个多元嘅一个嘅情况嘅时候，譬如可能佩戴一啲即系彩虹嗰啲章啊咁样，
1: 系，
0: 咁跟住即系其实
1: 大家明白啦，
0: 系啦，啲伯伯老友记好醒噶嘛，一望，咦？系，咁佢就会知道，咦，系你都会关心呢啲嘢喎，咁一啲好少嘅嘢，其实佢哋已经攞到嗰个 tips 噶啦，咁佢就会即系容易都去将佢自己嘅故仔去分享。咁如果你讲即系而家个院舍或者各样嘢咧，系其实真系有啲嘅即系仲可以改善嘅地方。咁就最主要就系即系接触嘅呢啲嘅前线嘅工作人员，无论社工又好啊，即系啲即系医护人员又好啊。有时佢哋真系唔系好知道究竟系即系我哋个文化系点样啊咁。咁我睇即系响嗰个，如果我哋真系可以俾多啲嘅资讯佢哋，令到佢哋知道多啲嘅时候咧，咁佢响即系讲嘢嘅时候咧，就唔会一开口夹住你啦，所谓嘅吓，令到佢哋一听到嘅时候就会即刻即系收埋，因为会觉得你都唔系好知道我哋系乜嘢嘅时候，我何必要将我嘅故仔同佢分享咧？咁响嗰度系都系我会觉得系即系需要多啲呢方面嗰个嘅敏感度咯。
1: 可能头先啊 ，Travis 讲过一啲嘅工作坊啦，或者一啲院舍，可能自己都去揾下，可能有啲乜嘢嘅支援啦，大家可以做得更好嘅地方啦。咁我觉得咧， 好多嘢都不断咁进步嘅，可以继续去做得更好嘅，令到大家都感受舒服啲先咯，
0: 系
1: 啦，
0: 系啊，我觉得即系即系传统中国嘅文化啦，咁可能即系好强调即系传宗接代啊，一男一女啊咁样啦，亦都可能系譬如香港嘅时候咧，其实即系宗教嗰个嘅睇法啦，即系特别系即系基督教或者天主教，即系佢对同性恋都有某一定嘅一个嘅睇法。咁我睇喺呢度当中咧，其实需要多啲嘅互相之间嘅一啲分享啦，一啲嘅即系交流啦。希望可以大家找到一个嘅位咧，系即系大家都可以舒服啲嘅吓。咁我觉得呢啲都系需要即系大家一齐去即系
1: 行多一步
0: 行多一步嘅一样嘢咯吓。因为有时我哋可能都好想去接触一啲嘅院舍或者接触一啲嘅即系服务嘅机构，咁但系咧可能因为唔同嘅原因，咁佢哋亦都未必咁想啊，我哋去同佢哋嘅院友去分享我哋嘅故仔啊咁样。
1: 嗯，好，咁我哋第一部分啦，就同 Travis 啦、江教授啦倾到呢度先啦。咁第二部分啦，就同两位会员啦 ，Lucas 同埋 Michael 倾下偈，分享翻佢哋嘅经验嘅。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福建最后一日访问行程，昨日傍晚在福州市与市领导会面交流，其后返港。李家超强调，北部都会区正在提速提效发展，涵盖河套香港园区和新田科技城等创科项目，鼓励更多福建企业落户北都，善用香港内联外通的优势和专业高增值服务，引进前沿高新技术和人才，推进新型工业化，达至优势互补，把握好国家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带来的新机遇。美国国务卿鲁比奥继续海湾三国访问行程，他结束对第二站科威特的访问，准备前往最后一站巴林时，向记者表示，美国与海湾地区伙伴立场一致，美国绝对不会采取任何损害盟友，特别是地区长期盟友安全的行动。鲁比奥又说，如果伊朗愿意达成一项切实可行的协议，美国持开放态度，否则美方有其他选项。鲁比奥又说，技术谈判将于今个月底恢复，不排除各方会再次在瑞士会面。鲁比奥此行的第一站是阿联酋，他当地时间星期三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谈，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霍杰木兹海峡通航以及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外长王毅应约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新华社报道，达尔在通话当中通报伊朗与美国新一阶段谈判的情况，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的和平斡旋努力。达尔表示，巴方期待与中方继续密切协调配合，共同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王毅感謝巴方第一時間通報伊美新階段談判的情況，表示伊美簽署諒解備忘錄是國際社會共同努力的結果，巴基斯坦在當中發揮關鍵和獨特作用。国际奥委会宣布成立奥运选手津贴计划，由刚刚过去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开始，向每名奥运选手发放1万美元的津贴，是奥运史上首。

0: 次向所有参赛运动员直接发放津贴。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主席加索尔表示，预计每个奥运周期大约有14000名选手符合条件申请。他强调，款项的性质不是奖金，不会只有奖牌得主或者特定国家或地区的运动员才可以获得。根据规定，申请者必须没有兴奋剂违规记录，未曾违反国际奥委会道德准则、参赛条件或者奥林匹克宪章。国际奥委会正在制定申请和发放细则，计划年底前开放申请，首批津贴最快出年批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928点，升2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6点，跌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76，瑞士法郎0.812，加元1.42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17。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83.37美元，卖出3984.78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内陆。在凌晨两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47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4点，另外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5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4: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3: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4: 一齐

0: 嚟简化问卷。
1: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0: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2: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3: 回味不同人物嘅故事，细听来自社区嘅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远近零同行的13集节目，我们会深入独居长者的日常，感受同志伴侣的守护，了解认知障碍者与无家可归长者的勇气，探讨留港长者的情感重建，少数族裔与视障者的适应之路，还有照顾责任的长者、长期住院者、老年再婚与高龄孕育的独特视角，以及科技隔代带来的新挑战。每一集我们邀请社工、医生、社区伙伴、长者用专业和温暖的故事为长者幸福人生加油。香港电台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心动出发，与你一路同行。
6: 对很多同志长者

0: 但是对长期低调生活的长者同志来讲，可以在安全环境讲自己的生活、伴侣和感受，其实是很重要的心理支持，都提供家访的服务。不是每位长者都方便出席活动，有些人因为身体状况、照顾责任或者情绪困扰，未必能够主动走出家。透过家访，同工或者义工可以了解长者真实的生活情况，留意他们有没有健康、照顾、情绪或者安全方面的需要。另一个较低门槛的支援是热线服务。有些同志长者未必开始就准备好参与活动，亦都未必想面对面咁讲自己嘅困难。透过电话，佢哋可以先讲出伴侣、家庭、照顾或者情绪压力，特别系面对伴侣健康转差，甚至失去伴侣之后，有一个明白同志处境、愿意聆听嘅渠道系十分重要噶。都有朋辈嘅服务，朋辈支援嘅可贵之处在于大家可能有相近嘅生命经验。一句我都明白，有时比任何大道理都来得更有力量，可以帮助同志长者减低孤独感，重新建立对晚年生活的信心。除了直接支援长者，都会培训前线工作人员，例如社工、医护、院舍职员或者照顾员，提升他们对同志长者处境的敏感度。真正友善的长者服务不只是不歧视，而是懂得尊重伴侣身份，用合适的语言发问，避免无意间令长者受伤。透过月聚、家访、热线、朋辈支援和前线培训等的服务，希望慢慢建立一个让同志长者可以安心老去的支援网络，令他们的关系在晚年依然可以被看见、被承认、被尊重。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咁我哋今集嘅主题咧，继续咧翻翻嚟同志长者伴侣嘅。咁我哋咧第二部分就请到咧两位嘅晚同轩会员啦 ，Lucas 同埋 Michael 咧，同大家分享翻佢哋嘅心路历程嘅。欢迎 Lucas， 欢迎 Michael。
2: 大家好，大家好，
3: 大家好。
1: 咁我哋不如就直接问一下 Lucas， 同我哋做一个简单嘅心路历程嘅分享先啦。咁我又想问一下你啦，咁啊。你哋喺不如你介绍下自己先啦，同即系即系一路同 Michael 一路走落嚟嘅经历啊，个阶段又点样嘅咧？
2: 好啊，好啊，我咧本身系新加坡人嘅，咁我喺1991年就我喺香港住过一排，跟住就又翻咗去其他地方，跟住我就跌到2005、2003年就系再搬过嚟香港住嘅，到而家都要20几年喺香港住，但系始终我中文都唔系几好，
1: 好好、啊。
2: 我今年就68岁啦，是一个传统嘅点讲咧，新加坡人啦，但系嫁咗过嚟香港咧，就变一个一半嘅香港人啦，系啊。咁我同阿 Michael 咧就一齐咗已经有34年啦。
1: 哇，咁耐啊！
2: 系啊，
1: 即系九二年
2: 开始。
1: 92年，哦，即系你91年就系第一次嚟香港嗰时候就认识咗大家嘅。
2: 系啊，系啱嘅。
1: 嗯，咁就可能第即系03，头先你讲03、04年翻到嚟就真系一齐定居啦喺香港。
2: 啱嘅，系。
1: 哦，咁我睇翻即系嗰阵时后生少少啦，即系会唔会当时嗰、那个香港啊或者新加坡个社会气氛系点样咧？即系会唔会难啲去公开你哋自己嘅感情生活咁样咧？
2: 我本身觉得咧系新加坡就冇咁难嘅，新加坡。比较 open 啲嘅、
1: 多外国人系咪？
2: 多西化啲，我觉得新加坡人啲思想又多西化啲，香港反而就比较传统啲啦。咁始终有一个屋企嘅 support 就好啲嘅。咁我屋企就好 open 嘅，咁我一早已经出咗柜噶啦，佢屋企都知道晒，所以冇咩大压力嘅喺各方面。但系搬过嚟香港住之后咧，就有少少即系感觉到香港系更加即系冇咁 open 啦。就要保守啲咯，始终系咁喺呢中间，即系我哋喺埋一齐之后咧，即系92年识佢之后咧，跟住就因为我喺一个住咗3年，跟住就搬去日本住啦，去美国住啦，住咗排，跟住先翻去新加坡住嘅。喺嗰段时期咧，即系都有少少困难嘅，因为始终 LD 唔系容易噶嘛、，long distance 系好即系好彩嗰阵时嘅，我哋就。记得90年代嗰阵时系冇电话，冇手提。
1: 系啊，我就想问你点样维持啦？系啦，
2: 我初

0: 我识嘅嗰阵时咧系用 BB 机嘅
1: ，BB 机即系全呼机，
0: 系啊，全呼机嘅，
1: 打上诶、哎，可能依家如果后生啲嘅听众未必听过呢个嘅全呼机，
0: 系啱嘅，啱嘅，所以嗰阵时就系用呢个方法去联络，互相联络嘅。但系始终有嗰段时期，我搬咗喺香港搬去日本住嗰阵时咧，就真系要用 long distance 啊 ，LD call 的长途电话。晚晚都同佢倾，倾咗三年，
1: 哇！
0: 每一晚都倾，
1: 都电话费都唔平、啊，
0: 系啊，真系唔平。但系啊，我嗰阵时我记得系每个月个电话费差唔多有70,000 yen 以上，
1: 70,000 yen
0: 即
1: 系
0: 几蚊美金，
1: 哇，都好贵下、啊，
0: 所以呢个系好贵嘅 relationship 啦，关系。
1: 亦都好珍贵，系啦，咁都可能依家嘅年青嘅朋友觉得匪夷所思，即系会唔会哇晚晚倾电话唔使啦，WhatsApp 啦咁样，因为依家真系太方便啦，反而可能咧嗰、那个关系未必会咁珍惜，即系未必啦，即系我只能够讲我自己感受，但系当年可能即系会唔会又写下信啊，即系会因为始终未必会传呼机啊。即系未必会感受得太深噶嘛，即系如果写埋信会更加感受到大家，即系会唔会喺写信嗰度啦，亦都或者喺长途电话度啦，即系会唔会再点样维系落去咧？即系会唔会话一年又会唔会又再翻嚟一次
0: 有嘅，我哋差唔多每年都有见面嘅，大概差唔多三四次啦。有时佢就去日本或者我翻嚟香港，即系我哋去 holiday 一齐 holiday 都有嘅。写信咧就真系好少，因为太忙，大家都忙得冇时间去写。
2: 之前有
0: 都有嘅，都有写
2: 嘅。你嗰啲戏个盒里面有啲信嘅。
1: 时光
2: 你睇翻以前嗰啲戏嗰啲
1: time capsule 嗰个叫咩？时光狼咁样系。
2: 有盒有嘅，有信。
0: 都有
1: 好浪漫
2: 啊！系啊，好似嗰啲 love story 以前嘅 love story 嘅，仲有大东电报局嘅。我都未试
1: 电报，
0: 系啊，电报啊，
2: 我试过一次啊，两次，我
1: 走去大，笃嗰啲人嘛，
2: 走去尖沙咀，
1: 中间道，
2: 系啦，
1: 我嗰间邮局，
2: 我试过喺嗰度做过，又唔知一两次嘅嘢，记咗系咩事啊？总喺嗰度做一啲嘢，可能好紧要嘅，唔记得咗啦。
0: 好紧要或者好紧急，
2: 系要去做呢个动作，
0: 写电报咯，叫用电报。
1: 咁维系咗34年嘅感情啦，咁都。非常之难能可贵啦，咁但系喺香港啦，头先阿 Lucas 都讲过啦，即系未必会咁接受到你哋，即系会唔会随住年纪嘅增长啦，即系其他人嘅眼光啦，可能梗系都有少少可能即系唔同啦，即系有冇呢个感受咧？
0: 有嘅，有嘅，因为始终我做我自己生意嘅，所以我啲客我都有啲少保守啲嘅，冇咁 open 嘅对啲客嚟讲。但系喺我哋圈入边，朋友圈入边咧，就大部分都系同志嚟嘅。喺呢个圈入面，所以我哋就一向嚟都有呢班朋友一齐去玩啊，一齐去 holiday 咁啊，都维持咗几好嘅好多年嘅个关系嘅。所以咁更加 open。但系始终我都感觉到系尤其是譬如话对佢屋企人啦，有少少保守嘅，即系我冇咁 open。我仲好记得佢妈咪在生嗰阵时，即系。有一次佢家姐就直情同佢讲啊，我哋已经住埋一齐啦。但系家姐就仲可以同佢讲啊，等我细佬结婚嗰阵时咧，你要住边度搬？所以我系觉得嗰段点讲咧，佢有咁嘅谂法，即系仲未完全接受到我哋嘅关系咯。
1: 咁依家咧，依家会唔会好翻啲啊？即系
0: 依家完全冇问题噶啦，即系直情冇问题啦。结咗婚啦，我哋都冇问题。
1: 咁啊，即系会可能一啲嘅时间啦，即系可能慢慢咁样接受啦，即系可能始终香港可能始终都有少少保守嘅，即系未必系可能头先讲过啦，新加坡咁样，美国、日本咁样比较，日本更加好嘅文化更加好啦，即系香港有好多嘢咧可以做得更加好嘅，咁我自己都认同呢几年即系加上有电影啦，头先讲过应该系。帮到好多嘅，咁头先讲过，你哋系识过34年啦，始终都可能有啲嘅时间，慢慢去令到大家可能慢慢适应咗你哋嘅关系。咁但系会唔会真系有啲朋友可能即系去到即系长者阶段先至

0: 表示自己是有呢个同性嘅諗法啊，即係會唔會好遲先至話俾大家出櫃啊？即係話我先係嘅，咁你又會唔會有冇咩嘅分享咧？即係有冇啲咁朋友咁嘅經歷咁樣咧？
1: 都有試過嘅，即係向嚟都係朋友，但係都唔知道係個方佢個傾向係咁噶嘛？到我結婚嗰陣時咧，我 open 咗之後同人講我結婚啦，跟住喺 Facebook 啊，喺嗰啲平台度講曬啲嘢。咁有啲朋友就会忽然间同我讲，我都系咁，我都先知道佢哋系。
0: 哎哟，都好喎、啊，其实真系会起码会主动揾你，会表达翻自己嘅感受，即系始终香港都唔系咁 open， 即系唔系咁开放噶嘛。咁好、啊，咁不如你都叫多啲朋友搞婚礼，大家话大家都喂表达翻自己的感受，出翻柜咁样。起码多啲嘅同志朋友啦，即係去喺呢个社群啦，更加互相支援，互相扶持。咁讲到互相扶持互相支援，咁始终有一日啦，大家都可能会担心自己喺呢个香港啦，始终唔算话一个系正式嘅法律上面唔算系一个正式嘅婚姻啊伴侣咁样。你觉得喺呢个制度啊身份啊会唔会点都系有啲压力咧，其实
1: 有嘅，一定有嘅。有啲敏感的地方，即系话，好似有一段时期佢入咗医院做手术啦，咁我就陪住佢喺医院度喺医院度住埋啦。咁个医生都有问嘅，你系咩身份？你系边个啊？你系边个啊？咁都有少少尴尬嘅，我都始终都系讲系朋友，嗰阵时未结婚嘅。即系只能系讲，我系好朋友咯，我老友记咯，所以冇承认都系 partner 咯。
0: 咁去到晚年呢个阶段啦，咁我又想问下，会唔会喺即系除咗依家都34年啦，即系除咗爱情之外，即系会唔会更加有一啲嘅互相照顾啊，互相扶持呢个嘅意，即系意思落去，继续去保持落去，即系除咗爱情之外，已经系一家人啦。呢、這个感觉
1: 系一个家人嚟，已经系当系屋企嗰个咯，即系咁讲。同埋双方嘅家人都系变咗家人啦，已经。
0: 好啊，好开心啊，即系听到呢啲咁嘅故事。咁我又想问一下 Michael 啦 ，Michael 你又点样形容你同 Lucas 呢段关系咧？即系行到今日啦，34年，即系会唔会有啲咩最深刻嘅画面呢？
2: 都系电话嗰度咯。你点样可以一个 long 啲嘅电话？好多除咗呢个电报局之外呢，我记得有一次我喺公司度，你喺公司点打电话俾佢呢？唔得噶，你唔可以嗱打长途电话公司，唔得。咁我只有落去下边电话亭啦。咁
0: 你同事做，
2: 那个年代系有嘅，个个人都知道点样做噶啦。我部 lift 口就有一部噶啦，有个电话亭，而家已经消失晒啦，绝迹咁滞。咁但系啲同事经过，你做咩系落嚟打电话？
0: 哦，系，点解唔喺个位度？
2: 咁你即系系咯，咁啲人就会
0: 神神秘秘咁样。
2: 点解你唔喺自己个位度打电话？
0: 我变身啊，我变超人咁样。
2: 咁系啦，呢个都好特别嘅。咁仲有好多记忆，就係我哋 long 啲，其实 strict 嗰啲人嘅 long 啲都係好多唔同嘅故事嘅。咁你譬如你要周围走啦，要去搵佢啦，佢又过嚟搵我啦，咁呢啲好多嘅故事啦。两家人嘅文化又唔同喎、啊。咁佢阿妈曾经试过就话，你搵好钱，搵多啲钱就好返嚟喎。咩中文嚟嘅？你讲，我唔搵到钱系咪唔翻嚟啊？新加坡，即系老人家唔识讲中文啫。咁呢啲字眼啦，咁好得意嘅，两家人嘅文化都唔同嘅。咁我哋家人就又冇去嗰边咁精彩嘅，保守啲啦。咁又冇眼界冇咁大嘅，细啲我嘅 family。咁就要慢慢融合咯。但系你 strict 嗰啲都系㗎，你要融入一个家庭都要日子啦，咁后尾都系融入咗㗎啦。咁大家都知道，但系仲有好多嘢学到你而家银发啦，你要学好多嘢要处理，跟住都系要学㗎。譬如佢身体有咩事我都系学緊㗎。最近大家好易咳好耐嘅，咁你点处理呢？咁一路咁好彩我哋个群组都好多嘅。咁不停大家倾倾㗎，咁又知道问咩日本嘅点样喷嗰支嘢，咁一喷就冇事咯。咁好多唔同啦，咁我哋啲晚辈都有介绍佢哋食开嘅嘢，咁我哋又一路学啦。我细路哥痛啦，咁我食几多 supplement 咧？

0: 食，咁大家都有嚟学紧咯。
1: 啊，
0: 一路不停咁学紧点去照顾周边嘅人，同唔止系佢啊，周边嘅人都可以 share 嘛。
2: 嗯，咁除咗你哋个社群啦，咁你觉得有冇话有啲好明显嘅，即系重大嘅改变啊，或者咩得着咁样咧？
0: 我识到佢之后，我真系阿 Jerry 真系好多谢噶。咁结婚啦，做好多讲座啦，话俾你知，我哋有咩权利啊，有咩法律上嘅嘢啊，结婚上嘅嘢啊，点样安排啊？咁群组里面有啲人要帮手啊，我哋都尽力去有时间就抽空去做啊。咁大家个群组又大咗啲咯。咁有唔同嘅人喺度囉，咁唔係淨係我哋自己兴趣嗰班朋友，咁仲有好多人喺身边，
2: 咁
0: 好好帮手啊。
2: 有冇剛返頭先話即係结咗婚啦，原来真係有啲朋友一直都原来有呢个倾向，会唔会即係都带佢哋入去呢个机构啊？即係会
0: 有推荐不停咁同佢讲我哋结婚你点样结婚法啦，佢哋好 amazing 啦，因为始终都係麻烦就係政府仲未立法啊嗰啲嘢。但系就一年一年感觉到社会啲
2: 气氛、
0: 政府气氛啦，或者啲政府部门啲职员咧喺前线咧有啲系知嘅，但系嚟冇嘛，咁但系佢哋就都系搞掂就算啦。但系有啲就系真系好懵嘅，唔知嘅，咁令到我哋好尴尬嘅。咁我只有讲下朋友啦，咁可唔可以有啲福利攞翻啲啊？咁多数都系冇嘅。唔通我讲话佢啊，佢就我嘅另外一半啦。咁你可唔可以攞啲福利冇？
2: 咁即
0: 係冇可能攞到，
2: 即係Michael 啦，即係 Lucas 啦，或者 Travis 都可能认为即係有啲地方呢，其实可能政府方面啦可以做得更好，即係可能认同佢哋嘅身份啦，可能喺一啲嘅社会服务方面啦可以再做得更好啦，即係可能配合方面啦，即係承认返佢哋，可能例如真係可能 touch wood 啦，即係万一真係有事要签字，即係做手术嘅，咁系咪都承认佢系一个伴侣身份可以俾佢签字呢？咁始终香港都仲未承认呢啲立法嘅嘢啦。咁嚟到节目嘅即系差唔多尾声啦。咁我都想问下几位啦，或者Lucas 啊 Michael， 你哋都分享下啦。即系喺你哋个感受啦。即系香港即系除咗头先一啲嘅地方啦，可以做得更好之外咧，有啲咩地方可以即系令到大家更加安心，即系更加受到即系尊重啦，或者系咯。Lucas 先啦，或者
1: 好啊，始终我都觉得系我哋喺亚洲个 culture 个文化都系好 traditional 嘅，好简单一件事，譬如我哋行街啦，拖手都有啲尴尬，但系我哋都有拖手嘅，但系而家后生嗰班就好明显嘅，已经冇咁冇问题啦，好多学生仔都系拖手，同事都系拖手嘅，但系喺我哋年长呢班咧。有少少尴尬咯，就咁保守啲。因为我希望咧，社会有多啲好似文龙轩啲咁嘅啲机构咧，做多啲节目嘅啲 training 啲
2: 推广
1: 下，等人哋冇咁多偏见咯，即系 bias 喺度咯，即系我哋大家会活得舒服啲咯 ，open 啲咯，系咪啊？咁始终我哋好。譬如我哋住嗰度呢，我哋技师所有都知道晒㗎喇，嗰啲 secure 全部都知道㗎喇。
2: Michael 呢 ?Michael 有咩感受想同大家分享？
0: 咁佢嘅希望将我哋香港嘅每个人可以知得更加多啦，不停咁话俾佢知呢一样係尤其係银发一族嗰啲。咁后生嗰啲其实都好犀利㗎喇，佢已经知道晒㗎喇。但係银发一族嗰啲我哋嗰个年代仲係保守啲㗎嘛。咁就惊人哋谂乜嘢，我哋越老就越惊人哋唔知谂乜嘢。后生嗰啲就唔理㗎啦。咁我哋就惊啦。咁如果好多呢啲咁嘅譬如呢套戏呢类型啊电视啊政府部门啊各样嘢可以做得更加好，我哋就安心好多啦。
2: 认同啊我。不如 Travis 都帮我哋做一个小总结啦。
3: 好啊，其实我自己心里面呢就即係第一个即係小愿望啦，就即係当然系成立一个即係彩虹嘅一个老人院啦，咁就因为即係可以令到一啲同生同影嘅朋友佢都可以守埋一齐，咁跟住可以互相扶持去度过佢哋晚年。但其实我再大啲嘅愿景呢，其实我哋都唔需要一个所谓特设嘅一个同志嘅一个老人院。其实你去边一个嘅老人院，你去边一个嘅社会服务，嗰度啲人都系当你一个普通人，都系当你一个其他嘅一个长者。咁其实已经系一个最好嘅地方，唔需要特别一个专属我哋嘅地方。你去到任何一个地方，你都系受到尊重。我觉得呢样嘢先最紧要。 有个口

0: 号嘅，叫做晚年同牵手，开心快活走。咁我睇呢个亦都系即系我哋好想可以带出嘅一个信息，系令到即系同志又好，唔同志又好，我哋大家都可以手牵手度过我哋嘅晚年。
1: 嗯，希望啦，咁啊香港呢个社会啦，大家都可以手牵手啦，即系大家互相扶持、互相接受，同埋其实好简单啫嘛，我哋都。即系唔会话点样影响到大家噶嘛，即系大家都有自己嘅性倾向嘅权利，系啦，即系大家接受下佢哋，咁就大家都可以更安心，更加受到尊敬。咁啊，今日啦，好开心啦，请到江教授啦、Lucas 啦、Michael 啦，上到嚟同大家分享翻啦一啲嘅长者啦，佢哋喺同性方面一啲嘅经历啦，同埋分享嘅。
2: Thank you，
3: 拜拜。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十个礼拜增加到十四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四个礼拜产假薪酬。
3: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2: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4: 瑞文啊，有咩方法咧，仲可以着少啲啦？我讲我啊，
5: 吓，你有冇谂过我嘅感受噶？你已经日日着背心噶啦噃，我唔想你变成小背心胡彩华。
4: 我谂住悭啲布，又唔使开咁多冷气啫，唔好咩？
5: 你都唔系专家，今个星期香港大学联同时装设计师讲下点样用最少嘅布设计最啱着嘅衫，
4: 仲会播出《色水之声》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嘅优胜作品添。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5: 同我郑瑞文
1: 大气候。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余建明。

九牙花是栽培的灌木，叶片色泽亮绿，相当之靓。它的花通常是重返花，花瓣呈波浪状卷曲，真的很靓的。因此不少人都喜欢在家的花园周围种满九牙花。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余建明。
1: 含羞草是含羞草科植物，属于多年生灌木状草本，全棵生有绒毛和锐齿，它的叶互生，花蕊粉红色，排成圆球状。其实含羞草为什么成日都含羞答答呢？因为它的叶柄底部胀大，形成叶枕的构造，里面充满水液，一经外力的触碰，水液就会四散流失，小叶就会纷纷下垂收合起来，看起上来好像很怕丑的了，但是一阵间它又会恢复原状了。

含羞草，仲有一个鲜为人知嘅名称，叫做炸死草。或者因为佢系矮小嘅草本植物，为咗保护自己，只要稍有风吹草动，佢就会立即敏感咁炸死，将伸展住嘅枝叶即刻收缩起嚟。加上佢嘅茎上面生有刺，可以击退外敌嘅入侵，咁样先至可以继续衍生繁殖，形成群落。与其讲含羞草怕丑，不如话佢聪明同埋机警，仲贴切啲啊！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昨日在深水埗区搜查一间店铺，并拘捕负责人，分别是一名33岁女子以及一名32岁男子，正被扣留调查。警方说，两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以及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下处理已知道或相信为代表从可公诉罪行的得益的财产罪。调查显示，两名被捕人涉嫌在店内展示具有煽动意图的物品，以及出售具煽动意图的刊物。两名被捕人亦都涉嫌收取外国政治组织的多笔汇款资助。据了解，被捕女子是猎人书店负责人黄文轩，她是前区议员。屯門青磚圍路回收場上星期一名工人死亡，警方改列作誤殺案，拘捕兩名男子，分別是51歲挖泥車操作員以及29歲管工。警方表示，被捕的挖泥車操作員涉嫌未持有有效挖泥車操作證明書操作挖泥車，並撞倒死者。至於被捕的管工，涉嫌明知那名司機未持有有效相關證明書，仍然容許對方操作有關機械。事发在上星期三，警方接报一名65岁男工人工作时腹部受伤，送院后不治，最初列为工业意外。警方说，死者获受聘为挖泥车操作员，调查相信当日一名男工人操作挖泥车时不慎撞倒死者，法医检验证实死者腹部曾经受到重物撞击，引致内出血而死。初步亦都发现死者伤势位置和形态与现场挖泥车高度大致吻合。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三名跨部门调查专组成员作供。消防处代表指出，今次大火一共出现12条火龙，相信多数是由较小火源遇上可燃物之后变大蔓延而成。又确认殉职消防员何伟豪跟足指引，但因为选择救人而未有自行逃生。政府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就指出，经实验之后，有理由相信从宏福苑现场采集的棚网是接近易燃。哥伦比亚大选，左翼执政联盟候选人蔡佩达宣布落败。蔡佩达在次轮投票的对手，代表极右翼政治团体的独立候选人特拉埃斯普列亚，日前已经自行宣布胜选。当局公布的初步点票结果显示，特拉埃斯普列亚以大约1%

0: 点胜出，但现任总统佩特罗对选举结果提出质疑。根据当地选举制度，初步点票结果不具有法律效力，需要由法官和选举官员主持正式点票，并视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最终结果。据了解，正式点票程序接近完成，与初步结果相差不大，选举委员会将于日内公布正式结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50点，升18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8点，跌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82，瑞士法郎0.813，加元1.423，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17，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兑美元0.6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6.31美元，卖出3,998.33美元。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台风米克拉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凌晨三点，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4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5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清晨5点，另外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台风米克拉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凌晨三点，米克拉集结在北纬23.0度、东经124.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汉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

大菇，亦都即系无果蒜盘子，佢好容易变形。佢嘅叶、小枝同埋果都披毛，花系淡绿色嘅，通常两至四朵生喺叶翼内。假如因为唔小心触摸到漆树而导致到皮肤出现红肿，喺呢个时候无果蒜盘子就可以大派用场啦。因为只要有佢，就可以减轻对漆树嘅过敏症状，真系最好嘅解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余剑明。
1: 勒氏笛雕又叫做火点，是很受欢迎的食用鱼，亦都是香港主要的人工养殖海鱼品种。同其他笛雕科鱼类一样，勒氏笛雕只有一条背鳍，前端有硬棘，身体多数是棕色，两侧有非常明显的黑点。勒氏笛雕的幼鱼主要在河口水域和溪涧下游栖息，当发育完全至到成鱼的时候，就会独立起来，迁移到离岸较深的水域，以底栖性脊椎动物和小鱼为食物。

大斑石鱸可以称为斑鸡鱼，身体呈长方形，背鳍的硬棘和软条部分之间形成一道深坑。成鱼一般就是银灰色，背鳍硬棘部分和侧面布满深色的小点，形成多道的条纹。大斑石鱸栖息在沿岸泥床水域，亦都可以在河口和溪涧下游见到它们。尤其是成鱼，每年的冬季都会大群在河口繁殖交配的。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而家登记智方便家，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

0: 智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1: 而家仲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同服务嘅申请进度添，快啲登记啦！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曾文通。

大自然之声，星频礼赞星期四，有我曾文通。极静自慢，星频引导，感受身体，以心回应。放松你的身体，放慢下来，聆听声音。

想象一下，你现在置身于大自然里面，流水的声音包围住你，感觉一下颜色、光线、身体的温度，慢慢感觉一下身体的柔软，而在一刻，你的呼吸，你特别感受到很温柔、很细致。

大家好，喺一刻你做紧啲乜嘢呢？我哋成日都讲一刻，每一秒佢都会过去，所以我哋。

刚才你听到的是重拨的声音，这个声音很能够令到我们在一刻里面去延伸我们里面的空间。什么叫延伸里面的空间呢？你有可能会发现时间是长了的。如果你合埋眼听的时候，你又有可能发现心是平静了的。或者你感觉到空间很辽阔的。这个就是你容许声音进入的时候，你接纳它。很多人有听过四个字，活在当下。有阵时我们很不清楚何为当下的，因为这个字我认为都是比较抽象。

成为了一个口号。而活在当下，前面的两个字，我们可以去更加容易的去明白到里面的意思。活在当下，记住活着。何为活着呢？就是你每日的作息。你几点起身？几点睡觉？你吃啲乜嘢嘅？你每日喺唔同嘅时间会做啲乜嘢嘅？你同咩人去交往？你鍾意去咩嘅空间？而每日嘅作息你係知道嘅。而呢个知道係令到你好在。好在嘅意思就係知道呢一刻你喺度嘅。所以当你能够做到活在嘅时候，你就自自然然在当下的里面。所以我们是不需要讲当下，我们去专注何谓活着，何谓活在。在活在里面，我们再可以进一步，就是有一个字叫做观。观字的中文字的左手边有两个口字，这两个口字就好像窗门，也好像眼睛。通过你的眼睛望到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有不同的一些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会导致了我们可以去望回我们自己。所以这双眼睛就是看外面，去反照我们的里面。如果我们有能力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自然好像有观字的右手边有个见字，你是真正的见到。而你见到什么呢？你见到自己在一刻的里面。所以在一刻里面自自然然已经是当下了。在这一刻，我们又再听下颂钵的声音。

现在你在吗？你在这里吗？在这里还可以意味着你观察到你的身体的状态，是松还是紧的呢？是轻还是重的呢？身体的温度

想同大家做三下嘅深呼吸，用深呼吸去专注在，跟住我。

就让依三下嘅深呼吸，令到我哋稍微明白一下何谓在，而用依三下深呼吸，你可以带到去日常生活里面，无时无刻，当你谂起嘅时候，停落嚟。就做刚才以三下的深呼吸。下一个星期，大自然之声由我曾文通同大家去继续去探索一下在世界里面的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故事，不同的感受。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昨日在深水埗区搜查一间店铺，并拘捕其负责人，分别是一名33岁女子以及一名32岁男子，正被扣留调查。警方说，两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以及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下处理已知道或相信为代表从何公诉罪行的得益的财产罪。调查显示，两名被捕人涉嫌在店内展示具有煽动意图的物品，以及出售具煽动意图的刊物。两名被捕人亦都涉嫌收取外国政治组织的多笔汇款资助。据了解，被捕女子是猎人书店负责人黄文轩，她是前区议员。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要求电信商或银行在电信及网络诈骗案当中向受害者赔偿的做法，在其他司法管辖区并不普遍，有关做法涉及复杂议题，现时亦都未有确实数字显示共同责任赔偿安排的成效。他又说，香港以官商民协作打击诈骗的措施能够发挥一定成效，政府会密切监察诈骗案件的趋势和手法，加强打击电话及网上诈骗的措施。美国国务卿鲁比奥继续海湾三国访问行程，他结束对第二站科威特的访问，准备前往最后一站巴林时向记者表示，美国与海湾地区伙伴立场一致，美国绝对不会采取任何损害盟友，特别是地区长期盟友安全的行动。鲁比奥又说，如果伊朗愿意达成一项切实可行的协议，美国持开放态度，否则美方有其他选项。鲁比奥又说，技术谈判将于今个月底恢复，不排除各方会再次在瑞士会面。卢比奥此行的第一站是阿联酋，他当地时间星期三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谈，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及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卢比奥在会上重申，美国会致力维护阿联酋安全。目前唯一明确表态将会竞逐英国执政工党党魁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获得潜在候选人首相首席秘书钟德伦表态支持。钟德伦被视为首相司纪贤的亲密盟友之一，据报工党内部曾经有声音促请他参选党魁。钟德伦当地星期三向天空新闻表示，较早时与贝安德对话，对方展述施政愿景以及对经济措施的看法，并征询他的意见。钟德伦形容对贝安德的经济政策感到放心，相信对方会胜出工党党魁选举。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48点，升1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8点，跌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82，瑞士法郎0.812，加元1.42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17。歐元對美元1.136，澳元對美元

0: 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7.97美元，卖出3999.17美元。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4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4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翻自己屋企，我哋都戥佢开心啊！
4: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5: 今时今日嘅渔夫农夫都讲新科技噶，
6: 渔农科技新天地。
7: 大家出海咧都會見到啲木製嘅魚排啊嗰啲，嗰、那個其實咧係香港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引入嘅科技嚟嘅，咁所以而家有好多新嘅魚排嘅物料啦，可以令到佢更加堅固、更加抗風浪，咁咧你就可以養多啲魚啦，啲魚又冇咁容易病，出嚟個產品會比較好嘅。
5: 更多關於漁農業科技嘅資訊，歡迎收聽 CIBS 節目《漁農科技新天地》，
8: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10: 2026年6月5日，天文台录得34.6度，刷新1884年以嚟最热嘅芒种纪录。
11: 面对极端天气，地球正在经历一场硬仗。
12: 今次主角系你同我，改变世界唔需要超能力，只需要喺日常生活之中踏出一小步。
11: 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绿色辉庭》，同主持人萧希庭、李浩辉
13: 一齐为地球辉庭。
14: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天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谭校长谭咏麟幻影，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差唔多十三分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6月25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5月11日啦。室外温咧30度，相对湿度83%。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世事往往是很奇怪的。我爱过你，你又爱过我，但是为什么这种感觉不能够在同一个时间出现，而要一先一后地涌现在我们心里面。不过这样也好，我们都可以在对方的心里面留下一个美丽的影子，被我们偶然去怀念一下。

我哋唔使为过去惋惜，世事就系咁噶啦。有啲嘢明明以为可以得到嘅，但系始终都得唔到。有啲嘢喺千辛万苦之后得到，又会觉得不外如是，又甚至系得而复失。与其系咁，倒不如拥有一份美丽嘅回忆，一个永恒嘅盼望，咁咪仲好。

张德兰加上倪炳郎，默默无言。好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哇，与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埋雷暴正影响广东，同时啊，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喺上昼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喺冲绳岛之西南约4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为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约14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哇，唔怪咁热啊，有两个台风啊。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明日咧，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埋雷暴啊，随后一两日咧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咧30度，相对湿度84%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虽然话咧个台风都唔系近嘅，不过咧即系有台风喺附近咧，应该嗰个天气都相当唔稳定，所以大家就要留意啊。昨天真的走一走出街我都觉得湿了。

唔捨得一个人真系点都系唔捨得嘅。女方不捨得你，唔捨得嘅会唔会系一种痴情嘅态度咧？

0: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1: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十五分钟。
0: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1: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524041。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陈伟贤去吧，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37，提提你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如果你呢一刻觉得寂寞嘅，唔紧要，有我喺空气中陪伴你。

郑中基人若然忘记了爱，确实是人与人之间一个很重要的构成，就是爱。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明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埋雷暴，随后1-2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室外温咧30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继续，我哋有王菲嘅出场，《给自己的情书》。

我哋有初哥哥嘅歌声。张智霖《逐运行》。转头翻嚟咧，有六点钟嘅新闻简报。今日星期四，所以一阵间有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嘉安医生嘅出现。今日咧系会继续就住脑癌同大家继续探讨下嘅。这个时候我们有吴雨霏的歌声，爱你变成恨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屯門青磚圍路回收場上星期一名工人死亡，警方改列作誤殺案，拘捕兩名男子，分別是51歲挖泥車操作員以及29歲管工。警方表示，被捕的挖泥車操作員涉嫌未持有有效挖泥車操作證明書操作挖泥車，並撞倒死者。至於被捕的管工涉嫌明知那名司機未持有有效相關證明書，仍然容許對方操作有關機械。事發在上星期三，警方接報一名65歲男工人工作時腹部受傷，送院之後不治，最初列為工業意外。警方說死者獲受聘為挖泥車操作員，調查相信當日一名男工人操作挖泥車時不慎撞倒死者，法醫檢驗證實死者腹部曾經受到重物撞擊，引致內出血而死。初步亦發現死者傷勢、位置和形態與現場挖泥車高度大致吻合。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繼續舉行聽證會，三名跨部門調查專組成員作供。消防处代表指出，今次大火一共出现12条火龙，相信多数是由较小火源遇上可燃物之后变大蔓延而成。又确认殉职消防员何伟豪跟足指引，但因为选择救人而未有自行逃生。政府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就指出，经实验之后有理由相信从宏福苑现场采集的棚网是接近易燃。美国国务卿鲁比奥继续海湾三国访问行程，他结束对第二站科威特的访问，准备前往最后一站巴林时向记者表示，美国与海湾地区伙伴立场一致，美国绝对不会采取任何损害盟友，特别是地区长期盟友安全的行动。鲁比奥又说，如果伊朗愿意达成一项切实可行的协议，美国持开放态度，否则美方有其他选项。鲁比奥又说，技术谈判将于今个月底恢复，不排除各方会再次在瑞士会面。鲁比奥此行的第一站是阿联酋，他当地时间星期三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谈，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及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性。鲁比奥在会上重申，美国会致力维护阿联酋安全。国际奥委会宣布成立奥运选手津贴计划，由刚刚过去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开始，向每名奥运选手发放10,000美元津贴，预计每个奥运周期大约有14,000名选手符合条件申请。国际奥委会正是制定细节，计划年底前开放申请，首批津贴最快出年批出，又强调款项的性质并非奖金。根据规定，申请者必须没有兴奋剂违规记录，没有违反过国际奥委会道德准则、参赛条件或奥林匹克宪章。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内陆。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4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4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

0: 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北纬23.2度、东经125.0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848点，升1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8点，跌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1.8，瑞士法郎0.813，加元1.42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17，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兑美元0.691，新西兰元兑美元0.56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0.42美元，卖出4000.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无论喺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啖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4: 佢行动迅速，来去如风。
5: 佢消息灵通，洞察四方。
4: 呢位世外高人
6: 到底是边个啊？
7: 他不是什么高人，他是善报的主持周以玲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二晚上8点会为你搜罗不同范畴的最新长者服务，还有趣怪的冷知识分享添啊。想知道他收集了什么资讯，听善报啦。
8: AI 心艺技术成熟，一个指令声线影片完美复制，连官员、明星都难分真伪。政府正草拟法律规管心艺技术，身处真假难辨的时代，我哋如何自处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难分真与假，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6: 早晨阳光带嚟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答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6月25号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5月11啦。室外温系30度啊，相对湿度86%嘅。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转头翻嚟咧就有呢个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的出现，今天继续会为大家讲解脑癌的吧。至于这个时候带来的有钟舒曼的歌声，刚才就有给自己的情信，现在有给自己的信。

0: 星期四日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上嚟有佩佩，仲有咧就系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嘅。林医生早晨，
1: 早晨啊，佩佩，早晨啊，大家好。
0: 上集咧就讲紧呢一个脑癌啦。讲起呢个脑部咧，其实上集你有讲过有分良性同埋恶性嘅肿瘤啦。我亦都知道喺个脑上边咧有机会出现一啲叫做水泡嘅。咁其实喺个脑里边，如果生咗一啲唔知系乜嘢，无论佢系恶性水泡又或者佢系良性都好，系咪都比起一般其他地方生啲嘢出嚟系麻烦好多噶？
1: 咁呢个绝对系啦。嗱，简单嚟讲，你皮肤生粒瘤，佢可以不停大，咁对你成身其实都未必有啲咩影响。咁但系脑就一个好坚固嘅头骨去保护住，咁呢个坚固嘅头骨有好有冇啦，即系好似戴咗头盔咁保护到脑入边嘅即系成个脑啦。咁但系如果呢个头骨入边有啲乜嘢生多咗出嚟？其实那个压力呢是没有地方去宣泄的。那个压力如果不停膨胀呢，那就会压住了本身的脑的细胞啦。那有机会令到那个脑的功能受损。那如果他的那个压力大呢，那个人有时会作呕啦。半边身无力啦。言语不清啦。或者那个思维错乱啦，性格大变啦。咁甚至话有时听得多咧，你话嗰个人无端端抽筋咧，就有啲窄细嘅，或者无端端半边身无力，咁呢啲都系嗰个脑压上升嘅迹象。咁而即系嗰啲瘤通常喺个脑入边生咧，佢亦都影响咗佢原本嗰个功能。咁即系喺脑入边有瘤，无论系良性或者恶性咧，其实都可以带来一个好大嘅效果嘅。
0: 听起上嚟咧，一般我哋觉得喺个脑度有事，第一样嘢一定系头痛啦。咁究竟系咩区域头痛先至大家要担心啦？因为我觉得都市人头痛都好常见嘅，感冒都可能一路唔清都会成日头痛嘅，偏头痛都会头痛嘅。咁喂，咁头痛到咩程度？我觉得已唔得，我要去照下个脑咧。
1: 你譬如最常见的压力性头痛真的跟生活压力有关啊，好忙啊那些，或者你一些很短暂性的头痛，即是你找到原因的，譬如撞亲个头，或者就是伤风感冒流鼻水鼻塞鼻窦炎那些，那你知道这些头痛是有一个特定原因或者一个特定时间之内，但我们担心跟脑瘤相关的头痛呢，一般就是整个头都痛的，即未必一个单一区域的。咁同埋伴随呢，有时就会有啲幻觉啊，作呕啊。咁同埋好特别呢，就係话呢啲头痛如果因为係个脑瘤引起，脑压上升引起呢，通常呢啲人就係瞓醒觉起身嘅时候呢会特别头痛。因为你瞓低嘅时候地心吸力㗎嘛。咁嗰个脑压呢其实本身或者嗰个脑液呢本身都会令到嗰个压力上升，因为你瞓低个人嘛。咁所以到朝早起身个压力就特别大，即係有少少不吐不快喷射式呕吐嘅，即係舒缓咗个压力咁样。咁呢啲我哋会担心囉，即係所以持续转差或者朝早特别头痛而有一啲呕吐嘅影响，甚至话一啲个别嘅神经功能半边身冇力啊，抽筋嗰啲头痛呢，咁就係特别特别担心囉。
0: 咁头晕呢，因为好多时候都觉得话个脑有问题呢，啲人都会头晕㗎喎。咁头晕系咪都系其中一个嘅病症呢？
1: 咁呢个就好睇嗰个脑瘤到底生喺边度啦。咁你知道人有大脑同小脑啦，大脑有唔同区域。

0: 工作啦。咁、小路大家成日听啦，咁你知唔知小路嘅功能系咩？
1: 唔知喎、
0: 啊，唔知喎、啊，因为小路嘅功能咧就系、是、负责平衡啊一啲个不随意嘅东西嘅。咁、如果你话小路有肿瘤嘅话咧，好多时候啲人就头晕啦、黑埋眼就跌低啊，行唔到直线啦、两边手唔协调啊，咁呢啲都好有机会。
1: 嗯，咁样咁咪同呢一个嘅中风嘅感觉差唔多咯。如果咁讲，
0: 啊，你讲得好啱啊！即系我哋唔少病人咧，特别系上咗年纪嘅病人咧，佢有呢啲咁嘅症状入嚟咧，大部分时间第一样嘢怀疑咧都系中风。咁但系有小部分，你譬如话照完个脑之后就一清二楚啦。咁因为中风同埋有脑瘤咧，喺个影像上边其实就可以分得好清楚噶啦。
1: 除此之外咧，我哋同个脑部相关嘅一啲问题，头先你都讲话最惊佢系抽筋啦。讲起癫痫嘅病人，系咪都系佢喺个脑里边，因为有一啲嘢压住某啲嘅神经细胞，所以令到佢会抽筋咧？
0: 嗱，癫痫咧，其实成因有好多嘅，有啲其实都系原因不明嘅，未必全部同肿瘤有关，有啲系功能性嘅问题，即系影像上面完全冇瘤冇剩嘅。咁但如果你话讲翻喺同脑肿瘤相关嘅癫痫咧，咁一般就系明显嘅。咁同埋一般咧，就如果个脑瘤能够被切除咧，嗰个癫痫咧亦都随之会有改善嘅。咁所以嗰个原因啊，同埋嗰个持续性咧，癫痫上面系会有啲唔同嘅。
1: 咁嗱，譬如即係讲緊呢类型嘅问题啦，咁我哋係即係去到咩程度，即係觉得我一定要去医院 check 下啦，定係我哋搵个家庭医生帮你断下症先，你先至好下一步做呢？因为照脑喎，唔係照张 X 光咁简单㗎喎。
0: 其实虽则照脑今时今日都唔系咁复杂嘅事情啦，即系有磁力共振，完全冇辐射，甚至唔使打显影剂都可以睇到。咁但系我哋都系从简单做起啦，循序渐进。譬如如果个病征系比较缓慢嘅，咁你有一个相熟嘅家庭医生咧，就应该喺家庭医生再诊断一下，先至再决定需唔需要做下一步治疗啦。因为始终脑瘤咧都唔系一个常见嘅癌症，即系嗰个发生率其实机会好低。而我哋大部分见嘅头痛咧，其实都系一啲良性嘅问题。咁当然，如果你话直情半边身冇力，半边睇唔到嘢啊，流口水啊，或者出现抽筋，任何新嘅抽筋咧，其实都系值得马上去睇医生，或者即系做多啲检查去睇清楚，因为任何新发嘅抽筋都系唔正常嘅。
1: 嗱，讲起呢啲抽筋咧，亦都谂起你上集讲脑癌有好多时候，即系其中一个族群系小朋友比较多啦。好多时候喺小朋友阶段六岁前，有部分嘅小朋友都会发高烧，然之后抽筋。我甚至乎有朋友个仔系时常地咁样抽筋，咁但系抽筋同呢个脑瘤系咪都有一个好大嘅关系呢？原来唔系嘅，早知佢六岁后佢唔再抽筋，就佢冇呢个问题咁样咧。
0: 发烧抽筋咧喺小朋友都好常见嘅，即系我谂大部分嘅家长如果你
1: 都经历过噶啦，
0: 抽筋系啦，咁其实都会好担心，好大压力咧。因为抽筋第一就突发啦，第二就你喺屋企你都唔知做乜好啦，第三你好自然就会惊啊，有冇一啲特别嘅事情发生？咁但系叫得发烧抽筋咧，好明显通常都系有啲感染啊，发高烧嗰啲出现。咁烧系唔会烧坏脑嘅，咁抽筋发烧抽筋咧，一般对长远个健康影响或者智力个影响咧，其实都接近冇乜嘅，因为大过咗自然就冇噶啦，个病好翻就冇噶啦。咁但系我哋讲紧咧，小朋友嘅脑癌咧，嗰种抽筋咧，又同发烧啊感染无关，佢持续突发，越嚟越差，因为小朋友嗰个脑瘤咧，佢生嗰个特质咧。同埋大人啦，或者生嗰个位置咧，同大人都好唔同。小朋友啲脑瘤咧，就中意生喺小脑，小脑嗰度啊，即系会影响佢。你见个小朋友好似坐唔定啊，或者行路成日跌跌碰碰啊，或者睇嘢好似两只眼分开睇唔清楚重影嗰啲，你就会惊佢系呢啲问题咯。咁所以有时就未必系单单系抽筋咁简单，亦都你话发住烧嚟抽筋嘅咁。基本上你就暂时唔会 擔心係腦瘤嗰啲問題先啦。
1: 嗯，嗱咁講緊即係要診斷腦癌，係咪而家做 MRI 應該係最準確嘅咧？
0: MRI 就是黄金标准来的，因为 MRI 可以看的东西比起电脑扫描呢就会看多很多，因为它在譬如说那个水的质地啊，或者一些脂肪分布的质地到，或者那个脑的特质呢其实会清楚很多。那这个理论上呢我们是要依靠 MRI 即是磁力共振去看清楚的。
1: 嗯，那是不是一开始就直接照 MRI 咪得咯，唔使做其他嘢咧？但系唔系唔同嘅程度照咗唔同嘅嘢，最后先至去照 MRI 咧？
0: 其实如果我哋高度怀疑嘅，你临床断症都睇到佢可能半边身冇力啊，有头先讲紧嗰啲抽筋问题啊，瞳孔大细唔对称啊，咁呢啲咁高度怀疑嘅咧，第一道防线资源许可之下咧，系应该做磁力共振嘅。
1: 嗯。咁嗱，因为有啲肿瘤我哋要 confirm 佢系嘅，甚至乎要抽组织出嚟。咁喺脑上面又需唔需要喂抽啲吓脑部组织出嚟化验下 confirm 下咁样嘅咧？
0: 呢个都好好问题，因为其他我哋以前成日讲嘅肿瘤，譬如喺皮肤度咪攞啲组织好简单啫，喺个肝咪吉支针咯。咁但系喺个脑入边嘅肿瘤咧，传统上边要攞。即是拿組織即是取樣呢其實有些困難。
1: 是不是因為有個頭骨在這裡呢？
0: 一來有頭骨啦，二來那你整個腦不同地方的功能都不同，你有時整一整不懂講嘢的，或者整一整不懂行路，或者那隻手不懂喐的，那你就會很麻煩啦，亦都不想有這樣的情況出現，出血的情況機會又多。所以而在影像學的發展呢亦都特別發達的，即是因為以前你又不想抽又不敢抽又未必適合抽，那就很依賴磁力共振啊那些各樣東西去看看不同腫瘤的特質。又好在呢腦入面的腫瘤呢雖然說千變萬化啦，但常見呢都是那幾種。所以某幾種常見的腫瘤你在影像上面呢已基本上可以作出一個診斷了。如果你覺得它是惡性的，咁你最終你都要開腦做一個正正式式嘅手術去切除㗎啦。咁倒不如就慳返去吉針啊，或者勞師動眾攞少少組織之後又要切返瘤嗰種程序囉。除非有啲情況係佢嗰個影像嘅診斷唔確定嘅，或者嗰個臨床個表徵呢亦都比較非典型嘅，甚至話我哋懷疑佢會唔會喺第二度嘅腫瘤走上去嗰啲呢，可能就要考慮一下先攞啲組織，然後先決定想唔想開腦做囉。
1: 講起即係做開腦手術，大家都覺得好擔心㗎嘛。下集同樣時間我哋繼續就住呢一方面繼續探討下啦吧。好，下集再見，拜拜。
0: 拜拜。

唔该晒林家安医生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六点，差唔多二十九分噶啦。睇你啦，今日咧天气都相当炎热啊，咁啊市区嘅最高气温咧去到33度嘅，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不过稍后咧局部地区系有雷暴嘅，咁所以咧搭把遮啦，又可以挡下太阳，又可以遮下雨。提提你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咧系30度，相对湿度85%嘅。佩佩咧要同你讲声再见啊！再见到大家，梗系听日啦，系咪？听日星期五啊，同样地都系5点到6点半，佩佩依然都会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再次同你喺空气中相遇。咁约定你听朝早再见啦吧，拜拜。

0: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福建最后一日访问行程，昨日傍晚在福州市和市领导会面交流，其后返港。李家超强调，北部都会区正是提速提效发展，涵盖河套香港园区和新田科技城等创科项目，鼓励更多福建企业落户北都，善用香港内联外通的优势和专业高增值服务，引进前沿高新技术和人才，推进新型工业化，达至优势互补，把握好国家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带来的新机遇。欧洲多国热浪持续，法国巴黎录得摄氏 40.9 度的高温，两个幼童怀疑因为高温丧生。英国英格兰南部的气温升到 36.1 度，超越历史高位，当地发出史上第二个极端高温预警。西班牙多地气温超过40度，当地通报多宗与极端酷热天气相关的不适个案，政府呼吁民众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意大利有16个城市发出高温预警，包括首都罗马，气象部门预计气温到下星期初才回落。外长王毅应约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新华社报道，达尔在通话中通报伊朗和美国新一阶段谈判的情况，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的斡旋努力。达尔表示，巴方期待和中方继续密切协调配合，共同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王毅感謝巴方第一時間通報伊美新階段談判情況，表示伊美簽署諒解備忘錄是國際社會共同努力的結果。王毅說，和平進程剛剛開始，下一階段應該重點做好三件事，包括鞏固全面停火止戰局面，盡快恢復霍爾木茲海峽正常通航，以及支持中東國家盡快改善關係。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6月25日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行政长官李家超访问福建期间咧，系宣布下个月优化可携现金援助的发放安排，就容许咧广东、福建养老的香港受惠长者咧，选择由政府将款项直接汇入到去佢哋嘅内地指定银行账户。我哋都访问咗咧香港安老服务协会永远荣誉主席李辉噶，咁听下咧佢对新安排嘅正面意见，以及咧系目前佢对目前港人啦北上养老嘅一啲观察。
2: 入境处咧今日起就会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境大堂加设无感通关，旅客咧只要系正常嘅步速啦，唔使停低咧都可以过到关。咁而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朱立威咧日前亦都考察过相关嘅服务试点嘅，一阵间会同大家分享下相关经验。
3: 立法会继续有议员咧系关注翻啊假日期间啊本港啊好似系西贡嘅郊外热门景点嘅交通同埋卫生情况。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华咧就喺会上话啦，率先会喺东坝破边洲试行预约制，唔排除咧会修例引入咧收费嘅制度。而多个郊野公园等地区咧亦都会安装啊大约80部自动人数点算器，咁点样平衡旅人、旅游同埋咧生态保育？阵间我哋都会听听当局嘅最新工作。
2: 显微外科手术咧能够啊系缝合到细到只有0.1毫米直径嘅神经同血管，不过要求相当高噶，双手咧必需要极之稳定。港大医学院就引入机械人去辅助，以助解决医生可能会出现手震，又或者在病人的手术位置空间有限制等等。港大至今已经完成了48宗临床的手术，一阵间会同大家讲下相关的情况究竟是怎样。
3: 國際方面，美國總統特朗普日前係簽署咗。

0: 行政命令啊，系包括咧，务求佢哋美国咧能够喺2028年之前能够研发出一台咧可以处理到科研任务、重要科研任务嘅量子电脑啊。另一项咧就系要啦，提前啊防止呢个量子网络攻击。睇翻中美咧，中国同美国咧近年都喺啊包括啦量子技术方面啊持续咧系角力噶。今朝早嘅环看天下都会带大家了解下呢项前沿技术啊。让大家有多啲嘅认识，
1: 相信唔少听众咧，可能都会喜欢咧，得闲嗰阵去饮下茶，探翻一盅两件啊咁样。嗱，美国西雅图咧最近就有超过800人齐集喺唐人街一齐去食点心，成功打破世界纪录。而主办单位咧就希望啦，有关嘅活动咧可以配合埋世界杯，可以吸引更多嘅游客。一阵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各位早晨，主持嘅是李以琴。美股个别发展，油价下跌对于高通胀担忧有所缓和，不过市场持续关注科技股高估值的问题，道指下稳，纳指和标普500指数在科技股拖累之下连跌三个交易日，道琼斯指数曾经升超过580点，升到去52200点以上，收市是报51848点，升182点，升幅近0.4%。纳斯达指数的表现较为波动，早段曾经升近1%，之后一度倒跌近1%，收市是报25476点，跌110点，跌幅超过0.4%。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358点，跌7点，跌幅是0.1%。航空和旅游类的股份上升，美光偏软收市，上季业绩好过预期，收市之后交易时段急升近13%。美光截至5月底止的经调整后每股盈利是25.11美元，期内收入按年大升近3.5倍，至到超过414亿美元。经调整之后的毛利率是84.9%，高过市场预期。亚洲三大指数是个别发展，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461点，升32点，升幅大约0.3%。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385点，升44点，升幅0.54%。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4740点，跌153点，跌幅是超过0.6%。国际油价是延续跌势，跌近4%或以上收市。随着更加多滞留的油轮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市场对于供应的担忧有所缓和。布兰特期油跌至中东战事以来最低的水平。布兰特期油即使跌至每桶73美元的边缘，是2月27号亦都是中东战事前一日以来最低水平，收市是报每桶73.74美元，跌幅4.3%。那期油就一度失守每桶70美元，是3月初以来首次，收市是报每桶70.34美元，跌幅3.9%。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运输量已经恢复到接近战争爆发前的水平，而过去24小时之内大约有2000万桶的原油由这个海峡运走。现货金一度跌至超过7个月的新低，并失守每安士4000美元大关，受到美元走强和加息预期升温所拖累。现货金较早时是报每安士4002.56美元，而八月纽约期金是收报4008.8美元，下跌3.4%。美元指数是连升三日，一度升到去101.8，是去年5月12号以来的新高，较早时微升至101.58。市场预计联储局今年将会加息，而近期科技股被抛售，部分的资金流入美元避险。跟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78，瑞士法郎0.812，加元1.424，人民币6.811， 英镑对美元1.317，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8。

0: 9，新西蘭元對美元0.565。港股嘅美國預託證券 ADR 係普遍向下，阿里巴巴同埋京東嘅 ADR 較本港昨日收市價跌超過1%，匯控同埋港交所跌近1%，而友邦就變動不大。至於港股昨日係結束連續五日嘅跌勢，恆生指數最多曾經升大約230點，收市係升75點，收報23412點，主板成交金額超過3200億元。會計師事務所安永話：本港上半年嘅新股集資額係268億美元，全球排第二。被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超过1000亿美元大幅抛离。不过安永对于本港下半年集资情况保持乐观，预计可以维持全年第二位。任浩峰报道。
1: 会计师事务所安永表示，本港上半年有84只新股上市，集资额创5年同期新高，达到2098亿港元，分别按年升1倍同埋92%。本港单系今年上半年嘅集资规模已经超过过去4年同期总和。不过，本港集资额以美元计系268亿美元，被全球首位嘅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录得嘅1131亿美元大幅抛离，因为 SpaceX 落户喺呢一个交易所，本港未能够延续去年同期位置，退居第二。安永去年底估计本港今年全年嘅集资额达到3200亿港元，考虑到目前本港有超过420家企业已经递交上市申请等因素，香港资本市场服务发言人赖宏峰对本港下半年新股市场情况保持乐观，估计全年集资额保持在全球第二位。
2: 有成80多家公司上市，做到集资2000亿，我哋会预期呢个强劲趋势会继续维持去下半年嘅。上半年嚟讲咧 ，Nasdaq 讲紧个集资额系1131亿。而香港嚟講咧，268億，其實你見到嗰個距離的，而且確係都爭得幾遠嘅。好多一啲比較大型嘅 AI 公司嚟緊都會喺美國集資。從呢個趨勢去睇咧，香港交易所要喺下半年超越 Nasdaq 呢個 market 係真係幾 challenging。
1: 安永預計 AI 產業鏈相關企業同埋生物醫藥、新能源、新消費等領域嘅龍頭企業將計劃來港上市。香港電台記者任浩峰報導。
0: 市場對於美國聯儲局加息嘅預期急升，九月加息預期升到去大約50%。東亞銀行認為未見到美國經濟過熱，通脹壓力亦非全面擴散，估計今年聯儲局只會加息一次0.25厘，但不至於步入另一輪嘅緊縮週期。東亞又話，下半年內地同埋香港經濟將會延續增長的趨勢，內地亦都有空間透過減息降準進一步支持經濟。劉偉豪報導。
3: 諮商所 FedWatch 工具反映的利率期貨顯示，聯儲局九月加息0.25厘的機會率升至大約50%。東亞銀行首席經濟師卓亮說，美國經濟數據未見大幅惡化或者過熱，通脹壓力並不是全面擴散，估計聯儲局只會在九月或者十月加息一次0.25厘，但不至於步入另一輪的緊縮週期。
4: 核心的一個 CPI 咧，就都仲係相對平穩嘅。如果我哋話扣除咗能源同埋食品價格，五月份係同比上升2.9%啦，遠低於4.2%呢一個係整體嘅一個讀數。通脹壓力都仲係相對集中，就未見到係真係好全面擴散原油價格。而三月嗰陣時去到週期嘅一個高位，但係之後都反覆回落。
3: 卓亮預期下半年港元拆息或者會較為波動，有機會影響住宅樓價的升幅。不過基於美國加息幅度有限，相信港元最優惠利率不會調整，而且本港經濟復甦基礎進一步鞏固，進出口、本地消費、投資都有望全面擴張，預計全年樓價有望升1成2。卓亮預計下半年內地和香港經濟將會延續增長趨勢，全年將會按年分別增長4.6%和3.8%。他說國際貿易仍然是內地經濟的重要增長引擎，而商品零售增速溫和，服務零售表現理想，私人消費將會有改善空間，相信在通脹穩定的環境下，人民銀行具備減息和降準空間以支持經濟，今年餘下時間有機會減息10個基點，並且降準25至50個基點。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導。
0: 今朝早嘅財經話。

0: 而家到呢度再见。
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3: 星期四朝早6:46嘅时间，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留意翻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话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同时同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雷暴咧，正系影响广东内陆。上昼5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喺冲绳岛之西南大约4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4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方面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的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和雷暴，随后的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现时是30度，相对湿度84%。
4: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10，强度是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3，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是低，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至中。
5: 今日的事，
4: 行政长官李家超会出席投资推广署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担任主礼嘉宾。
3: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就会出席学与教博览的开幕礼。
4: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会主礼电商新视野博览会的开幕典礼。
3: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会出席启德世运道简约公屋第二期的入伙仪式。
4: 医管局会举行大会的，议程是包括推行策略重点项目的进度报告，以及关爱基金医疗援助项目周年运作报告等等。
3: 政府下个月优化对广东和福建计划下的香港受惠长者有关可携现金援助的安排。团结香港基金助理研究总监、医疗及社会创新研究主管周家俊，以及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席洁玲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谈下这个议题。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澳洲嗰一边啊。澳洲嘅北领地有30年历史嘅年度活动爱丽丝泉冷帽节，日前系举行噶。由于义工开始年长啊等等嘅原因，今年咧会系最后一届，吸引咗破纪录嘅游客去到访。有参加者都认为呢个节日啦，就好似咧冷帽咁啦，令人感到快乐同埋温暖。陈金会听下。
4: 美国西雅图咧有超过800人啊，最近咧就齐集喺唐人街一齐享用中式点心，成功打破全球最大规模点心聚会嘅世界纪录。嗱，主办单位咧就话希望有关活动咧可以整合配合啦，系呢一个现正举行嘅世界杯赛事，吸引更多游客。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6: 放眼世界，
7: 不少人可能都喜欢去茶楼探翻一盅两件，食嘢之余又可以同亲友倾下偈。美国超过800人最近一起享用点心，成功打破世界纪录，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点心聚会。 呢一场点心聚会由当

0: 当地商业促进会等机构发起，日前在西雅图的唐人街举行，参与者在街上分开四排坐，并一起享用由当地一间著名粤菜餐厅制作和提供包含虾饺和叉烧包等点心的餐盒。根据健力士官方规定，所有参加者必须要同时就座并食完至少四件点心。活动原本吸引大约900人到场，但是扣除部分中途离席或者没按规定食晒的人，最终有830人完成挑战，创下新纪录。粤菜餐厅老板艾瑞克表示，点心是由他爸爸和厨师团队亲手制作，一共准备了大约3600件。对于一间扎根唐人街多年的老店来讲，这个不单止是一场有趣的挑战，亦都能够展现社区饮食文化。他很高兴活动现场这么热闹，亦都对完成挑战感到荣幸。当地传媒报道，唐人街很多餐厅和商户近年在新冠疫情之后持续面对客流不足、公共安全问题等经营压力。主办单位希望有关活动可以和正在美国举行的世界杯赛事配合，吸引更多游客到访。爱丽丝泉冷舞节是澳洲北领地最具代表性的年度手工艺活动之一，以汇聚全球各种奇趣冷舞而闻名，每届为期四日。第30届亦都是最后一届的爱丽丝泉冷舞节日前圆满落幕，吸引破纪录的游客到访。爱丽丝泉冷舞节在1997年开始举办，最初只是展示澳洲偏远女性原住民手工欧织冷舞的小型聚会，其后发展成国际级盛事，有现场音乐表演、各种冷舞展览和比赛等。多年来透过出售活动门票和冷舞等方式赚到大约400万澳元，折合超过2160万港元的收入，部分收益用于支持原住民社区的创意工作坊。不过由于活动义工开始年老，加上现有场地难以负荷活动规模，主办单位一早宣布今年迎接第30届，亦都是最后一届冷舞节。今届活动门票好快就卖晒，吸引几千人参加，近8000件手工制品被游客抢购一通，三日内已经卖出总值40万澳元，即是大约216万港元的冷舞。今届我们最喜欢的动物奖由女子佩雷拉夺得，她设计的冷舞以两只立体红尾黑凤头鹦鹉为主题。她已经连续九年参加冷舞节，认为这个节日就好像冷舞一样，令人感到快乐和温暖，对今年是最后一届感到难过。活动发起人兼冷舞专家尼克森话：对冷舞节历年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为民众带来快乐感到自豪。他并没有因为冷舞节停办而不开心，反而觉得在最高峰的时候功成身退是最好的选择。他又祝福所有冷舞节的参与者，头脑和心灵要永远保持温暖和充满创意。
1: 时间来到朝早6:53，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的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留意翻咧，稍后可能局部地区有雷暴。室外气温现时是30度，相对湿度83%。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看明报报道，政府再次改革医务委员会以及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消息指预料几个星期之内就会公布方案，其中业外委员的比例计划是由现时的25%增加至超过30%。而政府将会物色非医生的医疗专业代表加入，同时医生委员的人数将会不变，但就会引入更多原化背景的医生，包括政府委任的非官方医生代表，由业内选举产生的医生委员职位是会减少。目前医委会由24名医生委员和8名业外委员组成。据了解，政府近日是开始接触持份者和议员交代方案，而改革其中一个重点亦都是着墨于改善处理申诉机制。消息就说，计划是设立医务调查组和医务审裁团，分别处理调查和研讯，希望两阶段分工更加清晰，取代现有初步征询委员会和研讯小组。明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在福建最后一日行程， 是在福州先是跟当地养老的香港长者会面，了解他们在当地的生活。其后李家超亦都是参访了3820战略工程实施30周年成就展。3820战略工程就是国家主席习近平担任福州市委书记的时候，在92年亲自担任总指导而制定的一份长达20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李家超说这个对正是编制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他有很大的启发性，他进一步确认了中长期规划的重要性，以及在资源分配、凝聚社会共识、对接国家战略等方面的指导性作用。这个是经济日报的报道。
3: 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在福建访问，他说下个月将会推出优化可携现金援助的发放安排，容许参与特区政府广东计划和福建计划的香港长者选择将援助的款项直接汇入他们在内地指定的银行账户，便利领取。据了解，会有超过30,000名港人长者预料是可以率先受惠。大公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昨天举行第五轮第二场听证会，消防处分区指挥官杜志荣说，今次火场一共出现12条火龙，头6条更加在大火发生之后大约30分钟之内接连出现，大火导致到超过560个单位遭到严重或者极度严重的损坏，超过90%受损单位都是位于火龙的两旁，推断火势蔓延和火龙有直接关系，并且确认火灾成因可以排除电器短路、石油气泄漏等等的原因，有人吸烟是唯一的可能性。消防处助理处长于文扬是作供话，宏福苑大火酿成168死79伤，绝大部分死于吸入浓烟，死者被发现的位置分布亦都揭示不同的逃生困境，宏昌阁的违规生口令到毒烟极速直灌逃生楼梯，居民被迫折返，所以大部分死者留在屋里面。宏泰阁的居民起初虽然能够沿着楼梯逃生，但是大厦出口被大火的坠落杂物堵塞等等，导致到大约半数毙命在梯间或者大堂等公众地方。星岛日报报道，
3: 信报就报道，大埔宏福苑大火惨剧是带出围标的祸害，竞争事务委员会早前控告8公司和12名相关人士，涉嫌在2022年至2023年期间，在至少11个屋苑和大厦维修工程招标中合谋定价、瓜分市场和围标等等，违反竞争条例，涉案工程遍布港九新界，包括宏福苑在内，涉款近7亿元。案件昨日在高等法院进行案件管理会议，各方最新的预计是需要到2028年或者2029年，即是最快两年之后甚或三年后才会进行审讯，需时大约30日。信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特区政府计划在古洞北新发展区第29区兴建地标性联用综合大楼和联用办公大楼，有关工程原本预算耗资99亿6千万，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昨日书面回复是立法会议员提问的时候，计及回标价的最新建设费是97亿1千万。这个是文汇报的报道。
3: 时间接近朝早的7点，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今日的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现时的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有 Jessica 先跟大家讲讲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湾仔的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加油气柱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湖路之间的部分行车线现时是封闭的。而同时红隧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的部分行车线现时都是封闭的。另外佐敦南京街由于有工程，去拔萃女书院方向近住德惠巷的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的。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育。法国巴黎录得摄氏40.9度高温，两名幼童怀疑因为高温丧生。英国英格兰南部的气温升到36.1度，超越历史高位，当地发出史上第二个极端高温预警。西班牙多地气温超过40度，当地通报多宗与极端酷热天气相关的不适个案，政府呼吁民众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意大利就有16个城市发出高温预警，包括首都罗马。气象部门预计气温到下个星期初先至回落。梁正涛报道。
1: 法国巴黎当地星期三录得摄氏40.9度高温，是今个月最高。法国当局表示，两个幼童被发现在一架车内丧生，死因怀疑同高温有关。在极端酷热的天气之下，巴黎铁塔和罗浮宫早前已经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当地年度盛事巴黎时装周都受到影响，部分品牌将时装展的时间改到朝早进行。高温亦都影响核电厂的冷却水供应，当地核电厂将发电量降低大约7%。法国气象部门说，预计酷热天气最少持续到星期四，并将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范围扩大到72个地区。而在英国，英格兰南部的气温上升到36.1度，超越分别在1957年和1976年6月创下的历史高位，当地发出史上第二个极端高温预警。在伦敦，白金汉宫著名的卫兵交接仪式规模缩减，部分地铁线由于需要限速行驶导致延误。伦敦气候行动周的主办单位宣布取消一项原定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一处图书馆举行的极端天气研讨会，或是由于举办活动的地点没有安装空调设备。西班牙多地气温上升到超过摄氏40度，多个地区发布最高级别高温预警。当局话，今日月22和23号的全国平均气温比往年同期水平高超过7度，并超越2025年的纪录。当地通报多宗同极端酷热天气相关的不适个案，政府呼吁民众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意大利当局增加到向16个城市发出高温预警，包括首都罗马。气象部门不排除气温会进一步上升，到下星期初期才回落。位于佛罗伦斯的著名景点乌菲兹美术馆因为空气调节系统故障暂停售票。荷兰的气温预计达到36度，当局向全国发出极端高温预警，公共交通班次缩减，学校都停课或者提早放学。瑞士有地方政府就开放冷气电影院，免费播放电影给民众入内避暑。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国际奥委会宣布成立奥运选手津贴计划，由刚过去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开始，向每名奥运选手发放$10,000津贴，预计每个奥运周期约有14,000名选手符合条件申请。国际奥委会正在制定细节，计划年底前开放申请，首批津贴最快明年批出，强调款项的性质并非奖金。卢晓山报道。
2: 国际奥委会当地星期三召开全体会议，宣布成立奥运选手津贴计划，是奥运史上首次向所有参赛运动员直接发放津贴。这项计划从今年2月举行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开始生效，每一名合资格奥运选手可以获得$10,000的津贴。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主席加索尔表示，预计每个奥运周期大约有14,000名选手符合条件申请，已经为每个奥运周期预留$14,000,000基金。加索尔强调，款项的性质不是奖金，不会只有奖牌得主或者来自特定国家或地区的运动员才能够获得，而是面向每一位奥运选手。加索尔说，每一名运动员的经历都不一样，但他们都是为了企上奥运舞台作出巨大牺牲，形容这笔津贴是对他们成为奥运选手这个经历的认可。根据规定，自2026年米兰冬奥会起，所有注册奥运选手都有资格申请，但不包括青奥会选手。申请者必须没有兴奋剂违规记录，而且未曾违反国际奥委会道德准则、参赛条件或者奥林匹克宪章。 國際奧委會表示，正係制定申請同發放細節，計劃今年年底前開放申請。

0: 首批津贴预计2027年发放。津贴将会透过各自国家或地区的奥委会发放。如果选手自愿放弃，他们的配额将会保留在基金当中，惠及之后的选手。国际奥委会强调，这一笔新增的补贴不会影响现有对各个国家和地区奥委会、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奥组委或者奥林匹克团结基金的资金。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2025年上任以来推动国际奥委会改革，研究以新方式为运动员提供长期支持。考文瑞形容津贴计划的成立是多年来的共同愿望，他对于计划成功实现感到自豪。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回来本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昨晚在深水埗搜查一间店铺，并拘捕其负责人，分别是一名33岁女子和一名32岁男子，正被扣留调查。警方說兩人涉嫌違反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下出於煽動意圖作出具煽動意圖的作為罪，及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下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罪。調查顯示兩名被捕人涉嫌在店內展示具有煽動意圖的物品，以及出售具煽動意圖的刊物。兩名被捕人亦都涉嫌收取外國政治組織的多筆匯款資助。據了解，被捕女子是獵人書店的負責人黃文軒，她是前區議員。屯門青磚圍回收場上星期發生致命意外，警方改列作誤殺案，拘捕涉嫌無牌操作或泥機的操作員以及管工。警方相信男死者被滑泥車撞死，事件涉及操作人員疏忽和管理人員監管不力，導致悲劇。崔慧欣報導。
2: 現場在屯門青磚圍路一個私人廢物回收場，警方上星期三接報一名65歲男工人工作的時候腹部受傷，送院搶救後證實死亡。警方星期三朝早拘捕两名本地男子，分别是51岁的滑泥车操作员和29岁的管工。屯门警区刑事总督察庄远拿相信，因操作人员疏忽，现场管理人员监管不力，导致今次悲剧。
3: 滑泥车的操作员，他涉嫌咧系未持有有效的滑泥车操作证明书去操作滑泥车，并撞到死者。而第二名男子咧，涉嫌明知道該名的司機咧係未持有有效的滑泥車操作證明書，仍然容許他在回收場入邊去操作一啲嘅機械。相信案發的時候，有一名男工人在操作滑泥車的時候不慎撞到正正在後邊處理緊雜物的死者。經過法醫進一步檢驗之後咧，係發現死者腹部嘅位置咧係曾經受到重物嘅撞擊，以致到內出血而死亡嘅。死者腹部嘅傷勢位置咧，以及佢嘅形態咧，係初步同現場嗰部滑泥車嘅高度咧係大致吻合嘅。警方咧係有合理懷疑事件涉及咗操作人員嘅疏忽，以及現場管理層嘅一啲監管不力啦，而導致到今次嘅悲劇。
2: 出事的回收场占地约20万尺，营运超过6年，死者获受聘为滑泥车操作员，亦已任职大约6年。警方话会继续联同劳工处深入调查，不排除更多人被捕，适时征询律政司意见。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848点，升1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8点，跌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日元161.78，瑞士法郎0.813，加元1.42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17，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7.5美元，卖出3999.57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

0: 岛之东南大约14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除有1-2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李俊杰带嚟世界杯直击。
1: 世界杯直击，最后一轮分组赛每组两场同时进行。先讲瑞士作客加拿大嘅一场，呢一场嘅胜方将肯定攞到首名晋级资格噶啦。不过即使赛和，两队都可以双双晋级32强，而瑞士就显示出首名出线嘅决心。经过冇入波嘅上半场之后，瑞士喺换边只系1分钟，就凭住鲁宾华加斯喺禁区射地波入网，打开纪录。到57分钟，瑞士再由文森比后上射入，拉开比数到2-0。而东道主加拿大就喺76分钟，由庞米斯大卫喺禁区接应传送，第一时间球不着地射入，追到只系落后1球。佢哋喺主场球迷支持之下，之后仍然有入波机会噶，但都未能够改写落败嘅战局。瑞士最终保持2-1的比数到完场。另一场波斯尼亚对住卡塔尔，上半场已经有3个入波出现。波斯尼亚先由阿拉比高域在禁区外炮弹式劲射入网，替球队在29分钟先开纪录。到34分钟，卡塔尔球员在禁区删到对方的传送，另一波改变方向撞向自己龙门。今场作出多次破救的门将亚班拿达，虽然扑到大个波仍然入网。呢一球乌龙波就令佢哋落后到0-2，而卡塔尔之后就由艾希杜斯喺42分钟门前射入追成较接近嘅1-2，完上半场。到换边之后，双方喺下半场都作出多次调动，而波斯尼亚就喺80分钟凭住马米嘅入波锁定3-1胜局。B 组三轮分组赛结束，瑞士最终以7分首名出线32强，加拿大同波斯尼亚同样得4分，两队喺分组赛曾经赛和。加拿大凭较佳的得失球历史性晋身淘汰赛阶段，至于波斯尼亚就仍然保持以最佳第3名资格晋级的机会。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1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今日嘅话题，我哋讲下科技啊，量子科技。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系签署两项行政命令，就包括咧启动计划，务求美国喺2028年咧系能够研发出一台咧可以处理到重要科研任务嘅量子电脑。另一项命令咧就系要求啊联邦部门提前部署，防止现有嘅国家重要资讯系统咧未来会受到任何嘅潜在量子网络攻击。
1: 中美近年在科技范畴都持续角力，包括不断投放资源推进量子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分析就相信特朗普政府是明显有意争取美国保持领先地位。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报道。
3: 环看天下。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签署的两项行政命令，第一项是正式启动计划，推动政府和当地科技合作，完成打造一台能够完成重要科研任务的量子电脑。白宫官员说，当局将目标定在2028年前能够完成。第二项行政命令就是要加强网络安全，要求各部门加快在全国部署后量子密码迁移，英文简称 PQC，即是将现有电脑系统的传统加密演算法更新，足以抵御未来任何来自量子电脑发出的网络攻击。行政命令明确提出，一些联邦机构的高价值资产系统最迟要在2031年前要完成后量子密码迁移工作。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这两份行政命令的时候说，美国在量子技术这个新兴领域

域领先全球，扬言未来要令领先优势扩大。报道引述白宫官员说，行政令同时支持美国同盟友协作，以保护量子领域知识产权和加强供应链安全。量子计算理论早在上世纪80年代出现，几十年来技术专家和物理学家一直努力尝试将涉及复杂的物理理论化为现实，应用在电脑算力提升。最新估计仍然需要至少几年时间才有条件大规模稳定应用。算力一旦出现突破，报道说各国一方面期待它可以在金融市场、市民日常生活层面等大派用场之外，另一方面国家机构亦正要提防它的强大能力，足以打破现有数码保安技术。报道指美国政府最新的行政命令，既是要先发制人，亦是要未雨绸缪，以防国家安全受到威胁。量子技术原理源自物质最微观层面的量子物理学。科学家指出，照明用的光当中的光子亦是量子的其中一种表现形式。要讲量子运算，就要不妨先讲下传统电脑运算技术。所有资讯都由名为数码位元，即是一与零组合而成。而量子技术同样是用一同零，但是基于量子的物理特性，不再是非黑即白，既可以互换一或者零，甚至可以同时存在。这个所谓叠加状态，就有条件令一组四个量子位元可以是数码位元所表达同一组数据的16倍。量子的叠加状态亦有条件令到运算过程以多种可能性同时进行。具体地说，量子电脑的运算能力理论上是传统电脑万亿倍的几何级数。资料显示，美国由科技谷歌研发有53个量子位元的量子电脑元灵木，在2019年率先曝光，成为全球量子电脑的首个雏形。2020年，中国亦成为全球第二个量子电脑研发先驱国家，由中国物理学家潘建伟团队成功构建出76个光子的量子计算原型机9张。内地传媒报道，中国量子计算机发展已经进入关键阶段，在多技术路线并行突破以及产业化加速落地。量子科技亦都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步入全产业链布局时期。

0: 翻返嚟本港啦，我哋关注一下一啲医学嘅话题吓。显微外科手术咧，需要医生咧系有高度嘅专注力啊，咁手部嘅动作咧亦都要好稳定。利用咧高倍数嘅显微镜去缝合直径啊，只系有 0.1 毫米嘅微小血管同埋神经。香港大学医学院咧系引入机械人辅助，至今已经系完成咗48宗嘅临床手术，包括全球首宗以机械人辅助肝脏移植手术。
1: 港大医学院临床医学学院外科学系临床副教授周令宇就话咧喺进行微创手术嗰阵咧，医生或者会因为压力或者咧系疲倦出现手震，又或者咧因为显微镜同病人嘅位置造成咧不良嘅姿势，都可以咧系由机械人应用去协助解决。新闻天地实习记者郑海安都访问咗周令宇噶，咁先听佢讲下咧机械人辅助完成嘅其中两宗手术嘅情况系点。
2: 呢两项手术就正正利用咗机械臂嘅长处，包括机械臂嘅长度啦。佢嗰個精准度，令到我哋可以透過一啲好細啊嘅傷口，或者一啲比較遠嘅傷口，係喺一啲狹窄嘅空間去做手術。咁呢啲如果冇機械臂嚟講咧，就手術其實嘅難度係非常之高嘅。咁而且亦都可能唔係有太多嘅醫生可以做到呢一類型嘅手術。咁所以有機械臂係可以幫助到多啲病人受惠嘅。
3: 機械人輔助手術有48宗成功嘅個案，包括咗啲乜嘢類型嘅手術呢？
2: 大部分都是一些用机械臂去接驳血管，例如头颈癌啊、乳腺癌的病人需要做一些修复的手术，其次就是一些

0: 淋巴水肿嘅病人啦，咁好多时都系因为接受咗肿瘤治疗，做咗手术电疗之后有手脚嘅淋巴水肿，咁我哋都可以用呢一个技术帮佢哋舒缓个水肿情况嘅。
1: 除咗幫助醫生去預防手震呢個問題之外，機械臂喺手術上又幫助醫生啲乜嘢呢？佢喺呢幾種手術裏邊，亦都承擔咗一啲咩工作呢？
0: 機械臂本身嘅長度啦，可以令到我哋喺一啲比較狹窄嘅空間去進行一啲好精准嘅手術，例如發線後邊做嘅頭頸手術啦，或者一啲腹部嘅，例如肝移植手術咁樣嘅。其他優勝之處，例如醫生手部嘅大幅度嘅動作，佢可以轉化為一個機械臂比較細微嘅精准嘅動作啦。其次就係視覺上，因為個醫生可以坐喺一張凳對住一個大電視，用 3D 眼鏡去睇。咁呢個比起傳統上用顯微鏡兩個細嘅眼鏡去睇呢，舒適度係會高咗嘅，都重要嘅。因為如果個醫生係好攰啊，或者好唔舒服，例如肩頸痛啊，會影響咗佢做顯微外科手術嘅精准度。
1: 機械人顯微外科手術呢一個手術嘅時長同埋康復時間，比起傳統手術有啲咩分別呢？
0: 嗰個手術時長有機會會比傳統手術長少少，但係個術後康復啦、個併發症嘅機會率啦，同埋嗰個住院時間係冇比傳統做手術嘅差嘅。
1: 大概可以短幾耐，或者係具體佢哋嘅留院時間，而家喺臨床測試期間係有幾長呢？
0: 因為我哋48個病人入邊咧，我哋睇咗好多唔同類型嘅病人，咁所以咧個別嘅數字咧，可能嘅意義不大。不過睇翻外國歐美嘅一啲文獻嚟講咧，最主要講緊都係嗰個暢通率啦，即係接駁完嘅血管啊、淋巴管啊嗰個暢通率咧係高嘅，嗰個併發症機會率啦，同埋住院時間咧，未必會比傳統短好多，但係佢冇差過傳統。
1: 嚟緊會提供一啲乜嘢訓練俾醫生，令到佢哋可以掌握到用機械臂去做一個顯微外科手術呢？比起傳統嘅訓練，有冇預計過時間要幾耐呢？
0: 因為我哋而家都係研究階段嘅，我哋未真係可以引入呢一個系統俾我哋廣大嘅市民去使用嘅，咁所以我都好難答你嗰個時間嗰樣嘢。咁不過做一個參考啦，就係我哋今次嘅研究，我哋有4位醫生進行咗呢個機械人嗰個顯微外科手術嘅培訓嘅，我哋一日就培訓咗2位醫生嘅。每個培訓我哋用呢一個平台嘅培訓就包括要一啲網課啦，要喺實驗室熟習機械人嗰個系統啦，繼而亦都要做一啲練習，我哋先至可以喺病人身上應用嘅。
1: 咁未来会希望将呢个机械人辅助显微外科手术扩大嗰个治疗范围去到啲乜嘢疾病呢？
0: 我相信我哋而家现有嘅应用，佢系可以做到嘅。咁你话一啲额外嘅，就例如一啲肝移植嘅手术啦，一啲喺狭窄空间，例如喺颈部做嘅手术啦，或者可以伸延到去其他嘅外科范畴，例如脑外科啊、小儿外科啊，咁嗰啲喺外国嘅文献上都已经有人提及过噶啦。
2: 环境及生态局就话，过去3年一共系收到860多宗关于西贡郊野公园嘅投诉或者报告，主要系涉及游人不当行为同埋环境卫生等等。咁有立法会议员就关注啦，喺假日期间咧，有关嘅景点交通同埋卫生嘅情况。
3: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话，率先咧会喺西贡啊东坝破边洲试行预约制。唔排除未来咧系会修例咧引入收费嘅制度。佢又话咧已经喺多个郊野公园等地区安装大约80部自动人数点算器，并且都计划咧扩展至到更多郊野公园。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嘅报道。
4: 喺黄金周等长假期期间，唔少热门嘅郊野公园同营地近年都会吸引大批游客，但有意见指交通配套、垃圾桶、厕所等嘅设施不足。在昨天的立法会大会上，新界东南议员方国山关注政府会否订立人流承载指标、预约制和收费制度等。
5: 西贡东坝或者破边洲、咸田湾、西湾、浪茄湾等地方，一到长假期就是人流急升的，问题已经不是只是垃圾、交通清洁和居民生活都会受到影响。政府会否在西贡东郊野公园里面或者特别主要的营地订立一些清晰的人流 流盛載嘅指標，在十一黃金週和公眾假期之前呢，訂立一些預約制，甚至是有收費制度、人流管制，分時段地入東壩以至其他景點。
4: 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回應說，西貢的東壩破邊洲會率先試行預約制，又說需要修改法例才可以實施收費制度。
6: 我們會先在破邊洲做一些預先登記一些安排，看看效果如何，我們看看如何再擴大這個做法。收費方面我們都想的，不過呢，如果我們要收費的話，那我們現在發覺是需要修改法例才可以做得到，我們不可以就這樣去收費。所以那裡呢，我們會先用一個預先登記來做一個試行，然後我們就看看效果如何。將我們探討一個收收费的时候，其实我们不排除我们可以是修改法例来代去收费的。
4: 谢展环表示，过去三年渔护署和食环署一共接获867宗涉及西贡郊野公园的投诉或者报告，主要包括非法活动、游人不当行为、环境卫生、设施和植物管理等类别。由政务司司长主持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已经统筹相关政策局和部门，就黄金周期间的游客流量管理、交通配套以至宣传教育等作出整体部署。谢展环提到，在上个月的五一黄金周期间，派出无人机协助巡逻同执法，亦都在热门露营地点调派人员日夜巡逻同驻守，并实施人流管制。之后未见有大量垃圾堆积，和政府预期大致相符。
6: 渔护署在西贡郊野公园露营地点和东坝一带加强了设施清洁和管理，以及在人流非常繁忙的时候实施临时人流管制措施，避免破边洲观景台和沿途山径过度挤涌。运输署和警方亦都是加强了东坝一带的公共交通服务和交通管理，现场运作大致是畅顺的。东坝一带整体秩序良好，咸田湾、西湾和浪茄湾的营地使用的情况、环境卫生和秩序都大致与政府的预期相符，在设定的清洁安排之下，未有出现大量垃圾堆积的情况。
4: 选委界议员陈仲尼关注，当局会否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合作，建立动态大数据系统监察人流情况。
7: 动态的大数据监测系统，一旦监测到某个日子在某个郊野公园或者营地是出现大量人流高峰的时候，会不会提前调配资源做到真正的智慧防范？
4: 谢展环就说，已经在多个郊野公园安装点算器，又说乐意同不同部门合作，探讨利用大数据分析平台协助管控人流。
6: 渔护署自从2022年起已经在12个郊野公园和2个特别的地区安装了有一共86部自动人数的点算器，透过红外线感应的技术持续自动监测访客的人数，计划逐步扩展至到余下13个郊野公园和2个特别地区取代人手的点算。这些数据有助评估哪些是访客的热点，渔护署都持续用人手、用人工智能协助监察一个社交媒体，预测下一些郊游的热点，分析人流的负荷、风险评估、访客需求等等。
4: 至于交通管理方面，高峰时段警方会在北潭涌、万怡路和东坝等主要地点实施交通管制和人流管理，并按需要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以疏导交通和确保安全，同时持续打击非法的士活动。渔护署亦都同旅发局合作，透过网站发布东坝的人流资讯，协助访客规划行程，并推广其他远足路线和郊野守则。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发生七级以上地震，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美国地质调查局说，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三傍晚，强度是 7.1 级。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说，当地建筑物明显摇晃，有墙壁出现裂缝，民众到街上暂避。美国一度发出海啸预警。本港天文台说，根据初步分析，地震发生在本港时间

0: 早6:04，震央位于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日本岩手县近海在当地朝早大约7:30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话，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但是目前无需要担心发生海啸灾害。欧洲多国热浪持续，法国巴黎录得摄氏40.9度高温，两个幼童怀疑因为高温丧生。英国英格兰南部的气温升到36.1度，超越历史高位，当地发出史上第二个极端高温预警。西班牙多地气温超过40度，当地通报多宗与极端酷热天气相关的不适个案，政府呼吁民众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意大利有16个城市发出高温预警，包括首都罗马。气象部门预计气温到下星期初才回落。外长王毅应约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新华社报道，达尔在通话中通报伊朗和美国新一阶段谈判的情况，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的斡旋努力。达尔说，巴方期待和中方继续密切协调配合，共同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王毅感谢巴方第一时间通报伊美新阶段谈判情况，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王毅说，和平进程刚刚开始，下一阶段应该重点做好三件事，包括巩固全面停火止战局面，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以及支持中东国家尽快改善关系。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最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啦比较车多，而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欣怡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啊，喺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咧现时接近维新村。而另外仲有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青田交匯處一帶咧都比較多車噶，龍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香港電台晨早新聞天地。
4: 早晨，时间来到朝早7:34，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入境处今日开始就会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境大堂加设了无感通关服务，推出两条无感E道，就是透过容貌识别和人工智能技术，旅客通过的时候可以进行即时的身份辨认。通道是采用闸门常开的设计，旅客只需要以正常的步速，期间无需停步，出境的过程可以减至5秒。
4: 民建联日前考察过这个无感通关试点，有份试用过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朱立威就认为，新的设施是可以更加便捷旅客过关，他期望日后可以有更多口岸加设无感E道，同时亦都要改善部分口岸的接驳交通和配套。新闻天地实习记者黄心美是访问了朱立威的，听下他的意见。
6: 我的感觉是非常好的，第一他的反应是比较快的，这个无感通关和现在我们用开的 E 道或者在机场其实现在都用着人面识别，最大分别就是他没有闸口的，你只要事先登记了就是掂行掂过， 其實就等於是普通行路咁樣。咁所以咧，我期望如果係無感通關呢個新嘅醫道咧，

0: 可以喺我哋多啲关口嗰度去装嘅话咧，对于我哋市民出入境嗰个感受会好好嘅。同传统医道嚟讲咧，大概快一至两秒。传统医道咧，前面嗰个未搞掂，后面嗰个要等啦。传统医道你有阵时都会用指纹啦，用指纹有阵时个指纹唔系咁 detect 得到噶嘛，咁所以后面嗰个系要等嘅。就算好顺畅咁样咧，个闸开个闸闩嗰度都可能要一两秒时间嘅。咁所以咧，我自己感覺咧，比起傳統醫度咧，最少係可能要快一兩秒嘅。佢都係用人面識別嘅，前面嗰個冇問題咧，你跟住佢行咧，就好似我哋一路排隊入場咁樣，完全係冇任何嘅阻隔喺度嘅。普通時間冇乜問題啦，但一去到過時過節咧，出入境高峰時期咧，每人快一秒或者兩秒，嗰、那個時間其實係快好多嘅。另外就係咧，雖然見到而家佢未係可以所有市民都可以用啦，佢中間都需要有啲登記啦，有啲限制啦。咁但係咧，亦都可以幫助去分流入境處講佢今次呢個港珠澳大橋。个口岸试咧，就系俾嗰啲经常出入港珠澳大桥嗰啲市民去试先嘅。咁所以我觉得呢个某程度上佢哋用多咗无感通关，普通医度咧个排队肯定会短咗嘅。
1: 咁会唔会担心系会出现识别错误嘅情况呢？
0: 我哋去试之前咧，其实都同入境处我哋详细听咗佢做一个 briefing 啦。会上面亦都问咗头先嘅问题，譬如孖生兄弟可唔可以识别到啊？如果刻意咁样遮住半块面得唔得啊？识别系统嗰个准确程度系几多啊？其实入境处俾我哋嘅数据同埋佢哋解释成套嘢咧，我哋系有信心嘅。实际试嘅时候睇得好清楚嘅。你戴口罩或者你遮住咗你嘅面，佢就会停咗喺度噶啦，你就唔可以过得到噶啦。一般嚟讲，就算我哋香港人平时睇手机，耷低头睇手机，只要佢嗰个 sensor 去 detect 到块面，其实都过得到嘅。那个准确程度我哋暂时睇到都系好高嘅。当然啦，呢套系统都系一个新系统啦，亦都认同入境处讲话啊，先喺港珠澳大桥个口岸度试一试，佢哋都要再收集多啲数据去帮手完善。整套系統令到佢更加準確。我哋認為咧，未來點樣喺安全同便利之間咧，我哋兩者都要取到個平衡嘅。
1: 將來技術成熟之後咧，係會考慮擴大翻使用範圍啦。咁你認為第二階段係邊個口岸最適合呢？
0: 未來咧，我覺得譬如深圳灣啦，都係一個個空間比較大啲，嗰套系統咧比普通依度都要大啲嘅，同埋深圳灣人流都多嘅，咁所以我諗深圳灣可以做試點啦。羅湖就比較窄啲，我諗會唔會可能係再下一個階段啦？其實成套系統係佢哋自己研發咧，都已經係覺得好成熟噶啦。只要佢哋覺得系統成熟，市民係方便嘅，擴闊去其他關口，我覺得係指日可待嘅。我都期待可以喺其他關口度去用呢個無感通關嘅技術啦。
1: 咁旅客通关快咗啦，口岸接驳交通或者周边嘅配套会唔会跟得上呢？你会唔会有相关嘅建议啊？
0: 譬如而家嗰啲口岸啦，有铁路嘅口岸咧就冇乜太大问题嘅，反而可能系深圳湾啦、莲塘啦，或者系港珠澳大桥，我自己认为系需要嘅。未来如果出入境咁方便，更多香港市民往返内地更加频繁，个交通接驳肯定系需要嘅。咁究竟系多啲公共交通工具啦，甚至乎佢会唔会有其他嘅方式方法去谂咧？我觉得呢个都系需要一整盘去谂嘅。甚至乎未来新嘅皇岗口岸，期待佢可能好快就可以启用啦。嗰个交通安排系点样咧？第一阶段我哋暂时睇得到，都反映市民觉得未来去新嘅皇岗口岸配套交通暂时可能唔系好多。呢方面会唔会运输处可以动态咁样去检视一下咧？出入境便利同交通接驳肯定系一个互相相关嘅关系嚟嘅，我哋都要动态睇住。

0: 行政长官李家超访问福建期间系宣布，下个月优化可携现金援助嘅发放安排，容许喺广东同埋福建养老嘅香港受惠长者选择由政府咧将款项直接汇入去佢哋喺内地嘅指定银行账户。
1: 香港安老服务协会永远荣誉主席李辉系有喺咧内地经营嘅安老院咧系属于广东计划下认可嘅服务机构。他就说近年多了长者选择北上养老，今次的新安排都能够提供到便利，就不用受惠长者经常要往返香港领取津贴。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访问了李辉，听下他的意见。
2: 广东计划和福建计划现时想去养老的老人家最困扰他们的地方，就是当他们上了去这两个省份养老，他们的生果金、他们的长者生活津贴甚至是综援现时是无可携性的。他定时定候呢，他就要回来香港的银行去拿钱，又回上去广东省或者福建省那里生活。嗱，呢度呢困扰他们的。个原因呢就是他们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啦，有些可能是要坐轮椅回来啦，亦都要劳动到他的屋企人陪同他过关。
3: 特首就话下个月将会优化可携现金援助发放安排，容许在广东和福建养老的香港长者选择由政府将款项直接汇入他们在内地指定的银行户口。你觉得这个做法是不是都可以带来一些便利呢？
2: 现在拆墙松绑这件事呢，对于他们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如果他是指定那两间银行，中银香港或者是工商银行在国内开了这两个户口，我相信呢跟香港你给了这个 account 定时定候每个月都将钱打入这个 account 应该就没分别的。但是需不需要收手续费呢？那暂时就应该不是太清楚了。怎样去银行拿啊？是不是他住在福建，我就福建有哪几间指定银行，一定要给老人家知道是哪些银行是指定银行，方便他们清晰地拿到他们每个月的生果金、综援、长者生活津贴。
3: 你有没有留意到呢，近年有没有多了长者选择到大湾区养老啊？
2: 有啊，这个趋势呢是近这一两年呢是很明显地加速。原因呢，因为政府亦都有另外一个政策呢，北上养老，就是广东院舍照顾计划。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9间认可机构，即是透过社会福利处的广东计划呢，这29间的机构它分布的地区呢，你很明显看到越毗邻香港，它们的受欢迎程度呢是越大的。随着政府嗰个资源到位咧，老人家其实佢哋系好多都有亲人啦，老咗嘅时候都想翻自己嘅原居地嗰度养老。咁你睇得到个趋势咧，系越嚟越受欢迎。随住政府嘅政策嘅完善啦，喺医疗方面啦，医疗券嘅认可单位越嚟越多咧，咁对于这一班北上养老的老人家，他们最担心最担心就是医疗跟不跟得到啊。咁所以无论呢政策的资源到位啦，可以过河啦，另外有保障制度啦，咁所以呢就加速了近年越来越多老人家选择北上养老。
3: 提返今次福建计划的新安排啦，你预期呢会不会都多了长者呢考虑去到福建养老呢？同埋觉得呢个做法啦，有冇需要扩至更多的大湾区城市呢？
2: 我哋觉得是有活动能力的，行得走得的。佢攞住嗰个生果金或者是长者生活津贴，是鼓励到佢哋呢多走动，甚至是可以返国内，唔使定时定候，我限定日子我就必须要回来香港报到，如果不是我就不合资格。那是不是可以更加扩展到更加多地区呢？都要看回个人口，即是港人的分布，因为始终港澳人士是珠三角啦，早年下来香港打拼啦，那是这一班的老人家。那如果你说扩大到去其他省份啊，咁呢度亦都有好多嘅行政费用喺里边。如果系福建省同埋广东省咧，已经行咗粤闽两省嘅一啲计划咧，就先喺呢两个省份去推行咧，我就觉得咧比较实际啲，人数亦都会多啲。
1: 时间嚟到朝早7:45，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留意翻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咧现时系30度，相对湿度83%。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噶。
4: 报章摘要。
0: 明报头版报道，消息指医委会业外委员计划增至超过30%，医生委员席位不变。大公报，港人闽粤养老津贴下个月可以

0: 直接入內地帳戶。文匯報，新皇崗口岸最快五分鐘通關。南華早報，李強說中國機遇 2.0 為世界提供市場紅利。
1: 商報的頭版是香港榮登全球財富第二城。星島日報，被挖眼小彬彬不認命，成為全國特殊教育高考狀元。東方日報的頭版是關注10歲同襲擊老師，家長激動踢仔，母子雙雙就地。信報的頭條是字節跳動強攻 AI， 恰境外貸款1560億。經濟日報的頭條就講到340億買盤，捧芯片股，華虹上升16%最勁。
0: 首先睇明報報導，政府再次改革醫務委員會和修訂醫生註冊條例。消息說預料在幾個星期之內會公布方案，其中業外委員的比例計劃是由現時的 25% 增加至超過30%。政府將會物色非醫生的醫療專業代表加入，同時醫生委員的人數將會不變，但就會引入更多原化背景醫生，包括政府委任的非官方醫生代表，由業內選舉產生的醫生委員席位將會減少。目前醫委會由24名醫生委員和8名的業外委員組成。據了解，政府近日是開始接觸持份者和議員交代，改革的其中一個重點就是著墨於改善處理申訴機制。消息就話，計劃係設立醫務調查組同埋醫務審裁團，分別處理調查同埋研訊，希望令到兩階段分工更加清晰，取代現有初步徵訊委員會同埋研訊小組。醫務調查組將會負責調查投訴，決定有冇證據。如果有足夠證據，就轉介醫務審裁團研訊並且裁決。消息又話咧，法例日後亦都係計劃列明嚴重罪行名單。當有醫生干犯指明的嚴重罪行而被法庭裁定罪成，就會被即時禁止行醫。明報報導。
1: 經濟日報報導，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在福建的最後一日行程，是朝早先在福州和在當地養老的香港長者會面，了解他們在當地的生活。其後行政長官李家超亦都參訪了320戰略工程實施30周年成就展。三八二零战略工程咧，就是国家主席习近平担任福州市委书记嗰阵咧，喺1992年亲自担任总指导而制定嘅一份长达20年嘅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李家超话呢个咧都对正系编制紧嘅香港首份5年规划具有好大嘅启发性。佢咧进一步确认咗中长期规划嘅重要性，以及喺资源分配、凝聚社会共识、对接国家战略等方面的指导性作用。他又提到北部都会区正是提速提效发展，鼓励更多福建企业落户北都，引进前沿高新技术和人才，推动新型工业化，达至优势互补。经济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在福建访问，他表示下个月将会推出优化可携现金援助的发放安排，容许参与特区政府广东计划、福建计划的香港长者选择将援助款项直接汇入他们的内地指定银行账户，便利领取。据了解，超过30,000名港人长者预料可以率先受惠。昨日有份同特首查罪的港人长者就说，因为网上银行转账复杂繁复，每年需要回香港3至4次去领取津贴，以后每个月就可以即时看到津贴到账，对行动不便的长者来讲尤其方便。大公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昨日举行第5轮第二场听证会，消防处分区指挥官杜志荣说，今次火场一共出现了12条的火龙，头6条更加在大火发生之后大约30分钟之内接连出现，大火导致超过560个单位遭到严重或者极度严重损坏，超过90%的受损单位都是位于火龙的两旁。推断火势蔓延同火龙是有直接关系，并且确认火灾的成因可以排除电器短路、石油气泄漏等的原因，有人吸烟是唯一的可能性。消防处助理处长于文扬作供说，宏福苑大火酿成168死79伤， 絕大部分死於吸入濃煙。死者被發現的位置分布亦都揭示不同的逃生困境。

0: 境。宏昌閣的違規生口令到毒煙極速直灌逃生樓梯，居民被迫折返，所以大部分死者留在屋內。宏泰閣的居民起初雖然能夠沿著樓梯逃生，但大廈的出口就被大火墜落的雜物堵塞等，導致到大約半數是在梯間或者大堂等公眾地方是不治。星島日報報導。
1: 信報報導，大埔宏福苑火災帶出圍標的禍害。競爭事務委員會早前控告八間公司和12名相關人士，涉嫌在2022年至2023年間，在至少11個屋苑和大廈維修工程招標中合謀定價、瓜分市場和圍標等等，違反競爭條例。涉案工程遍佈港九新界，包括宏福苑在內，涉款近7億元。案件昨日在高等法院进行案件管理会议，各方最新预计是需要去到2028至到或者是2029年，即是最快两年之后或者三年后才会进行审讯，需时大约30日。信报报道。
0: 商报报道，证监会发表年报显示，香港资本市场过去一年在投资资金、数字资产和股票市场等多个资产类别都取得显著增长，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领先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截至到3月底之前的年度内，日均成交额按年急升 50.6% 至到381亿，总市值增长是 25.2%。 其中单一股票杠杆及反向产品市值是年内更加飙升60倍。另外，受到强劲净资金流入所带动，是在香港注册成立基金的管理资产总值是跃升 19.4%。 同期代币化投资产品亦都是增长显著，13只证监会认可的零售产品的管理资产总值是按年上升了接近6倍，达到108亿。商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并且是致辞。李强强调，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近期国际上有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对全球发展来讲，是意味着更加可及的先进技术、更加普惠的成果共享。中国坚持开门搞创新，让更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用得上、用得起新技术、新产品。而中国将会是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持续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的新机遇。大公报报道。
0: 明报报道，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昨日回复议员书面质询的时候说，本学年透过三层应急机制的第三层，即是校长转介高自杀风险学生接受医管局精神科服务的个案，是有63宗，其中11%属于紧急个案，48%是属于半紧急，其余是稳定或者已获跟进。至于第二层转介社署校外支援网络的个案，今个学年截至到3月是录得330宗，已经超过上个学年全年的299宗。明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内地高考近日陆续放榜，曾经轰动全国的山西滑眼案受害的男童郭斌，在残疾人高考当中以721分的高分荣膺医学类全国第一，将会是攻读长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中医双学位。13年前，年仅6岁的郭斌是被人系挖去双眼，永久失明。后来经香港眼科医生的团队免费治疗同埋植入义眼。而一直有协助他的医生林顺潮就话，感叹郭斌的经历巨变，仍然是乐观坚强，正正是体现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写照。呢个系《星岛日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有市民话红磡一间小学日前怀疑发生学生殴打教职员的事件，多人受伤，执法人员到场处理。记者是向校方查询，校方一度否认事件，其后又说只是涉及男童袭击教职员。 因为咁咧唔构成殴打或者殴斗。執法部门咧回复话，涉案嘅10岁男童因为学校问题咧同教职员争执，

0: 伤及一男三女，受伤人士全部都是学校的职员。而男童的46岁妈妈介入处理事件的时候，因为情绪激动，轻轻踢向涉案的男童，男童涉及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他的妈妈涉及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疏忽，是双双被捕。《东方日报》报道。
1: 社评摘要。
2: 文汇报的社评说，国务院日前正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提出关于新皇岗口岸的议案，意味着新皇岗口岸启用在即，并且计划实施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崭新通关模式。特区政府要加快完善新口岸的软硬件配套，促进北部都会区和内地的人流物流便利化，加速构建创新发展产业生态圈，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文汇报社评。
0: 商报时评，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下个月开始广东计划和福建计划可以选择将政府现金援助直接汇入内地户口。而今日开始，港珠澳大桥亦都会推出无感通关服务。这些新举措无疑都是有利于便利市民生活和加强两地合作。展望未来，当局仍然需要创造条件，更好对接国家15规划的契机，让到人流、物流、资金流、数据流等等跨境要素双向流动变得更加顺畅。商报时评。
2: 明报社评就说，政府打算斥资近100亿元在古洞兴建联用综合大楼和办公大楼，除了是政府办公室、社区设施，还有可以作为剑击场地的体育馆。当局形容古洞新大楼是采取标志性的外观设计，旨在展现政府推动北都的决心。政府提到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亦都是会兴建类似的项目，当局应该坚守朴素实用的原则，严控项目造价。明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有小学想举办世界杯之夜，让到学生是回学校看7月15日凌晨2点半上演的世界杯4强赛事。不过面对舆论压力，校方是将活动调整至到7月12日的上午举行。评论就认为理解世界杯之夜的争议性，但同时都觉得不应该以僵化的标准扼杀教育的弹性和想象。星岛日报社论。
2: 经济日报的社评就说，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大连举行，总理李强反驳欧美中国冲击 2.0， 而强调中国创新技术产品为世界带来中国机遇 2.0， 而不是威胁。面对着欧美贸易保护主义的逆风，中国正是以两条腿走路，战略以刚柔并济的姿态破局。经济日报社评。
0: 信报社评，整个欧洲连日来都遭受极端热浪侵袭。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就警告，可能是史上最强的厄尔尼诺现象就已经在热带太平洋逐渐地形成。厄尔尼诺现象造成的极端天气不单止是炎热，都还有狂风暴雨。评论就说，特区政府绝对有必要提高警觉的灾难预测，接下来的风季都会是严峻的考验。信报社评。
2: 时间接近朝早的8点，提一提大家最新的天气情况了。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和雷暴，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2%。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